收听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五拜六在八点钟到十点，在咱秘密七公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好，来节目传播于在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王光耀、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08070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1003003，全美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诶，昨是迄个端午节，对不对？肉粽节，啊，昨我有拜拜嘛，吼，拜祖先、拜神明，哈，啊，来拜肉粽，哈。所以昨天吃了一个很简单，但是足幸福满满的味道，就是咱迄个老爹老爹古早面肉粽，方便够好食，啊，食伫嘴内够有幸福的味道。然后呢，饭后过来吃一粒啊，吼，迄个爱文的酸呀，吼，赞。人生就安尼尔，食咧做好无咧？享受呢？食肉粽了爱文尔，安尼好偌好。哦啊，你买哈差不多哎，我去哪讲点那个爱文哦，即马消费到这个巴黎哦，哦，一点偌济钱，你去跟我讲个实在也无啥话哦，你怎么拍卡床啊？好啦好啦来，对台湾人来讲哈，咱这个爱文。嗯，这种水果在夏天嘛，算一个标配啦，对不对哈？所以天气若热呢，咱伫这个水果摊，若是菜市啊，行一下，你就会看到哦，哎，山啊，你甜啊，你像山咧爱闻无哈，甜啊，像山红光光咧，足水哈，红色小山。啊，咱若要等个切半打冰沙啦，做芒果牛奶啦哈，还是个搓配一下搓冰咧。啊，迄天我有去。
1: 哎、
0: 欸，
1: 下礼
0: 拜
1: 四
0: 啊、哦！我刚去那个2960哦，玉泽无哈？迄个，农果，你，我那是倒，我去吼，跟他早上买酸啊尔啦。啊，所以迄个所在到底是玉泽的果菜市场呢啊？啊，农我袂记啊，反正我就去遐专门咧卖山啊，遐就对啦吼。啊，我正山啊买买，我就去附近哦。阮小弟讲有一间伊食过吼，足好食诶，芒果冰沙诶，迄间冰沙。
2: 喂，刚才大哥你跟我听到？
0: 敢那是迄款，反正我是食芒果冰沙啦吼。啊，因食迄敢那是类似冰淇淋呢。嘿呀嘿呀，啊雪花冰呐、啊，嘿，食迄芒果雪花冰呐、啊，啊真正好食哦。冬季吼，你若拄当钓时，选甜啦。你做迄个芒果冰沙啊，是迄、那个因食，食是迄个啥？唔双麒麟啊，拄只讲迄是啥物？吼，哎，哇，这大家真正未拄过过了，虽未记住啦，食啦啦。哎、欸，这真正食辣辣嘞，所以有当时我来讲话讲到袂记住，我会紧张呢。恁拢无感觉啥吼？哦，我得错一条啊嘞。雪花冰呐、啊，我个想食雪花冰，感觉想袂起来。嘿啦，哦、我真正拢足好食。啊，所以你看，一路到了嘴边，像咱有当时切盘无吼，伫个切的当中都拢滴汁啊嘞，到了嘴边也都是汁嘞吼。嗯，所以讲。第一，热人吃酸呀，就是台湾人的夏天呐，对不对？所以你若想哦，白白一粒酸呀，伫咱家爱文，爱文一个炒偌济啊，百几块尔吧？啊，有吼？
2: 你
0: 是怎样吃呢？怎样吃？应该是啦，差不多啦吼。啊，所以到了。法国巴黎，你敢知影夭寿啊？布里格，咱感觉是一般的水果啦哈。但是到了巴黎之后，迄个华丽的变身，摇身一变，变成高阶水果呢。你敢知影豪华饭店啦哈，啊是一挂高级的餐厅啦，精品概念店，拢会摆出着咱这个爱文芒果。因讲吼。因形容讲，这个水果叫做梦幻食材啦，梦幻食材。啊，属实因遐都无，因遐无出山山影啊。就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吼，伊出来是越南新妇嘛，啊越南是毋是我那有山影对不对？你敢知影竟然讲啦？越南的芒果不好吃，台湾的芒果比较好吃。只讲了，只讲的结果诶。我南非的技术行政就酸呀，虽然广东是热带地区的，但是你们不见得有这个技术会当去种出种酸呀。因为咱台湾的酸呀，今嘛吼也口味也很多种，所以我讲爱文有爱文的味道，对，温红一类金红古金红味道，土酸有土酸的味道，啊，佮有一种是爱文金红土酸呀，三种来夹击起来的， 迄叫做下雪，迄叫做芒果界的爱马仕啊哈。我今天给吞了，要死！我刚刚你吞的，哎，家做家，你看我家鬼下雪，你有家鬼不？下雪呢？你拢摇头哦。现在那边红哥哥无听到，无伊就去跟你讲，恁有够爽的，真正的。连爱连没有下雪，恁捌吃过？啊，有听过无？嘛捌点点，有够爽的啦。你若想，哎，过来讲，因遐足贵的，贵三三啦。有的有一般吼，想讲啊，有爱无人在咧切破片啊啦。啊，一般你参像咱伫个菜市啊打吼，看到的。也大部分啦，是讲咱伫个迄大卖场看到大部分也是爱文尔啦，这种品种的你就是更难吃啊。我讲食着爱文吼，法国人就讲哦，迄梦幻食材，啊哪个食着这两种品种？哦，这个叫品种，叫做我食过乌香啦。
2: OK， 不好意思
0: 哦，这也是有够好食的，就对了啦。嘿嘿，迄食起真奶滋味，够够甜，够够 Q， 也是一样。乌香你慢慢食过对不对？拢摇头哈。很好吃，要对自己好一点哈。好，所以讲咸呐哈，你看咱即马即吼去到即个咱台湾的爱文，摇身一变去到法国安尼华丽变身一下，你敢知一粒偌济钱吼？你要看麦？唔是箱呢，一粒19.9块欧元，19.9块欧元是多少钱呐、啊？这合着咱台票是729块啦。我拼到的，一人花了729块，说的是呢。但是咱要运送的整个 SOP 的这标准是足严格的啦，哦，不是装箱上飞机就好。像那个检那个通关流程，哈，像从农业部啦、房检署啦，到驻欧盟代表处啦，哈，背后都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沟通、协调、谈判。所以不是一批山药自己背出去，是咱台湾农业一路把关，从品质、检疫、包装、储存、运输都做到国际标准的规格，这终于敲开了法国市场这一个大门呐、啊、哈。好，所以说前阵子呢，就是我们那个台南市长啊哈，也亲自到了那个法国去推广了。那巴黎台湾贸易中心呢，也邀请法国买家来台湾试吃，恁先来试吃看卖，卖讲阮家己咧碰风啦哈，啊，一路家己包卡比超车的店哈，然后邀请他们法国的买家来台湾试吃啊，一边他搁在法国推广，好，所以讲一边吼买家亲自感受台湾芒果的香甜呐哈。那最后呢，第一批爱文呢的顺利通过的，即个法国的海关清关，迄一刻呢，唔是干那咱的水果成出口成功，更像是咱台湾的农产品正式站上了那个欧洲高阶市场舞台，所以为什么被恭喜站上欧洲高阶市场的舞台呢？也就是说，咱台湾的酸呀，你不是顶法国的 supermarket 啊，就是讲因的这个超级市场啦哈，就是咱种大卖场啦，啊，是一般市场就可以看到台湾的爱文是不可能的。所以讲这一次我们进去法国是打着高阶的，是金字塔顶端的人较吃会到啦。这个高级水果啦，高级水果，所以不在一般市场看到，所以你要吃，你就是只能到那个都江宫的饭店啦、啊。好，你只有即马就是伫个高级饭店啦，高级餐厅啦，哈，高级餐厅，可能你们也是才能够吃得到。伫法国的时阵啦，即会当食到即个台湾的山药的对啦哈，所以这，迄、那个 法国有一个顶级水果的进口商哈，叫做 Some Seven Fruits 哈 Fruits 负责人，伊价得了也是给到很高的评价，因为他吃到那里爱文就惊艳嘞，伊形容台湾的酸亚就是另一个层次的境界了哈。即句话讲了真有画面，对不对？所以各位要知道，人家进口商老董看过多少欧洲的高阶食材、高阶水果，吃过多少世界各地的高阶水果。结果吃到咱台湾的爱文，竟然侯爷旁开甜到骂起，就是感动了哈，也打动了哈。所以讲，迄个台湾的爱文真正是足厉害，伊厉害所在不是甜，是又旁开，就是有酸鸭皮，而且酸鸭皮啊果肉又很细致，重点多汁饱满，真正有食的。像我去越南佚佗嘛，食到因的酸鸭，因的酸鸭就是软软，啊无像咱水粉食。就是这么多水分啊，甜度也是不够的哈。你像咱的几个水呢，咱今嘛吼，在这种小够厉害，正加咱这爱文的鸡吼，又肉多，然后有肉啊，然后多汁，然后那个几个卤个足小，切下去切落去的是那种金黄色的果肉，跟他看到吼，哦，得老脆软哈。那加上咱台湾的水果的分级包装处理技术上哈，真正这个真有路啦。啊，金坡的这个货开箱了后，哦，就是走迄个高阶路线啦哈。所以今嘛这个爱文去到法国了。目标的客群是明显的哦，是明显的，因不是升级一般的大卖场，也不是打平价市场，是锁定那个巴黎豪华酒店高阶餐厅概念商店。好，一些小安的铜锣，你敢知呀？哈，所以说你要想，咱台湾夏天在客厅那吃，那吃酸那看电视，到了巴黎的时阵，咱的酸变成高阶餐厅的精品呢，很震撼，对不对？哈，所以根据着这个旅台的法国私厨叫做皮埃尔莫尚尔，法国人名就是足长的就对哈。外公，我得叫我赶紧带一个笑话。广告对，咱的切告对，好不好？外国人什么比较长？外国人跟台湾人哈比起来，外国人什么比较长？那个费玉清噶，因为迄阵就是费玉清噶，跟迄个罗时丰两个在冷笑诶，罗时丰就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费玉清讲你叫台哥诶，你为什么要甲手对下去？什么比较长？就是名字比较长啦，喂。拜哥嘞呀！哎呀，就我那只左人啊，做一条啊，接我过去来搞嘞，我笑过那个嘞，冷笑话。啊，国家家庆，国家德，哦，就来恭敬给他。所以说，那个根据那个旅台法国私厨呢，皮埃尔莫塞尔呢，以第一届网络上也分享那个法国精致通路的那个价目表。也就是咱台湾的爱文伫当地的单颗售价一粒鸟，单颗售价一粒就卖到19.92元，换算成台币就是729元。所以你也看，伫咱台湾一道切落去，看是足平常的水果，伫巴黎即马迄个新格身份真的不一样呢。所以恁即马吼听到遮就好，我袂去讲落啊，吼，要甲结束啦。卖恭喜，迄个爱文迄个果肉，恁伫爱切的时阵无，哪切哪滴水，你着想靠腰只得滴百里卖720块，安尼吼，连安尼滴一滴哦，连汁哦，就是酸啊汁哈，连酸啊汁都是钱呢。所以这食酸鸭，规日拢个客客我清气哦。连迄个酸鸭子吼，嘛爱甲价格我清气哦。哦，你爱知影？迄连滴的吼，一滴哦，慢慢特价。小外你也无注意哦，你若是甲滴落去，就用纸甲装起来啊。我呀，过来怎么得啊？哦，拢钱呢？开玩笑哦。好啦。咱用今天比如大家聊聊哈，那个台湾的芒果，其实良心讲吼，咱讲到这，我不免嘛是真正赞叹吼，咱台湾的农民实在真正有够厉害的厉害，恁看遐牛啦！ 主本咱有土产，先有土产才好，爱有人才好。啊，真哦，创甲咱这做农的有在店，甲啥物品种拢接接做一伙安尼，变出口味阁无同的酸啊，厉害啦！拍拍手啊！好，安尼好，要听这首歌《台湾这则》，台湾这则。

0: 好，我要分享芒果、哦。好啊，好啊，你用喜线啊？
1: 三线。
0: 三线哦，好，你来讲。喂，你好，阿君。
2: 哎、欸，阿君小姐你好。
0: 哎、欸，你好。
2: 哎、欸，你今天讲啥哦？哎、
0: 欸，
2: 我信我一直盯一直盯。啊，唔过哦，我要甲你讲，我已经，我真已经变做酸啊面啦。
0: 啊，哪讲？
2: 因为阮家种七八丛的酸啊，我分享我的兄弟姐妹啊朋友，安尼一包拖，你讲的迄乌香无？
0: 嘿，乌香，
2: 绿色的绿宝石，嘿，那个东西吼，因为有人讲是迄个，伊个夏凯有诶奶鸡味无？
0: 咪，
2: 可是它
0: 不
2: 上，哈？
0: 莹莹啊，比米来鸡比龙眼的味道，
2: 对，啊、有就是有人说是奶鸡比啊啊，莹莹啊比，事实上它是莹莹啊比，
0: 是莹莹啊比对啊，嘿啊，
2: 因为它那个味道很浓，
0: 对对对，很浓啦，嘿，
2: 啊，今麦那个伊那个，它很浓，啊，是算讲咧椰奶，算讲。伤过黄无？它中间感觉会变成两种颜色，
0: 总共
2: 它感觉就是黄跟特黄安尼，
0: 安尼、喔、
2: 感觉吃起来是
0: 伊哦，伊有一个特，伊这就是话，就是伊佫较黄的皮，就是青啦。因为像咱黄，咱若是色啊吼，诶皮反黄，会变色嘛，反黄。因为一个色啊，佮会食一个同款，伊皮就是青，所以看起来像无色啊咧，你知无？啊，所以肉眼看袂准。嗯。
2: 对啊，介侪朋友问讲，啊，这是要安怎看？讲会食是啊，袂食是？
0: 等迄、那个，等迄、那个，
2: 诶、欸，用手
0: 来用手来等，等迄个头啦。就是讲，咱就是把迄头先我蒸一下，蒸一下，伊也先看软软安尼无，你蒸了会软安尼，就是食一下。
2: 基本上嘛，软软安尼，
0: 嘿嘿，啊，就食一下。对对对，就是这样，嘿嘿嘿，没错。
2: 对，啊，你讲的下雪，我们家也有两颗。
0: 哦，你有两张，有两张哦。
2: 啊，我是特别送给特别的朋友。
0: 哦，你可能准备送人诶。
2: 嘿哦，嘿，下开像个水安尼。
0: 好有滴诶。
2: 就是。吃起来，因讲啊，讲他，因为对方是男生，伊拍摄搞啊，讲，迄只叫足爽诶。
0: 对啦，爽啦，啊爽，有啥物要拍摄讲呢？爽得无得讲呢？啊，啊你若讲爽得，爽无要紧嘿，咱毋免惊人笑。
2: 对啊，因为我们家有迄、那个乌香啦、下雪啦、艾文啦，因为进前各有一个名叫做。贵妃呀、
0: 啊！哦，贵妃啊，贵妃我嘛食过。贵妃是阮一个朋友哈，阮一个朋友在几丛啊，伊种买行个送亲朋好友的，无咧卖，也拢是送好朋友咧食的啦。
2: 因为阮种，因为阮拢种个醋卡嘛，有阮边啊醋卡叫啥物事？后雷蒙，后我今年上第骄傲的就是奶鸡。
0: 好阿雷好。
2: 奶鸡哦，会当种到像人个。山顶咧种迄种啊大粒啊，搁足起落个，啊我们听起来很高兴，说
0: 很好啦，很好，啊恁家有快乐农场哦，嘿嘿，好，哎呦，我是这迄落这咱这位姐姐，
2: 什么好东西
0: 跟好朋友分享
2: 啊，这个，哎，其实讲实在，我有当时会去农场啊，因为时间好改袂拄好，
0: 好阿你好，
2: 我很想。送你几颗，阿姆哥，你讲就拍摄，因为怎么讲？因为我们时间上都盖得都好，所以
0: 好。对，我今仔你有闲，卡讲好不好哈？不急哈，好，谢谢，好，谢谢你，好，谢谢。对啦，佮有一种品种叫贵妃，啊，迄是阮一个朋友哈。种在算稀有品种啦，啊，伊有种几丛啊，是拢收成的时阵，伊拢会送伊好朋友食啦，伊无卖，好朋友食真正是足赞的，我那好食到要， 要变过去去行的就对了哈。好啊，安尼咱山野讲到这就好啊哈。啊，听一首啊，我台湾制作的哈。啊，恁老妹妹，咱的芬多精香皂卡手来较紧的哦。吼吼，夭寿骨，咱个电话真正是小气，吼、哦，真正有嚣张的，大家电话真正卡卡要小气嘞。你要知影讲偌济人来订，而且订的人都不止一组啦。哦，咱维雄金那边两组、五组的、哦、八组、十组、十二组的。哦，所以足侪人咧订啊，而且吼，迄、那个租数，就是可能我想啦，有经济好的人，一年分咧订起来嘛，啊，有可能嘛是亲朋好友，大家寄买嘛，因为我咧做工课无用，啊，你拢咧听阮来节目，来听着咧，伊咧卖纱布，甲阮买一个，吼、哦，你甲阮帮阮订，有可能是这样，所以拢订个一二十桌嘛，拢足侪哦，吼、哦，来，啊，所以输啦，唔输订，输订吼。避免啦、啊，唔是，系嘛？避免咯、啊，啊，就讲就无钓，就靠避免啦。我拢讲，咱人拜托一下，就无钓，莫来搞我占卡哈。好，来，咱先来听歌。诶、欸，台湾这则，啊，恁要订的吼，要先抢的，进电话甲卡，助理刷卡先，甲恁接落去做登记哈。要爱胖子，要爱杀文的哈。芬多精香皂，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来，你一线看唔接。你嘛闲啦，电话搁拍戏呢啦。你看电话又搁会跳，我白跳啊啦。有了你哦，好好来，紧给我冲哦。等，稍等下开大门要硬捏啊呢。

啊，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记得，得力芬多精香皂上市了。其实我是后礼拜正式开卖啦，啊，不过咱乡亲都要听到风声吼，啊，娘话欲罢不能，你敢知昨昏已经足侪人吼，电话卡卡要消息啊吼。所以大家开卖，为个嘛，做者新朋友嘛买过啊，因为今年的介绍吼，佮含旧年恁买介绍无同吼，啊，拢开卖，唔管啊，一组买一组，即马是偌济安尼，变成咱接电话会做。阿君只无多讲，接落去，着佮互助理佮讲一遍，啊，恁着佮底下算一遍，所以我规期线上着甲恁报介绍报报，所以昨一个介绍报落去了，咱用亲了，比如问一组偌济，伫下接落去刷卡问一堆。问一堆话就较少啊，直接讲啊，要一组，要两组，五组，要几组安尼，啊，咱助理就做好下，赶紧把你的电话大名写起来，对不对？等下面搁接会一通啊。哦，所以昨天就是已经欲罢不能啊，所以我袂当等个拜一才开麦，我这无算头走哈，是因为我这有沟通过哈。那正等着大家要买的，一直在问介绍，我搁唔敢讲的时阵呢，哎呀哈，咱迄个主管讲，甲公布落去，好，所以来。伊个即回咱的得力芬多精香皂有起价，我一定爱甲恁讲坦白哈，因为恁拢是咱长期的老主顾啊，所以讲有起价无起价恁拢知影。去年咱买一组十二袋，迄阵还佫有分大小组，今年无分大小组哈，一律拢是买一组十二袋，好，一组袋十二袋安尼啊。去年恁买一组十二袋是1380嘛哈，啊，今年。就是起100块，哦，这回咱起100块，十二袋1480块，所以咱乡亲的朋友，咱算算的了后，啊，一袋嘛才起一个3块外，嗯，功德啦，是，真正功德。恁这回那有虽然讲起三块，恁嘛唔通讲哦3块有较贵，恁千万唔通去跟我想这个问题，因为。这回芳泽是安奈这般推出，伫个介绍方面超加真正有力出加，人讲出真正尼啊力啦吼，有力出加无力啦。因为厂商一袋要卖198块，厂商一袋要卖198块，所以就是因为伫这介绍方面，得力公司扛厂商吼，伫遐画盘啦，肯画真久，所以到尾啊，吼、哦、咱决定推出啦，介绍超好啊，实在良心讲。因为我知影人厂商要卖198，啊，咱董事长甲执行长当然出面尽量超啦吼，但嘛超这个价钱，我真正吓壳，你敢知影？我接到生惊，因为我听着讲哈，198块有在人超甲变成一袋123块，哦，我欢喜甲两粒小哭，你敢知影？因为我嘛是爱用者，我都唔是讲干那咧卖恁俩，我家己本身嘛用假咧啊，我嘛爱用者。我听着讲一袋才起3块尔。哦，这若无买嘛，对不起自己呢，夭寿骨嘞！一些嘛，甲分了过来做来，所以昨咱乡亲了，比如有人十组、十二组，咧真正太济嘞哈。好，安尼我即马甲介绍讲互恁知影哦，咱一组十二袋。

0: 是咱门根康清洁不够，所以你只有把门根康的垃圾清洁够了，你那问题就消失了。所以你要的是怎样？你可不可以当洗到刺激性的这个咱的这个芳泽也好，还是咱的沐浴乳也好，就是你不可以洗到刺激性的。所以你要解决你那个头皮，尤其是头壳皮热人，有当时咱脸上老老干，十八人出汗，拢我一条一条像洗青春痘，迄不是个毛囊炎，你都袂当洗到刺激的。所以你现在需要是怎样？你现在需要就是温和洗净而已。所以我就跟恁讲过，这块你来洗是上舒适的，对头到面到脚手啊，敢若规身躯洗透透的一块芳泽啦，哈。北部人讲啥？讲地壳好啦，三梅嘛会使你啦，哈。你这个夏天来洗这块，你真正感觉足舒服的，门根康血穿开的。然后它有三种油，叫做基底油，芳泽的用油来做的，油来提炼的。所以说三种高级的哈，高级的这个基底油，就是咱的黄金披麻油，好，啊，还有咱的这个黄金披麻油、初榨橄榄油，吼，啊，搁有咱柳杉精油，这都是高级精油，高级油的去做基底油，所以洗起来锁丝保水滋润，通通到位。来，赶紧要赶紧点讲出我们的乡亲的朋友，咱一组十二袋，1480块尔尔，要赶紧点讲出我们的乡亲的朋友，电话金卡空嘛空空，279279。卖完结束，售完为止，我在做快闪的，所以我未去甲恁讲我要卖到什么时阵，无定明仔载嘛无啊，嘛无一定的，所以来赶紧来用亲的朋友，来要爱咱的得力芬多精香皂，赶快订购，空不空空，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来菠菜。菠菜，哎，阿你要几组？阿菜，
1: 我一组。
0: 好，来来，一线甲接袂一线哈。喂，你好，春风。
1: 好。
0: 好来，咱台南春风诶，阿你要几组？你接起呢？春风，你个接呢？喂，你好，你好，我君。
2: 喂。
0: 来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好，来三线甲接起来。喂，你好，我君来接，你好，要几组？喂。嘿，要几组？好，一组来四线甲接诶，四线哈。喂，你好，我君，来要几组？好，来五线甲接诶。喂，你好，我君来坐，来要几组？
2: 哎，
0: 来来六线甲接诶，六线哈，六线诶。喂，你好，来美珠。
3: 喂，
0: 美珠，你要几组？
3: 好，我
0: 到这边，我到对家。哦，去对家来，欢乐诶，欢乐诶，来二线接诶。喂，你好，你好，新朋友哈，来一组来三线接诶。喂，你好，我君来高雄哈。
4: 你好，
0: 来，好，来一组一线哈。喂，你好，文珍。咱古山文珍，来不贵州啊，一组哈，来信山个接信山哈，来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不贵州，几组来五山个接五山哈，喂你好，来一房，
5: 喂
0: 一房个你不贵州，
5: 几
0: 组，来五六山个接六山哈，喂你好，我君来慧心啊，新慧，来新慧你不贵州，
5: 我
0: 要
5: 几
0: 组，好，来几组来三山个接三山哈，喂你好，来坐坐咧，跟你讲来，秀雄你不贵州。
6: 哎，我
0: 好，一组来一线，甲接，小熊哥甲接来一线哈。喂，你好，来建坤，建坤，
7: 哎，
0: 建坤，你要几组？
7: 一组。
0: 好，一组来二线甲接的哈。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来，
8: 我们要
0: 刷不？来四线接四线哈。来文伟，阿伟，伟爷，我快拨落去。喂，你好，我坤来坐，来秀金。好，小金姐来啊！小金姐要几组？好，来六线甲接的，六线甲接的。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9: 喂。
0: 来台南哈。
9: 嘿。
0: 来几组？
9: 我要一组。
0: 好啦，一线甲接一线。喂，你好，我君来坐，来台南哈。台南哈。
10: 君哦。
0: 嘿，是嘿，到这来要几组？
10: 两组。好，
0: 两组来二线，两组哈。喂，你好，我君来坐高雄哈。
9: 哎。
0: 好，来要几组？
9: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三线接开三线哈。来，阿伟。阿伟，你几组？两组，阿伟来四线，甲接来嘞。慧颖，咱香山哦，慧颖姐，你要几组？哦，两组来，五线，两组。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哎，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1: 哎，小姐。
0: 嘿。啊，两组来，六线甲接来，六线哈。喂，你好，我过来坐。紫云，阿六几组？哦，一组来，一线甲接，一组来。那个翁先生，翁先生。跟我听诶，
12: 我有听
0: 诶。阿要几组？
12: 两组。
0: 好，两组来，二线两组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3: 小姐。
0: 嘿，要几组？
13: 好，
0: 两组来，四线甲接诶，四线哈。喂，你好，我君你好。
13: 喂。
0: 还来要几组？
13: 我要一组。
0: 哦，一组来三线新朋友个来问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嘟嘟嘟，喂，你好，我君你好。我讲嘟嘟嘟，来，那个中正，你要几组？
1: 哎，两组。
0: 哦，两组哈，来中正哥个留两组的哈，来一线个接，一线个接的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3: 喂，我要一组。
0: 哦，来二线个接的二线
3: 哈。
0: 哎，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好，来阿兄，你要几组？
4: 哎，我要两组。
0: 哦，两组来高香港
3: 来，来我算哈。
0: 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5: 哎，我要三
0: 公。哦，三组来三六线个接的六线哈。喂，你好，来专兴，专兴，你要几组？
6: 好，
0: 来专兴，我个老的三线，三线，三线哈，接三线哦哈。喂，你好，我君来中德，中德，你要几组？嘿，
8: 哎，对，
0: 嗯，
8: 谢谢哦。
0: 好，来一算，你算哈，来喂，你好，来江先生。来，咱仲宇哈，仲宇江先生，你要几组？
10: 这是得力分桌，
0: 嘿，得力分桌金香皂，对对对，嘿。
10: 我两组。
0: 好，两组，来来，李三哥接了哈，李三哈，喂，你好，我君你好。
12: 喂，小姐。
0: 嘿，你好，要几组？
12: 我两组。
0: 好，两组来，我三哥接了哈，来，苏碧，苏碧，苏碧，你要几组？
14: 我等你一下，啊，今天都
0: 搞。我对招，好，对招，你来下对招来，四三苏碧电话接哈，喂，你好，我君来。
14: 喂。
0: 哎，朱叶。
14: 嘿。
0: 你要几组？
14: 我要两组。
0: 好，来中午一个老的，中午也注意一个老的，三线三线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5: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线个老的，一线一线新朋友哈。喂，你好，小赵。
16: 啊，小姐。
0: 嘿嘿，小赵，小赵，嘿。
16: 我要定你的
0: 怎样？哎，那胖子，你要
16: 带来好
0: 不好？哎，要几组？
16: 我
0: 不
16: 要
0: 讲。你要几组？
17: 喂，你好。
0: 来，你线个叫，
16: 你
0: 线个
16: 叫。小姐，你要几组？
0: 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8: 喂。
0: 来来，要几组？
18: 我
0: 拄望
18: 就是
0: 说，
18: 我爱讲
0: 办事，
18: 我会
0: 知影无？来来来，四线甲接袂，甲改时间嘞，改时间嘞。喂，你好，我君来，苏宁，我苏宁拨落去啊。喂，你好，喂，你好，我拨落去，拨落去，对不起哈，苏宁，哇哇。喂，你好，来高雄哈。
19: 哎，
0: 啊，来要几组？
19: 啊，两组。
0: 啊，两组来三线，三线接开哈，三线。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坤的电话超好记的，二七九卡两遍，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送你，我送你电话卡变哪样来？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
19: 哎，
0: 来要几组？好，来一二线二线哈。
19: 二
0: 线哈，喂，你好，我坤来，慧兰。
1: 喂啊，
0: 哎，我要一组来五线，一组五线嘿。来喂，你好，我坤你好，来要几组？
1: 一组
0: 哦，一组来六线，接开六线哈。来喂，你好，咱高雄哈。
2: 喂。
0: 高雄嘛哈，你上。
2: 高雄对。
0: 对，还要几组？
2: 一组。
0: 哦，一组好来，一线个接开哈。来，名人。
9: 哎，
0: 来，好，大家啦哈，来要几组？
9: 两组。
0: 哦，两组来，二线接开两组哈。喂，你好，来新朋友吗？嘿。还要几组？好，一组来三线个接开一组嘿。
14: 喂。
0: 送你。苏年，苏年电话怪怪哦。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我拨落去啊，对不起。啊，我来你家坐。讲到讲拢坐伫遮啦，啊，嘴喷皮啊，安尼闹的闹，啊，坤啊做这么凉水啊凉水，错，哦哈，要做快闪哦，我无迄个凉水啊凉水的代志啦，我规身躯拢干啦，有在常接电话，接甲规身躯干啦。喂，你好，我坤来姐来茂成。
6: 我的名你知影
0: 哦。嘿，茂成哥来，你要几组？你讲来。哎、欸啊，你要几组？
6: 本来，
0: 啊、来一刷个只，一刷一刷。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来、啊、一组来三刷，接开三刷。喂，你好，来，民生，民生，
5: 哎、
0: 欸，奥林，啊，来四刷个只嘞。袂使讲，应该讲奥人嘿，一四刷哈。来，喂，你好，来，你好，我君，你好，来要几组？
5: 阿君，
0: 嘿，
5: 我要订十份。
0: 好，来来刷，六刷六刷哈，六线接一下。喂，你好，来美惠。
20: 喂，
0: 哎、欸，英康美惠哈，来要几组？哎、
20: 欸，
0: 十文嘛，十文对对，来来，五线接开五线哈，来要问啥哈？罗你讲得好，因为我电话太侪，喂，你要来要几组？
20: 喂喂，
0: 嘿，好，一组来，二线要一组哈，二线接开哈，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20: 喂，你好。
0: 嘿，要几组？
20: 十文。
0: 好，来来，一线接开一线，喂，你好，我过你好。
20: 嘿，十文。
0: 啊，十文来三线接开三线哈，喂，你好。阿辉，阿辉啊，要几组？
21: 你要几组？
0: 几组好？四线接袂奥利哈，来，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啊，来三三三，也是五三讲唔对，五三。来新月，你讲新月，哦，一组来六三新月，甲接袂啊？新月伫六线哦。喂，你好，我跟来坐。哎
15: 我买两组。
0: 啊，两组来，你上买两组哈。喂，你好，我跟来玉霞。
17: 哎，
0: 玉霞，你要几组诶？
17: 要几组？
0: 好，来一双甲接起来哈。喂，你好，我跟来坐，你好。
21: 阿伯问，阿伯敢问
0: 者？无，你老主顾也袂甲你问，阿伯就是会迄落会甲你藏哈。会去靠你，会去靠你嘿，来美娇，来咱三星哦，嘿，宜兰
21: 的，
0: 啊，美娇这两座个楼个楼哈，喂，你好，平方，宜林哈，宜林平方，你要几座？平方诶，啊，一座好来五三个叫，一座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滚来坐，嘿，
22: 诶，你好，诶，我要叫你来上门。
0: 三位，来来十二地哈，来一双个接袂位，你好，你好，我君。
17: 哦，你好，我要按
0: 五组，即个要五组，二双要五组来。啊好诶，好诶，啊要一组哈，来来，冰冻啊好诶，个老诶一双哈。啊，电话真正是小气。咱用真讲，哎呀喂呀，我挂这久的都卡袂入去吼，啊哈，忙着紧吼，聊聊卡我那是会入来啦吼，大家拢咧抢这芳泽哈，因为我拢久久也袂一摆尔，哈，数量是有限，拢快散的，所以讲咧袂足紧的，所以你若无赶紧卡，拢心一个方式，都拢目一年都无回啊，真正是安尼呢，喂你好，喂你好，我滚来坐来，家己哈，来来四线甲招四线哈，喂你好，文长。
23: 哎，你好！
0: 哎，文昌哥，你要几组啊？啊，一组给你留下来五三哈，五三。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
24: 喂。
0: 哎。来两组一双个接呗，哈。啊，我对只吼，有听到阮助理咧讲，咧有时间啦，讲恁今仔订个拢拜四，后日拜四收着啦，哈。来，水利，咱东山吼，水利哥，你足久无来啊？哦。嘿嘿嘿。哎，水利社啊，你要几组啊？我拢一个记得你的啦。哦，来一组来，你刷接呗，哈。喂，你好，我滚来台南吼。
25: 哎，你好。
0: 啊，要几组？哎，
25: 你迄个作文哈。
0: 哎，作文得要几组？
25: 哎，几
0: 组？好，来三双个接呗，哈。来，人妹。
26: 对，
0: 人妹姐，好久不见，来，你要几组？
26: 啊，几组？啊，
0: 好，几组给你留哈，好，谢谢，来四刷接的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哦，赶紧加油，加油哦，哈，恁得加油一点，加卡啦，大家嘛是都很死命在忍的吼，嘿，啊，紧抢，因为，这胖子咧走足紧的，所以讲卖完就卖完啦哈，说完为止哦哈，来，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喂，
27: 你好，
0: 你好，
27: 好
0: 一组来一串个接呗。阿君，阿君，咱那订无到吼，阿说完为止。啊，我只个等偌久，才会当去买着三文。上无爱去等半冬，上无哦，上无哦。吼，啊，你讲诶，高哥个一冬，我当下嘛是得等你，诶，是安尼啦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来要几组？一组来，二串个接呗，二串。喂，你好，静文，宏源静文，你要几组？
28: 我四组，
0: 四组来，四双个，三双接的。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
28: 喂，你好，
0: 嘿，要几组？
28: 三双，
0: 来四双个接，四双哈。
28: 你好，
0: 喂，你好，我君，你好。
29: 喂，
0: 咱哥雄哈，来要几组？
29: 一组，
0: 一组来，五双个接的。喂，你好，来咱做婚礼嘛？
29: 我一组。
0: 一组来，一双个接的哈，来谢谢哦。加油加油！恁这回若买无到，下一抓咱买到的迄个胖泽哥，佫毋是这介绍哦哈，因为咱没有给你一次涨足啦。我进来，互你有一个心理准备啦。主本人厂商是要卖一袋198块，我进只广告好啊哈，恁只能等我先接嘛哈，免等我。迄个手上一袋要卖198块，所以讲这回咱超过这个介绍，毋是卖起，是没有。一次涨足，所以你这回买到一个一袋123块，下一回可能咱来买这螃蟹，个唔是介绍。啊，你讲来讲，咱冷静，我讲我个功德转来啦哈。一袋呐198块，这种的美容皂，一袋198块，敢有算贵？是功德价。哦，你唔通食米，唔知影米价哈，因为伊这堪比美赛皂，马赛皂，哦，马赛皂伫个一般的专柜500几块，佮百货公司因为上架费贵，一袋拢卖1000几块嘞，所以讲厂商准吼，你讲伊卖一袋198块，真正无贵，这真正功德价，哦，只是因为咱要拍破专台上少的介绍，所以咱一直悄悄悄悄到一袋123块，这 要给你小小账三块钱，但是下一次可能就不是这个价钱了哦。我请我要请公底头前哦，所以你这回当给买几只的，给买几只，你买愈侪，你赚愈侪，年年啦。我相信辛苦大家拢爱洗啦，洗一个舒舒服服，和咱的安尼心情的放轻松，和咱的这个门更康的喘气的。好，咱感觉洗身躯是种享受，安尼来买就够值啦，安尼买就够值啦。尤其你的这个皮肤是较敏感性的，就对了哈。你袂当洗洗得收刺激的。咱算上只阿爸阿母，我所了解，恁那像个干那是用喷子用惯洗啊哈。你若讲叫你用沐浴乳，恁洗袂惯洗对不对？你更加用这块来洗，伊锁水保湿滋润，一个袂变啊。门洗洗门刚刚像要穿开，搁身躯有一种的迄柳杉精油，像咱那只球那芬多精香皂，那闻的心情真的是非常的好。啊，包括咱脸上就是较做个老干，啊头壳皮就要出油的，所以有咱这块咧洗头毛，吼啊洗洗讲头壳皮真正有够轻松的，较早安尼洗迄个啥毛囊炎的吼，今嘛拢消失啦。洗到有够欢喜，讲下脸头壳皮迄种打伤的感觉个感受会到呢。对头对面，因为咱这是美容皂，所以里面有黄金生态，所以是美容皂。你洗到你面就是袂白，就是足足幼稚的保湿锁水滋润嘛。所以你洗面也足好诶，洗身躯也穿开，这门更看也穿开。所以一块芳泽对头壳皮，对咱的面，对咱规身躯洗透透诶。啊，你一块123块，你买袂了哦。嘿呀、啊，我卡侪嘛，但钱无加遐尔，要卡侪嘛，甲买死。哈哈哈！我买就是安尼，唔对不对哈？嘿啦，买5组10组啊，好啊，买起来啊，唔通定不时买2组，问讲啊，恁啥物时阵好要搁买芳泽啊？咱上无嘛，爱够3个月熟成啊！这种相亲的朋友在问讲啊，为什么要熟成啊？因为你要熟成，才能够分离游离皂碱呐，啊，游离皂碱呐。所以是适合在咱皮肤上，能够讲 pH 值哈，适合在咱皮肤最温和的洗净呐、啊，对不对？你洗得袂白袂脏哈，袂够味，哇，够好的啦！阿咪进来订啦，这回你买到是一袋123块对不？我讲下一回就咪介绍啊，人厂商是要卖198块嘞，恁爱怎较好？我先讲介绍先讲一听，因为下一回伊可能佫起，啊，所以唔是这介绍啊。好啊，所以恁这回哪会当买偌济，恁就自动加顿，好不好？来看嘛，看看279279，阿爸阿母啊，吼，恁的皮肤哦，迄皮玻璃丝啊，吼，恁能够洗迄个病啊，有滴欠一寡钱啊，按洗啊来糟蹋家己，规暝咧病到枵到未困着，你得洗这温和洗净的，这真正上适合的哈。来，所以咱袂使洗迄个游离皂碱呢，就是讲迄 pH 值比较高的哈，超过7的那个，那我们洗就是会病啦，好啊，甚至就是会痒啦，哦，不舒服的那个是不舒服的哈，所以用上好的，即外面拢卖500至1000块的芳泽，我今仔日用一袋123块，你无紧抢，你真正头壳无解好呢，唔是我解笑呢，你真正食米唔知米价呢，你真正不要用好米呢，来看吧，看看2792790800279279，来，咱即马一组12袋哈，一组是12袋。1480块尔尔哈，来一组12袋，1480块尔尔哈，来赶紧抢啊！售完为止，哎啦，哦，要求个涨真正已经卖有够多多啊啦，所以讲话停就停啊哈，你无赶紧停，咱的芳泽话停就停，赶紧看嘛看看，279279，西妹姐你好，来西妹你要几组？来来三刷哈，三刷，来以上广告哈。洗到的人拢知啦，那不是我讲的这么舒服、这轻松吼，人会抢到要害死的啦。你当作人的钱刷人家抗议啦？迄天啦，我讲人家订各位款啦，就恁是不是拄拄问看房子啥物顺买卖？啊，都压都人抢上台咧敲价，就都敲袂出来。所以，伊个阿姐伊真正伊就说这是得关系啊，伊说因为皮肤较敏感。哦呀，所以你说去说咱的这个芬多精香皂伊得涨，所以我讲唔知真正唔知啥物时阵买，讲是讲买啊，但是伊得一直唔买，就是这个介绍的问题哈。后来，所以阿姐讲，好啊啦，我等你买，唔知要啥物时阵啊啦，你归去给我寄来用原价啦，因为你那是优惠的时间哈，咱原价一袋是32嘛，敢那即马起35嘛哈。伊讲不管啦，你先给我寄4袋过来啦，哎，4袋就免运费啊。不管啦，你先给我寄4袋过来，4袋就1000几块安尼，1000，你也上1袋啊，35偌济啊，你家己称啦，我数学无介好，我知影就1200几块呀，1300呀。 四块呢。你看你进买十二块1480块，俗话者，啊人迄阿姐是国不离三种，伊甘外要开1000几块，因何安尼洗得安尼辛苦，安尼病安尼上，对不对？嘿呀，啊一千几块嘛不算啥，有诶管有诶啦，真正也无感觉四块，千几块有啥物货啦？真诶啦，我跟你讲坦白，是拄啊有咧优惠，当然咱就是。一冲一顿嘛，对不对？来，空吧空空，2799，下面赶紧，后尾赶紧定岗出门的电话紧卡，空吧空空，2799，阿君的电话真好记，2799卡两遍哈。来，空吧空空，2799，这买蛋个阿孙来说哈，因为伊足温和的，好、哦，连那个小 baby 的肌肤都能够接触的香皂，所以讲这块来说真正是足简单的。我正用你这，正用这个介绍，看你。你著讲话真正是世间无的哦，哦，敢若我这平台有，现在会当谈出这介绍，因为咱个厂商卖较济，好唔好？因为咱以量制价，量大，就会当含你画牌啦，肯是安尼来的，所以你。唔能假币，唔假币给哦哈！你们都是好有福气的人哈、哦！我当那个当时就在赶紧出单，和你说的雄厚的旁泽，真的是好福气啦哈、哦！来，赶紧要赶紧点关注我们的电话金卡，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谢谢阿列多，喂玉涵，来玉涵，你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一组来一串加交的哈！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要几组？来来要几组？好来三串加交的三串来三串哈。哦，我拄只讲啊，一班啊，十二块，1480块哈，多一组位。你好，我滚来，来高雄哈，啊要几组？来要几组？你讲来，来你双脚，你双脚的哈，来喂你好，我滚来姐你好，
4: 喂，你好，
0: 哎，几组？
4: 三组，
0: 三组来四双，三组位。你好，我滚你好，
7: 来一组，
0: 哦，一组来一双，加叫一双哈，来喂你好，我滚你好。来要几要几组？
7: 哦，
0: 来四双加接，五双加接的哈。喂，你好，我滚来姐，你好，来要几组？
7: 喂，滚了，你好。
0: 喂，来要几组？你上你好。来，你上你。来来来，双来双加接。喂，你好，我滚你好。
7: 喂，阿滚来呀。
0: 来郭强，你要几组？
7: 来一组。
0: 哦，一组来三双加六的三双，嘿，三双接开，上接的。
7: 对啊，迄个杀门的哦。
0: 喂，多仔来。喂，你好，我滚来姐，你好。好，一组来五双，诶，四双，四双，四双哈。喂，你好，
8: 你要几组吗？
0: 来，喂，你好，我滚，你好。
7: 喂、
0: 来，要几组？
8: 你阿滚
0: 哦。我滚对。
8: 我要两组。
0: 两组来，你算吼，这我常找两组。喂，你好，我滚来姐，我拨落去顶下哈。喂，你好，明中，咱大声哈，大声明中，来，你要几组？
11: 我要
0: 爱几组。一组来五双，来五双哈。喂，你好，绿珠。啊、一组来台南女主角老六线六线，喂你好，我阿君你好，来喂几组？
11: 喂阿君好。
0: 哎喂喂，啊一组来一线一线哈，喂你好，来清新，清新没有？
11: 喂，
0: 这名好听。哎对对，来喂几组？啊来二线二线哈，喂，
11: 二号
0: 来喂你好来，哎叔叔，
11: 哎
0: 应景叔叔你几组？
11: 哎我
0: 唔
11: 是应景，我是社靠这边。
0: 社靠我啊，这开该拍应景嘞。好来，叔叔你等我一下哈，来来三刷，一共是小靠呢，唔是应征呢。喂，你好，我滚来姐你好，来要几组？
7: 哦，
0: 来来一刷加叫一刷哈。喂，你好，我滚来姐，来静音。
13: 喂，
0: 静音，你要几组？
13: 我
0: 要
13: 两组。
0: 啊，两组来四刷两组。哦，四刷，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
13: 哎，几组？
0: 啊，几组？五刷，几组哈？喂，你好，你好，算我。上我一组来三双哈，喂你好，我滚你好，
15: 线路
0: 哦，所有忙线路都忙线装啊，加油嘞！我那这个龟身裤裤，我穿佩佩，我那不较轻松点啊，喂你好，我滚你好，
23: 喂你好，我要一组，
0: 来一组哈，一组哈，来喂你好，一组啊，喂你好，哎淑珍，淑珍，你给淑珍你几组？
23: 我
0: 来一组，哦一组来哈，你双个接你双哈。来，我电话搁报一下，阿君的电话真好记，2799卡两遍，晓？你当作第二杯甲记你啊！我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我来讲吼，你那是手哈，那变崩掉一种，咱讲洗手乳啦，是芳泽吼，你得艰苦啊，有诶种种个富贵手，伊袂堪要接触这化学个物件，所以你需要的是什么？我讲叫做温和洗净啦。吼，你那是迄种手诶人啦，来洗我这块芳泽，加班诶啦，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哎，这 是咱迄个化学博士哈，陈耀宽博士，含咱这个牛津产学牛津大学哈，遐一挂博士博的哈，合作的一对旁者哦。哦，所以是无简单的哦，专业的啊，这种国际认证的哈、哦，国际证书的，真正你做的这旁者不简单的呢。喂，你好，我滚来，来，来去走，来，你先接开，你先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快紧的电话金卡，加油哦！喂，你好，我滚，你好，嘿，来，要去走。
1: 哎、你好，我想要买
0: 一。来，一双个接的哈。喂，你好，我阿君来接，你好，来要几组？
3: 阿君你好，我先一
0: 组。来，三双接的三双哈，来，一、那个红英，咱头像红英哥啊，吼，好久不见。
3: 我这么久不见，丁哥，你别骂长了，好久不见。哦，阿
0: 弟，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你开讲安尼。
1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5: 得力环保卫生纸，
1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7: 你来笑谁？
3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收听形式 BBS 小广播版号连线，大家来回话下句呢。今仔日哈，今仔日咱因为咧做这个胖子快闪嘛，所以无法度开放互恁点歌啦。啊，唔过今仔我来唱歌互恁听啦。啊，唔过我家己点啦哈，恁来听我就得。今仔无开放互恁点歌哈。哦，咱电话吼足多，啊，所以讲留予咱要来订胖子乡亲的票，因为拢卡袂起来啦，拢嘟嘟嘟，啊，所以讲吼，咱今仔日要点歌，要听歌，小歇困一下，啊，我来唱互恁听，好不好哈？啊，我今麦来讲这个外国月亮有没有比较圆，并没有。然后并没有，这是最近的新闻哈。啊，就是讲未少这个外国人来咱台湾了后哈，对咱台湾的大众捷运留下深刻的印象。最近呢，有一个居住在咱台湾的德国人，叫做克里斯啊，伊在这个台北车头目睹捷运人员协着这一位视障的旅客。就是目睭无看啦，吼，视障的旅客搭车，对入站到出站拢有专人接力指引啦，哈，所以伊讲吼，很贴心呐。我咱台湾的这个捷运站人员哈，专人的是讲就是很贴心，伊讲迄贴心的程度呢，好相当的这个震撼。为什么说呢？因为伊讲在台湾德国要看到这样的场面哦。真的是很难呢、欸，啊，何伊吼，安尼想着讲伊伫德国，我那同款视力无好的阿公，何想着遐，伊讲我何想着遮，我几乎哦，迄个眼泪吼要崩溃呢，泪崩啦，就是讲，就要目屎就要崩溃安尼，就讲哇，真正。看我那服务遮纠结诶，而且我告诉你，也不是只有记得。对视障人员哈的这个引导的，讲对进站在出站怎么样这样引导而已，哎，像那个咱高雄这温哦，也有外国人说做得非常好，就是对视障人员的服务哈，也不是这引导而已哈，还有视障按摩服务呢，在咱高雄这温也有视障按摩服务呢。所以常常看到高捷工作人员细心的陪同视障按摩师，好，因爱的上下捷运列车，常常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爱的对了哈。好，所以除了这个视障协助服务一如啊啦，克里斯嘛分享讲，真侪台湾人对德国有交通准时的这个印象的对，但事实上呢，德国的铁路呢经常是 delay 的误点的哈，所以相较之下呢，那个台湾的高铁跟捷运的这个准点率呢？准点率真的是比因个较好，所以这也是让他印象非常深刻的了哈。那克里斯嘛，注意点，讲台湾的捷运站跟火车头普遍拢是设有排队等待线啊，多数而且人可以上下车的时间拢会叫些动线排队，伊讲真正足有秩序的啦，足规矩的对。伊讲反观德国呢，伫这个台的比较靠有类似这种设计的对，人可以通常拢是。直接上下车，什么排队哈？说排队这个动作在台湾很常见呐、啊。我看到这次我那个咱台湾都来流行日本、啊，真的呢，越来越像日本了呢。因为日本人也是很守规矩排队，所以讲咱因为小隔壁尔啦哈啊，所以说生活习性，因为咱个日本人有通敌鬼，所以可能伫个即个生活习惯上或观念上也会比较接近一点呢，我觉得了哈。好，所以讲这个克里斯又讲哦，不止这样哦，咱台湾的捷运是不是有禁止饮食，对不对？伊讲咱的车厢啦、月台啦，大多都是能够维持一定程度的一个整齐、干净整洁。咱的这文章火车头拢算，若要讲起来，咱算真正清气的啦。好，就讲这克里斯讲，在德国呢，即使讲部分的这车头嘛是拢有禁止饮食的规定，因嘛是有这禁止饮食的规定，但是 嘛是足侪人无遵守的啊。哦，包括我一个节目主持人个强尼也嘛是分享讲过去伫这德国的这个杜塞道夫哈，有坐即个有轨电车要去看加球，嘛看到袂少球迷伫球迷伫这车顶食物件，哦，甲咱台湾的甲咱这台湾的这温哦气氛真正是无相像，所以克里斯伊嘛讲到德国部分的这大型车站周边的治安和环境嘛足复杂的，比如讲即个法兰克福火车站的周边。的常常被形容讲的是僵尸区啦。哦，相较之下，认为讲咱台湾多数的一些火车头甲捷运站周边是安全的，环境是真安全的哈。当然，你讲有当下随机杀人那个，这有当下也歹讲啦哈。啊，无相对安全啦，咱用心讲哈。啊，你要看外国黑啊，佫较复杂哦，要佫较恐怖哈。所以秩序良好这方面也让一挂人咧坐这大众捷运的时候也是蛮安心的哈。最后有补充讲，台湾的捷运站是相对干净的。听众朋友如果哪有坐过的巴黎地铁，就会知道呢。我要告诉你，我去巴黎真的是打破我的那个。打破我的想象，因为我总觉得巴黎是一个很浪漫的国度，对不对？其实我去到这个巴黎，我觉得整个地上都是纸屑，不是只有烟灰，一个昏头啊呢。其实在欧洲做者所在，就是咱这罗林啊哈，拢得有这个昏头啊，这个我觉得还算好。就是巴黎也不是只有昏头，很多垃圾，甚至有人跟我说什么高塞，我倒没有去看到高塞，但是我觉得垃圾还蛮多的，不是跟他昏头啊呢。什么香榭大道，哼，真的感觉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了哈。所以那都是相片在骗人的宣传手法了哈。哪边讲，可能台湾还干净多了呢，真的哈。所以说，以后呢，台湾的捷运站是相对很干净的哈。听众朋友，如果有去坐过这巴黎地铁，就会知道地铁站内底实在是又臭又脏哈。啊，搁再来，伊空气当中搁充满尿骚味无啊？即马是安那靠有迄个臭药破味啊？啊，是拢伫遐咧放药，伊也无靠即落味啊。这是我伫印度靠闻到即种味的，巴黎也可以闻到这味道哦，哈。因为巴黎又没有坐那个巴黎的地铁，我也就不知道了了哈。啊，而且你看，消费甲真理话是非常侪，所以我讲你那边澳洲佚佗吼，恁钱也得好，因遐真理话真正非常侪哈。好了，所以克里斯最后也喊话台湾人呐、啊：外国的月亮真的比较圆吗 ？No， 请相信恁的这一道跟恁的系统，有自信，你们是最棒的，你们是最棒的，最棒的英语要哪讲
1: ？The best。
0: 对 ，so best， 你们是最棒的，是的，是的哈。所以唔通哥讲啊，什么用外国较好，无影无一只啦。用你的目睭甲你的心，好好啊看台湾，敢好？台湾的捷运跟高铁系统用效率、干净、温暖向世界证明了台湾拥有今日无比自豪的社会制度 ，you know？OK， 啊，恁我来唱歌，恁听好啊啦，啊，恁电话继续卡哈，啊，恁哪已经订好的听阮唱歌，啊，未订的吼，趁我唱歌当中电话紧卡，来订这个塞文吼，不要订输人啦，我久久才卖一次，啊，数量个有限，订无到就订无到，无我要安怎，不是，我有在调声啊哈，来，啊，阮来演唱这首日本歌曲。这首歌曲好叫做，哎呦！哎呀！啊，这首歌点唔对去啊！我唔是要爱这首。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三哥，好啦，啊，我先来唱这首啦。哎呦，我拄只拄啊，无注意很着，都顾无唱这首歌，来，大家倒台收听，倒着。啊，恁迄个。还没订的紧订哈，啊订好来听阮唱歌哈。

0: 你叫啥啦？啊，听我听啊，唔知要敲电话哦，啊，总点伊哦，好嘞好嘞，我是我手线哈，要来进广告啊，我要来进广告，你若要订三份嘞，赶紧，我已经看手线哦，袂使去点点要听电，手脑唔动哦，好来进广告。啊，到底是这么好洗的吗？阿姑，你真正遐好洗哦。啊，你会问这个话，你新朋友哦。嗯，有洗到的，拢嘛知影好洗，无人会顶了几啊十组是，这是欠钱，过不去呀。啊，是钱又不是大风刮来了，哪有不好洗？人家要进那么多了，听嘛，伊都跟他想嘛知，啊，你得对人顶得着啊啦。你要知道那个洗的多舒服，你若是讲吼，恁那个皮头啦吼，还是恁的迄个，恁的边啊啦，边啊边啊，哦，那咧红油油啊，咧溜皮溜海的吼，你得爱用这洗，你唔能够洗洗迄一挂化学的，红个愈洗愈严重。来看这个哥哥洗的多好，你面做到出油啦哈。
1: 你有你的三文料有无？我咧拿洗洗洗，我讲迄个出油了有无？迄个感觉真正拢无，迄个面有够大方的。
0: 你就讲到重点嘛啦，黄金生态啦哈，锁水效果非常好的成分，所以你的油水唔再平衡。
2: 儿子在军中当兵啊，他那个背都有那个毛囊炎，你知道
0: 吗？哦，是哦。
2: 给他拿一组去那个军中洗，儿子马上就打电话回来说：“妈妈，你这洗的都不会，那家伙水。”
0: 真正大山跟咱皮肤会跟咱讲呢。
2: 对啊，啊，而且他说他冬天哦，本来都要抹乳液，现在都比较不用了。
0: 不用了。
3: 啊，等下富贵手洗嘛，是咪
0: 啦？好，有听下无？富贵手哦。
3: 富贵手
0: 啊！啊，咱拿水也得安尼讲，富贵手来洗。啊，你富贵手，你捌看下物件，你愈目愈严重，你要用这個来洗。
3: 嗯。那洗洗下，我这地沟洗到尾，洗一滴仔啊嘛是变烂烂。
0: 安尼吼，洗到一滴仔嘛变烂烂。
3: 内衫内裤甲洗洗嘛真香。
0: 你看连洗咱的内衫内裤嘛，听我用这個来洗，一照洗到底啦。
1: 擦纹爱买啦，哦，非常好洗啦，比一般什么沐浴露、比般的擦纹哦，好洗几多多啦，尤其来洗面、洗身躯，非常的打赏啊。
0: 对啦，
1: 别个在讲安尼，安尼油油无啊，就十分美啦，真正好洗啦。
4: 我给人第一上便宜，
0: 嗯，
4: 啊，伊个面哦，化妆品我拢会过敏啦，结果说恁这两地哦，所以来讲读书有诶，
0: 啊，我嘛过敏是肤质嘞，所以问我就知影、哦，我甲你讲无问题，就是无问题，吼、哦，我来试有千无万的呀。
4: 阿姨说说，讲欢喜啦，
0: 嗯，欢喜，
4: 欢喜，你就家己买呀，
0: 谢谢
4: 你。啊，我嘛买有时做公关呢。
0: 安尼哦，感谢你啊，保持呢。好啦，安尼赶紧的啦！你看人拢唔是要家己用，搁起咧做公关，要咧送人吼。即你有迄落做医生的朋友，做老师的朋友吼，家家起送人，啊起送，因迄内行的拢在讲，哇，这个顶级香皂。问题是，我这是顶级香皂，但是你们不是用顶级的价钱买到啊？这就是买物件穷的所在啊！我讲坦白是安尼啊，这一代人迄落专柜也卖五六百块，百货公司也卖千几块物件，你甲我用123块买着，啊，我讲这顶级的芳泽，你甲我用着上届功德的这介绍买着，也卖送无是要安怎讲，对不对？送未摕到有哦，来，阿咪赶紧的哦，那你着。陈耀宽博士跟这个牛津产学合作的一对芳泽，经过到10档的熟成，分离到那个把那个游离皂碱都分离出来了，所以你洗足温和、打伤、穿溃、锁水、保湿又滋润的一对芳泽，赶紧的得力芬多精香皂。要跟进好来，等一下哈，啊，咱一你了一组即马12袋，无咧分大细组啊，就是一组12袋，我这2480块尔，一组12袋2400，不，讲唔对啊，1480块啊，要收啊，来了，咱一组12袋哈，一组12袋1480块。啊，所以讲这个介绍你唔紧落手，后一回咱的得力芬多精香皂再推出，也可能不是这个价钱，冇可能是这个介绍会更较贵。好、哦，所以讲嘛唔是算贵啦，算会起价就对啊啦哈，无然厂商本本一袋要卖198块的呢。系啊，啊198块无过分啊，人这个芳泽人冇看，拢是千几块，安尼198块伊安尼卖安尼较过分，是咱一路硬度佫超过123块安尼的咧。所以你紧订下一袋十二，一组十二袋才1480。靠你哈！关键阿杜姐有一个这挂断那里，伊要做见证哦。你也讲迄落明仔，明仔载无阿多，你也讲叫伊有闲甲咱做啦，因为即摆电话就是用占线滴个哈。我阁甲恁乡亲那边发一摆哈，咱一组十二袋，1480块尔，关键的要爱亚手画声哦。 我已经卖到差不多啊！我即马看这个走的速度，凡事无定，我拜一正式开卖就剩无济啊！可能我希望拜一我阁卖到啦。啊，所以那你无赶紧订，凡是拜一你来订嘛，不一定会到啦。好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赶紧的哦，洗香香哦，洗得好舒服，毛细孔会呼吸的哦。哦，迄闻到迄个柳杉精油的味，就像爱去树拿哈，咱在迄森林里面闻到芬多精那种感觉哦，太好了，就是这个 feel。来，看吧，看看2799279，谢谢阿丽朵。以上广告来，徐小姐你好，来不去走？
5: 嘿，
0: 好去走好来，三三个接面哈，来你好，外公，来不去走？
5: 好
0: 去走好来，视线哦，视线来，喂，你好，桂兰。咱家去桂兰这，你要去走？
5: 去走。
0: 啊，去走下来，人山个接面哈，来杨滚，接面哈，杨滚接面好，接面得，接面得，杨滚呢上接面，下好阿姨哈，好来，喂你好，阿滚你好，来要去走嘿，
5: 第一
0: 组。啊，来来一山个接面一山哈一山，喂你好，阿滚来这，来咱家去哈，好来要去走。
5: 要
0: 一组。来上线改楼哈，喂你好，美观，咱公山美观。美观，你要几组？
5: 几
0: 组？哦，几组？好，来五三，再接五三哈，五三。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来，要几组？哦，来高雄，再接面哈，李三，喂，你好。
6: 你好不？哦，
0: 来李三嘞，接面哈。喂，你好，来你好，高雄哈。来，要几组？
6: 那个集中
0: 哦。好，来四三，再接四三哈。喂，你好啊，君你好。来，要几组？
6: 我
0: 要买一双。啊，来三双，接一双哈。喂，你好。风旭，风旭，系来。
6: 对，
0: 来来，你讲的哈，六双，两组两组，六双，六双，再接的哈。喂，你好，外公你好，高雄哈。好，来，要几组？
7: 刚才没有接到。
0: 哦，没有接到，来一双，再接开。刚才公没有接到哈。喂，你好，来锦雄。来锦雄哥，你要几组？
8: 两组。
0: 哦，两组，来二线，再接二线。有啦，电话卡卡小姨啊啦，你都爱加油哦，唔通卡输人顶输人哦，了了就没有了哦。来，锦瑟，锦瑟诶，来，阿、啊、你要几组？啊，几组好来，先细算细算哈。
9: 喂，
0: 喂，你好啊，君你好，来要几组？好，来三算接袂一组。喂，你好啊，君，来台中哈。喂哦，嘿，爱不去走？哦，来一双个接嘞哈，一双哈，来喂你好，外公你好。
10: 你
0: 好。哎，外公来要去走？
10: 你要买地壳
0: 呀？好，来来五双个接嘞，要地壳哈，五双五双哈，五双哈。哎，喂你好，外公来坐你好，来要去走？嘿，
11: 两组。
0: 啊，两组哈，来二双两组哈。
11: 两组。
0: 喂，你好，外公来坐，来要去走？
12: 喂，
0: 啊，来不几组？
12: 我一组的。
0: 啊，一组来六线，六线，六线哦，六线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的，你好啊，君来坐，你好，来不几组？
12: 好好。
0: 哎、欸，
12: 那个一组，
0: 一组来一线接一下一组哈，一组一组哈，一线哦，一线哈，喂，你好，一线，一线，你要几组？
13: 两组。
0: 哦，两组来三线，要两组哈，三线哈。
13: 喂，你好。
0: 来，秀英，咱北屯秀英，你要几组？哦，一组四线哦，四线哈，四线。来，慧华，咱台中慧华，你要几组？慧华，你要几组？啊，来五线，五线，五线，够人接未？
14: 喂，慧华姐哈。
0: 喂，你好，来月锦，月锦，
15: 一组，
0: 来一组，好来一线，一线，哎、欸，一线哈。来，阿公的电话搁报一遍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公的电话真好记，二七九卡两遍哈。来，咱先听哈，咱先通嘛，陈小姐，陈小姐有听无？来，李双个接李双哈，喂，你好，阿公来接你好。
16: 你好。
0: 来，要几组？好，来三双一组。喂，你好，你好，苗丽哈。
16: 嗯。
0: 阿要几组？阿
16: 公
0: 来呀。嘿，我阿公来，要几组？好、哦，来四双个接四双哈，喂你好，春城，大家哈，
17: 哎、
0: 哦，一组来一双个接哈，一双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瑞荣，咱先接瑞荣，你要几组？嘿，
18: 好、
0: 哦，一组来二双个接哈，二双哈，来陈小姐，行动陈小姐，
8: 哎，我要一组。
0: 好、哦，一组来声线个接，声线哪声线哈？
9: 喂
0: 你好，我过来坐，来台中哈。
11: 我要
0: 给一组。啊，给一组来，拄只讲有定个，看要给一组来四线，甲接四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好好，五三甲接五三哈，五三哈，来看吧，看看2799279，啊，过来电话接好记个呢，2799你也看两遍对，啊，看吧，看看都拢迄几字咧搞吼，来看吧，看看2799，好来个2799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嘿，
11: 我唔是要买物件，
0: 啊，无咧，
11: 我有该买，
0: 哦，来一算一算哈，一算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不及走，
11: 嘿，
0: 好，几走好来，李双，先接一下啊哈，杜姐又报了警哈，喂，那来郑龙，来来，先接郑龙哥，你不可以走，
12: 走，
0: 好，几走好来，三三六六，几走哈，来空吧空空，2799，哎，来2799看两遍的，空吧空空，2799，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不可以走，不可以走，气爽个结尾。来，我这快闪的哦，快闪的，就是你，你也得无叫快闪哦，手的无啊哈，啊，所以拢是变卡手的哦，你个得个蛇个科鲁，煮熟的要就会了哈。喂，你好啊，过来坐，永明，永明，永明嘞，来，永明，挂了去啊。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
13: 新朋友啊！
0: 我来，你说新朋友。我吼、哦，那要困的时候用这块棒子洗洗，我拢就好困的，真正。因为伊吼、哦，你困有一个森林的味道，所以你连你困，你就感觉讲你走入那个风景优美的森林里面，闻到了芬多精，那真的是会放松你的心情，祝你好眠。所以讲，你爱洗这个袂病，会轻松的门根康，门根康哦，会喘气的。所以有这个黄金披麻油，咱有这个初榨橄榄油哈，还有什么油？还有这个柳杉精油。所以讲，这种的上有这基底油，咱做起来旁泽伊的安那锁水保湿滋润哦。再来，咱有加黄金生态，所以它是能够洗脸的美容生态，越洗越漂亮啊，越洗越漂亮啊。所以讲这对旁泽不简单哈，你来赶紧来用看嘛。你若要用过，你用看卖啊，用掉他就用一次就回不去呀。哦，伊就是掉的呀，回不去呀，就是要用咱这块、個。啊，然后咱的这个介绍，真正你怕破平台嘛，无这种的，好像这种这个美容照是一二三啊，到台湾有个，我也过来连做，我讲123块。嘿，真正无人有诶，即伫专柜拢爱500-600块，百百货公司千几块物件，你竟然伫我遮用123块甲我买着一袋，哦，一袋计少123块，啊，要多吹啊，好、啊，所以一组12袋1480块，对吼，啊，对啊，你甲我买12袋1480块，我问你，你要行迄袋甲我买即个物啊？12袋，对，1480块。啊，你这个时阵你唔定买，等下什么时阵啊？爱用这你来加点挂，因为咱后一回可能唔是这个价钱。哦、啊，咱像种主本要卖118-118块，啊，咱这回得个超123块来卖。好、啊，所以一袋一组12袋，1480块。哈、啊，下次可能我们半年后再见面的时候，又不是这个价钱了哈、啊。来，赶紧的要爱贵州也去画线啊哈，卖完的完啦哈。咱这就是叫做售完为止啊，这个快闪的售完为止，要买要快。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我君来一算哈，来一算哈，来来拄只卡袂通的，加油加油，卡电话都无师傅，骨力卡都有，存款。来来好，我存款的，你要几组啊？
14: 你也是在卖？
0: 我君啊，杀文啊。
14: 哎
0: 啦，哎啦，芬多精香皂啦！
14: 哦，我等偌久嘞呢？
0: 等足久，佮唔赶紧落手来，要几组？
14: 我要三啦！
0: 我三组好，来来来来哈。

0: 一百，我的心在端我那红绿灯嘞。好，来看嘛，看看2799279，还没关紧啊哈。哦，热热都卖都卖完了啦，因为这足好势捧着，大家拢小抢啊，啊买几啊组诶，那走足紧嘞。啊，所以你啊搁说说，今买无得点吼，来看嘛，看看2799279，黑脸小朋友囡仔皮 ，baby 的皮肤 ，baby face 哈，那边 baby 的皮肤得挺好个色，这叫够温和的啦。你看三九十天的熟成，所以搁这个都。分离没有任何的游离造假，这囡仔来说的透通好呀，这头毛嘛有够赞的啊！李生，哦，这查甫人有够老乖，规身躯臭毛毛，当我生病就算了，你免用这块来相依相依啊！洗洗洗香香一样啊，穿出头壳皮洗洗。哦，你讲啊，头壳皮这会当轻松。哦，洗洗哈、哦，精神来。哦，啊，感觉讲这个头壳哦，神清气爽。跟他开窍啊吼，他开的清澈的有哦。我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喂，你好，我跟奶姐你好，来要几招？哎，来要几招？二来来，细爽，跟你带你讲。咱算上毛做者阿姐，伊是在加短头毛的，伊讲这短头毛来说拢 OK 啦，但是长头毛吼来说吼，因为他我来讲，伊这毕竟是胖子。啊，所以讲伊毋是洗发精，你啊头毛是长的，较会打结啦。啊，你也是头，你也是短头毛的买啦。啊，这是头壳皮做松的啦，吼。啊，来看嘛，看看2799279，喂，你好，来迄、那个吴先生，来一组好来五三甲接的五三，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高雄哈。啊，来一组好来一三甲接的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喂，你好。喂，来要几组？啊、哦，来来，你三个接的哈。喂，你好，你好，高雄哈。哎、啊，来，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啊、哦，一组哈，来，你来四三个接的。来，进广告哈，咱一组十二袋，1480块。一组十二袋，1480块。一组十二袋，1480块。啊，看你要爱几组，赶紧卡来订。买不完啊哈，这个走足紧的哦。你若去搜索，真正着买无遮好的芳泽。好，来看嘛，看看2799279喂，你要以上广告来买几组哈？
1: 买三组。
0: 三组来，你选三组哈。喂，你好，我哥你好。来买几组？
2: 两组、
0: 啊。两组来三选哈，两组喂你好。来买几组？
2: 一组。
0: 好，来一组四选，个接来四选哈。喂，你好，我君来，咱苗栗哈，要几组？哎，一组来，要搁对家这独角卡了吧？要对家一串，嘿。哎，囡仔啦，恁家嘿，迄个阿孙的啦，恁后生啦，拢得好来撞啦，啊，等下规身躯干，用这个洗，吼，真正有够好诶，好哈。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来要几组？啊，来，你刷接未？喂，你好，我君你好，明子勇。民众，你
3: 不
0: 哦？民众要两双哈，三双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4: 喂，来，我要一组。
0: 一组哈，一双哈。出事囡仔，我做谁不要卖公囡仔啦？但是囡仔人就做个谁不要，教官谁不要，你得用这個来说，你两个用个刺激性的，胖车也好，木也好，迄拢是刺激性的哈。啊，所以咱用这地来洗，温和洗净哈，足打伤的啊，你皮肤足健康的哈。来，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队伍。这样哈，好来。哎，来泼一堆的界面活化剂，就是刺激性的啦，知影无？啊，咱这泼是密密密的，你知无？所以它很，把咱的这皮肤门根康的爱迷，你看咱门根康偌济，就是爱密密密的泼，才会当清，迄个完完全全洗净，把咱的这个毛细孔，而且脏污才能够把它完全洗净。所以洗面也好，洗皮肤也好，拢是打伤的，拢是会穿开的，足舒服的，爱的味足好诶。我用的就是硫酸精油的味，但是爱基底油是用硫酸精油啦，咱的迄、那个初榨橄榄油啦，黄金披麻油，所以讲锁丝保水滋润度是非常好的。再加上有这个黄金生态，所以皮洗掉后，你皮肤会骨溜骨溜无干净哈，你的皮肤会愈洗愈水的啦，真的啦。啊，你若讲你本身你是迄种迄、那个好野人手的迄啦哈，不着刺激到安尼上，甚至会去。水池的你就要用这個啦，刺激你也目到你就袂得啦，就对啊，你就用这個啦。好，所以讲你若是讲你的皮肤得足歹的，较敏感性，你也用这個就对啊啦吼。来看嘛，看看2799279 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多。 救了那个救命啊喂好啦，我来电话，我再报一遍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秀，来大秋金秀，你要几组？金秀啊，你要几组？一算个一开，一算一算，
4: 喂喂喂，
0: 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2: 来
0: 来要几组？
2: 喂，我要问你吃一
0: 个，来三算三算个一开，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3: 你好，
0: 要几组？
3: 我两组。
0: 两组四算哈。喂，你好，阿君，你好，要几组？
3: 要
0: 几组？一组好，来二线接开哦，嘿，二线，二线接二线哈。喂，你好，来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一组来五线接哦，嘿，五线新朋友哈，再接开来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我讲伊即马要回答商品问题，迄拢先抄落来。恁就接要卡卡甲伊谈伊讲。唔好，我接你个线上，人家在卡袂起来。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接播客电话电话。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安尼好诶，哦，啊，来，啊，恁了继续听哈，我过来唱歌给恁听哈。啊，咱来唱这首日本歌好了哈，来这首歌叫。花丽道中啦吼，一六九一好来阿君到顶，阿君来唱，阿咱大家到顶收听哈，阿袂顶诶，就卡来顶，阿若顶好，听阿君唱歌哈，谢谢。

0: 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笑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了。那你得利芬多金香皂，这边好处，
1: 好处就是算说你面哦，那比如讲有较敏感的人哦，会用哦，会改善很多。
0: 哦，那一定是的，是的。哎、欸，金香，我改公用你洗面呐、
1: 啊，都是可以两用啊。你包括洗头发也可以啊。
0: 哎、欸、哎，这、欸、啊这，你不知道它本身就是美容皂吗？
1: 对啊，我知道啊。
0: 伊有来都有加生态的物件嘞。
1: 过一点就是今嘛热天较热，你知无？ 啊，女孩子是不是有的想说穿一些裤子啊什么哈？那、那该冰型也可以洗
0: 啦，洗啦。
1: 之后你就顺便该冰的那个地方也洗，
0: 哪里都可以洗哈。OK，
1: 对呀、啊，
0: 这得今天有够给大的哈。我来讲，咱有咱干那要。入这个黄金生态，入这个黄金生态，你需要透过包埋技术呢。不，你到这一块螃蟹，遐容易有黄金生态哦。哎、欸，我来甲你讲，唔通食物，唔知咪起咧，看总比内底只要有生态物件，拢贵三三呢。我咪甲你讲，我去迄个百货公司的专柜吼，迄、哦那個、品牌我卖讲啦，要求过来一克哦，面膜十袋呢，面膜十袋，好，你我唔买，我问阮助理一袋，安尼十袋呢，面膜一克啊，我知。大胆讲出来，我只有你，哈，一千块，哦，这改用这假面假面给，也得是标榜黄金生态啦，内底有足侪营养素的问题，啊，但是黄金生态，满满的黄金生态，伊迄一袋你敢知一万呐？十袋，十万块啦。我想讲伊迄十袋呐，一两万块吼，为着爱水我嘛是。看你妈个呗！我贴十万块，我得提路。我讲无，哎呦，太贵了！啊娘，喂，这贵哦！无，我跟你讲，唔能食米，唔能米价，哈，唔能唔知米价。迄黄金生态，安尼个用包埋技术入边，即个螃蟹内底，当会做美容照安尼说。一减二个毛，我减洗裤，对头，对头，头壳皮到面，哈，啊，规身躯洗甲安尼，品质真那好，而且三，而且螃蟹。你唔知要淘咩哦？阿娘喂，这个介绍半暝半嘛排队爱来买晓。来吼，迄落一组十二袋，1480块啦。所以好好带带一袋吼，就是123块尔啦。囡仔，大家拢来抢啦！你咧出鬼呀？你咧出鬼呀？唔知咩人出鬼呀？哈咪啦？哎、欸、啦，用较好诶啦，唔通洗甲咧白啊上啦，啊规规枪用袂好，拢洗洗迄只阿萨普鲁诶芳泽啦。来，看吧，空空27990800279279。哎，阿过来电话叫给279看了呗。看吧，空空2799279上广告位。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招？来要几招？喂，不，接不下你。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要几招？
2: 好了，
0: 几组？好，几组好来，你先个接开哈。来，看吧，看看2799279，我要录节目呢。哦，时间咧过足紧嘞。来，看吧，看看2799279。阿咪哦，这是快闪的哦，售完为止哦。嗯，所以讲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你卡手手手的买无啊？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
3: 哎、欸，三组。
0: 三组来三线哈。喂，你好，喂，来要几组？嘿，是，好、哦，来一双加一块哈，来陈皮，
3: 来，
0: 咱点点啊，陈皮你要几组？
3: 我几组？
0: 啊，几组来二双接位哈，喂你好，永轩，咱公馆永轩你要几组？
4: 我想问一下他。
0: 好、哦，来四双加接四双哈，喂你好，我过来坐，来盛宏。
5: 哎，阿哥你好。
0: 哎，来你要几组？
5: 好用的啦。
0: 好用哦，盛宏来，你来给我做见证，拢先接
5: 到。
0: 郑红来，
5: 你这拢不会啊！
6: 你郑红姐哈，
0: 来郑红，慢再慢再再，伊要甲我做见证。
5: 我听着就爱叫啊！
0: 来郑红，咱顶讲，因为阮拄只助理刷卡真无听着你讲啥来。郑红，你手机啊？你迄落你讲安怎好？
5: 袂啊！啊，这个进前吼，拢买恁的袂啊，结果阮无啊，恁的较好势啦，啊，这个佫较袂迄落安尼啦，我啊平平计较，对无？啊，买恁的安尼啦。
0: 恁阮老去买类似安尼的芳泽的对。
5: 有啊，都亚文啊。
0: 对啦，迄拢会记都传恁去啊啦。
5: 哎呀哎呀，我带你拢去导游，拢就带去。
0: 我讲迄亚文的，我有说过，咱真正唔是讲咱学了家己好，真正对我袂对，真正对我袂对的啦，嘿啦。
5: 对啊。好。
0: 二一组哈，来，迄落五线，恁若去游览，拢会带恁去遐啦。啊，即摆吼，恁拢会去买芳泽啦。我甲恁讲吼，无要紧，我拢恁甲买。好，啊，我讲吼，恁就是爱买，啊，看阮来做比较。我讲吼，我拢唔惊恁会比会，我惊恁唔捌会，迄真正对咱袂对。啊，因为团队都无共，我这陈耀宽博士砍牛津。 大学博士产学合作的呢，但是不一样啊，对不对？技术上就不一样。我们有包埋技术哈，拥有黄金生态的那个技术的无相像啊，然后那设施有差的，恁家己知影哈。哎呀，不较俗闻啊，得点呢，哦，也蛮贵的嘞。是啊，赶快啦，给他买下去了啦。阿妹卖完啦，你两个搁底下丢毒，买无掉都等我嘛无多。你下一摆有可能的，搁比进较贵哦。好，因为咱主本是要卖198块，啊，咱是没有一次涨足，啊，没一次涨足，我就过来讲，举一反三，慢慢涨，所以下一次可能还比这一次还要，哎，那个技巧啊，搁较管。好，安怎哈？来，看吧，看看2799上广告，来，那个佩佩个下面哈，来，看吧，看看2799。我咱吼，家家会当啊，甲厂商参详讲，卖一次涨足了了去啦，所以恁一摆买就一摆贵啊啦，恁爱有这个地较好啦吼，来赶紧要订个电话金卡，来我接个，我接个，你要几组嘞？
4: 哎呦，那安尼还拄好你接到？
0: 要啦，我接，你要几组嘞？我啊，我接还拨落去嘞。甲老的，家己拨落来，我无去哦。后来回你好啊，君，来要几组？
2: 哎，
0: 老早，要几组？
2: 哎，我爱两组。
0: 啊，两组来，一双甲接问哈。喂，你好，你好，高雄哈。嗯。嗨，来要几组？
2: 一
0: 组。哦，一组，后来三双哈，三双。
6: 喂，
0: 小姐，喂，你好。来，泽祥，三明库泽祥要几组？
7: 一组。
0: 好，来，李双哈。
8: 喂，李双哈。
0: 来，志展，咱请下志展。阿邓。
9: 我要
0: 一组。阿邓一组来。来，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好，来四五双一组。好，来喂你好，你好六双哈。来喂你好要几组？好，来一组六双个接袂哈。老高，我咧助理拢个咧，因个耳啊两边拢讲拢也一支呢，拢一边一支呢，较牛个无个人。喂，来迄、那个玉珍，
10: 玉清，
0: 玉清歹势，怎有卡入来？你要搁伫家呢？
10: 我要两组。
0: 搁两组哈，来一双个接袂哈，来 ，Hello 美玲。来来，美玲要一组二线哈，好来，空吧空空，2799，加油啊，加油啊！这唔知有在条卖到拜一无啊？我唔知啊，其实咱拢想讲正式，我是拜一才开始卖啦。啊，我看这两块办事，拜一嘛唔知我多久会晓卖无？来，秦斌，来新期，秦斌
11: 一组
0: 啊，一组哈，来三线哈，喂，你好，我君。来业主拍摄都只挂落去，哦，我不是故意的。
4: 我挂掉，无。
0: 我
4: 你讲，我一组，啊，但是等下阮今卖卡哩两组一套红诶，我改伊班甲你买过啊。
0: 好好好，来，你坐，你坐，你坐。好，来喂，你好，我滚来坐，来买几组。来四川接开，四川接。喂，你好，我滚你好，来买几组。
4: 诶，帮我转线下好不好？
0: 来，我算，你们线下。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我要抱落去。对不起，拄只电话来抱落去的，继续给他打啦，加油哦，加油哦，干巴的。

0: 喂，你好，你好，我滚，来来一算哈。来，阿坤哥把电话拨一遍，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坤来坐，来要几组？
1: 我拄是要订一组，我去加。
0: 对家好，来二三下，要对家。喂，你好，来恁大汤圆哦。新店哦。
1: 我是地好。
0: 哦，来三山下。来，我搁进一个短短广告，一句话就好。咱的芳泽哈，得力芬多精香皂呢，咱一组是十二袋，1480元，一组十二袋1480元，一组十二袋1480元，啊，看要爱几组，你得怎介绍啊？吼，看要爱几组，赶紧举手发声，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哈，来，伊得赶紧的，老要赶紧点卡，要落节目啊呢，要下节目了，秀仪，来，饮料包秀仪啊，要几组？
1: 一组的，
0: 来一双哈。

0: 来听歌啊，听歌啦哈。我今天唱两首歌，会使你啦啦。哦哦，来，这个最后这首歌送给大家哈。啊，你若是讲拄接我电话，拢一直卡卡袂通，要安怎啊？过来你要落接我话咧，没关系啊，你嘛是继续甲卡我这支2799的电话啊，嘿，空吧空空2799，这个电话24点钟拢有专人会接听，打爆他，这意思。落接我虽然讲啊、哦，我这个电话已经转去伫客服部，和专人来接听，但是吼，迄、那个。打爆他，让咱的客服小姐禁开接，好唔好？拢讲伊拢禁开咧接，继续禁开接嘛。打爆他，我来看吧，看看2799，2799。谢谢阿兰、啊、最后这首歌，金杰红方伴随我所演唱的哈，送给大家哦。祝咱乡亲的表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哈，周末愉快哈。好啊，迄、那个。热到要死哦，会记得茶水爱啉吼，咱阿哥阿翁阿奶奶泡泡准茶啉，唔通遐热着哦，大家拢平平安安哦，过一个快乐假期好不好？谢谢，感谢，好来金泽园。
1: 嘿嘿，那
0: 几
1: 张？
0: 哇，
1: 两张，
0: 找一堆。
1: 礼拜四25号生日。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9: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心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跟咱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 super， 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嘞，告诉告诉天下事，
0: 为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来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呢，要甲听众朋友提醒哈，这是咱的警政署、警政署特别要提醒大家哈，可能有真侪朋友应该你手机也会接到这个警政署的这个提醒的简讯哈，就是讲紧急定定有诈骗集团哈会拨打，就是如果你看到那个开头哈，你的手机啊来电开头是加。好，有一个加减的加的符号，然后870啊嘞，或者是加881，或者是加882开头，好、这一类的哈、机会塞工都是诈骗电话哈、啊，因卡来你那个接起来，一般拢会讲做给，拢会讲伊是迄个什么检警啦、或者是什么什么机构哦，拢讲政府的机构的对、啊，要求民众爱配合调查，好、来，所以。提醒听众朋友，最近如果你的好、这个电话的来电上面出现加870，还是加881、加882开头的那个，都是诈骗集团电话，不要接哈、那要不然万一你哪接到哈，就不要理会。所以来电的时阵，请你注意一下哈、你哪有看到电话来的时阵啊，看一下，稍微瞄一下那个来电号码是不是有这些哦。
1: 所以其实咱的政府单位啦，什么警政啦、法院啦，啥拢没卡电话给你啦、其实都不会打电话给你啦。然后真正讲有紧急，伊就是通知阿伯，就是发函给你。通常啦，给你安怎，其实迄种绝大多数拢是假的。
0: 卡电话来讲，阮家是迄、落，鉴警哦，即马咧调查一个啥哦，吼、阿伯就卡来讲，我这是警察局哦，我这是国税局哦，我这是啥，伊拢。哦、都是讲，都是以公家机构的名义安尼、你干嘛讲？你听到你就干嘛讲？你这公家机关啊，什么代志安尼？
1: 对啊，
0: 那你就会去跟他配合。好、这个就真的电，第一就是讲来电显示的时阵，你先看一下，再接哈。先看一下上来电吼，这个电话上面前面开头有那个加减的加的符号，开头有加870、加881、加882，那个都是诈骗集团哦，那个电话你就不要接了哈，
1: 百分之百是假的啦，
0: 对啊。

0: 啊、来，这几天呢，吼、哦，这个、端午节连假哈，端午节连假来，这个高雄哈、哦，这个连假这三天哦，毛做这这个活动哈、哦，啊，尤其是这个连假这几天天气都很热
1: 哈、哦，对啊，对啊，
0: 很热、啊、哦，这两天可能会到38度，大家要有心理准备，所以我就这样也会去玩水的地方啊，哈、哦、啊，去凉快凉快啊，这两天啊，拢有迄个白龙船哦，
1: 对啊，嗯，划龙舟比赛、
0: 哎，对啊，对啊，那今年高雄的这个。划龙船哦，这白龙船哦，足趣味的，佮有一种哦，做拉龙船哦，幽灵船，就是同款哦。原来是有龙船，啊，拢船顶拢有几个人在遐咧过安尼，啊，也是分两队，但是因两队是面对面安尼比吼，面对面吼，两架船面对面，啊，岸上吼，在岸上的时阵，那个船都有一条绳子绑着吼，岸上有人在拉船咧幽船，啊，所以你吼，你咧过的时阵。你的船后边，有人在跟你游、哦啊、所以你可能过，哇、哦，你还做出来的那个，吼、哦，无你也过袂叮当，过袂叮当，因为那一条绳子、哦、有一条是要绑的船的，迄就是迄、有一点讲像拔河的对啦，吼、
1: 哦，对啊，
0: 嘿，就像
1: 拔河一样啊，
0: 对啊，伊跟你游掉诶，啊你就真正安怎过安怎过船拢袂前进安尼，除非你过的力量吼、哦，你有法度过到好一个游船的人伊游袂掉啊，安尼你就噗，你船就。的顺利啊齁、就是有一点像龙船划没工、也是有马是爱隔的人爱很卖力啊，但是一边又有拉的人也要很卖力，龙、船吧拉拔船赛啦，那那工拔河真正有一点就像拔河齁、
1: 哦、对嘛，这个很触鼻齁，快到北龙船齁、是要往前滑到终点嘛，而且、拔河是要往后拉好笑，
0: 人家你救啊，你隔的人你船顶咧过的人，哦，划船手真的就是很费力、要不然你得完全个别叮当，
1: 对啊，
0: 嘿，都前进不了。
1: 八龙舟哈，不是划龙舟，
0: 八龙舟哦，还蛮有趣的哈、哦，嘿。好来，不过呢，在这几天当中，我提醒听众朋友，尤其是啊、在高雄或者是来高雄，还是在地高雄的朋友，6月19号为展开戏到明天这三天哈。哦如果你那是有买迄个坐迄个鼓山渡轮到旗津，哈、哦、那一边的话，请注意，这几天哈的这三天，端午连假这三天，早是11点到暗是7点。对不起，咱昨个早讲，迄个渡轮要为高雄这边鼓山渡轮站要坐过旗津。我多拜拢会当徛起来嘛吼，徛起来迄个尊顶。
1: 对啊，对啊，没有错。
0: 这个是很奇特的景观吼啊啊！我就讲的底下哦哦，对，我多拜徛起来迄个渡轮啊，渡轮几分钟就到旗津啊啊，我多拜扑落去安尼哦咧啊。虽然有观啊观光客，你会当讲啊去到旗津那边，你才坐机车吼、啊是讲啊有诶电动三轮车、也蛮有趣吼、坐啊一点钱久无偌济钱，然后坐来安尼，我就这样，我感觉很多外国的观光客拢感觉。啊、租那个电动三轮车啊，就这样哦，也是可以吹，好随意的逛啊，然后你要立的立，唔立你就用灯照就好啊，而且可以看到哪里景点到哪里拍照拍到哪里，车子可以停到哪里，安尼很方便，然后又有风，你车咧照的时阵有风，哦，所以讲伫炎炎夏日的时阵，你也感觉讲哎、欸，还蛮心情蛮好。我看两个韩国的女生哈，就出边。韩国女生一个是住在台北哈，她可能在台北在工作哈，在台湾在台北工作啊，有一个朋友为韩国来催，两个女生哈，年轻的漂漂亮亮女生，好，结果他们就从台北，因这朋友为韩国来，是因的为台北算，然后有后来他们就到高雄来哈，到高雄来玩啊，就是去旗津，好，去旗津的时阵哦，他那个两个人就说哇、哦，好喜欢旗津哦，都、就是。玩那坐一个电动三轮车啊呢，然后你干嘛说很棒啊，就很 chill 哦，很悠闲，很浪漫哈、哦，又很漂亮哈、哦，要玩水，要喝咖啡，或者是说拍照哈、哦，景点都很特别哈、哦。好、哦，其中一个也就是那个韩国来的那个 女生，伊就讲：“哦，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度假，出国度假？”哦，伊其实已经伫台北足侪工啊啦，啊才下来高雄。啊，伊咧住伫台北、这个韩国的朋友就甲讲：“啊，本来你来台湾本来就是在度假。”伊讲没有，我来高雄这边，我才更感觉是像在度假，才有那种出国度假的感觉。而且伊讲我好想住在旗津哦，好。其实很多观光客、去过旗津之后都会很喜欢。好来、我刚才说的就是怎样，这几天这几天、你记得你的加油的机车不能上那个高山渡轮、这几天、只有这几天、就昨天今天还有明天、你如果骑机车、直接要上古山渡轮、这个轮船、这几天会记得加油的机车袂使，电动的会使吼，电动的会使，卡达车会使，电动的会使，但是啊、这个燃油机车不能上船吼、早上11点到晚上7点这段时间吼，诶、古山渡轮吼、燃油机车不能上船哦，吼、爱注意哦吼，好来，只有这3天啦吼。
1: 要管制这个旗津岛上的这个车辆、啊，
0: 对，
1: 通常这种连假期间哦，旗津都是塞爆、对、啊，对这个旗津的这个空气也是比较不好，所以就变成说啊，只能脚踏车啦，还是讲电动机车能够上去这样子。
0: 没错、只有这3天，嘿哈、好啊，提醒哦，要有人扑一个讲，我得直接起来哦、去跟人家讲啊，不行。好，不行，没关系嘛，不行，你就放在渡轮站这边就好了啊。哦，你人你的坐船起来去到遐，你看要卡达车，要 U bike 啊。好、旗津那边也有 U bike 啊，或者是你坐底下再坐电动机车、电动三轮车都可以哈。

0: 来，有人在讲吼，也有人吼在已经在考虑或者是讨论这一个吼，少子化有解了吼，少子化有解吼，这个议题吼，啊，没安那解呢？少子化怎么解呢？
1: 怎么解？
0: 有人在讨论吼，即嘛，是不是个小学？咱小学爱读六年嘛，吼，国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吼，有人建议讲，是不是小学六年，即马甲改做五年就好？小学敢一定爱读到六年？我们在讲为什么一定要念到六年？吼，啊，那呢？以此类推，吼，这个学生就不必浪费太多时间哦，只是减少一年呐，小学减少一年，那这样子你有可能你就可以提早个两三年出社会工作啊，该挂的劳动力目前那劳动力好不足缺工的问题，这个是值得讨论的哈，就是把小学从六年缩减为五年。安尼以后，大家读册吼，都会当较提早毕业，早一点毕业。哈，哎，小学
1: 少子化是生的少，又不是念的久。
0: 啊，目前的缺工问题啊，那目前缺的工问题。
1: 没胡嘛？哎呀，
0: 啊，我有当时我个想想，应该嘛不差嘞吼。六年个减几年，减几年，那些课业就稍微排一下嘛，对不？有时候很多时间其实也是都在那边浪费的啊，哎。这个是值得，不管怎样啦，不管怎样哈，是不是为了缺工少子化的问题哈？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小学一定要念到六年？这个真的值得讨论的问题。哦，啊，读册诶，所以讲今嘛有个人，你看，你啊读啊，一定要读个大学毕业嘛。你看看，都拢爱二十多岁啊，二十多岁，我其实也当提早一点出社会，我觉得啦，哦，我是感觉我赞同。
1: 那就是前几年蔡英文的，蔡英文政府的有这届青年领航计划，这都是今有在做啊。在讲吼，嘛是赶快啦，受完教育十八岁，啊，你要出社会工作，至少。至少 要成年嘛，啊，就十八岁成年之后你当选择，哦，直接跟去升学，还是讲伫咱个政府不配合青年领航计划，在企业里面去做一个这个所谓的，哦，上班的这个动作。啊，你若讲上班，每个月政府一个月补贴一万块，好，这个哦，参加青年领航就业计划这个学生，未歹啊，啊，嘛没和咱这个哦，这个咱台湾的企业缺工的，还是讲需要年轻。人的哦，不用说，要等到大学念完四年，啊，这个还不错。就那公司都那个妹妹，他们就是透过这种青年领航计划，哦，十几岁，就是还没念完大学就进来公司上班的。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相当讨论的议题啦。因为你若讲，哦，你若照安尼哦，按部就班，读个大学毕业来讲，一般都差不多。二三岁、二四岁，甚至二四岁，吼，好，有的人了，搁办一个大学，搁再补习重考一个，吼，真的二十几岁了，吼，所以真的是可以缩减一下啦，缩减一下，吼，今嘛
1: 缺工的问题不是不是时间的，就是现在人年轻人不做，他们不想要的缺工是产业缺的工是缺。他们想去做的工啊，不是缺，
0: 所以哦，所以我是讲缩减这个念书的这个时间哦，欸，真的这是可以讨论，不管是对跟缺工有没有关系啦哈，我是觉得现在真的是可以提早踏入社会啦，读册咁一定都爱读个安尼，读个遮济，你讲实在，今嘛有诶啊，好好读诶是哪里迄落咧，读哪里读咧哈，
1: 但是好工作还是要完整的学历啦，就是企业没有讲嘛，其实我看过很多人资哈，就是大企业的人资发表，你说好什么学历不重要，但是他第一眼就看一学历过来吧，你哪公贺一公去去应征，然后比如说台积电呐，然后联发科啦，第一眼就看你说你有没有，你连最基本的好的学历都没有办法完成，我怎么能够知道你进来你公司里面你能够完成我交代的任务，那第一，
0: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我起码先讲，我们读书，那你一般正常的念书，小学六年，高中三年，初中国中三年，大学四年，哇，这样加起来念书要念掉几年？12年，再加4年，16年，是不是能够把这16年的求学的时间？当然，我那边个读硕士、博士，那个就另当别论哈。在咱正常的安尼，为小学读个大学来。 讲16年是不是可以缩减哈，比如说啊国小就该减一年啊，然后这个中学到大学可以再减几个月啊，要减一学期啊，安尼哦可以缩减，整个到大学毕业可以减少掉两年。好，安尼大家如果说你要阁继续读硕士一回事，啊，那无讲你讲大学毕业也不用说熬到那么年纪那么大了哈，所以可以提早进入这个社会哈啊，所以
1: 先吧，
0: 差个减两年吧。
1: 现在的人不是怕出社会，是吧？不是怕说赶快怕。晚进入社会，现在是怕进入社会，一堆的学生的延毕诶，更毕业吧，各位延怕进入社会职场啊，去延毕去当兵。
0: 所以你
1: 现在
0: 你延毕，
1: 你要听学生的想法啦，不是自己在想。
0: 我如果我是学生，我觉得说，我读册时间可以缩短 ，OK 啊，
1: 他就辍学，
0: 好啊，
1: 没辍学，他就是也、啊、他就是
0: 辍、那個啊、学就是干嘛读册读未毕，读个热热等读一久啊，对不？系啊，读册我读册。读册愈读愈册可以把那个课业可以缩减嘛，浓缩嘛，吼，好，就是讲啊，本来你讲哎，好，比如讲国小六年、六年要读的功课，我敢无法度该缩减到五年就把它读完啊，中学少国中少个半学期，高中个减一个半学期安尼，哦，把它集中啦，唔是讲都无去读，就是讲。把那个原本三年要读的、哦、那个功课把它浓缩在两年半安尼好加减半年啊加减半年啊国小个减一年啊安尼就会当提早两年啊、哦、对不哦读册都免读啊久啊有人读久读啊深啊、哦

0: 好来，这首歌是今那个才正式发行的哈，今那个才正式的发行。
1: 这样听到很熟悉的字眼哦，
0: 对，
1: 那语言是很听不啊，但是钓鱼，
0: 桃源桃源，
1: 这是来唱一下，这是来
0: 为头的来哈，好来为头的来哈，来。
2: 台湾，苗栗，
1: 苗栗，
2: 苗栗。
0: 好嘞哈，这一首歌是今天才发行的，是一首印尼歌哈，印尼歌哦，这一首印尼歌呢哈，它的歌名的、就是像温暖的啊，这个向台温暖的台湾问好哈，好、哦，所以你看看伊来的哦，很多都是为台北、台湾哈、New 台北哈、什么新竹、桃园哈、这个为唱歌为彰化、南投、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宜兰，通通有，好、哦，全台湾的地名都哈、都唱出来哈、这是一首印尼歌，它是唱给谁听的？
1: 唱给谁听的？
0: 台湾的印尼外劳听的。
1: 哦，
0: 嗯，对啊，对哦，就台湾线上温暖哈，因、跟人讲哈，其实这首歌就是曾经在台湾工作过的印尼人，好、他们为了感谢台湾给他们带来的工作跟温暖啊，特别哈，做一支收歌献给现在还在台湾工作的印尼人哈、不管你在台湾的哪个地方工作哈，献上台湾的温暖哈，这支收歌啊，唱的人当然就是印尼人。哦、真的是相当感人温暖的一首歌、

0: 来说印尼人在台湾、
1: 那这我们台湾这一些、来那些外籍移工、来真的是要很感谢他们、我们每个台湾人跟你生一个出来扛鬼、这么缩短教育那个 太慢了、我们台湾现在很缺很缺的劳动力，现在大家、印尼啦，像我们印尼的、劳动的朋友越南、还有所谓的泰国、菲律宾、真的要谢谢他们、因为没因、台湾很多人都不做的、尤其是长照，我们很明显台湾未来的要进入超高、咱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在长照的扛回来说台湾人不会走啦、不会走啦，你现在每个生都是宝贝蛋，对不对？你要叫他们这些宝贝蛋去做长照应该不爱啊，这就有一种、外籍的移工才能够、帮我们台湾人减少很多这种、比如说 3K 的工作，高工时高污染、然后那个高劳动
0: 高劳动力
1: 、
0: 所以、我们台湾人真的要感谢这些外劳、
1: 没有错，这个他们才是最重要的、
0: 要感谢、所以你看这是他们自己、这个外、印尼人、这针对员工、他们觉得台湾这一块温暖的土地给他们工作、他们来自、来到台湾，在台湾各地每天流着汗水，但是、心情是愉快的，
1: 没有错、
0: 他们在工作、也当然也献给家人，想念家人、让家人放心供我们在台湾工作、我们、是很努力的，但是 也很快乐的、虽然是辛苦的，每天流着汗、辛苦的，但是我在这台湾的这块土地上、他们是、是一种满足、跟、愉快享受工作、也是一种生活的对啦、
1: 对啊，真的真的爱感谢、
0: 对，所以这一首歌
1: 对对真的很好、
0: 非常不错、他就是萨拉姆什么呀，萨拉姆汉嘎，萨拉姆萨拉姆就是那个 回教、这个 穆斯林语言里面萨拉姆，你如果到那个回教国家他都、路头路尾遇到萨拉姆萨拉姆萨拉姆，
1: 对啊
0: 对啊对啊，你好你好，这样就对了，像问候的对啊，萨拉姆，好来，这首歌真的很感人，
1: 献给我们伟大的印尼的义工们，
0: 对对对，
1: 感谢你们。

0: 啊、来从台北、哦、一路一直不管到屏东、嗯哦、到宜兰、哦嗯啊、他们的心虽然人在、啊、台湾工作，但是他们的心永远是 Indonesia、
1: 哦、对啊对 啊, 而且啊，
0: 他们的最终目的也是有一天呢，他们目标还是回到自己的国家啦，
1: 对啊，没有错没有错，嗯，台湾哦，由南到北哈、哦，嗯，这些哈、哦。
0: 好，都有这些外籍劳工
1: 哈，对，辛苦啦、哦，
0: 对，也献上我们对他们的感谢啦，
1: 致意啦哈、哦，
0: 对，没错，来进功格，
1: 美丽林乡来进功格，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甘苏鹏阿哥不离言，祝我们进广告。

0: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 没有错，没有错。
0: 这，我今天又看到一篇报道，咱之前不是有讲吗？咱之前有讲防失智哈，这个可以一个礼拜家己煮饭一遍，哎，
1: 别拜，
0: 好对不？
1: 没有错。哦，
0: 这是我搁看了一个，今天又有一个更新的体验哈，就是讲哈，你每个礼拜去煮饭一次料哈，降低真的降低失智症的风险哈，而且一发现安怎呢哈？袂香煮饭，袂啥会香煮，就是讲伊要开始落一礼拜煮饭煮一遍，你家注意，袂啥会香煮的人，袂啥香煮的人，就是本来伊可能伊都无啥咧煮，好，还是拢唔捌咧煮，但那无袂较袂香煮的人，伊一礼拜煮一遍了，他失智症风险降低的比例比会煮的人要高。好都、就是安尼吼，
1: 我去用，我去动头脑啦，去想要哪煮啊，去煮去买吼。
0: 但是你若一直拢不爱煮的人，你的失智风险是较悬哦。所以讲哦，煮饭啦，还是讲做寡代志吼，吼，所以咱跟他赶快，人讲啊，你个打麻将那个也是在训练你的脑力啊吼。煮饭也是啊，你煮给自己吃吼，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啦，你要强迫自己去动，要煮。怎么煮饭哈？伊讲，如果以平常来讲，无咧煮饭诶，一直都没有在煮饭的人，他的失智风险会比较高。好啊，但是你若强迫，逐礼拜拢上无去煮一遍饭，好，你会发现讲。每样煮的人一降低失智症的风险会降得比较多。也可以说每样煮饭的人本来的失智风险本来就比较低了啦。所以你说现在又叫人一礼拜煮一遍，他没有什么差，不会差那么明显啦。
1: 有在劳动啦，有在动头脑，你煮这样一定要劳动嘛，劳动嘛，去煮去收，甚至去买去准备，
0: 要怎么煮，要配菜，要怎么调料，要怎么调。
1: 对，脑膜就是像肌肉，脑膜也有肌肉嘛，你没叮当，你没用，就钝化、僵化、就退化。
0: 这也不一样，那也不一样，就越来越会样，大脑会的东西，记的东西，记忆体就越来越，就越弱掉了，所以说真的啦，不管记什么，你说人说没得去学语言嘛，这也是在大脑的训练啦，你也是说，那个，你说学唱歌啊，记背歌词啊，学跳舞，记舞步啊，那东西也这都是大脑在训练呐，吼，对不？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吼，煮饭哈，一礼拜吼，无咧煮一礼拜煮一遍的呵。
1: 啊，是讲出去，
0: 今嘛拢叫外送太方便了吼。
1: 啊，就跟菜家买家的菜，跟人交流一下嘛，啊，看天气好去运动行行，所以人的上加上，不能够走出门
0: 哦，不出门呐，每天就坐吼在这里出来，对，顾虑也变高，真追加哦，吼，哦，真的真的实在是。所以咱的得力钙粉、得力钙优奶，训练你的大脑，训练你的肌肉，强化你的骨质，强化你的关节。好，你要活动活动，你就是有登机，有咧吃钙粉、吃钙优，你就能动啊，能动就能活，活得比别人久，活得比别人更健康。这都是咱的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钙优。
1: 对啊，过好你的心态哦，走出你的家门哦，去看世界啦。

0: 够大组的无？够大组的无？吼！啊，今嘛那个去一半呀，那去买到大组就欢喜，甲敲电话来登报吼。讲哎，是不啦？哦，昨有一个讲，一个月买到五组，伊今仔得个提五组呢，全部拢买护理元素，好不好？吼、哦！我讲哦，你买五组，伊讲我迄阵咧上市，我才买一组尔尔。我讲啊，你阵啊是安买一组？伊讲。啊，因为我在刚开始吃无外久啊，我想讲，今日买伤济啊，那吃了无啥物，哈，无讲效果外理想的时阵、啊，我蹲啊这边喏，吼、哦，结果呢，吼、哦，赠送完伊赠送期间买去做已经输完啊，输完了，感觉讲哦，足好诶、哦，足好诶，安尼这么这会使买一年分起来啊，吼、哦，去药房的时阵，搁可以买着吼，他真的就好开心哈、哦，不管是得力选哦钙粉，还是钙油，
1: 苏鹏搞护理。元素哈，药房门，刚够大做诶，有门有开嘴，有机会，几点忙买？等会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长官去拍球吼，啊，问这个打球团体里面来了一个那个国小老师吼，一个男老师吼，哇，最近咱的国电台讲话《铁拳教育》这部韩剧很红，哦，阿姨高雄国小老师，我的门工啊，起码这个教育环境如何啊？是不是哦？真的像外界讲的这么样的吼？而且师长噶吼，这师生噶哦，噶家长啊，老师噶。家长跟学生这么样的对立啊，这位老师讲的还蛮好的哦，因为那个教育现场的第一线的人啊，讲的就讲较标准。你讲吼，因班吼，他们班里是还好，但其实说不公平，他就是说家长会觉得老师对学生不公平。但是老师因为因班哦，哇，现在班级人数好少，因一班卡27个人呀，国小这个一个27个，嗯啊嗯，他们全年级才六个班哦，那搞来这个掉顶多180个人哦，一个年级才100多个人这样子啊，结果一个班哦27个人，结果老师哦，我看到这个老师今天啊钉筋嘛，因为我第一次跟他打球，看他打球啊，其实讲话很有组织，很有逻辑啊，这代就钉筋的，也就讲哦，阮今嘛这个哈，每一个学生哦都讲。公平对待，但是啊，家长没安尼感觉啊，因为就怕人生的少，都觉得家长都觉得说，哦，老师啊，啊，你对王小明较好吼，啊，对问到的囡仔的较无好吼，你放比较多的心思。但是老师，这老师的讲哦，因为每一个学生的状况无同款嘛，有时候要多多的稍微关注一下、盯一下啊。但是应该跟引导的囡仔较巧啊，伊干嘛会当做？但是。家长的眼光来讲的话，你干嘛老师不会公平？我干嘛金牌扯嘞？干嘛老师干嘛变不是教育业，已经变成是服务业？但是这个，那我张鹏的这个老师他就说，其实他们班的状况还算是不错哈，但是因爹娘还是会有家长抱怨说啊，你想要对某某咪人囡仔较好，对阮的囡仔较歹。哇，所以哦，真的是时代环境真的是不同啊，啊，老师难为啊，而且一个公姐姐很凶哦，因一个朋友哦，伫咧山区咧，在这个高雄山区哦，就比较偏向地方在当老师，伊就讲，呵啊，你们要老师要100%关注哦，因迄个有一个年级啦，才一个学生。一个学生齁，一个学生说那个年级啊，这个可能足嘴老师的教过这个学生啊，当然很好。我的问说啊，想到这个学校春节这个年级春节学生为什么不要把它废校，就说啊，那对这个学生不公平。因为这个学校如果废掉的话，这一区齁，这个部落的区的学生因大本大刚爱上课齁，受教权就会受到阻碍嘛。因都爱惊吼，搬山过岭两三点钟，靠另外一间国小会当去读册啊。为着吼，他们这个部落的这个小孩子吼，所以这间国小还是在啊。有的年级两个人啊，有的年级的头情况共一个人哦，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哦。啊，这老师嘛，共马工，如果哦这间学校的这个人再招不到人的话，或者后来都一个两个的话，可能哦，那教育部也会把这间学校给停掉，跟其他好。
1: 这一个学生应该是山区吧？
0: 山区啊，对啊，山偏乡啊，偏乡的所在，偏乡的所在啊，所以这就是起码咱哦这个第一线哦，教育人员的心声。

0: 那、啊、这个我觉得是蛮能够做一个参考的，尤其这个老师哈，27、嗯、一个班级27个人，明明都很努力照顾了，家长还是一种不公平，
1: 不要那公平，不要那公
0: 平，啊对啊嘛，就
1: 所以我拢讲嘛，永远嘛人哦、喔，这个永远你讲啊，这個、社会不公平，什么不公平？哎、嗯，拢是家己的迄落自由心证嘛，你家己认为讲哦。好、哦、的啊，不服你意的，你就认为不公平
0: 啊。所以，因为今晚都说的说、
1: 嗯，跟你自己设定的不一样，你就说不公平。
0: 所以我讲今晚
1: 不要那公平，
0: 打个谁料剑嘛，宝贝蛋嘛。所以我为什么我刚刚会特别感谢人家外籍移工来、嗯，因为你看两天好好上课，拢阿妈无公平。今晚做做学生哈，就大学毕业之后，去上班面试啊，小谁带他去，爸爸带他去，妈妈带他去，呵呵面试官除了面试孩子之外，嗯、还要面试。父母，嗯，唉。

0: 共啊，人啊，这有事没事啦，虽然天气很热，有时候就是说啊，人说出来走走绕绕的，就走走绕绕的，看看哪里，哦，又有新的景点，啊，有新开的店，或者是说，你自己所住的城市，还是周边的环境有什么变化，
1: 对啊。
0: 昨天我在滑手机的时候，无意中我看到说，诶，我们家附近，看那个地址是我们家附近而已，说有一间新的全联。我奇怪啊，这路看迄个路，伊讲七月七十要开，我看这路都伫阮家念念，我哪唔知呀？哪有一间全联？我是够奇怪啊，都要开了啊！我就在我家那个路，就是在我家附近很近的地方。哦、我就怎么没看到？每天在那边进进出出，没看到有一家全联快要开幕哈。所以我就转出来看呢，哦，迄规条路拢安尼吼，伊就讲在那一条路跟那一条路两条路的交叉，我咧踅来踅去，安那踅都踅拢无看到，都找不到哦。其实因为全年对每一个人无一定啦，我家己是感觉还蛮方便啦，生活上有足侪物件吼，或者是讲啊，你有当时啊，即卖少年人有当要煮食，他也不去菜市场吼，做全年。买个生鲜食物，而且公很方便呐、啊，哦，我家附近有全联，是真的很方便呐、啊，我底下吹安尼，迄路安尼走两三抓拢无看到，无看到。我后来才发现，我的妈呀，就在我家附近而已哦，根本打工哦，打工拢底下咧进出，我拢唔知哦，我拢唔知为什么，因为它围起来，吼、哦，伊可能伊阿个咧阿个咧制作啦，阿个底咧要盖啊，现在可能快要开幕了，好、哦，他才在网络有秀出这个消息。我都打工都底家迄个汉里古啊，我都唔知家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哈、哦，原来他围着一围起来哦。啊，围起来说我不知道里面在干什么啊，哦，那后来就想啊，那真的实在是，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哦，除非你用走路的，我干嘛讲走路？你走路你会一步一步走，你就会这里看那里看那里看、啊，因为通常我们不是开车就骑车，呼鬼哈，好、哦，真的都不注意到这个东西，这里是在干什么？这一家是什么店哈、哦？会不知道哈、
1: 哦？对啊，那全年哦、真的是越来越密集，跟咱的超商赶快已经是那个超市超商化密集度超市。招商化，所以银马是足欠卡手的。我咱正常的讲过，讲起码全年哦，理货的结账柜台还没有，但是理货了这一些店员哦，已经看到很多哦。我正常的看过，菲律宾籍的，啊，也有看过马来西亚籍的，啊，他们还不会有语言没有到好到说，哎，能够到结账柜台来讲，因为全年结账其实有一点复杂嘛，啊，你要什么全年怎么配啦，什么配啊，乱七八糟，哪讲结账方式很多，所以结账的人拢一定是咱台湾这个台湾籍的店员，但是理货的啊，经理啦，包会哦，起码已经看你足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外籍的员工啊，我朋友在这里，我前阵子跟听众朋友讲，我讲在我们家附近一间全家超商看到泰国籍的这个店员，因为这边结账的时阵，我特别注意的看咧，讲老公啊，帅哥，我要一杯这个冰咖啡啊 ，no，他都没有跟我讲话啊，最后一转过来的时阵，他一听伊就听讲哦，好，冰咖啡的帮他走，结果一在胸口加别一个黄色的牌子，他说。我是泰国人，正在学习中文中，啊，因为我觉得编入底，这个台北这个全家的总公司在上班嘛，我讲 hip， 哇，哦，您全家今嘛一间五这店员是这类哈，而且的外籍啊，他说哈，
0: 很多吧，
1: 他们说，今年八月哈，因公司的人资哈，要去直接去越南，越南
0: 哈，要跟引进
1: 越南哈，他要去跟越南当地的学校直接做建教合作，可能先帮您出几回读册，还是讲来台湾读册了，在台湾念完两三年的语言，就直接受训变成店员，就直接啦，哎呀，这个是台湾现在。 服务业基础的这个，比如说劳动啦，服务业啦，餐饮的第一线的真实的情况。你看，直接前进越南要直接做建教而做，大公司这样在做。
0: 对啊，我就只能讲哦，像全联，你看一家一家的开，
1: 对啊，
0: 这个都需要很多人力的。
1: 对啊，包回啦，有诶无诶。
0: 所以说实在真的是就业机会很多呢，哈。我干嘛啊？当然啦，有人就选择
1: 台湾宝贝蛋不，台湾宝贝蛋不会做这些工作啦。
0: 真的呢，愿意。或者是说慢慢的是说可能可以用中高龄啦，哈，中高龄这样子的人力哈来弥补。
1: 但是哈，说实在的啦，我马匡威人在讲哦，他看到履历哦，系长会都直接太屌了。这个当然咱的建户啦，我们讲了法律规定哈，是说不能有什么你性别年龄的歧视，对啊，他可以说啊。但是说实话，这人资分享了，这个是真的是大公司的人资分享，因为第一个看到讲啊，系长会，哇，这个是事实。虽然找不到工作，可是我们台湾的企业还是这样，还是希望年轻的啊，没有经验的来我们公司。
0: 要不然就是像那种，就是说，
1: 这个是大实话。
0: 对，成功你诶，就是讲啊，比如说外包工作的这种啦，外包工作，或者是说你的工作性质比较是可以做比较，比较安怎，比较不用去应对台面上应对，或者是比如说你说一家超商，或者是像全联这样，你在幕后后面做整理的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这种啊，这种
1: 这个是他们
0: 可以考虑到中高年、中高龄者，
1: 中高龄者会想要去做这个工作吗？对对，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0: 如果他想赚钱，
1: 对啊对啊，
0: 或者是他很无聊，
1: 有慢
0: 你可以让他用 part time 的时间的半工半工啊。
1: 但是中高龄者哈，你转业，除非的穷人去跟人家讲啊，一种财富自由，这打发时间嘛，无聊打发时间哦，这几类老人工。但是你若讲有年纪要转职，而且公被裁员，这个是事实哦。个公司更准备裁员，他有所谓的薪资落差嘛？你可能本来一个月5万块，啊7、8万块，啊，起码一瞬间掉到。
0: 把给你的动作做。
1: 慢慢来，你
0: 每
1: 当在供啦，然后每个月都还有账单要付啦，这个薪资，对，这事实
0: 啊。所以就看个人啦，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你就不会去应征
1: 啦。对啊，对
0: 啊，
1: 对啊，
0: 就是这。
1: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劳动力的缺口跟。想要找工作的人有一个 gap 落差在，
0: 像昨天我看的，原来这个围起来围好久了，我都不知道那里面在干什么，原来就是在这个装修要再盖一下全联的对吧？我昨天特别落来个看的时阵哦，因为你开车骑车哦，你这样子速度过诡异，你没看到。后来我是觉得这里怪怪的围起来的，我这个靠近看哦，他真的就有贴上面就说全联将在7月10号开幕，而且旁边就贴了一张很大的纸，就是嘛是要招募员工啊，因为毕竟新开的店哈，还是需要招募员工。
1: 对啊，嘛是需要。
0: 好来
1: 对啊，就跟人家开幕之后，人家看买工，因为员工本劳跟外劳，就有时候嘛是一个田野调查嘛，本劳跟外劳的占比，因为外劳力其实比较年轻，然后好像有点还生涩的感觉。我干嘛全年的员工这样子？你看起来。
0: 你别说了，我昨天我跟你说，你别说，我昨天晚上我跟你说，饭后去散步的时候，我就走到也是问到附近一家那个 7, 我想说进去买2罐啤酒，结果越看哎呦，今天这个店员长得不太一样，又高又瘦又黑啊，女生哦、喔然后我当然我那时候我多几百年，我就讲跟那一届啊是晚班的关系，是晚班就这一个女生这一个人嘛，又高又黑很黑不是那种嗦的然后我拿了两瓶啤酒之后要去结账的时候，突然就进来一堆外国人。大概六七个吧，六七个还七八个都是外国人，人家跟他规定的啦，规定进来，感觉好像也不是观光客，就应该是住附近的，一进来那个我就听到那个阿多仔的说 ，Oh my god， 他可能觉得说，哎呦，怎么晚上了这个 seven 里面还那么多人就 Oh my god。后来我去结账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店员还真的。讲中文不是很清楚 好，但是我没有详细去了解，然后就感觉他应该也是属于外籍之类的哈。啊，有一点害羞哦，你在干问话时，他有一点害羞。
1: 对，我
0: 讲话不太大声嘿。
1: 我要讲的是讲哈，我自己的观察样本不够大，但是我那跑几家这个全联嘛，我说温刀虎金啊，是讲我去买全联，我会观察点讲。台籍的员工跟那个外籍的员工差别在哪里？台籍的员台籍的那个员工齁比较厌世。
0: 哎、欸、要叫爱理不理那个样子。
1: 那比较厌世、
0: 欸。就是有一点那个脸。
1: 就是说好像说、啊你这个干鬼。
0: 这个神神啊呢。
1: 就干口啦。啊但是我不会跟我的外籍员工相对来说比台籍员工的年纪轻一点。啊但是还带一点腼腆的感觉。你敢猛攻啊什么比如说 Tabasco 在哪里啊你被调味料的对啊是说导游的对。哎、欸、他会有点腼腆。他可能语言还没有那么顺啊他也想办法去帮助你，我看差别最大在哪里？有笑容，有笑容。本集劳工、都
0: 比较没笑容，
1: 很厌世。然后每次都说啊，请支援收银，请支援收银，就干口落单，
0: 进空格啊，进空格，
1: 真的干口落单。
0: 所以、台湾加油啊！
1: 所以以后我真的都想要找外籍员工。
0: 对啊，不错，有、
1: 啊、
0: 只要工作有人、
1: 啊、
0: 我有当下、
1: 啊、
0: 我都。不管是本国还是外国的吼，我尤其是从那底下面的建筑工地，还是讲哎马路嘞、啊嘞嘞修马路的啦，铺那个什么大麻嘎啦、除草的啦、整理地下水道，哎，每次我看到这种工作，只要在做这些工作的人，我真的就会。都是心里都想，我要给你们一个 respect 哦，给你尊敬、
1: 啊。
0: 这些这么辛苦的工作，你们这样在做哈、哦，我都觉得，不管你是外籍、本籍，只要有人可以愿意来做这个工作，真正你拢爱甲足尊敬诶，真诶、嗯。
1: 所以少主外公少一点工，少主要是解假议题嘛，被填补劳动力就是这一些外籍的员工、啊，消费力咧，其实家人一拿伫台湾了，但落地生根的话。他们就是我们未来的消费力。好，来南京公哥，德力公司，该风该雨，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来哦，然后来文样哦，听听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德力盖雨。
2: 钙油吼，我本食吼，诶，两骨拢黏做伙，啊，食你的钙油，爱油当刚好，我尽量搁继续咧食，两骨黏条咧，食诶钙油有效。
3: 胆汁质吼，尽量食钙粉甲钙油真诶有效。我本来吼做黄池，即马在写白起来，拢用袂起来，你了解班，点有姐姐起来。我本来想要。去开刀了，这样子同事哦，阿公说，你莫开刀啊，我摕一种物件去吃，钙粉甲钙油，我想好啊，无嘛无白，还无来食看嘛，哎，真的有效。
4: 钙油哈、哦，我本来爬楼梯根本不能爬、哦，一层都不能爬，然后吃你的钙油，当时你和我说，今天要吃六颗，对的，听你的话哦，就吃第一盒就吃六颗，第二盒也吃六颗，哦，到第二盒以后哈、哦，哦就有。就很明显的进步很多。
1: 水啦，你看这三个姐姐吼，因钙食钙油拢进前拢有一个问题，地点两只骨头小地，吼，一个是两骨小地，一个是板机子。咱板机子，咱就是咧手掌头无法度凹弯嘛，迄其实嘛是小地小黏吼，咱迄个骨相两骨迄个骨相磨损磨歪去啊，造成你两只顶骨头小地了就卡掉了呀，板机子就不能动嘛，所以钙油啦，好好啊补，好好食，好你即、這个。对，磨顺磨为了能滚吼，个晒晒个再生，回去从前赶快去咧骨相生出来，哇！你不管你被腰单杠啦，哇！是讲你手掌头被扛开啦，板机子被个剃哦开，捏物件、切物件，这边吼一定爱好好啊，把你这个关节能滚的所在好好啊补充啊，所以就咱的得力钙油，这款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胶囊诶，卡布塞露诶，介绍2500块。120颗美国进口，去机电网帮猛攻有没有大组的？应该都还是有啦，哈，应该还是有哈。你一组是两盒送半盒，哈，两盒120颗乘以2240颗送半盒，各加60粒，所以一组内底300颗。 颗，
0: 五千元
1: ，哈，五千块
0: 哈，五千块三百粒，
1: 哎，对，得背这个介绍，一个房背哈，每门几点个房，还是要电话叫上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关节软骨的再生，哈，啊，是咱退化关节的重建，哈，找回你关节的灵活跟健康，来自美国的得力钙 U。
1: 以上广告，美丽铃声。
0: 好来世足赛呢，今天哈，哇，今天有几场的比赛呢？哦，今天早上苏格兰对摩洛哥，哈，苏格兰对摩洛哥，苏格兰，哎呦，哎，摩洛哥赢呢，苏格兰输掉呢？
1: 对啊，对啊，没有错，没有错。
0: 再来呢，好，
1: 就是地主国嘛，美国哈，美国跟这个我看一下，巴西不是不是巴西，美国跟。
0: 今天我是讲的是讲
1: 澳洲啦，哦，第一组今天凌晨呐，哈，第一场比赛是美国跟澳洲哈，啊，基本地主对美国二连胜哈，二连胜啊，小组二连胜晋级表第二第二轮哈，所以美国跟他2-0赢澳洲，阿兰他都讲了
0: 苏格兰，
1: 哎呦，
0: 跟摩洛哥是摩洛哥赢苏格兰，
1: 哎呦，非洲大胜利啦，
0: 对，北非哈，
1: 对，
0: 好来再来呢，还有巴西对海地哈。
1: 海地，
0: 巴西对海地哦，
1: 海地是地地中
0: 海，海地是加勒比海，
1: 加勒比海哦，
0: 巴西对海地3-0哈，唔知他刷未啦，目前
1: 结束了
0: 3-0哈，
1: 对，
0: 还有呢，再来呢，
1: 给那稍晚哈，
0: 哎，对，今年
1: 就是小管家恁讲恁大楼要，
0: 我大楼的大
1: 诶 party
0: 一
1: 般，
0: 诶，要用迄个啤酒 party 一边大家聚在一起看足球转播，就是要看这一场是土耳其对巴拉圭哈。
1: 亚洲跟美洲，
0: 那到底要帮土耳其加油，还是要帮巴拉圭加油？你要看球赛，你无迄、那个，你无你家己想要哦，为一只呐喊的球队，那安尼看到清晰嘞，哦，
1: 对啊，那尤其是台湾人，台湾人都找是亲近的国家，
0: 对呀，
1: 有球星的国家，
0: 对呀，
1: 觉得比较我们比我们高等的国家，那当然对吧？
0: 啊，我大佬一起动作在一起的社区活动啦，吼，伊就讲啊，今天
1: 所以这场比较看起来应该没，
0: 所以就讲选这一场的时间，大家可能也比较刚好啊，早上11点。
1: 巴拉圭干嘛的邦交国？
0: 巴拉圭，巴拉圭。
1: 巴拉圭是我们邦交，那刚刚断交的支持土耳其啊，对不？
0: 乌拉圭跟咱今麦有邦交是巴拉圭啊，乌拉圭好像查一下，好像是巴拉圭，巴拉圭还是
1: 巴拉圭？
0: 就是巴拉圭还是乌拉圭有一个跟我们有邦交了，查一下，查一下，
1: 看一下啊，哦。那个邦交国啦，巴拉圭加油！
0: 就大声啊！你
1: 巴拉圭加油，巴拉圭正式的邦交哦。
0: 好，等一下再说
1: 吧。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谐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托杰，
1: 我是小君，
2: 海都。
1: 他来连续三天的假期啦，有人去看白龙船啦，有人去参加白龙船啦，有人去参加各种活动啦，吼，有人去登山啦、戏水啦，吼，有人都是会看卡球比赛，好，因为转播时间很大部分的比赛都在咱台湾时间，其实都是晚上半夜啦，所以这几天大概放假无关的，看半暝看到天光，天光困困的再去看，继续看。
0: 对啊，对啊，还好，最近的这比赛有两场，咱台湾人早上醒来可以不用熬夜就可以看到了。
1: 但是要有休假啦，
0: 要有休假，阿吉公比较后面比较精彩的比赛的时候，比如说这32强啦，还是讲我们这里各地各业球星的比赛，好像
1: 熬夜也要看。
0: 梅西的比赛，我会想要看一下，不知道下一场那个阿根廷那些东西哈。
1: 阿根廷哈，等一下看一下哈。好，咱都讲咱先讲哦，目前今天呐哈，今天的赛事嘛，咱都要讲嘛，美国赢了那个谁。美国刚刚
0: 澳洲
1: 嘛哈啊，还有那个苏格兰跟那个苏格兰跟谁、啊？
0: 摩洛哥
1: 赢嘛哈、好来，那接
0: 巴西赢海地3-0，
1: 巴西赢海地啊，过来是咱都要讲的嘛。今天我们大楼要一起看的就是土耳其跟土耳其跟巴拉圭，
0: 现在开始了哈、
1: 哦，对，
0: 十一
1: 点开始哈，开始呀，阮大楼叫迄落来叫客家阿萨利啊。准备啤酒无限量供应，喝啤酒看足球转播，没卖哈。好来，现在开始的就是那个就是土耳其跟巴拉圭。土耳其进前伊嘛输给澳洲去啊，哈，有输一场澳洲了哈。那巴拉圭呢也输给美国一场了哈、所以这啊今天呢哈，等现在在进行就是土耳其跟巴拉圭。啊，咱都要讲的哈。巴拉圭是咱伫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国哈、
0: 唯一啊，
1: 唯一哈，唯一
0: 整个南美洲唯一啊，
1: 没错。所以咱都要底下咧讲啊，但是要给巴拉圭加油，还是土耳其？
0: 当然是巴拉圭
1: 了。那既然巴拉圭是我们的邦交国，那就是要跟巴拉圭加油啦。好来。接下来今天呢，我再看看今天还有哪一队？
0: 没有，今天就没有啦。
1: 啊，没有，就这样子的。
0: 对啊，四场嘛，一天就四场比赛啊。这个因为这个是美洲时间嘛，这次在美洲时间，他们这场比完他们就是晚上啦。这场比赛的是这个美国 AM 比完之后他们深夜他们就睡觉了。
1: 你都在讲哪一队哪一国什么时候？你讲阿根廷嘛？
0: 阿根廷要到下。
1: 阿根廷他在哪一组的？他是哪一组？
0: 他是 J 组哈。
1: J 哦。
0: 他就到下礼拜。
1: A B C D E F G。
0: 下礼拜二的6月3号啦。
1: Z 哦，
0: 6月13号下星期二上午凌晨呐，凌晨一点
1: 哦，对啊，凌晨一点哦，
0: 就睡觉
1: 对上奥地利啦，
0: 就睡觉好了。
1: 对，好，好呗，好呗。
0: 我们要跟你这是小组赛了哈，这个进了32强才是比较刺激哈。
1: 所以。我本来是讲，阮大老师咧创啊，是安那选这场，咧选这场叫大家来做伙看哈。
0: 因为他都是一
1: 就是因为时间刚好他的时间，
0: 对，
1: 大家这刚好这几天有假日哈，所以时间上又不是三更半夜，所以这样可以。
0: 因为要四场比赛，咱台湾时间呐，凌晨一点，早上5点，然后早上8点。啊，接下来这最后一场哈，
1: 十一点
0: 、啊、早上8点大家才刚起床，对不对？
1: 八点，是如果假日也可以啦，那平常日等于上班的时间啦、啊，对不？哎，
0: 对，哦吼，没有错，
1: 好吧，这个
0: 对啦，
1: 今晚愈来愈比的愈精彩啊、
0: 巴拉圭加油啦，来邦交国加油，
1: 巴拉圭
0: 加油，难得我们有邦交国。
1: 啊我都要改了解一下吼。 巴拉圭吼，咱是1957年甲伊建交呢，甲即马已经有70年的邦交
0: 啊，超过半世纪吼。
1: 对啊，
0: 两国的情谊啦。
1: 对，1957年建交到现在哦，始终如一啊、哦，
0: 不离不弃啦。
1: 对对哦，是我们在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国啦。哦、
0: 这个挖不动哈、中国挖不动、
1: 台湾在巴拉圭哈，也首都叫亚松森哈、在这边有设大使馆哦，在五邦高 A 的叫做大赛馆哈，然后在巴拉圭的第二大城市哈，叫做东方市，这个所在设有总领事馆。那巴拉圭在咱台湾嘛有大赛馆安尼哈，所以啊，今天当然一定要哈，现在哈、目前进行式哈，要跟巴拉圭加油，
0: 没错，
1: 巴拉圭人的国旗哦，我跟你讲，你在看比赛的时阵，你要知道，伊乌吉丽娜是伫各种比赛的时阵，你都要知道国旗，你才会知道看国旗，你要就知道说这是哪个国家。我当时啊，你看哦，迄个是对者，迄个旗啊是对者国家，拢看个回归哈。巴拉圭人的国旗呢是红色、白色、蓝色，好像怎么很多国旗都是这几个颜色哈，很奇怪哦。好，就是红、白、蓝，好三个横条纹安呢，
0: 因为这三个颜色分别代表自由。民主、自由、平等跟博爱、
1: 红色是代表正义，白色代表和平，蓝色是代表自由。哎、嗯，安尼哦，对哦，巴拉圭，巴拉圭因讲西班牙语呢，还有这个瓜拉尼语哈，好、两种语言哈，西班牙语跟瓜拉尼语哈。刚刚我在了解这个巴拉圭时阵，哇，发现呢，巴拉圭因的电视台频道还蛮多的呢，巴拉圭人口是偌济啊？怎么会那么多电视台呀、人口人口了解一下哈、他的电视台哦，但是一些频道啦，很多频道哈、就叫什么？后来我又发现呢，有特别介绍，还有主要的广播电台，主要的广播电台，那他主要的广播电台咧，我看因的广播电台的名称吼，可能那是当地吼，因家己的国家吼，以我们在看就觉得说啊，广播电台怎么取这个名字？主要广播电台有朱之秀广播电台、帝都秀啦、帝都啦、蜘蛛啦，蜘蛛秀广播电台。啊，还有一间是3月1号广播电台，啊，还有一间啊，这1123的11广播电台，啊，另外还有一间是基本方位广播电台，好，另外还有一间是纪念碑广播电台，啊，还有另外一间啊，这1000广播电台，好，啊，还有一间是叫做金星广播电台，金星广播电台，好，啊，还有一间是叫北方。恰谷北方恰谷广播电台另外最后还有一家叫联合广播电台，这个名称就比较符合我们一般的认知，其他什么蜘蛛秀3月1号1000广播电台、纪念碑广播电台，以上这是巴拉圭因为广播主要的广播电台来好就这样子啦，谢谢啦巴拉圭人口他们的人口还不错呢，差不多735万呢，大约人口735万我本来以为还是100-200万顶多竟然有700多万好，那么他们的这个土地面积呢，来看看土地面积，土地面积比我们大呢。因40752平方公里平方公里这样子
0: 大我们一点点啦、我们36000啦、
1: 那为什么他这上面写是台湾面积的11倍，
0: 那是40万吧
1: 是啊，可是他写账是40000啊所以我当时你看他这样是40000， 是40万还是4万啊，都搞不清楚。4万的话就不会是台湾的11倍啊，那40万的五颗零的是台湾的11倍。而且
0: 现在写错了。
1: 对啊，到底是哪一个才是诶、欸、这有。
0: 确、定一下。
1: 齁、哦、确定齁、哦、对对一定要来确定一下齁、哦。40万就对啦齁、哦、这个前面这个是写错的啦齁。哦AI 怎么弄错了哦、嗯、AI 要跟你纠正一下哦
0: 40万啊
1: 40万才对啦 ,406752 平方公里啦、嗯、所以是咱台湾土地面积的11倍
0: 对啊
1: 人口才730万、嗯、
0: 哇我们的三分之一齁、哦、人口是我们三分之一、嗯、是已经国土面积是咱的11倍
1: 诶、好
0: 所以算是一个哇相当人烟稀少嘛，也不能说人烟稀少的，就是人口密度不加管的国家。嗯，别拜别拜拜，巴拉圭加油，难得哦。
1: 啊，但是因为因遐吼，因遐地形吼，大部分都是沼泽啦，吼。嗯，哎呀，有可能是沼泽啦，哦、或丛林啦，吼、哦。所以主要因拢是农业跟畜牧业啦，哎。嗯嗯。

0: 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吼，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我好朋友传简讯来吼，伊讲我好朋友的老公是伫咧做地下电缆呢，吼，吼，这个地下电缆，伊若要落去迄个地下道的时阵，爱先把迄个地下道诶空气有毒的空气把它抽出来安尼吼，伊讲哦，地下道里面哦。落去了，经常哦，就是屎尿、屎狗、屎尿气啊，个地毒蚊哦，所以这个工作的环境是真的很糟糕，脏兮兮哦，又臭咪咪哈、哦，一个月薪水80000块哦，80000块，
1: 很好啊，
0: 很好啊，但是就是地下道的工作，一危险，第二真的是又脏又臭啦吼。啊，这个会当做这个工课，要做这个工课吼，那当然也不容易啦。所以薪水是有比一般人高啦吼。好吼，一共月薪一个月是80000块吼。只要那肯要做工，这种工课啦，
1: 没错啦，
0: 我拢迄句话，英语叫 respect， 就是尊敬，尊敬吼。

0: 别挨工哈啊，赚不到钱，找不到工作，真的，我跟你讲，你去深究了、嗯，他们根本都是没有这么真的那么缺钱了、啊。嗯，哎、欸，老公经常欠钱，欠到钱白掉啦，经常钱白掉百万块哦，什么什么老鼠，什么下水道环境不好哦，拜托哎，也当去探钱，伊的熊猫王去探钱啊，会这样子底下挨工啊，安哪安哪，通常都是还有
1: 没有百万块被贪啦啊，但是、
0: 没有了，
1: 肮脏的臭的不要
0: 啦，那会有还会有这样选择、嗯，他就是还有退路啦。
1: 啊，不一定是有退路啦，
0: 没有，
1: 就是
0: 没有没有，他绝对他没跟你讲，你去深究都有退，不是出来哦，有一代啊啦，啊啊，无了无无靠爸爸妈妈去
1: 起，伊要做轻松的，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钱够要济啊，所以
0: 阿伯阿伯得去啊，
1: 得去柬埔寨贩毒啊，去柬埔寨
0: 去买卖那个丧尸烟弹啊，去把
1: 就是这样啊，哈，不见得讲伊是家境会当过，无一定，我感觉有些人就是家己就是不想哈，不努力不长进啊，没怪国。家怪社会，怪厝边隔壁吼，
0: 哎，会挨的吼、嗯，真的缺钱的、嗯，他就想办法去赚钱呢、啊，因为没有被账单给逼到啊，嗯、哦，你对我的工，我的工，我当下为什么中年转业？他不做一些我们他为什么不去做的工作？他可能没有体力啊，或者是薪水太少。
1: 我们开放电话接电话0800-775599，你好，
2: 小哥，嗯。我是大学生呢、欸，
1: 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啊？
2: 对啊，我是
1: 大学生，起码是基本学历呢啊，对啊，而且，好啦啦，起码嘛无人，
0: 可袂咧，起码就一种嘛，系啊系啊，
1: 袂当用。听讲用恁较早的想法讲，哦，大学就了不起啊，有哦。较早，你讲讲要做亲情，哦，你讲迄查甫的因老爸就讲，阮囝大学生嘞吼，哦，规钟头的人哦，拢要哦，想要哦来互阮囝敬嘞。哦，较早啦吼，哦，啊，因老爸吼，在大学生，因老爸都安尼吼出去的，讲阮嫁大学生呢，今嘛对一个不是大，今嘛不是大学生较奇怪啦，大学生较无奇怪。
0: 现在不是看学历了，
1: 而且越来越不是看学历了吼。好，学历还是
0: 就是不是越来越不看学历，
1: 你要学历，
0: 因为学历是以过去的学历哈，你要你被开那个大学较困难。起码你要无读大学较困难呐、啊。嗯，没人说越来越不看学历、嗯，说学历的基本就是、嗯、基本就是要有的。阿伯你就是爱专业证照，哎呀，阿伯就咱要讲嘛，建教合作，你看郎农已经直接杀到越南去找人来哈，毕业就给你绑定的这种工作。
1: 好了，没有学历就是要你肯做肯啊、务实肯干的啦，哦，那这样还是都会有前途啦。嗯、
0: 证照啦，证照，证照，对啊，对啊。
1: 哎，肯要做啦，吃得了苦啦，啊，肯做的啦，哦，耐得住辛苦的啦，嗯、哦，
0: 没有错啊。
1: 好，谢谢。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好，来要讲的、要分享的、要问的、要发表的、要点讲注文，0800-775599，空吧空空，775599。

0: 也很重要，所以现在半导体 AI 相关科系，你看，咱正经我们讲，在高雄高应大嘛，很多系所现在都改跟半导体跟这个 AI 相关，哦，大家就是吼，哇，还分手吼，被足管呢，大家可以被去躺。
1: 我有一个朋友啦，伊的囡仔今年就是要上大学啦吼，啊，我前几天在问他儿子的事情，来你好 ，Hello， 吼，我知讲因囝今年就要上大学，我讲，啊，恁囝，恁囝今大学安怎？今嘛入对一间校？因为好来，我先接电话，来你好，Hello。
2: 家门吼，我食个三氯钙吼，
0: 是，
2: 那也低食了，还是爱爱安呐？
1: 来吼，来刷卡跟你讲吼，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Hello。
3: 快讲啦，家父啦，
0: 有加一块盐灰啊。
1: 啊，什么什么？
0: 喝转的番
3: 盐面筋。我听
1: 无人啊，我听无人吼，什么？你也是？
0: 啊，你报鬼人的，就来刷的票
1: 了。嗯哼，谢谢哈。我朋友儿子啦，我知道讲哦，因儿子算是数学各方面功课都不错，安尼啊，今年要上大学了。今麦上大学是不是有一种是变作讲用你学校成绩去申请的哟？吼，啊，另外一种就是讲你要不然的话，如果你申请的学校不满意，你七月份够考试的吼，你可以二择一安尼吼，对不？啊，伊就是讲。之前就是用资格申请，迄叫做啥？迄一个名啦，吼，哦，听众朋友，
0: 会考，
1: 好，反正足久无读册啊，唔知呀，吼，这就是讲啊，可能他就是用一种用你的成绩去做申请安尼，吼，啊，他儿子当然没话讲啊，伊就是要申请迄个高雄，吼，哦，即嘛叫做科技大学吧，吼，他就是有高雄以前的高雄高工、高雄工商，哦，整个合并起来变成高雄，吼，什么？科技大学，来你好，嘿 ，Hello，
4: 我要伫盖粉，
1: 我要叫会好刷卡来吼。

0: 毕业了可能就要直接衔接到台积电。所以说他说阿娘我竟然我嫁不入啦，我不入怎么样，他说七月份又参加考试啦，他说现在大家都要直接就留到高雄啦，所以说未来北漂的会越来越少啦。
1: 所以其实就业市场也是很现实啦，我说很现实的，说你台积电累不累？其实很累哦。台积电很轮班也很累哦。台积电工程师新不新？那个内不内耗？超内耗。我都几个朋友一过去台积电扛亏亏，讲哦，想到台积电的工程师拢介买厝买伫台积电边啊。哦，台积电边啊住起家，为什么？从他们家回到台积电的上班地方，直线距离最近最好。因为咧讲什么哦，我被环境啦、公园啦，啊，当学区是台积电的员工会考量，可是最重点是要能够赶快的回到公司上班。为什么？我们先接通电话。
0: 大你好，嘿 ，Hello。
2: 哎，不问啊，要入去台积电，爱个科技啦。
0: 对啊，当然啦，当然啦，当然。但是你基本你，知道到对啦吼，啊，你基本你就是要符合那个哦，你读的科系嘛，嘿呀、啊。
1: 你想啦，伊就是台积电有一支哦，台积电他们自己厂会发给的手机，都是台积电专用手机。啊，他们上面写 TSMC 哦，啊，因的那 call in 进来，不是就打电话进来的声音哦，那个响铃声是 TSMC 哈、哦。阿公，就这刚刚说哈，离开台积电的工程师都说哈，
0: 听到一个声个，
1: 最怕听到这个声音，
0: 个屁屁喘。
1: 为什么？真的是你，尤其你那下班，你的这个公司的手机啊，出现这个声音，他讲啊。要叫你紧吼登去，你的负责的部分，你的制程出了问题，
0: 有代志啊！
1: 你要赶快吼，即便你睡到一半，还是讲你睡前公司要紧嘛，你得跟变登去公司跟去处理这吼。所以台积电是这样子这么高压的环境，但是为什么大家拼了命还是想进去？钱呐、啊。
0: 钱到位，心不累了哈。
1: 对
0: 啊再累也要累个几年，把钱赚了哈。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再说吧。
1: 没有错，
0: 我就这样做几年啊。
1: 没有错，没有错、啊啊，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变几年啊。
1: 上班就是要赚钱啦。
0: 所以都在咱那听讲，现在唔知读提册读的，爱要入去台积电爱个劲。我煞唔知哦，唔是讲哦，去你去，我拄啊讲的，唔是讲读一间学校，你就毕业就会当去台积电，是讲你读的相关的哈、哦，这个科系哈、
1: 哦。对啊，对，欸、對一些半导体的制程啊，或者什么。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啊,
1: 對, 對, 对。
0: 好，谢谢。
1: 来，你好，
0: 你好，嗨 ，Hello。
3: 幸福都无问题啦，拢人是变鬼变怪啦，借神敛财，妖言惑众，装神弄鬼啦。
0: 好啦。

0: 所以你看哦，咱就讲，咱先接这种电话吼。来，你好。
1: 哎，这是迄个李亚雄啊。
0: 来，
2: 小坤甲朴家姐，请讲。嘿。
1: 迄个恁上山台北上山区有啥物优点？
0: 来，刷卡
2: 甲你讲哈。咱call in电话吼，来call in电话，你有啥物问题来卡入来要讲的、要发表的、要询问的，哦，食产品要分享的，啊，要点讲、要助问的，拢卡这支电话吼。0800-7755-99，这点真久卡入来，就是直接伫咱的现场吼，所以你唔免讲，啊，甲我叫淑君听啦，啊，我要找朴杰啦，你甲叫朴杰啦，啊是你甲叫淑君啦，唔免卡入来，就直接讲得啊。现场都是阮两个娘娘，无别人吼。哦，这点真久，咱的服务电话是伫现场，所以你卡入来，这点真久都是淑君甲朴健哈。
0: 0800-7755-99这个电话哈，
2: 唔免搁底下讲，啊你甲叫上叫淑君叫朴健，免叫，吼、哦，人拢便便伫遮来。嘿，
0: 即马台积电哦，一转台湾即马工地啦，台积电的工地哦，由南到北嘛，那咱讲这高雄一共三厂、四厂、五厂在盖，其实嘉义嘛、有嘛、嘉义哦，台积电的先进封装厂等等哦，能通一块。即马台积电转台湾吼，有贵工地、高的工地，即马咧24小时赶工，因为台积电这个工厂吼起好吼，诶时间还压缩了足短。一年半的时间、你要对一块平地盖到能够生产一年半15个月、一年半18个月的时间、所以现在人通过过台积电替台积电扛过的这个不是台积电员工、外包、还是说建厂这些员工的工人有多少人2万人
2: 起厂房的啦，
0: 起厂房的
2: 两、
0: 万人
2: 专门的都起家都、
0: 咱先等我、
2: 来你好哎 Hello
1: 借问一下哈，现在就讲我要吃那个护理元素哈、我之前10年前有吃过了啦，不过我吃了哈、我的乳房，太老。

起码同时间一天二十四小时，因为他们三班去轮的嘛，有两万个工人在 key 台积电专打完哦，加起来高的枪棒，哇！真的是很可怕，所以两万个人的这种建筑业的劳动力全部都被台积电给吸走。我的讲嘛，台积电的扛鬼哦，打工很捏很耐，一天就是那外面一天扛鬼哦，什么小工啊，剃钢3000块，台积电6000块、5000块、6000块 ，double 了价格，所以人拢 Q Q Q 啊，所以。

0: 啊，台积电的干嘛？这个法说会时阵吼，人得咧控，人得有去这个家属去控伊嘛。这个受伤啊，是就死亡的这個家属去跟魏哲家澄清说啊，台积电当然很重要，可是你们工地的公安要注重，所以今嘛变成啥？台积电应该得介入去管理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应该得建厂的这些公安的一些 SOP。过去拢是啊，刚的哦，我们就是不要外行领导内行嘛。但是现在你就要去台积电工地做这个工程的话，所有的标准作业流程，南工这样比照金元哈，这样子减少哈，减少比如说公安的意外，因为赶工，我相信我的这个钢铁他就没有那刮钢，难免哈急着吃饭，难免掉饭粒嘛，难免会有一些受伤甚至是死亡。
1: 来你好，嘿，
2: 再
1: 讲
2: 多几句好啊，嘿，他说你读个科系的啊，你读个半导体的，一般的大学要入个台积电
1: 搞。好嘞，台积电伊所需要的人嘛，不是拢专门拢全部理工尔，他也会有一些别的啊，嘿啊，哎，当然是主要比较多的啦，较侪，那当然就是。哦，理工半导体科技的啦，哎呀，哎，理工的啦，主要是理工。
0: 对啊，理工还是比较容易进的。来，你好。
1: 啊，来，你好，嘿，
3: 苏金伯姐，
1: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其实哈，全球都在封台积电，其实进去台积电是蛮辛苦的。
0: 辛苦啊！
3: 我小孩是在台湾印材，他要同事去台积电，但是我儿子不要去，因为他们台湾印材有卖设备给那个台积电，
0: 对啊，对啊，
3: 要去维修嘛，
0: 对啊，
3: 很辛苦呢，很
0: 辛苦啊，
1: 当然辛
0: 苦啊，
1: 很
3: 多，
1: 对啊，
3: 很辛苦。可是我小孩不要，他在台湾印材，但是至少没有压力那么大，他们有时候公司哈，台湾印材飙到那个台积电的那个要去维修，我小孩是工程师嘛，进去的话，你知道吗？哎，真的是很辛苦呢。我小孩
1: 是啦，没错啦，没错啦，没错啦。所以这嘛是个人的选择啊，有的人就想要，有的人说哦，太辛苦了，我不要啊！所以各自的选择啦，哈，哎，
3: 他们台湾印材，然后在台湾印材也
1: 好，谢谢，好，谢谢。所以我讲嘛，当然是辛苦啊，当然是累啊。你要到大公司啊，待遇又好的哈，啊，就看啊，有时候就看在钱的份上啊，哈，钱到位心不累嘛，就这样嘛，哈，啊，累了就不干嘛，就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只能哎，底下这折，搞不好他就是5年、8年、8年、10年之后，他觉得太累了，他不要啊，不要的时候啊，都是前仆后继啊，还是会有人进去啊，因为不管怎样啊，哈，哦，他的待遇还是比较，对啦。今嘛是哦，台积电哦，很多科技业是咧惊人真的是人才不足啊，哦，所以侬鼓励因的员工哦，哦，因今嘛和因的员工哦，这个生产的那个。哦，那个产假啦，阿喜公生产的吼，福利都非常好吼，拢真好，鼓励员工哦，多多生产。所以刚魏哲家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唔讲，伊讲阮台积电的生育率是台湾的平均生育率的几倍，5倍哦。啊，主要员工也都是年轻嘛吼，哎呀，所以也有很好的福利跟鼓励奖金呐吼。好。

0: 来来，你好，哎 ，Hello。
1: 哎，阿龙兄弟，你好。
0: 好，嗨，你好。
1: 我很少可以啦，我刚听你说讲有理啦。啊，咱台湾人拼到迄川普讲什么吗？透露他的什么东东？哎，咱台湾拼呢，啊咧，啊个咱台湾够有人咧，那讲个什么话？国五四三真正，台湾加油啦！
2: 嗯，好了，哦，好，谢谢。好，来，咱call in电话
0: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As the whole world settles down
2: to rest。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
3: 坤哦，嘿，哎，那个新闻记者听，哎，家长要注意啊，要入去台积电吼，唔好大学毕业入，大学毕业入叫做作业员，因为我问阮囝。啊，那研究所，比较给你叫做工程师。
2: 好啦，哎，我谢谢，好，我来你好，哎 ，Hello。
4: 哎，意见哈，嗯，来这一支烟两万，槟榔两万，一杯烧酒两万，安全帽啊4000。
0: 嗯，对啊。
4: 听有听我意思不？
0: 知啦，知啦，那、公安的，系、啊，那人规矩嘛，你要趁人，一杯一工。一杯新，一杯这个日新，你你都爱当然，你都爱去遵守人的规矩啊。
2: 对啊，对啊。
0: 就是 A 级的，就是那种特优级的这种工地嘛，他就不要，他要干净，不要脏乱吼。另外，另外，结婚对吧？饮酒的卖讲啊，即嘛即个个好的工地，那我咧，好你个咧咧饮酒。嗯嗯，对不？嗯，哎呀，
2: 好，谢谢，好。
0: 啊，你脑子中只要不好的习惯念。他不容易进去台积电工作，阿伯你要给别人换两班，哇！你这边做白工了，整一个礼拜的这个辛辛苦苦钱哦，就做白工了。
2: 嗯嗯，找新的嘿，好，谢谢，来0800-775599。

0: I'm taking control. 来了，嘿。
1: 小
0: 芬
1: 啊，
0: 有。
1: 迄个台北遐迄间台积电吼，
2: 嗯，
1: 迄阿伯啊，迄老阿伯啊，去遐扫地哦，扫帮你啊，你也是千块。
0: 嗯，好了，
2: 哦，一工一千块就对了。
1: 哎，对，阿伯啊，迄拢无用去啊，扫帮你啊，就多我坐啊，一千
0: 块。嗯嗯，未歹哦。
1: 哎，阿伯啊。Made me strong. This is my moment.
0: This is right. I've been waiting. 对啊，咱听众讲完吼，马上又有人传简讯来，伊讲我有朋友去台积电当清洁人员，买一个公安帽子180块，不要乱讲，安全帽几千块。
2: 无啦，
0: 伊是讲迄落啦，
2: 你无遵守伊的规矩啊，罚钱啦！你去啊，你去啊，内底食薰，
0: 食薰
2: 2万块，饮酒罚2万块，
0: 伊啊是禁烟禁什么的？
2: 对他们是很严，
0: 是咧讲迄，不是讲因遐卖迄落，
2: 对啦，
0: 卖一支烟卖2万，
2: 不是啦，不是啦，你会错人家的意思了。
0: 来你好，
2: 来你好
0: ，Hello，
3: 我是线下
0: 哈，嗯，线下哈。

0: 啊，那的邦交国1-0领先啊，加油加油加油，帕贵加油！来你好，
1: 来你好，嗯，
2: 大家好，
0: 来你好。
2: 啊，拄啊讲到宗教哦，我的看法是安尼嘛，这个宗教爱保，若要正教哦，就是爱保庇人大发财啦，这就是正教啊，啊，其他拢邪教啊。
0: 谢谢，好，谢谢啦。

0: 不能给。
1: 喂，你好。
0: 嗯，你好，你好。
1: 哎，请问一下，那个我是欧巴桑啦，我不要讲台积电是什么？台积电是一间公司的名吗？
0: 对啊，对啊，对啊，嗯、咱的护国神山呐、啊，哎呀、啊，咱台湾一间足大、上大间，哎，台湾积体电路。
1: 我欧巴桑都
0: 不
1: 要。
0: 马健，马健，吼，唔知的问。
1: 台积电，台积电、
0: 欸，对对对对，马健好，唔知的问吼，好，对对对，好，台积，
2: 好，谢谢，嗯，好来，好、哦，台积电就是咱即马上夯的吼，什么什么什么吼，就这啊，这个晶片呐、啊，吼 AI 的发展呐、啊，都是哦，这个哦，就是都要台积电吼、哦，世界最占有率哦，这个最高啊，加品质又最好。
0: 台积电的全名叫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哦，简称叫台积电啊。以TSMC 啊，
2: 英文是 TSMC
0: 啊，成立于哇，其实台积电很年轻呢。
2: 嗯，
0: 台积电1987年才成立的，
2: 1987年
0: 还不到，还不超
2: 三，
0: 明年就40年，
2: 40年。
0: 哎，对对啊，今年应该算哦，才40年呢，你看。吓死人！一间40栋哦，它比苹果还要年轻啊！刚才讲苹果捧个公司比台积电更加早创立，
2: 嗯、
0: 哎呀啊！但是现在，台积电不到40年的时间，已经哦成为咱台湾
2: 世界 number one
0: 亚洲最大。亚洲最大市值的公司，
2: 全球最重要、
0: 哦啊、全球市值也是前10的公司，吓死人
2: ！TSMC 世界足侪国家拢咧抢哦，你看一干干，川普你看一干干，啊，台积电啊，是我们的台积电抢我们的哦。哦，大家背背背，然后咧做去背。但是哦，的确哦，已经嘛吼，像德国哦，德国台积电已怕算被扩厂到6个厂哦。高雄其实也要到6个厂哦，目前一厂已经在那个二厂已经也盖了差不多，3厂已经哦也初步在进行当中。然后美国要到12个厂哦，哦，美国爱个12个厂哦。哦啊，那个日本哈、哦，日本台积电也是要增加到6个厂哈、哦，德国、日本都要6个厂、嗯嗯，高雄也是要到6个厂哈、哦嗯，啊，美国是要到12个厂哈、哦，哎，所以全世界哈、哦，大家都在抢台积电，
1: 台积电刚好比得6-7天。有
2: 啊，南京有啊，有啊，系啊，有啊，系、啊。
1: 我同阮囝，你等下问看，伊要过台了好无？我讲卖啊，踮台湾就好。
2: 嗯嗯，台湾的足多啊，台积电即马抢势，愈来愈多吼。我呢？
1: 伊过台了有娶某啊，过台了加麻烦啦，伊那个
2: 车问。到台湾就好，好不？吼，到台湾就好。
1: 你那隔壁过拢会出
2: 车。看台湾，看伊要新竹、台南、高雄，系啊，即马屏东吼，屏东嘛，前几工。前几天才去动土的，个台积电的董事长跟赖总统做位去，也是供应链，屏东也是整个台积电的供应链，
0: 先进封装啦、
2: 啊。哎、欸，对啊，啊，所以讲吼，我这个妈妈，我跟你讲啊，叫恁囝到台湾得，台湾的台积电即嘛，遮尼多吼，你的根本吼，这绝对都有需要啦。即嘛台积电嘛，足惊吼人才不够啊吼。不用去大陆啦，说实在金嘛吼，来你好，嘿，好的，
3: 喂，
2: 嗯，
3: 白兰桂1:0啊，
2: 好了，好，是啦，吼，吼吼，赢土耳其啦，吼，来，你好，嘿，
0: 你好，
1: 我国家好，
2: 嗯，
1: 你讲台积电虽然做辛苦啊，吼，不过我刚谈过年都下当啊，我所见因懂事，好听啊，
2: 嗯。
1: 台大电机啊，卡研究所啦，啊卡去3年，工作赚1000几万
2: 啊！啊，对啊，对啊，对啊，是啊。
1: 啊，都赚几年啊，都好啊。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都较辛苦，较辛苦都拼几年啊。
1: 哎呀，会当。
2: 来，你好。
4: 哎。
2: 嗯，你好。
4: 小军呀。
2: 嗨，是。
4: 哦，我来请教一下啊。
2: 嗯。
4: 啊，会知接恁的班，伊咧，哎，安怎看我都唔知道。你讲，讲川普若买什么，啊，就迄种的就会去呀。
2: 嗯，好，安怎？
4: 就伊咧讲啊，哎，你安怎看我嘛唔知啊，要安怎看？
2: 嗯，好啦，好啦，
4: 两个。
2: 好，谢谢啦，哈。哎啦，啊，你都唔知边啊看，都卖看啊，吼、哦，卖听啊啦， 哦，你看听你咧想讲啊，听你就想要对人安怎啊？川普买啥？哎哦，真的哦，不要这样乱听乱啊，就听一

0: 亚洲真的是亚洲这些东南亚国家真的很多元呐、啊嗯，印尼、马来西亚，然后泰国、菲律宾、越南，真的是很不错。
1: 哎
0: ，来你好。
2: 我问你哦，我买书房爱食几只面，
3: 来
2: 无事啊？
3: 刷卡吼，来谢谢来吼。好，直接甲听众朋友讲哦吼，咱这个天气吼，这两天拢会高温吼，甚至到38度。但后礼拜四开始吼，咱台湾北部的海面上吼，有一个轻度台风叫做米克拉吼，啊，伫咱台湾的东边吼，东侧向北转吼，所以后礼拜四吼开始，咱台湾的天气也会不稳定吼。不过目前各国的预测是这个差异比较大吼。具体具体吼，到底这个台风也天气的变化程度是安怎吼？咱啊，这个持续把它关注吼，下个礼拜就可能会有台风的掉啦，
0: 持续关注
3: 哈。啊，这两天还是会很高温炎热哦，请大家哈注意多多防晒补水。
0: 好，你咧收听这波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 super 阿哥互联是富二代，为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3: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3: 感谢收听，
0: 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林主持，天天快乐。

是佩莉，大家平安。这是由头拉库所演唱《飞向阳光，飞向你》。好，端午连假，大家出去明显感觉天气真好，我告诉你了，那个太阳好像都不用钱的，真的也不用钱啊。不过我们照得头昏眼花了哈。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了高温资讯，近中午时间呢，彰化以南七个县市，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就七个县市全部都亮出橘色灯号，换言之都有超过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对，今天是中部以南真的很热，所以你若是有去参加一些龙舟竞赛，那有的是去参加活动，或是说去外面玩，那我都会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喝水，防晒，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我没有出去啊，我都在厝内底啊。啊，你若讲出来都无通风，没有通风啦吼，一样嘛是就凹污了啦吼。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用那种电风扇，利用那种冰袋来降温。尤其如果你们家呢的冷气已经是黄昏牌的，都吹不冷吼，怎么办呢？套中岛金甲就软吼，怎么办？我建议大家可以准备一些那种冰毛巾，然后敷在你那个大动脉的地方。对，因为我们动脉如果循环到全身的话，它是比较容易降温的。户外工作，尤其像外送的人，对，真的要定时补充水分。我今天在路上看到有些年轻人哦，真的很勇敢嘞。大家都会想说，这么热的天应该要防晒，他们都不怕晒呢。你知道那个肩膀跟整个大腿全部露出来，什么概念？就穿短裤短袖，而且那个上衣他是穿那种无领的，也不是衬衫哦，他就是那种挖背的。鬼也让欧妈妈，刚开始晒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样好凉快哦，可以接受那个清风吹拂。可是哦，晒久的话哦，就怕你会晒伤。然后，好啦，也希望大家稍微也是要防一下了哈。热热的天呢，就会让我们想要吃一些冰凉的东西。什么东西最降温呢？西瓜哈。最近除了台湾的西瓜比较丢西以外，日本的北海道当地他们有一种瓜，它叫做麻丁特产的甜柱西瓜。这个瓜跟一般台湾的瓜有什么不一样？一整个皮都是黄色，应该算是深绿色，就是比较黑色，然后里面剖开来的话就是鲜红的果肉嘛。那你知道北海道，如果你没有讲到西瓜的话，你第一个会想到什么？哈密瓜。他们的哈密瓜真的好吃，好甜哦。那19号他们就展开今年第一次哦，他们有点像我们那个捕那个 Otoro 就黑尾鱼的概念，第一次的拍卖这一颗的在当地非常有名的麻丁甜柱西瓜。你知道它卖出多少钱？几粒西瓜看起来也不怎么样，70万日币，70万日币折合13.7万台币，加金哦。好贵哦，哎呦喂啊。不过我相信啦，在地呢就是一种宣誓的意味。那至于说呢，你如果真的花了那样的一个就是13万去买了这颗瓜，你到时候吃一口你都觉得齁比较金嘛较贵，你会买吗？我不知道啦。像我如果到北海道去的话，你说他们那边的哈密瓜，我会哦，一颗大概那时候我去买大概8000日币齁。那不过就是仅那一颗，你说要多的也没有，就这样子齁，南宫假心肾啦齁。那所以我相信最近大家呢在端午连续3天假期，天气好难免都会想要去外面玩一玩。那佩妮也要来特别推荐我们这场活动，这是由南投县政府原住民的行政处办理的2026南投回龙的一个原住民族的音乐节。事实上呢，他们所谓的回龙象征就是回到部落，回到文化的根源。然后他们透过演唱会啦，或是像五族的乐曲的展演呢，也跟在地啦齁，不管说是民众也好，甚至于包括他们的原住民朋友一起来分享。在20号
20号晚上跟21号他们都有相关的活动。那以礼拜六的晚上的话，他们有一场晚会。诶，这场晚会齁，事实上他们邀请的明星还蛮厉害的，比如说像阿豹、黑旋风，或是说像娄俊硕、范逸臣、徐怀钰齁，都会到现场来演唱。那当然大家都知道原住民的歌声非常的好，所以他们在21号晚上呢也有一场呢，应该算是他们的头号金嗓，一个南投原生之星的歌唱比赛。所以如果最近听众朋友呢你到南投去玩的话，不妨了也可以来参加这场活动，相信呢会给大家非常棒的感觉。地点在哪里？南投县埔里镇的福溪温泉区。那如果你要参加那个原名之夜演唱会，他们是在20号晚上6:30到9:00，可以一起来聆听美好的歌声。徐怀钰所演唱《你约我在夏天见面》。

听众朋友，你是老外吗？如果你三餐老是在外的话呢，有一些饮食的习惯你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台湾素来有这种喜盛王国的恶名。目前我们在国内喜盛人口大概超过9万人，这个比例是比国外高很多。那为什么在台湾所有这人这么多呢？跟我们的精致饮食密不可分，还有三餐老是在外。这位是国内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肾脏科的专科医师，他叫洪永洪，他就特别提到说了，事实上有很多这种慢性病肾脏病呢，通常跟我们喝饮料这伤咸都有关系。但是呢，不是说你吃一天两天你就会安呢，有可能你每天都三顿在外面吃。那他就特别点了五样哦，平常大家最喜欢吃的国民午餐啊，什么我看了之后我也吓了一跳来，我们来看洪医师点名哪几个会凶咱的油剂。第一个是港式的三宝饭跟烧腊便当，这不是很好吃吗？最主要伤肾的原因就是高钠、高饱和脂肪跟高无机磷。因为在不管说是烧鹅或是那种烧肉烤鸭里面或叉烧里面，它在腌制跟烘烤的过程会加大量的盐巴、酱油跟调味料，那油脂的含量也非常高。那真正可怕是最后你那个便当要装的时候，它会在那白饭上面淋上那种葱油酱或是卤汁。我告诉你，这就是高钠跟化学的无机磷的综合体。一旦呢你吃了这一份啦，我们讲说是这种烧腊鸡腿便当的话，它的含钠量通常突破2500毫克，什么光是一天就可能吃你一整天该吃盐的上限啊，你其他餐都不用吃哦，所以这是属于第一个港式的三宝饭或是烧腊便当。第二个红烧牛肉面，这也是很多人很爱吃啊，这个被洪医师形容是含钠量之王，它伤肾关键在于它就很咸的，还有高磷跟高钾。因为红烧汤头通常要用大量的豆瓣酱、酱油或盐巴或大骨熬制而成，如果整碗哦你那个牛肉汤全部把它喝光光的话，它的含钠量猜猜看它有多少？4000到5000毫克，开什么玩笑。这个含钠量是两天哦，我们一整天每个成人吃两天那个盐巴的量，好咸哦，真的好咸。所以你如果是有慢性的腰肌病或是中后期啦，等于第四期或第五期那个肾功能比较弱化的人，你真的不能多吃。好，就算你肾功能很好，你如果有高血压的话，你也不能多吃啊，因为它会造成你下肢水肿或是一些那种心律不整的风险。那第三样是什么？锅贴跟水饺，这不是也很好吃吗？大家都以为水饺锅贴看起来啊，我就不是炸物啊，然后它的内馅又很多汁，那很多人会混入肥肉、盐巴跟味精，所以光10颗水饺的含钠量就已经破千。如果你又搭配，像有人喜欢吃那个煎饺，有没有配的豆浆，哈，我跟你说，你这个磷跟钾的离子也太多了。那第四个是炸鸡排跟炸排骨便当，哈，这个不是大家的日常吗？其实你如果那种炸排骨做的越大的话，一整块吃下来，它蛋白质是高达30到40毫克。对于如果你是有忌无问题的人，它会超过一餐的限制。所以洪医师就提到说，长期这种高蛋白饮食会让我们的肾脏天天加班在滤毒，那也会让我们这个肾这个工厂啊，对，加添真的加添。尤其高温油炸的食物呢，会让它产生糖的一个那种终极化的产物，就是 AGES 跟多环芳香剂这些物质，这些都会引发我们身体肾血管发炎或硬化。最后一个就是拉面啊，我跟你讲，这个拉面哦，相信去日本的人都很喜欢吃，因为它是用那种大骨跟肉块长时间熬化，然后把它做成那个浓浓的汤。可是它里面也含有高度的钠跟磷还有钾，如果你把汤喝光的话，洪医师形容说就是把你的腰肌、你的肾脏泡在浓的盐水里面一整天，这时候会引发什么？就是高血压或是急性水肿。
这么好吃的东西都不能吃，那我们要吃什么呢？好哦，接下来他就告诉大家五个护肾的外食，大家可以多多参考啦。第一个，你在吃饭的时候，你的菜饭汤一定要分离，就酱汁不要淋在饭上面啊。不过最好吃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当当你的油剂被做住的时候，你就不能这样做哦。所以你如果去点那种烧腊便当的时候，你要请那个店家不要淋汤汁，不要加那个葱油，吃炸鸡或是排骨的时候去皮，就可以降低那个饱和脂肪酸跟那种糖毒素的摄取。那如果说像这种你要吃牛肉面或拉面的时候，坚持流汤，流汤什么意思？麦林汤哈，好可惜哦，所有精华都在那边呢啊，所有的磷跟钠也全部 70% 都在汤里面呢、啊。你喝下去等于是让你的肾脏真的喝了好几杯的毒水啊！我跟你讲，伊个嘎咩班，你的油剂有嘎咩班，都不一定能够完成哦。然后第三个就要减少精致的加工，多选一些原型的食物。当然像我们食物的意思是说你可以看到它的原型，像很多人很喜欢吃那种羹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就尽量少吃，你可以用新鲜现炒的蔬菜来取代腌制的酸菜。那第四个，一定要适时多补充水分。当你不小心吃了一顿比较重口味的啦，你就要多喝水，尤其热天本来就要多喝水，因为当中我们的水分有够了啊，帮我们把钠离子透过尿液排出去，它可以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最后一个，每餐都要有充足的膳食纤维，不管你要吃哪一餐，都建议可以多点一盘的烫青菜，或是饭后吃个苹果、芭乐这些水果。为什么？它可以帮助我们的代谢，把一些盐跟糖慢慢排出去。洪医师特别提到说呢，咱的油剂是一个非常任劳任怨，同时非常沉默的器官，不是只有肝脏很沉默，肾脏也很沉默，但它每天为人体默默的在过滤一些毒素，调节血压，平衡水分。就算它受伤，它的功能只剩 50%， 可是很多人都没有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咱的油剂爱有能量，因为当中一粒还起了后，另外一粒可以当继续工作，对不对？可是很多人都没力嘎关心，一直要到他出现水肿、非常疲劳，甚至喘不过气，这时候都说啊，我哪里这么甜呢？去检查啊，你的那种肾脏的一个慢性肾脏病已经到第三期、第四期。所以洪医师特别提醒大家，改变一些饮食习惯不用一触可及，可是你每天的生活里面少一口重咸，少一口重甜，少一口呢那种磷跟钾，相信我们的身体就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回馈。

0: 刚兄好不时间，
1: 这个月有很多听众朋友利用我们陪你歌网的年终，请赶快给他补起来了哈。事实上呢，每次打折就是要让大家省钱多多，所以最近来回补，包括我们的高纤包、金石力钙、叶黄素冻，甚至于像鱼油、雪莉旺的人，还有芬多精皂的人哈，打。给侬就搞组合啦哈！如果你会使用网络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玲来为大家好好省钱。我先来接电话，
2: 佩玲你好，不好意思，我请教一下，金石力钙是一组三盒吗？
1: 一组三瓶，然后原本1980，这个月打85折变1683，
2: 它里面有几颗呢？
1: 一瓶里面有90颗，每一颗有500mg，所以一天吃3颗，一瓶可以吃1个月，三瓶可以吃3个月。
2: 那我要一组，
1: 什么样状况想补充？
2: 都有年纪的要补充一下。
1: 可以，你如果有补充的话，可以去晒太阳，这样它可以帮助我们钙质的吸收。那基本上一天的话，我们建议不要超过3颗，就是3餐分餐吃，这样子的话吸收会比较好一点点。
2: 好, 好，谢谢啊、哦、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
2: 好，谢谢，谢谢，拜 拜, 拜, 拜。
1: 你好，我佩林。
3: 佩林哈，你好，我想要点那个珊瑚钙。哎，今麦一组偌济？
1: 一组我本来1980嘛，打85折变1683。啊，你那边两组，它原本3960变3366。
3: 一组几罐哈？
1: 一组53罐，两组56罐。
3: 无麻烦寄3组。
1: 你要3组？食阮迄个钙敢有进步？
3: 正保养啦，
1: 这样只要吃起来顺顺的，安内得喝啊！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3: 好，好，好，
1: 拜拜。
3: 謝
1: 謝最近有做在听众朋友都来回补我们的金石力钙哈，天然的原料大家加掉灾哈。其实上很多人呢是像女性朋友超过50之后，都会尴尬尬地呢，规身骨痛怪怪，尤其呢去有医生做检查哈，就是有那种骨质疏松症。佩玲都非常建议大家哈，一定要去给医生做检查，你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但不管你到几岁，尤其呢长辈大概超过50、60的话呢，伊个规身哭哦，那个骨质都开始慢慢流血。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都会建议大家来补充我们的天然钙。金石力钙它的原料是来自日本的 Okinawa 冲绳，它是由珊瑚研磨而成，所以它是100%的纯钙。尤其哈，你那暗时到丢金的人哈，佩玲都非常建议大家一定要补充。当你把你的电解质补充完整之后呢，你就不会晚上常常抽筋。想要来省钱，想要来补钙的话，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哎，但我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4: 我要一组金石力钙，还有一组合照。
1: 传统都给你加贵哦。
4: 好，谢谢，
1: 谢谢，好，拜拜。想省钱，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0: 好，我是佩妮，每个礼拜都为大家邀请到普琴老师，从紫微的角度来看每个人人生不同的变化。老师好。
1: 佩妮好，听友大家

0: 上礼拜讲过，吴起他是一个属金的，他也很有个性，他是一个武将。不要误会说吴起他就是金融方面也是叫做财星，不要以为说哦吴起就一定很有钱，不是。吴起是要为钱辛苦赚钱，天武它是天上掉下来的钱，是很有福气的一颗星。那吴起也是财星，可是吴起它这一颗财星跟天武就差很多，就是要自己认真赚来的钱，不是谁给你的钱、哦、这一次来讲一个吴起加贪婪星。吴起为的要探钱，他很认真呢，他有他的固执在，可是加一个叫做贪婪星，杀破狼只有这一个贪婪星不是那么会改变，可是他也有他的坚持在。贪婪星这一个叫做欲望，想要的东西很多，想要改变的事情也很多。其实类似我们上礼拜讲五魄也是叫做不化少年郎，其实五贪也不化少年郎。因为五贪有人会觉得他年轻的时候因为他很有想法，所以变成年轻，有人28岁、30岁以前都已经当董事长了，可是这个很快就不是刚刚我在说什么叫做不花少年郎。少年就是20几岁到30岁以前叫做少年，他今天要当董事长很快几年下来，所以他的钱就是一种来来去去的钱，名声叫做当主长，可是很快一下子几年下来就没了，董事长就没有他的位置了。
1: 可是这种状况目前举例了，像在美国的矽谷，他们不是有很多都是那种年轻的 CEO 吗？然后都是很年轻，然后就事业很好。那如果像那种状况之下的话，他没有马上的掌握那个时机，有可能时机就过了，他不发也不行啊。
0: 可是你今天花的时候，你要懂得怎么规划你的钱啊。吴起是看起来是财星，可是他最不会规划钱。像有赚这个人说，比如说我这两年我已经有赚了几百万，一定不把这些钱欠起来，他又去找另外一个事业，那他的成本要更高，就说我怕也爱民主啦。可是他因为他的脑筋是一直在转欲望，就想要东西的时候他变成一直在转。你应该都听过一间公司里面什么母公司跟子公司，现在他又做另外一个公司出来。像这种一开始的董事长，我都会教他，你不能当董事长，你可以当总经理。总经理才是叫做执行者，吴起加贪婪就是爱做总经理的。你说矽谷那些 CEO 他们是不是那些东西是不是一直在做新的研发，有人要帮你守住你的财。所以像吴起加贪婪性的人绝对不可以自己守住自己管钱，整头整脑黏黏，那要做那要做钱都开了了。
1: 那像吴起加贪婪的人，他们比较适合做什么样的一些工作，然后才可以让他们既有冲劲，然后呢又不会扣地破几康，然后钱赚完全部都流光光。
0: 对，爱做一种创意十足的东西，就是一直延伸，比如说一台汽车里面有多少部门要做，他们就是要做这种。而有人一直觉得那五贪我可以做投机性的短暂就可以了，尤其是吴起贪婪，他这种来撩了做股票，他的心越来越大，一点都没掉。像这种我都会劝他，你不要做股票。
1: 老师，像他们这种个性的人啊，赚了他们有可能更贪心，会投资更多。那如果说他们亏的话，他们会就此打住吗？
0: 啊，会，因为贪婪心跟破军不一样。啊，像吴起叫破军。贪婪心他脑筋太好了，他会马上打住啊，然后马上找一个新的出来，也欲望他看到的东西太多了，他觉得这个我也可以做，那个也可以做。所以有时候贪婪心，我说他有一些比较贪心，好听叫欲望啦，可是不好听叫贪心。我记得有一个学生的小孩子，他也是在30岁，因妈妈来这上课嘛，是为了因的囝，伊讲到30岁啊，要无头无路。我阿姨是咧做啥？伊讲我都爱生车，伊最爱买一台车来改装，然后朋友要改装，伊改一台改甲安尼，会用做赛车诶。然后这个是不是动脑筋？然后咧开始改完以后呢，他就这台车没有再改了。他改什么？那一台车的外表喷漆啊。后来还是延伸到艺术方面的东西，伊都爱车去改掉，怎啊？即卖咧改重机，重机型都很炫。我说你就让他做， 真的后来他去把外国的一个漆来做一个代理商，他这做得很好。
1: 听老师这样讲，我觉得那个武曲贪郎的爸妈都不用担心，反正呢，伊都没无崩汤架。
0: 担心一定会，因为眼睛看到他就是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工作啊，利益点还乐为啊。
1: 虽然感觉他不学无术，但是不用担心，因为真的是武贪不发少年郎，尤其他们创意十足，一旦他们想要做这件事情，他们一定是全力以赴，然后尤其呢，他们有这种独特的风格，到最后呢，一定会创出一番天地。今天也非常感谢老师跟大家来聊到武曲加贪郎这两颗星在命宫的话，哇，真的会让大家感觉他不一样的人生。谢谢老师。
0: 不客气啦。

0: 娜桑，就等么的可大赛，伊玛呢？进广告喽。
1: 好，听众朋友在问哈，我们在陪你歌网每个月的优惠，那这个月呢，我们是这个除了一些特惠商品以外呢，就是全馆不限金额打85折，所以包括最近很多人来回购我们的高纤包、芬多精皂，甚至于包括金石力钙、叶黄素还有鱼油哈，这些呢都是听众朋友平常呢常去买的一些保健品，我都提醒听众朋友可以利用呢我们85折哈给他买下来。时常听友都会问说啊有没有更便宜，我跟你讲只要有缺都便宜。好啦，熊家公吼，哎呦对啊，你都没买到啊，那我买不到啊，所以想要来选购的话可以先上我们的陪你购网先看一下，如果你真的不会使用网络的话，你现在可以马上打0800-603-603，佩琳会当为大家来解说。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是佩琳。
2: 佩琳哦，
1: 哟，
2: 请教你敢有，你敢有最近有咧买高纤包啊？
1: 高纤包，我们这个月是打85折，所以我建议你要买6盒6K 啊，吼，啊，伊若讲打完折变1768，
2: 金石块。
1: 金石力钙我们也打85折，3瓶的话原本1980，然后打完折之后变成1683。
2: 金石力钙我主要点我来管好了。
1: 你两组嘛哈，两组哈，一本来是3960，打完折之后变3366。
2: 好
1: ，谢谢你了，嗯，好，拜拜，好，拜拜。你好啊，佩琳。
3: 佩琳，雪莉旺加高纤包有无？
1: 雪莉旺加高纤包，今嘛讲拢有打85折。
3: 啊，加迄个钙组合啊。
1: 好啊，我给你登记哈。
3: 好，
1: 安尼我准备好给你寄过哈。利用我们85折，今嘛买上钙就是。
3: 哎、欸，我顶钙买迄要钙迄度就较贵啊，这个较少啊。
1: 差足多哈。
3: 哎呀、啊，差足多啊。
1: 你咧买你就知道啊。
3: 哎呀、
1: 啊。好啦，
3: 好啦，
1: 那我准备好送过去了。
3: 好，
1: 谢谢你。嗯，拜拜。
3: 拜拜。
1: 好，优质商品呢在我们的陪你购网每个月都有不一样的搭配跟折扣啦齁。那通常呢我都会提醒听众朋友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先去看一看。不过6月份呢在我们陪你购网的年终庆，我们是到6月24号。那现在呢是除非一些特优惠的商品呢不限金额都打85折。最近来回购金石力钙的朋友非常多，熊钙猪油齁，这几天就比如缺钙齁，都爱去有医生齁去做骨质密度检查，说哦你缺钙哦，骨质疏松哦。所以呢有时候我觉得啦齁，长辈都这样，一家己你怕咯，一家己知，但是呢就不想承认，那一定要到听家没忌惮，没办法去检查。你知道那个检查之后就像照妖镜，甚至于呢在这个季节有很多人呢他因为晚上很容易抽筋，比如说呢像有吹冷气温差太大很容易抽筋，佩琳都建议说你可能先把钙就我们电解质补充完之后呢看有没有缓解，如果他还是没有缓解的话你都要开金石力钙一星。想要享受优惠，想要来享受我们的优质商品的话，尤其我们的金石力钙呢它是来自日本冲绳，它就是珊瑚钙，非常天然好吸收，听众朋友家的都知啦齁，那不妨呢可以利用我们打85折的优惠赶快给他定下来，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现在马上拨打0800-603-603-0800-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琳可以为大家来服务哦，让我们一起用陪你购网的好商品来健康。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好，这首歌曲是来自黎姿所演唱的《听话》，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想跟佩妮分享好心情，尤其如果你要享受我们优惠的话，六月份打八五折，我们只有到六月二十四，好，你要把握机会。好，讲到呢这个诈骗这件事哈，我相信有很多人哈，每次遇到的时候，如果有闪过。好礼加在，没有闪过啊，我哪家衰呢？其实不是只有长辈会被骗，每个人都有被骗的风险。这一位哈，他最近是大力出来倡导呢这种反骗的意识，他是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叫陈安迪。事实上他当时为什么会成立这个联盟，爸爸哦在13年之内被遭到诈骗九次，前后的财损上亿元，家无鸡哦。那后来呢，在这么漫长的历程里面呢，陈安迪齁跟爸爸说说不出家说不听，他从一名受害者的家属最后想说，好啦，我爸爸要这样我也没办法，不然这样啦，我来救别人。后来他就成立了反诈骗的一个联盟协会，来帮助更多的人。那陈安迪会长有特别提到一件事，他说事实上现在诈骗集团真的是换个姿势再来一次，他每次都会利用大家关注的资讯差异，不同族群呢量身打造不同的骗局，然后呢对，当你被骗光之后，他就找下一个目标。所以陈安迪理事长就特别提醒大家，现在防诈人人有责，年轻老人都赶快，那你怎么样去让长辈也有这样的意识，你在吃饭的时候，比如说过年过节或周休二日回到家的时候，跟他一起聊聊天，相信他心里有底，但是他会不知道怎么跟你起口。那他说建立家里防诈的三步骤，可以从交流可疑的资讯到查证的 SOP。 那我们来看他第一步怎么做了哈。第一步就是要打破沉默，把诈骗搬到桌上去。我觉得华人社会里面哈，对于那种什么往生啦或是遗嘱啦或是诈骗这些事情，大家都说呸呸呸，这个拍个屌不是这样。等其实如果说现在的诈骗集团他们比你更积极的时候，你的意识就要更高。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切起那一道呢防诈的结界。根据警政署统计，诈骗案件层出不穷，每一年都有数万人受害，财损金额哇真的是几百亿几十亿都中无啦齁。而且受害呢不是只有一个世代，老中青三代都有，只是他们的样态不一样。比如说中老年因为资讯落差，所以呢他们比较容易被骗那种大笔的土地或是资金或是他们的养老金。年轻人也会，年轻人大部分都是网络投资交友或是购物诈骗。所以防诈第一步就是不要把诈骗当成不能说的秘密。过去我们总觉得被害很丢脸，都别说嘛，这样我如果不说大家都不知道我这个更孝呆，没有这种事啦。你这种沉默文化只能让诈骗越猖獗，因为他们也知道你就怕拍死，这样刚好骗你一次，骗你两次，骗到你康康，对啊。所以他们是建议说，我们要在家里面有一个简单的家庭防诈公约，比如说吃饭、看电视、出游的时候，大家都可以顺便讲一下最近的诈骗案例。因为你知道这些诈骗集团很厉害，他们都会翻新，然后甚至于说有一些会有那种家庭群组，你可以把相关的新闻及时分享出去。因为一旦呢他们知道说哪一些的诈骗手法的话，因为诈骗集团都瓦心瓦心啊，你就可以让家人在第一阶段马上就是知道，这就是你骗人，要来骗我的钱，要来骗我的厝，要来骗我的土地。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建立那个 SOP， 然后全家一起过滤，然后让这种对话变成日常。麦公啊，等到受骗之后，该得干扣啊，个家人在家人给他求，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也很难开口，怎么办？继续被骗。 不行，所以第一步一定要把它变成家里面的一个常常谈的话题。第二个呢，就是让每一位的家人都成为防诈的雷达。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当当呢，家人已经有这样的讯息丢出来的时候，你要跟他讲，你先卖叮当，嘿，我先来了解这是什么款的道具，因为一听就知道诈骗。可是你不能马上戳破盲肠，因为有时候长辈会觉得没面子。但是这位理事长也特别提醒大家。基本上他说你要不被骗，就是有那种简单的三步三要。哪三步？不贪心，不慌张，然后不轻信，最后一定要查证。为什么讲到不贪心？天下真的没有白吃的午餐啦，中大奖免费赠品都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像最近我就看到有一个应该在网络上面吧，没有，在翠上面，他就在讲啊，我先生因为最近呢这个受伤，所以呢这些袋子我都要送出去，只要你留言我就送。哇，下面刷一排耶，显见很多人很需要。当然真真假假啦，可是我觉得一看就知道那就是个诈骗。对，好，第二个不要慌张，如果说你真的已经被盯上的话，你就先止住，不要再跟他有任何的 touch， 因为他会越讲你越紧张，越紧张你就越掉入他的陷阱。第三个不轻信，不管是 LINE、脸书、简讯、Instagram， 甚至于脆上面都一样，那个连结真的不要轻信，好不好？第四，一定要查证，因为他不管说是公家机关、亲友的，或是网络资讯，你都要查证。那我建议大家，你要查证的话，不是说哦好，来我帮你转接到哪个单位，哎，我帮你转到警察局，我帮你转到哪里去？不要，你都自己打。对啊，他帮你转，哎，你知道要骗你的，他们都是在那边一伙的，六个人，一个人扮一个角色，哈、哦，从邮局开始，检察官，一直到法院，一直到警察局，都赶快，啊，他都坐边啊，哦，换你咯，然后给你塞一个宝贝，哦，你要接电话咯，啊，你接下来电话要讲下去咯，他们都是一伙的啊，你还由他们去转电话，开什么玩笑？当然是自己打啊。然后还有就是要讨论，讨论跟谁讨论？跟家人讨论，不是跟外面讨论。那另外还有就是设定密码跟隐私，我觉得这个对长辈可能比较复杂。这你都爱掐，少年啊，给你倒三缸。然后你每次如果有更换密码，你都要把它写清楚，记下来。第三步呢，要善用工具，让科技帮你一臂之力。现在很多工具都有，包括165的反诈骗 APP 或网站，或是呢像电话里面有 Who's Call， Who's Call 就是陌生来电的辨认，这个 APP 可以帮你辨识陌生来电，可以请如果长辈可以请晚辈帮你来做那种设置。然后还有就是一些防毒的软体跟银行信用卡 APP 的通知，这个我觉得也要设。为什么？现在我们不是有那种地籍更换的即时通吗？登东丽娜有储被人家过户，他会马上通知你。这个银行信用卡的 APP 也是一样，当你有任何刷卡，他也会通知你。所以佩玲最后提醒大家，防诈是一辈子的功课，一定要养成看问思证这四步骤。那相信呢，我们借由这样的方法，就可以让自己呢，不能说不会遇到诈骗，最起码你在遇到诈骗的时候，你可以在第一时间你就戳破他的盲肠，识破，这样就好了。想要配您好不？0800-603-603，第二小时继续来开杠。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3: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8: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听的歌曲来自潘越云，守着阳光，守着你。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如果想跟佩玲来分享您的好心情，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那佩玲如果没有接到，你就留话，佩玲一定会给大家来回电。最近大家在问说，你们八五折到什么时候呢？特别提醒，我们只有到6月24号，所以最近很多人都来自己超级搭一搭了哈。好啦，如果你不会搭的话也没关系，你就打603-603空八空空603-603，佩玲再好好搭给大家看，安内利的一档来升级啦哈。有时候我都会利用一些时间哈，跟大家呢顺刷开杠。那天有一个听友打电话来问了一件事，我想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来讲一下，那就是呢，一起和医生检查有这种慢性的腰肌病哈，但是他说哈，很奇怪呢，我去就是做那种身体检查的时候哈，我什么东西都非常的正常，什么肾丝球过滤率都正常啊，为什么我有这种慢性腰肌病呢？事实上哈，我觉得国人对于这种肾脏病，因为它一定不是一触可及啦，但是呢，当它慢慢形成到第三期、第四期，然后到第四期，你可能postpan 有感觉的时候，你去检查医生跟你说，哦，你再不注意哦，你接下来第五期你就要塞油剂，怎么可能？好，那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位呢，是台湾慢性病肾脏病临床诊疗指引的一个编撰委员，他本身也是一个专科的肾脏内科主治医师，叫吴正泽。他就特别提醒我们的腰肌从40岁就开始慢慢老化，如果你没有察觉的话，到60岁真的会塞腰肌。那不过有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哦，都做健康的啊，那有可能呢？40岁之后大家会开始留意我们心血管或癌症这些疾病，但是呢腰肌很多人想说我有检查啊，不过都很好的啊。好，那目前台湾有将近9万多名的洗肾患者，健保每年哦，因为这一项洗肾它要高达450亿的支出，是我们健保各项单一疾病的第一名，都开机开上多啦。那对于很多人来讲啦，就洗肾患者死亡率比一般人高出10到20倍，尤其呢，你若塞油剂了，你罹患心肌梗塞或中风的几率更是飙升到20、30倍。所以一旦去塞油剂跟中风，真的是双重打击。那为什么我们的肾脏也撸来撸？Why 呢？刚那位吴医师又特别分享到哈，就是我们40过后，成年人的肾功能每一年会自然下滑，也慢慢啊衰败一分。如果以健康的基准90分，它降到洗肾门槛10分看来的话，假使你保养得当，你记得有记哦，你都不够伤害哦，它可以用到120岁。但是你呢，主少年都开始慢慢的摧残它，我跟你讲，你有可能不用到40岁，可能20、30岁它就开始慢慢败坏。那根据统计显示，一旦跨过50岁的门槛，台湾人的慢性肾脏病盛行率立刻攀升升到17%，到了75岁更是高达35%。这也意味着75岁医生每3位的长辈里面就一个人也有祭拜。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惊人的数字呢？都是说我们在40岁以后，我们的肾功能每年下滑4分。那么短短20年之内呢，哈，你这个有祭，你若不好好甲顾，胖到60岁，你都爱塞有祭。所以一般大家都有对我们这种肾脏病在临床上面医生看到的一些谬误、一些误解，那吴医师也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归纳。第一个，肾丝球过滤率抽血正常不等于你的肾脏是健康，为什么？你还要看另外一个数值，就是白蛋白尿。好，等一下我来解释这是什么东西。一般呢，那是去做那个身体检查，我们都会有一个那个肾丝球过滤率，就是 eGFR 这个数值落在正常范围。很多人看到这个是黑字，都说大丈夫，我腰肌没问题，就算我有蛋白尿，嘿，
嘛不敢讲呢。事实上呢，吴医师讲说，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解，因为评估肾功能绝对不是只有看抽血的数据。医学上面的定义，如果你的蛋白尿或肾功能异常持续超过三个月，就算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它是正常，那就已经符合慢性肾脏病的范畴。所以如果你在做那个检查，就算你肾丝球过滤率是正常，你还要去做一项呢，叫做 UACR， 这是什么？尿液蛋白尿液白蛋白跟那种肌酸酐的比值。因为在医学上面早就已经证实，如果你尿液里面微量的白蛋白，它预测呢这个值齁，是一个未来洗肾风险最直接的指标。如果你的白蛋白尿它指数越高，未来洗肾的几率就越高，所以你一定要去验那个白蛋白尿齁，所以这样才可以去抓出说你到底列游记是不是进雄。第二个误解是什么呢？多喝水不一定养生，喝太多反而会增加我们心肾的负担。喝水这件事齁，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说哎，当白豆哎，当来保护我们的游记基本上是正常的啦。但是齁，你如果一天5000到6000cc， 除非你是在外面工作一直流汗一直变刮一种，要不然的话齁，你这样补法会有问题哦。特别是针对你有心脏病、慢性肾脏病或心肾衰竭的患者，过量饮水轻的话会引发全身严重的水肿，重的话会直接诱发你急性的心脏衰竭。那怎么样才叫做喝够？尤其像在夏天，通常是以我们的公斤数乘以30到35cc， 当然也要试说炎热或运动出汗适度来增加。那从哪里可以看出你今天水到底喝不喝有没有够？你去尿尿的时候，你看你尿的颜色，如果它是淡黄色清澈，水分刚刚好。如果你已经整个齁诶干哪东西杯杯啊，好，就是透明无色啦，表示你的水分已经补过头了。那如果你去尿尿的时候它是深黄色，哇，整个看起来干哪有什么染料在里面，这个的话就表示你身体已经缺水，开干啉水。那第三个误解是什么？怕说吃油啊生胸油剂。如果说你本身呢，比如说是有那种高血压或糖尿病患者，你不吃的话才是肾脏病的开始。因为大家都会认为说吃西药会伤肾，所以都没有按时吃药。那根据一些健保的数据，台湾洗肾病患里面 50% 是因为糖尿病控制不好导致肾病变，另外 20% 是由高血压所引起。换言之，造成台湾洗肾的主要原因有高达70%都是源自失控的三高，而不是治疗三高的药物。所以佩林常讲说呢，你要不要减药？我觉得你应该跟医生去做检讨，不是说你自己哦，北听有啊，安嘞吼，对，告诉尊没有救了你，反而又让你增加了一项洗肾，安嘞你不是给孩子吗？第四个，天然不代表安全。有些人吼，他们在吃了一些药物之后，他们觉得要不然这样啦，我来吃一些那种中草药或是保健食品。因为有些民众会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西药是化学合成会伤身，其实中草药一样，他们也是药物，所以你一定要经过医生的诊治以后你才去吃，这样是比较 OK 的。你不要自己自己啦，人家说神农尝百草，你就神农尝百药，那这样最大的风险呢，有可能就会造成你的肾脏在不知不觉中慢慢让你去这个伤害，也不知道嘛，对不对？好，那第五个是什么？身体没有不舒服代表肾脏很健康？其实没有哦。因为早期的肾脏病患者高达 96% 都是没有感觉的，所以大家都会认为说是不是要等到痛再去看医生，不可以这样。因为根据统计，台湾早期的慢性病肾脏病患者当中 96% 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生病。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肾脏里面它缺乏痛神经，所以跟刮赶快，所以你要掌握他那个黄金治疗期。肾脏病的发展他总共1、2、3、4、5到第五期他才会洗，所以你在前面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都还有机会逆转。所以你如果是说自己有去做定期健康检查，我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概念带进去。那第六个，免洗肾疗法
不会带来希望，是延误治疗的陷阱。吴医师最主要在讲说，有很多人哦，以前你若讲有腰椎病，哎，那是富贵病呢，那是要买厝去治理疗的呢，真的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在讲了哈，要不然你就去哇腰椎，要不然你就是怎么样，你千万不要听信那个，你要寻求正规的方法去治疗。那比较担心的是说，有些人他有时候盲目的去听从一些的那种偏方的话，不但是花钱，而且又造成自己身体更大的百害。那当然在吴医师他自己是专科肾脏科医师，他特别提到五件事你可以正确保护你的肾脏，该怎么做呢？第一个，不长期吃止痛药。现在在台湾要吃止痛药很方便呢，什么东西只要是你不舒服几天也要给加蕊啊，带就谱。尤其啦，他特别提到一点哦，有很多人到日本去玩很喜欢买他们的止痛药哦。通常他就讲说，日本的西药的法规跟台湾不一样，有些药它不见得可以在台湾用，所以你不要买回来之后自己吃，还吃好到修补。因为你有时候那种止痛药，头痛关节痛吃久到底，它有可能会出现泡泡尿、水肿、高血压，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腰椎已经开始损害了，所以一定要去给医生来去做一个诊疗，好不好？第二个，不要吃太高盐、高糖、高油、高蛋白的食物。我想这个我讲过很多次，像日本拉面很重口味啊，台湾也是啊，像一些素食产品都很重口味，所以不要吃那么多。第三个，不服来路不明的药，也不要听信非正规的疗法，所谓的偏方，那这个只会造成身体的负担。第四，不要单凭感觉判断肾的功能，肾跟肝一样，它都是沉默的器官，很多人在初期，你看到了第四期第五期完全都没有感觉，那这时候其实你的肾脏都已经在慢慢的恶化，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每年定期去做个抽血或做尿液的检查，透过那种肾丝球过滤率或是微量的白蛋白尿去做一个肾脏严格的监控，这样是比较好的啦。那另外台湾因为有七成的洗肾都是因为三高失调，所以远离三高才是有效护肾的手段。那每天你至少都要运动150分钟，这是护我们肾很重要的第一步。那第五个是不要忽略身体细微的变化，包括什么？因为当你若腰椎有问题的时候，你通常都会泡水高频皮，比如说早期有泡泡尿，水就是水肿，下肢或是眼睑都会这样追进。第三个高就是高血压，第四个就是贫血，第五个就是倦就是疲劳啦齁。所以你从种种的迹象，你这样子去抽丝剥茧，你才可以知道说我的身体到底好不好。所以佩玲今天用一点点时间讲到肾脏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在国内有很多人都有慢性肾脏病，现在因为洗肾的话，它的数值大概是9万，还没有到10万，有稍微降下来，但是慢性肾脏病困扰很多人，都希望佩玲今天提醒大家，就是利用一些方法，从饮食当中慢慢的去让我们的肾脏或肝脏的压力慢慢减轻，这样呢，我们的所有器官才可以陪我们长治久安。

0: 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喽。
1: 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来享受优惠的话，那这个月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年终庆，所以呢，除了一些特优惠的商品，像基金或卫生纸以外呢，我们几乎了就不限金额，有85折的优惠。所以听众朋友来回购我们的金实力钙，还有像高纤包，甚至于像分多金皂都非常多。如果你不会搭配，不知道怎么算，甚至不会进入网络的话，没关系，可以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好，佩玲为大家好好来省钱。好，我先来接听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2: 啊，那个要订那个金石一盖啦，你说那个85折嘛？
1: 对，85折。
2: 6盒啦。
1: 6盒的话，它原本是3960变3366。
2: 这个包也是2组啦，谢谢你、啊。
1: 不会，准备好送过去。啊，你也要健康，谢谢。好，拜拜。
3: 佩玲你好，嘿。
1: 嘿。
3: 我要订2组那个基金。
1: 我们基金没有85折哦，
3: 知道我知道，嘿嘿。
1: 你喝的吗？还是家人喝？
3: 妈妈喝的。
1: 他喝了还习惯吗？
3: 哦，他很爱喝
1: 啊。体力有没有变得比较好一点？
3: 还不错啦，哎，他爱喝就好了啦。
1: 长辈有时候讲到他没有胃口啦，所以我们就用基金帮他补一些营养。我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了。
3: 好，谢谢哈、啊，谢谢，
1: 谢谢，好，拜拜，
3: 谢谢，拜拜。
1: 最近听众朋友利用我们在年终庆85折优惠，好像很多听众朋友来补充呢，像我们的金石100高纤包熊盖猪咬，好像夏天胃口不好，很多人呢不吃又觉得饿，那你可以利用我们这个高纤包，因为高纤包里面有20多种的谷麦，16种的蔬果精华，还有我们独家添加的米香颗粒，所以呢你的高纤包有那种咀嚼感，你就会感觉比较饱足。那我们是高纤低卡，每一包只有135大卡，你如果你吃菜人像奶素的话，你就非常适合来喝这一包。而且我们有通过国内 SGS 无农药的一个残留检测，所以大家喝起来非常的安心。那利用呢我们在这一波在陪你购网的85折，大家可以赶快买下来。如果你是买那个6盒组的话，它原本是2080，打完折之后变1768。那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要买12盒组的话，就2大组的话，它原本的价格是4160，打完折之后变成3536，省下624块，这一组省最多。所以不管呢，你是要订像我们的高纤包，或是像低基金，弄外八机会，想要省钱，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0800-603-603，66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下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4: 佩玲哦，
1: 要
4: 高纤包在3组好不好？
1: 你讲个要啥组？
4: 哎，
1: 3组原本这样算起来，原本是6240，打完折之后变成5304。
4: 5304啊，
1: 嘿，5304，安尼较省啦，好不好？好，谢谢啦，好，拜拜，
4: 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健康专卖店。
1: 健康专卖店，我是佩玲。大天相信有很多人最近都有一个困扰哈，那是你的皮肤，尤其你的脸呢啊，真的出油出到快要可以煎蛋了啦哈。事实上，夏天真的是皮肤加速老化期，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在夏天不是只有防晒，更要逆龄，还有呢，就是要保持呢我们皮肤的一个干爽。今天佩玲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保养达人，就是我们的林经理。经理你好。
2: 大家好，
1: 夏天有很多男生女生都很困扰，那就是呢我们的脸多塞料你啊，怎么感觉又出油了呢？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啊？
2: 其实呢，我们的皮肤会有一个机制，也就是说，当你的皮肤在缺水的时候呢，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去分泌油脂。像你看哦，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睡觉，如果说我们没有开冷气或者是没有开电风扇的情况之下，很热很热的情况之下，你有没有觉得早上起来的时候，满头就是满脸都是油？因为你的脸缺水的同时，它为了要保护你的皮肤的机制，它就会出油。但是出油很容易怎么样？造成我们的毛孔的阻塞，造成我们痘痘粉刺的增加。所以说水对我们的皮肤来说才是真正的就是一个最好的保养剂。夏天真的是皮肤老化的加速期啦，因为它不只只有出油而已，因为我们的老化啦，再加上一些高温的一些影响啊，你可能会觉得说哇，我的皮肤感觉上外油内干。那为什么会外油内干呢？就是因为你的皮肤的底层里面根本基本上就是没有水分的，它是非常缺水的。皮肤缺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它除了会让你的油脂分泌不稳之外呢，它的保水力下降的同时呢，就很容易产生发炎的反应。发炎第一个一定会干嘛？一定会长斑，一定会留下黑色素。而且发炎呢很容易干嘛？让我们长痘痘、内包性的粉刺。这都是夏天我们常常很容易在缺水的情况之下皮肤产生的第一个反应。然后再过来严重一点，就会发现到说啊，我皮肤因为缺水，因为很干，很容易脱皮脱屑，或者是说因为油脂分泌过多，然后造成毛孔的阻塞，造成我刚刚所说的粉刺痘痘之外呢，还有一些疮肿的一些东西出现，好，比如说脓疮啊，或者是一些不明的让你痒痒的物质出现，这个就是因为高度缺水的一些问题。
1: 所以有时候大家以为脸油然后就拼命洗，事实上不是，它反而是因为缺水就容易干燥，容易长斑，容易有一些有的没的全部呈现出来了嘛。
2: 对，就是整个大爆发。因为其实水分其实就像我们人体一样，我们人体需要靠水去帮我们代谢，对不对？代谢掉不好的物质。那你想想看，如果你的脸上缺水，它是不是没有办法把不好的物质代谢掉？它就把不好的物质永远留在你的皮肤上面。那你的皮肤里面全部通通都是毒素，都是发炎的物质，所以它才会显现出来在我们就是排毒的器官，也就是我们的皮肤上面。所以为什么到了夏天，你就会发现到说很多人呢、啊，除了脸红肿痛痒之外，可能因为晒了太阳之后热过敏，然后产生红肿痛痒，或者是就是说因为晒了一个太阳，我原本一小块的斑变成一大块。然后甚至于本来说一颗斑变成一整层都是斑，那个都是发炎反应造成的，也都是因为缺水造成的。
1: 所以当皮肤开始出状况的时候，刚开始可能只是一点小发炎，如果你不及时处理的话，它最后真的让你整个脸都长斑，变成梅花鹿就糟糕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让呢刚开始的发炎可以让它呢稍微冷却下来？待会请佳丽告诉大家。
3: 阿叔
1: 是的，要跟大家做回来够健康，增强自己免疫力以外呢，还有要消除大家的疲劳呢，都爱用我们的金石低基金。最近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问，然后我们的基金为什么跟别人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严选呢，这种不用抗生素呢，90天足龄的台湾放山土鸡去做低制。你家呢它整只鸡要淬炼成为低基金嘛，不要干单呢，它是整只鸡哦，在密闭的容器中用日本精粹的技术，然后呢用这种蒸汽方式滴出鸡的精华哈、哦。所以呢一爱这几点精12个小时用高压萃取的方式把这个鸡汁完全留住，慢慢的叮慢慢的叮啦齁、哦。所以听这种朋友齁、哦、在喝了这个鸡精会发现哦，怎么那么顺口，没这个鸡啊很。我们在滴完鸡精之后还要呢用这种16层的过滤技术呢把多余的油脂给过掉， 只喝到营养，不喝到多余的油、零胆固醇，所以心态不负担。为什么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很习惯在这个季节来喝鸡精？在我们的这种精实低基精里面，它有这种氨基酸，它是构成我们蛋白质最基本的一个要素。蛋白质呢，又跟我们的生长发育、伤口修复、免疫细胞、激素跟荷尔蒙的制造拢是有关系。平常时你的身体是较虚的人，或是说呢，像小朋友要长大的话，佩玲建议大家可以用这种低基精来做一些调整啊齁。那我们这包低基精呢，它有个非常棒的地方，不用冰，常温就可以保存，跟以前你冰在冷冻口哦，差足多，撕开来非常方便，直接啉。甚至于像有些人会用低基精去蒸蛋，嘛盖好食呢。你家关键低基精呢，一个挂保警，什么款的保警呢？通过 ISO 呢22000，这是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认证。还有呢 HACCP

0: 健康。以上广告。
1: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0: 夏天真的很容易呢，有些人不注意就会有这种斑斑点点，大家都以为把脸洗干净就好，不，我跟你讲，有时候你要让它稍微 cool down 下来。所以接着请教佳丽，如果我们的脸上已经开始有斑斑点点，这种状况之下，佳丽会建议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水补足，然后呢让我们那种发炎状况来舒缓呢？
2: 其实像我现在个人我很推荐的就是那种所谓现在外面市售在卖的这种双有机的玫瑰油的纯露。为什么一定要用有机天然的？现在外面有很多人都说我的保水度很够啦，什么纯露啊，大部分都是什么，第一个他们可能都是加自来水，好一点的可能就是加化，就是加那个海洋生成水，再过来呢他们可能就是添加一些化学的香料，再来呢可能就是一些油脂就没有了。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萃取第一道的精油纯露。那第一道的精油纯露好是好在哪里呢？因为第一个它是在清晨的5点钟用人工去采收。
0: 为什么那么早？
2: 它一定要5点钟的原因是因为5点钟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露水最多的时候，它跟花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去萃取出它的这个精华，它会萃取出的比较多，然后再来就是比较浓郁一点。所以说我们在萃取的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时间，除了它的产期我们都要小心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采收人员在采收的过程当中里面，我们都不管是什么时候，我们的双手都需要去浸泡冰水，也就是有冰块的冰水哦，浸泡了2分钟之后才可以去采收这些花朵。
0: 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因为你知道吗，热会让我们的花加速死亡，所以它里面的活性就会不见。所以说其实我们在采收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相当的费工，除了第一要凌晨五点有露水的花朵我们才可以采，第二我们是有产期的时候才能够摘采，第三个是我们在摘采的人员的手必须浸泡凉水，不要让我们手的温度去让我们这个花朵里面所有的活性去死亡。所以说其实它在采收的过程就很难了。然后采收完了之后呢，它还要在负4°C的冰纯的里面的那个最萃取桶里面去做萃取，去做保存，保存完了之后提炼出所谓的类黄酮、单宁酸、香茅醇、玫瑰醇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皮肤有帮助的东西，它才可以开始把它成为是一个纯露。所以这个纯露应该到道理来说，它是无香精、没有酒精、没有化学成分、没有其他添加物的，所以它其实对皮肤是不会刺激的，它是可以从小 baby 开始一直用到120岁、130岁都没有问题的。
0: 对，而且纯露好像不是只有外敷，还可以内用啊。
2: 其实早期有一个叫做，它都会盖得很漂亮，叫做古典玫瑰花园这个餐厅，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吧？
0: 对，古典玫瑰园
2: 啊，古典玫瑰园，对不对？其实你可以知道，从那个时期开始哦，他们就懂得用气泡水里面加玫瑰纯露，一杯要200-300块，大家就知道纯露其实对我们人体的身体不仅仅是皮肤很好。我们就连内服其实效果都非常的好。
0: 佳丽所谓的内服是说它可以用来喝吗？
2: 对，没有错。因为你知道吗，我们这一次啊拿到的双有机玫瑰纯露精油呢，它第一个呢它有拿到澳洲 ACO 的有机认证，再来它拿到一个28国的欧盟的有机认证。28国的有机认证有多难拿你知道吗？就等于是它在28个国家的人体上面皮肤上面做过检测都没有问题之后，他才可以颁发出这个认证书给大家。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到说，为什么我刚刚一直讲0岁到120岁都可以用，因为它完全没有任何的化学物质跟刺激物，它要加上有双有机的认证，所以它其实是非常的安全的。它为什么可以内服？因为我们这一支还拿到了什么呢？拿到了保加利亚的食品认证书，也就是它是等于是食品等级的保养物。
0: 换言之，它一旦拿到那个认证书之后呢，我们在喝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它还是双有机的，对不对？
2: 有时候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难免都会觉得很阿脏啊，或者说情绪很不稳定啊，心肝头心会多啊，我们的内脏就是说南宫哈不来会啦，不来会就多啊，有没有？火气很旺。其实这个时候哈，你可以把它冰在冰箱里面，可以倒个大概5cc 出来，你可以把它 放在嘴巴里面先含个3到5秒钟，让它这个香气啊，还有包括这个玫瑰啊跟这些精油的抑菌的效果，让它先把我们的口腔的细菌先抑菌掉，然后再吞下去。吞完之后呢，你会觉得说它会有一种回甘的感觉，而且你知道吗，它喝下去的时候很像那种甘露水的香甜味，非常的清甜。然后你喝完之后你会发现到说，哎，你的肚子啊凉凉的很舒服。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把我们体内的毒素，包括那些发炎的物质，随着我们的尿液排出去，它就不会长在我们的皮肤上。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皮肤就是我们最大的解毒器官，所以当你的那些内脏的那些所有的那些毒素啦，那些发炎啦，如果没有排的情况之下，它就会反映在我们的皮肤上面。所以你会看到夏天很多人手臂啊，可能有那些角质异化症啊，有的人可能会长痱子啊，有的人可能会长癣，那有的人可能会长脸部会长青春痘啊，有的人会长暗疮啊，好，然后有的人会长一些粉刺啊，甚至有的人会什么，本来是小块斑变成大块斑，好，然后甚至于会干，然后会裂，然后甚至于会脱妆，然后不会会浮粉等等的这些问题，其实都可以用我们这个双有机的玫瑰精油纯露来去做解决。
0: 所以这个玫瑰精油纯露，它可以帮助我们皮肤保水，也可以来舒缓它那种红肿敏感的状况嘛，
2: 是没有错。
0: 可是我在夏天，非常明显有感觉，我们像女生都想要一白遮三丑，它有时候一晒太阳整个都黑噜噜，
2: 所以这个时候玫瑰有机的这个纯露就很重要了。当你又在外面晒太阳，好像被太阳咬到的时候，那个时候皮肤在红肿烫伤的时候，连洗清水都会痛的时候，我告诉你，二话不多说，立刻把这个有机纯露的精油倒几滴在手上，轻拍在脸上，让它去做降温跟抑菌，同时减少它的发炎反应之外，你也可以拿我们一般在用的化妆棉倒在化妆棉上面，然后湿敷在你的脸上大概3到5分钟。但是我先跟大家讲哦，3到5分钟拿掉这个化妆棉之后，这个化妆棉千万不要丢掉哦，因为上面可能还有我们的精油纯露在上面。你可以沿着你的脖子，然后到我们的淋巴，到我们的腋下，因为到了夏天其实我们的体味都会比较高比较重一点点，有些人可能甚至有汗臭味啦，有狐臭味啦，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老年人吃的比较多的那些药会有一些药味，你可以沿着我们的腋下的一个部分去帮我们去做一个试擦的动作，你就会发现到说，哎，慢慢的减少汗臭味，减少狐臭味，减少药味。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它会帮我们降低我们的发炎反应。当我们的这些发炎反应没有压起来的时候，它的那个细菌就不会滋长，就不会繁衍。一旦不繁衍、不长这些菌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不会有那些体味发生。
0: 所以这样子敷过之后呢，今年的夏天我们就不会呢，因为皮肤这么缺水，然后骨也打扣扣一挖，然后就一直出油，然后长一些五维博哎。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安稳过夏天。
2: 对，
0: 所以今天呢，借由我们的保养达人呢，就佳丽呢，特别跟大家提到了哈，保养不显老这件事很重要，尤其夏天哈，事实上是我们皮肤的加速老化期。如果大家用对东西的话呢，尤其呢是用这种玫瑰精油纯露的话，相信会让我们的皮肤真的可以安稳过夏天了哈。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用到，相信今年的夏天你真的皮肤会跟你说一声谢谢，好舒服，谢谢佳丽喽，
2: 谢谢大家，谢谢。

0: 刚想好不时间。
1: 好，最近有很多听众朋友来询问佩玲，我们在六月份陪你购的优惠是什么呢？在六月份刚好呢是陪你购网的年中庆中间的中，所以最近呢我们有推出一个陪你购年中庆的活动，全馆不限金额85折。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买金石力钙、雪力旺、叶黄素，甚至于呢像我们的芬多精香皂，利用八五折赶快给他买起来。我先来叫听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2: 佩玲啊，
1: 有
2: 今麦有优惠不？
1: 有哦，我今麦有一个618年中庆的优惠活动，都叠陪你购物网呢，上网去购买的话呢，伊是有关物件打85折。你进前问迄个高纤包，伊嘛有咧打折。它如果六盒的话，原价是2080，然后如果我们在六月份的优惠是乘以 0.85 的话，它变成1768块，就省下312块。
2: 哦，你就记68吧。
1: 好，这样我如果是传统再给你寄过哦。好，感谢你。
2: 好
1: OK， 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玲。
3: 佩玲啊，
1: 嘿，你好。
3: 你生理我真好啊，本来都热线啊。
1: 拍摄拍摄，嘿，你请讲，你请讲。
3: 因为咱的三合钙，
1: 你
3: 今仔有优胎不？
1: 有哦，我六月份的优胎，你听好势哦。我们现在在
2: 放马过来，
1: 嘿，放马过来，很好哦。我今仔第一六月份哈，就是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呢是五倍，咱都会当打85折。
2: 几罐？
1: 三罐，我嘛有打85折。啊，你若买六罐，我嘛有85折，是安尼。不限金额，我拢85折啦。
2: 啊，三罐偌济？
1: 三罐你若1980块，他如果打了85折之后，就变1683块，就是帮你省下297块，
2: 都差不多1683三罐。
1: 丢丢丢，就是将近省了将近300块。
2: 啊，这个较少。
1: 哎呀，
2: 爱得得块嘞，今晚就得我这爱1000哦。
1: 1020块，他打完折就变867块，还好啦。
2: 好啦，呢盖三罐，啊得块六袋。
1: 2550。
2: 好，
1: 哦，安尼我来是传统再给你寄过哦。好，感谢你。
2: 好，好，谢谢。
1: 嗯，好，
2: 拜拜，
1: 拜拜。好，最近有很多人呢想利用好天气去背霜，还是去外靠气头，才发现吼，怎么安尼卡骨卡卡吼？那很多人去给医生检查，除了可能有骨质疏松之外呢，可能你也缺钙。目前在台湾，大概90%的人都缺钙。根据国健署的建议，每一天我们最起码都要有1000毫克的钙了哈。其实钙它所扮演的角色哈，不是干那讲玻璃的骨头甚至脆气，它甚至于包括我们的免疫、神经、内分泌、消化、循环、运动都需要钙来参与维持正常的生理运作。所以当你身体缺钙的时候，有可能你比较容易感觉的是你骨头比较疏松之外呢，还有就是很容易会有抽筋的现象。所以佩玲建议听众朋友，平常如果要补钙的话呢，就要补充天然的钙。我们金石力钙它的原料呢是来自日本的 Okinawa 冲绳，它是用珊瑚直接研磨而成，那里面呢都含有自然的成分，除了钙以外呢还有就是镁、钾跟锰。平常听众朋友如果要补充的话，建议一天不要超过3颗，因为我们一颗呢是 500mg， 那相信呢大家慢慢补充之下呢，就可以让自己的钙质是充足的。在六月份我们的陪你购物网有个年中庆的活动，除了特优惠的商品，比如说像卫生纸或基金没有打折，全馆不限金额85折。所以听众朋友不管是买钙、雪力旺、芬多精皂，甚至于像我们的叶黄素呢，都有85折的优惠。听众朋友可以多多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注册成为会员之后，就可以直接订购享受优惠。啊，你若是不要使用网络，可以利用0800-603-603 0800-603-603，陪你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赶快来省钱。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好哦，可爱的歌曲来自 TFBOYS 所演唱的躲猫猫，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谢谢大家今天好一起陪我在节目当中一起 happy 啦齁。刚刚有听友在问说你们八五折到什么时候，6月24号，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要省钱的话，对，你就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了齁。真的不会使用网络就0800603603咯。嗯，佩玲可以为大家来服务啦齁。我不晓得假日大家会不会很喜欢去外面欣赏一些的动物或植物。家里如果有养猫的人，我相信本身就很喜欢跟猫互动。有时候你知道那个猫啊，它如果很开心的时候会有那种猫的报恩。我们家以前曾经养过一只加菲猫。有一天呢，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看它就把那个蟑螂，老鼠是没有啦齁，蟑螂还有一些垃圾就排成一排线。我那时候在想说，哈，你是在猫的报恩吗？但是我很没有很喜欢蟑螂哦。OK， 好，那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个故事也很温馨，它是发生在加拿大的卑斯省，当地有一名女子，她叫做 Wilson， 她家附近有一群乌鸦，有一天她就发现她举止很怪异，为什么？就是不断在某一栋的民宅上面一直盘旋，一直俯冲，同时呢，你就知道她那个声音很急促啊。其实像我们如果神经比较大条，走过就算了，没想到呢，这个 Wilson 不一样，她就顺着那个乌鸦她飞来飞去的方向，就这样找过去，赫然发现啊，原来有一只小乌鸦，它就受困在那个屋顶的排水槽，所以乌鸦的叫声就引起很多民众的查看。可是你知道，在那种屋顶上面处顶尾啊，什么人会当去动呢？嘛不多啊。这时候 Wilson 就发现有几条街外面刚好停了一辆消防车，然后呢，这个 Wilson 就马上跑过去求助。诶，这个消防队员很爽快，就直接把那个云梯车，直接就爬到了屋顶上，然后就把那个受伤的小乌鸦跟受困的小乌鸦把它救下来啦。那这个 Wilson 就亲自开车哦，就把他送到，在加拿大他们很多地方都有那种野生动物救援中心去接受治疗。结果没有想到，这只乌鸦真的会怎么讲说，应该算是猫的报恩，没有，它是乌鸦的报恩。为什么？它居然哦就时常叼一些比如说像那种仙胎或是一些茅草过来给这个 Wilson， 因为他就很开心，就是 Wilson 救了他，所以他就感觉说每一次当 Wilson 带着他的小狗去散步的时候，就会有一只乌鸦从空中飞下来，然后在他的脚边放一撮漂亮的羽毛，甚至于说留一些树枝，留一些那种仙胎球。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那些东西对我们人类来讲没什么，觉得它是个 garbage， 是个垃圾，但是对于那些乌鸦来讲或是一些鸟类来讲，这一些羽毛树枝或是仙台球全部都是他们造屋子的好的器材，所以他是把他最有价值的东西拿来送给你，真的。那最令这个 Wilson 开心的是什么？就是那一只带着金属脚环的小乌鸦经常出现，因为它有被救，所以就带了一个金属脚环。那每次看到这只小乌鸦的时候，都是它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候。我有时候在看到国外的一些人，他们对于动物的爱，就好像我们对人一样了。我有时候在想，真的，我们应该要多一点点的善心，不管对动物对人都一样，怎么可以把狗塞在路上呢？对，怎么可以踢猫一脚呢？这真的是不对的行为啦齁。当你对人对动物都有一样心的时候，我相信动物的回报是很直接的，他会把他最好的东西给你，就算你不喜欢蟑螂他也叼给你啊。好啦好啦，希望大家呢每天上班都有好心情了齁，祝福大家平安快乐，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苏瑶佩玲好不？0800-603-603，拜。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多他人第一等，说来说去自招用，就连闭口亲中子，便是修行第一方。俗语说啊，有人的所在就有是非，是非条条有，无听自然无。人啊，在人生的过程爱学会晓处理是非，才袂受到干扰。做人做事，讲人当地容易自生误会。佛法当中常常提醒咱，情节相思记过，应当莫论人非。人啊，应该常常检讨自己，咱啊要小心注意，唔好去论人是非。咱来知影，流言蜚语啊，对着人所造成的伤害是真强烈的。咱来知影，一个心地清明的人，伊啊，当然会小心注意。人世间啊，咱卖讲是非，俗语讲，谣言止于智者。搁较侪谣言是非，只要卖讲，自然就袂流传。生活当中啊，人啊，唔好去听着别人挑拨是非，因为只会造来困扰。人生在世啊，咱修行学道，求学问，求知识，上重要的就是将自己管好好。咱来知影，对人啊，咱来予人信心，予人赞美，予人欢喜，予人帮助，这是人生修行的第一妙方。如果做会到，生活当中咱烦恼就会少，是非就会无，信心就会正，生活就会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脑力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啊加强一困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跟着邓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台语怀念老歌。回来阮身边，刷卡助理家己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哦，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咱这个台铁有一条集集线，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拢知影吼。啊，出无彩的陈药师，大家吼台铁集集线吼。伊咧伫利空伫一年诶时阵，因为即个公路边诶坍塌吼，系啊，含着隧道诶受损，所以咧已经停驶几啊年啊。好，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吼，来到即个所在，想要坐着台铁集集线咧，其实咧伊咧当年来咧一直咧拢是停止行驶诶状态。啊，毋过咧，即个渐渐。经过着修复了，进台铁集集线要重新来开放啊！经过着重新的修复跟整备了，大哥啊、大姐啊，咱的台铁集集线全线通车，一直到车城站。哎哟啊，通车呢，无唔对吼，大哥大姐吼，咱的对着陈律师吼，来到台铁集集线来甲坐看卖，来赶紧的，有咱车坐嘞，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大哥大去听众朋友对着陈书咱呢来到台铁集集线齁。集集这所在齁真济人齁拢有来过。像哎呦真要是欸真水真漂亮呢。集集是咱南投著名的观光铁道小镇。啊来这无坐火车咧咱就欠一米齁是不是啊那呢上重要的集集就是以着集集火车站作为中心。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个所在时阵，你也发现了讲，哇，集集火车站哦是全块木所搭造的日式古老车站，是集集上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标，包括着集集的绿色隧道，长达着 4.5 公里的樟树林荫大道哦。坐着脚踏车吼，来到这个所在散步游行有够赞，有够好吼。甚至咧，这个当中咧会当去武昌宫。看到浙江泰顺廊桥，见证着921地震倒塌的古庙，伊阁保持着原来的面貌。哦，当中的时阵吼，阁会当看到壮观的这个浙江泰顺廊桥吼，真有建筑特色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来个集集咧，咱也买当去明星书院吼，清朝所留落来的古籍学院吼，环境非常的清幽。灯啊，吼！大众朋友，大哥大众，哇，陈老师，来个集集吼，当中呢，够真济特色小吃呢，有煮金蕉酥吼，煮金蕉皮，哎呦，金蕉酥、金蕉皮真特别呢，有影吼，够有即个在地吼，即个排队名产哦，霸王吼，嘛真好食，甚至来遮来食大瓦公的串冰，拢食甲咧，感觉咧真有滋味。啊，上重要诶，陈老师今仔日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遮，咱咧用来即个中心坐火车，因为咧台铁集集火车站已经全面通车吼。哇，陈老师啊，真赞咧，有影吼，为着庆祝吼，即全面的通车吼，台铁公司特别阁推出着即个纪念车票吼，内底咧有依着台湾特有种的石斛，作为着设计的主角，沿着集集线，沿途的特色，含着铁道的元素，互你咧坐车阁兼具着会当收藏着纪念车票吼，非常的赞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对着陈老师来个遮的时阵，你也发现着讲，哇，真正真好呢，相关的纪念套票的话吼，是限定版的这个区间车票吼，推出着二水站、集集站、水里站、亚个车城站四款的这个专属图样。民众来个这所在时阵呢，你咧看你咧要安那坐吼，你也当针对着你的需要吼，会来应对。哇，真赞真好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来到这所在时阵，你不单单吼会当买到这个纪念套票吼，而且咧，阁有这个台铁吼特别准备专开列车纪念礼包吼，甚至咧内底咧有纪念车票，有集集线一日周游券，甚至内底阁有纪念夹，含着电子票证等等吼，内容嘛真丰富，真有实用性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要来集集佚佗的人，即、这个台铁集集线的通车哦吼，趁这机会含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家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不如归去怀念的老歌，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家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吼，陈药师拢伫节目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人的目睭无好顾，所以咧目睭要顾，咱不但爱小心注意，而且一旦目睭歹去、害去，重新要恢复回来咧，有真大的困难，有真大的困难吼。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伫生活当中拄着目睭真侪问题。有人讲陈药师，我白内障是毋是爱手术？有人讲陈药师，我白内障手术了后遗症，即、這个安尼目睭打涩啦，惊光畏光啦，甚至咧目睭咧强光刺激，暗时啊歹困啦，包括着即个安尼，即、這个目睭视力吼强光的刺激吼，即、這个目睭咧感觉咧视力咧渐渐个受影响。也个有个人因为白内障嘛，个引发青光眼，啊，青光眼不单单个点目药水，甚至青光眼甚至得个爱手术。有个人甚至个引起着环斑部病变。啊，你讲哇，啊，超市啊，目睭个遮尼济问题，咱上集听到的吼，上集听到的白内障呐、啊、青光眼呐、啊、环斑部病变呐、啊，其实这些病会小看，这些病会小看。你甲想看卖讲，一旦真济大哥大姐做济咧，比如你有青光眼咧，有黄斑部病变咧，你可能拢有白内障手术过，表示较早你对着目睭的保健保养，其实咧伫生活当中咧，可能咧注意无够，吼、哦、注意无够吼。啊，今仔日吼，陈老师要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个讯息吼，系、哦、啊，咱吼、哦、对着陈老师吼，咱进一步来了解，就是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伫生活当中的时阵，真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可能你有黄斑部病变的问题。你說哇，陈老师，啊，医生讲这袂好啊呢？大哥啊，大姐啊，黄斑部病变哦，确实是真麻烦吼、哦。听众朋友拄到的时阵呢，其实呢，咱更加爱小心注意。那呢，真正讲陈老师，什么是黄斑部病变？大哥啊，大姐啊，什么是黄斑部病变？咱目睭，咱的眼底就是视网膜的中心，就是看物件看的清楚这个所在，伊咧受损呀。所以这种的状况之下，导致着你物件怎看袂清。但有说个解说较清楚的吼，咱目睭吼视网膜，好视网膜你来当作一张底皮，这张底皮只有中。黄斑部的所在看会清尔。简单来讲，咱看物件，咱看头前，伫你目睭正头前看会清楚的，就是黄斑部。啊，边啊，边啊来，大哥大姐啊来，你甲手镜头啊比去边啊，嘿，边啊，啊你目睭看头前哦，你袂当看边啊。但有说问你，你存几支镜头啊？你看会到未？你目睭看头前，嘿，看你的眼睛，嘿对。啊边啊，几支镜头你算会清楚未？算袂清楚，是安那？是安那算袂清楚？因为目睭只有中看会到，咱目睭哦，来大哥大姐真简单，你只目睭看头前，你袂当歪哦，目睭袂当歪哦，咱看中，嘿，看中看头前，嘿，比如讲叫这两三四五的数字，好，你看这两三四五的数字，看清楚，好，然后咧边啊，你存几支镜头啊，大色存几支镜头啊，伫边啊，你敢看会到？看袂到，是安那看袂到？因为咱边啊拢是用余光看的。余光都是无的，简单来讲，目睭看会到只有中心这个所在。目睭看会到，咱虽然视网膜会当看到边啊，无唔对，唔过边啊看的拢是无的哦，真神奇吼、哦！目睭看会到只有中，简单来讲，如果中的黄斑部歹去、受损去，那呢，你就眼光看袂到啊。是安那？因为你看会清的黄斑部，去有歹去，去有害去了。边啊拢是无的啊，边啊拢是无的啊，只有中这个黄斑部的视网膜，伊看到开始清的呢。吼、哦，那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有一个概念了。来，什么叫黄斑部病变？就是黄斑部神经受损，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你开始看物件，直线看做歪线，直线看做歪线，甚至嘞会看到一挂嘞，这个物件会看袂清楚。甚至怎会模糊，嘿，甚至会乌乌，吼、哦，啊，这种的现象呢，也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
简单来讲，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你袂当无注意哦，吼、哦，袂当无注意哦，吼、哦，我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哦。环漫步变变的人，你会发现到，你看物件时阵，直线的看做歪线，直线的看做歪线，啊，你来了解到，哇，爱注意啊，真正袂当无小心啊，因为够无够，目睭可能就会歹呀。啊，是安那，你环漫步的视神经的受损，就是看。目睭黄斑部的血管有关系，这血管呢，伊呢可能会去破去，流汤滴水去，导致到你视神经损害去。好，安尼像是今仔日上简单的部分哦，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到这，你都已经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对不？用哦，像是原来是安尼哦，对。来，大哥大姐啊，陈老师请问你哦，黄斑部病变哪呢？要如何治疗？做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哎、欸，超市啊，医生吼、哦，讲这爱注射呢，先来注射，什么原因？因为你目睭黄斑部的血管，伊咧有可能因为开始破去啊，流汤滴水啊，伊会造成着大出血。啊，注射咧，就是防止着咱这个血管，伊咧继续的产生这相关的问题。了解意思吼、哦，啊，进。目前健保有针对着环斑部病变吼，系啊，这个当中的时阵呢，来给付着咱这个抗血管的新生因子眼内注射抑制剂，吼、哦。啊，林超是哦，啊，健保有副注射无唔对，唔过是有范围的副，有范围的副，爱定期申请着审核，爱定期申请着审核，而且是有条件的，因为。但就说要甲大哥大姐报告，这支虾伊咧当中的时阵咧，伊咧唔是万能的，伊唔是治好你的环斑部，伊是帮你控制，帮你控制。简单来讲，让你环斑部较袂恶化，吼、哦，让你环斑部较袂恶化。所以伫咱健保当中咧，伊可能较接用到用到进行一个癌症用药，叫癌丝汀，吼、哦。啊，这个艾斯汀的话咧，当中的时阵咧，这个咱的健保吼，系啊，当中的时阵，针对你目睭需要需求，迄、那个眼科医生会甲你申请，吼、哦、啊，申请的过程当中，如果符合着资格，当然就得当替你来做这支虾。不过，陈老师来讲一道，吼、哦，这艾斯汀过去伊是治疗癌症的药物，治疗癌症的药物吼，啊，治疗癌症的药物。这个医学上发现着讲，伊对着湿性的黄斑部病变有效，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健保咧会针对着你的需求和状况来支付着这支艾斯汀，了解意思哈？哎，啊，另外是啊，如果我无符合资格咧，你可能得爱自费，嘿，你可能爱自费哈，系啊，啊，自费咧，一支虾咧，爱几啊万块，一支虾爱几啊万块哈。因为呢，针对着黄斑部病变，自费的药物，自费的药物，一支虾可能要两三万块，一支虾要两三万块。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安尼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吼。用哦，超市啊，原来是安尼哦。啊，所以我目睭其实呢，爱真注意，对，爱真注意。如果真正爱注射的时阵有无，医生针对你的状况来评估。伊发现着讲，你这担心的湿性的黄斑部病变，甚至咧有可能诶血管会出问题，所以爱来甲你注射，抑制着你血管吼产生变化。那呢，这时阵咧，医生会先做视力检查，吼、哦，看你目睭的状况，然后咧评估起来，甲你申请还是经由自费来甲你注射，吼、哦，注射的过程吼、哦，注射前吼，哎、哦、呀。注射吼，前伊会先甲你点麻药啊，吼，目睭麻药啊，吼，甲你消毒麻药啊，啊，目睭剃了开，为着眼白的部位，眼白、目睭白部位来甲你注射，吼，啊，针真油，吼，针真油，所以酸酸啊，滴一个尔，吼，酸酸啊，滴一个尔，差不多十秒钟，吼，了解意思吼，差不多十秒钟，啊，小事原来是安尼个，因为针真油，吼，爱撇开着瞳孔，看着角膜。吼、哦、啊，伊吼沾真油，所以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会感觉安尼酸酸啊，滴一个，
吼，无你想的遮尼恐怖吼。唔过咧，住了半点钟内底爱注意，吼，是毋是有啥物无爽快现象？吼，啊，基本上来讲，看你诶。

老师吼，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有一个概念，就是讲，基本上来讲，这支虾，伊咧当然咧，伊咧咧治疗黄斑部病变的过程，难免伊有副作用。啊，来第二，伊嘛无适合长期拢一直靠这支虾来做，所以你目睭的保养应用是真重要的代志。吼，这第一点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注意，医生来讲，莫生气哦，吼。有当时候牙弓伤气吼，会造成着出血哦，吼、哦。但医生会甲你讲哦，伤重的、伤到大的袂重哦，吼、哦。甚至咧困吼，唔好去跌着哦，吼、哦。甲你交代真侪代志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即个简单的概念，今日陈律师讲你听，重要用意就是讲，大哥大姐，针对着目睭的保养、保健，咱咧不单单的爱注意以外，进问题来啊，吼、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重新来思考一个问题吼。哦啊！我黄斑部病变，我无去看无去啊！我感觉会当看到。一旦我开始看物件无去啊，我黄斑部歹去啊，吼、哦，无好去啊。咱注射是预防伊恶化，注射是预防伊恶化，所以进前神经受损的，伊无法度阁恢复啊。简单来讲，有诶民众过度诶期待，伊讲。陈老师，啊是安怎？我黄斑部病变啊，我嘛看医生啊，我嘛注射啊，甚至我阁用自费的，吼、哦，开几啊万块，阁注几啊剂啊。啊是安怎？我看物件阁看袂清，虾米原因？因为你进前损害起的视神经，伊无法度阁恢复啊。好、哦，你进前损害视神经无法度阁恢复啊。医生甲你注射是片面你清明，就讲片面你完全看无。好，这是一个重点，避免着你黄斑部恶化造成着失明。简单来讲，目睭的问题，比如讲青光眼，医生就是目药水要你控制，严重就是来雷射，这拢是民众咱必须要先了解的代志。一旦目睭歹去，伊要恢复，伊有困难了。好、哦，伊要恢复有困难了。所以一旦你黄斑部病变，造成着时间扭曲啊，看物件歪歪啊，看物件模糊啊，看物件未清楚啊。你唯一的当做的，就是一边配合西医，一边的治疗，吼、哦，一边配合西医，一边的治疗，吼、哦，了解意思吼。嘿、哦、啊，一边呢，咱呢，就是配合着中医、中药来辅助。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等下说过你一个讯息，好不好？吼、哦。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足侪人黄斑部病变啊，对不？你讲陈老师，啊，我吼看物件看袂清啊，啊，我见哦，就是糊咧，边啊模糊，佮看会到呢，边啊模糊，佮看会到呢。近伫医学上吼，有一个新的技术，新的复健方式叫做偏心训练。啥物意思？既然黄斑部病变你中看袂清楚啊，那咧医生教你转移你的焦点。用边啊，虽然模糊的所在来看，看较边啊，看较边啊。啊，这种的方式叫做偏心训练吼。啊，偏心训练的意思来讲，既然你黄斑部中歹呀，你看袂清楚呀，所以你要认字啦，要阅读啦，要读册啦，要认物件啦，可能有困难。啊，有困难的过程当中，咱会来训练咱的目睭，训练咱的目睭来讲，中视神经歹呀，伊无法度阁恢复啊。吼、哦，中视神经歹去，无度阁恢复啊。那咧，咱训练边仔目睭来看物件，啊边仔的视网膜，伊只会当看到模糊尔，无唔对。啊，唔过咧，医生会协助你，吼、哦，伫视网膜顶端，是毋是尽量来想办法，利用边仔视网膜，尽量互你看物件时阵会更加清楚的，会当更加清楚的。所以会教你吼、哦，视线吼、哦。咱咧看物件的时阵，较早过去咱是看中，对不？医生会教你视线往三点钟还是九点钟？时间三点钟，哎，对，看三点钟还是九点钟这个方向来找到看物件，来训练你的目睭看物件是不是看得清楚？结果经历了这种偏心练习的时阵，神奇的代志发生啊！吼，哎。一挂平常本来无看无吼，哎，加减看有啊。虽然我都像原来看个遮尼清楚，唔过咧较安全啊，而且咧

比原来虽然我都看甲很清楚，唔过比迄种模糊咧看的时阵，感觉哪笑看较会出来，看较会出来。啊，这种偏心练习是要经由着专业的医生哦协助你来做使用，了解意思吼。而且咧，可能咧要结合着这个就是视觉功能评估，佮包括着佮需要相关的辅具选配。辅具选配吼，系啊，用这个放大镜啊，是滤光眼镜来加强着你这个视觉，诶，这个呐，用加强着你看物件诶，这个视觉表现。好，啊，乔斯今日先来讲解给你听，就是一旦老大哥、老大姐，恁可能有黄斑部病变啊，用乔斯我中看未清楚啊，那你单条数来讲。会当拜托医生来训练你，利用边仔来看，利用边仔来看，你边仔模糊看会到，啊，毋过中清清看袂到，对无？中清清看袂清楚，啊，中视视神经已经歹去嘛？哪里来当拜托眼科医生利用着这种偏心训练练习，帮助你协助你，伊可能阁需要目镜来配合，目镜配合就讲将边仔甲放大。啊，互你看物件时阵，眼开会出来，眼开会出来。结果咧，有民众黄斑部病变的人，经过着这种的练习了，生活较方便啊。本来物件拢模糊，看无，甚至要出门无方便，进学会向看边啊了。那亲像咧，头前路破一空，咱就为边啊过安尼。吼、哦，啊，当中咧，生活咧都改善啦，吼、哦，生活都改善啦。唔过，有一个足重要的讲，这种是一种变通的方式。头前路未通，咱为边啊过，是不是？变通的方式当然伊无都像原来只人好，唔过至少卖乎你，因为黄斑部病变看无去，煞造成着你生活困难困苦去。吼、哦，有这种的方式。简单来讲，如果你的亲戚朋友、你的爸爸妈妈，因本身有黄斑部病变的人。伊已经看无啊，医生讲，已经无药可医啊，吼、哦，就是控制尔。那呢，买当借由着偏心练习来训练边啊，来看物件，赶快会当改善着生活，吼、哦，过较有生活，过较有品质的一个生活，日常生活，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小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生活当中吼，陈老师拢深深的感觉到讲，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其实咧，目睭无好，目睭打斜，目睭艰苦，目睭未紧未清未明，造成着你生活真无方便，甚至真辛苦。有一个大姐哦。伊讲迄句话吼，陈老师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吼。这大姐讲，陈老师，我二十几年无出门佚佗啊。我大姐啊，你是安那二十几年无出门佚佗啊？伊讲陈老师啊，我二十几年前目睭都看无啊，啊目睭看无是要去对佚佗。陈老师吼，这句话我一直记伫心内，因为我心中一直感觉真唔甘吼。人生因为这个目睭看无去，造成着你二十几年拢无法多去佚佗，无方便佚佗。可见目睭的保养真正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唔过生活当中，如果陈老师甲你讲，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油，你有三高的问题，包括着你有重度近视，你有一挂心血管的问题，那咧你的目睭无好顾，目睭爱小心哦。真正讲，超市我有在控制血压、血油、血糖，我有在吃三高的药啊，我有在吃心脏的药啊，啊，我都有在看医生啊，啊，目睭得个顾呢。大哥啊，大姐啊，啊，你目睭吃什么药啊？我请问你，你目睭吃什么药啊？真正讲，超市我有在吃叶黄素。大哥啊，大姐啊，叶黄素是一个营养，当然目睭对着这个叶黄素。伊提供营养，伊有帮助。唔过你食了有血啊，你目睭不单单来营养，伊个爱保养，伊个爱调养。人生来到四五十岁啊，目睭开始打，开始酸，开始涩，开始流目油，目睭开始未紧、未清、未明，暗时啊作歹困，甚至目睭伴随着作侪人有白内障、青光眼，包括着黄斑部病变。这唔是你单单靠一个营养素，你目睭就袂歹呀，无遮尼简单。人生你拄着这目睭的问题，陈老师请问你一句话：万一目睭也看无去，目睭也青盲去，这时阵伫生活当中，你想要去对拢无方便，是毋是增加着你生活的困难呢？毋过，真侪比如讲糖尿病患者，陈老师拢甲恁讲，糖尿病患者爱提早顾目睭哦，因为糖尿病患者，你的目睭食了有血，十年后、二十年后，目睭伊咧歹去的速度会比别人较紧。不过真侪糖尿病患者一个错误认知，伊感觉我有控制血糖就好啊。其实你这个糖尿病医生冇甲你讲，血糖控制，目睭嘛爱定期检查，爱照顾、哦。民众听听，啊，我都看眼科啊，医生讲还好啊。啊！你目睭唔免保养吗？陈老师来举一个例哦，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吼。你想要食，你比如讲好，你想要食苹果，啊！你无种苹果树，慢慢啊栽培，慢慢培养，人工苹果树生开结苹果出来，你唔叫苹果糖食。啊！目睭嘛同款啊。针对着目睭的问题，你平常时无保养、无调养，等到目睭歹去，你想要恢复哦，真困难哦。等到你目睭看无，赶紧来眼科医生啊！我目睭青盲去，看无去，要安那？无法度啊！敢讲你有法度换一粒新的目睭呢？你敢过当像骨头安尼换一个人工关节啊？还是像目睭来换一个水晶体就好啊？目睭一旦失明去看无去，你一切咧可能生活当中都无方便去啊。啊，林超市啊，真都看有诶，是安那目睭会歹？目睭逐工咧使用，真现代人看电视、看手机啊，日头照，光线照射真久，所以目睭一开始伊就先打酸、涩、流目油。真正开始流目油就讲好啦，啊，就来点目药水就好啊。大哥大姐啊，目药水是辅助，是免让你的老目油会好，让你目睭袂打涩， 让你的目睭袂流目油，这才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嘛。你不是每天靠目油水来点嘛？点到尾啊，越点越无效啊！你要安怎？是不是？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了解到，当你开始目睭手术过白内障啊，你目睭就足够打湿流目油啊，足惊光啊，暗时啊足歹困啊。当你开始食老岁四五十岁啊，目睭打湿啊，甚至有个人较早过去，常常咧挂隐形眼镜，挂到尾啊，你目睭就提早打去啊，因为你目油分泌了去。你爱重新把你的目油食倒转来，要把目油食倒转来，只有中药。我阁甲你提醒一道，只有中药，中药会当重新针对着你目睭会打、会酸、会涩、会流目油，重新甲你的体质调养，互你重新目油的水库填满满，互你目油的正常。而且中药内底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伊有你心心念念对着目睭需要的叶黄素 PPLS 的枸杞内底都叶黄素。菊花内底都有 PPLS， 简单来讲，你食中药不单单是食着目睭的营养，你阁食着目睭的保养，你阁食着目睭的调养。因为陈老师甲你提醒，人生目睭用到五十岁，无可能阁像少年的遮尔好啊！真侪人目睭用五十年了，开始咧目睭就白落啊，甚至咧目睭就打涩啊。甚至咧，目睭都未清、未金啊！甚至咧，目睭都即个安那模糊、未清楚啊！咱目睭用五十年，伊个年过都差不多啊。伫即个五十岁了后，如果目睭唔保养、唔照顾，尤其你阁有三高个问题，你有心血管个问题，连讲目睭害去、歹去，你会真辛苦。大哥大姐啊，陈老师看过足侪老大哥、老大姐，本来顶个月目睭好好，后个月目睭怎看无？太侪去了，因为目睭常常要歹去，目睭常常要出血，常常要失明去，真正让你措手不及。尤其是你有三高的问题，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你有心血管疾病的人，你有重度近视的人，甚至较早过去你混食重的人。食老嘞，目睭拢爱顾。另一条是，阿顾目睭食中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较实惠。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老师要甲你报告，我所介绍的狐狸精，伊是一罐纯正 GMP 纯正的中药材。这罐中药材是自古以来老中医，伊食甲一百岁，要过安尼看册、看报纸，吼、哦，看物件看甲清清楚楚。暗时啊，足好困，目睭袂打、袂酸、袂涩，养生保养的药方药材。所以陈老师介绍的狐狸精，伊内底处方、伊内底药材，对着咱食了有害、身体体质的调养，包括着目睭的保养，有真好的帮助。真侪中年朋友三四十岁尔，真电脑、看电视、耍手机啊，目睭都已经开始打涩啊。三四十岁尔，目睭就开始打涩啊！你无想要连讲五六十岁目睭歹去害去，那呢提早爱顾。但你说狐狸精真好用，伊药材非常的纯正，每一个药材拢通过着严格品质管理和检查。不单单陈老师介绍的狐狸精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而且真材实料。那呢，真侪民众讲，陈老师。啊！我目睭无好，我目睭歹，我是安那就食中药，我食叶黄素，敢袂当？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甲你报告，叶黄素是营养，伊针对着你目睭会打、会酸、会涩，伊无治疗的帮助。你要了解，叶黄素伊只是提供着你目睭营养，你莫想讲我有我目睭有叶黄素的保护。那安尼，我目睭就袂歹呀。你的目睭五十岁过，伊毋是单单需要营养呢，伊需要保养，需要调养。简单来讲，你毋是少年家啊，你就是讲啊，我目睭，我食寡叶黄素，伊就袂歹去啊。陈老师替你烦恼。如果你要找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 陈药师介绍给你金，伊就会当满足着你。想要食叶黄素，伊伫咱的枸杞内底有叶黄素，菊花内底有 PPLS， 所以陈药师给你金，中药材都有这营养，而且佫针对着你的目睭保养、调养，做就会甲你顾，开始实惠。这位老大姊，伊讲陈药师你讲的真正有影。较早食这一大堆，营养素食这一大堆，食无感觉。像你讲的，食了有花啊，目睭咧，唔是靠一寡营养就顾会起来啊。结果咧，食咱的狐狸金，食到真嘞，目睭足金足清足明，加看足有，你听看麦。
1: 来，你感谢谢。
2: 安尼哦，谢谢啦。
1: 我呢，
2: 是食
1: 你的狐狸金吼。
2: 咱的狐狸金，嘿是，嘿讲过啦。
1: 半罐尔吼。
2: 半罐尔，嘿是。
1: 忙啊，走了了。
2: 哎呦，真正吼，真正真好用哦。
1: 啊，看电视阁有较金啊，改善足济啦。
2: 安尼哦，真正真好，真好，嘿，是是是。
1: 感谢。
2: 哎呦，谢谢啦，大姐。
1: 食食遐有诶无，遐拢无效。
2: 哎呦！
1: 啊，我想讲你咧讲这，互你金我来买试看嘛。我咧食半罐尔，
2: 食半罐尔，遐
1: 就差
2: 足济，差足济啊啦吼。
1: 嘿，
0: 有影无？吼，一个大姐讲，陈老师，你讲诶有影呢？较早吼买一大堆营养素，吼啊，目睭白内障手术了后，目睭安尼打些老白油，食无感觉，结果食你互你金食好去。
3: 叫伊就互你金，我食一罐真好呢。
2: 昨
3: 昨啊，叫再今啊，搁送一罐来啊。
2: 好，嘿，咱的互你金真好哦。
3: 哎呀，趁迄个，是，敢开爱开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2: 安尼吼，啊爱过，吼啊我讲过
3: 啊。开大万贵啊，都
2: 安尼哦。
3: 刚刚那个炒炒，只啊食有较好
2: 啊。哦，真好，
0: 有够好吼，大哥啊，大姐啊，等你说互你金，唔免开大钱。伊咧不但是目睭的救星，而且咱人生五十岁过啊。要顾目睭，爱有营养，爱有保养，爱有调养。你爱食中药来调养，因为陈药师给你金，伊是自古以来咱老祖先顾目睭调身体，一贯做好调养身体、顾目睭的好药方。所以你不单单食陈药师给你金，你会当得到营养、保养、调养，身体继续好，暗时也继续好困，目睭阁未打涩。白白要顾目睭，当然食这罐。陈药师介绍的狐狸金，请你会记哩，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陈药师介绍的产品只有这支电话，透过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人生是咱的，你爱掌握你的人生，你爱掌握你的身体。你目睭看有无？你暗时好困无？你会出门佚佗无？你想要继续食老的，当游山玩水四界去，目睭都爱金会清会明，你讲是毋是？一旦目睭歹去、害去、看无去，连要佚佗吼，你都无方便、无心情哦。你讲是毋是？吼、哦，刷卡助理家你服务，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
4: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福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哦，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个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好来，只要是看一下吼，哦，赖大姐在问，赖大姐讲，只要是有食这个 Q10 钙质吼，这个营养保养吼，已经年外吼食了真好，啊，本身有咧食清血顺，吼。安尼有关系无？爱给我顾家较好。清血顺的是阿司匹林，清血顺的是阿司匹林吼。通常呐，吼、哦、通常呐，医生会开清血顺吼、哦、阿司匹林，可能伴随着的是有心血管相关的问题，因为阿司匹林的是预防咱血小板吼，伊、哦、这个将咱的血管脱掉的，吼、哦，所以咧预防心肌梗塞的时阵，医生常常用着，吼、哦。医生常用的大部分来讲，就是怕说有的咱民众，比如说基本上你有心脏动过经啊，还是你有心脏瓣膜的问题，吼，还是有一挂心脏相关的问题，医生烦恼你血管会脱掉的，吼，所以会开着阿司匹林来做使用。那呢，真侪人讲，陈老师，那安尼阿司匹林这物件，清血顺就是阿司匹林哈，吼，爱陈老师讲了，刚好赖大姐，吼。阿司匹林就是清血顺以来的成分，就是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含 Q10 是无禁忌的，请你放心，完全无禁忌的哈。哎呀、啊，所以在生活当中，你只要含医生药啊，让开一点钟，让开一点钟，基本上都当做使用。来第二，但是苏北有听众朋友了解的讲，真侪人吼对着 Q10 吼，会认知无够。用超市 Q10 到底是咧食啥 ？Q10 伊唔是咧通血路的。Q10 不是在通血咯，伊袂通血咯。好、哦，来第二，好、哦，伊嘛袂影响到你的凝血功能，了解意思哈？系、哦、啊，因为咱食的鱼啦、食的肉啦、食的菜啦，内底拢有 Q10， 好、哦，拢有 Q10 咯、哦，哈、哦。那呢，只是过去有一种老药啊，哈、哦，有种老药叫瓦法林，好、哦，这种老药啊，伊本身伊有可能会含绿色蔬菜、青色的绿色蔬菜。三成的作用影响到这支老药啊有效，啊种我发现这种老药啊，伊个含着，比如讲有 Q10 的物件，啊是有绿色蔬菜物件，伊当中有可能会影响伊有效。所以咧，当中咧，这种老药啊吼，已经真侪医生无咧开，甚至咧，真少医生会特别去开这种药啊。吼、哦，我讲你了解吼、哦。简单来讲，只要你会当食绿色蔬菜，你会当食绿色蔬菜。吼、哦，你就会当食 Q10， 安尼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啊吼。医生啊讲，啊你迄个绿色蔬菜拢会当食，表示讲你 Q10 就拢会当食，吼、哦，这第一点。啊，唔过你如果咧食一挂阿司匹林，啊是新型的抗凝血剂，新型的抗凝血剂啊是阿司匹林，请你会记哩，吼、哦，会记请说来交代一件事来讲，你以前药啊，你就是含一挂营养保养，浪费一点钟，安尼差别伫遮。吼、哦，啊两只要是拿咧新型的抗凝血剂咧。新型的抗凝血剂，只要你会当食绿色的蔬菜，你拢会当食 Q10。好，安尼我讲你听吼，只要你会当食绿色蔬菜，好，医生无甲讲啊，你青菜袂当食，那呢，请你放心 ，Q10 你就会当食。好，安尼了解意思吼。啊，接来大家咧问个问题，清血顺，伊本身就是阿司匹林。好，啊，医生
可能会要求恁长期拢使用阿司匹林啦，吼、哦。啊，伫这种的范畴之下，吼、哦，你只要看医生要浪费一点钟 ，Q 弹啊、钙质啊，吼、哦，你都拢会当做使用啊，浪费一点钟。啊，浪伫饭前啊、饭后咧，饭前饭后拢会当，吼、哦。你要饭前吃保养品，要饭前吃饭后吃拢会当。不过阿司匹林通常是伫饭后吃，因为阿司匹林会造成着胃的刺激。啊，真正讲像是我吃阿司匹林，我感觉加胃药啊。唔好哦，胃药啊影响阿司匹林的药效哦。来第二，吼、哦，作者讲啊，食阿司匹林了，我拢会益胃酸，请你伫饭后食就袂啊，请你伫饭后食就袂啊。啊，你莫因为食即个阿司匹林，搁来加胃药啊，搁影响到你的胃酸分泌哦，好不？好、哦，安尼陈老师讲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所以生活当中，有人讲啊，食即阿司匹林哦，啊我胃拢会无爽快，你只要饭后食就好，你免因为安尼搁加食一粒药啊。哦、我讲听有吼，系、哦、啊，因为胃药啊，也综合胃酸，伊嘛引来着副作用。吼、哦，听众朋友爱小心。啊，这个阿司匹林通常医生的建议，你都是一直对的。吼、哦，长期一直对的。吼、哦，你像美国的川普总统有无？系啊，一般咱民众食阿司匹林可能是100毫克，伊可能是食两三倍的剂量。爱食那要食很悬，伊有伊的考量啊，他有他的考量啊，吼、哦。啊，不过超市要甲恁讲的，就讲一般来讲，医生开的就是针对着民众，吼、哦，医生开的大约就是100毫克阿司匹林的剂量，吼、哦。啊，这当中因为阿司匹林有的有这个这个搏击，吼、哦，啊有的有清血顺，吼、哦，基本上恁较常听到，这拢是属于阿司匹林，吼、哦，拢是阿司匹林的一种，只是药阿名无同俩，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听种朋友报告，吼、哦。好来哈，超市个赶紧看下来。新北的彭大姐在问：杨超市，是安那我规工拢会嘴大，因为你无嘴暖。咱嘴大唔是你嘴啉无够，是你的嘴暖伤少。但你说一直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吼，新北的彭大姐哈，新北的彭大姐，是安那你规工会嘴大？什么原因？因为你嘴暖少。是安那你嘴暖少，因为你消化歹。是安那你消化歹，因为你的胃肠酵素益生菌无够。所以真侪咱听众朋友有无？真侪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规工一直啉茶拢袂止嘴干，用奇怪像说我规工拢做嘴干呢，感觉吼安那啉茶都袂止嘴干呢？啊是安那安呢？因为你无嘴暖，吼、哦，因为咱人会嘴干，吼、哦，咱人的嘴干第一。当然水分来补充，啊，如果是规工的嘴干，通常就是你的黏稠黏膜干，黏稠黏膜干就是你的胃肠歹引起，胃肠歹引起，就得到你嘴暖少，就得到你嘴就拢会干干，啊，所以你就一个就是讲啊，我是不是水啉无够，一直啉水，问题是安那啉水你嘛感觉足嘴干，因为你是因为无嘴暖，胃肠消化歹所引起的问题，好，安尼超市讲的时阵。这个谢大姐都一个简单的彭大姐，好、哦、彭大姐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哈、哦，好了解这当中重要关键，哈、哦。后来温大姐在问，哈、哦，系啊，讲孙啊，常常发烧去看医生，医生讲身体糖伤多，啊是安怎？糖伤多会导致到身躯发炎、过敏、抵抗力下降。好、哦，阿超是唔知阿讲医生先啊，讲恁孙阿糖伤济啦，好、哦，可能是囡仔拢爱食甜。我讲恁听哦，阿囡仔甜为得来，囡仔未趁钱啊，囡仔甜为得来，你大人好伊啊。温大姐，陈老师讲你了解吼、哦，吼、哦，所以咧，如果像这种会过敏的囡仔，陈老师拢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吼，系、哦、啊，这种囡仔，比如讲皮肤高、大高、上高过敏，吼、哦，也是较好动的囡仔。你厝内底，吼、哦，厝内底甜嘅物件爱控制，甜嘅物件吼爱控制。你也看一寡较好动嘅囡仔，也是较够过敏嘅囡仔，因会偏向着爱食淀粉类嘅物件、白饭类嘅物件，也是爱食甜嘅物件。吼、哦，啊，即淀粉拢会变成葡萄糖嘛？吼、哦，也是甜嘅物件，因食了因会马上有满足感。啊，这种囡仔变作较容易过动，啊，甚至较容易躁郁，会生气。甚至咧会好动，吼、哦，啊会容易咧跳来跳去，飞来飞去，感觉点在未点在坐未调，吼、哦，注意力也未集中，甚至抵抗力变慢，
真容易感冒，吼、哦，真容易感冒。啊，感冒现在常常发烧，因为咧就是身躯感冒启动。陈老师拢一直伫节目当中甲恁讲，身躯咧发烧，就是身躯咧杀菌。唔过真侪大人吼、哦，看到囡仔发烧，尔一直食退烧药啊。啊，退烧药伫食，食到抵抗力都歹，是安那？是安那？什么原因？来，陈老师讲恁听。咱较早过去，咱身躯咧发烧，吼、哦，咱囡仔发烧就是爱带去看医生，是虾米原因？如果医生看出来讲啊，这个囡仔是一般的感冒，就是多休息多喝水。不过真侪大人看到囡仔发烧，就也要紧张死，就一直要甲退烧。啊，陈老师先问你，发烧就是身躯咧杀菌啊，敢毋是？对不？身躯先要发烧。我的体温37度，我烧到39度，这时阵身躯的温度会抑制细菌的生长，抑制细菌的繁殖，细菌较袂生团。来第二，我的免疫温度高的时阵，配合着多喝水，较会当去杀菌。所以一般的感冒就是多喝水、多休息，休息的时阵身躯的免疫力较会集中，多喝水就是会当将免疫力带去杀菌。杀菌了就会退烧，就会开始咱身躯家己的分泌退烧的，就是流汗，对吧？吼、哦，唔过民众只要看到囡仔发烧，就一直食退烧药啊。好，我问你，这个囡仔烧到39度，大人也要紧张死，赶紧的，老人会退烧的，给食落。烧到39度啊，烧到头壳歹，啊，不是看过医生啊吗？医生讲一般的感冒啊吗？你现在较早小个头壳歹，对日本脑炎，近年小朋友都有注日本脑炎疫苗啊，所以无这种的问题啊。啊，医生嘛看过啊，啊，就是一般的感冒啊。所以一般的感冒，你烧的时阵，等到伊囡仔抵抗力咧启动的时阵，啊，囡仔抵抗力咧启动时，你嘛哪上啊退烧？啊，你退烧了，伊变啊杀菌。但老师请问你，你温度个降落到37度，37度，伊身躯杀菌的能力个变歹去。所以细菌搁伫个体内提生团，细菌病毒伫个体内生团，甚至引起肺炎，是毋是？对无？啊，这种现象，到尾啊，医生都要用抗生素来做治疗，因为医生发现有细菌感染啊，都要用抗生素。抗生素一食落，囡仔抵抗力变歹去，抵抗力变无好去，抵抗力变无好去，所以咧，伊就搁真容易感冒，就搁发烧。因为这个囡仔长期就是拢靠食药啊、食退烧药啊、食抗生素，吼、哦、来杀菌，啊结果咧胃肠拢无顾，啊来第二长期咧，这个囡仔咧常常咧发烧，身躯的热量营养无够，所以伊就爱食一寡淀粉、甜的物件、甜的物件来补充热量。啊，伫这种的环流之下，身体咧食着甜咧，身躯搁愈发炎，啊甚至搁愈过敏，啊抵抗力搁愈歹。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感觉讲医生吼、哦，可能拢无甲恁解释清楚啦。吼、哦，医生啊讲啊，淀粉食伤济，啊是安那淀粉食伤济，啊你有这个疑问，你去看诊，医生讲糖分食伤济，啊是安怎糖分食伤济，阮囡仔常常发烧，你爱叫医生解释予你听啊。大哥大姐啊，你付迄个挂保挂号费，医生有义务爱解释予你听呢，伊是有咨询的义务呢。所以恁起爱问啊！你看医生的时阵，有当时啊，民众你带囡仔看医生，医生讲啊，医生啊，吃啊，囡仔常常发烧。好、哦，医生讲啊，这糖分伤济，啊，你爱甲问，啥那糖分伤济引起发烧，爱叫伊解释予你听啊，讲予你听啊，对不？医生伊就是有收这个诊断费，伊毛收这个医疗，伊爱负责你的咨询嘛，你有问题爱甲问啊。吼、哦，我医生啊，你某某人你爱手术，啊，我是安那爱手术，啊，我要用什么手术，啊，我手术了恢复爱偌久，啊，我咧爱注意什么货，你有什么相关的问题，你也甲问我清楚啊。啊，我除了手术，我有其他的方法无？我复健的谈无？是不是你爱问啊？因为看医生就是爱了解你的病，和医生研究讨论，了解到伊的治疗方针，了解到我破病的原因，这医生都有义务爱甲你回答嘛？好不好？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了解。所以，三民区高雄三民区的温大姐联盟，伊用消息，囡仔常常发烧，囡仔抵抗力歹，唔只常常发烧，
对不？抵抗力不好嘛，啊，抵抗力现在不好，啊，常常发烧就退烧，吃抗生素，吃退烧药啊，抵抗力都歹。啊，来医生讲爱吃甜，爱吃甜的这囡仔可能佫伴随着胃肠歹，抵抗力歹，啊，佫有过敏的问题。啊，爱吃甜的时阵呢，过敏就愈严重，啊，抵抗力就愈歹。好，了解意思吼，这就是相关的。啊，这相关的问题你要安怎调理？要让囡仔抵抗力好，就是要补充益生菌酵素。吃过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调养伊的身体，帮助伊身体好菌的保护，连刚有好菌的保护，伊就较袂过敏、拍卡枪，就较袂感冒，就较袂发烧。了解意思吼？所以囡仔体质来甲调，足侪大人拢是囡仔，但一直看医生，一直看医生，一直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感冒药啊、食退烧药啊，甚至食抗生素。啊，过敏就食过敏药啊。结果一个囡仔细个汉那尔，药啊食一堆。身体有够歹，所以这拢是阿公阿妈看袂过啊！阿公阿妈看袂过啊！阮孙贤啊，常常咧发烧，常常咧看医生。啊，恁少年是安那用诶？啊，是安那体质甲顾甲安尼？阿妈都看袂过啊，是毋是？都开始问啊！吼、哦，啊，这原因就伫遮。吼、哦，爱超市讲，阮大姐就了解啊！吼、哦，系啊，所以囡仔体质来甲调啊！吼、哦，囡仔抵抗力无好去啊，有当时啊，就会出现着这相关的问题。超市吼，伫这部当中的时阵吼，我拢常常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我讲大哥大姐，药啊药啊是咧辅助嘛，所以你长期你看糖尿病，够治好药啊糖尿病药啊够治好你的糖尿病，无啊控制尔，高血压够治好你的高血压控制尔，是不是？你降血压药啊吃会有降，无吃得个关起来啊，是不是？对不？啊你咧一挂心脏病药啊到治好你的心脏控制呢，是不是？过敏药啊吃落较袂过敏，无吃得个过敏啊。拍卡球流鼻水止疼药啊消炎药啊，甚至咧长期咧爱困药啊，甚至咧脑塞药啊，你有发现着无？真侪药啊都是缓解你的症状。身体要好是靠你身体家己调养好的。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如果了解这当中的道理，这个咱呢都爱小心注意。有当时啊，陈老师感觉讲，咱这个人吼，其实愈来愈有知识啊。知影讲哦，生活当中的时阵，大家对着这种医学概念吼，预防医学概念愈来愈好。所以我古早吼，陈老师可能吼，我咧讲的时阵，大哥大姐感觉，哎呦，陈老师啊，囡仔发烧啊，唔敢退烧。大哥大姐讲，哎，烧啊，就是爱退烧，对不？不过真，大哥大姐观念了解了，讲啊，退烧嘛治未好伊的病，退烧只是缓解症状，对不？第二，发烧未烧歹头壳，发烧未烧歹头壳，发烧是抵抗力咧启动的时阵。啊，民众了解到这当中的道理，以后对着这医疗观念就愈来愈好啊。比如讲，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少。你嘛真侪人啊，扫未好，扫未好，扫未好，啊，扫未好是啥原因？心脏的问题、胃的问题、细胞的问题、气管的问题，你爱去找原因，唔是一直食止扫、止扫、止扫，对不？唔是一直食止扫，你爱找出原因，我是啥物原因引起的扫症，对不？比如痛，身躯痛，但止痛消炎的，一直食消炎止痛，一直食。啊，甚至听家里病就好伊呢，对无？你的骨头去跌掉啊，跌掉神经来听，食了你骨头就会用啊。甚至听食了你骨头就会用啊。脚头咧听，食食也较袂听，无食就搁听。啊，脚头咧连工咧就去换关节啦，是不是？啊，你拢无保养啊？啊，我甲你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陈老师也甲恁讲，啊，你拢无保养哦。哎呀，大哥大姐讲啊，陈老师啊。啊，都有病卡来看医生就好啊，他都保养。这个他都保养的时阵吼，看到较早咱过去的老祖先的观念完全袂合。我会记吼，较早古早人吼，我会记我做囡仔时阵，大哥大姐啊，我做囡仔时阵无健保呢。恁做囡仔有健保无？无健保呢？恁做囡仔时阵，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真个囡仔有健保，因已经唔知影讲迄种古早无健保迄种个概念是虾米啊？
反正啊，破病就看医生。大哥啊，大姐啊，较早无健保的时代，破病要看医生哦，敢有钱？无钱哦，看医生足贵呢。古早破病要看医生足贵的，大哥大姐恁较会清楚啦。但就说细汉，我嘛无健保啦。打一个喙齿疼哦，你敢知影？较早喙齿疼，阮会当摕劳保单啊，敢有？哦，有吼，哎呀，较早喙齿病摕劳保单去看齿科，吼、哦。啊，但是说讲互恁听来讲，较早人较有健保，无健保啊，所以阮细汉的时阵哦，你敢知影呐？迄时大外惊囡仔破病，因为较早的囡仔足侪拢夭折，对，较早的囡仔有诶饲袂大汉啊，饲袂大汉就走去啊，是安那破病。大哥大姐也有影无？有影吼、哦，较早囡仔只饲袂大汉，啊破病啊，啊无钱看医生啊，啊当较严重拖过头去，囡仔就翘去啊。囡仔就翘去啊，所以较早时代足惊囡仔发烧，足惊囡仔破病，啊就发烧，啊佫无钱看医生，吼、哦、啊要带囡仔看医生，啊开一大笔钱，大家就安尼摇头革命，啊这囡仔常常破病，大人诶，哦袂堪食啦，但不是咧破病，对无？所以较早时代吼，迄囡仔破病就赶紧要甲调养身体，有影无？有影哦，真正哦，所以阮细汉的时阵吼，我无骗你啊，大哥大姐，我无骗你。我细汉做囡仔时阵哦，爱唱一个，只要天气冷吼，爱唱一个。我阿妈外套就起来，赶紧嘞，衫穿嘞，等者去冷着寒着，是不是？有影无？有影嘞。较早吼，阿小看恁囡仔啊，卡手冷机机，阿妈去摸着。哎，查某孙啊，啊，脚手冷机机，哎呦，啊，做囡仔人啊，脚手冷机机，过工吼、哦，你嘞，阿嬷就炖药汤啊，炖素物啊，要甲你听啊，敢是，对无？较早吼，人啊，较虚弱无元气，艰苦病后啊，身体虚弱啊，厝内底就赶紧的啊，吼、哦，用寡青芪啦、红枣啦、枸杞啦，吼、哦，要来甲你疼身体啊，是毋是？啊，像那古早人要养身体，要疼身体，什么原因？知影破病吼、哦，一个人如果身体养未好，常常咧破病，第一爱开大钱，啊，第二生活当中较早医疗无发达，可能命也无去，所以较早的人是拢靠抵抗力，啊，真的人是拢靠食药啊，真正有当时吼。但你说看到民众食药，我真正看了吼，真正做唔甘的，你敢知？你敢知啊？一个感冒食五六粒的药啊啦，吼、哦！一个感冒食五六粒的药啊，你去看药啊，什么内容吼？你甲看感冒一般的感冒食五六粒药啊，流鼻水、止嗽的、化痰的、退烧的，嘿，甚至咧脑疼。吼、哦，食五六粒的药啊，啊，结果咧感冒阁无好，呵呵啊，是那感冒无好，因为感冒是病毒引起的，是靠你的抵抗力好诶，唔是靠你食感冒药啊好诶。你的感冒汤浆吼，迄较早吼真正咧，但是说无骗你诶，迄真正足侪人吼，足侪人较早过去啊，古早过去吼，真正有当时啊讲起来吼，真正流目屎。较早过去偌济人吼，迄感冒药水当作仙丹咧食呢。辛苦啊，那艰苦病痛，筋络万难呐，啊人安尼轻未轻松未爽快啦，感冒药水就较早一罐啊，治百病啦。啊，所以吼、哦，有当时啊，你看着我面上卡时时咧啉感冒药水，啊都无精神无体力，内底甲你淋咖啡因，食了有精神；内底甲你淋一寡退烧止痛，食了规身躯拢未痛。内底咧，甲你淋一寡咧，帮助你咧较消炎的，吼、哦，互你较袂流鼻水的，互你咧较袂咳嗽的，哦，身躯吼、哦、一寡无爽快的现象拢好去。爱、啊、一罐感冒药水内底吼，迄、哦、咖啡因呐、啊，迄咖啡因呐、啊，拢爱淋无重重啊，超过100毫克以上，比你啉咖啡搁较提神呐、啊。我甲你讲真咧，较早的古早哦，迄内底啊。迄感冒药水啊，惊你啉了无精神，因为迄感冒药啊，食了会感觉神神要困，啊，内底个提神，甲你淋咖啡因，
哦，啊，你食了以后，感觉精神这下足好，我食这感冒水的精神也好，啊，酸痛也好去，啊，搁未嗽啊，啊，身体拢感觉安尼轻松起来，哎呀，啊，但是搁无爽快，赶紧搁来啉一罐。所以你敢知影？较早过去，我无骗你的大哥大姐，恁拢知影。较早过去哦，有个人感冒药水莫规箱伫厝咧食呢，随时无爽快规箱的呢，食药啊食甲变安尼啦。你也看卖，啊，听了流目屎无？有吼，我甲因讲，胃散，古早的人啊，胃无爽快，胃散你得看。胃散内底啥？小苏打、胃酸综合，是不是？啊，食了咧，哦，当中的时阵感觉胃那就较袂燥，较袂疼。啊，即马酸碱综合了，解药得搁疼，是不是？解药得搁疼，哎呀，解药得搁疼，因为胃酸综合了，但解腹肚就碰风巴掌。啊，胃就阁无爽快，啊，就阁要胃酸，所以胃酸哦，较早哦，一个大哥，但是说无骗你哦，因为今仔半价大哥大姐听就没有开讲哦，也都讲着大姐问着这吼，一个大哥伊讲，陈老师，伊讲我胃酸自少年食到老啊，我大哥啊，拜托诶，啊，你现在胃酸自少年食到老，伊讲我胃拢常常无爽快啊，所以我胃酸随时拢炸掉诶，胃酸伊随时拢炸掉诶。煮少年食较老呢，伊为啥煮少年食较老？我甲大哥问一句话，大哥怎突然间怎觉醒？王大哥啊，啊你食几啊十年啊，你胃有较好无？伊讲无呢，对啊，啊你为啥食几啊十年啊，你胃无较好？啊你食迄个为啥是要创啊？表示几啊十年来，你用迄个为啥，你的胃无较好嘛？啊是安那？因为胃是靠伊家己的消化能力，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让你的胃会消化，胃袂堵袂胀，好消化，身体较健康。嘿，啊，不过咧，你胃酸是胃酸综合呢，啊，胃常常咧溢胃酸，啊，得爱用胃酸来胃酸综合。啊，你可见你得怎讲？民众食药啊，食外香，外食外香。陈老师，这部电台听到啊，电台听到。嘿，大哥大姐看，陈老师。我安眠药啊，食二十年啊，食三十年啊。安眠药啊，食二十年啊，食三十年啊。我讲大姐啊，啊你食安眠药啊，食二三十年啊，你失眠敢有较好困？哦，真食嘞拢未困，药啊拢无效，食嘞拢未困。我大姐啊，啊钱啊食嘞无效，你搁要食？无食怪怪啦。伊讲无食怪怪，你看民众食药啊食干呢，是不是？但就说看一点，讲这我三讲三没讲没了。民众食两边呢，迄食甲肠啊拢乌去呢。用陈老师啊，食迄下这两边的食甲肠啊乌去哦。大哥啊，大姐啊，两边的甲你的肠啊水分扣掉去，愈扣肠啊愈大，肠啊拢无粘上。迄腹肚安尼碰碰巴掌，那一拳头要生囝嘞呢？腹肚内底拢碰碰巴掌呢，啊肠啊乌的呢，大肠夹着嘞拢乌的呢。啊，便秘偌严重，你敢知？啊，长期食这两边的，你肠啊敢有好？你大便敢有顺？没有呢，没有呢。大哥大姐啊，你有听过人食消炎止疼食到西药剂无？有哦，较早人哦，唔知影。啊，像我疼到消炎止疼甲食落，消炎止疼甲食落，食到药剂歹，有影无？有影吼，是不是？所以你得，但是说讲这讲未了吼，你得怎讲？哦，平常平常时吃一大堆药啊，有的甚至搁吃什么肌肉松弛剂，先顾安然硬硬啊，肌肉松弛剂吃落，那去上天堂呢？有够舒服。哦，人啊，你安然硬硬吼，肌肉松弛剂吃落呢，规个拢放松去，有够舒服，那上天堂呢？你免欢喜，马上就落地狱。药效一过，你就安动动硬吃吃，牙光上去。药效一过，你就问题就来啊，敢无影？是不是？那真就陈老师跟您讲的，你伫生活当中药啊是辅助，不过你袂当滥用药物。滥用药物就是你长期对着药啊依赖，还是长期对着药啊滥用，这拢会造成着身体愈来愈侪病。人愈来愈侪副作用，
今仔我都半开讲哦，咁大哥大姐提醒，你得了解着。所以你也了解人会慢慢老化嘛？因为进前都啊，陈教授看一个研究报告吼，咧讲着吼。大哥大姐啊，我问你吼，你有发现着你厝内底你的老翁老母最近做够生气？干么？因为这要是吼，

到六十岁的时阵，咱的前额叶开始老化了，伊控制着情绪的能力会衰退，所以吼、哦，也容易急性，啊，也容易生气。这样是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吼、哦，你敢知啊？我无骗你哦，我爸爸、我妈妈吼，啊，什么代志卡电话我吼，我拢随传随到。因为吼、哦，像是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咱你拄着你的爸爸妈妈卡电话，你讲啊，后生啊，啊吼、哦，迄个水龙头歹，啊是讲吼、哦，啊，迄电话吼、哦，淡咩咧死，系啊，啊你讲啊电话死，啊无我有闲卡甲你换。啊，是水龙头咧滴水，我找时间去甲你处理，是不是？对不？哎呀、啊，我来讲哦，迄时段，逐天看到伊爱滴水，伊心的滴一滴，伊心的滴一个，伊逐天看到电话安尼死咧死咧，伊就急啊，伊就紧张啊，伊就紧张。啊，关关下伊电话阁换袂着，啊，水咧滴，伊阁无法度处理。啊，你吼、哦，如果伊一件小事吼、哦。小事你紧起来处理，伊心就安啦。因为老食老了，伊足容易急性，伊足容易急性。所以你的爸爸妈妈打电话你啊，后生啊，左囝啊，妈妈拄着啥物问题，话讲后生啊，啊妈妈这手机啊，唔知安那突然间吼，怎啊袂当卡袂通袂当？啊，伊一定吼，这手机啊拢一直卡袂通，啊可能伊操作失灵走的，啊袂晓用，啊你无赶紧的用，啊这遮尼简单。我找时间去阿用，我来讲，伊就会急，伊就会急，老人伊就会急。啊，你赶紧来处理，伊就安心，伊心就会安。啊，你讲啊，陈老师啊，迄拢一寡小代志尔，你莫看这小代志哦，这小块代志对着你的爸爸妈妈，因就是大代志。伊一个手机啊，电话袂用起，伊就一直逐工逐秒想，逐秒烦啊，两个阿婆真正生气啊，真的啊。爱为着一个电话一直在遐死，无人去修理，爱死死死，伊心情就焦虑啊，伊就艰苦啊。爱虽然早讲啊，这都毋是啥物大事啊。啊，你也转去，时大伊会敲电话，你就是讲啊，伊可能伊拄着困难啊。你的爸爸妈妈伊拄着困难啊，伊这无法度解决啊。吼、哦，厝内底啥物物件歹啊，啊是吼、哦，伊有啥物物件用袂好啊，啊可能一寡小代志尔，你赶紧去甲处理，你赶紧去甲处理。啊，处理了伊也安心，啊，无伊就一直定定咧找你。啊，我这吼电话拢一直死，我拢安那，伊会急啊，是大伊会急。啊，你讲只要是阿贤啊，这是大，因食老啊，因内容会急性，哪有关系？大脑前额叶退化，退化就较容易急性，啊，就较容易焦虑，啊，甚至就较容易生气。啊，这就是一种脑，因为咱的前额叶吼。伊主宰着咱的心情啊、思考啦、理性啦、创造啦、专注啦、好奇啦、情感啦等等。啊，这前额叶啊退化的时阵，伊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好、哦，阿乔是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几率的了解吼、哦，所以后一处哦，陈老师吼、哦，半开讲哦，甲听众朋友讲，你也搁拄着你的爸爸妈妈吼，什么代志，伊袂挑工敲电话甲你烦呐。老爸老母袂听你咧无用声，佮调工卡电话甲你烦啊！有当咧接电话，妈妈吼一个电话吼，啊，特别死也是足艰苦，啊，伊就是家己修理袂掉啊，是不是？啊，你也无法度，你就叫恁家附近水电的去甲修理的，你钱回予人就好。我讲你了解意思吼，你就叫人去啊处理一下就好啊。嘿，啊，你也甲处理了，伊心就安，就是安尼。啊，拄着啥物代志？袂晓的，你都爱想办法。你有法度去，你就亲身去一撮；你无法度去，你都爱叫人赶紧你来处理。啊，像那时代代志，你爱足紧的，爱赶紧的，可能一个小事你也真要，因为因的急。这时代爸爸妈妈因的急性啊，因食老话哦，脑壳退化了，因就容易急，啊，容易急就容易放袂轻松。啊，你所以你对着这时代，因去拄着困难的时阵。伊也卡电话，互你拢表示讲，伊真正就是可能无方便想无方法啦，无伊袂卡电话去找你啦。吼、哦，阿乔说讲听就没有了解了吼、哦，所以爸爸妈妈咧卡电话找你，你就赶紧来去甲处理，好不好？

0: 后来我赶紧来甲大哥大姐的问题回答一下哈、啊，来新北永和的蔡大哥在问吼，蔡大哥讲，香港都有开过白内障一段时间啊，目睭会畏光，会打涩，会黏黏，吼、哦，目睭塞，睇袂开，点麻药水就好，食过目睭的中药才会改善。来，蔡大哥，过目睭的中药就是要你目油重新分泌好的，因为你想你点啥物麻药水，结果就是消炎的类固醇。我讲了解吼。大哥大姐，陈老师安讲，上好的目药水就是你的目油。啊，因为陈老师讲有影无？你看蔡大哥家己亲身印证啊。蔡大哥讲两类开过白内障，吼、哦，结果目睭就开始畏光，开始打涩，开始黏黏，开始睇袂开，有影无？陈老师有骗你无？是不是？所以我安讲，足侪老大哥、老大姐白内障开了就足够畏光，足够畏光，啊，视力愈来愈歹。因为你目睭咧打涩啊，目睭就愈来愈歹啊。所以蔡大哥，陈老师甲你报告，过目睭的中药绝对对你来讲，进就是足好的。你讲蔡老师爱食偌久？有诶大哥大姐目睭较歹，你用爱三个月至半年。吼、哦，有诶目睭较好诶，可能一两礼拜伊就好足侪啊。好、哦、了解吼、哦，蔡大哥放心，赶紧诶，食过目睭的中药，互你目睭免点目药水，开始正度啦。就是顾你目睭，家己正常的目油的分泌啊，你免点目药水，安尼唔只是正确的，是不是？啊，中医中药就是咧，家己的目油顾你正常分泌的嘛，安尼对无？吼、哦，啊，你也要永远你得靠目药水，愈点愈无效，愈来愈严重，你就愈来愈害啊，是不是？所以陈老师来讲啊，蔡大哥，请你放心，食顾目睭的中药绝对是足好一个，一个安那选定哈。后来，台南永康的张大姐咧问哈。有支气管扩张，少了的哈呛，要吃啥改善？是安怎你的支气管扩张？陈老师，请问你，哎呀，啊，你支气管扩张你拢安处理？恁较早有一个药啊，恁敢袂记哩？较早有个人下骨喘，爱去买白老喘，用输的有无？吼、哦，真买无啊，对无？嘿，真买无啊，是安那？因为伫医学上发现着，如果常常用支气管扩张剂颠倒，合理下骨喘的话，愈熬夜。所以咧，伴随着支气管扩张剂以外，可能搁爱配合着其他药物的控制。啊，现在你的气管常常下骨，因为你爱支气管扩张的表示你的气喘嘛，是安怎？你爱去找原因啊？你是安那？你的细胞功能出了啥问题？还是你的心脏？还是你本身你有过敏的问题？是不是？因为超市唔知讲张大姐你到底是虾米原因引起的支气管扩张啊？好、哦，来第二，支气管扩张是会喘，伊唔是会少？支气管扩张是会喘，啊是安那？你的咳会少？虾米原因？是不是你胃肠引起的？你胃肠常常又胃酸，胃常常又胃酸，啊！你会少过拍卡枪，表示你的胃肠真歹嘛。所以，请师要甲张大姐报告，我简单讲啊哈，因为时间有限，我简单讲。台南永康的张大姐，你两个重点吼，第一，你要找出你是安那支气管诶，这个有黑骨的问题，是你过敏引起的。还是你气管有问题，还是心脏有问题？不过这看起来就讲，你应该是本身有过敏的问题。过敏的问题引起着你气管熬黑骨来个会烧，啊来嘞个会拍卡枪，啊所以你就是胃肠的问题。吼、哦，啊胃肠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用超市啊像那安尼，这叫做过敏现象。黑骨喘、烧，啊是拍卡枪，这拢跟过敏有关系。吼、哦。啊，不过实际到底你支气管扩张，你的黑骨喘是不是气管啊？是不是心脏？搁要进一步找医生了解。好、哦，啊，来，陈老师要甲伊讲的就讲，用看你这种的状况，陈老师感觉讲，你应该是胃肠无好。好、哦，啊，肠也无好，所以你身骨的熬喘、熬过敏、熬嗽、吼熬拍卡枪，原因伫遮。啊，侬陈老师按哪那边呐？胃肠啊，补充着益生菌酵素，这个真重要。肠啊，益生菌酵素不单单会当帮助你重新把你的体质调整回来，让你的胃袂堵、袂胀、袂噎酸，让你的生气较袂倒呛、较袂喘、较袂少，啊，你人会继续轻松。好、哦，张大姐了解吼、哦。如果你确实就是像陈老师讲的， 你是胃肠无好，胃常常肚常常胀，甚至常常酸气倒呛，常常咳，常常嗽，常常扎掉，对不？吼、哦、啊，皮肤个即个皮肤也无好，啊，甚至个啊拍下上头鼻水，个会黑骨喘，那呢，你身躯明显有发炎过敏的现象。啊，身躯是安奈过敏，就是肠啊失调，肠啊主宰咱身躯的免疫力，所以从你肠啊益生菌酵素食有够，吼、哦，那呢？一段时间了，大约爱三个月至半年。两小时是安奈遮尼久，因为肠啊重新要调用肠啊，伊就需要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吼、哦，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慢慢啊调整肠啊了，你不但你较袂喘，啊较袂嗽，较袂拍卡枪，皮肤嘛较袂干，胃肠嘛继续爽快。吼、哦，安尼简单甲张大姐报告，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张大姐报告。后来。小时候广告节来，广告节还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俗语讲千金难买早知道，吼、哦、啊，知影讲身体保健真重要，那安尼咧，唔是等到破病，才来食药啊看医生。所以生活当中，陈老师有一个足深的感觉吼。足侪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伫生活当中，恁拄着一个经困苦的问题，因为足侪大哥大姐胃肠歹，胃会燥、胃会堵、胃会疼、胃袂消化，拢一直忍耐。我大哥啊，大姐啊。啊！你胃会堵，胃会胀，消化无好，你现在无爱食寡酵素益生菌来帮助消化啊？陈老师啊，啉来者就好啊，卡得开支，对不？想想有理哦，大姐讲有理哦。啊，啉来者就好啊，我肚肚胀胀未消化，我啉来者就好啊。结果你逐工个咧安尼，你逐顿都咧安尼，特别是食咧就堵，食咧就胀。巴肚安尼碰风巴掌，逐工都咧艰苦。我讲一个听众朋友听吼，你卖进前，咱一个听众朋友大姊，两三天去看医生，无骗你哦，两三天去看医生。我大姊啊，你现在两三天来看医生，陈老师啊，啊胃肠拢常常碰风巴掌，大便阁袂顺。哦啊，打这胃肠病吼，足痛苦呢。大姊我痛苦，陈老师讲给你听吼。胃肚、胃胀、胃未消化，所以胃拢灼灼疼疼，爱食胃药啊。胃碰我巴掌，爱食排气的药啊。吼、哦，肠啊愈动歹，爱食肠啊愈动的药啊。大便去排放，所以爱食两便剂下药啊。医生叫伊一天食四五粒的药啊。爱讲，陈老师，啊无食就无爽快，啊过长期哦，已经两三年啊。啊，一个胃肠拢顾袂好，我是毋是今仔有讲个听众朋友？我讲一个大哥自少年到老，长期咧食胃散，有无？我问大哥一句话，我大哥啊，啊你胃散食几啊十年啊，是安那你个胃无较好？伊说想象个笑，较安尼，是安那食二三十年胃散啊，胃无较好，甚至胃阁愈来愈歹，因为你无改善你个消化，你无调整你个体质。所以一位大姐吼，你敢知影？胃肚、胃胀、胃未消化，常常咧看医生哦，表示伊真无爽快嘛，常常咧看医生嘛，一天食四五粒的药啊嘛，啊大便阁未顺嘛，结果咧，伊来食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真正我无骗你，即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真专业、真厉害，因为长期以来不但帮助作者、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得到真好的健康帮助，让你咧马上吃，马上好消化，让你未肚未胀，营养好吸收，让你咧人会继续轻松。迄大姐讲，陈老师真正呢，食了足好呢，食到真好安尼，腹肚未肚未胀啊，规工心情继续好，大便嘛继续好放啊。杨小姐真呢，好，较早一工爱食四五粒的胃药啊，搁食两片这下药啊，真正你的三年多酵素身体拢轻松啊。来三里的酵素，
1: 食个最好个呢。嗯，本来拢丢个呢吼，拢逐工爱看医生，啊，即马吼，嗯，已经食，我四月食个即马已经食 七八个月啊。
2: 啊，做够长。
1: 本来足歹啊，便秘吼，啊个长，啊个腹肚尾疼，啊一干干拢咧看医生。
2: 安尼哦，啊进。
1: 哎、欸啊，医生讲叫我都爱规日当天拢爱食迄降脂的药啊咧。
2: 哎呦，阿弥陀。
1: 一届用开四五粒给我食咧。
2: 咱的三弟都笑出赞啦哈。
1: 真正足舒服诶。
2: 谢谢谢谢。
0: 大姐讲，陈药师真正足舒服诶，足赞足赞的呢，是毋是？你爱亲身去感受，我知影。你想讲啊，陈药师啊，我得为肚肚胀胀，忍耐者就好啊，毋是安尼哦。迄人加偌轻松，加偌舒服，逐工踮遐肚踮遐胀，足艰苦的呢。这大剂量食一碗麦的一生，用陈药师好，你的善利德消失有够好，我要食永远的，食一世人。因为呢，伊知影一点食到有血啊，咱消化无好啊。嘴齿也歹补啊！啊，食一碗麦的一生，食一碗麦的食较艰苦一寡，结果食咱的三里多酵素，真袂肚袂胀袂一生啊，欢欢喜甲，身体继续健康，人继续快乐。
1: 是啊，是。透早食是白了，迄个五谷杂粮，阮早间拍开食，甲中昼来讲，阮遮里消化用遮公务遮吼，
2: 嘿嘿嘿，
1: 家人家咧坐，
2: 安尼啊。
1: 啊，若要坐喺楼顶，
2: 是
1: 食饭吼，
2: 嘿嘿。
1: 啊，就讲讲话，就一生啊，搁一生，
2: 安尼
1: 啊，会死啊！
2: 哎呦，
1: 惊死人！
2: 啊、
1: 我拢卖啊，按食你的酵素有啊，我你酵素有通等去哦，
2: 嘿，
1: 都继续卖哈。
2: 好，感谢感谢，好，
1: 我继续食，
2: 好，
1: 我食永远的。
2: 好，感谢。
1: 我听讲，啊，你今麦七十桶啊，何何伊个食二十年好。
2: 哦，食个百二回，哦，食个百二回哈。
1: 哦，我早起偌友好嘞。
0: 大志讲，像是你的三里头酵素，我要食永远的。谁那大志也讲这句话，因为足舒服的呀、啊。用超市真正，逐工安尼胃肚胃胀胃袂爽快又袂舒适，啊，常常安尼拢袂消化，足艰苦。食你的三里头酵素真好消化，排这个身体好啊，排便也顺啊，有够赞，是不是？一个大哥哦，用啊哟，陈老师我嘛是呢，较早呢哦，食物件的肚肚胀胀拢袂消化，哦，食你的三里头酵素真拢好呀。
3: 陈老师，我甲你报告一下吼，我有食你三里豆酵素，我已经差不多食六七个月啊。
2: 感谢感谢，
3: 大哥。啊，我较早吼，
2: 是
3: 弄个肚肚啊，一撮酸啊，今麦弄较好势。
2: 真正有影吼，大哥。
3: 真正，我真正。
0: 大哥讲真正有影哦，我较早呢肚肚胀胀，一撮酸足艰苦哦，啊，真个袂肚袂胀啊，轻松啊，有影无？一大一个，哎呦，陈老师，我嘛是呢，真正你介绍的三里豆酵素做好用。
4: 食你三里头酵素，
2: 嘿是。
4: 我本来腹肚肚肚，食你三里头酵素，这个腹肚起码拢未肚啊，拢都正常的啊，正常食三顿食。
0: 哎呦，恭喜恭喜，有够好吼，正常食三顿食，未肚未胀，轻松舒适啊，有影无？有影吼，两大条素。啊，是啊，我食老啊，都爱食这罐三里头酵素来帮助消化。啊，我肚肚胀胀，我啉奶解就好啊。哎，大哥啊，大姐啊。迄腹肚安尼肚肚胀胀，逐下啉啦，足痛苦呢。规个腹肚安尼胀胀的，规工的，规下晡的，何里咧拢安尼袂轻松呢？你敢知啊？一个大姐话，一千多肚肚肚胀胀胀，内底拢大便含空气，有够痛苦。结果食咱的三里豆酵素，穿甲清气溜溜，欢喜甲用陈药师，连穿裤都加做好穿哦。
1: 大下啦，
2: 是
1: 放风啦，放屁啦，放个高里高香黏黏，
2: 安尼是，
1: 啊无就是像个落锅啊糜安尼，
2: 是是是，
1: 啊有时佫无放，啊有时放屁喷出来就无啊，
2: 安尼哦，
1: 食五斤粮我就照三顿食，
2: 嘿嘿是，
1: 食五斤粮拢正常啊。
2: 咱的三里豆酵素哦，
1: 嘿，
2: 真正真好用哦。
1: 啊，现吼拢涨甲胃药含香槟药都
2: 涨
1: 开，啊，香槟药拢涨甲会酸会疼安尼。
2: 安尼哦，嘿，
1: 啊，现吼都放拢放啊，清气清气拢放，你讲讲三条都有哦。啊，放假吼，即马啊无大把多烫啊，香槟的药个啊拢有药啊拢放甲足清气的啦。
2: 哦，真好，
1: 够好，
2: 真好。
1: 我食五斤粮咧。
2: 安尼哦，谢谢哦，感谢。
1: 真好用，来三里豆酵素真正好用。
2: 谢谢
0: 大姐讲，陈药师真正真好用。大哥啊，大姐啊，陈药师嘛甲你讲，真正真好用。咱大哥大姐，你毋是少年咧，真侪人喙齿歹补，有个人佫倒假喙齿。迄新妇吼，爱糜空间烂啊烂烂，一碗糜食落，赶快来肚条的、胀条的，袂消化，有够痛苦。你免佫忍耐啊！今仔日一工开几十块啊，一杯饮料钱几十块啊尔。陈老师介绍的三里豆酵素一罐2200块，食一个月，一天几十块啊，连加加钱，和你三顿好食好放，未肚未胀，轻松兼舒适，一天开几十块啊尔。大哥啊，大姐啊，食到有啊，咱不比少年家，咱会一食会放，未肚未胀，大便好放，食了会消化，身体较会健康啊。 好不好？哦，莫个忍耐，赶紧的帮助家己身体诶健康的问题来甲解决。做者大哥大姐安尼嘟嘟吊吊啊，做够咳做够嗽啊，然后吼拢安尼疼疼，嘴拢打打，迄消化歹，嘴都拢打打，规工拢一直嘴打。啊，消化无好，腹肚都堵得胀。啊，胃肠啊顾无好，咱大便都排放都艰苦。每个人来食即罐善利德酵素，卡即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只有即支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啊，刷卡拢满线，咱的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助理继续甲你服务，电话靠通水助理嘿，0800773355，感谢你的收听。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7: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金星，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金星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一零八零七零零八号。

好，来，五月节哈，长过，但是即马开始就是正正台湾上大落的时间，大家拢知啦哈。新历六月二十，旧历就五月节啦哈。今日拜六，连续三天，这个休困假哈，哇，这哈我那算，大家我那无得走哈，热假哈，我讲味道白有啊啦，真正有影嘞哈。保重啊，茶水加啉哈，上落时间唔忙正正伫个里头卡啦哈，都较会当有保障啦哈，好不好哈？啊，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尾嘛，地层重力啊，有一栋公寓，这无电梯楼公寓吼，计先人调过去放火，要烧规栋公寓烧住啦。要共放火烧住吼，这大条代志咧哈。到一个40岁姓林的厝边吼，有住一个姓邓，爱在公寓的厝边，尤其种老公寓哇，隔音拢真歹吼。啊，这个姓邓啦，主要这个姓邓吼，都不是大细声啦，而且有人是安尼呢。我住的所在嘛有啊，你不管是就听到几个人吼，会安尼。哦，我真大声，唔知你叫啥个大细声啦吼，而且是直接啦。结果伫张下坡5点过啊，袂啊嘛吼，又搁开始起笑。哦，伫遐大细声，阿姨啦叫啦，唔知来创啥吼。姓林已经动过那边啦，反正嘛，敢是过那边尔嘞，过那百遍都有吼。准动袂调去甲饲因兜个迄个电铃吼，较细声嘞，好唔好吼？无想到讲吼，这个姓邓吼，干那穿钱啊来个，也无穿衫，也无穿裤吼，一个开大门的铁门吼，就站啊呢，就站。你咧讲什么话够说啦？我伫阮兜大细声吼，哇，袂使嘛吼，哇，当然吵着别人。啊，我甲你讲啊吼，结果站，唔是伊个怕尔，甲起头甲，这个姓邓，就弄个乌白大细声叫这个姓邓吼。因老母已经70啊，有啦，这个出来斗拍，拍这姓林的啦。另外，因老母吼，有一个斗阵的啦，你个看多厉害。因老母70岁啊，吼，这不是因人哦，是因老母斗阵的。一个60岁的查甫人吼，我来家里多三个拍一个啦。哇啊，当地讲，我那一个厝边啊，这大楼公寓都。有人拢住伫厝边吼，一个听到过来做公亲，接报警察，个警察到位，姓邓即个伊要开门啦。伊知讲当时想唔对啊，伊先讲拍，我先讲拍吼。警察到位，唔卖开就卖开，一铁门砍倒转来吼，卖开吼。而且甲警察讲，我已经开家属，你若警察硬要入来吼，我特别开家属变吼，特别烧厝对啦，啊规栋吼都烧啦。话好个，替警消人员，我来配合这个消防队吼，准赶紧门站入面吼。已经点啊呢，真正点啊是无病呢。嘿啦，点到一个坎站到后边吼，反正真正病吼，无病吼，准赶紧把家属关掉啊，火甲断掉啦。哇，你甲看吼，真正即卖人，实在真正唔知变哪讲，伊家己。对生活，可能歹过啦吼，啊，那有无一大堆问题啦哈？伊吼，唔是家己歹过尔，伊就要拖别人落去死啦，就像安尼啦。那警察通知上对到现场，到三工，到这个姓邓伫厝内面吼，计先有咧点火，而且真有开家属啦哈。那姓邓是讲，伊要开家属家己自杀啦。你若病来到地，唔是你自杀的问题，那是规栋大楼咧，公寓吼惊到人。啊，消防队到现场，看怪袂使，甲警察讲，即站入去啦。啊，这消防队绝对有计死啊，绝对铁门对哇，硬甲胶，站入去吼。准看准家属先甲关掉嘛，家属先关掉了，火得个怎么发？那现场男主有小我数着烟啦，救护车甲送到迄个中热性病院吼。另外做公斤细尿的。姓林嘛，去用拍，上严重滴吼，拢头壳下手，有那里晒晒呢吼，但是人清醒啦，人清醒，有那上是病吼，安尼拢无代志啦。医生讲这种外口伤啦，吼啊，无什么大问题吼。那经过跟你讲个，姓邓，另外姓邓这个妈妈的斗阵的男朋友吼，个妈妈吼，伊讲。当时吼，那警察到的时是小可有看到，就是因老母甲这个做后生姓邓，骑只公堆啊啦吼，雨伞啦，甲这个姓林的吼，都来个饲电铃，佮个细声袂使，好饲到个已经咧拍，你讲吼，这死人呢，你骑公堆啊吼，
迄若讲甲人配面吼，为头壳人毋着死啊啦！你看即摆人偌歹就好啦，毋是少年的歹呢，连一寡靠话啊吼，嘛共阮歹怎么个？因老母七十万呢，因后生咧拍人，伊无出来甲动，不甲口讲讲啊，你毋好拍甲安尼吼，伊搁倒拍，啊家己有话啊，可能拍不够力，去给光腿啊！厝边隔壁哦，惊到人。你个看，干么要熟悉？当然照姓里面讲是熟悉，伊无甲落啦。人一寡律师在讲，你住港公务吼，隔壁近啦。那定来听着近边个曲的吼，时间开的先爱落起来。一落的时爱有一个时间哦，一分钟就甲你编一遍，一分钟就甲你编一编编吼，你爱落起来。这里到时阵，若要想咪讲，伊教我这里变变个，我是挡袂掉吼。大家都讲表咧，大家讲我都小计表经啊，啊表反正讲计念啊，啊你安尼大细声哀啦吼，啊变变个弄表啦，我大家都要几十遍，反正不较不止几十遍啦吼。我精神错乱咧，但是你无落个，到时阵像我咧，后壁会歹火呢，我较有啊，对啊，我较有，啊你有记录无？唔知哪度书在讲吼，那要各种环保，这属于环保啊，噪音嘛，吼、哦，甲你擦掉啦吼、哦，啊，三个半面擦，你洗头吼、哦，虽然讲你洗头嘛，先哦，大细声啦，有诶无诶，变变叫雕工弄变啦，吼、哦，一大堆啦，嘛占卡地啦，占卡变变叫吼，你爱甲录，你无录，而且录都要有挂时间咯、哦，时间哦，三分钟来就一遍，五分钟来一遍吼、哦，啊，一工弄要几十遍吼、哦，大细声吼，你都安尼。这个是禁忌啦，无法度啊，因为你今仔日要行官司啊，吼，拍官司吼，这条路吼，什么物件拢讲禁忌，我讲大家听过嘛。咱若真正要行官司这条路吼，伊毋是咧讲好歹人咧，你好人，你歹人，无咧讲安尼，咧讲禁忌啦。到到时阵，你的禁忌要哪说服顶官判过的人啦？检察官还是法官，你怎么说服他啦？你甲看。检察官、法官，我证据充分啦。像这哪里吼，你嘛看袂掉啦。当然，人就会较判罪啊，一定是安尼啊。你拢无证无据，虽然讲，你讲我歹人，我较歹，我较歹。大家若要伫遐小争吼，就是变做安尼啦。哇，所以讲，这种环保告诉上歹告诉，教我咧背啦，吼，鸟我咧叫啦，有诶无是大堆啦，吼，阿来无到囡仔好吼，阿来无到三家半面吼，占家地啦吼，这拢爱落，你无落。我咧讲迄个公务大楼诶，你一定爱弄，你无弄吼，到时阵你甲人嘴讲无效啦。法律是咧判证据，法律毋是咧告好歹人。法官你看嘛，知影我是好人，伊是歹人，法官讲我较会知，我较会知，看起来是你是好人，伊是歹人，无咧安尼啦。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我坚持，唔啊，都听着你电，你的广播吼。
1: 嘿嘿。
0: 我将你吃，甲无我食，食两三年
1: 啊。哦 ，QMB 甲雪梨话做。
0: 啊，真系足好啦。
1: 啊，你下好，好加载。
0: 啊，迄度经营哦，经嘛都我都食经营，啊 Q， 啊加雪梨话我食只三。
1: 啊，即马拢顺数安尼哦。
0: 哦，呀，迄度去到啊就。以前哦，讲叫就食保护丸咯，啊，我食迄个
1: 雪梨旺，
0: 你个种哦，较无啥下，我食迄个雪梨旺半罐就水仔呀。
1: 水仔哦，好加载。
0: 我变三年咧，
1: 安尼哦，
0: 我的鱼品都好咧。
1: 哦，真正有够好哈，好安尼。人吼，哪里过这个想袂更，到想袂正有个人是开始要加照顾哈。但是有个人是已经有症状啊啦，较喘啊咧，较白板吼，啊个性较无力吼，哦，啊人来蹲来到底清吼，人来软搞搞吼，这个心肺梗啦，上源头就这个碰扑啊吼，开始无力，开始底下咧拍袂准吼，啊袂拄好时间吼，啊就黏咪紧啊，黏咪慢吼，黏咪大细啦就变叫啦吼，啊像我石头底吼，人个足好喘平平吼，这台美国进口的起源比，但是。有听医生讲一点，医生讲你的血压有够，就像咧莫打你喷水，那有够量来外口边的水啦吼，有够量来莫打，安怎喷都袂要紧。莫打那边咧停水的时，人会先给你通知，莫打要关一下啊，那无吼，最近停水有莫打会收用吼，咱咧即个莫打即个碰波就像安尼啦。我讲，血无够，就像安尼啊，叫伊莫打暂停，你叫伊莫打暂停啊。莫打连半秒都袂当停吼，绝对一个都爱把它停到人都在这哪里。我来讲，大家知吼，咱身躯的心肺梗的问题吼，有一个所在爱盖住的血量啦，到迄个水量爱有够吼，那无咧莫打一休，一血一定爱有够吼。血量的生血真紧啦，血量吼咧生血，迄血迄个量吼有够把心肺梗咧搞得较紧，你得甲气运比较今年的规身躯。这个血路通通通，把你带叮当吼，就两个做伙。美国进口 QMB 甲德里的经验老大人啊，上爱顾身体第一关，就咱的心血管。美国进口 QMB 甲经验啊，那真正知影讲，改成比别人较慢，就表示讲你较无够血，你都无够血，让我拍，无够血，让我带叮当吼，你才先血。甲补高粱，得了血一旺啊！哈，指定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最近有一名台湾女子，听讲是接受外公吼，一个伫网络诶节目，伊这部伫电视啦，伫网络吼，但是听讲我来真侪人看，叫做海外的海外政论吼诶节目吼，甲伊家族里面十五年前啦，十五年来吼诶惨剧，讲到听当然伊是咧。讲什么人？当然这是节目咧加访问嘛吼，访问唔是正式讲加过啦吼，有诶无诶吼，伊咧过什么人咧？伊咧过中国啦。我讲啊，你台湾一名女子咧过中国，咁过会行？当然我咧想是过未行，而且人这得去查个十五年来吼，十五年前啦，对啦吼，什么代志吼？那么这个噪音啊，在台湾噪音啊吼。伊咧讲，伊讲因老爸是较早咧起厝起身呐，着建筑商嘛，即、這个起厝起身哦，好，早年着发现讲中国可能大市场，一定是安尼啊。你个到即嘛有共款，咱卖讲早年吼，你个外国大家国家嘛拢想要甲中国做生意，迄中国人较侪，土地较宽，就是安尼讲，所以即吼。无法度啦，这个都天然的条件啦吼。结果唔知讲因老爸一个台湾做了袂歹，啊，才过中国咧做建筑起厝吼，准像一块肥肉，家己送去中国啦吼。长期拢去用靠押证件啦。你要转去台湾一抓，要摕什么原料啥物好？啊，你派出所都说袂讲伫我遮啊，你的证件。那边吼，客我侪钱人讲啦，安尼啦。我讲啊，什么人个当靠这东西？迄个啥？迄个公务人员啦，遐个主管啦，吼，就是安尼。我讲啊，不要甲过，你过看嘛，过。反正规帮拢伊个人吼，我可能是安尼吼。结果唔知讲伊老爸安尼，可能是硬气啦吼，还是讲吼，客家实在挡袂掉吼。准伫几年前呢？伫差不多十五年前啊，十六年前吧。那即马算起来差不多十六年前啊啦吼，当时伊讲个先是十五年前啦吼，因老爸过身啦，十五年前2009年嘛，到即马吼，就差不多十五六年前吼，就过身。伊在讲，伊讲因老爸过身，过身就过身啊啦，变啦。伊讲伊家己一个人去中国买间老爸骨头夫，摕倒转来，因为伫在烧嘛，伫当地烧烧嘛，比较紧啊，啊烧就烧吼。伫外国就是安尼，你人伫外国过身，就烧烧嘞吼，上无迄个。人迄个骨头夫吼，还甲要甲带转来台湾安葬嘛吼，结果唔知影讲年历过吼，我来赶快糟蹋，安尼糟蹋家吼，就是安尼。伊咧讲，伊讲当时老爸原本是台湾起厝，伫民国差不多八十几年时啦，民国八十几年真早呢。那到即马算起来，差不多要到30年前啊呢。因老爸伫30年前，当时台湾本来起厝起得好好吼，我来赚着钱嘛。唔只人家讲，过来中国啦，中国这边吼，大概是起步30年前吼，要希望一寡熬起厝的啦，啥物话啦吼，啊，伊绝对赚着钱啊，因为你，伊就开放土地，互你起厝吼，过来你起厝卖厝嘛，就是安尼好。因老爸都过三十五年前啊嘛，都过中国吼。一个过中国以后，你要做生意，当地管市政府的官员，就来讲，你的护照、甲台胞证、所有证件，全部拢先来收我这个所在，因为你做的是大生意，我惊讲你生意做做闹跑，啊，那有一寡理由就对啦吼，准甲扣掉咧，因老爸所有证件，你就袂当顶当啊嘛，你证件伫我的手头，你都无得走啊，就是安尼啦。开始，你要请我一个员工。我做一个头家人，我要去做请员工搬砖啊啦吼。乌涂甲做什么？这是你爱甲我讲。啊，我当地官员，他甲你讲啊，我遮有。台湾干袂当个，绝对无安尼啦。你较会使安尼，当然袂。生意就是自由市场啦。你只要是民主国家，全世界民主国家，生意就是自由的市场。我今日要请人，都要请有路用的人。我请人都经过你，经过当地官方，讲啊，你要请我者，有奥体啊啦、搬砖啊啦啥，拢甲伊讲吼，都爱伊讲了吼，伊就人，当然遐人就拢伊个人啊。
就是讲当地中国的人吼，包括员工啊，安怎样好，因老爸干那一个台湾头家啦，伊身躯边所有主管干部拢总是中国那边的人啦，用阿边那管掉啊，你。当时要甲你偷工减料啦，对你乌死啦，有诶无诶吼？对做不到，你嘛唔知啊。就是安尼，因老爸讲吼，我啊，都偷忙滴落，无死还会使。迄一笔钱投资伫遐呢，迄有若白少钱，你做建设，你家己都省了一笔米嘛，一定是安尼吼。后盖白厝，再回收嘛吼好。因老爸啥讲这咧唔对，但是无阿多，一个靠落来啊吼，歹抽出来吼。好，那么。身躯边的人我也知，就是妈妈啦吼，跟这个囝伊是谁啦吼？这个查囝吼，伊讲为了防止讲台湾这边受干的，因台湾这边个公司呀、啊，伊台湾这边建筑个公司嘛是继续在做吼，准阿伯辨别叫做啥呢？叫做名义上的离婚，其实离婚就是真正离婚啦吼，但是感情并无散啦吼，就是了可以，迄叫做假离婚啦。咱大家想知影，假离婚。假离婚是真正离婚咯、哦，你在去办离婚，真正离婚，但是实际上是大家搁斗阵做伙一个会啊吼。好，那么台湾做囡仔，你讲，伊讲，因规家伙啊吼，煞变做当地，都只要甲政府单位有关的警察来好啦吼，包括官员啦，有诶无吼，准变一块肥肉，铁罐子，伊在讲，伊讲伊当时，敢若19岁尔，都较早以前嘛。伊当时从早前因老爸刚开始过中国去做的时候，伊当时有19岁尔，有够少年，一个初囡仔吼，就接到电话啦，啊，甲伊讲吼，伊讲都要300万的代票啦吼，安怎样啦吼，靠要放人啦吼，那无吼，什么恁老爸可能卡了什么案件啦吼，上尾双方抬价，存100万嘛，开具300万，上尾100万吼，和。中国那边的警察准放人，无想到讲家属真正去装100万，和对方吼钱交了，因老爸赶快去互扣留掉了，赶快去互伊软禁嘛好，不管吼、就是伊拢找阮老爸的消息来啦，后壁边嘛，后壁边吼，这个时阵老爸对吼，所接的起诉项目偌济呢？你甲看，上海也有。厦门也有，福建也有，四川也有，云南也有啦吼。因老爸这个、起厝工地花偌济多啦吼，因老爸吼身躯边差不多拢对5个啦。这5个不是公司的干部呢，不是，这5个是啥？公安的警察啦吼，包括政府官员啦。啊，定都甲讲吼，顶回100万吼，啊，这回可能要200万吼。阮遮要处理一寡代志啦吼。因老爸不是得为台湾这边得汇钱啦。当然，台湾阁赚有钱咧啊！你台湾讲1-2百万、3-5百万，绝对无问题啦。那伊这个建筑个大档个吼，但是伊这个过中国准用控制掉咧吼。第一遍大档大家讲，恁老爸将袂自由吼，恁老爸有自由，会当安尼四界安怎样吼，都爱承受到300万，上尾100万嘛。一个客着第一遍100万了吼，都差不时都。聊聊打电话来，嘿，恁老爸阁有问题啊啦吼，啊，若无100万，无200万，你讲拢讲代表啦，未放弃这个自由就对啦吼，好，准一直到甲，为即马开始算差不多15年前啊，16年前吧，2009年的时吼，伊当时就也阁较大男吼，就讲着要嫁啊吼，因老爸机票订好啊，这是大理由。就是阮查囝要嫁人，我爱回去台湾一撮，若无甲靠离台湾拢无回去，你证件伫你手头啊。因老爸机票订好啊吼，就甲迄个官员要讨证件，好证件当时伫底呢？伊当时因老爸吼去用甲刷去伫云南啦，即个偏僻所云南吼，迄个所在吼去有一个即、這个起厝的工地嘛吼，好伫路边等甲朋友食饭啦，伊准备讲明仔载，特别坐飞机啊。

哦，就简单，即马嘛同款啦。卖讲以前哦，好，准过一礼拜吼，家属就接到中国这边寄一个通知啦。恁老爸死，原因咧怕是唔是啦？伊靠可能解释怕是，讲恁老爸心脏病死。伊当时几岁呢？因为经过伊第一遍去互卡药时，伊才十九岁嘛。这个台湾做囡仔吼，经过六年啦，经过六年，伊二十五岁啦，要结婚，但是还未结落。唔知可能有结落啦吼，因老爸无等来，讲要等来嘛，准下无等来，无等来都婚礼嘛，照常进行，但是都经过一礼拜，就通知讲因老爸死吼。伊结婚无甲一礼拜，无法度家己一个人。虽然结婚啦吼，可能其他歹办吼，人答应讲你一个人过来就好，伊家己一个人到云南去认尸体啦，对因老爸，无想到讲伊一个落婚去场吼，身躯变落共款三个五个啦。都遐警察啦，吼，包括啥物干部啦，都当地中国的公安迄个警察干部，拢甲对伫身躯边啦，吼。好，讲你得先对阮来做一个啥物手术，结果唔知讲带入去，就所谓咱讲迄个分局啦，警察局吼，都甲设伫细间房间啦，三个都入来啊。你吼，来遮做点麻烦的手术吼，啊，阮吼安尼加班啦吼。一个人上少差不多两万五台币啦，就是超大人民币五千块啦，互阮食地一个吼，安尼阮种三个人嘛，阮只有三个人吼，拢甲你对调调吼，对面对去啦吼，因为你是外口人士嘛，吼，都台湾的人嘛吼，安怎啦？伊讲我身躯买哪一捆头早济啦，伊身躯的现金绝对不足吼，结果即几个公安吼讲。啊！甲你讲，一人五千块，你一人摕一千块，啊，差有够多，无得用身躯来赌啦！哇！啊，这个周英娜讲，你该讲了，但是话还袂讲了，就甲强伊安尼。伫迄个所谓派出所、警察局的这个细间房间吼，内面吼，就开始甲侵犯吼。好，当时伊无法度，嘛是目睭放起个，吼对方强啦。无法度吼，好，随后代志办煞，真正甲带入去对因老爸尸体所停尸的所在嘛，吼，放尸体的所在吼，好，那么尸体上尾会当掀开看卖认尸嘛，就是无唔对，这是这个因老爸这个祖囡仔吼，到尾伫台湾大汉读啥咧？读医的啦，伊是读医科吼，这个祖囡仔吼，所以伊当时有啦对人体啦吼，包括一寡。就是人的病啦，你是什么病？贵姓？伊把上无拢比人较知嘛，伊是读医科的嘛。这个做囡仔，这个大当的查囡好好。伊一个过了，伊家迄个尸体迄个底下拍鬼吼，伊家讲因老爸吼，那讲那伊是迄个医学的这个伊读这科的吼，伊讲因老爸内面绝对绝对器官无去啊啦，迄人的器官，那这个医生有当时用手摸。直接摸出来，伊讲连细胞、连心脏、连地拢无伊呢，就像个摸摸安尼、呐呢。你人，你人虽然过身，但是你若完全吼，应该是拢无问题，有治了对啦吼。伊上界惊人，就是讲，你讲器官内面的器官内脏，反正人较唔知。伊讲伊上尾顺较对呢，因老爸吼，迄目睭。客嘛，就人来过身，目睭一定客。伊想讲，这人绝对看无吼。伊甲看，因老爸内面的目睭银啦吼，嘛拢无伊啦。等于目睭倒啦，倒啦，迄目睭皮吼，那你那内面无目睭银嘛，好倒啦。哇，伊讲吼，阿边阿讲，伊讲边阿讲，伊讲身躯边转转只公安啦，中国，我家己一个台湾人，看哪办？伊安尼嘛，就恁来讲好啦，无唔对，即阮老爸小小的吼，都骨头翁啊，安尼等下吼，这件代志经过十五年后啦，最近伊只因为有接受一个国际性的媒体嘛，伊这毋是限定所在呢，伊就是全世界拢看得到，伊咧访问这个网络吼，是全世界看得到，所以讲吼，伊较有一个保障，就是讲，如果今仔日我讲这个代志，那如果人开始要查，有影无，属实无吼。有遮济国家、民主国家咧看吼，都较唔敢即、這个甲安怎样就对啦吼。但是为什么会讲这個？伊讲这种代志经过十五年后啦，
这件事情发生在差不多15年前了，在2000年

九年嘛，十五年、十六年前啊，吼，我即马甲讲出来吼，当然大家讲我咧讲假啦吼，你若无当时就讲啦，会袂讲有真侪无奈所在啦。但是伊这是家己向一个人迄个网络的记者节目吼咧访问吼，并无经过官方的证实啦。伊讲我拢属实，当然这无证实，就是人无实际上政府对政府单位落去。调查吼，是我咧讲了吼，但是我希望恁相信啦。伊讲伊希望恁相信吼，那这件代志讲绝对属实啦。伊提醒台湾民众，那如果你真正要去中国，嘿吼，有一寡安全问题你要注意，唔是讲大家拢安尼无唔对，但是吼，你若比较较特殊，敏感像我大头家啦，伊较会知我是大头家，伊较唔知，伊最少会知呢。你茫看咧，你身躯边有钱无钱，反正一般也会知啊。就是安尼，较特殊的人物，你若要过中国，你要相当细意哦。你是对员工这总经理，你是对员工这董事长，你是身躯边有钱无钱的人家，中国有足侪知影。那像种较特殊的人哦，你一般人士可能较袂，因为你都素无油嘛。我甲你甲你糟蹋这种人也无效啊哦。都有，伊讲有一寡较特别的人士啦，吼，大头家啦，吼，身躯边有钱啦，有诶无少，你爱特别注意你的安全吼。所以甲你讲，伊讲吼，那厝内面有寡钱啦，吼，或者做啥物较大事业诶人吼，迄有当时啊，要过中国吼，爱相当细个，你茫想讲，中国都同款一个国家啊，对啦，平平拢同一个国家，因为咱人诶认知。认知就是你所知的代志，咱人的认知一定会用现实，咱即马身躯边所生活的条件来做比较嘛。迄嘛是安尼尔啦，都像咱咧食三顿啊，嘛是同款安尼过生活。但是你也知影讲，因为一寡足阿杂的手段吼，哇，真吼，别人唔敢做，伊敢做啦。伊讲这是亲身的体验，唔知有影无啦吼。当然这是伫迄个国际媒体全世界百外国。拢看会到迄个 YouTube 吼、哦，迄、那个网络伊甲公开报道啦，公开报道吼，安、尼。但是问题是，伊这是电视的，就是讲属于电视甲网络的节目嘛吼、哦，并无经过官方的证实，就是无国家对国家政府对政府的调查啦。啊，这个准度人当然怀疑，当然伊是讲绝对足熟悉的代志，我才会讲吼、哦。不过熟悉是你咧讲啊。国家对国家政府单位并无调查，我讲你要哪调查？你甲讲，你台湾人士，你是对一个单位要来中国甲调查，讲这件代志对唔对？就是安尼讲啊，卖讲台湾啦，你去即摆外国，全世界联合国有百外国个国家对一个国家讲伊中国讲，中国你有啥物案件，介绍无啥清楚，我英国、法国、美国要派人一个专案小组的人要来调查，你想到啥个歹？伊靠袂去调查，我讲啥呢？六七年前迄、那个SARS 嘛，咪是 SARS 啦，迄、那个啥迄个武汉肺炎迄种迄个新冠肺炎吼，人嘛是全世界要甲调查，伊讲好啊，你来，结果迄个算调查，伊嘛是讲无爱到尾，无法度，人全世界压力，伊才讲好啦，互恁联合国派一个卫生团体来检查阮什么所在吼，我讲迄个事，所以讲就是安尼啊。你伫中国发生的代志，你无可能外国去插袂着手啦，就是安尼啦。唔正讲，实在真恐怖。你甲看，一个起厝的大头家呢，伊伫台湾做个安尼，我那算赚着袂少钱呢吼。伊是建筑的大档的嘛吼，就是听人讲，中国拄啊等咧想要起厝，都三十年前啊嘛，三十年前都想要起厝啊吼，伊就过，结果五十多年吼，母甲家己倒关快无大劲咯，规身躯强流啦，啊阵死伫遐啦，啊这个查囝甲所有当时伊所知的代志吼，全部讲在最近才讲嘛，这件代志嘛经过伊所知的十多年啊，安尼家家咧进前因老爸伫遐十多年，过后壁变个十多年做三十年啦，三十年前啊，真恐怖吼、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姜啦，啊，佮食你个茄粉皮，啊，佮食香菇精，啊，你今日检查吼，拢重拢有较好，还拢有进步。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嘿，好，我安尼吼，啊，佮药剂哦，嘛加足好个
1: 呀。安尼吼，好，好加载，好。
0: 我看你即个多控制，伊今日讲你药剂进步真济。
1: 好加载，好。系啊，安尼就加足放心啊，哈，啊，继续安尼个保养，继续安尼个。不用的，继续放心啦，好不好？
0: 哦，我食多只的，我当去当多日，哈个咖啡咖啡一万呢。
1: 安尼吼，香菇哦，老在保养，人家不管几岁啦，你感觉这两天啊，有一个阿妈吼，打电话我会讲话，我有淡定呢。啊，当然人到这个年岁吼，绝对会坐少问讲，我也个小寡会算的吧吼，啊个对你歹困啦吼。我讲，阿妈不要紧，继续个食，啊，就慢慢的进步好。哦，我听你的话吼，因为我食了就有信心。伊食咱的产品食几年咧？我讲阿妈，你即马几岁啊？我听你的声，伊讲98岁，哦，要100岁啊啦！哎，讲话吼，人吼爱保养，器官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味啦，伊就上个高个器官卖有新鲜啦，就像一个。大机械零件，所谓零件，不是干那一个零件嘛？大机械吼，零件有几那种吼 ？QMB 就专门咧搞遐零件，拢卖新鲜啦。零件卖新鲜吼，人吼，不是，迄、那个机械就加用足久，人嘛同款啦。咱内脏即个器官，你若用较久的时间，人个血就加好保障吼，就去变多快快啦吼，里面穿平平啦吼，对对对，你无讲吼。对比个增加 QMB 哈，啊，香菇那做个表，哎，它摇白上啦，有诶无吼，啊，定定无使个爱过肝哦，肝爱该注意哦，肝我是大家食嘛，真白注意一个器官伊白疼，白甲你，白甲你爱，白甲你疼哈，你家己爱顾哈，有咧食酒应酬诶啦，有咧食啥炖外口诶啦吼，那无得，逐工得农药配料啦，塑胶花吼，啥物啊杂物甲干过咧做，无忙也未使吼，咱诶话单干一定爱食。尤其有一种人爱特别过来吃，就是暗时固定困袂着，顶下班困袂着哈，叫做胃单干。我那个会好吼，人嘛加就有保障啦。啊，都甲你讲身躯有足侪项目吼，一路对一路吼，能够过掉，啊，甲平常都甲过，迄个都保养。那过咧过咧吼，人吼，要加只过年啦吼，啊，要安尼好好卡好手行，大都无问题啦。指定房指名咱的产品，若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交接，再多多使用，0800-8689999，好，稍等，咱这个继续。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Yes, sir。
2: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方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3角窗。
1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好，先来报一个新闻快报，这已经哇，马家差不多几个月超过哈，无报都无叮当啊，无叮当的咱的油价哈，咱台湾的油价哈，全世界油最近拢起价惊死人，真正你惊死呢？外国个朋友回来哈，你感觉平平一粒一粒，全世界拢同款的这个量嘛哈，一粒呐。你这个物件就是全世界哈，同款的一公升嘛，吼，迄个汽油哈。那美国、加拿大对北美的国家，一粒拢在60块啦。那合作代表哈，差不多一粒60块都震惊啊，油气价格。啊，咱台湾现在无停无动，就是政府出钱给你补补这个差价哈。油最近起大价，大家嘛在了震惊的关系，包括迄个所在个油上侪所在个震惊啊哈，中东迄个伊朗加美国哈，就是可能有。有较好啊！我咧想吼，应该即个无唔对啦吼，就是有较好啊吼。都咱前几个报道嘛，美国总统川普我出来讲吼，因真正要甲结束啦吼，都无要战争啊啦吼，无要搁断啦吼，飞弹啥啥都是战争吼，所以讲可能慢慢来收煞吼。即马当然搁咧吵啦，我咧想搁咧吵吼，唔是讲一个话煞就煞啦吼，但是应该是有一个有一个程度吼，就是应该别搁战，所以讲油咧叮当啊啦，后礼拜油吼。汽油落一块，汽油落一块，柴油落七角。你甲看，我讲全世界生目睭，唔捌看过目牌吼，什么意思呢？我咧讲外国人，迄外国人讲全世界嘛捌看过这个国家啦。迄油咧起价，你拢未起啦，啊！得国家摕钱甲你补助啦。啊！即马油开始落，因为战争结束，油就伫落嘛。战争就结束，无要战争啊！吼，油落，油落，你也对人落。啊，去无去呢？我讲有啦，啊，得国家赚有钱，国家若赚钱，得补贴吼油吼，后礼拜汽油落一块啦，吼，柴油落七角，而且有的听众朋友比我较敏感呢，因为我中途时间还袂收到，我这个朋友伫中油做主管吼，伊嘛算介紧吼，结果唔知讲哇，伊较卡电话迄听众啦吼，伊足注意油嘅，可能伊咧做这种大卡车啥的吼，迄种吼，用油较济吼，伊讲。戆然啊！啊，迄个油无叮当吗？因为我中途时间也未收到啊，我这个小未收到吼，到差不多2点我未收，我未收到呢哈。就是摊到3点，我被我4点吼，我该收到我迄个中油的主管的真正有叮当哦！你看听众有诶拢较敏感，拢知影讲这礼拜、后礼拜啦，后礼拜就有叮当吼。啊，真正叮当，后礼拜油价吼，汽油落一块啦吼，啊，柴油落七角啦哈，这是油价部分。哦，大家知影哇，真正有影，又搁落来啊哈。另外，屏东警方哈接受报案，就这两天呢，这创啥呢？就诈骗啦！我跟你讲，我规片甲看惯哈，那这种诈骗，你真正到尾大家要消费要过哈，无好过啦，所以啊，相当注意啦。迄要去用骗迄人哈，哇，相当注意哈，都。当时呢，两礼拜前的较低淡薄，差不多顶个月底到这个月初嘛，到顶个月底吼，到这个月初吼，差不多正礼拜的时间吼。屏东一个43岁，姓杨的，家己本身有啦真专业的工程师啦吼，都唔在对一个公司吼，做真专业的工程师，薪水真好啊，一个工程师啊吼啊，薪水真好，43岁呢吼。伊即马手机啊，看，伊看的啥呢？伊就色情广告啦。就我家有小姐，足水水噶吼，你绝对毋捌看过小姐吼。当然，伊就甲铺相片啊，一定是安尼啊。无你讲水是你咧讲啊，你毋到相片我看吼。伊即个网络顶悬的相片吼，几百张啊，大家做起来了，哦，水噶像个天仙。我讲，你真阿伯讲呢？你真正看相片，迄相片我要揢较水的，几千张嘛有啦，全世界。小姐吼，伊讲这，你即马手机啊顶管所看到的小姐吼，都是阮公司的小姐啦吼。你若要来应招啦，就是要开查某就对啦吼。你就找我。啊，这个工程师可能是爱去比咱唔知，伊即马看广告，手机啊看惯了讲了吼，都叫瞎眼嘛。总开始想办法就联络对吧？好，那边甲伊讲，你若要来开阮公司的查某吼。唔是卡电话，虽然都唔是，你都要先加入群组啦。就像我诈骗集团群组，我买股票啥到处好，你都要先加入伊个群组啦，哦，加入群组你就惨啊啦。
伊即马真正为着要开因公司的查某，你做因个大家足水啊！伊想要开查某，然后应招吼好。伊即马就真正加入群组以后，连伊客服人员、连伊庄员，虾米人吼，两礼拜来吼，用虾米你阿袂到会员资格啦吼，啊得爱虾米卡啦、有诶无啦吼，好，结果变甲有诶无一大堆，家己花钱花甲袂记得偌济钱啊咧，人就是安尼。叫你当时回十班，当时回五班，当时回三班，当时回八千，哦，我要回你容量，差不多两礼拜来的时间吼，用这个步骤吼，伊家己回干，唔知家己回偌济钱啦。到尾清醒，就是你甲我讲到安尼啊，我回钱出嚟吼，你连要安排做因来甲我见面，对开房间，要我开查某都拢无嘛，拢个人特工都叫我伫遐咧回，我讲啊对，你。迄唔得两遍就好啊！你个两礼拜唔得几百遍啊！吼，伊算啊算，伊才开始算啦。那无回个好个呀？呢回个个点在好？伊总共回百三万啊啦！我讲，以为啊，你百三万啦，开查某开个烂呀！我讲，你回百三万，伊才想着讲，吼，我唔到底要回偌济啦？啊，才家己开始算，这两天开始算，算讲，吼，我已经回百三万出嚟啊！吼，连一个小姐面都无看到啦，伊才个。去报警者，我就跟你讲啊，你这那真正抓不到就歹抓啦。你伫网络店员手机里边就抓好，真正你抓到，我跟你讲，我真正要我有在做这啊吼，虽然无合法，但是我真正有在做应招啊吼，啊我无甲伊骗啦，我做应招无合法，这足轻，这上济是差不多罚金准刷。我若甲你骗就大条啊啦，啊我无甲伊骗呢。我是真正做应招，是小姐还袂够伊尔，哇！所以讲，你这后盖，那真正警察聊人要告，那无好告啦吼，对安尼。那经过讲咧讲，这个事情的算顶个月底，甲这个月初这个时间嘛吼，就是为了手机啊电管看到诶真大量迄个色情交友广告啦，哇！迄大家做伊那个水当当啦吼，啊，拢咧身材也好，对对对，好，啊，把广告一变两变了，就去写伊啊嘛。伊这个店里面，店里以后，你那有要甲阮内面的做因熬困哦，讲偌济钱吼，起码只袂当讲，你只按照我的指示加入阮的群组，伊就一步一步甲加嘛吼，加入群组了吼好啊，过来的阮客服人员甲你服务啦吼，啊，客服人员这边就甲你联络哦，原来你是什么人吼，你加入群组吼，但是你的会员啊袂完成哦吼，你都要交偌济钱啦吼。会员费啦吼，什么费啦吼？那所有的会员资格全部好了吼，阮就当安排做因啊。水果你话，而且素材你见，阮内边的相片你有看到嘛？几百张、几千张的相片吼，你见就像皇帝咧见，见一个后宫同款吼，见一个了，我就甲安排去我群里底啊吼。那边讲话多，伊就回我多，回甲甲你回，真正回应吼。后两面一届管七万、十万。有一遍吼，有一遍，伊甲转偌济呢？人家讲吼，你这边来转偌济，结果唔知讲伊口罩内面去有对方，就是用这波啊，总共转七十万出嚟啦。啊，伊一个赶紧讲，哎，唔对呢？为什么我这我内面唔对吼？我会甲你，我会回转去，互你嘛无回转啊，好呀。就是安尼，伊唔只讲，都甲我转，伊即马后壁佫讲，那不要紧啦，你加交，我来甲加转的钱吼，连讲你开查某，咪是一边一边尔啦，你唔是要开一边尔，我这查某你开就掉了呀啦吼，较慢慢来考就好啦吼，总开始用客服过来叫做专员吼。啊，过来叫做啥物话吼？啊，一个你无介意吼，啊，你若要佫较水的另外一个吼，啊，得佫先一个交一个偌济钱吼，啊，偌济我得当安排一个先互你看卖。哦，安尼大概话术啦，都安尼甲讲吼，连伊八万，连伊十万，连伊十二万，我无绝对。伊即马当然伊也咪讲啊，伊是一时糊涂啊，伊即马开始想讲唔对呢，啊，确确交钱你伫叫我交。连咪交会员费，连咪交底，连咪得个交费，才会当看一张相片啦吼。啊，对一个佫较水安尼咯吼。好，结果你讲要安排做因个交往恶棍啦，就是要限交嘛。哦，迄种迄个应交吼，啊无啦吼。伊较慢慢来冷静来想讲，我到底是交偌济钱呀？伊家己交我好伊啊嘛。连咪八万，连咪七多、几万哦，啊佫有较赚唔到钱个，有无一大堆啦吼？加来讲嘿，安尼话我已经赚十130万出嚟啊啦。
伊个口罩内面总共具有对用迄、那个一、那个应召集团吼，其实就是诈骗啦。我跟你讲，这个诈骗上吼，已经汇130万出来吼，连一个小姐，卖讲手看无到，连面都无看到，拢甲看相片啦，逐工伫咧拍相片啦。有人讲，你若130万，我会当用10万张的相片互你看，卖讲1000张呢。你130万回我，有诶讲吼，真正有影，正路吼。结果就是到最近这几天啊嘛，伊才想说唔对呢，这绝对讲骗的呀。啊，讲当话使讲甲一寡对，得个迄得个交什么钱，迄得个交什么钱，啊，什么得个立会员，啥我有一大堆。结果害我家己会较好以了吼，较冷静了，较成功，我已经会130万落对方安啦。啊！我汇130万，连一个小姐都无看到，别讲我滚啦！哇，准诶，去报警察嘛，啊，当然被警察有接收啊，接收都接收讲好，我来抓，要抓会对我问你咧，伊伫手机啊网络呢，这个人伫对什么所在？咁知，当然唔知啊，你敢会知？反正这个网站嘛，佮伫外国你都唔知咧，唔是伫台湾咧，我伫网站手机啊，这个网络面应该是全世界通的啊。所以我咧讲，我即系足注意啦吼，130万，我咧想，即个可能无娶啦，我咧想吼、哦，虽然40万吼，可能也袂有娶，即若娶某啊吼，你这条钱你某绝对知啦，因这唔是细条钱，唔是万外块，唔是千外块，是130万，你莫问讲要未来，我甲你问一下，无你130万是可以对，你若敢讲？无啦，我就想要开查某，开无到查某叫人骗你，我讲我你就惨啊啦！真正有影，夭寿未害，你安尼回家个你唔知，回130万，迄租因啊连看到半面都无，你安尼继续回，迄有诶嘛讲回10万啊，讲唔对唔对，即安尼靠世间靠即个代志咧吼，啊，我咧回10万，连安怎样都无，你已经回到130万啊，较清净哇，真正足注意，你诈骗吼，实在步数有够多啦，真正步数有够多吼，伫高雄啦，屏东啦，屏东，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啊，那今日出去办了，啊，坐下就困啦。
1: 安尼哈。
0: 啊，坐要困困几波呀，唔遐济啦。
1: 哎，伟大干姐姐嘞，伟大干姐姐。
0: 啊，姐姐，这阵那是靠有八十。
1: 靠有八十啊吼。
0: 哎，啊人吼。
1: 哎。
0: 人精神啊，那有较好啊。
1: 安尼吼。
0: 有较好，啊，行路啊，较袂跋倒啦。
1: 哎呦，好好
0: 搞错。而且迄阵吼。
1: 哎。
0: 拢无得啦，无得啊！拢走路拢会跋倒啊！
1: 好，好加载呢，好，好加载，好好好。
0: 啊啊！我无甲你讲一个，
1: 嘿嘿嘿，
0: 太细啦。
1: 嘿嘿，今天食了介好，继续食哈，继续食哈，好不？
0: 这要安那？这得过李超食安那？
1: 哎，对啊，李超食啦，吼！啊，你继续甲顾咧啦，唔再别个磕完头，好不？哈。
0: 哦，安尼哦。
1: 好，好不？哈。
0: 啊，伊哈。
1: 哎。
0: 伊遐伊得顾要滴无啦？
1: 哦啊 ，QMB 得顾会滴。
0: 你
1: 有哪里过的？对对，第一心中第二腰子哈，哦，嘿嘿，
0: 哎，
1: 对对对，哈，嘿嘿，好，好，好，好，
0: 阿
1: 伯
0: 跟你讲一下，都歹势啦。
1: 好，没啦，我恭喜你嘞哈，今天吃了就好哈，好，谢谢哈，谢谢，好，谢谢，好，好。
2: 哎，因头的啦，都哎阿伯啊，这阿妈吼，我那呢，哎，看家呢，伊讲人乌打散，咱人呐，刚开始。无拄好时吼，人诶面色真正反乌呢吼，安尼看起来吼，甲平常你看无啥共款吼，而且伊讲无爱食，啊，便啊，诶，凊彩叮当出入一下吼，逐工在咧度久吼，迄个肝都无好，都身躯都无迄个气脉，足奇怪吼，肝就是安尼，你讲有个人吼，肝若无个人吼，啊，像咧度久鸡啊，足奇怪，诶，做一个工课安尼吼，真无精神，啊，打困醒都。诶，佫想要困啊吼，迄个肝啦，肝无好吼，胃胆肝上个过肝，甲倒瓜倒酒，迄阿杂物件变走，肝就开始慢慢的恢复功能啦，那个正常的功能就慢慢恢复吼，一定要给阿杂变走啦。咱人肝做在阿杂嘛，规身躯阿杂拢伫肝啦，规身躯阿杂绝对拢伫肝。三顿食外口啦，食酒用酒个酒精啦，拉什么物件，包括做工过。农药啦、肥料啦、塑胶、化学，还是什么环境较无好个吼？事事食食嘞，全部拢伫肝这个所在。啊，肝豆腐即个你改都改袂去啊！你得用维他干那个豆干、豆酒，改豆变起来拉什么都清气呢？那无吼，目屎过规个嘴定咧破工，尤其皮肤白上油吼，抹袂好，连咪白遐，连咪叶遐，发发一粒一粒，诶，规拍规拍规啊规啊吼！维他干，维他干，一支会救人个肝药啊，唔当买唔到。咱个维他干个外壳有写一个沙。这两三个三九二零吼，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万隆钱，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北市中山区彰暗，一个车行灯口吼，大家拢在等红灯。好，一台轿车后边载人，这个窗仔门吼开差不多一半啦，窗门开一半吼，什么人看上清楚？边啊骑奥托牌上清楚啊，这奥托牌一堆啊，伫迄个轿车边啊咧等红灯嘛，人奥托牌伫路边吼好，迄、那个后边坐的人客吼，准为。迄、个半开的窗仔门嘛，吼、迄窗门本来就半开啊，伊伫内面食薰啦，伫迄个车内食薰吼，好，伊即马窗门半开吼，薰差不多食到要煞吼，车过来挡红灯嘛，伊即马准甲迄个薰头啊，都薰，薰头啊吼，准顶出来，都为着窗门顶出来吼，吼、边啊一个骑倒来坐因啊吼，实在足硬气，伊看着讲有够歹规矩，车内食薰。都遵刷，非得到恁规车的人吼，不管好，你即马食薰食刷，佮个薰头啊吼，佮点出来吼，伊即马奥多麦蹲吐咧，奥多麦笑我吐者足简单嘛，都大家佮伫冻硬顶啊，也袂走啊，伊即马从过个薰头捡起吼，都佮点到倒去，我一头阿门佮点你内面就对啦吼，伊随去阿在身躯边尔，你大家奥多麦冻伫你车的身躯边，你头阿门。昏头啊，点出来，迄阵奥托麦吐了，阵落去捡迄个昏头，就甲点出转去吼。当然昏头就触着嘛，你昏头无花啊，迄昏头佫有血吼，无花吼。啊，阵烫着，就是后壁做迄、那个，可能就是伊点的啦，到迄、那个点昏头啊，迄、那个脚趾头啊吼，这绝对有烫着啊。我这昏都无触点来吼，事后这个做那水泡嘛，就是敲倒来这里吼。你讲你甲看，这歹规矩。伫车内食薰就算了啦吼，好，伊即马食薰食煞吼，伊即马薰头啊总为窗门顶出外口啦吼，有够歹规矩吼安尼，但是迄个坐后壁就讲我也无食薰，无点薰头，我讲人乌多麦伫边啊多看人咧，你都为你的车顶准点落来吼，你开讲你无吼，讲互相要烧过啦，这昨天讲不要紧啦。要过来过不要紧啦，唔是我看到呢，因为身躯边有袂少桥多麦看到嘛。身躯边有袂少桥倒来吼，拢甲这个噪音来降声，讲赞。你若到时阵真正有真正警察检察官要讲这个伤害代志吼，我绝对来做证啦。因这边啊桥倒来吼，昨昏我若无跟话呢，差不多六点五啊，这台轿车伫对呢，伫台北市伊在什么区啊？我看嘛，中山区啦，台北市中山区这条路叫做民权东路啦。一个车行灯嘛，大家拢在车行灯啊，轿车也停啊，这边也有倒摆啦，好，这台轿车吼，就窗仔门后壁坐啦，唔是头前坐，后壁坐吼，窗仔门就加一半了吼。当然大家唔知咧创啥吼，我来那边食薰，伊又唔知家己窗仔门加一半开，好，唔知讲无几秒啊吼，为窗仔门内面吼，车内准点一个薰头出来啦，拄拄啊撞到这个。做那个重的去吼，伊在奥托麦伫边啊啦，你奥昏头点来，伊他妈奥托麦塌咧，我准把迄个昏头捡起，就个点到里面，为窗仔门，窗仔门都被雾盖起来啊，捡起准个点到里面，哇，准烫着，迄、那个昏头烫着，这个后壁做这个镜头，哇、准都小刮小样啊，小样就做了无得惊伊啦，附近其他的奥托麦嘛拢看到吧。拢过来个关心嘛，讲安怎啊？是要烧火还是要安怎吼？我大家拢看到啦吼。这昨天啊，这个影片当时可能六几分钟啊嘛，大家在烧样咧烧火，是你看电蚊头入来车内，你乌白讲电蚊头啊，为车内点出外口，我当然点当行李啊，对安尼吼。身躯边一挂桥倒来，大家都过来嘛关心讲，是咧烧煤山啊？明明就是为车来点昏头，做得无唔对啊！吼，那如果事后要安怎，我能当做证啦，做证人吼，你就歹啊！吼，那么这台轿车后边有驾驶吼，伊真正去报呢，伊真正去报警察，就是讲伊要严重伤害，就是昏头甲烫掉啦！吼，这个噪音啊，为外口边。点昏头啊！入来车内，迄昏头无花嘛吼，甲烫着枕头好，警察会受理啦。受理当然这都爱落去办啦吼。都、这个噪音啊，甲后壁做这人家吼，是到底上讲白贼啦吼。但是这个噪音啊，身躯边全证人啦，边啊遐桥倒来嘛，拢讲是啊，我拢有看到啊，这免小钱吼。
乌白点分头啊，吼，这部分吼是当然绝对爱发吼，但是警察有讲，如果这件是事实，就是讲这个噪音啊，分头啊捡起，分头啊无花嘛，你即马点倒转去，迄分头的火去烧掉人家整到这算伤害，我讲哇惨啊！警察有讲安尼呢，就是讲无唔对。你会当个检举，意思就是安尼啦。我相信伊怎么解说这段意思是安尼。你看到这个轿车，伊食薰点烟头，全唔对，这是环保问题哦。这当个罚哦，看要罚偌重哦，迄个罚金嘛哦。但是你若把薰头捡起去点倒来，就点到伊车内啦吼。但是火无花，去伤着人啊嘛，去触着伊个镜头吼，安尼话做这个作案伤害。警察意思是讲。像这啦吼，你要甲处罚，你就甲翕起来录起来，啊，甲报就好啊啦。这当检举啊，你甲录起来，甲翕起来吼，挂车牌嘛吼，这甲翕起来吼，啊，录起来吼，你就向环保单位，这个包括警察，警察会当检举嘛吼，啊，这警察检举这个法啦吼，到这就好啊。你袂当讲分头啊捡起来，搁点倒倒去啦吼，你安尼就变作一个火去烧着，人的警察就变伤害啊嘛吼，哇。讲个大家听看卖，我甲你讲啦，有真侪判规矩的所在，但是判规矩吼，有当时后你袂当，就是讲以牙还牙啦。就像这昨天来讲个啊，你车内要食薰，领导代志不要紧，你车内要食薰，但是你袂当乌白点烟头好，伊乌白点烟头，你来检举，检举伊乌白点烟头啊啦吼，这部分就是迄个环保的迄、那个处罚嘛吼好。但是你唔好把迄个薰头捡起，佮佮点到转去啦。迄薰头无花，安尼变作伤害啊啦。到迄个薰头的火吼，去触着伊的脚正头，就算伤害哇。这样吼，我那算真正无好办吼。所以我咧讲啦，人的正义感吼，爱看讲迄个合法之内啦。伊今日唔对，有诶无诶吼。

安就是警察在跟你讲，你会当个检举，你会当个报嘛，你个翕个录个报警察，警察这边就会就去处理这个环保裁罚吼，要甲罚金啦。罚偌济吼，不过你若昏倒起来，佮点做等于昏倒去触着人，佮就变做你伤害啊啦，就变做安尼啦。我唔在讲代志吼，爱有在抗战啦，属实。啊，这做了就古锥，我耳朵我都徛伫你身躯边，你安尼闲天为他们从点昏倒出来吼，我怎么起来佮点到你的行李咧？我个古锥吼，台北现场电话0800088999。

0: 哦，啊啦，我们拢会穿。
1: 哎呦，
0: 啊，即马就听你诶，迄个新，迄个旧诶，没有无？
1: 嘿，
0: 哦，我了啊，先人说过，只食一个吼，真咧白，唔免换老腿嘛，拢未穿啊。
1: 哎呦，你看寡好得好。
0: 啊，你个真吼，生只肥大吼。
1: 嘿，
0: 我安尼甲饲我，人讲，阮隔壁一个那生肥大，讲那生心脏啊，我受伤。
1: 哎呦，
0: 啊讲吼，讲话拢会穿，啊我即马了甲饲。搁甲饲去哩到迄三楼嘛是搁袂穿我偌食偌济你敢知我吼？是去食狗粮呢？
1: 不要紧不要紧，狗粮不要紧哈。
0: 天气破面困搁食呢。
1: QMB 哈 QMB
0: 哈 QMB 呢？
1: 哦，就好就好。
0: 做好你的奖品是在啊，迄个啥？我能够兼配迄个呢？
1: 好，
0: 香菇酱加雪梨旺呢？
1: 上好上好
2: 上好啦，那呢？德利莲果精雪梨棒哈，那拢不是有买伫身边，那咧食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啦，食咱的维他干啦，食咱的尽量拢当做伙配，就是德利莲果精甲雪梨棒甲泡做迄杯茶嘛哈，尽量迄杯茶落去甲配咱的 QMB 尽量维他干哈，会特别紧，迄、那个喘路特别紧哈，尤其一部喘，人也足啊喘，爬楼梯也喘，走路也喘，有诶讲唔免，我坐伫遐就喘，掉迄个即个泡沫啊，开始咧退化哈。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上好用、上掉落啦哈，加买顿来吃，就像这个阿桑啊吼，哦，袂安尼喘来爬楼梯吼，那无逐工去拜香啦，逐工要创啥吼，啊爬一个楼梯安尼喘平平吼，即马拢袂呢，袂安尼喘啦吼。到美国进口的 QMB 指定房子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建中的差不多在点过新北的消防局，这个报案吼，伫对呢随风迄个三条岭吼，伊就一个步道，小关啊爬山吼，安尼散步吼，结果去有碰顶了，哇，后头碰吼，一对人啊无顶甲因翁吼，已经叫袂醒，就是昏倒啊啦。而且危险呢，你也知影呢。虎头帮顶个人吼，那昏倒叫袂醒吼，这危险吼好。伊家己嘛叫帮顶个几人位吼好。报以后相对赶紧呢，出动要到二十个吼，这个救人员吼，因为唔知对一条路啦，干那讲三条岭吼，所以唔知分棍啊棍来人吼，分做两条路嘛吼，去哩吼，派迄个急救的物件到咧下吼，先住一下吼，是不是咱较平静吼好？再点我报吼。差不多点我较到两点钟啦，这若较无动啊，差不多无命，真正有影。所以讲吼，伫山顶买溜队吼，等着蛇蜂吼，这个时间都要上帝嘛，热人这个时间要特别注意哈。人队长来讲吼，我想讲这两个人啊，无即马送去国泰病院，好加再救着啦，好再救着吼。人在当时注射嘛吼，甲看真正好头蜂无唔对啦，好头蜂吼，啊甲注射加迄个治疗吼，应该是生命稳定，但是两个拢伫病院观察啦，人家留伫病院观察，这对人啊无拢伫病院观察吼。这个时间是蜂甲蛇啦，尤其山区的所在，我那算较侪嘛吼，啊这足歹防，所以吼你家己爱注意。人这个啥这个。队长吼，就是较有经验，种消防队吼，据我队长来讲吼，山内吼，有当只撞到蜂的时吼，你忙一个赶紧用手去甲拨，你甲拨，伊会甲你攻击吼，你要注意吼。我讲啊，这人的反射动作啊，就是安尼讲啊，所以这有够歹，歹溜达，伫山内撞到，撞到有个蜂吼，歹上歹溜达吼，哇！这吼爱注意啊！这个时间去上侪上侪蜂甲蛇，热人这个时间是上侪蜂甲蛇活动的时间，大家爱注意哈，爱注意这种野外动物吼啦，台湾吼，像这个时间上介注的蜂啦，虎头蜂介的蛇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现场电话甲抄解，那产品也有帮一寡无详细所的询问，询问都买唔到哈。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会当随时按使用哈。好，七点钟到这啊，听个。七点未平有小等，咱再个继续。啊，有一挂产品药房无上特别丰富吼，再继续使用0800-868-999，大家平安。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10: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来所有前来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加油妈妈乐哈，大家都加油妈妈乐。啊，今日是咱的拜六啊，啊，这热啊，但是佚佗吼，佚佗开心心哦。我今日在网络看到花莲一个秘境，哦，花莲迄个所在，像迄个外国看到哦，迄个水清清清，哦，啊是水蓝色的，足清足足清澈的吼。啊，个人伫遐跳水，啊，规群人围伫遐耍，啊，足清的，伊也无啥物漩涡，无啥物，伊都规安尼足清澈的所在。哦，那迄个所在，我过来甲去过一下吼，来了解一下。哦，啊，咱台湾的山呀吼，啊，咱定看爱文哦，咱在菜市啊看拢看爱文，即下台湾玉珍哦，来玉珍市啊看在食爱文，买爱文拢几档的，拢买几档的，对不对？哦，但咱台湾爱文去法国啊，吼吼，大家上阵咧唱，法国只个贵妇哦，哦，足爱足爱，嘿，足爱足爱哦，哇，有等看咱台湾山呀爱文真尔水吼，嗯，即个呀好朋友吼。咱你包括韩国人来咱台湾，喏，伊就来开演唱会，啊，咱台湾人才请伊吼，啊，请伊坐坐山呀吼，咱爱文吼，一只都爱着啊。台湾的山呀很惊艳吼，即个咱只台湾的爱文进军去法国吼，变成法国的贵妇吼，抢购的这爱芒市嘿，爱芒芒的那山呀，吼芒果的芒哦，爱芒市哦吼，唔是爱马仕哦吼，爱芒市。但是并不是所有人哪当买得到，因为在唱在唱啊，对不对？在这么大唱啊，而且装修拢上爱水，拢人阿面的啦，拢是人阿面的。咱台湾爱文哦，头一摆进军去法国的市场，因为这甜度哦，19.3，这甜啊，19.3哦，主打高档的铜锣。甲讲吼，人食酸，人食装啦，啊，佛食光啦。啊，佛爱金装啊，人哦要衣装哈、哦，佛要金装哈、哦，啊，人要衣装，好美好好吃的东诶青菜哦，哦好吃的食物要盘子装啊。你平平即个爱文，咱伫看哦，活动很够水，伊家包甲足水的包装，甲放伫咧阿爸内底，吼、哦、有够高尚的高尚，高尚到你都唔敢食，对冇嘿？爱马仕哦，这是山亚市山亚街内底爱芒市啊，也足够的。即、这个台湾诶，即个芒果吼，伫个国际掀起的即个橘色旋风啊吼，即足侪台湾人足爱食哦。你咱若讲咧热人食，食迄山药饼啊吼，切即山药盘有无？哟、哦，即一个食真欢喜吼，即种是嘛是咱台湾之光，对不对吼？阿哥来，喏、哦，啊那即个吼足贵个呢，日本的水果全拢无上吼，嘿，即马吼，即马上贵是啥物？乌皮的西瓜，西瓜用乌皮哦，好乌甲发金，乌到青啦，像迄哦墨绿色呀，我若讲墨绿色，哦恁就超较知影吼，安尼哦，啊只一粒卖几粒的哦，嘿一粒要甲偌济，14万呢，哎呦一粒要14万哦，台票呢，吼吼，唔是一票呢，一票即嘛哦，啊19块外呢，我现在。现在开始去日本佚佗，拢咱一块啊，了因26块、27块，即话剩19块，吼吼吼！恁呐，有要买日票，今仔买起来，嘿，看起价未？日本的北海道吼，当麻丁啊吼，伊特产就是咧甜柱西瓜，哦 ，dams 给是一卡 ，dams 给是一卡吼，这是乌色的这个皮吼。伊讲乌是不做乌啦，伊是那墨绿色吼，啊鲜红色来底肉呢，啊爽脆口感足出名，吼啊伊伫昨吼顶开到今年头一摆拍卖，结果一粒吼伊70万的日票，折合台币哦13.7万啊，卖出去呢，嘿，这北海道的札幌路呢吼，旭川批发市场伫个昨拍卖西瓜，哦啊，个另外一粒是11.8万。哦，啊，个只较大是14.7万嘞，吼、哦，卖到15万，哦，一粒这个西瓜，哦，啊那这个嘞，吼、哦，这个嘞，吼、哦，北海道哈密瓜吧最出名，一粒偌济，59万，偌济，59万，哈哈哈，喂，一粒这个59万北海道吼、哦，4张诶哈密瓜拍卖价创下新高，伫个今年5月24号拍卖，吼、哦，哈密瓜，日本的北海道吼、哦，热天呐、啊。上界具代表性的就是一个顶级水果夏章哦，哈密瓜。伊伫个5月22号哦，伫个札幌路诶中央拍卖批发市场哦，伫个迎来的今年2026哦，头一个拍卖诶即个即场， 现场啊，这标气来咧落标哦，气氛哦，哦，足激烈咧。最后吼、哦，一对顶级的哈密瓜用高价580万的一票，差不多代表118万，一对多两粒嘛。两粒哈密瓜118万，听我开一台进口车哦，天价哎、落锤成交呢，哇、哦，这个算起来哈、哦，每一粒差不多代表59万呐、啊，这一举超越了2019年500万一平的最高纪录啊，2019年是500万，今年是580万呐、啊，哦，也创下的历史新高啦。你甲看这吼、哦，吼、哦，定多人，迄逐摆日本的水果呐推出来吼、哦，啊，伊这是日本，你去拍个巴个岛去佚佗，啊，伊带去食饭食饭，伊楼口这楼口有一间商店吼，伊卖迄水果像迄哈密瓜切一周卖你哦，因为规了咱是出外人，咱买规了咱无方便切嘛，伊买一周啊，我买呢，啊，伊先个先个草莓，嘿，我拢食呢，我都出国去外国去会去食呢水果啦。啊，无我讲食食是种，即个那水果口感真是较即个啊，较冷淡的国家吼，因种的像迄草莓真正会较好食，迄、那个口感真正无同款吼。嗯，好，你甲看咧，即人咧比这真正是无简单。来，啊那这风雨真贵呢，有无？哦，即、這个马仔都下季啊。哦，啊咱这两间落雨，别咱即马为双户个落雨，恁咧清咧清爱注意哦，咧清涂较扫落较爱注意，爱清洁，爱清毒，爱消毒哦。尤其你啦，这个脚有，嘛，这个天气，佮加上日台风过了，即马佮加上天气热，对不对？迄滋生病霉菌，然后地主的登革热就食大咧吼。所以你地面莫积水，哦，那有干啊啦、干啊啦、啊保特瓶啊，是磅布啊，你个铁链啊啦，是说个这个轮胎吼，迄拢爱听我清气。啊，过来，风台过了啊吼，落雨过了，清洁干过，就是来当这皮肤。皮肤啦吼，黏膜啦，空缺所在吼，受到污染，啊，在土的污染，还是水的污染，可能引起到安那吼，咱这些类鼻菌，上下了类鼻菌，要不就破风伤风。所以陈亚宽博士这块杂本的爱洗，一定爱洗。过来，恁哪拢咧运动鞋哦，热好运动，今仔走安走哦，啊流汗，流我对裤内，流去脚烧，脚烧啊，脚烧淡啊，鞋啊搁湿掉的无，哎，加香港较臭加加。即块纱布爱洗，哦，即块美容皂爱洗，过来穿好鞋。有咧抬鱼啊呀，哦，有咧喷草呀，有咧做工课穿好鞋啊，翕规工诶无，哦，爱洗。工作鞋做工课好，毋是规工内裤打面，含鞋啊都打面，即种嘛是爱洗。啊，浸水浸规工诶，这啊，熬着这水，迄个油漆诶啦，会起油漆哇，迄位大米啊起油漆，啊，有咧脚浸久了吼，会湿疹，啊，无着香港脚咧牙。是不是？吼、哦，这种这地一定爱买，这地一定爱洗，无洗你唔知当好。咱赶快个邀请吼，咱的这个陈亚宽博士，伊来甲咱分享哦。咱的好朋友，你若是马仔要佚佗，你加紧爱紧洗好。你若要佚佗，加电话那卡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这本来是要甲马仔是马仔甲开始买卖，马仔礼拜。开始买，但是咱昨都有走一栋，今仔个走一栋吼，所以咱明仔要完满做十支哦，嘿，好朋友，因为咱你但即马定的哦，拜五休啊，后日拜五休，哦，因为量出来啊，量冲出来，啊，礼拜买那拜五休嘿，因为咱昨下今量已经冲出来，明仔安吉礼拜下早可能就完满做十支啊，哦，啊，做歹势，啊，所以咱来明仔你要佚佗的，你搁咧听，哦，你一定爱走较紧的吼。哦，一个1480，咱卡电话，哦，卡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你若明仔按上要去佚佗，你啊，你即马咧听收音机啊，哦，啊，你着明仔要按上佚佗，你着即马先卡，哦，着按哪卡哦嘿。即马我搁接受咱的地库啊，
1: 地库我进前都买两遍过啊。
0: 啊，旧年就买啊、哦。你讲你路跑咧造车也是安怎？你讲，你敢讲？
1: 唔是干那路跑车啊啦，都、哦就是都、就是平常啦，做工课 拢会迄条做流流汗啊啊，无通啊流身躯有无？
0: 对对。
1: 啊，那安尼翕几工啊啊，流汗到掉咧吼，都拢会像安尼，伫咧烘杯啊，像个小朋友咧咧烘杯啊，安尼有无？
0: 红疹生杯啊，红红啊。
1: 红疹红疹嘿，红疹啊啊啊，红疹红斑啦，啊，就是拢会上会起呀。啊，虽然即块很多真诶地块咧将近咧两年啊。
0: 安尼哦。诶、
1: 欸，即、這个情形将来都唔捌个发生过啊。
0: 没有压压吼。
1: 哎，无，
0: 真正做好。
1: 这我会当甲大家做分享啊，都甲你做一个见证。
0: 哎呦，谢谢周大哥，谢谢你，有够欢喜。
1: 好，谢谢
0: 周大哥啊，谢谢，
1: 好，拜拜。
0: 哎，谢谢大家，就是这里好。啊，所以讲吼，咱所有好朋友吼，你若是明仔要放假，啊，你知啊，咱即马在咧讲这地哦，哟，啊，你砍咩，脚手就较紧嘞，嘿，脚手咱较紧嘞，咱就讲哎，好啊，啊，无咱若即马来甲听，咱邀请，咱的这个啊。哦，咱陈宽博士伊来甲咱来甲咱
2: 讲，我
0: 甲做你好不哈？啊，你等下搁洗地裤，啊，无就洗沐浴乳，啊，你无使看医生，因为你洗着迄地裤是化学的呀。你像伊咱陈宽博士讲啊，环境荷尔蒙啊，洗身躯诶足大牌哦，互迄个查甫囡仔五岁囡仔洗，因阿妈讲奇怪，啊洗伊个脚啊那无回来，啊那变娘娘腔，环境荷尔蒙去影响着迄个囡仔形象啊，好，个人个足侪钱咧，个人咧，所以。你若皮肉，你都唔是胃肠皮肉无好，你就纯粹即块肉无好尔。哦，你若定了医生反复咧看，哦，看要医生看的，啊，看袂好诶，啊，无想咧听这个吼，互你先互咱听文良大哥好啊吼，文良大哥来讲哦，因为你我来讲，你若是有像文良大哥安尼吼，啊，拢咧走大经病诶，吼，啊，拢咧看这湿疹的这，哦，湿疹的这拢看袂好诶，有无吼？来，我来听讲者嘿。做者新的朋友像你安尼，第一摆买了吼，好随要搁订，啊有诶较早订有订着，啊无较早才订着无啊。
3: 啊，我就是皮肤会痒，你听。
0: 嗯，安尼你都上会下呀你。
3: 高一哦，出入了三冬，啊旧年。
0: 嗯。
3: 有连续了三个月啦，啊人工去一届，去了五十秒啦。
0: 嗯。
3: 伊用迄个紫外线甲你照。
0: 嘿。
3: 啊嘿哦，一卡像冰箱安尼入去，你若看局部还是全身啊？全身就脱光光啊，入去就起来。
0: 嘿，
3: 来照就四五十秒啊，就 OK。恁大治疗了三个月有效啦。
0: 嘿嘿。
3: 但是，大家这个贵症哦，都会好。
0: 都夹起来。
3: 下面咧困哦，啊，就咱起来安尿尿再去摸。
0: 你上着足艰苦啊！
3: 啊，阮早间吼去买迄落高椅啊。
0: 哦，高椅好，你说。
3: 伊就顶下去买一座迄落德国的迄落什么会5.5的。
0: 嘿。
3: 沐浴乳的。
0: 酸碱值5.5的。嘿。
3: 沐浴乳你看那汤毛头会清洁。
0: 对。这我讲，愈歹皮肉人愈洗，就学得个得志啊，足清洁清
3: 洁。啊，洗了哦，我想我讲足大伤足骨，洗了真的骨溜呢。
0: 嘿，那因为伊保湿啊，超级保湿又锁水，迄是熟悉的。嘿。是啊，我面啊。辛苦啊！我今我头家臭头卵用去洗好呀，都我上好讲的我。
3: 我迄天啊哦，加迄暝半暝收摊转来哦，就点我哦。
0: 嘿，
3: 哎，迄辛苦都无过，无感觉讲对花样过了解呢。
0: 最好用的吼，
3: 哎呀，
0: 讲这地吼透明的啦，
3: 这
0: 地透明，迄个是伊的成分足纯的哦，伊用的品质做的才加做透明的啦。
3: 哎呀，
0: 真的啦，最好也好，咱那陈耀宽博士不简单，
3: 最好的。就按照刚好推荐。
0: 真的啊，都那像你的心跳、卤味粥加就对安尼啊。
3: 好啦，谢谢。
0: 啊，谢文良大哥啊，
3: 谢谢，
0: 拜拜。你若无艰苦过，唔知啊，真正遮艰苦，嘿，足艰苦。啊，话都无艰苦，无辛苦，病了就干啦，带一步上啊，到一步上啊，讲啊，都足够上啊，上袂好啦。啊，那都上啊上袂好势，啊上袂轻松，啊上袂快活，这种人足济无，这种人嘛足济呢。哦，啊，咱等下吼，甲过来请，来甲咱分享，互咱查讲哦。啊，真正无同款，真正无同款。这个咧上诶，啊，咱先啊敲电话吼，敲咱诶0800-3355-99吼，0800-3355-99我诶0800-3355-99。嘿，唔是我的资料，咪走去对去，我来找我的资料。伊爱出来，因为足侪人就像爱歹皮肉吼，啊皮肉不好吼。啊，你等下好，我先，咱先来听这个歌了，啊，我过来迄个哦，帮阮叫落安尼啦。

0: 来，好朋友，咱来像咱的文良大哥哈，伊那伊就新条芦苇头家哈哈，来文良大哥，你来甲听，伊就是隔夜照这远红外线，你看像安尼无？有诶皮肤足艰苦诶吼，会去大病，伊来照远红外线。你那是甲文良大哥同款诶，行过这条路诶话，请你一定爱卡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吼来听文良大哥分享一下。
1: 啊，我就是皮肤会痒，你听。
0: 嗯，安尼你都上会下呀，你。
1: 高一哦，出入了三档啊，连续了三个月啦。啊，人工去一届50秒啦，伊用迄个紫外线甲你照。啊，迄哦，一卡像冰箱安尼入味，你来看局部还是全身啊？全身就脱光光啊，入味就起啊，还照了40-50秒啊。连大治疗了三个月有效，但是大家这个贵贱哦，哎，连咧困哦，啊，就咱起来按尿尿再去摸。
0: 哎，痒着足艰苦啊。
1: 啊，阮早间哦，去买迄个高一啦。
0: 哦，高一何里叔。
1: 伊就顶下去买一撮迄落德国的迄落什么花5.5的，迄个沐浴露，
0: 酸碱值5.5啊，
1: 沐浴露你看那汤嘛，头会清洁。
0: 对对对，即我讲愈歹皮吧，人愈洗就足清洁清
1: 洁。洗了哦，用火香菇干足大张足骨，洗了真的骨溜呢，
0: 超级保湿又锁水。是啊，我面啊面啊辛苦啊，我头我今我头壳臭头乱，用去洗好呀，都我上好讲的我。
1: 我迄天啊，加迄暝半暝收摊转来哦，都点我哦，哎，迄香菇都无过。无感觉讲对咧花样过了解咧，
0: 最好用的吼、
1: 哦，哎呀，
0: 伊的成分足纯的吼、哦，伊用的品质做会只加做透明的。
2: 哎呀、啊，过来，你看医生讲唔免过抹油啊。
1: 皮肤今嘛拢 OK 哦，哎，没问题、
0: 啊。好、哦，安尼哦，你讲老赞。
1: 叫我抹什么？
0: 哎呀、啊，你皮肤就好啊。
1: 你敢知啊？
0: 讲啊啦。
1: 洗身躯用洗身躯都，剩咧拢唔免。这种经验我家己就30年前我就这种安洗啊。
0: 对，
1: 人家讲诶，泰哥按洗啊，经济，啊，这未经济，我诶朋友都这个
0: 经。医生讲未当洗啊。
1: 诶，啊，医生讲啦，就会讲讲你身躯虾米。
0: 拢卖用，
1: 拢卖用，经济就 OK。
0: 咱结果用咱美容照洗较好哩哩。
1: 诶，啊，美容照我手诶，阮太太有订2组
0: 啊。安尼你遐看，啊，即摆去医生看，讲免开药啊，免抹，你遐看老赞吼。我结婚证诶，结婚。嘿啦，哎呦，咱诶物件，因为你个皮肤无，啊，你是洗化学诶啊。你伫洗化学诶，伊就一直加一直上啊。你若洗得无好诶吼，洗面诶洗完，你一时啊，你万只个抹保湿，万只个抹，面就开始咧变咧干。啊，咱毋是你去洗洗了，你免抹保湿，伊就足打伤足开换，像伊保湿锁水100分。这大姐吼，你讲，这大姐讲巴肚边这生一个肾吼，10多冬袂好，吼、哦、袂好。啊，把这是因讲伊先生10多冬抹药抹拢无效，洗洗好哩，你来听分享者哦。啊，那洗了袂歹哦，你讲。
3: 我先生吼、哦，伊个皮肤肾吼，哦，拢去抹迄之前话，迄拢抹10多年抹袂好，啊，我就听恁你讲，我讲，无你叫洗洗块地壳洗看嘛，洗了起码拢唔免抹迄之前诶。
0: 你看，好佳哉，你要相信安琪讲诶话呢。
3: 啊，嘛是爱试啊。
0: 爱试看嘛。
3: 嘿、就是嗯，我顶回有买2组，啊，我叫伊讲，伊讲迄几个小，我无紧你做洗看嘛。嗯我感觉伊只拢无咧摕之前的皮肤油啊，
0: 有够啊！伊偌大片，
3: 伊个卡片黏一下，黏一下，
0: 会走啊吼。
3: 嗯，
0: 系啊，但我讲若唔是因为胃肠引起，若唔是肝无引起，若剩住即块皮肉无的话来洗，拢足好用的啦。
3: 系啊，啊我就是讲，我就甲讲你唔免嫌，你洗看卖啊。哎、欸，洗了我感觉讲怎啊拢无去咧摕抹皮肤
0: 油。无啊吼。啊，个人皮肉啦，开个脚趾片，伊人好，伊暗时就好困啦。
3: 嘿，讲我2组啦，
0: 吼。哦，买2组嘞啊。
3: 大组的啦，
0: 嘿。哦，那内行买大组2组啦。
3: 自己我都有
0: 叫。你有啊，嘿，你着带花旦呀。
3: 哎，对。
0: 你收完这啊啦。
3: 啊，对。
0: 啊，我
3: 好。
0: 啊，祝贺你哦，嘿。
3: 好，
0: 谢谢你，谢谢，拜拜。妈妈讲爱饲，无饲唔知遮尼好。嘿啊，一饲嘞着买几啊组来。但像这是10多单的先生来借我这大钱，伊个巴肚边10多单抹药抹袂好。
4: 欸，我买爱香皂。
0: 这阿斯大姐啊，
4: 欸、
0: 阿斯大姐捌洗过无？
4: 买几啊届
0: 啊吼，啊拢做信用的吼。
4: 嗯，是啊，实在啊。
0: 那要洗身躯安尼，就感觉足轻松快活吼。
4: 我洗线啊，恰嘞吼，不也整理啊，谢谢全部。
0: 今天因为
4: 多病啊，谢谢全部。
0: 足欢喜吼。
4: 对，从别墅出来。
0: 有谢谢你，安心因着得着健康，你管吼。
4: 对，啊是这。我那孙哦，伊面生条细家嘞吼，谢谢嘛拢笑。
0: 有够好。
4: 生条迄个是迄个早镜。
0: 我准。咱那电话是哦1480，咱的电话是1480-0800-33-55-99哈，0800-33-55-99。
2: 像咱大哥讲，你上班时也不能醉酒，啊，都做生啊，老倌做生啊，啊，都做吃也二生肥啊。哦，你那是做像，因为明仔就是夏至，明仔礼拜就是夏至，有够热的热。哦，啊，你若定湿疹到关又做啊到的吼，你得给买顶阿洗，轻松打伤足舒服。
0: 今日呢？
4: 啊，等下我提好洗。
0: 啊，用这个
4: 调下各种的。
0: 做好哈。
4: 对啊。
0: 啊，爸，谢谢你，啊，你稍等我叫小姐吃着嘿。
4: 好。
0: 哦，来，你好，你好。
5: 哎、欸，我买两组。
0: 那谁人买两组？你讲。
5: 啊，有四个啊。
0: 嗯、啊，内行的买大罐的。哎。讲内行的拢买大罐的啦，嘿啦。
5: 啊，都洗了介好啊。
0: 足轻松啦，足打伤啦吼。啊，袂变变，也袂痒啦。
5: 不会不会。
0: 哦，洗来可惜啊啦。啊，甲陈哥问好啊。
5: 好。
0: 啊，你稍等咯嘿。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啊，谢谢。迄、那个安尼痒的、搞痒的、歹皮歹，异位性皮肤炎呢？迄红眼镜镜在咧钓异位性皮肤，啊来，即马蠓虫足济哦嘿，蠓啊，你用这些蠓啊较袂旺，伊有日本的柳杉木哦哈，就常养在芬多精内底，啊过来吼、哦，蠓啊较袂挖身躯哦，吼、哦、比点蠓粉更加好，1480哦，会当放五单，1480会当放五单哦嘿，那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防护衣更加好，有当你防不胜防，你可以洗好啊，你可以洗伊身躯哦，蚊啊袂敢哇，即马登革热足恐怖的啦，点蚊啊因为喷防护衣哦，等下防护衣还阁补一盖对不对哦？哦，那较惊蚊虫的，这真正着爱。你是陪咧上哦？
5: 不是陪咧上
0: 啊？我咧哪？
5: 我是咧洗哦。
0: 嘿。
5: 他这边拢会痒
0: 哦，拢会
5: 痒
0: 哦，就湿疹啦，湿疹。
5: 啊，拢会痒啊！我都买来洗啊！我旧年买，今麦啊，搁一梳啊，我金宝贝。
0: 系金贝，金贝。
5: 你就直接我洗一个月。
0: 哦，有影，啊，拢该有洗吼。
5: 对
0: 啊，啊，你好洗洗，好洗洗。甲你讲内行的哦，拢买大罐的啦。洗洗，爱卡电话，咱来0800335599，好不用。这个原理哦，咱好这个原创者，得来陈亚宽博士来该混用。啊，咱就今麦好陈亚宽博士来混用这地吼，这个多芬多精的美容皂是偌尔好。哦，啊恁恁拢即个长期拢无咧洗地裤，拢用水咧洗，太过贵，再加太过贵，伊等下甲伊讲，安尼袂清气啦，你烂粒啊烂空袂清气，嗯啊医生都讲袂当洗了啊，都讲袂当洗啊，我娘大哥就是医生爱甲讲啊，叫伊洗三十几冬啊，拢洗清水尔，即卖嘛是安尼上啊，食洗去洗了那分多精脏，哇、哦、哇、哦、合理哩，过两句话吼。卡电话得哦，卡来08003355991480。0800335599十二地哦嘿。非常欢迎邀请我们的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你好。
6: 哎，安琪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博士，人讲吼，名师出高徒。对吧？而且那那博士诶，老师啊，也曾经得过诺贝尔奖，这这么崇高的殊荣哈。
6: 谢谢，不敢当啊，供这个名师出高徒，不敢当。不过的确很用心啊，
0: 是，
6: 因为在台湾少数拿到英国牛津大学奖学金哈，那个三一学院、英外学院的 Trinity College， 啊，我出电影啊，叫《哈利波特》啊，《哈利波特》啊，那个奇怪啊，拍的电影啊。
0: 我的天，这个学院哦，在英国就非常轰动了，而且那那这个陈耀宽博士的其他高材生的博士奖学金呢，真的是台一台的十篇的这研究论都是一个发表出来呢，你还包括了国际知名重要的学术期刊哦，这刊登哦。
6: 一般哈、哦，中低名就是英国的 Nature， 英国的 Science 啦，就这种东西的所谓的因为点数较广，上这种杂志的不容易啦，
0: 真的真的。
6: 啊，我除了这类发表的专业论文以外，哈，啊，今麦等下台湾大学，我咖啡机的班啊，发表了差不多也有将近20个专利啦，所以在研究产学合作方面哦，好好马龙铁的很多产学合作奖。
0: 安吉贝请问你哦，政府拢倡导啦，啊，勤洗手，勤洗手，未来未来都是这双手，博士哦，非常用心，在咱这地哦，伊嘛要跟咱一起哦大作战，所以研发了这地哦与众不同哦芬多精的这香皂。这个想要去研发，哎，这个动念到底是啥物？
6: 对哇，这里吼爱甲安琪报告，就朋友报告这里吼，咱的疫苗 A G 疫苗哈，牛津 A G 疫苗，我老师我老参加，嘛、哦、是牛津研究的，
0: 太优秀了。
6: 我伫牛津读这些吼，对这个啊化妆品哦、生化这个方面吼，其实都真有兴趣啊。然后这个起码我学校牛津大学研究疫苗 A G 疫苗，啊，我是为了贡献一己之力呢，我研究地科啦、哦。为什么我研究地科？大家知道，咱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讲啊挂口罩嘛，
0: 对，
6: 勤洗手嘛，
0: 一定。
2: 爱。
6: 大家有注意到无？勤洗手，唔是跟他讲清水来洗就好哦。清水洗不好，我都把病毒洗掉，杀死病毒。
2: 对对对，
6: 这样。这个清洁剂啊，清洁剂最近真侪人吼，你唔要注意着哇。
2: 来，咱的博士今麦咧讲啊哈，因为应该地壳甲今麦甲咱这地黄金生态是完全无共款款的，迄是做化学的化学。你的皮肤都咧疼，都咧痒啊，都咧白啊，你啊我流汤冻干，你搁用迄杀菌洗咧，愈食力，所以你愈刺激，你会愈疼。你迄个皮肉病袂好啦，一直定定咧拖磨拖磨。去看皮肤科，食药啊，抹药啊，食药啊，抹药啊，干唔好？无好用，你阁用唔着地壳咧洗啊？好，迄是做食来一件代志，所以咱请官博士来给分享，啥即块地壳真尔好啦。
6: 这样，这个清洁剂啊，清洁剂最近真侪人吼，唔、你唔着注意着啊，用酒精来喷手杀菌啦，啊来杀菌来洗手啦，真侪人富贵手啊病啦，吼、啊个手破皮，甚至整个皮肤病都产生啦。
2: 嘿，因为就是去洗掉啊，是不是？哦，咱这 COVID-19 先要勤洗手，世界手变富贵手啊！因为你做头毛的人，洗头毛的人，哦，拢接触这化学物件，哦，啊，过来你抬鱼啊，捌着水，哦，你做生意也捌着水的啊，这样，这手变安尼暖暖湿湿，暖暖微微，碰拍皮吧，就这样就是爱洗啦。哦，因为你常咧接触化学呀，化学你像酒精喷啊，手拢变大吼，变富贵手无？有无？哈、哦，有当怎无止无哩？哦，啊，若无你用这杀菌洗个手愈来愈食力。所以黑白党，黑拢是化的，黑做熊来配吧。
6: 口罩嘛，
2: 对，
6: 勤洗手嘛，
2: 一定爱。
6: 大家有注意到无？勤洗手，唔是跟他讲清水来洗就好哦。清水洗不好，我都把病毒洗掉，杀死病毒。
2: 对对对，
6: 这样这个清洁剂啊，清洁剂最近真侪人吼，你唔要注意到无？用酒精来喷手杀菌啦，啊来杀菌来洗手啦，真侪人富贵手啊病啦，吼啊个手破皮，甚至整个皮肤病都产生啦。
2: 嘿，因为就是去洗掉吼，有消毒，但是无保护，啊，再来去洗掉迄杀菌，根本都无杀菌的功效，干洗手，一点啊杀菌的功效都无。
6: 对啊，所以讲，唔是干洗清洁，好啊，有这个功效，
2: 对，
6: 还有保护皮肤
2: 啦。无唔对，
6: 所以一对地可以，如果当来洗一遍，提洗一遍来洗手、洗身躯，这个上高级的嘛。
2: 哦，对。
6: 所以咱的皮肤面部哈脆弱嘛，
2: 是、哦、是。
6: 那么怎样？安琪你怎样？咱人的器官呐、
2: 啊，
6: 对一个器官上大。在全身、啊、
2: 皮肤的器官上盖大量，
6: 对啊，皮肤的器官哦，所以一直上大量，所以除了勤洗手、爱洗面哦，
2: 对对，
6: 你口罩挂咧，出去外口，迄个气溶胶嘛，
2: 嗯，
6: 迄黏着你的面，你去啊摸，你虽然手洗清气啊，你手去夹落，赶快哦。

0: 奖学金，而且现在是生活科技都在进步哈。陈耀宽博士的这专业哦，来研发了这地形哦，然后来带哦，有这黄金生态，对不对？
1: 对，这里好的地方哈，其实它的做法好像。工序很复杂了，但回归到最国大型，那德科就是讲起来德科谁前景啊？不是，你要讲全世界的肥皂里面来对哈，加我们要大家都知啦，法国的路易十四的马赛皂，哦，用初榨橄榄油来做的，
0: 是，
1: 包括那上古早以色列那边的，哦，那个所谓的那个用月桂油来做的阿拉伯皂，
0: 嗯，
1: 那台湾起码目前哈，可以说很大胆的讲，雄厚的一个芬多精皂，它要能够拿到专利，然后能够有认证。
0: 有两个专利，还有认证呢。
1: 对，那这个我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这德科被研究过后拿到专利跟认证，其实很难，不容易，
0: 真的不简单。
1: 以台湾来讲，台湾的专利哈，要审查3到5年哈，不等哦。那这个专利也不容易拿，那这个步骤哈，一个好的肥皂步骤，为什么手工皂还得看你后大家都哦，很对手工皂很钟情，
0: 对，
1: 但手工皂它没办法达到标准，所以要有认证，
0: 嗯，
1: 然后还得达到国际认证的标准，才会。每一批每一个都要赶快，比如说 ISO 国际认证9001，啊，还有那个英国认证 UCAP， 还有 TUF 认证，这东西国际的英的认证，那 SGS 的检验标准，哦，然后通轨，这都是好的肥皂，所以一般要选择好的一个爱看什么认证的标准。工序嘛，足重要。
0: 对对对，因为这人家这繁复吼的代志，而且必须申请这认证，这都要专业的认证。就单像咱的博士哦，因为你读的是生化这块，而且你是英国吼牛津大学这种足高的学府啊，提了这奖学金不简单，所以你对每一环的研发的研究都是巨细靡遗哦，而且拢要用个上盖好的这地壳，会当保咱的香气，各当杀菌，而且会当清香芬芳留很久，对不对？
1: 对，所以工业步骤哈，如果研究来对哈，虽然我在这个因为你今年来对全世界排行榜牛津腰子前面 number one 了，
0: 嘿，高就高，
1: 这不敢说一定台湾之光，但是我在台湾这方面哈，在做这个研究是很认真啦，很扎实，所以这得靠用科学用生化角度来做研究，这个步骤归来，譬如说选择好的油，
0: 对，
1: 不然讲橄榄油啦、椰子油，选择好的油，我去看看啊，妈妈教室都弄一架做手工皂啊。但是那不是那油哈，有人妈妈教室改是用回锅油啦，环保皂，
0: 那
1: 种不用接触皮肤啊，环保皂回锅油那种是油是不会油，你接触皮肤，皮肤是一个会吸收毒素的那个器官呢，
0: 对，
1: 所以你若不好油，这底壳都不好，所以好的油抓来呢，爱全程冷照。这类冷制的过程当中，温度不用循环，循环里有派遣，所以在控制的低温底下就冷制。刷的呢要好的添加剂，因为 deco 造化完之后，来这边有什么应用手度啊？这类、个、朱姐你讲诶，所谓的黄金生态，
0: 对对对，
1: 这类黄金生态的是讲按这类滋润皮肤、包关都讲诶，这类所谓的芬多精，
0: 对，
1: 这类柳杉木精油，
0: 嗯，
1: 另外这类细菌的高了，这类细菌靠这条专利技术啊。那专利技术呢？一般你来生态啦、氨基酸，你搞来地壳来，这也被破坏掉。在造化的过程当中，你完全成熟了，坑美瑞啊，地壳顶起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在造化过程当中，还有这些专利的技术，就是包买，包买就刚刚讲了，按做那个豆沙包，是不是要有那米皮来这包啊？好，这你要加爆浆啊，撸这撸后啊，
0: 对，
1: 你要把好的滋润程度哎包起来，对，啊，够不用我破去。那包完之后，保护这个有效成分嘛。微粒子，然后再给坑在地壳内底，就不会被坏掉。
0: 而且博士，这边控制这环境湿度啊、温度，哎，90天的熟成期哦。
1: 对，如果你讲啊，火烧哈，哎，在熟成来坑入固嘛，地壳一般的标准化，你那不看看高手讲熟成哦，你来这油里捡的循环，就是像削就掉了。
0: 哦，做细细被你削。
1: 对对对，而且讲要熟成要搞，它地壳在顶在内水，所以呢，那到这个地壳变烂的，所以当薄薄一片在厚的地壳，这个等于工序哎做到搞，
0: 对，
1: 做到不搞时，它就很容易烂，而且这品质检验哈，如果不到熟成，这地壳品质都不搞，
0: 都不单纯单提有专利啊。
1: 对对对，哎呀，这个专利的整个过程，包括认证过程，它这个整个步骤都是不能省的。买起来一旦洗一遍的地壳，还特别金贵。
0: 规身躯拢洗呢，对不对哦？
1: 对对对，
0: 洗了佫袂湿湿，佫会胖胖呢。
1: 是因为这个胖胖话来讲哦，有个人爱胖啦，胖有龙胖精吧？那但是这个芬多精皂为什么它要加柳杉木的精油？ 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咱看咱这十八咱实验菇，想要把毛细孔来这脏东西洗干净，让这个脾胃当呼吸嘛。
0: 哦，对呀、
1: 啊。哦，咱的实验菇先哇，清的干干净净，当呼吸以外，啊，别当想下别当滋润皮肤嘛。我让实验菇清几公，哇，好像剥了一层皮，剥、
0: 哦、
1: 了一层皮，别些假皮肤啊。所以你只把毛细孔清干净之外，好了，毛细孔在呼吸了，但是我们还在浴室在呼吸嘛。
0: 哦，对。
1: 好，那个分多精，因为其他人就十八，我还有日本的快木啊，或者柳杉木啊，或者精油分多精啊。
0: 让
1: 放松心情
0: 哦，而且咱的这个分多精皂啊，哈，如果是这个就不能这柳杉叶哦来萃取精油哈，用保湿，够这褥疮的护理。
1: 快点睡也行，把酒盖给盖到里面就森林浴感。
0: 哦，真的好享受。咱淡处有那分多精皂，就像在做 SPA 感快。
1: 对啊，来这个加玫瑰精油，因为玫瑰号称为花中之后嘛，
0: 是
1: 皇后，所以讲。这个柳杉木精油是较属于这个中性的哈，男性，然后这个玫瑰是较女性，哇，这个两个拢适合，所以全家大小，爸爸妈妈拢会当用。
0: 啊，我要请问咱的生化博士吼，咱的陈家宽博士，你请问那个增加这个环境的这生态，
1: 生态，
0: 今嘛这生态用这医美足贵也贵呢，对不对？
1: 一般吼，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
0: 是。
1: 啊、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
0: 对，
1: 这氨基酸哈，它改好这黄金生态，意思说它是金黄色的嘛，
0: 哦，
1: 这个生态它是一个金黄色，它包埋之后它变乳白色，放在我们的这个肥皂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
0: 对，
1: 啊，另外讲来讲，很多人在洗这个肥皂的时候，弄我觉得搓纹，一个底壳沙来浸水掉，就对皮肤有点毒啊。其实这样子哈，如果有一些人是没问题的啦，啊，那他节省的人，啊，这个皮肤较敏感的啦，
0: 哈，
1: 陈主管讲来讲，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他在。形容个人哦，摸我的口，
0: 对对对，
1: 因为它带技术，我讲刺激嘛，
0: 哦是。
1: 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肥皂制造方式，尤其像就所谓的我认证过的分多精皂，它很温和，所以的环境对皮肤容易敏感的、过敏的，还是讲皮肤比较脆弱的老年人的，那它的洗法哦，不是把底膏贴来先糊涂，应该用手把泡沫搓出来，就用泡沫来洗。
0: 哦，咱的手哦，澹澹的时阵啊，啊可以把咱的这分多精皂贴来，咱们手安尼撸撸就好啊。
1: 就啊，用那泡沫来洗。
0: 嘿，
1: 啊，来讲咱洗的是无是用一个棉，那个海绵球啊，就讲是咱洗脸洗面那种那个海绵球哇哈。
0: 对对对。
1: 来搓出泡沫出来，用来洗。
0: 哦，安得好。
1: 那这样对这个比较敏感的皮肤的，啊是讲吼，咱我讲诶。比较脆弱皮肤哈，都没问题的。
0: 对对对，那你这分多精这香皂诶，为诶，但长久，但你皮肤哦，恢复哦，这原始健康的状态，因为呢，就会像有褥疮诶，我哈，手鼻的啦，甲过敏咬的啦哈，啊，甲敏感过敏咬起这咬这种，诶，保护原始的这健康状态是最好的好啊。
1: 因为一般你用这种褥疮啦，甚至讲老人卧病在床啊，太岁。有诶吼，
0: 像
1: 那种颈椎虽然都要供过啊，油垢、油脂，
0: 洗不掉
1: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不掉，
0: 洗不掉，
1: 所以又不用清洁剂，无啊，清洁剂算了算给分多去。
0: 你有你个听我咧讲哦，因为有人讲啊，歹皮吧，医生该讲啊，莫唔好用迄清洁剂洗，唔好杀蚊子，唔好用杀蚊子，叫愈来愈食力。叫伊叫你用清水洗，你的所在刚好，无好呀，因为你无把油脂洗掉，咱的皮肤是分泌油脂腺的，无把洗掉，油你用最长是脏不掉的啦，哦，所以一定爱用底壳洗啦，咱这个分多精皂，健康的状态，因为呢，就会像有褥疮的话哈，手鼻的啦，甲过敏咬的啦哈，啊，甲敏感过敏咬起来咬这种，伊保护会原始的这健康状态是。最后一刻，
1: 因为一般你用这种褥疮啊，甚至讲老人卧病在床啊，太岁，有诶吼，
0: 像
1: 那种颈椎虽然都要供过啊，油垢、油脂，
0: 洗不掉，
1: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不掉，
0: 洗不掉，
1: 所以又不用清洁剂，无啊，清洁剂酸来酸去，分多菌造成血寒，
0: 对，
1: 但因为它温和嘛，
0: 对，就是，
1: 所以种老人很诶，
0: 对，
1: 靠寡生诶，是蛮适合的。我讲你，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那些细菌也缠到你皮肤嘛，褥疮一关，迄个脓疮。细菌嘛，贴皮肤啊，
0: 对，
1: 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那这样，再把它底疗后啊，所以洗干净之后，也细菌数出来，就那就慢慢就好了。
0: 对对，而且酸柳咱的分多精皂，一个一般的香皂跟一般的底膏是无同款的，因为伊的添加、加伊的工程啊，哈，加伊这熟成的时间，天然这熟成的时间，那是格丁中的格丁啊，
1: 皂中之王啊，
0: 皂中之王，对对对。那那英国牛津大学生化博士，那那陈耀宽博士，伊就是用一盆安尼的心态，要来研发的这新的讲解这样的分多精皂，不适合每一个人。哎，那哪要洗香皂，咱可以当杀菌呢？
1: 哎，
0: 而且是99%。
1: 越简单的东西，其实越难做。 也看似简单，但是哈、哦，定金呢？所以每一个工序哈、哦，如果要要求要达到都要跟国际认证的标准，每一个工序一定要这样做，都要达到标准。但
0: 是
1: 每一批就会一样，嗯啊、不然哈、哦，这个米呀、啊，那黄已经上千年的历史
0: 了哦，这故啊，
1: 那回归在最自然里面，其实就是肥皂。我的研发过程其实，我是1997年哈、
0: 哦，
1: 练功牛津大学毕业，等下我去台湾大学任教啦。
0: 哦，
1: 去台大两年了，我才等下台湾高雄台中。
0: 哦，
1: 啊，我这么干这哪几个当啊？
0: 嗯，
1: 那为什么会研究这地壳啊？是我这个动机哦，回归到2004年啦。我1997年等下了在台大。大学两年嘛，伫化学两年了。伊当初2004这个新闻对我来讲也震撼真大。伊当初2004的新闻就讲，英国有一个妈妈吼，伊拢吼迄个用迄沐浴乳吼，伊那洗身躯，哎，对啊，小宝贝十波诶，哎，可以洗，拢洗白嘛，讲这白柱，这白柱嘛，洗个大白柱哦。这个误会啊，发现讲这个男孩子那发育不好了，对吧？生殖器发育拢不好啊，真奇怪，那拢怪怪安尼有吼，娘娘腔啥咧？然后以及针剂去经过化学专家的研究，讲这沐浴乳内底有含进一种诶，迄环境荷尔蒙，防腐剂环境荷尔蒙，这环境荷尔蒙啊，和伊个荷尔蒙的变化，和男性女性化，
0: 咱
1: 顶下就爱讲诶塑化剂艺术感换啦，
0: 对、哦，
1: 啊发育也不良，所以讲眼睛指数会变少，发育无好，甚至严重的癌症发生，所以一控告这个大的。这个公司沐浴乳的公司，所以因为这类新闻刺激化讲，哎，那回归到最自然，那是什么东西？因为那的清洁，它刚开始嘛，
0: 对，
1: 哦，而且从来没有人不洗澡的，没有人不洗脸的，
0: 对，
1: 啊，不洗澡不洗脸也会用到清洁剂，那最好的清洁剂
0: 是
1: 很多精皂，所以这研究呢，几年下来，我认为这个是最适合大多数人使用的，
0: 嗯，大适合大多数人对红眼镜镜都会当使用啊。哦，这电脑世界拢知影，足侪皮肤病医袂好，医几啊十冬诶，一直抹药，一直抹药啊。如果你是因为这个皮肤出了问题，啊，不是胃肠的问题，不是你关节的问题，是这歹皮肤的问题，你就是敲电话吼。咱来0800-333-5599，0800-333-5599，1480坑五档吼，迄档坑五档会来，高山蜻蜓望彩华。

0: 好，来，你的慧珍吼，这是不是慧珍应该讲啊？我听你讲，感觉有够贵的，我听感觉足贵啊！即马讲植物的票价，叫大家一定爱买，讲无买无彩啦。
1: 你想说我等很久了呢？
0: 等很久了吼。
1: 对啊，因为我皮肤都打水啦，擦的那个香皂哦，反正那冬天不用擦乳液，从脸洗到龟公这些的哦，就舒服哎。我一般都不啊，你敢知？我今天看你问你在卖卖讲，
0: 你就是进前去分享的呢？是冬季养的吗？
1: 对。哦，那个真的很好用，这冬天不用擦乳液呢，真的
0: ，因为它保湿锁水，你洗过你才哎，我真正保湿锁水它这么大呢吼。
1: 真的吼，我阿叔只该买三组，我今日买。
0: 那呢，今日买三组嘞哦。
1: 嗯，
0: 哎呦，谢谢慧珍，谢谢你啊，
1: 哦，
0: 谢谢你啊，祝福你哦嘿。啊，真用感觉讲安吉人比较只贵，
1: 哦，
0: 跟
1: 他听，感觉足贵耶。
0: 我听阿妹啊，
1: 你用啊，那用起来敢不敢指挥票价？
0: 指挥票价，
1: 哎，辛苦死了，未上嘞，无弄冬季养啊。
0: 哎呦，这内行的讲内行话啦，叫做冬季养对啦。
1: 哎，对，真的是冬季养没有错，一个秋天。冬季养比冬天养，是秋天的时候就开始养了。
0: 那三千烧的姜，
1: 哎，对，真的，哦、啊，洗了以后真的不错，真的。
0: 所以植物票价，
1: 植物这边没话如意，恭喜在今天嘞。
0: 没唔对，
1: 利用鬼哈，我跟您讲者，今天真的可以拿来，可以试着去买，真的，
0: 真的，
1: 真的。
0: 这个冬季养就干枯的啦。
1: 哎，你植物票价，
0: 真的植物票价，我说不然别大做呀。刚刚
1: 但是用料你讲，哎，另外真的植物票价就对了啦，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叫金钱啊，无保障会得贵啊。
0: 啊，谢谢慧珍喂。
1: OK，
0: 谢谢谢谢，拜拜。保障的关键啊。包到按原价一袋差30块呀吼，伊就进前讲吼，我刚听你讲介绍，我感觉足贵啊。再么讲植物票价，伊讲伊是有冬季养的人诶，结果伊寒人讲洗了唔免抹乳液呢。你甲看，你看差偌济，嘿啊，这你无抹啊贵妇嘛是，哦，这贵妇讲伊嘛是拢咧抹乳液，即嘛免抹乳液啊。
2: 哦，做拢想打我，拢爱抹水芙兰。
0: 好啊，哦，这个抹。嘿
2: 呀，啊，我就说你咧杀蚊了，哦，我水芙兰都无咧买啊。
0: 因为保湿滋润，个你袂上啦。好，咱这只一级棒，个咪干咧滋上俩，个兼保湿，个兼要洗水的啦。
2: 对啊，那洗掉骨髓。
0: 有影个对，好，迄皮肉变水起来。
2: 哎，我有迄个会煮食咧。
0: 然后臭金家个介济人有呢。
2: 哎，结果嘛是好个。
0: 哦，做济人拢抹较好，因为杀菌啊。我都有影通讲个你咧吼。
2: 哎，真正。
0: 谢谢你。
2: 不会怕生啦。
0: 无变怕生，无变怕生啊。哎，真正无变怕生，你甲看，迄个寒人冬季养是足上，一定要抹注意哦。虽然即地面抹注意。啊，那热人是湿疹够寒，吼，足生个足疼哦。晚生、白生、牛皮生、牛足啊够个吼，拢会当用即地洗。即地是申请是黄金生态美容皂。黄金生态，你若是讲伫这个美容界足贵的，无俗。啊，来这个技术，伊个包满技术哦。像好这黄金生态，伊个金色呀，金马色呀，伊个包满了就变乳白色呀。哦，咱这地块内底，那拍皮吧，像那即马下班的话，甲你其他个车呀，啊，早拢啊洗洗嘞，好、哦、人轻松快活。我要飞上青天，上青天就舒服诶，吼！好，谢谢，苏乱刚兄啦，老广大爹唔敢啦，对家己开会，开这通电话到咱要搞电台进广告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啊，一律拢是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发票做一过吼，谢谢大家，这个时阵要搞咱电台进广告。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定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大多爱妈妈讲，因的孙啊吼，规个脚红豆啊，病我啊，蚊啊在个夹，哼，你用个洗啊，你个洗啊，无你若无个洗，像个哦，手扶个担豆，啊，这脚个抹抹，个抹抹，哎，莫个脏，蚊啊就袂来叮呢。哦，足好用诶，真真足好用吼！谢谢，好啦，继续收听咱诶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哦，咱诶现场诶电话是卡通咱诶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咱过来分享吼。大家讲哦，这皮肤真困扰恁足久诶，皮肤足艰苦吼，我也毋是因为等了真正纯粹着皮肤无好。啊，看足侪医生诶，都感觉这所在吼变成一个咧旧年病伫遐，啊，不是都抹袂好，足糟蹋咧。又热人要到啊，热人到这湿疹足上诶，湿疹到关又拄啊到诶，哦，啊是咧运动诶，像咧臭干干诶，哦，咱咧做工过鞋啊穿几工诶，哦，湿疹诶，诶脚上着就困啊，困咧干，哦，啊咱这芬多精皂伊是假困，迄个掠困诶，假困诶，哦，所以站你甲看。钱穿便便啦，后下钱穿便便的啦。啊，咱是安那样？
1: 伊人做皮肤会痒啊。
0: 哦，皮肤会痒啦吼。
1: 啊，
0: 洗了好，你用来等啦吼。
1: 哦。
0: 提偌济伫你遐咧等啊啦。
1: 啊，我买两组，啊，伊要买三组。
0: 啊，伊只好用啊，你咧，你安那好用？
1: 我洗只久啊，我。
0: 哦，洗只久也是足方便的吼。
1: 啊。
0: 啊，芳开安尼足迷人的啦。
1: 啊啦。
0: 啊，清爽就好啦。好啊，谢谢你呢。
1: 好，
0: 谢谢。谢谢吼。那今天陪问题吼，要陪到咱这个上辛苦、上爱大的器官，卡电话到吼1480吼，啊，卡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十二地吼，十二地哈，会当放五档哦吼，会当放五档吼来。你较早变生肥啊啦，
2: 洗了介好啊，
0: 足轻松啦，足打伤啦吼，啊袂变变也袂痒啦，
2: 不会，
0: 哦洗来可惜啊啦，啊甲陈哥问好啊，
2: 好，
0: 啊你稍等了嘞，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啊，谢谢，迄个安内痒的到痒的歹皮吧，异位性皮肤炎呢，迄红眼镜镜在咧着异位性皮肤，啊来，即马蚊虫足济哦嘿。蚊啊，你用这些蚊啊，较袂旺，伊有日本的柳杉木啊，就常养在芬多精内底。啊，过来吼、哦，蚊啊较袂挖身躯哦，吼、哦，比点蚊粉搁较好，比你泡防蚊液搁较好。有当你防不胜防，你互伊洗好啊，你互伊洗伊身躯哦，蚊啊袂敢挖。即马登革热足恐怖的啦，点蚊啊香的喷防蚊液，等下防蚊液搁补一盖，对不对吼、哦？吼、哦，那较惊蚊虫的，这真正着爱。你是陪咧上哦？
2: 不是陪咧上
0: 啊？好咧呐。
2: 我是咧洗哦。
0: 嘿。
2: 他这边拢会痒，
0: 哦，湿疹啦，湿疹，
2: 啊，拢会痒，啊，我都买来洗，啊，我旧年买，今麦啊，搁一输啊，我金宝嘞，
0: 系金宝，
2: 你就直接我洗一个月，
0: 好有影，啊，拢该有洗吼，
2: 对啊，
0: 你好洗洗，好洗洗，甲你讲内行的哦，拢。
3: 先
0: 教
3: 迄个有迄指甲，迄个看起啊，啊，臭
0: 甲啦，先教拢
3: 有
0: 较
3: 好啊。
0: 咱讲臭
3: 甲
0: 迄啦，
3: 臭
0: 甲迄是毋洗了，真正会好。人打起来形容讲迄臭指甲的，迄啊，弯线、白线迄。
3: 先看吗？
0: 先看。
3: 先两块，再穿恁有鞋匠啊？啊，伊抓啦，会到
0: 掉啦。
3: 辛苦吼，转来哦，安尼，吼，腰甲足艰苦。
0: 吼，对对。
3: 一直
0: 叫我烧红红啊。
3: 系啦。
0: 安尼腰即马袂啊吼？
3: 即马拢袂啊。
0: 好够好。来啥？
3: 穿的拢少好穿的，啊，拢未讲安尼搁掠。
0: 真来皮肤足快活啦！
3: 哎，
0: 啊，你以前好加再有教咱买，哎吼。
3: 对。
0: 啊，迄个芳开，啊，只足清芳的芳。
3: 对。
0: 哎呦，谢谢你，啊，金鸡我甲伊写起来，甲伊写大组，啊，就
3: 好
0: 啊，谢谢你啊。无洗过就唔知，迄有诶母呢大粒诶，搞到湿疹，伊像讲火焦甲红光光，伊到尾迄焦甲拢会流汤流滴咧，足艰苦诶，真正洗真正会好吼，有只赞。无说唔知影吼，吼你若像迄上诶，都开始要上啊，皮开始要上啊，啊就是安尼。即卖若像迄即个安那个热人搞吼，湿疹诶足食力，啊看足侪医生食足侪药，啊抹啊抹一直抹，抹到尾人无口呢。吼、哦、你看即准备哦，啊五组啊七组安尼咧顶啦。
2: 我说啦，啊我们即届要五组哦，嘿五组啊。
0: 哦。啊即要摕送人诶呢啊。
2: 嘿啦，我拢甲你，我顶下甲你买拢摕去送人洗，大家拢洗了好洗讲。那听到你讲，就叫我紧甲买啊！
0: 哦，你讲你安那人都洗掉的啊啦！
2: 哎、欸，五组就对了。
0: 好啦，啊，甲老公问啊。
2: 好啦好啦，好，美容皂七箱，
0: 要提七箱的哦、喔，这是安那好洗啦。
2: 你的肥皂太好洗了，
0: 欸、真的很好洗。
2: 我们家用很多，弄两个姊妹啊，都叫到七箱。
0: 哦，啊姊妹啊，侪人啦。
2: 哎、
0: 欸，哦，啊要七组、喔。
2: 对啊，
0: 对哦、喔。
2: 好，
0: 那来台中清水啊。
2: 嘿嘿。
0: OK， 谢谢你哦、喔，谢谢。
2: 好，
0: 拜拜。喂。
2: 生意兴隆。
0: 好，祝你身体勇健哈。
2: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好，谢谢哈。咱这代是咱全台湾哦，有摕到啊英国、美国、台湾这些国家的专利，还佫有认证哦。咱这是官方的认证，做你安心放心的好的品质啦。有台湾专利认证，有 ISO 9001法国的吼 UKAS 国际的认证，全台湾都啊这块地块摕到，而且伊甲地块现在唔习惯，伊无人起泡剂，伊嘛无化学色素，好朋友。恁皮咧上诶，哈，咱这皮咧上诶，恁就是拢用这种诶啦。恁有这添加起泡剂啊，化学色素，搁染防腐剂啦，啊，搁有这化学界面诶活性剂啦，恁有人叫添加物啦，所以恁上啦，恁愈洗愈上愈食啦，洗袂好啦。开不了就抹药膏，开了爱抹药膏，药膏变了，你搁洗只化学药地壳，哪有效？无采工啦。所以讲，咱这块地壳写足清楚吼，伊无添加起泡剂。伊嘛无化学的色素，伊更加无放防腐剂，才放五档。伊无防腐剂，才放五档哦。你甲看哦，化学的界面活性剂咱嘛无啦，伊嘛无化学添加物啦。伊使用上盖安心、上盖温和、清洁的美容皂，得到英国、美国、台湾足侪国家专利认证。这无洗要洗啥？是毋是哦？一泼爱定哦，得下一泼就哎呦，那起大个，就是啊，毋是讲吼，就是啊，当你起，你我同意啊吼。
1: 有啊，我顶下有甲你买过啊。
0: 有买过啊，即摆要搁买哦、喔。
1: 嘿啦，
0: 好势吼。
1: 好势啦，阮孙伊话生皮肤炎，伊讲洗了有较差啦。
0: 嘿，啊，定啊，咳咳咳，啊，唔敢咳，搁咳。
1: 会疼。
0: 会生会疼，嘿对。啊，拢唔敢用洗，用拢用水洗，洗袂清也袂使。迄有迄细菌，爱用即块细菌甲伊死，啊，迄空水甲会好。
1: 啊，伊甲我讲，伊洗了吼，有较差，较袂痒啦。
0: 哎呦，你阿囡仔家己皮肤家己知影。
4: 嗯，喂，你好，
0: 你好，
4: 哎，我有订过，
0: 好势无？
4: 哦，真好势，我来讲，
0: 好，
4: 我灰指甲哈，
0: 哎，灰指甲，
4: 灰指甲哈，我甲抹洗完澡吧，啊，那甲抹伫迄个金刚内底哈，啊，天光起来，甲甲洗，哎，我灰指甲好了呢。
0: 你们那用灰指甲有细菌呐？啊，陈阳光博士讲这张杀菌无孽啦。
4: 这湿疹，我迄个腋下哈，拢会痒吧？嘿，拢会痒，啊，我嘛甲抹抹，嘛无甲洗。
0: 腋下就是过耳孔，过来个街边，等下热人身体湿疹足生的。湿疹足生诶，嘿，安尼知影吼。所以你若是做湿疹诶人，湿疹较干，像讲过耳孔者，伤伤诶，哦，啊，十几针到脚旁哦，啊，伤伤臭臭诶，迄拢爱说，迄拢困，迄拢是困。灰指甲是安那会好，因为灰指甲是霉菌。啊，陈家官博士讲这个杀菌诶，吼、
4: 哦，
0: 安尼知影吼。
4: 低调哦，嘿，
0: 很美容皂，安心。
4: 你妈拢美容吗？
0: 真的对不对？
4: 哎、欸，真的。
0: 做别个来订啊，吼。
4: 嘿，对对对，
0: 哎，熟成九十天就是不一样。
4: 对对对，
0: 啊，谢谢你哦，哎。
5: 做啊，今嘛要订一组大组。
0: 啊，乖乖洗。
5: 有啊，有洗啦，吼，啊有洗咯，感觉有，阮头讲有差，伊个皮肤会痒嘛。
0: 哦，迄皮肤会痒，随洗伊随咱伊保湿锁水。
5: 嘿啊，透空吼，透空会痒，啊，你讲会洗洗唔？
0: 哎，我就是我臭头乱洗去，我问我就知啊。
5: 哦。
0: 哎，我洗一，逐工洗，我面咧面都逐工一工洗两届咧，佫还要紧洗头洗面
5: 洗讲有。差啦，
0: 哎，皮肉愈歹愈大愈差，
5: 嗯，吼，
0: 啊，谢谢你哦，哎，伊落歹皮肉吼，原本拢买着化学的吼，哎，化学的即个洗身躯的这样吼，啊，洗啊愈艰苦，啊，你只要洗着咱的洗一枚、洗两枚，你就讲，哦，啊那差遮济，嘿，唔是差遮济啦，人变轻松，啊，若这热天伫外口做工课哦，嘿，那你甲洗洗了，甲这青筋淡淡的艰苦，哦，湿疹啦、啊杂的遮，拢甲洗掉去，哦，人变轻松，啊，脾气变足好。因为轻松啊，啊袂压杂，咱个人就快活啊。啊，咱人快活，哦，大家看大家，咱就快活，是不是？对啊，就是因为一块地块啊，爱洗就对啦，啊买就对啦，吼。卡电话倒啦，卡咱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迄话讲十几冬啊，啊落湿疹啊，看袂好势。哦，啊，有个人安尼抹这抹这拢抹多个吼，啊无着食药啊，不时着一块一打一打。我就问你家己啊，你等于是用什么在做呀？哦，用个 pH 这么5.5的呢？哦，用个黑的色的呢？啊，也无较好，无较好啊！哎呀、啊，爱上盖温和，有认证过，哦，咱个安心。 哦，有种定咧，咧定咧咧弯身咧，哦，来我讲叫，哎，脚床高呢，脚床高的大身看袂好呢。
6: 再给报告一个消息。
0: 我啥物消息啦？
6: 我有甲恁买过美容皂，对不对？
0: 嗯。
6: 爱美容皂偌好用，你敢知啊？
0: 安尼吼。
6: 我诶，脚床配啊，搁大腿，拢个生身干干身体，
0: 嗯，
6: 又可看袂好。
0: 嗯。
6: 啊，伊讲我遐也袂用抹，啊要诶。冰冰硬硬嘛，爱讲
0: 会粗皮啦，
6: 嘿嘿嘿，啊冰冰硬硬，安尼，我话讲啊，无甲去甲挂挂，伊讲你挂挂去生无效，如果反正我若艰苦，皮肤可能看无效啦，我用美容皂安尼，伊讲就身躯洗好，安尼爱用淡咖沐浴露蕊，没有了，
0: 嘿，妈妈都臭精个都好个了个，臭咖放个好个了
6: 个，我本来是要买。好囝用香港卡呢，结果因无要听我的话，用呢好，唔用恁老老，我家己用好
0: 啊。对咩，老的用着。
6: 哦，足耐用呢。
0: 个电锅烤都未叫烂。诶，
6: 好，感谢。
0: 谢谢啊，好，到你公司做实在，真在实料，上面无好话，好面无上边哈。
6: 嘿，好
0: ，OK， 好努力，
6: 好的。
0: 请来分享啊啦！
7: 啊，那个微皂太好用了啦！
0: 太好用了，真的。
7: 没能做无够了，我这边。
0: 而且用了有信心，像咱讲的，赶快都叫你好啦。
7: 嘿，今天就好啊！我就惊，无当的
0: 啊！啊，这个无，这袂挂机的。你看锁成九十天嘞，袂挂机，有影。
7: 真正就好用诶，
0: 真好用诶。
7: 真正蛮用过迄回皂，遐好用。
0: 对。
7: 这个底下皮啊，幼绵绵
0: 吼，做梦诶。
7: 嘿，真诶。啊，我真正做学得来，我妹妹嘛做学了，我。
0: 第八。
7: 这个底都皮肤都幼绵绵
0: 嘞。啊，你小青你不然水当当啊啦。
7: 真诶有够好用。
0: 有影做用是。有影。
7: 再买无菜哦。
0: 真正无菜，这过着无个快餐个路径吼。
8: 我当个咧买个对
0: 哦。有啊，谢谢你大家好。
8: 我来讲迄纱布是有够好诶啦。
0: 好啊。
8: 我当年哦，啊叫皮肤好看吼。六倍有无？啊，拢粗，嗰个两大线拢未好哦。
0: 哎呦，迄线长明显不咧咧抹袂好，伫咧揢手咧揢，敲。
8: 好啊，
0: 好呀哦。
8: 今年拢免去看，拢净洗，拢免去看。
0: 真好用诶，
8: 真好用
0: 啊，顶顶。
8: 皮肤吧，足轻松，
0: 足轻松啊！你啊，做拖鞋啦，
8: 好拖鞋咯，
0: 洗洗足轻松诶，嘿，真好吼。
8: 我妈甲你分享啦，我头一届。
0: 哎呦，啊，洗甲真欢喜咧，啊，洗身躯心情。
8: 你较少啦。
0: 有影，谢谢你啊，洗身躯洗啊，心情快乐，你会快。
8: 对啊，
0: 系
8: 啊，
0: 我
8: 有
0: 烧气喎，
8: 啊，慢慢啊
0: 洗，对，有烧气，安尼慢慢啊洗，无你较袂去互寒着安尼。
8: 对啊。
0: 有爱享受，爱享受吼。
8: 诶，好
0: 啊。啊，谢谢你哦。煞问洗了安那好？
9: 袂歹啊，洗了皮肤介金骨啦。
0: 嘿，因为伊黄金生态啊，伊保湿锁水第一名的啦。
9: 哦。
0: 袂洗了袂白白上上。
9: 我讲恁微微笑诶，主持人大家拢都优秀诶，啊，都
0: 谢谢你，系啊，有影吼。当属定咧调价咧啦，
9: 好
0: 啊，照顾你了嘛，
9: 好毛病啊，
0: 我爱做事啊，
9: 做好事，
0: 迄阵阿个咧盘贵周边诶，
9: 谢谢吼，啊，迄个面甲毛哦，足油诶，
0: 安尼筋骨啊，更正安尼，
9: 嘿，啊，我目睭一路无快吼，啊，叫长照啊，得甲洗澡吼，啊，世界伊讲拢讲好，我下面拢无乌斑，
0: 有影吼，有够好诶。
10: 一般哈，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那些氨基酸哈回到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这样子哈，这个皮肤太敏感的啦哈，请主管讲用，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它在。形容个人好猛的看，
0: 对，
10: 因为他带技术，我假刺激嘛。
0: 哦、是，那拍摄现场拢甜啊，现场甜那个卡客服，你今日卡马仔，咱马仔就一定完完做十支吼、哦，一定完完做十支吼、哦，因为咱头早长啊，今日啦吼，哦，咱马仔从马仔就讲咱完完做十支哦嘿，啊，咱电话卡拍皮吧。你像那阵我即马下班咧，多洗洗身躯洗个，洗个改变也想，健康也想，安那洗都想，都洗身躯也无意义。但你用咱的分多精照你身躯啊，吼、哦、变作轻松就快活。人家咱一讲吼，安尼压杂啊赤压，吼安尼暴躁的心情啊好吼，安尼时间足艰苦的，安尼一只杯啊，安尼吼时间艰苦，洗个轻松，啊洗个轻茫茫。我希望你感受到就足简单足健康的。咱这地吼，真呀济，诶，这个认证啊，啊，搁这专利， 全台湾干这地哦，好朋友，全台湾干这地，不管是药妆店的，还是开足大间的哦，哦，迄个美妆的、迄个公园啊，啥物足水的、足大间哦，伊都无这认证哦，伊无咱这的吼，安尼美国、英国、台湾吼、哦、国际的认证哦，啊，还有这专利哦，足无简单嘞，哦，这个技术是足无简单嘞，而且佫是伫台大哦，做过这化学老师教授的陈耀宽博士，哦，伊伫英国吼、哦、牛津大学读这个化学博士嘿，伊读博士阁摕着奖学金嘞，这家足少难能可贵啊！这地就是伊研发的，歹皮歹，你叫医生医足一届，去照紫外线嘞，哦，安尼一医生安尼行四五档的，也几十档的，抹拢咧抹，拢咧抹，抹甲拢无效，啊！你等咧抹化学，阁咧洗化学的地方较有效。是不是？对，你今日若做明仔要佚佗的，你拜你无听阮的话啊，拜你一定无听阮的话啊。哦，啊唔敢，希望伊明仔就下子有够热热，流汗答滴。咱伫外日头较咧曝日的，你爱对家己较好。苏龙工商有人咧做炒菜吼，做油汤啊，做烧的，吼安尼热白白热甲咧，对家己较好咧，爱洗者轻轻松松。哦，那有洗十八个感款，这个香皂吼，洗身躯变成是一种哦，足高规格的享受。敢有足济1480敲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1480五档。
11: 那不一样了，现在回到。制造方式由 UV 这所谓的认证过的分子制造，它很温和，所以的外因对皮肤容易敏感的、过敏的，还是说皮肤比较脆弱的老年人的，那它的洗法哦，不是把地沟贴来填糊涂，应该用手把泡沫搓出来之后用泡沫来洗。
0: 哦，咱的手哦，淡淡的时阵啊，啊可以把咱的这分多精皂贴来，等咱手安尼撸撸就好啊。
11: 就啊，用那泡沫来洗。
0: 嘿，
11: 啊来讲咱现在是无这种像我们迄个海绵球哇哈、
0: 嗯。对对对。
11: 来搓出泡沫出来，用来洗。
0: 哦，安尼就好。
11: 那这样对这个比较敏感的皮肤的。啊，是讲吼，咱我讲诶，比较脆弱皮肤吼，都没问题的。
0: 对对对，咱的这分多精粹香皂诶，为会当长久咱的皮肤哦，恢复哦，这原始健康的状态，因为呐，就会像有褥疮诶话吼，手鼻的啦，甲过敏咬的啦吼，啊，甲敏感过敏咬起这咬这种，诶，也保护会原始的这健康状态是。最后
11: 一
0: 刻
11: 啊，因为一般你用这种褥疮啊，甚至讲老人卧病在床啊，太细，有诶吼、
0: 哦，
11: 像那种清水洗咱都要讲过啊，油垢油脂
0: 洗不掉，
11: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不掉，
0: 洗不掉，
11: 所以又不用清。
0: 来，我搁好拍者拍者，好咱咧请官保就搁讲一解吼，啊，这是事实啦。咱话讲，咱倒伫蚊床顶啊，啊是讲你一空缺底下袂好，你用清水洗呢？迄清水怎洗袂清去？你油胶洗袂，所以不管你空定定啊，擦擦擦擦，暖暖暖暖擦擦，因为你方法唔对啦。哦，你爱用这足温和哦，这块皂，你落去家洗，你也发现讲你肉一直生出来，你肉生坏，因为困死去，困无呀，困假条，困也无了，你肉就生蛋，啊，你个皮肉就断碎起来。这才是对的哦！你莫在西药一直看，药啊一直吃，啊药啊一直抹，啊你化的地壳一直洗，啊那不得用水用水洗呢？迄洗困洗袂掉啦。
11: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袂掉。
0: 洗袂掉。
11: 所以你不用清洁剂，无啊，清洁剂酸来酸去，温度均照常适合。
0: 对。
11: 那因为它温和嘛。
0: 对，就是。
11: 所以种老人很诶，
0: 对，
11: 透寡生诶，是蛮适合的。我讲你，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那些细菌也残留在皮肤嘛。
0: 对。褥
11: 疮一直关，脓疮细菌嘛，在皮肤啊，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那这样差不多治疗后啊，所以洗干净之后，也细菌数入来，那就慢慢就好了。
0: 对对。啊，无歹皮肤足艰苦吼，足艰苦吼。咱这地要一冬啊，卖一届呢。哎，我记得我今前去年六月才卖吼，安尼一冬吼，哟，哎，那还还赔一万股俩。啊，咱这地真赚到，干咱这地有钱赚真济哦。不管偌济，偌济主，偌济迄个影星代言洗身躯啦吼，啊，底下洗哦，你看哦，还是啥物事哦？你化学真正难过白啊！你的皮肤化学难过白，然后你先把这個空嘴吼。甲杀菌了后，哦，就是咱这地咧洗着，那洗那杀菌啦，哦，而且像这个时阵乱个蚊虫有够侪侪，哦，你来囡仔你开甲抹抹，甲抹抹安尼，迄种温和的，而且你想讲，你若热人干季冬季养的，迄热了大就改了做讲，咱即马拢甜点卡克服一番，迄我就空白空空哦，啊空六八 切好朋友，你若马仔要佚佗，你今一定会记来订哦嘿。你若是马仔，你带要佚佗，你都听无到，你都一定爱订，就是马仔，你一定爱订，好不好？哦啊，咱今日咱都有听到，都陪爸婆在囡仔休三工放假回来。哦，你啊看，哎，听这个所在咧上袂好，哦，都上几岁囡仔开始上啊，有人上一二十档拢咧上啊。就袂好势啊，对不对？嘿呀，我到这个阵，就搁搬阮娘大哥出来啊，伊就去高一照嘛，哦，啊有去照，我讲恁若是有像伊同款像安尼的话，哦，像阮娘大哥像伊安尼，诶，这个有去大金病照过吼，哦，去照照紫外线的话，哦，啊医生嘛，他讲叫卖用地壳，哦，伊即卖说咱的分多金照好呀，伊免抹药啊，哦，足欢喜的吼。头啊，伊就是来，我咧听伊头啊，就是爱去高一哦，出入三档啦。伊伫高一啊，看一个皮肤啊，出入三档啦吼。三个月啊，就一介生啊，我袂记你听讲好听。你若甲伊同款一模一样诶，你诶皮肤感觉拢咧走大金病院吼，啊咧照紫外线吼，那一半就烫一半，啊那规身啊烫光光入面，入面讲一开像冰箱安尼。你若是像安尼话，拜托诶，你电话检查，嗯，会较快活哈。咱诶现场是咱诶0800-335599 1480坑五档
12: 啊，我就是皮肤会痒，你听。
0: 嗯，安尼你都上会下呀，你。
12: 高一哦，出入了三档啊，连续了三个月啦。啊，人工去一届50秒啦，伊用迄个紫外线甲你照。啊，迄哦，一卡像冰箱安尼入味，你来看局部还是全身啊？全身就脱光光啊，入味就起啊，还照了40-50秒啊。连大治疗了三个月有效，但是大家这个贵贱哦，哎，现在困哦，啊，就咱起来按药疗再去么？
0: 你上着足艰苦啊。
12: 啊，阮早间哦，去买迄个高一啦。
0: 哦，高一何里叔。
12: 伊就顶下去买一座迄落德国的迄落什么花5.5的，迄个沐浴露的，
0: 酸碱值5.5的啦。
12: 我沐浴露咧看那汤嘛，头会清气。
0: 对对对，即我讲愈歹皮吧，人愈洗就清气清气。
12: 洗了哦，用火香菇干足大张足骨，洗了真的骨溜呢，
0: 超级保湿又锁水。是啊，我面啊面啊辛苦啊，我头我今我头壳臭头乱，用去洗好呀，都我上好讲的我。
12: 我迄天啊，加迄暝半暝收摊转来哦，都点我哦，哎，迄香菇都无过。无感觉讲对咧花样过了解咧，
0: 最好用的吼、
12: 哦，哎呀，
0: 伊的成分足纯的哦，伊用的品质做的才敢做透明的啦。
12: 哎，
0: 真诶啦，做好也好，咱咧陈家宽博士不简单。
12: 做好，就按照刚好推荐。
0: 真诶呀，真诶呀，都。
12: 好啦，谢谢。
0: 啊，谢文良大哥啊，哎。
12: 哦，谢谢。
0: 谢谢，拜拜。来，伊即嘛免看医生啊，免抹药啊。
13: 哎，皮肤今嘛拢 OK 哦，哎，没问题。
0: 好，安尼哦，你讲老赞。
13: 叫我抹先。
0: 系啊，你陪咧照用好啊。
13: 讲
0: 啊啦。
13: 洗身躯用洗身躯都，剩的拢唔咩？这种经营，我家己就30年前，我就是用安洗啊。
0: 对。
13: 人家讲，泰哥安洗啊，经济，这个经济，我外皮肤都这个。
0: 医生讲袂当洗啊。
13: 哎，医生讲啦，就会讲讲洗身躯，什么？
0: 拢卖用，
13: 拢卖用，身躯就 OK。
0: 那结果用咱的美容皂洗较好哩哩。
13: 哎，美容皂我手，阮太太有订两组啊。
0: 安尼你也看。啊，即马去医生看，讲免开药啊，免抹，你看我老赞吼。我一问这个一问，你看啊，洗咱的芬多精皂呢，你也看吼。黑牛只店也当卡客服吼，咱的0800吼，啊，过来0688777啊，也可以吼。啊，那黑牛只我是24小时的，是咱的0800-335599。囡仔歹皮话拢无紧，红眼镜啊，油珠啊搞迄哦，红眼镜啊，油珠啊搞迄来洗就好哟。哦，药煮我教的嘿，哦，啊那咱来做工课，哦，啊日头炎个，哎，那我讲讲你爱听你家己，因为你日头卡做工课才足忝的，忝足辛苦的，你都爱听笑这个皮，听笑咱辛苦，你等下唔当个会艰苦，啊你其实都日头卡拍你做啊流汗，特别足艰苦，啊等下个这张皮你艰苦吃呀，卖啦，无开足济呢，这张无开足济吼，卡电话，足济人吼，安尼过个做好好，啊足济人就像这样，啊这十几档的呢。这个十几档的，安尼看袂好个呢？安那洗了袂歹哦，你讲。
14: 我先生吼，伊个皮肤线吼，哦，拢去抹迄之前话，迄拢抹十几年抹袂好啊！我就听恁咧讲，我讲，无你叫洗这。
0: 咱现场你卡袂去吧？另外卡客服哦，客服是咱0800吼，啊，过来0688777安尼，好，搁一届0800好，啊，过来0688777，
14: 洗了今嘛拢唔免抹迄市场诶。
0: 你看，好佳哉，你要相信安琪讲诶话呢。
14: 啊嘛是爱试啊。
0: 爱情
14: 我
0: 们。
14: 嘿、嗯，我顶回有买两组，啊，我叫伊讲，伊讲迄贵个少，无紧你做去洗洗看嘛。我感觉伊这样拢无咧摕市场的皮肤油啊。
0: 有够，啊，伊偌偌大片。
14: 伊个卡片啊，黏一下，黏一下。
0: 会走啊吼。
14: 嗯。
0: 系啊，但我讲那唔是因为胃疼，应该那唔是肝无，应该那纯粹即块皮肉无的话来洗拢足好用的啦。
14: 系啊，啊我就是讲，我就甲讲，你唔免欠，你洗看卖啊。哎、欸，洗了我感觉讲，起码拢无去你提抹皮肤。
0: 无啊吼。啊，个个人皮肉啦，开个卡扎片，伊人好，伊暗时就好困啦。
14: 嘿，讲我两组啦吼。
0: 哦，买两组嘞哦。
14: 大组的啦嘿。
0: 哦，那来红要大组两组啦。
14: 手机我都有。
0: 哦，你话你话嘿，你着带花旦呀。哎、欸、
14: 对。
0: 你收完这啊啦。
14: 啊对对。
0: 啊我。
14: 好好。
0: 啊，祝贺你哦嘿。
14: 好好好。
0: 谢谢你，谢谢，谢谢，拜拜。妈妈讲爱饲，无饲唔知遮尼好。伊饲了了后，就爱买两组。啊，这个慧珍较古锥，这个慧珍头啊，伊即马变等足久的，讲哦，等恁要促销等足久的，问伊包豆啊买拢变原价较贵，即马包豆啊原价搁较贵哦，一袋加30块。你讲啊差济，啊我无聊都起个呢，我都一杯迄落红茶牛奶，本来55块，即马95块呢。
15: 嗯，对啊，来周先生哦，来听下周先生。
0: 今晚我阁接受咱的地库啊！
16: 地库我之前都买两遍过啊！
0: 啊，去年就买啊！你讲你路跑咧造车也是安怎？你讲你敢讲？
16: 唔是干那路跑车啊啦，都、哦就是都、就是平常啦做工课，拢会迄条做流汗啊，无通啊流身躯有无？
0: 对对。
16: 啊那安尼翕几工啊流汗到掉咧吼，都拢会像安尼伫咧烘杯啊，像迄小朋友咧烘杯啊安尼有无？
0: 红进生杯啊，红红
16: 啊！红进红进嘿，红进啊！红进人班啦，啊，就是拢会上会吃呀。啊，虽然这块很多钱的地库，要将近要两年啊。
0: 安尼哦，嘿，
16: 这个情形将来都唔捌个发生过啊。
0: 没有压起来哦。
16: 哎，无，
0: 真正做好。
16: 这我会当甲大家做分享啊，都甲你做一个见证。
0: 哎呦，谢谢周大哥，谢谢你，有够欢喜。
16: 好，谢谢
0: 周大哥啊，谢谢，
16: 好，拜拜。
0: 你同事大拢在听，大拢在用安尼哦。
14: 嗯。
0: 啊，我下四周啊，
14: 好，没关系，我有用过啊。
0: 啊，你用过好用无啊？
14: 好啊，好用，用了袂歹。
0: 哎呀，伊美容皂啦，嘿，愈洗愈水，啊个洗洗较无遐粉刺，啊个咱啊个去角层也免啦，洗洗就面就打伤的啦。好啊，我该下你四周哦哈。好啊，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
14: 拜拜，阿姨，
0: 张国华，拍摄影阿久啊，
17: 不要紧，我变爱四组啊，
0: 啊，你也变四组，
17: 系啦系啦，
0: 好啊，
17: 啦，无啦，姊妹要卖啦，
0: 啊，说啦，那说人讲啦，
17: 啊，介好啊，
0: 做势吼，平茫茫都舒服诶，
17: 皮肤袂紧绷啊，
0: 真的，
17: 也
0: 润滑效果，啊，甲陈国华问好呢，
17: 好，
0: 啊，谢谢，甲大家问好啊，
17: 好，谢谢，
0: 秋龙大哥啦。
18: 有啦
0: 哦，秋龙大哥
18: 啦，
0: 啊，你也要两组嘞哦。
18: 有啦，
0: 哇，真正一
18: 组。你那比赛我拢有啦。我，
0: 啊，拢信任的啦。
18: 有啦，
0: 啊，真有够赞的啦。谢谢秋龙大哥呢，两组我来下起来了
18: 好，
0: 谢谢你啊，谢谢啊，甲老婆问好诶，啊，当年都说有做说无啦。
18: 赞啦！
0: 真正做赞的哦，洗到怎样？笑歪歪啦！
18: 两
0: 组来啊哈！啊，一个就要提两组啊！哦，咱这种信任的啦，
19: 好洗啦，
0: 好洗，真正做洗，皮肤也足舒服的哈。
19: 我查某囝伊迄个皮肤哈，他会按倒边无？啊，洗洗，伊正常拢洗药皂，啊，药皂无迄个嘛是照常会上啊。哎，啊，我拢提最好洗，就别唔要听你讲啊。
0: 有够好的啦！
19: 哎，对啊，好洗啦，洗。洗洗，我的皮肤嘛是干性啊，哦、啊然后洗洗哦，就是买袂上啊。
0: 袂啊有诶啦，有诶无好诶，沙门洗洗皮肤愈上。
19: 对对对。
0: 啊，咱这边吼，谢谢大家，啊谢啊两组上个，好嘞，啊谢谢你哦，嘿，谢谢，
19: 拜拜，
0: 拜拜。啊你啊，你是捌洗过哩无？这边两组。
20: 是捌啦。
0: 哦，有够好洗吼。
20: 系啊。
0: 即个等等啊，等这里啊咧吼。
20: 哎呀。
0: 啊，我该下起来下两组多。
20: 哦好。
0: 安尼好无吼？
20: 啊好。
0: 下。
21: 朋友叫我买啊，我每次都跟你们买啊。
0: 啊，屋主就啊，你有洗过怎么好？刚分享一下，你的洗身安那好啦，
21: 味道真的很好。
0: 哎，刘三妹没做帮，
21: 我弄洗面，
0: 洗面洗辛苦啦吼。
21: 哎
0: 呀，那个感受觉得很好啦。
21: 对啊。
0: 哎呦，啊谢谢你啊，
21: 我拢帮人做洗面，你无看，我上次也是买好多。
0: 啊，所以大家洗拢会好啦。
21: 哎呀，小朋友也是嘞，而且也不错。
0: 小朋友安那洗多小？
21: 五岁，皮肤比较好啊。
0: 哦，对啦，皮肤好，因为他保护皮肤啦，
21: 系啊，
0: 好，阿外下个，
21: 我那边有我的地址哈，
0: 有阿外，
21: 好，
0: 祝福你哈，
22: 哦，
3: 拢伤大，我拢爱抹水芙兰。
15: 哦，啊，哦，这个哇，
3: 系啊，我就说你扫门了，哦，我水芙兰就无咧买啊。
15: 因为保湿滋润，个你袂上啦。哦，咱这只一级棒，个咪干咧滋上俩，个兼保湿，个兼要洗水的啦。
3: 对啊，那洗掉果水。
15: 有影就对，好，迄皮肤变水起来。
3: 哎、欸，我有
15: 迄条
3: 会
15: 煮食咧。哦，臭真家个，介侪人有
3: 呢。哎、欸，结果嘛是好
15: 个。哦，做侪人拢抹较好，因为杀菌啊。我都有影通讲个你咧吼。
3: 哎、欸，真正。
15: 谢谢你。
3: 哦、欸。袂怕酸啦。
15: 无袂怕酸，无袂怕酸，啊，皮肤歹，你知影好啦。
3: 嘿、
15: 欸。哦，啊，谢谢贵文啊。
20: 哎、欸、呀、
15: 啊，
20: 真正是无袂怕酸个，啊，电话都拨得利用啊，啊，都甲恁订。因为咱啊，即卖啊，如果咧办活动个时阵哦，咱啊来咧买吼，哦，上届下好啦。咱讲上届下好无大件哦，因为现在讲值回票价，嘿，了希望大家当买着吼，安尼值回票价吼。啊，电话就是咱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哟。马仔礼拜啊买佚佗的吼，你若在马仔礼拜买佚佗，你今日紧订哦嘿。礼拜一无听人阮咧卖啊，嗯，我唔知影走啊紧。昨下今日戆戆啊卖，已经按到拜五啊，恁伊嘛可能按到拜六去啊，对不对哦？嘿，好，啊，祝大家洗好轻松啦。到哪有当时啊吼，唔是人抹油啊抹油啊，爱买就洗吼好诶，诶，即个吼，咱即个地壳哦，芬多精香皂哦，即地是上佳赞诶。台湾，咱全台湾都咱即地，即咱即地认证，即认证就是要怎啊？要确保咱品质爱好啊，所以收成即九十天啊。陈阳芳博士讲，即九十天吼爱有够，啊无地壳洗会涩，会涩吼，啊用即认证，咱来保留着，即咱确保着咱的品质哦，拢是同款的清一色的，较袂因为安尼按品质无保障，安尼就无好，吼、哦、对唔对？敲电话倒吼，0800-3355-99，0800-3355-99。
3: 我
15: 听
3: 啊，感觉足贵诶！我听阿妹啊，用起来感觉
15: 值回票价。
3: 哎，辛苦死了，未上咧，无弄冬季羊啊！
15: 哎呦，这内行的讲内行话啦，叫做冬季羊对啦。
3: 哎，对对，真的是冬季羊，没有错。一个秋天，冬季羊比冬天羊是秋天的时候就开始养了。
15: 那三千烧的姜，
3: 哎，对，真的，哦、啊，洗了以后真的不错，真的。
15: 所以值回票价。
3: 就是咧，唔免我如意讲，你知真咧咧。
15: 无唔对，
3: 太用贵吼。我跟你讲者，今天真的可以拿来，可以试着去买，真的。
15: 真的，
3: 看真的。
15: 这个冬季羊足艰苦的啦。
3: 哎，你值回票价、哦，
15: 真的值回票价。我说不能买大周呀，刚刚。
3: 但是用了你讲，哎，未歹，真的值回票价就对了啦。
15: 真的，真的，真的。
3: 好、欸，见见啊，无保证会这贵啊。
15: 啊，现在会真的嘿。
3: OK，
15: 谢谢谢谢，拜拜。你看我的产品，我偌迷人，足迷人的吼。我咪咪啊，像公务房真正讲一无一般般的，真的没有一般般。啊，这地间咱家有呢，这地间咱家有。而且这地分多精造，专台湾干啦，咱这地分多精造，唔管你像哦，捌偌济因观光的这个美容的工厂啊，啥物话，因拢无摕真啊这证照呢，认证呢。像咱前款博士讲，要摕到认证不简单啦。啊，你一定要做认证，你每一批，你每一批，诶，这个品质才同款啦。这个要求足高呢，哎，伊代代挂过化工的教授呢，伊伫台大两当化学教授呢。

品有这柳杉木哈，啊，加这灰红啊，好灰红就是这玫瑰啦，玫瑰精油芳开。啊，咱身躯说，咱的体热起来，咱的体内烧，这体热起来吼，你加这个日本的柳杉木，啊，加这个玫瑰花看做伙，你讲哦，足享受的，皇帝都无你享受哦。伊是做甲要海洋，伊做甲像奴才嘞，啊，毋是说阮那变皇帝嘞。我讲，洗者规身躯轻茫茫，有够轻松，过耳孔打伤啦，街边打伤啦，湿疹到关所在拢打伤啦，那家好，就是家好。啊，袂逐摆咧买拢冲啊紧，逐摆咧等拢等遮久，哇，等有够久诶吼，无好人要等，对不对？啊，所以等是有价值嘞啊吼。等待是值得的啊！哦，打电话更值得哦。哦，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哦。阿爷今天都当洗电话偌温和，因为伊是申请美容照，伊是黄金生态美容照的专利哦。好来，来就不。

卡袂记卡客服0800吼，啊，过来06887770800，啊，过来0688777。

0: 来者无，哈、哦，我皮卖上偌快活嘞，啊，搁迄个芳葵好做迷人诶，伊毋是咧化学诶哦，迄、那个化学调起来芳毋是，迄是柳杉木，日本柳杉木诶芳，即、這个花王玫瑰花萃出诶精油诶芳，好偌享受诶。哎呀，迄个歹势无，就需要恁看哈，唔是？恁就等于洗看嘛，你就知啊，有真正赞，哎，足享受的哦。啊，你洗身爱放慢脚步，嘿，脚步较慢啊嘞。安那讲，因为脚步较慢啊一个吼，安尼豆豆啊洗，大家去享受，目睭开开去品迄个芳馈，你会感觉哎呦，做人足快活。虽然伊是热白白安尼流汗搭地吼，足辛苦，足赤呀，足压在，规趴迄落火要压起来有无吼？哦，拢甲洗洗，神清气爽啊！无大件个爽歪歪啦！哎，遮尼好哦！哦，咱来互咱第二阶段个来听咱收音机听众好朋友吼，来来听咱陈耀宽博士讲一下哈。哟，安尼若明仔买佚佗人，要伫厝买佚佗人，你着爱哪甲准备了哦？先哪甲敲电话咧吼？1480卡电话吼，1480卡电话，0800-335599，十字啦，系十字，十字啦哈，1480吼卡电话，藏五档，0800-335599嘿，这地真正好，伊研发的物会讲足清楚的，吼，讲足清楚的。非常欢迎邀请我们的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你好。
1: 哎，安琪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博士，人讲吼，名师出高徒，对吧？而且咱的博士诶老师啊，也曾经得过诺贝尔奖，这么崇高的殊荣哈。
1: 谢谢，不敢当啊，讲这个名师出高徒不敢当。不过的确很用心啊，
0: 是
1: 因为在台湾少数拿到英国牛津大学奖学金哈，那个三一学院以外学院的 Trinity College， 啊，我出电影叫《哈利波特》啊，《哈利波特》啊，那个奇怪啊，拍的电影啊。
0: 我滴个，这个学院哦，在英国就非常轰动了，而且咱的这个陈耀宽博士的是高材生，摕到博士奖学金的呢。真的是台一提了十篇的这研究论，都是一个发表出来呢。你还包括了国际知名重要这学术期刊哦，这刊登哦。
1: 一般哈、哦，中低名就是英国的 Nature， 英国的 Science 啦。就这种这些所谓的因为点数和管上这种杂志的不容易啦。
0: 真的，真的。
1: 啊，我除了这类发表的专业论文以外，哈，啊，今麦登啊台湾大学，我咖啡机的班啊，发表了差不多也有将近20个专利啦，所以在研究产学合作方面哦，好好马龙提的很多产学合作奖。
0: 安吉贝请问你哦，政府拢倡导啦，啊，勤洗手，勤洗手，未来未去都是这双手，博士哦非常用心，在咱这地吼，伊嘛要跟咱一起哦大作战，所以研发了这地哦与众不同哦分多精的这香皂。现在想要去研发的这个动念到底是什么？
1: 对吧？这里吼爱甲安琪报告，就朋友报告这里吼，咱的疫苗 A G 疫苗哈，牛津 A G 疫苗，我老师我老参加，嘛、哦、是牛津研究的，
0: 太优秀了。
1: 啊、我伫牛津读这些吼，对这个啊化妆品哦、生化这个方面吼，其实都真有兴趣啊。然后这个起码我学校牛津大学研究疫苗 A G 疫苗，啊，我是为了贡献一己之力呢，我研究地科啦、哦。为什么我研究地科？大家知道，咱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讲啊，挂口罩嘛，
0: 对，
1: 勤洗手嘛，
0: 一定。
1: 大家有注意到无？勤洗手，唔是跟他讲清水来洗就好哦。清水洗不好，我都把病毒洗掉，杀死病毒。
0: 对对对，
1: 这样这个清洁剂啊，清洁剂最近加侪人吼，唔知你唔知注意到无？用酒精来喷手杀菌啦，啊来杀蚊来洗手啦，加侪人富贵手啊病啦，吼啊个手破皮，甚至整个皮肤病都产生啦。
0: 嘿，因为就是去洗掉吼，我有消毒，但是无保护，啊，再来去洗掉迄杀菌，根本都无杀菌的功效，干洗手洗手洗手，一点啊杀菌的功效都无。
1: 对啊，所以讲唔是干洗清洁，好啊有这个功效，
0: 对，
1: 还有保护皮肤啦。
0: 无唔对，
1: 所以一对对可以，如果当来洗一遍，提洗一遍来洗手洗身躯，这是上高级的嘛。
0: 哦，对。
1: 所以咱的皮肤脸部吼脆弱嘛，
0: 是、
1: 哦、
0: 是。
1: 那么怎样？安琪你怎样？人的器官呐、啊，
0: 嘿，
1: 对一个器官上大。在全身、啊、
0: 皮肤的器官上盖大呢，
1: 对吧、啊？皮肤的器官哦，所以一起上大呢。
0: 对，
1: 所以除了勤洗手、爱洗面哦，
0: 哎，对，
1: 你口罩挂了，出去外口，那有气溶胶嘛，
0: 嗯，
1: 那黏着你的面，你去啊摸，你虽然手洗清洁啊，你手去摸，吃落同款哦，像那内袖口，咱不可能白白白嘛哈，所以手腕啊、啊脚、那个、裤管啊，
0: 嗯，
1: 那些气溶胶病毒，它会穿入进去哦，
0: 会，
1: 所以除了好，咱勤洗手。 爱洗面，那么选择清洁剂足重要。所以我研究那么久之后发现哦，回归到最自然，因为这块现在这个动机研究地块来杀菌，怎么样是可以保护到咱的皮肤，会当真正的达到防疫的效果的地块，这是足重要的。所以这个皂芬多精皂的这样产生
0: 哦，就是这样子，就是安内想法。因为咱的陈耀宽博士哈，伊伫咱的英国牛津大学，这是化学博士的奖学金，而且今嘛是生化科技拢在进步哈。陈耀宽博士的这专业哦，来研发的这地型哦，然后内底哦有这黄金生态，对不对？
1: 对，这个好的地块哈，其实它的做法哈，工序很复杂了，但回归到最高大型，那 deco 就是讲起来 deco 谁请请啊？不是，你要讲全世界的肥皂里面来对哈，加我们大家都知道法国的路易十四的马赛皂，哦，用初榨橄榄油来做的，
0: 是，
1: 包括那上高榨以色列一边的，哦，那个所谓的这个用月桂油来做的阿拉伯皂，那台湾起码目前哈，可以说很大胆的讲，上好的一个芬多精皂，它要能够拿到专利，还要能够有认证。
0: 有两个专利还有认证呢。
1: 对，那这个我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这地块被研究过后拿到专利跟认证其实很难，不容易，
0: 真的不简单。
1: 以台湾来讲，台湾的专利要审查3到5年不等，那这个专利也不容易拿。那这步骤一个好的肥皂步骤，为什么说手工皂看以后大家都很对手工皂很钟情，
0: 对，
1: 但手工皂它没办法达到标准，所以要有认证，然后还得达到国际认证的标准，在我每一批每一个都要赶快，比如说 ISO 国际认证9001，啊，还有那个英国认证 UKAT， 啊，还有 TUF 认证，这种是国际的英的认证，那 SGS 的检验标准，哦，然后通轨，这才是好的肥皂。所以一般要选择好的一块，要看有认证的标准。工序嘛，足重要。
0: 对对对，因为这人家这繁复哦的代志，而且必须申请这认证，这都要专业的认证。就像咱的博士哦，因为你读的是生化这块，而且你是英国哦牛津大学，这种足高的学府啊，哦，摕到这奖学金不简单。所以你对每一环的研发的研究都是巨细靡遗哦，而且都要用个上盖好，而且地块会当保咱的香气，各当杀菌，而且会当清香芬芳留很久，对不对？
1: 对，所以工业步骤哈，如果研究来对哈，虽然我在这个因为你给你来对全世界排行榜牛津腰子前面 number one 了，
0: 嘿嘿，高就高，
1: 这也不敢说一定台湾之光，但是我在台湾这方面哈，在做这个研究是很认真的，很扎实，所以这地块用科学用生化角度来做研究，这个步骤归来，比如说选择好的油，
0: 对，
1: 不然讲橄榄油啦、椰子油，选择好的油，我去看看啊，妈妈教室都弄一架做手工皂啊。但是那不是那油哈，有人妈妈教室改还是用回锅油啦，环保皂，
0: 一
1: 种不用接触皮肤啊，环保皂回锅油，一种是油是不会油，你接触皮肤是一个会吸收毒素的那个器官呢，
0: 对，
1: 所以你不会油，这地块都不会，所以好的油抓来呢，爱全程冷皂，这类冷制的过程当中，温度不用循管有派遣，所以在控制的低温底下就冷制。抓的要好的添加剂，因为这块皂化完之后，来这边有什么应用手度啊？这个朱姐你讲的所谓的黄金生态，
0: 对对对，
1: 这个黄金生态就是讲按这个滋润皮肤、包括都讲的这个所谓的芬多精、
0: 对
1: 柳杉木精油，另外这时阵的加了，这时阵靠这条专利技术啊。现在专利技术呢，一般你来生态啦、氨基酸，你搞来地块来，这也被破坏掉。在皂化的过程当中，你完全成熟了，更美瑞啊，地块顶起啊。
0: 对对对。
1: 在皂化过程当中，还有谁专利的技术叫做包埋？包埋就刚难讲啊，按做那个豆沙包，是不是要有那米皮来这包啊？好，这你要讲豆浆啊，如何如何啊？
0: 对，
1: 你要把好的滋润程度哎包起来，对，啊，个不用我破去。那包完之后，保护这个有效成分嘛。微粒子，然后再给坑在地块来，对，就不会被坏掉。
0: 而且博士，这边控制这环境湿度啊、温度是哎90天的熟成期哦。
1: 有，如果你讲啊，火烧哈，哎，熟成哎，坑入固嘛，地块一般的标准化，你那不看看高手讲熟成哦，你来这油里捡的凶快，就是凶削就掉了。
0: 哦，做生鲜被你削。
1: 对，所以讲要熟成要搞，这地块在顶在奶水，所以呢，那到这个地块变烂去，适当薄薄一片在好的地块，接着整个工序哎做到搞，
0: 对，
1: 做到不搞时，它就很容易烂，而且这品质检验哈，如果不到熟成，这地块品质都不搞，
0: 都不单纯提专利啊，
1: 对，哎呀，这个专利的整个 过程，包括认证过程，它这个整个步骤都是不能省的。买起来一当洗面的地块，爱特别金贵。
0: 可是呢，买起来洗面的地块爱特别金贵。好，用生化科技来研发这块地块哟。好，用这包满技术就是一个专利，也是一个技术。伊要甲黄金生态，像这黄金生态，一个金黄色呀，伊要甲包满。伊是金黄色，爱甲包起来了，放伫咱香皂清粉内底，伊才变乳白色。咱这个地块是透明的，对不对？咱这个是透明的。你说的一个吼，生化去研究起来，哦，上爱是咱皮肤的，哦，上盖赞的，无刺激性的。咱来拍皮吧，你定爱试看嘛？你也是爱皮科医生哦，已经早中做一冬的，啊，不是都底下咧困扰吼，啊，唔是因为胃肠歹困咧，嘛唔是因为肝筋，而是你纯粹着拍皮吧，吼，啊，无就老肝湿症所引起，马仔都是夏季。开始要大热，有够热的热哦！再辛苦你哦，谢谢这好的辛苦哦，这是值得的哈、哦！谢谢大家啊，今日嘛做拍摄，恁大家养地，恁养足久的拍摄，因为大家拢在冲这地哈、哦，因为马仔你也冲不着，你拜伊不听我的卖啊！因为阮昨个今本来是马仔礼拜安期开始走了吼、哦，开始卖，啊、哦！但因这阵刚做外教吼，就大家一直开，因等足久啊！嘿，去年六月卖到今嘛六月。一冬啊，系安尼一冬啊，歹势哈，等遮久啊，到我电话行较久拢歹势，安吉要录节目啊嘿，啊电话咱继续卡吼。好来，谢谢呢，这部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管用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那呢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龙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做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马在礼拜日按日做下载呀。做现在八点到十点的节目吼，做现在八点节目嘿，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一段五的佳节咯。明仔咱同款，现在啊八点，咱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啊口，转油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啊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想听爱听，
9: 台中广播电台
8: FM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阿弟你好，
2: 你秀山的，
0: 嘿，
2: 我跟你。买啦
0: 吼！好，甲我妹等者啦。好，来小等者，阿妹等者，谢谢。来哟，我是秀山。我是。等下，来，我是秀山。来，谢谢。来，阿、啊、你是大富。
1: 我是大富的嘿。
0: 对不起，哈哈哈。迄、那个这个麦也袂去推上去哈。啊，虽然讲你好不容易卡哩，不要咱的现场看电话咧，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咱们个咱们药房。咖喱妹，啊，是咱们点歌拢有当卡礼拜哦吼，今天是连续假日的第二天呐、啊，哎呀，真正大家休困人有够好哈、哦，来谢谢，叶妈妈马给事情啊，
3: 马给事情向他点歌哎，美女，
0: 你这个礼拜不是有点的吗？
3: 有吗？没有啊，
1: 啊，应该没有，
0: 这个礼拜没有点哦，
3: 啊，没有啊，
0: 哦好，没有点就可以嘿，好，
3: 可以啊，
0: 听什么歌？
3: 哎、欸，我没话啥咪事的事，啥咪事啦？
0: 不是安尼讲，不是这样讲啊。
3: 没有是这样讲。
0: 我咧话啥咪事的？
3: 啥咪事呢？
0: 我咧话啥咪事的？
3: 啥咪事的？
0: 曲名哇，曲名袂当小了去。
3: 好了，
0: 歌名就是歌名，不能够简略。
3: 好了，你讲啦，是我咧话啥咪事？
0: 我咧话啥咪事的？啥咪事的？
3: 好
0: ，OK， 好啊，阿里巴
3: 巴，啊，拜拜。
0: 哪里哥你好，嗨，喂，恰公喂，
4: 嗯，先生你好，
0: 哎，恰公喂，
4: 下午，
1: 晚上好，
0: 你好，
4: 今日要点一条歌呀，
0: 难得久违啦，
4: 到了姓杨，
0: 斗六的杨先生哦，
4: 哎，刚你们请，你这上辈请一夜情。
0: 好，再来白鹤，再见，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哎，秀山哈。
0: 哎，你好。
5: 哎，你好，我想要点一条歌。
0: 咱在几位？
5: 我台中龙子。
0: 咱贵姓？
5: 我姓王。
0: 哎，要听什么歌？
5: 要醉的人。
0: 要醉的人哈。
5: 哎，对。
0: 好，拜哈。
5: 哦，谢谢你。
0: 哎，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山。
0: 哎，是嘿。
6: 嘿、hey, ，我要点一个比较悲伤的声曲给寡妇听。
1: 哦，好。
0: 咱在几位？
6: 我新恒是大家。
0: 新恒哦。
6: 嘿，屏东新恒。
0: 屏东的新恒哦，好，大两百哈。
6: 好，好，谢谢。
0: 没不客气，好，拜拜。哪里位你好？
7: 哦，秀山你好，晚安。
0: 是咱在几位？
7: 我台南黄妈妈。
0: 台南啥？黄
7: 妈。黄妈妈。
0: 黄妈妈。
7: 哎、欸，我都
0: 过来。姓黄妈妈，
7: 黄，
0: 来不听什么关系？
7: 你是我的姓名，
0: 你是我的姓名，台语人啊，
7: 叫台语。
0: 好，大蓝白。
7: 谢谢。
0: 好，再见，来宾你好，恰公伟，恰公伟呀、啊，我是陈立伟，你好。
8: 喂，你好。
0: 是咱的九一。
8: 我是陈。
0: 咱在哪里对？
8: 我南投。
0: 要听什么歌？
8: 夜静。
0: 伊也讲拄只有人点嘛，
8: 安尼哦，
0: 啊另外把手，
8: 安尼，
0: 啊是要同款去收歌就好，
8: 好啦，同款就收歌就好啦。
0: 好好 ，OK， 好好，谢谢，好，拜拜。好，啊来，对不起，咱们点歌人可以当有，几位进两位拢啊当卡哩吧吼，诶，两位嘛不要紧，三位嘛不要紧，来，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阿姨被点歌都没有关系哈，就是不要给我叽叽叫就好了哈。啊，来，请大夫来看汽油是不是？我那个感官无起无落呢。
1: 哎，听讲是我的差姐，确定
0: 的。哇，这、啊、我那的健胃健火，咱两个月喽，两个月无起无落哦。你看这么的好哦，哈。当然咱嘛无希望起价啦哈。
1: 哎呦，这个有机会，汽油会降一块。
0: 哦，这么多，
1: 差油降七角的机会该追。
0: 哇。太棒了！大家等一下来，
1: 有机会，有机会，
0: 有机会来。李慧，你好，嗨，难得几位请讲话，你卡里爱讲话啦，嘿啦，
9: 太阳区，
0: 哈，难贵些，
9: 那个。
0: 先生。
9: 吴。
0: 哦，吴大姐哦，拜托你讲话较大声，你要听什么歌嘿？你要听什么歌？
9: 我听。
0: 好好，等两摆，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哦，来，谢谢。来，咱那个病人，咱那是要点歌都没有关系哦，哈。歌名爱讲个清楚就好啊。你讲，当我去讲一摆汽油是？
1: 有机会降一块。
0: 哦，差油嘞。
1: 差油有机会降七角
0: 啊。哇，不错不错。
1: 因为那边讲要停，不要怕，所以讲开始在改
0: 啊。啊，我讲可能是因为这个战争哦，减跟我们减过这油呢。
1: 哦、是
0: 生产的迄个油的诶油，我讲减有够济哦哈。来，咱你后边那边点过来，人家当有几位哦嘿，几位进两位不要紧哈，一旦卡了哈。来，你们就要请到先来讲的气象节哦，来谢谢。
1: 嘿啊，来个各位分享啊，所以当然咱进两天是真的热翻天啊，这马上节对不对啊？这端午节连假。哎呀，真正是暖死人，36度，对不对？哈，冰天啊，35到38度。啊，这雨呢，拢是伫午后阵雨，拢准雨，热节都无啊。哦，啊，咱看着这个封面，看到这个封面来看的话，这里、个、到后礼拜一进前拢是安尼天气，下礼拜一之前，拜二也开始有小块无稳定。好、哦，尤其到后礼拜四的时阵，下礼拜周四啊，后礼拜四。为什么？因为礼拜四的时阵，这个风台啊呀，低气压已经形成变风台哦，哈，这个米克拉，哈，啊，这个有可能走去咱这个台东的东边，哦，外围环流会扫掉的，有机会，哦，这个风台外围环流有可能伫后礼拜三拜四开始影响咱台湾，尤其伫东部，所以讲南部甲东部有准雨，哈、哦、啊！当然，这个时阵咱来继续赶快提醒后礼拜一的时阵小看者，看有看有转弯无？进目前，讲会小看偏东北迄个方向哦，伫咱台湾遮开始。我去日本的方向，啊，确实还不知道哈，但是起码看到应该是确定在咱的台湾的东部，影响的时间点是下周四，赶快提醒。
0: 嗨，哦，所以大家注意哦，起码每一年这个时间拢是雨季呀，啊，所以当然落雨的机会较高哦，吼，咱的海边就卖去上山，卖去落海，安心了、哦，安全第一啦，哈，不要去做危险的活动哦，哈，给咱报告。来，今晚可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1: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讲真呢，不要只是知道说哦，咱只爱嚼营养爱健康，咱该加运动哈，真的哈。啊，有时阵吼，这个运动时阵，哇，这个背楼梯也喘呢，卖讲背楼梯，走路走较紧了，开始也喘。哦，那走路时心跳狂飙啦，到底怎么回事？对不对哈？咱来甲各位提醒的是这个，咱的细胞输的空气了，咱心中拍火，甲这个氧气空气送去全身躯。哦，这是一定会逐工做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做代志。但是呢，回收循环的，敢有遮好？啊，可能没有那么好，对不对哈？所以讲，咱的细胞组织也去把身躯外一些物件弹出来，啊，把物件吸入来用，对不对？啊，但是哎呀，那奇怪，为什么心脏拍过来，这个无营养素啊，空气也无够多啊，所以讲咱人开始感觉疲劳啊，所以讲你运动一下开始忝。啊，歇着继续当，啊，个继续疲劳，肌耐力不够，对不对？这个时候，咱怎样讲呢？原来是咱的健肌嘛无够啊，所以咱有年岁长辈一定要赶紧来训练一下，训练咱的这个健肌嘛，尤其爱做啥，做一下有氧有运动。什么叫有氧？就是讲哦，你做某一项运动的时候，你会穿大开的流汗，那叫做有氧。哦，但是因为每一个年会无同，运动量轻重较无同，哦，所以讲无法度跟你讲对一个对你较好哈。所以讲会流汗、会喘，运动起来，那就对了。那另外一部分当然是爱加补充营养啊，不是只有多运动，也要多吃营养的。
0: 是你，嗨，谢谢，你好，
10: 你好，先生，我来叫，
0: 好来，接一线哦，嗨，谢谢。

0: 比亲爱小七，那么这里孙建平合唱团说起来喜欢继续许大姐说店面要来，谢谢。我来，丽慧你好。
1: 其实我都唔捌甲你卡电话卡未住，你的鼻炎真好用
0: 啊！三片
1: 鼻炎真好用
0: ，no no 鼻炎哦。
1: 哎，
0: 啊你用了安那好嘿？
1: 诶，皮肤不皮肤呀？
0: 哦，啊过了安那好？
1: 我全拢无诶。
0: 怎诶哦？
1: 我做几项拢无好，我哩做好。
0: 安尼哦，怎哦？哦，好安尼好啊。啊，再甲咱报介绍，咱这边有这最影响的介绍啦。
1: 以后我你等你等。
0: 哦，你等一下，嘿嘿，会来，所以抓起来留起来，嘿嘿，对对，安尼对啦哈，好，谢谢谢谢。哎，你好，你好，
2: 秀川，你好，
0: 哎，你好嘿。
2: 我家以前去，我甲你买暖炉皮羊做，抹了袂歹。
0: 好，阿抹了那好呢。
2: 啊，抹了都，迄个拢上拢好呀。
0: 哦，我咧就讲倒小杯呢，阿伯，甲咱倒小杯哈，谢谢。你好，你好。
3: 哎，小华。
0: 哎呦，安娜。
3: 哎呀，暖炉皮羊我抹好。
0: 三片好不姐，抹哪？抹好啊。
3: 哎。
0: 啊，你抹什么味？
3: 我买我抹了街边的。
0: 哦，酒吗？
3: 哎、
0: 欸，哦，好好好，好，阿兰这个人倒下不？是谁？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去见老倌倒酒啊，陪我们得让给那个不啊？
4: 诺诺皮痒，
0: 哎，见你喝皮痒，大概关灯爱出来得坑一座，咱出来得坑一座呢。哎，咱要抹的碗呢，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性，哪先抹不完是个头壳哪先哦？哎，给呢？做客老客哈，阿莫好，甲咱
4: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
4: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今麦请到来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咱当然，哎呀，这些人哈，拢爱食水果，但是这水果敢会使逐工食侪？不可以哈。咱就是一天两个拳头大小，上最莫超过三个。哎，为什么要用拳头？通常这计算是安尼啦哈。有的人你若讲较大汉的拳头较大哈，大概是这样子的观念。所以讲，咱撇边咱三高一定爱食青菜水果，哈。啊，当然有时阵你绝对会食水果食较足久无？安怎讲？像我食葡萄，我就直接塌入去啊。啊，对对，有人个会背皮，食西瓜呢，我就扁担把迄籽吐出来，有人是节节那个剪出来，跨过人啊，其实没有太严重哈。啊，当然，重点是迄个量啦，所以有时阵咱的水果哈，你爱个看一下啊，比如讲这香蕉啊，香蕉别再食伤多，哦，食个软卡，哦，加温素食伤多哈，咱的那些加温素伤多就造成咱身体的无多代谢掉，哦，那高血钾症啊，当然一斤也别再食伤多啦哈。啊，那这个芒果哈，芒果哦，最近的芒果的这个在外国的法国，哇，一粒一千呢哈。哎，青蛙啦！
0: 你也讲哦，台币哦，台币哦，
4: 台币台币哦，一粒哦，哦，爱文哦，
0: 真正台湾人食水果够俗的哦。
4: 哎，你讲我啊，真正农民有赚遐济吗？没有啦，但是呢，你想起袂咱看，伫外国看到芒果台湾，好像很厉害啊。所以芒果伤甜哦，爱切细的细的，哎，要分享啊，家己食不可以哈。啊，我食一粒尔，一粒就伤济哦。咱台湾的水果拢真甜啦哈，所以这量爱控制。往来嘛，袂使食伤多。啊，我当然这伊内面有这酵素，咱来吹破一碗呢。伊内面所以讲，我这凤梨酵素真好了哈。但是呢，你的纤维质伤粗，哦，对咱胃肠是一种负担。若是讲吼，有人讲啊，我甲这往来变水果干呢，哦，水果干个如海，为虾米？水果干就超级甜的，伊甲水分吼拢溶掉呀。拢存糖伫迄地内底，哦，所以讲有咧食水果干的人，你这个量要更加愈少，少更少哈。啊，当然，咱有足侪水果拢是真好啊，真的啊，什么都可以吃，但是量要控制哦。
0: 所以，哎，食物件斟酌就对啦，你啦。哦，咱台湾的水果伫国吼，非常的这个热销。真正是哦，尤其是台南市的市长哦，去帮咱台南也行销去，台南去帮台南，然后去台北行销呢，酸呀，哇， 生理好噶，伊真正是这个各法国啦、新加坡啦、韩国啦，我、哦、全部都有吼。所以咱和平咱台湾的这个，起码伫国外销量非常非常好，跟日本人食着咱台湾的翁来，尤其是学生的午营养午餐呢，加着台湾的翁来，大家囡仔拢讲哇，美味しいですね，所以咱没烦恼。那免去隔壁要派出兵，吼、哦，对不对？哎，甲咱买水果去甲咱雕，没有，不用。咱有小其他国家，大家拢耳足欢迎的哈、哦。来，今麦可以请大夫来跟我介绍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那个可以分享泡面，大家人拢爱食。啊，有人打工食，有人是偶尔吃。哎，这泡面要安怎食起来健康？哦，这个比较困难。因为泡面哈，伊本身就是买方便，伊唔是针对健康来设计啦哈。所以讲，你若讲要食个健康，有可能哎有几种办法第一哈。咱煮泡面第一个迄水哈，爱个用掉啊，阿哥加新的小水，哇，你真麻烦呢。是啊，最健康是这样哈。那第一个咱煮面泡面迄泡面迄水哈，甲倒掉。哦，嘿，加胖呢？是的，所以讲啦，这样用调理面，佮更加无滋无味嘛。啊，佮我那个混一包，佮油一包吼，加一半。啊，这个是你会做得下去吗？哇，安尼就无味啊！啊，但是无法多啊，所以讲啊，咱这泡面吼，会当用煮的话吼，咱就卖用泡的。啊，会当用泡用小水泡的人吼，咱就是较少来食。哈，啊，那有法多话，当然，是要起来煮哈。啊，当这個时阵啊，这泡面咧食的时阵，你也看，咱有的时阵买迄碗较贵些块，有一包是卖哈，迄个料理的迄包，通常迄是上后边开来加，不要一开始加进去哦，味道会不一样哦。
0: 哦，啊，这有那闭关的吼。
4: 啊，是。
0: 啊、来，今麦个请到来跟我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是咱天气的变化啊，进前拢落雨，落个拢臭扑去哈啊！这个时阵，咱因为温度、湿度的改变，伫最近除了有喘气系统的疾病，就这样去看医生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啥？免疫系统的问题啊，尤其有一个病叫做啥呢？皮爪啊，带状疱疹。爱甲贵天气，哦，这一开始有可能无讲改变，但是第二天、第三天了，你开始感觉无同，迄个擦疼。那我
0: 有打个岔，耽误我读册时阵，我有去钓钓。他高中的时候，哇，很痛哎、欸。那个像针在胃内，很痛。
4: 我都要插你的神经顶管。
0: 哇，很痛。
4: 哈、啊，所以讲有可能到第三天，你全身区的迄疼哦，全身区一种啊，规拢是规面的啊，哇，痛不欲生，很痛苦。啊，甚至讲一弹出去，那种痛吼，迄疼拢会辐射痛。啊，佮辛苦的一趴安尼，吼。啊，若是讲伫目睭附近安尼食力，有可能影响了咱的视神经，吼、啊。所以皮抓是一种病，还有痛的问题啊，伊真麻烦，哎。所以有的人吼，因为得这种病了后治疗是治疗，但是后来变成半边啊，神经失调。啊，所以讲你也看到，你有辛苦规抓的，啊，然后就安尼吼，安尼红红，啊，这那有水珠啊，那是唔是水珠啊？是那碰啪那种个红红啦，哈，啊，哎，擦疼，重点是痛，哎，麦克用止疼药啊，它很有可能是皮抓。
0: 大部分哦，那是有听过人知道，这种的生皮抓食止疼药啊无效，真的没有效。
4: 对不对？
0: 以前呐，哈，那么我可能建议呢，是有生皮抓呢。一定要治疗三个月以来治疗好，治疗无好，阿边后遗症的变神经痛，也微微肿，为一是为卡加片给你整入来对，痛个你的规人哦，痛不欲生，真的暗时你就无法多困哦哈。啊，那两个朋友忙听信的过去的偏讲，吼，迄用什么挂个看个粘粘的就好去啊，无可能的代志啊。啊，佮有人讲，哦，迄个柯基林都无生命，嘛无可能的代志啊，袂安尼啦。迄是因为你生了真严重，你用治疗无好，啊，然后拖个再拖，引起的败血症才安尼。唔是讲柯基林的再见啦，不是这样子哦，哈。虽然无比种传统哦，错误的方向嘞，结果耽误的生命，安尼得唔到去啊、哦？来，今晚先我倒唱歌嘞、
4: 哎，
0: 这个是大伙要唱的是《易雅静》。
4: 好的，
0: 那么咱继续个卡，
4: 0800-4669-4669。
0: 啊，这是咱的杨仙哥的咱的丹南书店，没有来，谢谢。
4: 谢谢。

0: 掌声鼓励。
1: 谢谢。
0: 哎，这下面两组请问呢？
1: 梁一，
0: 哎哦，杜哲熙，
1: 大富强，
0: 哎，咱这杨先生家的这个单，那我们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呀，咱听讲过啊，你唔要做气象台呢？做气象台有包括是虾米？你唔知啊？皮肤的过敏呐，啊，过来就是皮啊啦，从气象台呢，啊，佮有一个包是虾米呢？关节退化，咱这退化吼。我听讲过，即只要若落雨啊，风湿性的关节炎的人先敏感，先知影。哎呦，要歹听呢，啊，得风湿啊，风湿寒湿是风甲湿啊，哇，好你就感觉讲哦，哇，真正是要歹听啦，安尼算安尼听安尼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得爱注意哦，有啥物准备呢？有退化的骨质疏松。所以这两个是啥？一定到这会，就是咱咧讲兄弟啊，你啦。所以咱就是爱准备啥？爱补充钙质，甲准备补充的啥物呢？咱的胶原蛋白。啊，哥准备的啥物呢？哎，咱的健肌白蛋白质哦，吼，这种有必要。咱就是一开始欠的本钱，骨头的本钱呢，将来吃老，哎，咱才有啥？有本钱通去行咯，免靠别人给你照顾安尼啦。所以咱即马请到位来讲的是骨头的问题啦，谢谢。
1: 嗨啊，来个贵提起关这个骨头的问题啊，恁当然咱来个贵提起是咱的先讲关节啊，有足侪人哎，你的动作无讲解的，哎，你的伤着你的腰，吼、哦，啊个伤着你的这脚头，吼、哦，甚至讲你的大腿骨诶起来顶管上大诶关节髋关骨节吼，那嘛是诶过度使用。磨损的状况哦，啊，惊我一跳、哦，啊，到底是什么动作？当然，咱就是讲翘脚啊，再翘脚，盘腿坐啊，那个人坐的哈，啊，两只脚叫我来，啊，个小弟，对不对哈？哎呀，这些人个双脚、跪头脚，吼、啊，为比如讲日本人那种跪，大家安尼跪咁好。对不对？大家
0: 如果你跪到变 O 型腿，
1: O 型腿，要加快处理哦。好、哦，所以这个低级动作多久啊？啊，翘脚，我按少年时阵的翘脚，蛮嗨嘞，嗨嘞，嗨嘞，很像不，很像很轻浮，对不对？但是呢，你重点是那个关节一直的，你承受你出的力，拢完全接在咱的这脚头顶管。你看，你个一只脚的重量对在另外一只脚顶管。啊！你翘起来，迄个脚是弯几度？哦，九十度呢。当然，你的关节哦，一直紧，一直紧呢。啊，另外一只脚呢，一直嘛是会承受你脚的重量，所以讲对咱的关节真无好。哎，这是就是一定要多了解。所以我就最主要来电话下掉，不要盘腿坐哦。这虽然这真凶的一个姿势啊，这翘二郎腿哈，你翘一下啊，马上个坑了，还好。麦大刚大概好，你要坐的就翘二郎腿，个卡了压开，这样不好啊。哎、哦，阿个赶紧来改一下这生活习惯。啊，这是关节这部分啊。当然，那有关节有问题，比如咱听咱你讲哈，那是有无爽快，比如讲有擦擦贴贴哈，啊，是就讲已经到有这红红肿肿哈，赶紧看医生，应该是发炎啊。发炎有这机会，通常拢是已经过度使用你脚头有受伤过的人，还是讲咱这个三高大高代谢不好，比如有较悬的机会，甚至讲痛风了哈，咱来赶紧有医生看，不要再吃止痛药，啊，当然，咱那个各位去提醒是咱的骨头，这个钙哈，真正比你想象的还要重要，因为太侪人卡起来是讲哦，啊，你这第一来讲，哦，这钙哈，敢会吸收，哦，啊，你会伤侪吸少呗，哦，啊，我今仔食偌侪较有效，啊，我食偌久，我的骨头可以用，啊，这个，其实上每只人状况无同。好、哦，啊，咱这钙吼，每一天爱食1000到1200 mg， 天经啊个这个啊五星的妈妈爱食个1500 mg， 哈、哦，这是很需要的。哎呀，到底你食偌济，吸收偌济，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啊。哦，就因为咱食1000，你当然也无好嘞，对不对？有可能就吸收500，啊，其他排出去，哈、哦，啊，食足多是不是会减少？你免烦恼这，你大家拢食无够，哈、哦，因为营养调查甲咱讲。正常吃三顿的人，一天会补到600到800而已。 哦，所以讲你免烦恼，讲你食着这个营养品，食了以后拢会结石，不会啦哈。但是咱一定要加啉水是真的，要多喝水哈。啊，有的时阵哈，有这个妈妈阿姨甲我问，啊，我食迄个钙哈，啊，有小块这滴滴呢，哦，胖胖哦，有可能你买迄种哦，囡仔较适合食啦哈，囡仔可不爱食迄种哦，无滋无味的。啊，有可能来宾是放迄维他命 C， 也没有不对，吼、哦。但是咱那是有会使话吼，咱尽量看咱迄罐内底诶成分爱有啥，有钙，有即个好吸收，会当用你水的钙，啊，佮有胶原蛋白上好，有矿物质即个镁甲诶，即相关的上好。
0: 第三，
1: 安尼的话，然后一罐抵好多罐。啊，这重要是啥？奶奶天天吃，少量吃，不要停哦。
0: 是的，补充钙质拢要有耐性，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病啊。骨质疏松就是一世人拢要保养的，所以你无法多停啊。咱来逐天啊，按四十个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咯。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你要去检查。兼做运动，逐天至少走路三十分钟，咱的腱子肉、肌肉才能形成，啊，咱的腱子肉才会萎缩，下摆将来才会得到肌少症的哦。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那个秀爽呀、啊，
0: 开始，
2: 哎，我要请问一下，好不好？
0: 好呗，
2: 哎，我。有迄款帕金森氏症的人啊吼，
0: 还做麻烦呢。
2: 嘿，啊，就是讲哦，做过来食你的钙骨质，
0: 三片我就好，当然好啊，来个接招，嗨，好，谢谢一线哈，谢谢。

0: 谢谢美醉的人。那么这是蔡祥虎所唱的，是咱这王阿姆所点名来，谢谢。来听啊，你好，喂喂喂喂。
1: 哎，
0: 是什么哈？
1: 哎，我打收到太太，我有收到哈。
0: 好，感谢你。
1: 谢谢啦。
0: 哎，没有变客气。喂，
1: 是什么？我来做见证。
0: 我来身边的不接，来讲点点。
1: 我脚头哦，现在起起哭哭。
0: 嗯。
1: 啊，我食十八罐，去换一罐。
0: 好。
1: 十八罐，怎啊拢卖啊？
0: 哎呦。
1: 啊，阮厝边这多人在讲，我拢过去看。
0: 好。
1: 我是说，哎，该看是多哟。
0: 哎呦，爱甲咱同样到伊个到加油呢哈。咱这当中诶，
1: 是嘛？
0: 哎喂，
1: 是嘛？
0: 哎，
1: 我这是大树乡是背的领口。
0: 哦，你领口啊你，安尼很好。哎，当中诶，谢谢。好啊，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杨姐你好。
2: 哎，是啥？你好，你高介几个三？
0: 三片老姐，你跟嘿。
2: 绝对介个，我姐姐哦。
0: 你跟是你妈妈？
2: 我。
0: 何妈妈，
2: 我姓何，
0: 阿
2: 何
0: 阿妈，哦，阿你讲你食了哪嘿？
2: 我姐姐吼，本身拢袂惊个，我也过个一坛的三心三宝啊，好吃的哦，阿起码个海鲜呢。
0: 哎呦，哎呦，
2: 唔免夹过呀，
0: 免夹过呀，哎呦，好棒！
2: 两三四罐都吃。
0: 哎呦，你有够好呢，你有够对姊妹啊，介好嘿。阿你何妈妈，你家己买保重哦。哎，你家己买保重呢，不要跌倒嘞，知道哦哈，怎样哈？好，谢谢，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你好，拿手机啊，拿手关起来，拜托一下嘿。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嘿，拿手机啦嘿。
3: 你好，我来做一个正题的。
0: 好来好，三片老伯姐来请讲起来。
3: 我无迄个小叻太高级的，伊个
0: 三片老伯姐嘿，
3: 二十几年多。诶，结果先给我寄去啦。
0: 哦，
3: 啊，你讲，你讲我买一罐钙固，就是我叫一顿吃三个吧，吃。
0: 吃两盖。
3: 一缸，一缸。
0: 嘿。
3: 这三百只。
0: 好，安尼钓，嘿，大哥你改讲安尼钓哈。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师傅你好。
0: 哎，你好。
4: 嘿，我是我呐，有在用力盖过一啦。
0: 三片老姐好，谢谢。
4: 嘿嘿，啊是我呐，我用一件地址啊吧，有卡差啦。
0: 哦。
4: 有这股卡差啦。
0: 哦，安尼好啊，安尼啊，继续看你看你呢，有卡差啦，继续看你哦哈。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来，你吃饭哦。
0: 嘿。
5: 哎，我要是讲盖高了一个。
0: 好。
5: 啊，要怎啊盖门？
0: 好。
5: 我迄个捌只机车啦哈。
0: 嗯。
5: 啊，跋倒去，啊去用照，讲来说，我有小可有骨刺啊。
0: 哦。
5: 啊，不过我食你的产品哦。
0: 哦，
5: 我三样拢甲食。
0: 哦。
5: 食这真正好去呢。
0: 哎。
5: 食全部要四十万哦。
0: 哎呦，不要紧啦，大哥也
5: 好，
0: 也
5: 好紧
0: 啦。啊，你外公，哎，你起码改两层，不要紧啦。哎，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哈，谢谢。没有，补充钙质，你免吃干两下，免吃干两种嘛，免吃干两罐，吃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6: 钙过质，
0: 吃咱这罐钙过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罐才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但是咱的点骨干的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吃干两下，免吃干两种，嘛免吃干两罐的哦。咱内底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好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呢，咱这个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咱要补充钙质，食咱一罐加拿大进口的
6: 钙过质。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我们没叫咱长期拢有感冒的鱼台，咱买产品上的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管，所以个捞起来哦。会记嘿，啊小朋友会当个食一粒，七岁以上个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啊哈。啊那食好会记个咱。
6: 到是吧？
0: 妈咪叫咱啊，刚买那一套上的点数哈，得抓起来的老桥。以上功德，等下这份订单呢，
6: 多准几杠，
0: 谢谢。来修单，你好，你好。哦，拉起耳机。
7: 喂，你好，小姐你好。
0: 嘿，你有什么贵事吗？嘿，
7: 盖过去嘛，我盖一罐啦。
0: 哦，来接接线哦。嗨，谢谢，等一下嘞。
7: 喂，先生，先生你好。
0: 哎、我不该接的哦，我拍谁拍谁，来该接进来。哎，对不起，对不起，谢谢。来，我来个 个唱呢，叶妈妈你的歌我给你唱哦，我无请歌星哈，我咧我啥物事啦？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我的话啥不信的。那么这些歌主唱的人是弗朗库纳阿姨哈。哎，这是咱这个夜妈妈说点的哦。那有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边，咱的现场的空调呢，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叶妈妈又帮你唱了，
2: 没你呀、
0: 啊，我不
2: 唱的好好听哦，好喜欢的、哦，
0: 谢谢你的鹅乐，
2: 哎、欸，很好听哦，我收到了，
0: 鹅乐啊，
2: 哎、欸，谢谢你，
0: 不客气，谢谢
2: 啊、欸，拜拜，我爱你哦，
0: 谢谢你哦，拜拜哦，
2: 啊，爱你哦，
0: 爱你哦，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川兄哦，
0: 哎，你好，
3: 哦，你好，
0: 哎，
3: 我吼，
0: 嗯，
3: 甲你挂十二罐啊，
0: 哦，谢谢哦，感谢，
3: 我来洗身啊，
0: 哦，来谢谢是、啊、大姐来三瓶红酒，哎呦，安尼哦，
3: 我今即间抽检查个肝药啊，甲我解起来，
0: 哦，甲你解药啊起来，肝药啊，
3: 肝药啊，甲我念起来，
0: 哦，医生甲你解啦，
3: 我讲我肝药啊较好啊。
0: 哇，安尼哦，较好呢。
3: 哎呀、啊，
0: 哦，好好好好。
3: 哎呀、啊，啊，我从头啊，唔知影，拢食解骨质，拢两粒两粒。啊，阮女儿本来看着讲食一粒就会使啊。
0: 无啦，两粒较多，两粒啦。大嫂，安尼就够量啦。但是小朋友哥爱两粒无哈。哎，安尼真好，好，谢谢。
4: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4: 你好，安娜。你解骨
0: 质吼，食了
4: 有效。
0: 哎呦，啊，食了那好。
4: 食了就我。较早拢去爬山天文台吼、
0: 哦，
4: 啊，脚头乌吼，行楼梯无法度前后行，
0: 安尼哦，
4: 行咧，啊，即摆拢无法度。
0: 哎呦，
4: 哎呦，哎咧，解果是食真紧咯，得食真紧咯。
0: 无啊，食咧，前日讲好较好。
4: 哎呀，这神经电波吼，
0: 嗯嗯嗯，
4: 食、
0: 嗯、
4: 了我本来头壳疼，遐也拢压悬，即摆。平平，
0: 哎呦，好哦，好哦，好哦！
4: 啊，是我有跟你讲，头壳我这几日怎
0: 么样？阿、啊、我跟你讲啊，身体够好，靠近啊，对不对？
4: 我就是你咧讲这个道理，哦、我拢跟你听落。阮讲，阮较早嘛超级做的啦。
0: 有影，人做过头啦，
4: 嘿、嗯、啦。大家吼，拢爱顾家己的身体。
0: 对啦，像你安尼讲就对啦，嘿啦，爱顾身体嘛，要顾啥？要顾家会哦。哎、欸，好，谢谢。哎呦，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咱那个朋友免怀疑，就是食咱这罐三鲜金宝。因咱这罐三鲜金宝，咱规身躯拢甲你照顾着，咱规身躯咱照顾上介好，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啊。忽然心情淡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每个放过来介药呢。那我过来甲食咱这罐
1: 三鲜金宝。
0: 哎，当然，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紧张呢，咱要照顾的，甲食咱这罐钙固质。咱的三型肩膀甲钙固质这两罐是基本的，导致基本的保养呢，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好、欠少荷尔蒙的人呢，甲加咱的
1: 阿雅德呐。
0: 啊，那朋友圈呢，香港卡先是进到广告群，搞不啊？
1: 诺诺皮痒，
0: 一记哦。假好不好，就给咱
1: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一杠，谢谢。来呀，咱常常爱注意的上面呢，困眠不好，即马目前对咱不是台湾，也是全球的人大部分呢，卖讲大人啦，囡仔嘛有这种问题呢，就是困不起啊。囡仔嘛是有焦虑呢，囡仔嘛是有忧郁呢，有郁症呢。哦，虽然这困哦，该重要，恁到囡仔也无困哦，啊，你也甲关心先去查去医生看卖啊，一个大人嘛敢困哦。来，咱即马请到了讲了这个困眠的重要性了，谢谢。
1: 是。台湾的青少年吼，咱讲十八岁以下的囡仔，平均每一天的睡眠时间就无到七点钟啊、哦，这很少哈，因为咱囡仔需要九点钟到十二点钟，啊，那高中生有可能当八点钟哈、哦。哎呀，咱这伤少啦，太少了啊、哦。所以讲，咱少年人、少年朋友、囡仔拢爱加睏觉，啊，你看这平均七点钟对囡仔影响有，对伊心管。也器官的发展，也脑部，也精神情绪的控管哈，拢甲这个困眠有直接的关系。哎呀，啊，这到底是要安怎困？通常囡仔讲较简单哦，拢是爱看这个漫画、电动啦、手机啊，甲人开讲。啊，是较个更加较大汉是啥？有可能就是，绝对不是因为工课啦，哎呀，绝对是啥？有可能是爱甲朋友爱开讲。 拍电动，啊，个甚至讲会出门啊，对，再更大一点，对个高中生的朋友，啊，所以讲，咱睏眠无够的时阵，咱一定会伫，比如讲中昼睏到睏，睏较长，这无好，因为睏愈长，那我做者资料有写着，中昼睏愈长，暗时愈无好睏。中昼困到愈困愈长的人，咱下晡愈无精神，以外，咱的这个糖尿，所以讲血糖控制能力也愈来愈无好啊，这就是很重要的哈。所以，那这个每一个人的需要的睡眠时间不一样啊，囡仔需要九点钟到十二点钟，大人是六点钟到八点钟。啊，当然，咱为着囡仔好，爱互伊困较长眠的较好啊。啊，大人为什么无好困啊？下晡某一个这个阿姨卡来哈。阿姨就讲，我这拢无困，但是一问就知道。啊，问伊阿咪要食几档，伊讲哦，二十几档啊，啊是毋是愈食愈重？是啊，伊讲有稳定啦吼，但是爱食三粒啦，哇，伤多。所以讲，你敢无法度透过营养品的补充、运动、改变咱的环境、咱的睡眠的时间固定等等，吼，咱甲改变了后，敢有机会按三粒变一粒？那是有，安尼咱就拢讲说咱赚到，吼，真有改善。所以讲，你一项一项来改，固定时间睏，吼，啊，咱个加运动、晒日。啊，咱的循环爱好啦，啊，尤其你讲要无烦无恼是较困难，但是咱会当想办法。下晡时咱会加运动拍日，啊，咱去找一个会当互咱情绪放轻松的代志来做。啊，有个人是即个看电视、看册，还是听音乐都可以。如会当甲心肝头情绪放起，安尼会当较好困啦。
0: 哎，小等我两个人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5: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2: 啊，这么严重哦？
1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你来笑声，
1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8: 耶，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得起我的性命。哎，怎么音乐好小声哦？哎，起大调好小声。那么这首歌是于天所唱的，是咱这位是那个王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那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哈、
0: 哦。哎、欸，你好。
1: 哦，你好。
0: 啊，你好。
1: 哦，我吃的阿亚多纳哦。
0: 三片啊，我记得。
1: 哦，计真好困。
0: 哦，好棒耶！
1: 哎呀、啊，阿无拢袂困
0: 哩。哎呦，安尼好呢，大嫂安尼好啦，困到八较好呢。
1: 我拢去欠我呀。
0: 冇紧冇紧，咱上紧关就好啊。
1: 哎呀、啊，
0: 你安尼只讲多谢宝好，谢谢。好来，感谢大嫂，谢谢。那你好，你好。
2: 谢谢，谢谢。
0: 嘿，何妈妈。
2: 嘿，我甲你讲，嗯，你个食爱困的嘿哈。
0: 三片都不接，嘿安那。
2: 嗯、我刚吃两粒苗哦，
0: 嗯，
2: 好，十点就要困啊！你的抓呢，大好用呢。
0: 是哦，
2: 我本来拢两点个还袂困呢，不可能呢。
0: 安尼，阿姊我较好困呢。
2: 对，啊，你多大是多一个个？
0: 美国的，美国的，好，感谢大嫂再给恁道谢份哈。好，谢谢，谢谢你哦。哎，你好，你好。
3: 喂，
0: 喂，你好。
3: 喂，你当家秀爽呀？
0: 嘿，我秀爽，你好呢。
3: 哦，家里过来者。
0: 哦，来三片都不记得，刚才你大姐来请讲嘿。
3: 哦，我食个阿亚多纳哦。
0: 哦。
3: 我食呢一罐我呢都真好困咯。
0: 哎呦，安尼你较紧嘞吼。
3: 哎。
0: 嗯，安尼好啊，好。好，安尼继续跟你跟你啊。来哟、哦，如果现在派昆明派的名签名金高棒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去边来家食咱这罐。吃了这罐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干、银杏果干、胖红呢，更回粉哦。哎，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让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和咱的会咖啡黏 T 黏 T 呢，叫做软磷脂。阿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哎，这个就和咱呢人咖啡疲劳哈，所以呢，和咱阿克有哦，哎，阿他妈人工基底拿来拿不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吃阿亚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假，三成全部做一只，安尼上介好哦吼。啊，因为咱有讲过，咱这昆明不是打平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好变，咱无紧呢。啊，继续教，哪只阿伯会哪好哦哈。啊，咱登记拢根本呢有台北商品上的点数，会记得呢，吃好才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呢，大春你讲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我姓爽，你好。
4: 哦，你好，姓爽。
0: 还是。
4: 我听你的节目，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没事。
4: 我吼，
0: 嗯，
4: 这头壳是痛啊，足痛，咱当
0: 天。哦，去看无啊？
4: 有啦，我有看，我
0: 去。啊，医生安怎讲？
4: 台大，去台北台大嘛，拢看过，拢医生甲我讲，叫我讲，这嘛是叫我食止痛尔。
0: 你刚起困眠无好吗？
4: 嘿，我是我好的。
0: 安尼才有关系呢，来个接接一下喽。嗨，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那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咱目前收听台广那边的这样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阿廖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呢，你两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102.5收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牌哦，咱的现场的困场呢，0800469469，咱个沟通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讲有一个落雨的日时呢，有一个先生在路边咧食物件，吼、哦！啊，咧落雨，结果一辆开车哦，开偌紧咧，迄水怎喷起来啦？伊坐伫路边哦，怎变成哦变落汤鸡，规身躯拢澹起安尼啦？吼、哦！这个司机我那个客气，较紧咧，较紧咧吼，来客气1000块，然后甲讲拍摄先生啊，你 伊就一千块，你去洗衫裤安尼啦，歹势我甲你用淡去啊，实在有够歹势啦。那么这位先生呢，吼，讲免啦，算了算了，你走啦，免啦，不用不用安尼啦吼。那么当个这人开走，因为这人是开面子的，哦，这位先生的讲吼。哦、我够欣赏这个人呢，我来当成伊安尼吼，开这个面子的车吼，唔知外好安尼啦，吼、哦，伊咧欣赏就对啦吼、哦。啊，即摆就食了就开，等于上班，伫上班伫路里呐，拄着啥伊的同事，哎、欸，小慧，啊，你呐伫只等，哎、欸，伊甲讲，小慧甲讲，啊，我伫等公车呢啦，伊讲免，这个先生伊就甲讲，来，我甲你载。我在这上班，咱这位来上班，唔免等公车啦，我送你安尼啦。啊，这个小慧就讲，啊，都看到公车都来讲，免，啊，我车来安尼，好、哦，拜拜，哦，就这样子。然后这个小慧去哩车顶，公车顶了呢，坐哩车顶啊，哦，伊就安尼想，我够欣赏阮这同事啊，有车通去开，唔知偌好，拢免惊落雨啦，有够好诶，逐工我免甲人收钱，要挤公车安尼啦。我那这小慧去到公司上班的时阵啊，多坐了。嘿，有一个栽培的送物件来，送物件来，当然爱签名嘛，吼。这个伊就甲签名。即马我这个送栽培的人哦，心内就安尼想哦，吼，这小姐直接上班有够好啊，吹冷气啊，免透风落雨拢袂去受，哎呦，风吹日晒拢总袂。啊！我得安尼从外口去骑车危险，我够欣赏伊啦！我来当成这小姐安尼，逐工坐办公桌，唔知偌好安尼啦。吼、哦，这个然后啊，这个开车的同事的正行出来，甲讲哦，先生，诶、欸，我看恁这吼上回吼安尼袂歹赚哦，逐工会当上袂少单哦吼。这个先生啊讲，那有。有够通个食就好啊，袂枵死就好啊。靠通个偌好，我阁颠倒欣赏恁哦，穿西装阁穿衬衫，会当坐伫办公桌啊。恁毋则是好，阁咧欣赏我，你阁毋免透风落雨吼。结果啊，这个先生哦，原来这个先生就是脚有受伤，伊牙乖啊。啊，然后伊去看伊一个朋友啊，伊这个朋友是坐轮椅啊，伫病院伫病院内底啦。伊甲讲哦。伊甲讲，我拢欣赏，伊就甲讲，伊欣赏人开面子安尼啦。伊这个朋友就甲讲，诶、欸，同学啊，我点到欣赏你呢。你虽然牙乖啊，你怨叹你牙乖啊，唔过你个会当行路呢。我到目前为止，医生哦，甲我宣判呢，我是袂当行路，只会当坐轮椅过日子呢。啊，所以我最欣，我欣赏你呢。伊讲，大哥，同学啊，啊，你欣赏我。快掉！伊讲哦，伊讲，即个因这同学来甲讲啊，坐轮椅来甲讲哦，我欣赏你啊。唔过哦，我嘛感觉讲我已经够知足啊。哈啊，为什么安尼讲？伊讲哦，我隔壁床迄个人哦，足少年呢，规身躯拢瘫痪呢，哈，拢倒伫眠床呢。即个人嘛讲伊欣赏我呢，啊，我欣赏你牙乖会当行路。迄、那个先生欣赏我坐轮椅当爬走，因为伊完全无法度，伊敢来当倒伫眠床，伊是植物人呢，而且二十几岁而已呢，所以你要欣赏我欣赏你行路，伊欣赏我会当坐轮椅啊，人生哦，实在吼、哦，这个唔免讲欣赏啦，咱来欣赏别人哦，倒不如换一个角度哦。甲咱家己即卖日子甲过好就好啊！伊讲同学，咱拢有人生的过程内底面，拢会难免拄着困难。那么呢，当然啦、啊，你即卖已经是做主管啊，你是牙乖啊受伤，你牙乖啊，啊你个会开车啊，像我只有坐轮椅，但是起码医生甲讲的啦吼，伊那个眼睛哦恢复也可有可能恢复的机会，但是到底民诚义的先生二十几岁完全都没机会，所以啊，伊讲同学，你没欣赏我，你等到我欣赏的对象才是对，咱来珍惜，咱来笑吼，我们已经不错了。虽然讲这是一个故事啦吼，阿妈是做熟悉的代志啦吼，咱所以我定讲过，咱的好朋友呢，咱免去欣赏别人。当然啦吼，啊，咱要跟人比袂了啦，所以我拢定讲过，咱一生当中要去拄着啥比较甲计较，啊，比袂了啦。你若要跟人比哦，人郭台铭怎么比啊？对不对？所以咱爱低调。 人若知足就会快乐，啊，若未知足，永远就未快乐，永远你会感觉讲你不如人家，啊，差人一截，唔免，咱得把家己生活过好，把咱的工作做好，哎，像我就算安尼，逐工做快乐的公播人员，安尼唔是介好吗？对不对哈？所以希望大家快乐，大家知足，不要羡慕别人哦。来呀，我来个唱歌呢，咱来个唱这个旧爱条件，听个轻松的歌呢，叫做。我下个都可以上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我下个都可以上。

0: 哦，遐个都可以上这首歌的台语歌叫做《求爱条件》哈。就是这首歌主唱的是胡浪坤啊，阿姨哦，这个好，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呢，我拢听跟咱讲过啊，千万得忙去拄着中风。哎呦呀，你若拄着中风呢，真正是啊，人生整个拢改变。中风呢，上严重的死亡，第二严重的变植物人，就是脑干出血。第三严重，一卡一手有可能正病，大部分拢是正病，有可能是倒病。也过来呢，十个内底面，敢若有可能会一个人的平安无事呢，其他人拢总有代志。而且中风呢，伫咱台湾内底吼，咱台湾哦吼，差不多是占八成拢是脑梗塞、脑血管脱掉的。那么其中呢，有两成是虾米？会更憋气出血，啊，无可是低度房出血。死亡率上紧的是对一个低度房出血，哇，迄种的大部分呢，抢救袂赴的无救啊。那么呢，伫咱台湾中风人呢，十个内底面差不多平均有五个至六个人，无法度家己生活，爱靠人家照顾。哇，安尼就偌惨嘛咧，变成哦，人生间个改变，个影响到家庭，咱咧厝内底面的人的家庭哦吼。所以呢，其实咱人哦，咱咧家己注意，你本身也是有高迄个人，嘿，当然你爱注意啊。比如讲吼，你本身拢定了头壳疼、偏头痛，拢是下早时啊。你敢知咱人上这个上盖管的会有时间是几点？你敢知？下早是六点到十点。哦，陈杰的先生，这个先生六十几岁哦，伊有高血压，个有会有会带个有糖尿病，一定来感冒胸，胸干闷闷啊，做成石头甲跌掉的，而且个变青光呢，两点钟拢无较好呢，引导人感觉敢若唔对哦，较紧来甲送去病院。安懂阿伟，伊的心脏得病的主干呢，就是重要的大条动脉，竟然心肌梗塞，心血管脱掉的，好个仔。好家仔啊，抢救有啊无？有，就是好家仔吼。所以呢，这就是伊本身你要看，伊有高血压啦，有糖尿病啦，有会有会带管啦。那么这东西造成咱人中风的基本个的啥？心肌梗塞。所以咱台湾当中有620几万人呢，什么种的情形？高血压吼，所以你老高血压人，你莫客观讲啊，我拢无问题，爱牛。一礼拜爱牛会啊，上爱牛一拜，上爱牛两拜。像我拢有咧牛，我拢管咧120几啦，加71啦，啊，心跳有时啊70，有时80安尼啦。所以呢，那么你那是定定感觉胸闷，会胸坎闷闷啊，那这个就是有问题。胸坎闷闷啊，是依照医学报道讲起来，就是咱的血管已经内底有塌掉啥70%呢？哈、啊！真哩严重哦，所以你无个动作无要紧呢，可能已经变成会加痛，胸坎会痛，佮兼变青光哦，佮愈食烂。有种情形的人，绝对唔忙拖，爱紧卡119。你有可能你的血管已经太高10%，你有可能已经得到啥急性的心肌梗塞，一个是胸坎得病所在呢，加痛。胸闷个加痛，变成了个变青光，人就要吐啊，想要吐的感觉个巴肚会痛，规身躯拢无力呢，甚至个昏倒，我这个当然严重啊！啊，咱要甲咱建议过，恁若是有中风的种情形的人呢，绝对唔要家己和恁兜的人载你去病院，唔通一定要请119，因为119才会当无等红灯一路通到病院，啊，你若开恁兜的车不行，爱等红绿灯，所以过来就是。119车顶有啥？当然有救人的设备啊，要救你嘛，佮较专业啊，对不对？想要伊要做 CPR 嘛，较标准啊，所以当然咱一定要卡119。想要是卖拄着，万一呐真正有种状况、有种情形的人呢，绝对唔好拖。尤其啊，你本身个陈烨先生，咱了糖尿病、有高血压、三酸甘油、佮胆固醇高。那么呢，我跟恁讲过，咱尽量那是当暗时啊，卖食伤过一甜的水果，干嘛食伤过一肉？因为咱人暗时啊，咱的肝也加薄，佮咱接着啥胆固醇。啊，你唔好当作食水果甜不要紧哦，歹势。吃水果的甜嘛，同款人的大口也装了这三酸甘油，慢慢你会转做胆固醇高呢，有那容易血压的高，而且个心包油甲肝包油吼。咱台湾的农业呢，真熬做种水果， 所以咱整个水果拢甜的较大部分呐。啊，你若是食甜哦，个甚至呢，为人食个水果酱呢，这个是不可以的哦，吼，迄种过量，拢过量啊。所以咱平常时嘛，袂用甲食果酱的当作白茶哦，不可以哦，一定个白茶爱另外啉哦，吼。所以呢，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
1: 喂，先生，先生你好
0: 哈、哦。你好，嘿。
1: 嘿，我来请教一下
0: 哈。好呗。
1: 一罐钙果子，
0: 三片的不姐。哈。
1: 一罐钙果子，这样子真贵的
0: 嘞。哦，哎，那李正姐，我叫你来听来。好、哦，李正姐哦，来，谢谢。好，等一下哈，医生好，谢谢。你好
2: 啊，秀芳哈，
0: 喂，你好，
2: 我新朋友啦哈、
0: 哦，你好，
2: 我想跟你请教一下
0: 哈，
2: 我是前一阵嘛哈，头壳会晕啦哈，
0: 嗯，
2: 啊个心脏安尼做，
0: 安尼我叫人给你跟，来，我先去接接哦，嗨，谢谢。

0: 好啦，谢谢，我姓哎。那么这是吴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啊，
0: 嘿，你好。
1: 啊，我要甲你请教者，
0: 讲重点。
1: 讲迄、那个，嗯，我的血压哦，108，啊，迄、那个加72。
0: 哇，你不要紧啊。
1: 啊，迄、那个心跳73，安、尼。
0: 标准好，大姐。
1: 心脏73标准啊。
0: 标准，咱正常72呢。哦，你73个不标准，无是变那个叫做标准。安尼真好啊啦。哎、欸，没完的，嘿，别啦吼，安尼介好哈、啊。好，谢谢。
2: 喂，是吧？
0: 喂，你好，阿桑，你好。
2: 我今天去哪去生个病啊？
0: 嘿，
2: 啊，血压我量123。
0: 好啦，我够好个啦。
2: 71，
0: 哦，标准呐。
2: 啊，胃啊，77的。
0: 哦，标准呐，77嘛，标准有够好，我你比少年人个较好。阿姆，你安尼改标准啊呢？医生敢无甲你讲？哟，安尼无烦恼哈。好，谢谢。来，即马上线来。我这阿伯啦，你讲嘿，你讲要甲咱鼓励啊？那你讲嘿来，嘿你讲嘿，
3: 来，
0: 嘿，讲重点嘿。
3: 哦，讲重点哦。
0: 嘿，来你讲。
3: 大王，三重天宝真好啊。
0: 吼、哦，食了那个。
3: 真好啊哦。
0: 嘿。
3: 有心脏，有心脏安全滴。
0: 大
3: 家拢食了啊，安尼较袂喘。
0: 吼
3: 啊，也目睭较金。
0: 吼
3: 啊，真好啦。
0: 吼，安尼吼。
3: 好。
0: 好好好，阿你保重哈。好阿伯，感谢你哦。好好谢谢，加改两顿不要紧啦哈。好谢谢。来，王先生你好，你好。
4: 喂，秀哥你好。
0: 啊你好。
4: 啊，我吃问你哦。
0: 好呗。
4: 啊，
0: 嘿。
4: 我吃了吼是袂歹啦。
0: 哦。
4: 嘿，吃了迄个血压有较定一定啦
0: 吼。哦，来三片
4: 好
0: 起
4: 来。啊，阮老的吼，我吃问你啦吼。
0: 好呗。
4: 阮老的讲咧，读的安尼戆西戆西吼。
0: 有感冒无啊？
4: 安尼。
0: 啊，你看有感冒无？哦，有感冒呢，安尼不怪啦，嘿嘿，安尼不要紧啦，不要紧，哦，感冒不要紧哈，好，谢谢，王先生你好，
5: 哎，先生呀，
0: 嘿，是你好，
5: 哎，我跟你讲哈，
0: 好好，
5: 我生产检查组345哈，啊，那个检查哈，
0: 嗯，
5: 剩158，
0: 哇，标准啊呢。
5: 标准啊、哦！
0: 咱正常是150呢，你158差八呢？安
5: 尼，
0: 哎呦，你问这300几哦？
5: 啊，
0: 来，太太，等下产品了不接？你是有吃咱的产品呢？
5: 我有吃迄、那个，啊，你老，我听恁在讲吼。
0: 好好好，
5: 吃物件有影爱控制。
0: 啊，强啦，啊，强就哦，差无，有强有差
5: 无。哦，控制差足济。
0: 差得点
5: 啊！安尼，我等下马上你讲个，就开始。
0: 马上就吃半啊，吃半点嘛，不要紧啦，嘿啦，哈。好好，保重哦，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食好，各家管各家买，大家拢赶快拢是食这罐，食咱这罐三线金箔就对啊啦。那么食上面食这种也较好呢，因为咱这罐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有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无。而且咱食一罐，第二个罐你开门食个瓶瓶罐罐，开门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忽然心情胆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哦，咱这个红奇纳豆，咱这是哦，咱这个有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咱安心嘛，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解药呢，也可以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咱买商品有上的点数，替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个留起来哦。妈咪记呢，头先先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吃好的记得给咱道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大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啊，先生好。
0: 嘿，是你好。
6: 啊，我来请教你哈。
0: 好呗。
6: 嗯。哎，我来请教。
0: 来，请讲下来。
6: 哎，是啊，做这个保险吼。
0: 哦。
6: 吃5年以上啊，吼。
0: 吃一箱的药。
6: 嘿，果呀，食一干果呀呗。
0: 好，食一线药好啊。安尼等起来，接接哦。嗨，来一线哦，谢谢。你好，你好。
7: 哎，你家四线呀？
0: 哎，我四线嘞，你好，我你拿就会记。
7: 啊，你四线啊？
0: 嘿嘿，你拿就会回收嘞嘿。
7: 啊，那。
0: 嘿，什么贵数？
7: 我是讲咧，请教你啦吼，我心痛死。
0: 心痛死。
7: 嘿，
0: 什么贵数？
7: 我是讲要问你讲吼，我拢会血压安尼降袂落来，迄是安怎？
0: 哦，我呢注意呢，男性要接哦，还是谁？ 来哟，我那个唱歌啊，咱那个唱卡酱油。这首歌是主唱是龙千玉哈。那么咱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卡酱油。来，谢谢。

0: 酱油，哎，这首歌主唱是这个龙清玉哈，真的我感受蛮多的，因为哈，我有说过我是迄个卡生出来，啊，真正的变不过我都无满意，加就胖啊呢，真正是安尼啊哈，哦，所以生咱的妈妈跟爸爸，尤其是生咱的妈妈都辛苦了哈，辛苦了。哪有我的今天的水分啉有够无？还是你拢把饮料当作白茶来啉？不可以啦！啊，咱都讲过，这白茶吼，就是白茶，袂使用饮料、青菜汁甲代替的白茶。你存办你油脂要出问题，要当个洗油脂呢，千万都唔通哦。啊，那有人讲啊，我有啉茶药呢，我拢啉介济呢，啊，那唔是我那代表是有水吗？无同啦，迄茶药来钓，一个啥有茶叶啊，茶叶嘛有啥物呢？农药。我啊，甚至当有人咧买茶油，包括玫瑰茶啦、茉莉茶咧，迄内底拢有坑啥，迄个化学合成的芬芳剂，风味就对啦。所以甲恁讲，白茶就是白茶。那么我嘛希望好朋友呢，会当吼，上个是啥，啉这个爱啉啥物呢？当然咯，咱咧啉这种白茶，伊话个啉温那个对咱个如何哦？所以咱通常啊。那是讲起来吼，咱一公一公斤的体重要啉30cc呢。啊，咱那是会当吼，上个是慢慢啊啉。咱定讲过哦，啉茶爱慢慢啊啉啦。你有高腰无？你有纤腰无？你是不是定定感觉前面去啊放骨啦解腰无？你有这状况的人，就是一定要听我建议，开始啉温的茶。啊，啉茶要改变，慢慢啊啉。40岁起哩，啊开始呢，大工做提肛法。啊，个兼做啥？打卡地。然后哦，打卡地吼，啊，咱一届打三十个，三分钟就好啊，三分钟到五分钟，一工打一届两届拢不要紧哦。即马呢，佮恁建议你当佮加做一个动作啦吼，就是咱咧讲啊，等于的啥，穴道。所以呢，咱定讲过，咱啉茶哦，介重，因为咱台湾呐，平均36岁以上的女性哦，这个差不多是三个人都一人为了甚物小便的困扰。女性哦，啊，男性有无？有啦，男性朋友嘛是哦，放紧紧啦，啊，要放放无，未前到便所就闪着，哇，佮大家吼，查甫人拢敢那注重了啥呢？爱强个用，结果拢无咧注意了，尿泡酸发炎已经发炎嘛呢？这个不可以哦，尿泡酸啦发炎呢，指数超过的五以上呢，一定要医生治疗。所以当然男性嘛，赶快啉茶嘛是爱改变，慢慢来啉。啊，而且咱定个人建议好朋友哦，你肾实球过滤呢，若无达到60，啊，你长期个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那你半药剂量也较无好，千万的唔忙个乱食偏方。唔忙个乱食啥，不来路不明的药啊！啊，尤其是你本身有高血啊血糖管的人呢，咱有讲过啊。因为长期血糖管会造成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变点点，也疲乏、硬化，也失去的一功能哦。所以咱的尤其是一天老一回安尼老呢，那么到时啊，你的肾丝球过滤率袂堪没有无多。增加呢，有这个肾脏的血管增加变高啊，变硬呢，到时你得爱洗油剂。所以你看，咱今晚目前在咱台湾洗油剂排 number one 的时尚，是要糖尿病人。那么咱的血管嘛，赶快呐，你就是咱的血管哦，弹性无好，血管个受伤个来这边个发炎的关系呢，所以咱油剂的功能的一路下滑，所以。反正你若是有慢性病，你一定要把指数给控制好，绝对唔茫哦，定定起起落落，啊是讲哦血糖高呐，血压高呐，佮尿酸高呐，肾丝球过滤率佮无达到60呢，安尼真正西游记得有你的份啊，绝对会走袂去哦吼。所以咱佮爱听咱的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想要减肥的人嘛，袂使乱食啥，迄种那个代餐呐、啊，吼。一缸里面3-5千CC 的水呢，这个是不对的哦，哈，这是唔对的。你到时真正是油脂无问题嘛，吼，你食个变有问题哦，哈。所以咱唔要乱听信的偏方，一个是呢，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呢，甚至你已经剩15以下，啊好，安尼可能医生会给你建议要准备啥洗油剂哦。来，你好。
1: 小姐，拍摄哈，我个叫要一个哈，我讲过啊吼，我蛋白尿，门到最近哦，蛋白尿，
0: 你把个豆啊卖上架，安尼等下我叫来听一下哦，好，谢谢。

0: 好来谢谢晚家变亲家，那么这里是安跟陈随意说请问来谢谢来我谢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1: 谢爽你好
0: 谢你好嘿
1: 我不先告诉你一个问题
0: 请说来
1: 肾输球
0: 过滤率
1: 嘿嘿大三会太高吗
0: 哦大姐，你真正是爱欢喜呢？你敢知我一个人会心情力呢？那这肾丝球是愈悬愈好呢？上好是六十到百三呢，啊，你多上好诶！对啊，当然，所以你没烦恼，会拿来盖好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爽小姐你好。
0: 啊，你好嘿，安娜什么故事？
2: 我回在四零八咧搞迄个吼。我来三片都不止嘞吼，
0: 三片都不止嘞。
2: 哎，我食你个三星进步吼，本来是痛风吼，啊，即摆无骨夹起，啊，迄放本来放个有骨吼，即摆无啊哦，啊，过来脚底麻，脚底麻即摆嘛好起啊，
0: 脚底麻，
2: 系啊，
0: 哦，
2: 啊，即摆嘛好起，
0: 哦，
2: 本来我个血压吼，拢百七百八，有时啊飙到两百，佫唔知哦，唔知讲血压遐悬啊，啊，我即摆已经剩百五尔。
0: 哎呦，你可能恁家有家族遗传的吼，我呢大哥你要继续看咧看咧哦，知影无？还有呵呵阿伯丢哈，马健马健啊，看好这个盖龙灯哈，谢谢谢谢你哦，谢谢。哪一个你好？
3: 你秀爽哟？
0: 哎，是，我是你好嘿。
3: 哎、欸，秀爽，我问你，
0: 还没？
3: 我卡在放药气泡啦
0: 哦。
3: 啊，食你的食你的药啊了是袂气泡啦。
0: 三片都不接吼。
3: 好、哦，买、哦、好多下。
0: 安尼，你即马就甲盖两顿，无要紧啊，大嫂。诶，盖两顿啊，可以啊，可以哈。好，谢谢。你好。
4: 哎，秀爽呀。
0: 哎，你好。
4: 哎，你好。我南蛮客个哎对啦，钟妈妈啦。
0: 哎，钟妈妈，嘿，你好，嘿啦。
4: 好，你三先生，帮我改件件件啦。
0: 三片都不接好来，谢谢。
4: 我拨卡电话机给你。我顶过诶吼。
0: 嘿。
4: 伊，我去大学遐关诶啦。
0: 哦，工厂店，工厂店遐啦。
4: 嘿。
0: 哦哦。
4: 啊，食食，哦，迄个膀胱差足。够济，啊，关山关内，
0: 哦，安尼哦，啊，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4: 哦，迄三人参补实在有够好诶，
0: 哦，
4: 是啊，本来我朋友有小可气泡有啊哈，
0: 嘿，
4: 啊，食一礼拜较济都改善啦，
0: 哦，安尼哦，哦，好，
4: 啊，我即卖血压降啊剩，迄个呢，剩110几尔呢，
0: 没啦，百二来不要紧啦哈，啊，那即卖药我得请医生给你检，好，医生给你检药就好啊，好好，啊，钟妈妈好，谢谢，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阿西，
5: 哦，这下秀爽呀，
0: 是，我秀爽嘞，嘿，
5: 哦，
0: 嘿，
5: 啊，哦，这，哎呦，这三片中包，
0: 三片好不接，嘿，
5: 我吼，放料的小花有泡吼，
0: 吼，
5: 啊，佮拿出咱白露白露，啊，都绝料都有效，
0: 阿六，哦，好好好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拢赶快食这罐。拢是食咱这罐三线金宝啦，所以你也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益啊，因为咱这罐三线金宝就好安尼啊，食一罐低劣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啊，咱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咱真正有这成分呢，这当家你讲食一罐低劣五罐，啊，咱要食三片啊，食这种也较好哦，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好，食了阁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隐性果甲红曲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药，弄起来个食咱一罐三省健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哦。阿妈袂记得，咱登记拢有刚买的犹太，咱买三片上的点数，爱甲留起来哦。来买一罐送一点，买两罐送两点，咱即马增加两点的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虽然用即马用上盖好高级的，用盖上材料上好的，个是医疗级的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保温瓶哦。两点每当换一支保温瓶哦，过前间药房关啊，咱的药房若无回家，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食好则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的大准的讲，谢谢。
6: 秀爽，
0: 哎，
6: 我请教你，
0: 好呗。
6: 我闺蜜拢哎，有拢在帮啊。
0: 哦，安尼我叫人家听来，你先接招。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哪位？
7: 喂，秀爽呀。
0: 嘿，你好。
7: 你好。
0: 嘿。
7: 那有事可以接不接吗？
0: 哦，你住那里冇高哦。嘿，来，二先哥接招。嗨，谢谢。 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这个电话真麻烦，咱一早时呢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唔要卡哦，麻烦好朋友跟咱配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哇，连续假日两天呢，今麦来明仔在最后一天，恁有规划要对佚佗无？但是唔通袂记诶，人客人哦，车一堆哦，吼、哦！我那看阮家国道时啊，那去哩哇，安东啊，位车有够多啦！啊，那入去到伊个这个这个高速公路一线呢，伊呀、啊、哇，够多侪人。所以呢，我好讲，我开车我有感觉一个这个现象，有人咧整车哦，还真正是有够危险的呢。突然间就整入来，啊，我的车就叭叭叫，我的车家己叫哦，家己给我动车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整车爱保持的啥？安全的距离，唔好吼，家己方便就好啊！啊，无咧怕红绿灯，那到时弄掉哦。接下来讲要赔什么货，赔什么货，加忝的啦。人啊，平安上要紧啊，对不对？平安就是平安，是等于咱到上界好、上界近的路。虽然开车也好，骑桥倒摆也好，我拢甲恁建议过，恁啊桥倒摆哦，绝对唔好骑伫个大货车的边啊。连接车啦、卡车啦、货车啦、刷轿车啦，因为边啊你拢唔好骑，真的不要哦。尤其是要登弯的时阵啦，真的唔要带伊边啊登弯，嚯、哦，这个很危险哦吼。希望各位朋友注意哦，祝大家健康、平安、快乐，谢谢，刷卡等你哦，谢谢。
8: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买吃鱼啊哦。
1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5: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1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即摆咱要来讲到现代人啊，费油伤悬啊，咱讲啊，费劳费苦啊，所以造成心血管的问题啊，脑中风啊，等等哈。啊，费油伤悬，咱讲高血脂症。即摆呢，不只讲啊，靠年纪的啊，少年啊，费油伤悬的嘛真多呢。所以咱台湾的这成年人当中，每五个人就一个啊，费油是伤悬的。啊，那安尼抓起来，唔就超过400万人，那、是属于啊费油较悬的人吗？也无唔对呢。所以呢，那这高血脂就是费油悬呢，开始产生咱心血管的问题啊，产生呢心肌梗塞的风险啊，等等。所以你要安怎来调整到咱的生活习惯？而且会当稳定治疗，安尼先才会当有效来控制到咱的肺脂肪。控制咱的肺油来降低咱讲的胆固醇。好，那根据102年至105年啊，迄阵啊所做的咱台湾人国民健康营养的状况啦，哈，就是讲过20岁以上的台湾人呢，这肺油伤悬呢，迄边的调查呢是来到22.8%，所以就是咱讲的差不多5个人。就一个人，伊的费油呢是超过咱讲的标准值，所以呢，费油悬就变作是咱台湾新的这国病之一。过来呢，较烦恼的就是讲，少年嘛就发生啊，所以大约有超过400万名这费油悬的患者，但是伊呢有一挂概念呢，唔是概正确，所以有超过半数。已经检查确定讲，哎呀，你费油伤悬哦。但是这当中呢，半数无治疗，然后有60%的患者，伊是安怎呢？本来有看，有提油啊，要来吃，要来控制费油，但是有60%的患者呢，家己感觉讲袂歹，油啊就停落来，这就可能产生呢心肺梗疾病的一个危机嘛。当然咱先来介绍，就是讲这个肺脂肪要安怎才算标准。这当然看个人的一个状况，加这个危险性啦，但是咧一般正常的情况之下，好的胆固醇，查甫人呢希望咧40以上，女性呢嘛应该咧50以上，这是好的呀、好的你咧40以上、50以上，譬如讲。我来到60、70啊，哇，安尼当然较好咯，安尼才算安全。那歹胆固醇呢，这歹啊，唔通伤悬啊。所以上好，男性、女性，这歹胆固醇上好咧160以下。有的标准是讲呢，上好是103以下。有的讲上好是100以下。这是安怎讲呢？卡斯讲。伊有心肺梗方面的问题，安尼希望伊买胆固醇，就控制咧103以下，安尼较好。卡斯讲这个人，伊个糖尿病，伊个心肺梗方面的问题，安尼，吼、拜托个，你买胆固醇呢，你要控制咧100以下，安尼先呢，才较安全，才较妥当。所以这个买胆固醇呢，就看这个人的状况。咱希望控制咧偌侪以下安尼先，所以根据呢专业的医生是咧表示啊，伊讲咱人的这个肺脂肪啊、肺油啦，包括着胆固醇嘛是嘛，三酸甘油脂就是咱讲的中性脂肪，嘛是属于咱的肺脂肪啊，是啊，磷脂质或者是讲游离脂肪酸，这拢是咱的肺脂肪。胆固醇分做呢，好的胆固醇啊，歹胆固醇啊，安尼是哈。咧正常的状况之下，这红衣啊一个出事，人一个出事啊，身骨内底歹胆固醇呢，差不多30至40年。但是得着伊一天大汉啊，咱人呢大汉了，成年了，咱身骨呢歹胆固醇就会来到差不多100。这个卡达呢，先就丢了哈。好啦，所以啦，根据呢国际相关的研究呢，嘛证实，卡斯讲
咱若会当有效来降低了这脉胆固醇呢，咱就会当减少一种因为心脏问题的死亡，减少心肌梗塞的发生，减少呢欠费性的脑中风这疾病的发生。哦，所以这脉胆固醇一定唔通伤高咯，伤高问题就真大咯。好，啊那详细的国际指引是安尼建议，卡斯讲啊，就以患者。伊有合并带着呢糖尿病以及呢急性的冠状动脉啊，诶，这种患者食啊，伊脉胆固醇甚至希望伊咧控制咧55以下。哦，啊，那是讲另外一位伊有急性的冠状动脉心脏病的这个患者，啊，伊的脉胆固醇呢，上起码嘛都要控制咧70以下。哦，相对的哦，卡斯讲这个人。这个人呢，伊是有糖尿病，但是伊都无心脏方面的问题呢。安尼上基本呢，脉胆固醇嘛是要控制咧100以下安尼是。哇，这侪无同的状况嘿啊，每一人绝对无同嘛。哦，所以你当请教医生。哦，我的身体状况，哦，我脉胆固醇呢，这标准应该咧偌侪以下会较适合。啊、哦，啊，那卡叔讲，咱这胆固醇。啊，是咱讲的中性脂肪、三酸甘油脂啊，哈。那过管者，你咱的血管的血管壁会卡一层，哦，产生的周状斑块，所以造成咱的心血管啦、脑血管啦，或者是讲咱的周边的动脉会安怎呢？会较碎掉嘛？伊啊，路径啊，啊，就较碎去啊，比较狭窄。啊，那是血管产生呢？来产生对冠状动脉阻塞，塞掉呀咯！啊，这冠状动脉啊，真重要啊！哦，啊，所以呢，塞掉哇，你心脏呢，就产生心加疼啊，塞掉的哇，心肌梗塞，甚至安怎呢，就晕落去啊，啊，就猝死，也安尼是哈。啊，那塞的咱呢，这脑血管的呢，就看这血压，哦，伊啊存在的这时间，也引起呢。低渐的啊，欠费的发作，哦，人讲小中风，有无？或者是讲伊就发生中风啊？啊，那是塌在咱的周边的血管呢，啊，比如讲脚的血管，哦，塌掉的吼，安尼造成安怎会袂行呢？迄、那个时间的败啊，间接性的跛行症，或者是讲你的脚啊，你的脚就下肢啊，会安怎会欠费嘛，血袂通嘛，啊，坏死哦。哦，所以咱就了解讲，哇，这个血油呢，那不是讲正常食，也是心血管疾病真主要的危险因素啊，危险因素。所以呢，这个以咱台湾来讲啊，能讲哇，心脏病的人真多哦，啊，甚至啊，心脏病是咱台湾人死亡原因的第二名。哦，啊，这个原因当中，血油相关，伊扮演了一个啊，真重要的角色。哦，那血液当中中胆固醇，就他都讲的遐血油，哦，好诶，胆固醇、脉胆固醇，这中胆固醇呢，那是超过啊，超过二啊四啊，当然有诶是讲卖超过二啊二，有诶讲卖超过二啊四，就迄个较大啊，卖超过二啊四，或者是咱的中性脂肪卖超过二啊二，有诶较严格讲卖超过百五，哦，毛这款的标准哈。诶，或者是讲过去一个月啊，你有吃到呢降血油的油啊，啊，就表示你有这镜头嘛，对，这就你就是有高血脂症啊。那以啊102年至105年，咱讲的迄个调查报告来看呢，20岁以上的台湾人啊，这种血油相关呢，也普遍率，查甫人是25.6%。啊，女性呢？女性无遮悬，女性是20.2%。哦，啊，你这年龄来讲，啊，年龄层来讲呢，查甫呢，以40岁至64岁呢，是上界呢啊普遍呢，这会有悬呢，因为超过30%，是30.8%。啊，那女性呢？女性啊，会有悬，诶，普遍率上悬呢，是咧65岁以上。啊，65以上啊，普遍率嘛真高，33.4%。所以啊，就是讲查甫呢，
伊咧四十外岁啊，五十几岁啊，六十几岁啊，即系些脚打呢，哦，血油就悬起来。但是女性来讲呢，哦，血油较悬，迄个年龄呢是六十五岁以上。哇、哦，这是咱台湾的状况啦。哦，所以等于讲，即嘛造成什么？造成查甫人伊心血管产生问题，而迄个年纪呢，比女性早十年就来发生啊。啊，所以这嘛是女性甲长退休啊，主要原因之一啦，那是啦。哦，但是这几年下呢，这几年呢，咱这心肌梗塞的人数，哦，差不多的呀，并无讲一直增加啊，并无讲一直增加。但是这个同款的人数发生率，其中呢，敢那少年化的情形呢，愈来愈普遍哦。哦，啊，所以这少年呢，就是一般咱讲的中壮年。哦，中壮年四五十岁啊，嘛应该当用才对。而且伊是家庭甲社会的大条的呢，所以一旦的心肌梗塞，甚至安怎呢，就晕落去啊。这造成真大影响呢。哦，所以嘛都要查出就讲，哇，即嘛这中壮年的心肌梗塞的人数呢，也是增加的。哦，对呢，查出原因，啊来预防呢，这唔通发生安尼事啦哈。当然啦、啊，这个。一旦哈，知影讲咱血油较悬，嘛袂当讲呢，啊，就袂插伊。当然嘛，有人认为讲我得运动，食物件先控制一下，安尼就会当啊。哦，啊，但是可能安尼也无够哦，哈、哦。咱下一段呢，会甲大家做一寡分析，这段介绍个只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热，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多一斤哦，三招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背
4: 锁
1: 吼，三
4: 招
1: 钙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才活骨。今麦拢我行几点钟？
2: 我再去长招，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招，三招钙好，空八空空。控九控八六八，喂，你好。
5: 喂，请问你啊，梁先生哦。
0: 你好，我就是阿梁啊。
5: 哦啊，
0: 先问下
5: 你代志。我甲你交了一时间嘿。
0: 请讲来。
5: 我即嘛是安尼啦
0: 吼。好，你讲。
5: 算讲吼，这个两骨的中间是袂疼，
0: 是
5: 较袂疼，
0: 较袂疼。
5: 我阿吼，
0: 系，
5: 太阿唔是阿嘛袂疼，那阿那。这个袂动骨节爬成皮节啊吼，
0: 是，
5: 这种板板的，系啊，算讲这两骨吼，即马是无感觉安怎会疼，啊，我拢有过附件甲下咧啦，啊，我即马，那像这安尼吼，
0: 系，
5: 啊，佮食你迄爱食外骨，哎，
0: 那是三焦钙好哈，
5: 诶，食较久外
0: 骨，诶，咱食较久嘛是有需要老大人嘛，
5: 嘿，啊，我是感觉讲吼，食你三焦吼，
0: 嘿，
5: 实在。有影，我唔捌食药，有感觉讲对我的身体有好的好处的。
0: 对，
5: 我的身体已经这侪岁嘛，拢无好啊啦。
0: 哦，
5: 啊，我下阵是要五六起，
0: 是，
5: 啊，我有倒下起，
0: 是，
5: 啊，倒下起吼，我以前拢头下晡甲倒一盖食一顿吼，
0: 是，
5: 哦，后日就袂倒哩啦。
0: 好安尼哦，
5: 啊，起码吼，
0: 系，
5: 会使我逐日倒拢会使倒。啊，倒是小块酸酸尔啦，袂讲足艰苦的啦。
0: 是是是，
5: 会食哩就对啦。
0: 会食哩。
5: 哦，我都感觉讲安尼，我食迄三招吼，
0: 系
5: 实在有差。
0: 有差吼。
5: 嘿，安尼我就是讲迄三招。
0: 阿妈，你今年几岁？
5: 八十一岁。
0: 哦，八十一。啊，你这下气剩六气着？
5: 啊？
0: 你按喙气啦哈，下面剩六气是不？
5: 下面剩六气有倒下气嘿。
0: 好啊，顶面呢？
5: 顶面是拢。有做一做啊，剩的以前有想的拢要滴咧，要算讲吼，
0: 嘿，
5: 拢离离落来啦，无真好啊啦。
0: 所以喙齿也较无发多安尼，咱三顿安尼食安尼补啦吼。
5: 嘿嘿嘿。
0: 啊，以前讲到这个牙齿，
5: 那是
0: 食一顿，第二顿都歹倒啊吗？
5: 嘿，对对，我都歹倒啊。啊，但是早时吼，
0: 嘿，
5: 咱拢食牛奶、食泡遐麦片吼，
0: 是，
5: 较唔免补，
0: 较无要紧，
5: 嘿，较无要紧。
0: 嘿，
5: 啊，下到时即。等吼，我家己都稳稳啊食，稳稳啊食吼。
0: 豆豆啊食，
5: 我就加豆豆啊食。那你你讲的话吼，实在皮正，也爱翘起来。我感觉拢从我即卖来讲，我会共煮暗顿，会共煮饭，拢会共煮啊啦。
0: 安尼哦，
5: 嘿，
0: 哦阿妈你八十一岁啊呢？
5: 嘿，啊因少年你无用吼，啊我拢会宽因暗时食即顿。
0: 好，啊你来豆豆啊做哈。
5: 好啦，啊我算讲吼，安尼。三就过来个食，连续食半
0: 天啦。喙齿愈用的时阵吼，就是你的骨头嘛愈用啦。
5: 好，
0: 因为伊是小韧带啦。
5: 嘿嘿，
0: 哦啊，所以你三就会当持续继续食。
5: 要我哪讲？今嘛过来先刷个买几个嘿，食卡塔乌的嘛。
0: 哦，迄叫做瓦骨。
5: 嘿嘿，
0: 嘿，迄斗阵食骨卡好。
5: 安尼吼，
0: 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很好哈。
5: 好好，
0: 阿妈，你今嘛
5: 家己吼，
0: 家己做爱较注意啦吼。
5: 会啦，
0: 豆豆啊来啊
5: 哈。家己有注意啦。
0: 好咯好咯好咯。
5: 会啦，
0: 好
5: 好，
0: 谢谢阿妈，阿妈再见。谢谢你，谢谢。
5: 无听你的节目哦，
0: 在嘛，
5: 想了。
0: 阿你好。
5: 啊，那你讲你的节目吼，阿我老伙仔都和你卖的，我讲。
0: 谢谢你啊哈。
5: 哎，真好好，
0: 谢谢阿妈，阿妈
5: 再谢啊啦。
0: 阿你好，好，
5: 谢谢
0: 阿妈，阿妈再见，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你是何位生理也好啊？
0: 阿你接电话。
6: 我跟你讲哦。
0: 好。
6: 你家叫一罐瓦骨。
0: 一罐瓦骨。
6: 啊啊啊！ 两罐的，七罐的三九。
0: 三九两阿瓦古一阿哈。
6: 有。
0: 安尼拢总是5500。
6: 我咧讲，阿你
0: 要寄拜，要寄到位。
6: 后礼拜较加寄来。嗯，阿你遐有资料呢？
0: 啊，后礼拜寄好啊。
6: 哎呀，阿你遐有资料，你敢袂记得？
0: 有啦，你的电话我嘛有。
6: 哦，啊！我跟你讲，你卖夹起皮啊，起皮来，拢啊咻咻叫安尼，起皮啦。
0: 无啦，叫迄个乌鸟的啦。
6: 哟哟，
0: 好唔好啊？
6: 好啦，
0: 好
6: 啊，讲、
0: okay、
6: 叫伊叫伊来吼，我即马遐等，看当时要寄来。
0: 好，伊会先打电话给你。
6: 后礼拜较
0: 加。哦，安尼上好来。后礼拜星期几到到位到位。
6: 后礼拜差不多托伫咧，我要拜一啦，拜二啦。
0: 啊，拜二拜二，拜一夹，拜二收，好唔好？
6: 哦，好啊，哦、啊，你都记得呢。
0: 好，下起来，下起来、哦、，OK， 哦，没有问题哈、哦。好，谢谢你。
6: 嗯，
0: 好，拜拜，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阿良俱乐部，我是阿良啊。咱今日呢，甲大家探讨的是费油伤悬哈，这是咱台湾人呢，一般啊，费油拢较悬呐。因为咧，甲咱的饮食、甲咱的生活、甲咱的无运动啊，这拢是有关系哈。所以为了要了解咱台湾人针对这费油悬啊，有虾米款一个认知啊，所以中华民国费油以及动物硬化协会有做一个调查。这调查是针对540位30岁至60岁，啊，因经过医生看过了，确诊讲啊，你就是费油伤悬的患者，来进行一个调查。调查的结果呢，发觉就讲有59%费油较悬的患者呢，伊也唔捌食过降费油的药啊，哦，其中甚至超过70%，因认为讲我运动啊，我食物件呢调整一下呢，我的费油就会当正常啊。啊，其中有33.8%啊，伊会感觉我还好啦，我这费油较悬，嘛无讲介严重吧，啊，唔免食药啊吧，哦，安尼是哈，这是就是了解到因的看法想法就对了哈。其中呢，咱可能较不安呢。就是讲，已经咧食着降费油的药的患者当中，伊原有60%，伊捌安怎呢？捌连续7天以上，药啊呢啊都无食，啊都无食，啊无食咧6-7天安尼先。另外，佮30%的患者呢，伊感觉讲啊，我的指数，我的标准都已经降落来啊，所以伊就家己停药啊，啊都拢无食。啊，所以咱们讲的就是讲，就算讲呢，有食药啊，咧控制咱费油伤悬的患者，干那咧家己做医生的状况呢，真普遍，家己想要安怎就安怎呢哦，这当然唔好啦哈，因为呢用药啊，这顺从性啊，往往是费油伤悬呢，伊无法度达到理想的原因之一，就是无照起工食药啊，那是啦哈。根据咱中华民国费油动物硬化协会所进行的这个资料，你甲看见哈，咱台湾动物硬化疾病啊发生了脉胆固醇，各位当控制咧100以下的这个患者呢，敢那剩1%。哦，所以为这个调查，咱会当进一步了解哈，就是讲费油相关的人，你费油控制了真歹，哦啊，这个原因呢？原因就是包括医生跟患者之间针对脉胆固醇啊，以及认知呢有落差。医生认为讲，哇，你都要控制我，我做以下才用的哦。啊，但患者拢认为讲还好啦，安尼先。好，过来就是患者食药啊呢，无照吩咐啊，顺从性很低。或者是医生还是患者之间。烦恼讲啊，三型油啊不良的反应，这也有啦哈。所以一挂问题背后，这个患者针对费油治疗有一挂家己啊无正确的想法。啊，咱个做一个分析哈。比如讲头一点，头一点就是讲，我唔免食油啊，啊，我靠运动，我做咧3顿的饮食控制一下，啊，我的费油就当正常啊啦。哦，因为费油悬。唔免食油啊，干那靠运动，干那靠饮食就当控制，这是一般人费油悬的人伊家己的啊一种想法。实际上吼，咱讲运动吼，运动当然真好，尤其运动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呢，所以咱一定要运动嘛。哦，啊伊会当减少咱的中性脂肪呢，啊就是咱讲的三酸甘油脂，运动会当降低三酸甘油脂哦。哦，运动一旦增加好的胆固醇，佮一旦降低咱的三酸甘油脂，真好啊。但是运动伊无法度互你歹胆固醇下降。哦，所以呢，根据呢澳洲协会所发布的哈，就是讲咱生活习惯的调整，生活习惯的调整，一旦帮助患者呢降低歹胆固醇，但是中高风险的人呢？依然爱配合着药啊，的治疗安尼是吼。经过呢，医生确定讲，一个歹胆固醇偏高的患者，确实讲，
那已经有心肺梗问题，或者是糖尿病的啊，应该同时嘛都要给伊呢降血压的药啊，隔离。我来吩咐伊啊，爱改善饮食加生活的一个方式。啊，那无心肺梗疾病，也是讲无糖尿病的呢，咱就行为安怎呢？行为饮食加生活方式的改善，安尼来做起就好。啊，先做三个月加六个月。哦，啊，但是血油呢，我已经安尼调整啊。啊，三个月至六个月啊，我的血油又完无正常食，你都要考虑啊，嘛是来食油啊来做治疗才会当好。我啦第二个想法呢，就是讲患者认为讲啊，我这血油落来呢，哇，真欢喜，所以我这西药呢唔免食。哦，所以伊咧讲啊，其实患者呢拢无照交代咧食药啊呢，嘛是造成血油落袂落来。啊，无法度控制好的原因之一啊，但是真可惜，哈、啊，患者呢原本控制了袂歹，因为家己停油啊，结果血油个跳悬起来的是啊，哦，所以那是根据伊这个研究啊，大院的患者，确实讲啦，停止食降血油的药啊，30天内心肌梗塞的风险呢，增加要3倍呢，相对哦。有照起工食这降血油药啊，而这个患者呢，伊连住院的几率落也都较低啊，更加卖讲啊啊，什么心肌梗塞的风险加30%的是哈，加3倍哦，不是30%吼。我啦第三个想法，第三个想法呢，嘛是要做调整啊，就是讲呢，缓和也副作用。哎呦，这西药呢，哦，这副作用啊，我不会买。好，所以呢，你无食降血油药的患者当中，伊不食啊，因为其中30%对患者讲，这西药呢，啊，有副作用呢，安尼是啦哈。实际上哦，你食这降血油的西药，然后所产生的副作用有真多，是跟你的心理因素有关系。而且呢，长期间你食的人的当中。

啊，你个想看卖讲啊，这损失就大了哈。哦，所以呢，咱这高费油啊，甲咱讲，咱啊费油伤悬，咱再去爱牛，困一个牛。哦，咱糖尿病啊，咱买当阿乱呢，家己咧厝内啊，而且呢，一特别牛啊，特别做记录哈。但是呢，咱费油，敢有讲啊，亲像讲牛费油啦，牛费糖遐尼啊，遐尼简单。干那较困难啊，所以真侪人呢，拢是一边啊，才抽血啦，啊，才检查血油安尼先。国家上血油管吼，初期嘛无虾米尽头啊，所以伊就是啊，一辆健康的隐形杀手。哦，咱积极来调整生活习惯，甲持续的治疗，才是控制血油的关键。哦，啊，那咧生活习惯方面呢，饮食的调控是第一重要。啊，第一点，因为一寡吼，咱是安怎，咱是不知不觉当中，咱就食入去伤侪胆固醇。啊，卫生咧讲，医生讲啊，哎呀，真侪拢很爱吃火锅啦，台湾人真的很爱吃火锅，爱食黑锅啦。哦，伊就讲黑锅的寒天才食，吼、哦，春夏秋冬啊，迄火锅生意拢偌好诶。哦，啊，这个习惯你来当改变一下，哎呦，真明显哦，你买胆固醇就真明显下降哦。完了啊！另外呢，譬如讲，有一位太太，伊啊烦恼讲，伊的骨质啦啊，较怕骨质受伤，所以伊特工食鱼补啊糜啊，佮啉羊奶，伊要来吸收钙质啦啊，这也是真好。但是伊啉的羊奶拢是全脂羊奶，啊鱼补啊呢，伊拢是龟只，龟只安尼在食，所以连这个鱼补的腹内是咪拢食落去？所以胆固醇呐，嘛就一直升高。喂，也想未到哈。我啦，咱的血油升高的患者呢，咱要控制好咱的血油呢，你要有一挂呢较正确的观念。哦，较正观念头一点，咱的血油这么高啊咯，咱来定期啊、定期啊检查啊、追踪哦、抽血来了解呢我的血油的状况。第二点。你要达到治疗控制目标，尤其是有心肺梗问题的人，你若即马血油阁伤悬呢，你一定要积极来治疗，哦，积极来治疗，对，毋是咱讲的啊，买胆固醇呢，啊，咧七百以下，这是一般，但是你是属于啊较严重的啊高风险的，安尼你啊本身买胆固醇，你啊更加控制咧七十以下。安尼先吼，好啦，第三点就是讲，卡叔讲，咱的血油咧，即马登到正常啊，哦，指数咧，抽血检查，哎呦，正常啊，这当然是好代志哈。但是慢慢家己啊，哎呀，连你讲，哦，我正常啊，哦，就要停油啊，还是家减油啊，啊，这种较唔好，啊，你要跟医生参详一下，然后再来做调整。啊，要降低血油呢，袂当一天打鱼三天晒网，啊，佮持续性的时间。啊，甲照医生的吩咐，好好啊呢，调整咱的作息啦，调整咱的饮食啦，啊，照起工食药啊咧，将咱的血油甲控制好。啊，那无心肺梗的问题，啊，糖尿病啊种种，就较会产生对身体较大的伤害哦。好、啊，以上。

0: 进攻股。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2: 哇，过真好呢，阿未落去啊，未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啊。
3: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棍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本来都未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4: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5: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痛，
6: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未枯，净食你个瓦棍，啊，才开始会
7: 枯。我感觉瓦棍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我亮啊！
8: 啊，亮啊，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8: 哎，我五七吼，我王太太。
0: 嘿，王妈妈，
8: 嗨！刚是讲听恁的电，听恁的，听恁的节目了吼。
0: 谢谢。
8: 啊，用恁产品是用足久啊！
0: 哦，谢谢。
8: 锅顶吼，
0: 嗨！
8: 啊，三椒雪梨旺拢有在吃啦。
0: 谢谢，
8: 嗨！我吃雪梨旺吃到头毛翻乌来。
0: 哦，恭喜
8: 咧！头毛拢安尼乌，是唔是嘛？
0: 请问你今年几岁？
8: 我今年70了。
0: 啊，食偌久头毛才乌是不是？
8: 哦，我食啥久咯？啊，即马食较重较大是拢食较少啊，即马大概照你咧讲安尼食较侪是少啊。
0: 哦，安尼好消息。
8: 啊，较大是拢食30cc 尔。
0: 哦。
8: 啊，即几即马拢家食较侪咧，乌头毛拢乌来。
0: 哦，好消息。
8: 啊，即马好消息就是一个代志，我都该请教一下。
0: 啥讲啊？
8: 我就是迄个过个时，迄个咱青年健康检查，我才70哦，我每一年检查一遍啦。
0: 是丢。
8: 啊，十一年我是拢比。另外一间诊所检查的啦，这个吼，另外一间诊所看吼，伊讲检查较详细啦。
0: 是。
8: 今下检查讲肝，肝的纤维化指数较悬，2.21啦。
0: 2.21咯。
8: 哎呦，安尼都啊，伊这参考是1.45啦。
0: 是。
8: 啊，我是讲奇怪，安那的我也无咧熬夜，也无食酒，安那唔过人个什么？什么的指数拢19.1呢？迄肝的指数呀？
0: 嗯，肝指数正常啊。
8: 哎呀，拢正常啊！这肝纤维化指数，这来算悬咯。
0: 你那是超标啦，哈，超标哈。
8: 嗯。
0: 你即马食咱的产品啦，你赶快去经理家买咱的维他肝来食。
8: 我是拢是应付刷到应付费啦。
0: 啊，你即马维他肝食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嘛，哈。
8: 嗯。
0: 你三个月后再个检查。
8: 哦，先食三个月，
0: 唔三个月后检查，你才比较这两个数字，你才知影进步偌济啊。
8: 哦。
0: 肝啦，纤维化一直无理想，到尾啊，就变硬化去吧。
8: 哦、对啊，我是了解
0: 的，
8: 吼、哦，安尼我是了解啦，啊，这算中度呀呢。
0: 买维他肝来吃，啊，心情放轻松，啊，唔当无眠，卖逐工烦恼啊哈。
8: 等下我检查，然后过节吃，检查再跟你讲。
0: 好，送你我最
8: 好，
0: 好，谢谢，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线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永远将会
1: 是我所。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精神
4: 宝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加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华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 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啊，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好，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即摆热天啊，愈来愈热哦，一天呢比一天更加热。尤其常常讲哇，倒位呢已经啊突破一个新的啊纪录啊，热到什么情形啊？顶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咱呢非常注意，这天气啊对咱人的影响当然是真大啦哈。哎，防止热出病啊，这热出病包括着咱的循环。咱的皮肤、咱的泌尿系统，好、哦，等等啊，所以咱今日要来讲的，就是因为热出来啊，七大疾病。那个热天相关的疾病真正真多啊，循环包括讲伤热，所以咱的体温呐、啊，会调节啊，失去啊，一个平衡点，三型啊，热你热掉啊，中暑啊，甚至是心肺梗的问题。好亲像啊，拢是咧热天开来发生。其他呢，亲像结石啊，咱的尿道感染啊，皮肤、胃肠等等啊，拢咧热天呢开来发生。所以咱呢做一挂整理，嘛，家己做一挂提醒。哦，头一项要讲的心脏病，咱的心脏啊，咧较极端的环境当中来发生问题。啊，比如这寒这寒，还是这热这热，啊，伤寒伤热，拢会对咱的心脏呢，产生真大真大一个威胁。啊，一般人拢认为讲啊寒啦，但是热嘛是哦。咱的体温吼，只要增加一度，咱的心脏每分钟会跳较紧，紧要十个，而且咱的血压会升高。这当然就增加咱心脏的一个负担，哦啊，心跳呢愈紧，啊甚至啊超紧，可能会造成啊咱的心闷、心痛、心脏的颤啊、心律不整、头壳的晕哦、头壳的痛，以及咱的心脏的功能就会受损啊，甚至产生心脏衰竭、心脏病啊，哇，就那晕落去啊，甚至啊。准啊死亡哦，所以英国嘛做过一个研究，讲啊气温那升高一度，心肌梗塞的几率就增加1.9%。原因就是讲，你长期间在这真热真热的环境之下，咱人会流汗嘛，因为真热，你的血管吼会扩大，扩大要散热哦，所以你会流汗。啊，流汗那是过侪时呢，就会产生啊脱水、脱水。啊，咱的肺就变较黏，啊，肺咧流就变较慢。这个时呢，咱的血小板伊就哇哇哇哇哇啊，就聚集啊，变作血管，造成咱的引发着心肌梗塞的几率。所以天气热，咱要注意啊，啊，咱这个身体啦、心理的压力。啊，你若过大食，对咱的肺管调节的功能较差的这种心肺管的患者啦，哈，譬如讲高血压、糖尿病、肺油伤高、腰椎病，还是讲啊，咱这阿公阿妈较有年纪，其实拢有无同程度的肺管硬化啦，肺管呢较狭窄、较碎掉啊，这方面的问题，拢较会产生呢心脏病的发作。哇、哦！啊，一旦呢出现了，敢那人啊软软啦、虚弱啦、心脏跳真紧啦、喘气啊真急的红，哎，现象啦发生啦，赶紧看医生，好，赶紧看医生。头一点提醒，天气热，心脏病这边要注意。第二点提醒呢是脑中风，脑中风啊，寒天嘛开脑中风，实际上真侪研究发现啦，你相对的。啊，很极端的
真热的高温之下，咱脑血管的疾病的发病的风险嘛是欠悬的。哎呦，即摆真热，真热的情况之下，流汗真多，佮加上呢水啉无够，啊，水啉无够，就会影响到咱的新陈代谢，包括到咱血液的循环。安尼是呢，咱血当中的氧气量、血氧量就不足，所以你的血就较柔咯。哦，比较粘稠，安尼开诱发到咱呢脑血管啊，产生阻塞，产生的中风啊，这叫做欠血性的脑中风啊，有带着心脏病啦、高血压啦、糖尿病啦、血油较高的这种慢性病患者，天气一个恶热闷热，开始产生血管的欠管啊，所以引起了严重的并发症。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来到中年以后，啊、哦，老大人，伊针对温度吼，迄、那个监控的能力较退化，所以伊对高温的环境啊适应是较不良的。哦，爱适当补充，哦，滚水啉呢，啉呢，啉呢，片面呢，血路循环来产生问题，来引发到脑中风。哦，这是第二点的提醒。第三点的提醒呢，甲热天呢特别注意泌尿道啊、泌尿道结石啦、干裂啦，吼、哦，这真多。天气热，泌尿道结石、泌尿道感染，这是较会发生的季节。根据统计，吼、哦，热天咱这尿道结石来发生的患者，甲寒天比起来，热天加三倍至五倍。包括咱的尿道、膀胱、哦，咱的输尿管、咱的油脂，拢有可能发生结石啊！啊，上主要原因就是水啉无够，啊、哦，水分的摄取量不足。嘛、哦，真侪阿嬷讲呢，我都袂嘴干，你干那一直叫我啉水，好、哦、吧？唔是嘴干才啉水，水就是爱啉的，啉的安尼先哈。啊，热天，遮尼热，流汗嘛。啊，造成咱身体水分都下降啊！你放尿尿嘛较少吧？哎呀，寒天时啊，哦，才够尿啊；热天时啊，啊，较无尿。为什么呢？因为流汗嘛。好、哦、啊，所以呢，咱的尿就比如说讲，嗯，你咱的身躯的啊，产生滴流，啊是过多的饱和的时候呢，就会产生结晶，啊，结晶沉淀，哎啊，就变作结石啊嘛。哦，所以卡叔讲，咱家族啊内底有人有这个结石的病史，那么开始产生啊这尿道结石，哦，一挂症状嘛，比如讲啊放尿血啊真够尿啊小便的疼，啊是小便呢哎排尿困难，啊人啊呢冰白要吐，或者是讲发烧，哦有可能并发了咱尿道的干裂。尿路的阻塞、啊、甚至腰肌功能的损害，严重的败血症、腰肌衰竭，这都有可能、哦哦、尤其是什么？就是说它的活动量很大，在室外的工作者，这尤其你要注意、啊、水分的补充、哦、我们小便你要注意那个色底，小便的色底那是哇真黄哦，真清晰，哎，代表讲你的水分摄取无够啊。好、哦，所以一天呢，希望你水分的补充要来到1500cc 至2000cc。哇、哦，咱一天都得放尿啊。哦，啊，咱的放尿呢，几遍呢？大约8遍至12遍。咱一当将呢，真油的幼酒啊，啊，真自然呢，安尼甲放出来。哦，另外。哦啊，啉饮料吼，饮料呢，热天时啊，当然真侪人爱啉饮料啦哈。这嘛是安怎呢？适可而止，因为有一挂饮料有这个磷酸盐，啊是有咖啡因，啊或者是讲有草酸这些成分，这些物件拢开促进到咱呢小便当中的钙质的排出咯，所以产生结石的机会啊就会增加。嗯、啊，那呢？啉什么上好？白滚水上好啊！
哦，皮滚水上好啊！哦，啊，啉迄个饮料啦，啊，迄个饮料其实拢无皮滚水遮尼好。哦，阿哥，几啊行拢是热天呢，啊，特别咧，大家要注意，咱即阶段先啊提醒的是心脏病、脑中风，甲咱呢泌尿道的问题，好、哦，当然结石感染，这是特别提醒的。一个有就是咱皮肤来到热天的状况。哦，咱胃肠来到热天的状况，啊是讲啊，这个、天高热，登革热，咧热天的情形，哦，过来热伤害，这嘛是咧热天绝对可以发生的，咱下一段再甲大家做报告哈、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严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少一斤哦，三焦钙哇，骨多少三斤啊，这嘛不大骨都袂平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做
1: 吼，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招，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控九控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哦，阿亮哥，
0: 嗨，你好，系请讲来。
5: 我第一次拍电话你啦。
0: 嗯，欢迎。
5: 我甲你用用是用几啊年啦。
0: 哦，谢谢你。
5: 我听啊吼。
0: 嗨，
5: 我甲你请教一下。
0: 请讲啊，嗨。
5: 我做这家的吼。金锅枪啦，
0: 是
5: 哦，雪梨旺啦，
0: 是
5: 阿哥瓦骨啦，
0: 是
5: 哦，阿哥迄个三焦钙好啦，
0: 是
5: 哦，我拢甲你用起样，
0: 是
5: 啊，今年吼、哦、最近来吼、
0: 哦，系
5: 去检查着迄个射物线吼、
0: 哦，是
5: 啊肿大啊掉癌诶，
0: 是
5: 哦第三期啊，
0: 是
5: 啊即卖哦已经电疗好了啦，
0: 是
5: 啊电疗好伊迄、那个。嗯，哎呀，这什么，拢降低啊，啦，拢正常啦，吼。
0: 是。
5: 啊，安尼即卖块物件拢会食着未？
0: 拢会当食，
5: 拢会当食。
0: 而且你即卖呐，你治疗个你是较好个呢。
5: 哎。
0: 吼、哦，你三焦活骨吼。
5: 哎。
0: 固定食，未影响着。啊，你啊，连高精血力往点都爱顾些身体。
5: 呀。
0: 嘿。
5: 我是吼、哦，种啊红星啦，
0: 是是是，
5: 各种啊，我嘛食几年啊，我唔捌拍来甲你请教啦。
0: 安尼哦，
5: 哎呀、
0: 啊，你即马你听起来声音呐、啊，什么拢 OK 啊？
5: 拢会使拢会食了。
0: 单点的声嘛真好啊。
5: 是
0: 啊。嘿，袂讲啊，因为有诶治疗了吼，
5: 哎，
0: 安尼无啥声啦，因为人就干那呢，真虚弱嘛，你拢袂啊？
5: 无、哦、啦。啊，我吼、哦、做这个治疗，我意识力真强啦。
0: 是，
5: 我下早时吼、
0: 哦，系
5: 我拢去运动透早啦。
0: 是，
5: 哎呀、啊，
0: 哦，这真要紧，
5: 呀、啊，
0: 嗯，真要紧，意志啊，啊比药还要紧，真嘞。
5: 哎呀、
0: 啊，应该食安心食，恭喜恭喜，安尼好啦哈、
5: 啊啊，好，
0: 谢谢谢谢哈，
5: 哎、啊，
0: 可以，
5: 谢谢啊、
0: 好，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哎、欸，亮你好。
0: 嗨，请讲来。
6: 嗯，讲我哦。
0: 嗨。
6: 嗯，都，迄种，可能，迄个大屁股的，到有些国家哦，孙阿伟开始买家电话哈。
0: 嗯，是。
6: 啊，我去用尊教的，甲我讲先，我欠介一下，啊，我较早有欠介一下，有去做啥？
0: 啊，做骨灸啊，还是、欸、是。
6: 啊，今拢啊，搁出生的孙阿伟哦。
0: 你袂记得啦，你爱买三椒来食。
6: 啊，加加三椒够好。
0: 哎，三椒一定爱三顿食，一顿拢爱食两粒，好唔？
6: 安尼啊。
0: 爱晒日头哦，吼。
6: 哎呀。
0: 爱行路吼。
6: 啊，像你我听你讲，就是三椒啊，加什么？
0: 加瓦骨，瓦骨是针对你屈未落、脚头关节的退化，遐食瓦骨。
6: 嗯。
0: 你屈会落未？
6: 骨是。一
0: 下卡卡白骨
6: 啦，
0: 哦，一卡啦，吼、哦，
6: 系啊，
0: 你瓦骨啦，赶快买一盒夹来食。
6: 哎，像迄瓦骨吃偌济啊？
0: 三椒一盒1500块，瓦骨一盒2500，安尼拢总4000块，吼、
6: 哦。安尼啊？
0: 嘿，你拢唔捌买价，拢先买一盒一盒就好，吼、
6: 哦。我是捌甲你买过瓦骨啦。
0: 哦，啊，你三椒爱夹来食。安
6: 尼啊？
0: 嘿，一定爱哦，你骨头才硬哦。
6: 嘿，
0: 三椒一定要三顿吃哦，吼。
6: 嘿，
0: 好，拜拜。
6: 就这样，就这样。
0: 哎，来请讲。
6: 啊，像俺我做青蛙，镜头尾弄哪会麻呢？
0: 镜头尾麻，有的是安怎呢？有的是循环脉，啊，有的是暗棍加钙就神经的嘛，有啊。 哦，啊，你那三焦瓦骨嘞，补充有够，咱嘞因为神经三性的镜头买吧，买较好哦，哈。
6: 对。
0: 啊，那无就是你心脏嘞，爱了解是不是有心脏的问题。
6: 因自家讲我做啊，咁介只个做啥？介条神经啦。
0: 对，你就是安尼无唔对啊。
6: 哎呀呀，我去运动啊，去倒嘞哦。
0: 哎。
6: 啊，顿食来吃安尼啊。
0: 好，三焦瓦骨叫气缸三顿吃哈。
6: 啊，食八只是要八只。
0: 哎，康心就会当吃。
6: 哎呀，介一条路在。
0: 三焦两粒瓦骨，两粒倒顿吃。
6: 我那袂记住，我这个麻烦。
0: 好啊，好啊，好，好，好，好，拜拜，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讲的话题是真热真热热天，为什么款的病症是热出来？热出来的啊疾病啊呢？啊，因为即马全世界啊全球暖化啊，所以全世界热天啊是讲啊这个气候拢大变化嘛。啊，这温室的效应之下呢，咱台湾的热天嘛是不断呢。创下了新冠呐、啊！啊，日头赤呀呀，哈、啊！虽然过四秒不是啦，虽然呢，爱将家己的身体调整好哦、啊。所以你讲啊，每一年热天，是不是啊？咱常常报道讲呢，不止咱台湾嘛，哦、啊，多位啦、欧洲啦、多位安尼先哈，热、啊、呢，热死人，诶，新闻真多哦、啊。所以今日要讲诶，嘛，请大家啊，啊，先注意着。哦，咱已经介绍的讲心脏病，也是讲脑中风，然后热天上界发生的就是尿道结石啦、感染啦，哈、哦。即马来给大家提醒的是热天时啊，这个皮肤的问题。因热天呢，温度真高，啊，搞好，哦，啊，湿，闷热潮湿，咱皮肤呢，日头安尼啪啪啪，啊，温度高，啊，个流汗。哦、所以种种的这种刺激之下呢，真多皮肤的问题嘛开始发生，譬如讲湿疹啊、湿疹、汗疹啊，是咱的毛囊炎。哦，一挂人的体质产生的异位性皮肤炎，日头啊有一种关敏性的皮肤炎，更爽啊，更敏性的皮肤炎。包括咱较侪人有诶，即香港卡啦、骨癣啦、增加即个灰指甲啊，这是啊皮肤啊霉菌感染这方面的问题。哦，啊那汗疹，汗疹就是讲咱讲的生痱啦，啊生痱啊，汗疹。爱、啊、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流汗、流伤多，产生了咱即个汗腺来糟蹋。哦，开始发生诶，你咱诶即个身躯诶、颔棍诶、肩人卡，也是属膝部，哦，改变即个所在，会出现呢一点一点诶不一样，啊、哦，甚至是脓包哦，刷落呢会安怎会痒，啊，甚至会擦疼，会安尼先，啊，那湿疹、异位性皮肤炎，伊嘛开始咧热天，因为流汗来恶化。因为咱流汗嘛，啊，你流的汗水呢，也刺激皮肤嘛，啊，佮加上呢，患者可能本身呢，即无健康的角质，啊，所以造成疾病的发作。以颔棍、肩人卡，还是胯下痒啊，这个所在呢，啊，特别开始发生。过来呢，热天因为啊温度真高，啊，咱的皮脂腺，开始因为啊过度的分泌，来产生阻塞毛囊。啊，三星的就是毛囊炎，一造成呢皮肤发炎、化脓哦，等等安尼先哈啊，就是痤疮或者是咱讲的青春痘啦。啊，所以热天时啊呢，皮肤这方面呢，有一挂小姐感觉讲哇，真困扰哈。啊，有一挂人呢，伊就是光敏感呢，对这日头啊、光线啊，这较敏感的，就是咱讲的日光性的。皮肤炎啦，日光性皮肤炎，日头安尼啪啪啪，啊、哦，伊皮肤呢开肿胀，哦，啊，敢那有烧灼感，甚至有这個小丘疹，啊、哦，严重诶起水泡，啊、哦，或者是造成咱呢皮肤啊有这脱落，啊，经常都是安尼，好啊过来，好啊过来，反复发作，哦，所以呢，这种诶患者，你防晒爱做好啊，啊、哦，另外。温度真高啊，较湿，这种的环境啊，霉菌开始发生，啊，开始发生闷热的部位，像讲咱呢啊，这个属膝啦、胯下啦、脚啦、肩人卡啦，啊，是女性的这乳下，一个其他皮肤呢有皱褶的，啊，像讲啊，香港卡、骨癣、灰指甲，啊，这嘛是咱看到的东西，皮肤的霉菌感染所发生的。啊、所以热天时啊，皮肤就是即马给大家提醒的这些部位哈。好了，第五项提醒的是胃肠炎。
尤其是急性的胃肠炎，在热天，热天啊，急性胃肠炎上盖多。啊，热天呢闷热啊，食热啊，无胃口。哦，啊，开食什么？啊，开食啊，生菜啊，生鱼片哦，即个较清凉的物件啦哈。哎，但是卡叔讲，伊那无经过呢啊，适当的一个处理，还是保存，所以你食落去的。啊，可能有细菌啦、病毒啦，甚至寄生虫啦，啊，都会造成你啊急性的胃肠炎。好啊，细菌呢？细菌当然伊上喜欢的就是讲啊，温热潮湿的环境嘛。啊，你温度即马遮尼热，物件的保存呢，要保鲜是比较不容易，较会歹啦，较会歹哈。啊，咱较常看到的病原菌，包括。沙门氏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是大肠杆菌，哎，三型啊，食物中毒，引发着咱急性的胃肠炎。一般的症状，闹塞啊，巴肚疼啊，啊，冰白啊，吐啊，啊，还是讲血便，啊，这胃肠的问题哈、哦。有当呢一讲哦，安尼下，哦，跟他闹醉去啊呢。几十遍，甚至几十遍呢，或者呀，非常不舒服哈。啊，那细菌性的胃肠炎所引起的排巴肚，哦，只要讲啊，短时间，短时间呢，先禁食，啊，禁食卖食，只能讲啊，啊，配合着呢，食药啊，和咱的胃肠啊，得到充足的休息，和细菌还是病毒的毒素给排出，哦，通常三天内就改善。啊，这个时候呢，你要补充的是水分、电解质啊，千万唔当轻轻彩彩食一个什么药啊，还是食止泻。啊，你食止泻，你不懂的止泻，颠倒造成这细菌，在你肠仔内时间也够较久。啊，不过是安尼，假使讲咱安尼老安尼泻，啊，腹肚疼，一直都未改善，甚至出现发烧、脱水、休克。哦，安尼是呢，就建议讲啊，接受呢啊静脉点滴注射，避免脱水嘛。啊，这是第五项，好、哦、急性的胃肠炎。第六项呢，就是咱讲的天高热、登革热。咱台湾的亚热带，所以热天时啊，又个热又个湿，哦，这蚊啊、病媒蚊呢，就特别的来啦。啊、哦，所以每一年拢赶快，你讲每一年，吼、哦、登革热啦，登革热啦。新闻呢啊，攀名顶名啊，甚至卡到一个政治的因素吼、哦，这新闻真多。登革热哎，就爆发。啊，登革热呢，伊是有蚊啊，好、哦、埃及斑蚊、白线斑蚊的传染的。好、哦，你叫这只蚊啊，伊带着病毒，哦，给你叮着，啊，你就被传染了嘛。啊，通常会产生发烧、头壳疼。啊，咱目睭呀，后眼窝痛，眼底会疼。啊，你脚手肌肉会酸疼，啊，骨头关节会疼，啊，冰白啦，会吐啦，啊，胃梗哈，或者是讲呢，不明原因的红疹也是出现。啊，大多数感染着登革热的病毒，这个症状好亲像感冒感染。啊，少数的人嘛，引发严重的症状哦。哦，出现登革热。

保暖拢都爱清清变变。啊，那去野外去山区，会记得穿啊，长衫长裤，而且是较浅色的长衫长裤。嗯啊，但是无可能规身躯包条条啊。哦，你外面身躯咧外面的部位呢，你都爱呢抹这个防蚊剂啊，防蚊剂。下面呢，蚊啊，给你叮。好，好啦，第七项要提醒的是热伤害。你头安尼晒啊，好汗安尼流啊，哦，失去真侪水分，嘛失去真侪盐分，造成呢脱水，造成电解质不平衡，就引发了咱讲的热伤害。上只看到的都是热衰竭啦。这患者感觉讲非常的脆大，面色泛白，头壳疼啊，四肢无力，人安尼身冰白一坨，等等。有倒呢，佫会产生呢，脚手慢麻哦。哇、啊，这就是咱讲的热痉挛。啊，通常体温袂超过40度。哦，啊，咱就缩，大概补充水分，啊，佮补充盐分啊。啊，身体呢应该还好啊。啊，上接听到就是安怎中暑，热中暑是会有性命危险的，会急症哦。吼、哦，其实并不常见呐。对，你也感觉讲哦，非常的燥热，啊，心脏呢跳真紧，吼、哦、啊，喘气真急，啊，血压会降低。啊，这个时阵，这种人吼、哦，伊的皮肤啊是打冷的哦，皮肤打冷。无法度流汗，哦，啊，伊的体温呢，可能超过41度以上，所以低速到伊的中枢神经系统，伊的散热这机制呢，哇，失效啊，啊，所以这人吼、哦、会产生心悸错乱，哦，抽筋啊，甚至呢癫痫、昏迷，严重的会引起呢多层器官的衰竭。这若无赶紧呢，送病院来处理啊，死亡率甚至达到80%。哦，所以热到尾啊，热死人，这嘛是因素之一咯、哦、吼。啊，咱即马呢7月、8月啦，甚至到9月来啊，啊，拢有可能啊，佫真热啊。特别呢，咧节目中甲大家提醒，这七大热出来疾病，请大家爱注意哈、哦。以上。

0: 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得好呢，阿袂落去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袂落去啊。正常嘛，脚头有正常食瓜粉吼，今麦苦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袂苦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爱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瓜粉，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的瓜粉，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瓜粉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7: 喂，廖先生，你好
0: 哈。是，你好。
7: 我问你讲，那个像雪莉旺哈，
0: 嗨，
7: 啊，我一个孙啊，差不多得要挖两撮回哈。
0: 是。
7: 啊，你一滴内看袂安怎，可以喝吗？
0: 可以，六个月以上就可以喝。
7: 哦，这样子哦。
0: 对，但是他才两岁嘛哈。
7: 嘿，对，
0: 两岁啊，两岁。
7: 我都给他一点点，然后给他稀释啊，他稀释很多，他
0: 可以可以。
7: 我拢平常规工不爱啉茶啦。
0: 哦。
7: 我啉到遐安尼，啉到安尼安尼。
0: 即马宝宝啊哈。
7: 哎。
0: 啊，会啉。
7: 嘿。
0: 啊，你甲看迄个气色。
7: 哦，
0: 会脸色红润，
7: 脸色会红润，
0: 很漂亮。安尼，
7: 他都一直甲讲要旺旺啦，哦、我讲雪莉旺，又甲讲旺旺旺冰。
0: 是查甫啊，查
7: 查甫。我跟妈妈拢在啉啦吼，啊，就是捌解拢我西施叫我啉着啊，啊，就是讲伊要啉黑，啊，无平常吼，若是灌茶拢无啥条啉啦。
0: 安尼袂用诶。
7: 系啊，
0: 我爱啉茶边那用诶。
7: 对啊，啊，唔则一届安尼感冒一个去大病，大家都掉。
0: 哦，啊，即马拢咧啉咱的旺旺。
7: 啊，即马一直即马开始才讲咧旺啦，我咧讲哎呦，无点问看嘛下咧吼，啊，当在啉哩啊，未啉哩
0: 安尼。对。
7: 哦，这样子哦，那就放心了。
0: 啉偌久啊？
7: 哈，
0: 啉偌久啊？
7: 哇，啉草才几礼拜开始一直咧啉，啊，就才逐工吼，拢咧杯啊，好几百 CC 的，讲伊要旺，要旺。
0: 安尼好，水分一定爱啊。
7: 嘿，无拢唔啉啊，较早啉草一整天一百 CC 拢不爱啉咧。
0: 安尼吼，可以，无问题。
7: 哦，好好好，
0: 谢谢。
7: 还有一件事情
0: 哈，嗯，
7: 我们一个姑姑她脚很像有那个注玻尿酸个变形哈。
0: 是。
7: 啊，这样子脚吃我们的那个得力活骨可以吃吗？
0: 伊就是爱食瓦骨啊。
7: 啊，因为我想讲要甲介绍一下，啊，想讲哎，哥咧注玻尿酸安尼。
0: 注念玻尿酸的人吼，瓦骨你叫伊三顿食一顿，拢爱食两粒。
7: 哦，三顿食呢？
0: 嘿，一顿爱食两粒。
7: 哦，好好好。哦，
0: 啊，食了伊这骨伤增加。
7: 哦，啊，
0: 不，你注玻尿酸，你等于就是已经真严重啊嘛。
7: 嘿，伊就讲伊拢痛到安尼，过后拜来未行，看边安怎来，甲你讲伊后拜来未行，看边安怎得。
0: 哎，今年有65岁无？
7: 哎，阿伯咧，到底还未65岁嘛？
0: 好，嘛检查一下嘛，了解伊的骨头是不是怕，好唔好？
7: 嗯，
0: 哦，阿叫伊袂当伤大颗。
7: 啊，就是这个骨有点分量啦。
0: 好，
7: 哎呦，好好好，安尼我再甲建议，因为我当时讲阿达你这严重，我要报你这，唔知可不可以？
0: 可以，没问题。
7: 哦好，阿两安尼大人跟小孩都没问题啦
0: 哈。
7: 好 ，OK， 好，
0: 谢谢啊，谢谢，
7: 谢谢，拜拜，
0: 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齁，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三九盖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公告里号1081200号、 NONO 永续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公告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公告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轻松，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哦。
1: 下来告诉各数天下数，
0: 咱数数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呀，日本京都府呢，一间拥有1200年历史的千年古刹，哈、哦，嗯，好、哦，千手寺，哈、哦，这间啊，这间，这间寺叫做千秋寺，嗯、千手寺，哈、哦。嗯第6月1号一刚传出的火警吼，现场冒出的阵阵的浓烟，火势呢更加波及到周边的山拿、哦。经过调查呢，起火原因竟然是可能寺内底一个90几岁的井主祠吼，伫咧烧草所引起的焚烧枯草吼，不小心。引起的这个火灾啊，由于哦，日本呢今年已经哦传出几啊宗这个古寺古寺呢失火的这个事故，所以网络上呢哈，这个这6月1号这个千手寺的火警哦啊，造成讲有这样的网络哦，伫咧疯传讲这是人为故意的纵火。
1: 哎，为什么哈？
0: 因为今年就很多啊，很多这种寺庙啊着火啊，啊，才拄好是啊，那今年日本才侪迄个。西隆丢会哦，弄会修哦，就是因为安。
1: 目的地是什么？
0: 目的地是什么？目的地这
1: 对、啊、这比较重要吧、哎？动机很重要，
0: 因为太频繁了，今年就好几个，所以说难免大家会怀疑呀、啊，讲这不是不是有人为因素啊？呢，这个千秋寺哈，一相传是起在嘞，好平安时代哈，平安时代初期，大同二年哈，西元807年的时。哦，这个千秋寺，哦，大家有没有人去过的？叫京都啊，
1: 京都太多寺了，我相信南条就没有一点五郎去过哈、欸。啊，这个
0: 1200年
1: 很多了哈，这、欸、个京都千年古寺、欸、古刹嘛，真济哈。相信雄信台就没有一点五去过。嗯，
0: 那内底吼，伊这个千手寺呢，伊内底是供奉11面千手观音吼，啊，那以祈求治疗目睭一边文明咯吼，传闻哦，你会当去遐求，那目睭的要治目睭的，你会当去遐祈求，吼、哦、是这样吼、哦，以治疗眼疾吼、哦，这个祈求治疗眼疾文明哈、哦。不过有眼尖的网友讲，日本今年已经累积10宗啊，已经有10宗新下个寺庙。被烧哦，火灾哦，诶，这种的事件，十件哦，哦，并且最近这2件不但拢伫迄个超过1000年的历史的这个庙寺，更加巧合的是讲，拢是都跟曾经哦，但是啥，这个巧合的哈，的是讲曾经跟唐朝留学的僧侣空海有关，哎，哦啊，再加上火灾的时间点呢，哈。跟本能寺之变哦，好，1582年6月2号本能寺之变呢，那个又相同，有这个历史上日子的相近哦，所以呢，对于一挂新币学有兴趣的一部分的网友呢，哦，就是想到讲联想讲会不会是有心人蓄意而为安尼的对吧？嗯。嗯，好吧，
1: 你也没倒，就是对啊，那虚玩目的是什么？就是什么神秘学嘛？
0: 不知道。
1: 对啊，对，就刚刚就是没有了，这个就是火灾意外嘛，天灾。因为大家讲这里吼，加多吼，热天的时阵是热加一百。真的哦，因为今年这个哈，
0: 今年哦，
1: 炎热的天气又比较早哈。
0: 没错，
1: 我有家己有八月份去过京都，还足恐怖的。迄个热吼，迄个大家京都甲台北同款嘛，都是盆地吼、啊。尤其日本的这天气较大，迄、那个京都吼，这个热天咧热时阵吼，是特别咧热。你摕这个遮阳伞遮着。无路用，想到因为涂骹嘛咧热，上下哦的，咱咧看，敢那咱咧烤箱咁，上下都有，啊，佮加上影响佮足大，所以你行两步啊路吼，你就感觉人吼，感觉吼竖那竖大一种感觉，应该是像天干物燥啦，我觉得比较是天干物燥的。
0: 啊，是讲伊咧烧草嘛吼，就是那个住持咧烧草啊，因为可能很干燥，
1: 对啊，
0: 又烧草吼，啊边附近佮山啦吼，好啦以后都不过伫只个条件。 表报告呢，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吼，哦，特别宣布，特别公布，讲今年吼可能会很热。你看今年五月份吼，今嘛六月，未五月份吼，全世界吼有足侪所在拢已经吼，这个高温破历史记录，
1: 没有错
0: 啊，
1: 没有错
0: 啊，哦，从五月份开始就已经高温破历史记录啊，吼。那现在进入六月份，哇，今年哦，这联合国的气象组织一个讲今年会一路一直热热热热热热，安尼我讲几遍热啊，恁家己算看嘛，一热到十一月份哈，好、哦，从五月开始，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七个月，我哩咧吼热到北皮啊，讲今年热到十一月份咯，吼，这是肾阴，好、哦，今年的夏天是肾阴来袭哈、哦，所以讲啊、哦，这种会一路热到十一月份的几率有80%啦，哈、哦。安娘喂，啊、哦！我跟你讲哦，这热吼，这热是热，一级瓜另外，全球的高温会增加啊，这个会造成热浪、干旱，嗯，好、哦，还会暴雨、洪灾，甚至呢火灾，哇，很热嘛，很热啊！那些你哪讲？哎，外靠哎，哎，郊外、野外、山林来的，哎，打茶、打草哦，都很可能。
1: 对啊，
0: 哦，风吹的，家己的自燃起来。哎、
1: 啊，看上去就过来讲，天干物燥，
0: 小心火烛。
1: 今嘛较少咧用火烛啊、欸，但是像咱头讲迄个，加、欸、多迄个柱子咧烧草，迄个危险嘛。
0: 哎、欸、对，咱较早人咧讲什么钻木取火对不？较早无咧，哦，无像咱这点火这方便咧对不？啊，拢钻木，木头一直个，做吼，一直个嘟，啊，等于着火啊。啊，是安怎？但足干旱、足热的时阵，佮足干旱的时阵，为什么迄、那个常常会发生咧？这个山林啊，这个啊野火。好、哦，有当时人讲，哇，那龟山呢，这在烧，也在烧。其实诶，就是安尼呢，因为你一定山拿啦，还是讲草的，有那个草皮的草地啊，它就是会有一些枯枝啦、树叶啦，对不对？啊，个有一些大起个枯草啊，啊，伊即嘛风一直吹，如果那风吹，啊，日头个晒，日头光，我跟你讲，日头光安尼直接车落去，就敢那纯咧，跟你点火啊呢。好、哦，阳光啊，阳光这样一直对着一个很干燥、一堆很干燥的杂草。好树叶吼，安尼个照落去，照落去头光，迄个温度照落去，吼，啊，佮加上那有当时个风吹，风吹底下是唰是唰是唰，啊，就敢那像咱咧钻木取火安尼，吼，都一直落落落，撸来撸去，撸来撸去，啊，就着火起来呀，就这样啊，很多哦。
1: 伫咱吼，这里吼，咱台湾吼，这里亚热带所在吼，因为咱看潮湿哦，咱较无这种森林大火这种概念嘛，但是咱常常看到，包括这里、個。尤其是美国哈，美国今年年初的时阵，还不是发生了这个加州的这森林大火嘛？加州的就是标准种天气啊，足大啊个足热，然后呢
0: 干燥，
1: 星之火就是可以燎
0: 原呐，
1: 啊就烧起来哦，因为这打屁屁的草啊，打屁屁的这球啊，啊那烧，你不要都懂，但是讲你阿舅的所在，我们没有在听到说什么台湾呐、或东南亚地区啊、泰国啦、缅甸呐、森林大火没有，因为烧不起来，太潮。
0: 潮湿了，
1: 太潮湿了、
0: 所以潮湿也有好处、
1: 所以温带气候其实哦干起来、干热起来其实相当可怕、比咱台湾更加热。
0: 所以今年这个肾阴哈，肾阴诶，等于变成讲热天的时阵会持续升温、而且不是干那高温炎热年年，咱都要讲包括可能啊、洪灾啦、水灾啦，吼啊，迄、各种的这个一种诶肾阴现象哈、就是可能。都会哈，都会比较频传啊，那个对哈，火上加油啦哈，就有一点火上加油，这个冲击呢会更猛烈，而且应用的范围呢会跨国界的哈，所以未来啊，根据这个气象组织一个讲，未来三个月来全世界几乎所有地区的气温，未来三个月呢，所有地区的气温就都会高于平均值啊，极端会产生极端降雨、极端干旱哈发生的几率哈。一般来讲，肾阴现象哈，可能会为南美洲哈，伫南美洲的南部，还是美国的南部、非洲之角哈、非洲之角，或者是中亚部分地区带来更多的降雨。 所以如果它降雨，声音现象不是说给它温度升，它降雨的时候它也就是会很夸张的降雨。另外中美洲、南美洲北部还有加勒比海、澳洲、印尼还有南亚一部分的地区就比较容易会出现干旱，每一个地区不一样，每一个所在不一样，有的会很干旱，有的地方会降雨降到很极端，
1: 对啊，所以这是圣阴年，圣阴年咱台湾最近比较热嘛，但是跟听众朋友讲吼，对这个拜五吼，这个拜五吼，这个预降雨模式要开启了哦。好嘞，拜吼，有这个假气啊吼，所以有可能下个礼拜开始会有局部的大雨哈。今天明仔哈，三到四号就冷干哈了，还是赶快那提醒是高温炎热，但是对于拜五开始哈，开启降雨模式，下周哈，因为咱地气啊影响的关系哦，台中。不是以北哦，台中以南，
0: 哎呦，
1: 有机会有较大的这个雨势吼发生，这样不错啊，不错哦，因为真的还蛮缺水的，好，赶快来帮这个水
0: 下一点雨好啊。
1: 咱台湾又要耕作了嘛，啊，水口通常都是的五六月、六七月都比较缺水哦，来补一点水哦，啊，希望这下个礼拜可以下点雨，降温哦，啊，补一下水库。
0: 没错，好来哦，再提醒大家，今年这个圣婴现象哦，将会对今年的夏季有很大的冲击哈。除了温度可能升高，会很干燥，很热以外，极端的降雨，极端的干旱。

0: 日本的富士山、红山哈，日本的富士山、峰山哈，啊，但是伫红山期间呢，依然出现的大量的非法登山客哈，诶，这个问题，非法或依法登山诶，这个问题，甚至依旧有人在啊死在这个登山的过程当中，山难死亡哈，啊，这个日媒加一挂这个什么定位数据公司合作分析，好，还有有一点像 AI 安尼都对了哈，发现哈，每几年会开放哈，就是日本的迄个富士山，第唔是开放的登山季，还是差不多会有一万多人哈非法闯入富士山
1: 哈、嗯嗯嗯啊。对啊，这很可恶呢。
0: 哎，即边工地即个沿路拢设有足侪禁止通行的标志甲警示，但是呢哈、嗯、啊。就是有人就是根本无视，给你忽略无视哈啊，没有看到警示，没有看到哈哦这个禁止的标志哈，违规的行为呢哦，这个今嘛拢无改善哈，没有改善，凸显这个红山管理的漏洞跟潜在哈潜在安全风险持续一直的扩大。嗯、富士山哦，一正式开放的时间哦，其实是每年七月七到九月十号，嗯，只有这样，
1: 对啊，短短的、啊，
0: 嘿。七月七到九月十号年年，安尼个几个七八九两个月月年，只要两个月年，每一年它开放的时间就这样，其他的时间都是拢富士山封山期、封山期，哦啊，但是哦，像静冈县啊、山梨县哈，伊拢依照道路诶，这个道路法的规定哈，已经伫登山道哈，这个五到六合目这个所在有设置的告示牌，有设置的一挂路障，哦，专门禁止通行，强调讲封山期间登山风险极高，包含有这个气候的剧变，还会有迷路、失温等等的事故，所以呼吁民众在关节期间、封山期间，真的是不要前往，
1: 不要、嗯、
0: 但是
1: 还是有人别
0: 忘了，对对对对对，封山期间他们通给起来，每一年封山，这次是一万多人还是非法登陆，来根据静冈县、山梨县这两县的警方统计，为2019年到2025年封山期间相关的山难事故总共有79人，非法进入，而且发生山难79人，其中19人死亡，19人不幸死亡，显示说危险的情形并没有因为封山管制而有效降低，没有，就是这样，
1: 对，
0: 所以大家
1: 还是遵守规矩啦，人要封山就是有他的理由啊，我都北北就要去这样，
0: 硬要啊
1: 无视于规则，想不懂，
0: 看那个富士山好像看起来也不高哈，其实富士山其实 它不高嘛，海拔超过
1: 的三千多嘛是加管呐，
0: 看起来可能不知道，而且
1: 富士山一起灰刷嘛，伊无即个哈，遮风避雨的地方哈，啊，有当下这刷电可以落雪哦，这山况比较不明呐哈，尤其你若要富士山，你要攻顶的位哈，要单攻的，单攻的是一日上下不太可能呐，所以除非你拢无咧歇困，还是要有点经验的。
0: 嗯哼，好嘞呀，恭喜贺喜咯，今天。今天的台股呢，已经跳上46,000点了，46,000啊，台积电呢又飙到2400多了，这个昨天咱有听讲吼，咱有这个听讲哦，这个股票吼发大财吼，很开心的分享哦。
1: 爱请人，
0: 爱请，
1: 对啊，分享爱得。
0: 是安那人爱请啦，是安那爱请啦。
1: 啊，要替伊欢喜啊，给他情绪价。
0: 咱的听讲，咱的听
1: 讲。情绪价哦，无伊爱请，伊爱请人食饭啦，啊不，安尼可以开始赚钱。哎，对。
0: 无，咱的听讲，伊讲吼，这两天有朋友请食饭，哦，请吃饭，然后。啊、就、那一餐吃完四个人了，一共好像四个人嘛，吃完之后结账8000多块哈，四个人吃8000几块，袂歹，吃真好呵呵、结果呢，大家就底下讲这吼、我来请，啊，无就是了、这啥 go touch 嘛，大家一起 share 一起平分嘛，啊，但是其中一个就讲啊，妹，今仔只等我请呢，我做股票吼，赚2000啦。 啦吼，两千块唔是两千块，是两千万吼、嗯。所以伊讲最近股票吼赚两千万，所以即
1: 阵未歹啊，
0: 赚两千万八千几块回请 ，OK 啦，可以啦。哎、啊啊欸，大家唔免搁底下
1: 伊就是要伊要需要人家给他情绪价值啊，你情就是为这八千块买单，合理啦，合理啦，合理啦。阿华兄嘛，这对咱台湾经济嘛是好代志。
0: 啊，对啊，对啊，对
1: 啊，对啊，对啊，你有赚着钱啊，你去
0: 请来请去啊，
1: 你去消费吼、嗯，这样才是创造这个经济、嗯、啊，不然人讲赚着钱，钱拢变做这个账户里面的数，这没有意义啊。好、嗯、啊，你每讲我赚了这赚了这，啊，但是你不花出去、嗯，这就是死钱。
0: 对啊，啊，咱听众吼，咱听众哦，好啦，得、啊、哦，要请的公家，然后都两千哦，赚两千几万的这，有影嘛是够欢喜安尼。
1: 对啊，都爱听欢喜啦，对啊，对啊，要真今天要开心，
0: 今年发大财啊！吼、嗯，今年的做股票呐，有投资的这些吼，
1: 对啊，对啊，
0: 科技股的吼，几乎都是讲、嗯、啊，今年哎，无讲哎，唔免啦，唔是广告者啦，
1: 反正眼睛就
0: 你都主电脑买着，拢、嗯、你无随个买伊的。咱张工迄个詹维忠无吼，
1: 对啊，对啊，
0: 詹维忠伊唔是迄、那、落、個，迄落赚二十万都甲买伊啊，甲买人话去买金条，
1: 啊，那个嘛是有赚啦，
0: 对啊，哦，啊，咱这听众吼，伊张都是咧甲分享这件代志啊，吼、嗯，啊，都无意中在讲人阮迄朋友赚两千万嘞吼、嗯，啊，但是伊就讲，嘿，伊嘛是有赚呐，哦，啊有赚啊，我啊你赚偌济，伊就讲，嘿，我赚会使讲无啦，哈、
1: 啊，都讲到这里了，
0: 都讲到这里，
1: 对啊，你就是被控啊，你就讲吧，爱请啦，爱请啦，
0: 赚两千万的就咧请，你赚八千万的免请。哎、欸，我无袂讲的哦，惊死人！咱的听众大概拢真搞嘞，因搞家呢呢，
1: 拢请拢爱请，爱请，唔是爱请吼，就是干嘛讲对于平常是有帮助的。安尼靠福气嘛，
0: 哦、
1: 我感觉这个就是那个福报嘛，哦，对啊，对啊，你卖干嘛开钱？我感觉这是福报哦，把你这探钱这开心跟喜悦哦，然后阿伯，我讲恭喜人得啊，你赚两千万，你赚七千万、八千万，啊，关我屁事，对不对？对，你要把这种开心
0: 的、啊，但是人伊嘛就
1: 没有没有我
0: 跟你讲，
1: 我是讲真是人的是安内哈，
0: 我一吼，
1: 你给人家你要索取情绪价值，
0: 成熟稳重吼，伊讲因的朋友底下咧讲，大家底下因平时可能因啊朋友大家食饭是拢迄、那个这血尔高大曲安得掉啦、啊，但是就是讲迄讲迄个朋友就跟你讲、哦，伊做股伊股票赚两千几万，所以只等于请安内吼，迄个时阵你心内想哦，赚两千几万，吼、哦，是伊心内伊是无讲。出来不讲才讲，你两千几万、
1: 不要去比这个、
0: 就不要比
1: 这个沒、其实人家没有这样子这么想、
0: 沒他没有这样
1: 想，没有这样想，因为他
0: 所以很开心，他很开心，后来就后来就跟我分享，
1: 一拖特别轻，那八千两千多万的请八千多块的嘛，啊，他下次就四倍嘛，一叹气不呀，就请
0: 三万多块，
1: 两万多了，两万多了，两万多，
0: 两万多
1: 等比账上去，
0: 我数学不好。
1: 然后欢喜啦，我感觉这就是咱吼，我咱刚上述是玩开玩笑啊，不开玩笑，蛮天然听就没有欢喜。那往这个角度来讲吼，其实就是咱台湾哦，我还是要重新嘛，咱台湾吼就是踩到这一次 AI 的风口浪尖，咱倒是有真正赚到钱。
0: 来，咱这听众伊来哦，伊传简讯来，伊讲今年的股票吼是真好做，因为拢是 AI 带动的关系、所以几乎买到的都赚到。
1: 买到赚到啊！
0: 哦，啊，伊讲伊阿哥，伊阿哥啊，卖讲出来，我再卖讲了哈。他还有很叉叉，哦，各地另外一支科技股还有很多的对啦。哦，啊，伊讲哦，巴菲特的理财投资，哈，
1: 叫滚雪球嘛。
0: 对啦，伊讲我老公有很认真的分析，
1: 对啊，
0: 哈，对对对，
1: 哈，长期投资嘛，哎呀，对啊。
0: 好，所以得，哦，好，个工作做啥？哎呦，老板娘怎样？不，好了，反正讲了很多啦。总之，一共巴菲特那一套可以参考啦。
1: 没有错，没有错、啊，价值投资嘛，长期投资啊。
0: 我呢，能赚钱，然后你再来替人送啥呢？哈。
1: 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咱台湾这个环境，只要你吼怕病，阿里那呵呵做功课，你嘛 人嘛是我做功课，阿管你去投资，所以才能够在这个台股上面哦，在这一次的经济起飞上面去做到所谓的哦，你搭上这班财富的重组的列车嘛，啊不然有的人就是干嘛讲，啊你搁外做功课，啊搁贫惰，啊搁看人咧趁钱吼，啊搁底下插目
0: 诶，啊搁未爽哈，哎对啊，像很多人嘛，最近大家也看到嘛，然后就网络就很多人说啊台股哦，那大刚起起干呢吼，那成惊死人，已经伫全世界咱台湾吼，诶股市已经吼是伫在全球排第吼，这个五名啊吼，敢那即马第五名，惊死人。哎呀，啊有足侪人讲，我若无赚到，我若完全无得到好处啊！哎呀，什么股市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有得，哎，但是听众朋友，你没有直接，真的有间接啦。啊无你看啦，股票赚到去请食饭啦，你看啊一请都拢吼八九千几万的啦。啊你开餐厅无做到吗？啊你餐厅诶，做餐厅做假设咧，啊你无生意较好吗？吼、哦、对不对？啊领导诶人都无应用到吗？
1: 我们要持平这样子说啦，我们要持平这样说。这是客人，这是个人啊！我干嘛要打一个问号？因为你个人的问号，你哪讲合法去选择去投资啊？有跟上然后正确的投资观念，不要急躁的话，你是赚得到钱。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我干嘛亏公司这些中小企业，那个是不好。我们要说实在，有一说一哈，那亏公司不是干嘛对碳基家己负责呢？你还要对公司负责嘛？公司的订单啊，传产是不好，没有错啊。但是我嘛讲，有诶的是系列吼，像这486哈，486的是那团购这个，他们也算传产啊。他们在公司本业哈没有赚那么多钱的情况下，因为当公司的钱去投资，这个就逃给这个思维啊嘛。
0: 所以讲吼，一句话啦，好时机有人咧撩钱诶，啊，歹时机嘛有人咧趁钱诶。
1: 对啊，没有错。
0: 啊，即马你是要哪讲？有赚到就讲时机好，无赚到讲时机歹。啊，即马到底是要讲时机好还是时机歹？
1: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时机你若看这个数据是好啦，但是好甲歹，你得问家己啊，为什么？我无本身，我无参悟到基本的吼，财富的重组，这个真的就要问自己了。
0: 自己想想看、
1: 啊。对。
0: 坏。
1: 对啊，你要搞这个，要搞你家己问题，你要等吼社会环境，那就简单了。因为你们检讨家己，其实都最好拢是上简单。拢是社会环境怎样？不要这样子啊！台湾已经搭建这么好的平台给你了吼，几乎
0: 对
1: 啊，我讲我常咱讲过嘛，咱美国的特派员吼。驻美特派员看一个病，看酷少年，
0: 酷少
1: 有保险了，盖三百几块美金，三百几块美金，
0: 你讲讲代表好啦，
1: 就要20000多块啊！你看个咳嗽，看个感冒，还要20000多块，我就这是有这个健康保险的这个前提啊！你不几万块啦，10000块左右啦，原价20000多，有保险还要10000多台币，吓死人！
0: 咱刚才有时间吼，我要来讲迄个啊，做啥？咱美国特派员，未歹，咱美国这个好朋友特派吼，做美国特派员，
1: 驻美特派
0: 啊，对，驻美特派一定来分享的美国诶，今麦生活啊，这里啊消费啦、物资啦上面的状况，跟咱分享吼，很不错，而且都很及时诶吼，因为他都可以马上，而且一起一样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哈啊，加上有 LINE 的这个分享哈，所以很方便可以分享啊，这美国现在最及时的这类状况哈。等一下有时间，我来讲咱美国特派员的前老板，哎，风花雪月，好的。
2: 来进攻个，
1: 来嘉禾来分享哦，台湾麦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咱的护理元素
0: 爱分享了，来哦，
3: 改天观众分享一下，我讲护理元素啊，吼，经济许可的人吼，一定要别来讲，然后吼，哦，那个心情都很好哦，别干嘛讲，哦，我是我在创啥安尼，
0: 哦，无你较早安尼哦，
3: 对，心情很好，
0: 还有
3: 比较漂亮。
0: 不错，
1: 对啊，
0: 护理元素啊，就是护理元素啊，
1: 对啊，
0: 只要睡觉笑脸，只要开心哦，吼，只要困眠好困哦，哦，只要你家哪弄会当安尼啊，那你还有什么不好？
1: 对啊，
0: 一个女人哦，最注重的就是说。 要看起来青春美丽哈、啊、不老哈、啊、纵然有年纪啊，但是有上了年纪，谁说上年纪就不能好看呢？哈、哦，上年纪也有人，每一种年龄层都有他那个年龄层的魅力啦。哈、
1: 哦，我刚上了年纪人哈，那么去讲跟下人去比，不会恢复哈状态，我感觉有一个很重要，气色，哦，这气色这不是讲你去医美都好，我人去医美了，气色还是不太好看。
0: 呵呵，对啊，所以气色很重要哦。你若有食护理元素的人，我跟你讲，安尼远远远远行来吼、哦，哇，远远两个阿姊吼、哦，两个一起吼、哦、这样走过来，其中一个哦，金光闪闪的吼，哎，安怎你的边啊迄个，你拢马上给我忽略去啊吼、哦。人家那个脸色气色这么好，嘿，
1: 气色吼，外表气色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讲，你的心情好啊歹，
0: 心情若无。面相，面相歹看，
1: 迄人个目头，
0: 你看到都真不舒服呢。哎呦，这个人诶，面个目睭头啊，夹夹吼，嘴皮骨啊，塌立立吼。
1: 你那目头夹夹夹啊，管你赚2000万，管看
0: 不舒服，
1: 看你赚8000万。
0: 这个人我不爱看到伊面，我看到伊面，我看不舒服
1: 哈。开得歹啊！
0: 哎，对吼，迄个面吼金光闪闪，迄个
1: 阿哥
0: 吼，
1: 没有错
0: 哦，开嘴都安尼笑嘻嘻吼，开嘴搁讲好话，合嘴都登笑容啊，这种个你都加加伊斗阵，
1: 哦，
0: 这样吼才会有正能量吼，产生吼正能量互相影响。不要被负能量把你打败。
1: 所以是上面咱的人是上面一个均衡的人生，只要钱爱赚，身体健康爱顾，你心情嘛爱顾。
0: 哎，对，
1: 钱、健康、心情哈，这三项平衡。我讲，但咱啊，搁外地台湾又活在台湾，我讲这
0: 你要偷笑了。
1: 你这个人生已经是哈全球的 PR99了啦，哦，就是已经是赢了全世界99%的人哦，心情、钱财还有健康三样兼顾，又活在台湾。
0: 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
0: 不是一定要讲我对哦，护理元素，护就是护士的护，护士的护，一里护，丽美丽的丽，颜颜色的颜，素
1: 素
0: 加素一素，素系的素，
1: 护理元素，
0: 护理元素系列，我条条有听讲哦，去个药房啊，那个啦啦啦啦，吸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啊，结果拢买唔到诶，足侪吼，你自己都讲不出来，讲个哩哩啦啦，啊，有当时啊，跟啊有别的产品有一点混淆吼，所以你爱讲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血管破嘅广告诶，护理元素，还是美国进口诶，一盒2000，吼，一盒2000，诶，你记得。礼拜大组的，你拢搁甲问
1: 吼，
0: 昨安尼一堆人搁叫大组的啦，
1: 哦
0: 吼，哦，娘会欢喜个吼，啊，有的人讲，啊，我还未收到，因搁去买了大组的，
1: 买到赚到了，真的是买到赚到。
0: 伊讲我进前叫，迄阵药房无货啊，我拢还未收到，是安那，人因家己直接塞去药房啊，你直接塞去药房摕啊，药房拄啊回收到，还未甲你送去，你进前订还未甲你送去，人塞去药房啊，已经碰断个呀，但是你免惊啦吼，药房你遐有主文有点讲。有帮的福利哈，免玩乐嘿，好谢谢哈，咱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要爱大组的优惠组，一组两盒送半盒的，你家己爱去有帮哦，较紧的哈。
1: 对
0: 啊，好，啊那无你就直接电话订讲也可以。
1: 对啊，
0: 哎呀，我来当家你看有帮哈，来0800775599，
1: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呦，咱有听众吼传简讯来，伊讲拜托赚2000万，我三张才赚200多，本钱不用除去哟、哦。哦，这会不会算呐、啊？你怎么知道人家怎么算？
1: 不要比价啦，不要比价啦，哎呀、
0: 啊，
1: 卖
0: 有可能啊，他买的成，他买的量大，哎呀、啊。哦，意思讲赚2000万、嗯、是连本钱吗？你是爱还伊？你是本钱你无扣掉？你讲伊讲伊三张，伊三张唔知三张啥唔知啦。伊讲我三张才赚200多，为什么人家可以赚？
1: 卖比高，
0: 伊讲本钱不用除掉扣掉。
1: 我干嘛？安尼哦，安尼、哦、就是哦，安尼就无好啊。你已经赚钱是欢喜，但是你听讲啊，人啊乱乱乱啊，你好像又被比下去。不，其实不用这样子，每个人的状况不同。你那在人本金嘛，就赚2000万。
0: 对啊，
1: 不一定，
0: 买贵一个呀。
1: 啊，是嘛，不一定买贵啊。你来讲1000万吼，起码买这一年多要赚个100%，不是很困难嘛？如果一套2000万去尬，再赚点就哎，不要去比。有赚钱都很开心。
0: 对，
1: 你两公赚钱，可不可以跟人比吼？想赚卡济。安尼就失去吼，赚钱赚着钱，快安尼无意思啊！
0: 未歹啊，恁今天听讲
1: 吼，你已经赚到了，还要
0: 他都赚200多万呢、欸。
1: 我们今天讲，
0: 我个扑克来都没有呢。
1: 我们今天讲这个不是要去比较啦，哦，不要赚的钱还要跟他比较，然后就我就很奇怪，那赚钱的花艺嘛，重点现在台湾，我感觉是台湾吼奠定了这么好的。
0: 你
1: 无，
0: 咱就听讲，你是投，你是买偌济，你赚200，你是投资偌济，你赚200万。好、哦、啊，他如果他赚2000万，可能他投入的
1: 对啊，成本
0: 投资的成本可能更多嘛，
1: 更50%啊，但是你赚50%，但是你可能赚200%啊，你赢、欸、你对啊，你比较厉害啦，
0: 不错不错，厉害啦，咱这听讲他也赚了200多万呢，
1: 厉害
0: 哦，拢有赚到，
1: 对啦对啦，
0: 我那我大刚我拢底下咧替人穷的呢，哦。

0: 我都讲要讲咱美国特派员，伊的前前前老板的迄个风花雪月哈。他曾经是世界首富的员工嘛哈，曾经啦哈，干不是？啊，有啦哈，啊，这也早期啦哈，啊，较早世界首富像大家知哈，这個、名大概拢已经吼，那个时候每一年都说哦，世界首富哈，比尔盖茨，大家都讲到很熟，都滚瓜烂熟，对不对？啊，今嘛都换人啦，哦，为首富位阶万人啊，后来又变贝佐斯，后来好像现在又变成这个马斯克，有没有？哈，好来啊，那这个前首富，啊，也是让美国特派员的。前老板哦，啊、来哈、哦，这比尔盖茨哈、哦，其实一常年热心公益哈、哦，哈，占根贵亚尼蝉联全球哦，这个首富的宝座哈、哦，就是微软哈、哦，这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哈，伊无话故已经在被爆出工哈、哦、啊，去寻芳哈、哦，去寻芳，结果染上性病有没有？嗯哈、嗯啊，比尔盖茨。啊，你怎么这样子？你首富呢？啊，你怎么去寻芳？啊，怎么还染上性病哦？啊，你要去迄落嘛，找一个较清气的哦，好来。所以，伊的优质形象、贵气形象、优质，现在是一系崩坏。没想到最近媒体个再度哦，对比尔盖茨投下一个震撼弹。爆料说怎样呢？爆料说比尔盖茨一个他的前妻在协商离婚的时候、嗯、他就是后来他跟他太太离婚嘛、嗯、他说那时候在协商离婚的时候就曾经被指控说他总共出轨超过20次、哦呵呵呵呵那时候离婚的时候大家要离婚也不说大家可能大家互相右手也不说丑话了互相的啊得钱到位啊就心情就不会觉得吃亏反正就这样所以那时候互相是都不说怎样嘛啊但是
1: 都有签协议的啦、嗯、
0: 对对 对, 對、這個、所以他太太跟他离婚的时候也没有说什么、嗯、啊但是人都会爆料出来说其实那时候就是出轨太厉害了已经出轨20次甚至甚至在他们公司的员工大会上面比尔盖茨个亲口承认 有一些出轨的细节出轨的细节哦，伊家己个伫员工大会时阵自己承认哈、嗯，哦，连迄个啊，这员工听的都觉得 ，Oh my God， 不可思议，Unbelievable。夏夜。今年70岁的 Bill Gates 哈，在今年2月的盖茨基金会一场气氛低迷的内部的员工大会上，被问到说你过去是不是跟那个哈在坎迪格尔的淫魔富豪爱普斯坦你跟他关系很好哈。嗯嗯好来，有人就敢问到安尼哦，员工大会哦，那时候员工大会也很低，气氛也很低迷。结果呢，没想到比尔盖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阵，他当场就说：“我今天要跟我的员工致歉。”我承认我的确有过婚外情承认说他在那个爱普斯坦这个大阴谋爱普斯坦的档案记录当中有2段地下情嘛其实被收到的就是说记录里面有2段这个地下情但是呢比尔盖茨自己都被爆料他说其实上他自己爆料他说2021年我跟我的这个前妻哈、嗯嗯、，Melinda 哈，这个梅啊，这个办离婚诉讼的时阵哈，其实我就已经有不止2段了，甚至超过20段的婚外情，他自己就这样讲，超过20段哦，超过 over 超过20段的婚外情，在场的员工听自己的老板这样在员工的面前就这样子讲，每个员工听了都目瞪口呆呀、啊。 比尔盖茨哈，一偷吃的对象哈，哦，老贝哈，一个一个被挖出来浮上台面，嗯，好，一他偷吃的对象，一坦诚，一跟你坦诚了，一共我曾经跟两个俄罗斯女子有染哈，啊，两个俄罗斯的俄罗斯的哈。其中一个是在2010年一场比赛当中认识，哈，什么比赛？桥牌比赛，哈，好，桥牌比赛当中认识的俄国诶桥牌选手叫做安东诺娃，好，好啊。后来女方哈还为了帮桥牌学院找资金，哦，才啊去认识到爱普斯坦啊，爱普斯坦还大方的出资帮他付软体写作学校的学费，哈，好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1: 钱就别跟你说的嘛。
0: 另外一个
1: 白手套吧，哎，不是白手套。
0: 另外一个俄罗斯 女孩到目前没有公开，但是这个比尔盖茨伊家己承认，另外一个都在攻击嘞嘛，哈，一个就是桥牌，俄罗斯的桥牌女选手嘛，啊，另外这个俄罗斯这个是。比尔盖茨自己说的是说他是核子物理学家，嗯，核子物理学家，啊，他两个人是透过商业活动的这个熟识，啊，对方随后就在他的旗下的核能公司，哦，啊，对泰拉能源工作两年，哦哦，据传啦，讲当时哈，这个员工忧心忡忡啦，哈，哦，也员工忧心忡忡，哈，被告知讲，这个女的要在我们的母公司工作，安尼哈，啊，在员工啊，听个啊什么啊。

哦，伊讲哦，我跟那个爱普斯坦哈，虽然认识啊，也见妈妈不点见面啊，但是绝对没有不法行为，所以台北那阵伊敢带来道歉，但是说的话也不是真的哈，哎呀，就这样。

0: 哎呀，光是他自己承认的就有20个以上 over 20 times 哦，嗯，哦，超过20次的这个，哦，
1: 所以哦，嗯，我还是觉得，你看，我就欣赏川普这样子，川普就真小人呐，啊，嗯，啊，你看左派的都是一些伪君子，嘴巴拢讲了什么啊，哦，平等呐，啊，女权呐，啊，爱妻形象呐，啊，干的都是这一些哦。你看克林顿，那都民主党的嘛，你看那个克林顿呐，啊，奥巴马不知道有没有，奥巴马应该哈，然后
0: 我听说奥巴马今嘛个引爆。啊，好像要准备要离婚了，
1: 所以你看，
0: 奥巴马，
1: 所以你看，你看像马斯克或者是川普，为什么在这个年代会那么受欢迎？因为他不假嘛，啊，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何必再去包装这样的人设呢？因为现在去做人设的包装，你如果你不做自己哈，人设破灭的话，那个就也不一定会跌落神坛呐。啊，这样活得这样很累。我相信比尔盖茨以他的身份，为什么要在员工大会上面承认自己？对不对？就一跟我们去，那一跟我们去，这个一跟我们去，这个微软的执行长也不是老板，他是大股东而已。嗯，啊，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对啊，为什么
0: 哎，人家问啊，啊，有人问他，
1: 啊，他可以说啊，没有啊，我们就不回答这个事，或者叫公关，或者是在挡掉，为什么他要在上面讲这件事情，
0: 啊，就已经都
1: 对
0: 嘛，都人都差不多知道
1: 啊，不是啊，
0: 个个钱，
1: 他
0: 个
1: 本，你们什么钱？他连演都不想，
0: 啊，就只好承认
1: 了，啊，他做自己的啦，他这个人设他也活得很累的啦，我反正他有一种看到没富豪，一点就只能帮你出力的啦，哦，你管了，那光这边俄罗斯那个跟爱普斯坦要什么那个钱，后面就是比尔盖茨出的，啊，你有到那个能力，一辈子活得七八十岁而已，风花雪月有能力，啊，又有人帮你擦屁股处理
0: 那一段风花，
1: 对啊，所以就不要
0: 那一段风花雪月的
1: 个性没安内人吼，伊拢没安内啦，啊，诶安内人吼，他不管在包装怎么样，爱家爱妻啦，最后还是会变康，你看，所以你看川普，你要我干嘛？川普干马斯克？林北的是安内人啊，我就是花心呐，啊，马斯克生了全世界生了好几，
0: 诶，生几个小孩。
1: 然后刚马斯克，哎呦，你好花心哦，怎么这样？然后哦，你搞，你有栽赃哦，然后你这么好的基因你要留下，啊，川普也是啊，好几任的婚姻，或者是跟或者啊，讲难听点，川普如果透过爱普斯坦去嫖，人家也不会觉得，哎呦，川普你怎么那么辣色？那么干嘛讲川普？你本来就是这个，
0: 本来就是辣色，
1: 那样那种色鬼样，
0: 本来就是有
1: 对 啊, 啊，
0: 也会啦，那个他炸笑脸那些啊，属于这干
1: 花心又帅，对不对？
0: 长得又帅，
1: 反正是比尔盖茨我就比较可怜，他就是不是他就是
0: 看起来就老实人的样子，
1: 他就是那种。典型的工程师的宅男呐，啊，我相信他前半辈子很努力的在他工作，然后跟他老婆打拼。哎，欸，我那这个一个全球首富啊，对不？啊，我那可能刚刚被这个这么很无聊哦，慈善呐，啊，啥啥，一辈子没有叛逆过、坏过。我看年轻没有叛逆的，一滴中年。更年期时，他会再叛逆一次，人就是安呢，你较早无做，人这就是平衡嘛。伊过去无做、无算到，还是讲无想要做的。他有钱、有地位之后，他的中年危机。
0: 第二春，
1: 不一定是第二春，没有，这不是第二春，这个
0: 第二度享受青春呐、啊。
1: 他那是的第，然后中年哈，就是第二青春期。
0: 第一度青春的时候在变事业，
1: 不，第一度青春是一乖乖 啊，但是第二青春期的时候他就会叛逆，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在中年的时候会有婚姻问题啊，然后外遇问题啊，哦，而且讲中年时其实黑东西一少年的时阵无法度做，哦，啊无能力做，啊一到中年的时候，他只是想说啊，也干嘛讲，哇，已经哦，我生命哦已经人生走了一半了，对不对？不管你多少钱呐、啊，说实在的，你比尔盖茨
0: 那一段风花雪月的日子，
1: 他想要谈一段哦，他大学时代没有谈到的这个恋爱啊，当然啦。啊，他又有钱，对不对？难得贴上来了，哎呀、啊，
0: 好啦，
1: 不是替他开脱啦、啊，这个是人性、啊，
0: 干脆承认了、
1: 啊，对啊，所以他就不想演了嘛。
0: 大家知道的报道出来
1: 都是真的，都是真的、
0: 哦，真的啦，真的哈，哎、哦欸，超得二十八年了，无话侪啦。
1: 我前妻嘛无意见，因为
0: 搞离婚了嘛，
1: 不，伊讲离一半，这财产伊当然无意见啦、啊，
0: 分一半好意的了，
1: 几百亿美金在手，我当然没意见啦、啊。你要去花黑林道的代志，对吧？
0: 我来讲，我就这样一点讲，我哪有这个条件，我嘛是安尼做呵呵呵，搞不好难事啦吼、欸，好吧。
1: 所以要先累积这个条件、嗯
0: 欸，
1: 你第一青春期的资本能力要够啦。
0: 对、欸、
1: 啦，我让他要够，我拢是世界顶级富豪。
0: 但是莫带病回来就对了。

0: 咱进攻个，
1: 听我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食三五钙，了解欢喜个，拢无欠钙，我去检查拢无欠钙，因为我食长钙，啊，拢无欠钙。哦，我有够欢喜。
1: 姐姐哦，有点混淆，她长期食长钙。
3: 嗯，
1: 哦，常灾哦，常灾动，我当然因为那边 keep sure 几尊，当然没有像吃这个荤食的这么平均，营养这么平均，所以一登记让我来讲，咱得力酸哦钙粉去补充也钙质，
3: 嗯，
1: 最好去检查。哦，我即便吃常灾哦，这个钙可能平常需要较歹对这个食物来用补充嘛，
3: 对，
1: 因为骨头才有，比如说大骨汤来的还有钙嘛，可是吃素人这个东西相对来说就比较少，
3: 鱼也不能吃嘛，
1: 也不能吃啊，
3: 肉也不能吃啊。
1: 你可能蛋白质够、啊、但是吃素的人常常这个钙质的部分会卡欠款，所以咱这姐姐足巧，买咱的得力酸哦钙粉。
3: 所以咱就是
1: 登记补充，
3: 咱的钙粉钙油常常拢有听众会问讲，哎，食素会使食？出家人偌济咧买咱的钙粉钙油咧
1: 啊？
3: 我都捌互朋友甲我拜托啊，朋友讲，我只有一个出家师，吼、讲
1: 没问题啦。
3: 恁咧即卖有犹太的赠送的吼。系，讲要买犹太精神啊，你会当帮伊退无？安尼，我讲好，我帮伊退个同款啦，唔是我帮伊退，我就较少啊，无啊吼，哦一样啊，因为他出家人不方便我就帮他买，好几年了，有连续几啊年哦，都出家人，啊是朋友的朋友，透过朋友做生意的朋友，哦啊，伫伊啊改讲讲，好吧，哦拜托恁迄个叔君啊，吼朋友甲我退几组吼，戒荤甲戒油，
1: 对啊，
3: 伊讲因足济人都内底拢咧食，所以他因那犹太时阵。因嘛拢会大家做位买几下做呢？哈、
1: 你若对这平常时啊，你食食内底无法度去摄取着这营养分哦，你用这个营养品做补剂哈，其实对咱的身体来讲，其实是好，就好个代志。而且食营养品哈，效率比较好。
3: 是，因为大家食嘞，安尼大家有补充。
1: 啊，钙就是钙嘛，你免搁加摄取其他物件，比如说你大骨汤，大骨汤内底一定有油
3: 啊。你不可能大家咧食大骨汤，我食到尾OK 哎
1: 哈。猴年马月，
3: 啊，你讲用去煮诶，有人去煮用煮诶煮。上面住上面对不对？啊，你不可能特工店啊住嘛，对吗？哎，好，我跟你讲啊，所以讲你用家还是最好。就像我们每天要吃一点东西哈，每天就是哦，你不吃三顿，你起码嘛爱吃两顿安尼哦，就这样子每天吃一点，每天都补充，就给你维持掉嘞哈，好维持的很好哈。补钙质得力酸哦钙粉，补你的关节软骨旁的，就是得力的钙油，
1: 一罐钙粉，一罐钙油，
3: 得力的钙油，
1: 钙粉是日本进口，钙油是美国进口，价钱拢是2500块。
3: 哎，
1: 你问药房啦，起码一定大做吼，几率很高啦。
3: 哎，几率还会
1: 超过高些啊？你当看到咱那大做面。
3: 对，买大做，一组是两盒上半盒，安尼一组，
1: 对，
3: 安尼叫一组，吼，安尼个钙粉就钙油粉，看你要买几组，钙油就钙油，看买几组。啊，护理元素嘛，犹太组，啊，哎，那个苏鹏嘛，犹太组，得这四种哈。好，咱的这个五月份的优待活动刚刚结束，所以有的人呢。买不到，而且今嘛才想到，今嘛才听到，你可以赶快到药房哈，而且讲你直接打电话0800-775599，
1: 哎，问药房，
3: 卡这个电话要问指定药房，而且讲啊，你直接讲，我今嘛个买大组，阿个会使无哈？那我就给你登记落来哈，0800-775599。

0: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有没有机会再来一次？
1: 又何必开始那曾经疯狂痴情？
0: 那曾经疯狂痴情的我和你，做爱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逝，哈、哦。所以呢，年过半百啊，凯西想要再找回一次青春，哈、哦。好，来继续刮风，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哈、哦。

0: 哎吼，这是一个吼，这呀、啊、这呀、啊、这呀、啊、这呀、啊，乐极生悲啦。
1: 谁呢？
0: 哦、美国乔治亚州吼所发生的一宗悲剧憾事哈，就是有一对新人因都啊吼婚礼过诶，举行婚礼结束啊哈，然后就准备搭着直升机要去进行他们的蜜月旅行，蜜月旅行哈，直升机直接到婚礼现场哦，婚礼在一个大大的草坪草地举行嘛。婚礼完了，人一般不是安尼嘛，美国、外国不是安尼嘛，都会坐一架敞篷车，对不？新郎在跟新娘啊，开着一部敞篷车，后边挂迄个啊，是啊，车后边搁拖一罐迄个当公啊，有没有？空空空空
1: 空的这个瓶瓶罐罐的哈。
0: 啊，接受家人、亲人、朋友的祝福。哎呀，我们去度蜜月了。但这对新人他们的蜜月比较特别，他们不是开车，他们就直接搭直升机。
1: 哦，奢华版。哎，
0: 对对对，奢华版的搭上直升机，但是哦。这个之前呢，因为我觉得讲今天的气候不是很好，哦，有一点视线不是很好，这样直升机可以开嘛？哈，哎，我啊，直升机公，公，如果实在不好就不会开，哈。但是呢，哦，到了他们婚礼结束的时候，新郎新娘觉得还 OK 啦，啊，就甲迄个哈直升机公司的司机说，应该还 OK， 没问题，那我们照常出发，哈。
1: 先休息一下。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来，首先我要感谢咱一个手机电话0906哈，诶，听众朋友哈，手机开头0906的听众朋友，好，伊讲伊下载咱微微笑广播网的 APP 哈，伊讲用这个手机 APP 收听很方便，但是有一点遗憾的是，讲有当时啊中途那要变换转台，好，中途要变换转台都要。等很久才能够转换成功，才能够转换成功，一共啊，所以这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个详细的情形可能我们要请我们的工程部的工程人员去啊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这个转换的时候竟然还会有这个十分钟十分钟的这个时间的那种时间差，所以就搞不清楚了，所以这种情形我已经转达给我们的工程人员，希望可以克服这种的情形。好，感谢哦，感谢咱家这个听众朋友，好，来谢谢哦，多谢跟咱这点坚固开放 call in 哈，
0: 0800-775-99，空白空空-77-55-99。

0: 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在美国嘛齁，这有发生的这个乔治亚州齁，这就是一对结婚的这个新郎新娘齁，啊婚礼结束之后呢，他们马上登上直升机要去进行蜜月旅行。啊飞机要起飞之前呢，感觉就是讲天气啦，加这个视线状况不是很好哦。因直接要为乔治亚州搭直升机要到亚特兰大哦，亚特兰大要展开蜜月旅行啊，就是晚上的哦，那个天气看起来有一点浓雾哈啊，所以讲本来行程已经都延误啊哈，时间有延误，后来看看讲要不要取消，但是后来大家都觉得说哦，应该还 OK 哦，所以就照啊，虽然有延误，但是还是起飞哈，好，这个后来还是起飞的对哈，啊来啊，没有想到飞机呢哈，这个技术伊本来是讲啊，飞人机先安尼飞较悬的哈，就升到一个高度之后啊，避开那个浓雾哈，啊这样子哈，结果没有想到这个飞机呢哈，它这样起飞然后升高。就在还在升高的这个情况之下，突然就急速的砰砰，飞机就摔下来了哈。来你好，嘿 ，Hello，
1: 来你好，嗯，
0: 嘿，
2: 你过来看 Poker， 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唱歌嘞。
0: 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哈，谢谢，嗯。
2: 讲另外干啥啦？
0: 啊，
2: 来我们唱歌好不？
0: 好，谢谢哈。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哈。好，来谢谢南口二线，二线来你好 ，Hello， 嘿。
3: 喂，淑君小姐哈，
0: 是嘿，
3: 哦，终于找到你，我想请教你哈，我骨质疏松负3.4哈，
0: 哦，
3: 我现在有吃你们的钙片，可是吃了都胃很大，
0: 我们哪有钙片呐、啊？钙，我们的、
3: 我腰酸，我钙粉呐、啊，我现在吃你们的钙粉，
0: 是，
3: 胃会胀，
0: 嗯，
3: 然后我现在我有吃。所以我之前吃那个天然人家介绍的刚开始吃天然海藻钙、哦、每天都有吃啊、嗯、K2 跟 D3 一起吃、
0: 嗯、
3: 然后再加上吃你的钙粉、
0: 嗯、
3: 那我现在钙粉还不要吃因为会这样我改吃钙 U 好不好配我的钙 U 来配我的那天然钙
0: 嗯，我跟你讲、哦、来公格、哦、你那个会胀跟吃钙粉是没有关系、啊、要不然就是说可能你的肠胃本来就是比较那个那个因为吃我们的钙粉我们的钙粉就是你吃了你哪一部分是不好它会调整它会调整所以它会有反应、哦啊、代表就是你吃钙粉它已经反应你的肠胃可能不是对对对那是你本身真的问题、哦啊、那是好的如果会反应的代表说他就有把你撞到下去了、哦、就是不是只有钙粉不是说只有吃骨头而已他就是你身体什么毛病他会帮你就是整个反应出来、啊、你现在在初期在吃所以会有一些反应那个没有关系反而你等到这样吃、哦、你继续这样子吃、哦、OK、哦、这个慢慢慢慢那个情况都会好了而且甚至原本不好的也会变得比较健康、啊记得不要再吃其他重复的东西，哈、哦，哦、啊，同质性的东西不要不要不要加，哎，低脂率满面，加那酸乳钙粉低脂率也不用，
3: 3.4，
0: 哎，
3: 那我那这样子吃你们钙粉的话，那钙够吗？
0: 钙，哎，可以啊，你爱加几针啦，不是马上可以补过来，但是那酸乳钙粉算是100%的天然酸乳钙，算是它的补充。
3: 海草钙，我现在是
0: 不要重复，我跟你讲，不要有其他的，不要有其他的，这样你才能够检测，
3: 哦，
0: 哎，你讲同。质性的东西你不改又吃这个改又吃那个改没那么好颠倒是冲、哦、反而是强蹦 没那么好啦、哦、嘿你吃钙粉就吃珊瑚钙粉嗯对对对那所以 你就单独
3: 你那个钙粉够吗够吗
0: 够啦可以啦可以啦你刚吃而已啦你是负三点多你多加两两你不要急一定珊瑚钙啦补不过其他的啊个卡不可怜啊啦齁那你得力珊瑚钙算是最吸收最好的了啦齁、嗯、
3: 你那是珊瑚钙是吗
0: 得力珊瑚钙粉齁
3: 哎哈哦那请问一下我腰酸背痛呢要配什么吃
0: 加钙 U 这就是这样、哦、就加钙 U 赶快得力的钙 U、
3: 哦、那剩下的钙片都不要吃了
0: 其他都不要其他不用不用按那你检测检视了你才怎样
3: 就是你们的钙粉跟钙 U
0: 按那的喝对上面低脂率满面、哦、都不用哦嘿记得
3: 那就现在就开始吃你的钙 U 跟钙粉一起吃
0: 没错谢谢嗯对
3: 那请问一下那怎么吃怎么吃法
0: 啊来线下跟你讲齁好来医生公格齁 好，谢谢，好，谢谢，好，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嗯哼，好，咱都要讲迄个啊，美国乔治亚州的新婚哈，然后就婚礼结束之后搭直升机要到这个这亚特兰大哈去度蜜月，没想到飞机一升高之后就坠机了哈，飞机就摔到那个山林里哈，结果无人机的司机驾驶阿个新郎。当场就死亡哈！来你好，嘿，嘿，
1: 来你好
0: ，Hello，
4: 乖的，我跟你讲，我结婚前啊，我只阿盖又
1: 来刷卡，
0: 好刷卡，跟你讲哈。好嘞，好，而且一直那一天晚上啊，飞机内哈急速坠啊坠落在那个森林里啊，机师哈，接着忽然间机师跟新郎当场就丧命了哈，但是新娘子呢哈。竟然新娘子她其实只有受伤，而且她的伤势也不严重，好奇怪哦，这样飞机边安尼摔落来哈，新郎甲司机当场就死亡，新娘竟然都、就是哦检查起来是吼，都、就是干那有迄个割伤甲淤青。有挂胸啊，个乌青但是是没有其他没有什么比较重的哈，这个受伤。新娘是哈，第一嘞，飞机坠落了后，伫个山拿来的五个小时，他才被救出去哈，五点坚固哈。好，但是司机驾驶啦，飞机个直升机加速，个新郎就当场死亡哈。所以呢，新娘几乎是眼睁睁着看着自己的新婚老公去世哈。所以说虽然伊家己是幸存活下来，但是呢真的还是悲痛欲绝哈。我当下这个命运，所以我当下那度了这种情形，你就会想说，这个两个人是前世到底是怎样？行到都结婚啊，就结婚要去度蜜月啊，就这样。所以有时候就想说，是不是你们的修看贼都看安那年啊，就这样就拜拜了。所以好吧，谢谢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你好，是君 Pocket。
1: Pocket 啊，我请问一下。
0: 嘿，是。
1: 啊，请讲。我甲恁买书房买两组啦。
0: 嘿，来刷卡帮你服务。
1: 那结果，我即马答案。
2: 有问题，请卡入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哟、哦，天气那么热，南韩的这个法务部哦，准备讲要投入12亿韩元的预算哈、哦，12亿的韩元差不多是代表2400几万呐哈、哦。
1: 嗯，
0: 要创啥呢？这个医生要创啥呢？哈、哦，法务部的嘛哈，讲、哦、要改善哈、哦、这个监狱还有看守所哈、哦、啊，在矫正机关哈、哦，要帮他们加装冷气。咩、嗯、韩国的百姓的滚呐、啊！哈。用我的纳税钱去给监狱的吼，这个真都装冷气。好，哎、欸，条件没有。
1: 尹锡悦他不是尹锡悦，现在那个李在明
0: ，
1: 他本来就比较左派的。
0: 嗯，
1: 那你两个光。阿洲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澳洲，尤其是北欧的这个犯人哈、嗯，在住，你也干嘛讲那个胳膊没疼的呢？很久以前啊，差不多什么十几年前哦，有一个就是去屠杀哈、嗯，他拿这个枪去岛上去射杀很多这个学生的，
0: 好像70-80个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来，你好，嘿，
1: 你好，
0: 嘿，
2: 你好，
0: 哎，
2: 啊，叫我了，
1: 来刷卡，
0: 哦，要叫三品好来刷卡哦。

韩国人民公用纳税钱替监狱装冷气，这是什么道理嘛？哈啊！但是南韩的法务部呢，吼，都较紧出来澄清，伊讲哦，这是为着要防范的高温的伤害，装冷气的主要是针对高龄的受刑人，啊，甲身障的吼，身体有障碍，还有病患的收容。哦，收容人员的对啦，哈、哦，改善的招容的环境，以及公务人员的工作环境，来降低的酷暑所带来的健康风险，哈、哦，哦，韩国的法务部也是出来安尼讲啦，意思讲，诶，是针对伫迄落看守所的公办公的公务人员，啊，佮有身障人员的收容病啊收容者，啊，高龄的吼、哦，较高龄的迄落受刑人的对啦，吼，才有冷气啦，唔是大家拢有啦。

0: 所以哦，这个韩国哦，这个网友的讲，如果有钱，还不如优先改善受害者家属的精神健康。嗯啊。怎么去改善受刑人收容者的那个环境有人说还有多余的钱花在电费上，还不如减免一般市民还是学校的电费
1: 所以左派都这样
0: 要不然这个炎热天气会造成热伤害啦我的嘞对啊，你怎么去补那些受害人受害人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精神健康都因为受害了，所以才精神上健康，你怎么去把钱开在那去给改善，看要优先给改善或者是花在减免一般市民的电费，干嘛要花钱给这些受刑人装凉凉的冷气所以出来讲，讲没有啦，这只是针对身障的啦，跟高龄的啦，或者是病患的受刑者啦，还有走廊啦，走廊这样，我还讲这天气热在看守所在监狱看守所就是很痛苦，有人就是我就会记得什么人啊，哪一个很有钱的啊，以前的就是欠税都不缴没我们在对几个人就是也是咱国内很有钱啊，欠税都不缴，一直拖到尾啊吼，甲抓起的吼，该关修起来了吼，一礼拜伫看守所内底热啊受不了，都是热就热，无电器哦，你足艰苦的吼，乖乖啊钱都拢缴出来啊，钱都拿出来所以讲呢。为什么受刑人可以让人吃那好大家都在这里对不对，你就是受不了，你受不了你就说绝对没机会感觉，你就跟你说你这不能做坏事这样机会感觉只有热你只有这点就受不了了好来所以说好呗，这就是韩国这
1: 样你看到这个北欧的这个监狱你会觉得说是去去关还是去度假
0: 等一下我们再说好来你好
1: 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
2: 你在说那个有一人在说孙道存
0: 对啦他跟他孙道存
2: 孙道存
0: 对空气要没几天说热要死的热要死的叫没法度没法死在这里面北欧那个好像是瑞典嘛我记得是发生在瑞典
1: 嘛最后
0: 好像杀死八十几个人，
1: 而且都是学生囡仔
0: 扫射
1: 西
0: 八十几个人，
1: 盖上的是极端主义的这个崇拜者然后他就从最后抓到以后一关起，但是瑞典炸得不死刑了嘛他被判了终身的这个 无期徒刑最后一关一刚刚时阵就有人去采访说这水电的这个刚刚来的环境怎样你没说这来的刚刚你就是他是啥一个度假中心
0: 套房特房
1: 家己讲多一间有书桌
0: 有冷气有暖气
1: 有书桌完全都没有那种牢房那种窒息感颜色采光就是像一间很
0: 北欧风
1: 很舒适的温馨的小套房结果哇这个杀人无数的这种极端分子他就说喂你这一空间球太小了一个上书去跟这个瑞典政府去抗议这边要讲，
0: 你有钱去改善人家受刑人，那不去改善人家受害者因呢，对不？因为受害常年的精神呢，对不？对哈，对对对，文雅呢，大家都只关到受刑人。
1: 你看，明明在同一个地球上不同的国度不只是语言不同，连思考方式都不赶快，对啊，对啊。但是最后好像水电的这个法院真的有去提出他的改善的这个状况，好像给他换了一件更大件还是怎么样那在阿舅那看到这种情形这不是
0: 变鬼叫他变鬼对吧昨天搞个变鬼
1: 他们理性跟感情会拆开来看
0: 我们看像北欧的国家他们的监狱的环境这么好那是我们在看的但是对于受刑人你看他也受不了 因为他们的环境，他们自己的生活的那个条件环境都不一样。你看伊嘛咧受不了啊，一样是受不了，讲这么小，这么狭窄，把我关照这么狭窄。明明我看的是一间套房，哦，安尼足舒服诶，安尼闹存咱家呢，够冷气。夏天有夏天可能没有冷气啊，就是有暖气啦，就这样子哈。后来
1: 所以网友就劝有人哦，得去这个网络顶管去搜寻哦，这个瑞典的监狱来的这个。房间嘛，
0: 所以
1: 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网友的po出讲吼，一段这个台北市这个哈公寓吼五楼加盖头
0: 都没有那么好，真的哦，这几
1: 一的猛攻哪里有瑞典的那个哈那个监狱可以出租啊？
0: 这是依咱家的看，但是呢，你讲安呢，你也讲哇安呢关底下嘿那有啥？嘿安呢大家那也惊啦，怎么会怕犯罪啦哈？但是我跟你说。他们其实，他们瑞典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哈，所以说这个犯罪就那个，他们有这么舒适的牢房，但是其实他们的犯罪率还是不高哈。人们也不想犯罪，真的啦吼，袂讲哎，不要去拿犯罪去关，迄监狱那么舒服啊，关就关啊，那有啥？
1: 咱刚刚介绍吼，这水电的这牢房以极度舒适，人性化，啊，加这个大学内底宿舍同款的这种北欧风格闻名于世哦，伊内底吼也设计啥呢？伊是北欧的标准牢房，这是标准牢房哦。每一然后被戏称为什么 IKEA 的展示间齁，每一间这个独立牢房齁，然后有12平方公尺，然后一来都有什么设施呢？单人床、独立卫浴、液晶电视、办公桌，还有采光极佳的对外窗齁。啊，一来的总统齁多采用干净的木质家具齁，不每跨的这种呢这些嘎嘎来的这种冷冰冰的这个齁铁条或冰冷的水泥墙。所以
0: 对还可以看外面呢。
1: 啊，采光还好哦，
0: 落地窗玻璃还可以看外面呢。
1: 哇，虽然很乖，但是齁这个建筑物当剥夺我的日照权。
0: 我的人权，我的什么哇哥咧，哎呀八十几个齁你断死呀人咧。
1: 他们，但是他们就会理性到把这个这两件事情拆开给处理。
0: 对呀、啊，这个真的是，
1: 因为也干嘛讲来了？我刚才讲，这咱导演长就没话都可以理解了。讲一也干嘛讲，你这个杀人的事情，法律已经给你判罚，你已经被关进了无期徒刑的牢房里面、啊、但是里面你还该有的犯人的基本人权，你还是要有。所以你看，这难想象了哈。所以狼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先进，那就理性到了极点了哈。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 7755 99
1: 0800 7755 99

0: 夏天哦，这个热天哦，吃东西哦要特别注意哦。哦，这个有一个20岁哈、哦，这是国外哦，一个20岁的男生呐、啊、哈，一个男的哈、哦，伊迄个吃那个什么放了5天的意大利面哈、
1: 哦，5天、哦，
0: 嘿，啃5天的意大利面哈、哦，啊，结果就这样猝死哈、哦，猝死哈。哦好来，后来呢？这个检验了后呢？哈，调查检验了，揭开这个吃5天放5天的意大利面猝死的致命关键的、就是啥？哈，所以来个听众朋友
1: 讲，
0: 放5天啊，不晓得他5天，他应该有冰在冰箱里啦，哈，好有冰在冰箱里哦。所以呢，底下个听众朋友讲，一共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那个面、欸、那个症状的是叫做蜡样牙袍杆菌哈，其、哦、中叫做蜡样牙袍杆菌所引起、嗯、所引起的食物中毒。嗯嗯嗯，主要产讲米饭，还是讲像意大利面、等等这种淀粉类的熟食。如果你那伫室温之下放伤久，室温就是讲啊没有冰的对哈，室温之下放过久的话，就会导致细菌大量滋生，并且也释放迄个毒素出来哈，啊那就有可能就会引发多种器官衰竭死亡的这种极端案例哈，所以专家特别提醒，伊讲哦，这种叫做蜡样牙袍杆菌哈，它有极强的耐热性哈，一旦伊那产生毒素，即便讲你要食的时阵，你有个有该彻底回锅加热微波哈，伊完无法都改伊这个毒素消除哦哦。好、哦，唯有煮好之后呢，你得爱尽速冷藏，这才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说你还是不要放在室温，你要放冷藏。嗯，那吃不完，你明仔要个加哈，还是啥？后日要个加哈，也不要再太多天了，然后大概再吃个明天啊，顶多到后天都 OK 啊。啊，但是一定要有冰哈、哦，有冰起来这样子哈。啊，这可能它是放在室温之下啦，啊，果干。啊，就夹这个夹这个坑狗刚的意大利面就这样死掉了
1: 啊、哦嗯！哎呦呀，真的、
0: 哦！尤其那天气热哈，当一般咱拢讲夹不完，尤其春天也热，咱拢会冰起来了啊！但呢，这个年轻人呢、哦，就不知道为什么哈、哦，他可能就认为没想法贼吧哈、哦，就觉得说哎，冰起来不超生啊，不派啊那哈，就哦，虽然他有微波加热，但是还是不行哈、哦嗯。来你好，
1: 来你好
0: ，Hello， 嘿，你好。
2: 哎、欸，我是你之前那、啊、你买那个钙油钙片的、啊、哈，
0: 钙油钙粉，哎呀，
2: 哎、欸，我先问你一下，那个是要补那个他的电，什么样的话那个腰骨那个龙骨那边的那骨膜啊，哈，
0: 骨轮骨棒的都是钙油来补的哈，啊那骨质的，
2: 哈，
0: 哎啊骨质的骨质补钙的哈，都是钙粉哈。筋络嘛是钙粉，
2: 我吃了3年了哈，我和你讲一下，你讲一下。客家人呐、啊，你讲一个钟头，我讲2分钟哦。你的药哦卖到之前我这个竹南啊、哦、他还会送很多大竹的，现在买不到了。因为怎样，我给你打的广告打非常宽。因为怎样，我吃你的吃头尾吃3年了、哦。你又可以看。你电脑打开了这支电话，你就有可以看。
0: 好。
2: 在那黄浦药局，
0: 我知道。嘿嘿。
2: 结果。你知道哈、哦，我开刀那个神经压到的哈、哦，别人睡到不会起来，我一割好我就回家。医生都吃你的药啊，医生啊，我去给医生看，不止一个医生哦，另外一个医生哦，我是给我检查别的东西，检查血那些也会不会他骨高那些的，我去给他看，他不给我先看。他拿笔给我先写，结果我的电话打开来给他看，他村大又村大，写起来我就说在你家，在你的店的附近，差不多200公尺而已。你不用写，他说我要写，我没有写，我怕买错。
0: 哦，医生也要叫你跟他讲，伊要去买来吃就对了。哎呀，
2: 医生就也是去你那里买复试，我和你讲，哦，有三个医院我给你打的广告
0: 哦，都是你
2: 讲的，几个小时，你两个小时讲的哦，可能没有我给你。我的电话给他撑开来看了，卖那么多了，枪枪棍拿不到来卖了。
0: 哦，真的哦。
2: 我告诉你，我也不怕你笑。我想要骂你两个主持人。开玩笑了
0: 哈。开玩笑。
2: 你说你给民众听没有关系。我的胸部被人家摸过了，卖内衣的人。他说你怎么那么好，你的胸部。我吃你那个，我一天吃一回，我不敢吃很多回啊，因为我的胸部吃那个有痛过，有大过，那都会原来一样，以前做你还
0: 好，所以你有家
2: 普通人家生完就没有胸部了，小孩子没有喝奶，我的小孩子还有喝奶，
0: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
2: 不用穿还是我的奶又是短的，不用穿的一样，还可以。
0: 好，
2: 另外给人家提一个外号，你知道吗？我就想要骂你两个主持人，而被人家笑。
0: 那我
2: 还另外
0: 还我假个假货啊，你
2: 被卖衣服的小姐摸过。
0: 哎呦，你这个年纪，你那个胸部还这么 beautiful 啊，你哦。
2: 我现在几岁呢？75岁
0: 哦。
2: 人家给我，
0: 所以你是你就是哦木瓜，你在吃咱的钙粉、钙油啊，个护理元素哟，哎，好。
2: 对，我是吃你那个又在长大。
0: 哦，感谢你分享，太棒了，谢谢。好，感谢你，感谢你，好，谢谢你哦，谢谢你哦，来你好，哎，Hello，断线重打哈，咱台南东区，台南东区的听众朋友，你电话等伤久啊哈，断线搁顶卡哈，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好来0800775599。哎，听众，你看，食咱的产品，食甲讲，我去甲你讲过，比你，我甲你讲两分钟，看下你一，逐工咧讲两点钟。连医生伊去病医生护士尾啊，讲你食啥？你写落我看，我去对买，我来买，嘛咧食吼。伊讲，哦，食甲伤好，讲我要甲恁两个骂吼。哎，我食75岁，搁安尼哦，身材搁互人学了干呢吼。真的啦啊，好啦，这好话就这样子说到这里了哈，不多说哈，听众朋友哈，哎呀，自己哈，咱听众大家今嘛拢足巧的，都有自己判断力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来听众朋友，有一种叫做炒饭症候群哈，所引起的食物中毒案件，其实这哈、来你好，嗨 ，hello，hello，
1: 待遇是饭前吃还是饭
0: 都可以，都可以哈，都可以，都没有问题的哈，好，我记得迄个什么人啦、啊，咱有一个歌手，因妈妈哟啊，迄、那个景文啦、啊、哈。他妈妈几年前的时阵都是吃迄个剩饭吼，啊，结果哦嘛是引发很严重的吼，可能也是类似中毒啊呢。哦，也嘛无命以后，后来这个是炒饭症候群吼，所以咱啊食饭吼，不管是白饭、叉饭吼，啊，多咱讲的个淀粉类的那个面食、面类然后米类的，特别是米饭跟面类的吼，你不要把它长时间搁置在室温环境。室温的室内温度，你要放冰箱啊！你就是一定要放冰箱，而且冰箱的温度最好，要在维持在8°C以下，哦，安尼才会当彻底抑制那个细菌的繁殖，哦，要不然的话，你就真的不能的太太侪刚的冇提出来讲，冇个假哦，啊，你俩冰嘞，或许还可以撑一下哈，哦，记得一定不要放室温，就是的坑嘞，啊，加不完啊，专个坑在豆丁，坑在豆丁，哈，啊，不修啊，不修起来，不冰起来，那真的，那明天一两天之后，搞不好吃都有问题哈，
2: 尤其天气这么热，
0: 叫你抓，
2: 对啊对啊，
0: 什么物件拢爱冰啦，哎，讲个白啦，对，
2: 啊，两公冇加那个蛋掉啊啦，

0: 黄仁勋哈，这个回答 MVD 啊，这个黄仁勋哈，他每次回来哦，好，反正哦，就是到处哈，我发现伊嘛就爱夹美食啊哈。啊，那个那种台湾的美食哈，台湾的食物，可能伊我食足会下的吼，吼都美吼，这个不管是伊家朋友啦、家亲人啦、啊，啊家伊的合作一些厂商，大家聚会吼，都一定吃吃吃吃哈，啊吃就是要吃嘛吼。好来，伊讲诶，结果就有人分享讲，其实捌伫咧2023年的时阵，伫台北餐厅吼，啊一间餐厅拄到迄个黄仁勋吼，结果伊阵是食饱要去刷卡吼，啊食饱要。去刷卡入卡哈，啊入卡的时阵哦，伊讲诶，比如说他那个可能这一餐他吃了20000块哦，阿姨哦20000块餐，迄个啊这啥，迄个账单上面就是会有20000块啊，但是黄仁勋甲迄个餐厅服务人员讲，你就。多刷10000块、哦、我这个10000块就是要给餐厅小费安的掉哈，结果呢哦。路未过，没路，路未过呢？哎，讲黄先生哈，黄先生，啊，你这张卡哈没有办法呢哈，啊，刷柜台刷卡付款哈，哎，银行啦，银行来电说你的刷卡金额哈，这个哦啊没有办法哈，这个刷过哈，来你好 ，Hello，
1: 喂，这么姐哦，我。头先王玉娇，王玉娇买迄书房个啦。
0: 嘿，来广告
1: 哦。我买大多，
2: 哎、啊，你好、
1: 哦。因为我未记，那什么放了无晒，顺时啊，食一粒啊，食两粒。
0: 两粒啦，拄啊开始一顿两粒啦，吼。哎、哦，那拄啊开始对啊，你即马拢很严重啊，一顿两粒啊，一天会唔食三顿无要紧，嘿，拄啊开始吼。哦
1: 哎，再加三
0: 等。哎，对对，哎，啊，你叨叨呐，安尼渐渐渐渐渐渐吼，再看经营条件得啊，好不好？
1: 好。哎，
0: 好，祝贺你，祝贺你哦，好，谢谢。一雄哈，苏鹏。情人，情人。哎你哦，伊这账单偌济，你入来就是偌济。啊，另外我要10000块和小费，因小费没有在这个明细账单里面嘛。所以就刷就没法到啊，
2: 对不到账啦，
0: 对不到账，
2: 不是刷不过，对不到账，你不，你那打完打不出，这个 Bigo 有一个 Tips 的这个选项啊，
0: 对啊，所以银行就打电话来说，哎呦，黄先生，哦，你的刷卡金额多出10000呢，哈，啊，黄仁勋的改银行改谁，讲我是要给服务生小费，但是银行哈，银行端那边的系统没法到哈，认列哈，认列这个小费哈，因此呢。无法度完成这个交易哈啊！黄仁勋就讲哦，不要紧，我遐有现金哈，路未过我嘛有现金，我用小费，我用现金来付的，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麻烦你求捐好吗？
0: 嘿，是。
3: 啊，我请问你哈，那医生讲说，如果我只有吃那个钙粉跟钙优哈，我很会流失啊，骨质会流失，我可不可以再加上一个D 那个 K2 跟 D3
0: 来，公哥，不用，那那得力珊瑚钙粉，它就是很好吸收的哈，它跟一般的化合钙不一样，所以有的人讲叫你那个加什么 D3 啊啥，不用，可以不用，你要 D3 你得消化，每天有接触一点阳光就可以了，那是天然的 D3 嘿，你不用再用吃 D3 可以不用哈，因为我们的珊瑚钙粉很好吸收。吸收，
3: 哎，怎么会流失啊？
0: 不，有一定会有一些些会流失，一定会。每一种你吃什么，那你钙粉算是锁的，可以锁的比较好。如果你要把它锁的更好的话，其实你加护理元素，因为护理元素哈，它就是荷尔蒙可以锁钙。哦，啊，钙也可以促进荷尔蒙，哎、哦，对，哎、哦，
3: 那三种一起吃啊？
0: 对，三种一起吃，对，三种一起吃，哈、
3: 哦，一样两瓢是吧？平平的两瓢是吗？
0: 对对，你那是咔咔减几时啊？买晒啊？啊，那你护理元素，护理元素是胶囊的哈、哦，胶囊你一次吃2颗，一天吃2次就可以了哈、
3: 哦。也是两颗、啊，
0: 对，
3: 是吗？
0: 早中晚都可以啊，哈、哦，早中晚都可以哦，哈、哦哦，谢谢护理元素哥对女性的保养够就好诶啊，睡眠也
3: 很我腰酸背痛很严重，
0: 很好啊，
3: 站不起来。
0: 你钙粉钙油护理
3: 弯着，
0: 对对，你就是要钙粉、钙油、护理元素三种哈，好不好？
3: 好好好，各两勺，三餐嘛哈，
0: 三餐，对对对对对，好，加油，谢谢哈。

0: 陈英姐唱歌歌声真的是很好听哦，嗯、
1: 真的是不错、哦。来继续是陈英姐歌叫做
0: 《寂寞是阮的名》。
1: 好来，我回答吼、哦，伊讲用迄、那个。

0: 测试哈，弄这测试，我甲咱这个听众朋友回答哈。都讲我的节目部人员、工程部人员因，好实际上去改测试了，他们发现说，其实很快啊，30秒就可以切换呐，哦，30秒就可以从别的节目转，好，诶，这个转切到我们的节目哈。啊，我们的工程部人员刚刚哈，我们的工程部人员用手机也测试微笑广播网的 APP， 伊讲其实都正常啊，哈，大概是切换大概3秒到5秒哈，就可以切换到这啊，在别的啊，就是讲转到我们的台来哈，哦，这很快哈，不用30秒，咱节目部工不用30秒，咱工程部工一度啊起是3秒至5秒的切换成功啊哈，所以问题是讲会不会跟咱这个听众你的网路有关？好，你的网路网速哈，这个有关哈啊，且希望咱这位听众朋友你自己也啊了解一下哈。哦，好，这次我们给这一位听众的回答，希望你有听到我们的回答。来，你好。
1: 嗨，你好。
0: Hello。
2: 你好。
0: 嗯，请讲。
2: 就是我吃那个富丽元素，我把那个胶囊剥开，然后直接放在碗里面冲水这样吃，可以吗？
1: 可以啦，好，可以，
2: 这样不会影响它的效
1: 果。不会，有吃进去就好。嗯，对，好，谢谢。嗯，好。

0: 你好，嘿、hey. ，Hello，
1: 哎，小哥你好，
0: 哎、hey, ，你好，
1: 我澄清一件代志哈，他都有一个得男的七十五岁了无？嗯。

0: 来自有大哥，人都加迄个听众，迄个姐姐有讲，伊讲大组的啊，无唔对啊，人伊讲大组拢红抽了，
1: 大组啊叫红抽了，
0: 对啊，
1: 两罐那个有，
0: 对啦，人伊就讲安尼，人伊嘛讲安尼啊，就是咱咧有犹太精神的大组的啊。吼、哦，伊一寡医生护士甲伊问讲伊食好，啊，就报因食，伊讲拢足侪人了，护士啊去买，医生去买，没有啦，人无讲全部
1: 呗。
0: 当然就是讲咱即马精神的这大组的啦。
1: 对，
0: 好，谢谢，吼、哦、吼、哦，这不用更正，人家没有说错。人伊讲安尼无唔对，伊就是讲，大家拢去，可能伊讲报伊时阵，伊就讲啊，即马有犹太，有拢有咧大组一些，所以那些医生啊、护士啊，伊讲，吼、哦，拢去买啊，所以大组拢红抢了了，对犹太组拢红抢了了安尼，吼、哦、啊，拄啊，咱这大哥佫唔相信，伊卡去诶药房问啊，伊卡去已经药房问，药房家回答讲，真正大组拢红抢了了啊，啊，即马你就是买就是散罐散罐的安尼啊，吼、哦，好就是啊，大组的真正拢红抢了了，人无唔对啊，人。阿姊嘛是讲大组，伊无讲大，规全部拢抢了了啊！哎，
2: 所以咱这条就也真的不错，也打也去求证嘛哈。
0: 一个卡去有帮忙
2: 嘞，真好嘛哈！
0: 伊讲感情这样玩
2: 呢？啊嘛，感谢咱这个条件变嘛，讲这咱证实咱这老大这个姐姐的讲，拢是真正。
0: 真的啦，
2: 所以哦，无得无啊！我讲大组抢了的，
0: 对啊，
2: 无
0: 啊，
2: 因为咱活动时间就已经过了，啊，这边有帮各位讲，阿伯哥叫回啊，没有了，没有。
0: 哎，对，
2: 所以你家己去
0: 催，所以你那边。大组你就爱跟这礼拜吼，多才结束无偌久，多才结束吼，你拢还够有机会啦吼。啊，你也剩一半间有的，就尽量都拢无啊吼，就真的吼，就所以讲，拢嘛是伫精神期看起来就较放心啦。好，谢谢，好，以上。

0: 咱有听众朋友嘛，讲听到陈玲姐这首，啥嗨嗨人生啊，吼，好，伊讲啊，听了他真的都会想要掉眼泪，吼。啊，有时候歌会让他掉眼泪，会让他听起来心酸酸，可能是好歌词里面的歌词，而且意境有些是好有一些个人的经历哈雷同啊。啊，另外一个听众，另外一个朋友就讲啊，我那特别听黄昏的故乡，我特别掉眼泪。好，所以听众朋友，好，每个人有每个人听了会掉眼泪的歌哦。啊，好来，谢谢0800775599，好，
1: 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
0: 来，你好，嘿，
2: 喂，你好，小姑娘，
0: 嘿，
2: 我正话恁家东山啊，东昌，我离你比你的，
0: 东山吼。

0: 啊，你讲啊吼，火车过啊吼，足侪人只伫啊，搁咧吼，迄落介济啦吼。所以咱听众朋友好，无要紧，你因为吼火车拄啊驶过吼。哦，这几天很多人问讲，大组大组大组大组犹太组犹太组犹太组的吼，嘿，吼，好不吼？咱家己指定要帮忙者，啊，那无你那确定要爱你，就甲阮讲吼，好，阮会当家己了解吼，这哦，所以讲就是拢提早买都无唔对啊，吼，好，感谢啦，吼，感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嘿，你好 ，Hello。
1: 喂，咱借问一下，
0: 嘿。
1: 你买吼，准备买迄个戒烟甲戒油吼。
0: 好好好，来刷卡。
1: 要买两罐。
0: 好，来刷卡，来刷卡。好，来可以电话0800，咱住喺迄个林美吼。
2: 戒烟戒油安怎？
0: 好，高雄仁美吼，仁美区的徐小姐吼，你断线吼，好，去订卡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你好，嘿 ，Hello， 嘿，
2: 先保存爱一万咯，吼。
3: 你今麦爱江山更爱美人，那是什么歌名？
2: 有，我帮你处理。
0: 一首哦，
2: 啊，你是这个，
0: 一首是叫做《江山》什么？哈。啊，
3: 爱江山更爱美。
0: 哎，对，啊，就差不多是安尼，嘿，歌名就是这样，嘿，
2: 哈。追上嘛。
0: 好，来，谢谢哦，多谢哦，好，来，谢谢。

0: 哎，你好，嘿，嗯 ，Hello， 嘿，
1: 你好，
2: 嘿，
1: 你好，我要那个，
0: 来，
1: 你们还有那个买两瓶双
0: 黄，哦，线下哈。才知道身体不好。不要紧啦吼，咱啊节目结束了吼，你随时想到要定岗注文吼，这个0800-77-5599电话拢有客服服务哈，好来谢谢感谢各位美丽人生哈。德利公司德利的蒜蓉钙粉跟德利的钙油还有护理盐素苏鹏以及维他干为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哦，谢谢感谢收听祝福。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今晚想要来点
17: 好听的音乐、
16: 健康的常识
17: 和感人的故事，
16: 收听台中广播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身为大船，可以渡水，幽灵修行，世来何安？世间啊，生死苦海，人在苦海当中漂流沉沦，不时在五处当中流转，六道当中轮回。做人做事，咱爱做好事，做善事。俗语讲，行善啊，就是一条大船，会当带人渡过江河，来到解脱的彼岸。什么是善呢？讲好话，做好事，存好心，凡事想着别人，就是善的意念。善行若做多啊，自然就变成着一条坚固的大船，载咱渡过着艰难苦海。再来，人生除了行善以外，做人做事要有信用，信用也真重要。修行是立身处世的根本，是做人应该有的条件。一个守信用的人，让别人才会当信任伊，才有法度在社会当中立足。过去啊，有一个公司的头家，对着属下真关心。有一个部属啊，因为家境艰难，董事长啊，愿意替伊负担着子女时势教育费用。一段时间啊，公司经营不善，甚至了钱。不过这位董事长啊，同款坚持信用，继续啊来支援着部属子女的教育费用。因为有信用的人啊，得到部属众人的信任，所以这位董事长最后不但东山再起，而且事业啊飞黄腾达。人生啊，其实有两件事爱记在心内：多做好事，多做善事，修福积德。第二，为人啊，做人做事爱固守信用，才当得到别人的信任。这两项兼具，就是帮助咱走出着人生的光明大道啊！你讲？

歇睏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记账一捆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翁丽友所唱的《孤单才知痛》，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记账一捆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台湾有很多所在会当看到金针花、金针花海。每一年呢，大约呢，当中的时阵呢，伫金针花开花季节呢，民众趋之若鹜，甚至呢千山万水去看哈。啊，当中呢，花莲的六十十三，包括着台中的太麻里，这拢是非常有名的哈。啊，不过呢，讲实在，千山万水哈，真远哈。啊，真侪人呢，甚至呢，买当来到台中的新社木清泉。甚至南投的日月潭金针花园区嘛，看会到。唔过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一个免门票、唔免停车费、假日够市集、轻松自在，会当达到的所在，就是咱彰化的虎山岩吼。这彰化虎山岩吼，去较方便呢，甚至呢，够通停车呢，龟山边嘛，真水真漂亮呢，免去金山那来轻松地当看到金针花海呢，有影吼。到底咱这个彰化的这个虎山岩金针花海有偌水偌漂亮，来赶紧呢，有咱车坐呢，得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讲到看金针花吼，真侪人讲啊，陈老师啊，台湾足侪所在当看呢，上有名的花莲六四十三，包括到台中的台马里，吼、哦、啊，其实咧，伫咱中部咧，唔免去深山拿来，你就当看到金针花海哦，吼、哦，包括到讲台中的新社木星泉。南投的日月潭金针花园区嘛，看会到以外，有一个所在就是彰化的虎山岩哈。虎山岩呢，不单单的风景真水真漂亮，唔免门票，唔免停车费，假期阁有市集哦。来个遮嘛，金龙边呢，有影吼。虎山岩伊咧有两个停车场，吼，拢是免费停车。第一个停车场较大，第二个停车场吼，和大型的游览车停，吼啊。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一般你啊，家己开车都是停第一个停车场，哈、哦。啊，来个车的时阵，你也发现就讲，哇，大家拢早差都来咧，哦，啊，未七点的哦，已经咧，都真济人啊咧，这大家哦，拢起一个套餐吼，七早八早都来个这所在看啊，哈、哦。啊，这哦，当中的时阵咧，顺着这个指标，你就当看到金针花海，入口的广场哦，都爱心指标。哦，四界拢是人，哎呦哟！大家咧，赶到这個金针花咧开会时阵，当然啦、啊，哦，免费停车，啊，个免费开放参观，当然咧，民众咧趋之若鹜哈。啊，其实咧，金针花称之为一日美人哈、哦，所以咧，当中咧，今仔日开马仔的雕像，啊，好加在花苞真多，品种真多。目前台湾的金针花赏花期限哈、哦，大约咧为着四月。一直到八月，拢有金针花开花的时阵吼。啊，那安尼咧，听众朋友，大起来个车，不单单的当看到金针花吼，哦，看了哦，这金针花安尼黄金黄金吼，啊，非常的鲜嫩呢，看到吼想要食呢，金针花大餐呢，四季的嘛拢食得到以外吼。听众朋友啊，大起来你咪发现到，哦，毛东明。农民吼，伫遮咧挽金针花呢，有影吼，嘿，农民吼会去采金针花，啊，这吼其实咧大哥大姐啊，这园主吼免费开放哦，大家观赏，所以大家爱好啊，珍惜这所在吼，不单单咧不要乱丢垃圾，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咧，园主吼原主吼，伊咧有一挂市集农产品的话，拢会当家交关一下吼，啊，人潮真济啦，哦，实在吼，哦，满满拢是人。所以咧，你要翕相哦，要拍开人雕哦，讲实在咧是真困难啦吼。啊，不过咧，大哥啊，大姐啊，来个家哦，打看到这张经历咧，感觉非常的轻松舒适吼，啊，非常的舒服自在。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家所在时阵咧，不单单的咱咧看到安尼哦，规刷片吼，真水真漂亮的金针花吼，黄柱咧卖冰啦，卖热食啦，各有金针花吼，拢会当去甲交关一下吼。啊，其实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个家的时阵吼，你咪发现到，你咧除了看金针花以外，你也当迄个散步，加去虎山岩寺。吼、哦，啊，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规个山坡吼，拢是真水、真漂亮，风景咧，那亲像咧，这当中咧，搞国外同款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咧，拢会当去甲看卖吼、哦。啊，花莲咧，虎山岩其实主要奉祀的都是观世音菩萨，吼、哦。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个这时阵，你买当去虎山岩行行的吼、哦，去甲观世音菩萨参拜一下。啊，假期有市集，有儿童游乐设施，甚至咧凉亭当中有真侪人伫遮泡茶。惊奇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欣赏着难得美丽漂亮的风景以外咧，其实咧轻松散步啊，散步了你会当去园林，会当去田尾继续赏花哈、哦，甚至咧会当去餐厅食饭哈，买、哦、当去中华市区吃美食、喝咖啡哦，真赞咧，有影哈，真赞哦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拢会当咧好好啊来安排哦嘿，趁一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卡号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也请你也加强一款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齁，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你有发现到诈骗的事件齁愈来愈多。因为时代的进步，科技的进步， AI 技术的发达，甚至呢诈骗的手法的层出不穷。所以呢这个旧方法骗不行，那呢呢就更换新方法呢来给你骗。啊，这骗子呢因呢真有耐心，而且呢当中的时阵呢会当一直的去试探，试探你的弱点，然后针对你的弱点呢来给你欺骗。听众朋友，大哥大姊，你呢发现着讲生活当中有真侪亲戚朋友呢，就是被诈骗去吼。那呢嘞，真侪人拄着亲戚朋友诈骗呢，往往第一反应就加念：啊，你看阿玲讲，啊，谁那会哄骗你？这不但无去安慰着被骗的人吼，甚至嘞，佮伤害伊一刀，佮伤害伊一刀，互人骗伊，伊都足艰苦啊！你个加念，不单单嘞，受骗者嘞，伊无多接受，甚至嘞，心内个再一次受到伤害。台湾吼，有一个反诈骗联盟理事长陈安迪吼，哎呀，当中吼，伊就提醒着诈骗集团，伊和长辈的亲属价值，甚至是子孙的十倍。下面是情绪价值，但有时候今天你也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姊探讨的。所以生活当中面对着诈骗集团的时阵，不单单是挖靠法律而已，而且咱对着被诈骗的亲男朋友上重要的，咱来站在什么款的立场，这个咱呢就有着反诈骗联盟理事长陈安迪吼，陈理事长吼，伊咧当中的心路历程，看到伊的心得，咱咧进一步来了解吼。啊，这个陈理事长伊是安怎会成立着这个反诈骗联盟呢？什么原因？无讲你唔知吼。伊讲，伊的老爸伫13年来，总共被诈骗高到，所以陈理事长哦，伊感觉讲非常愤怒，一开始到尾也变无奈，啊是安怎阁被骗啊啦？啊，卡一再拢被骗啦，到最后咧理解、理解，伊了解着爸爸是安怎被骗，颠倒咧会来体谅，所以伊怎经营着反诈骗联盟？逐工哦，伊讲伊伫脸书顶管哦，逐工啊，差不多啦，都拢有几百篇，大家流目屎的贴文呐、啊，可见逐工都有人哄骗呐。啊，这社会唔是单单咱台湾尔，全世界拢同款。每天都有诈骗的事件，每天都有，所以他成立到协会，他透过到出册演讲，积极来宣导反诈骗。大哥大姐啊，大家听到这诈骗都足册的，非常万册。啊，不过生活当中你可能会听到亲戚朋友，甚至你自己本身就受到诈骗，一般无去用骗过的人，是你运气好，无掉着连讲你拄着，你嘛有可能变成着被骗的一份子。但你所长伊就讲啊，卖想讲被骗的人，就是贪心啦，就是戆啦。迄诈骗集团就是专家，伊逐工咧骗人，逐工咧骗人，伊逐工在咧想方法咧骗你，迄就是因的职业伊啊。
所以面对着这个民众的时阵，这个诈骗集团已经变真呀，逐天咧骗人的嘛，已经抓到人性的弱点嘛。所以咧，你会看到讲，各行各业，属龙工商，甚至咧，不管你学历的关家，不管你好业善家，拢有人哄骗过。啊，这诈骗集团的骗真呀！咱较早讲金光党有无？金光党一群人啊演戏，吼、哦、啊摕黄金哦，你看哦，你看这个人啊啊，这个、老大哥啊啊吼、哦，摕一堆黄金啦、啊，啊讲吼、哦，哎，凊彩卖啦，凊彩换啦，吼、哦，哎，看要换换，这要甲你换台票，安尼就对啊。你摕一百块，伊嘛摕一堆黄金给你啦。哦，都人相信啊。结果咧，到尾啊拢换石头灯来。哦，大哥大姐，迄古早金光党的风范吼，啊，真呢，当然诈骗是一年一年愈来愈更新，愈来愈厉害。真个利用着 AI 的技术，吼、哦，骗你的声，用这个模拟着你亲人的声音来欺骗你，甚至呢，利用着情绪价值呢，来呢，这个安那诈骗你，太济太济讲未了。但你所定位的讲啊。因为有的人，不管是老人，不管是民众，有的人情感面当中有一挂孤单不安，啊，伊就是利用着你的情感面的脆弱的一点来突破。但李处长伊就讲啊，伊讲，就是拢老人哄骗了，足侪少年的拢骗呢。甚至有学生啊，嘛用骗呢。所以咧，人人不管这个大人囡啊，拢有可能陷入着诈骗的陷阱。卖小讲少年的伊就真巧呢，真侪少年用骗唔敢讲诶。所以咧，平常时咧，咱咧就是爱有防诈意识。如果面对着咱的家人、朋友，拄到诈骗，卖阁讲念啊！伊家己都已经足艰苦啊，你阁加念，爱徛伫理解伊的角度，咱会爱接受伊，当作帮助别人啦，卖阁想啊啦，吼、哦、钱开去就开去啊，当作做好事做善事，帮助别人，迄个人欠钱善借你做好事去，吼、哦。卖阁想，心情较快活。咱来徛伫被诈骗者的心情来安慰。我大哥大姐讲啊，有影，像陈老师咧讲有理，啊骗你都骗你啊，啊我得当作帮助别人去就好啊。咱做好事做善事，咱卖摕钱帮助别人，敢毋是？啊骗你都骗你啊，要摕嘛摕袂当啊，怨叹物质迄拢无路用，卖想。啊，其生活当中的时阵吼，系啊，这个像陈理事长伊就讲啊，真侪人你还阁无被骗过，是因为你运气好，卖想讲你真正你真牛，你袂哄骗，迄诈骗集团逐天咧甲你骗的，逐天咧骗人的，搁较正的人，搁较精明的人，高知识分子的人，大头家的人。拢有可能被骗，因为陈理事长伊就讲啊，诈骗集团吼，伊就是咧研究人性啊，所以因咧分工呢，甚至恁咧外靠恁咧社群媒体、恁咧脸书、恁咧 line， 伊去看恁咧相片，哦，你相片拢看你的翁做伙，表示恁翁阿某感情真好。看你的囡仔做伙，表示你看囡仔感情真好。伊咧看你的狗啊做伙，表示你真爱宠物。伊看到你网络相片吼，伊咧对当咧，来诱你这个人的情感呢。甚至咧，你去佚佗的，表示讲你真爱佚佗，你四界去出国佚佗，去对旅游，表示你平常时真爱出门佚佗。伊咧利用着你网络的相片。就会当来推敲着你的生活样貌，
可见呢，这诈骗集团呢，拢出声啦。逐工都咧骗人啊，算唔知啊出声。简单来讲，陈理事长讲，每一个人拢有可能被骗，卖少讲你拢未被骗。愈感觉家己未被骗的，愈容易和诈骗集团骗。真侪高知识分子，甚至大头家，因呢感觉家己未被骗的，结果到尾也嘛是拢被骗。但理事长看过太侪去，爱讲厝内底时代，咱的长辈时代是安怎容易被诈骗？因为呢，长辈时代呢，互因掠着因的心思。有的老大哥、老大姐烦恼讲退休无钱啦，无想要甲少年的存钱啦、存手客钱啦，所以呢，当中的时阵呢。诈骗集团说啊，这老大哥吃老会啊，烦恼无钱通用，我来骗你投资。大哥啊，好，你这投资会当赚足侪钱，你吃了就免烦恼钱。想想会有理呢，啊，我来跟你投资，足侪就是安尼对人去投资，对人去投资了，钱摕出来了，一去不回头，肉包子打狗。真侪，但理事长伊就讲啊，足侪时段就是用骗去投资去。要骗你投资啊！这投资偌好赚？社会有一句话啦，赚钱的无人会教你啦。啥人要教你赚钱？是不是？叫钱通赚，人家讲叫钱通赚，叫你赶紧去，你唔好去。赚钱伊袂家己赚哦，佮分你赚，对不？吼、哦，足简单的道理。所以，陈理事长来讲啊，足侪都是掠着时代的心思。想讲食老啊，想要讲啊，经济较好诶，唔免甲囝儿是一个伸手摕钱，所以咧，看你咧食老咧，养老金、退休金，甲你骗骗去，骗你去投资。啊，第二，因为真个社会囝儿是一个因为因的家庭，因为因的工作，因无多时时陪伴伫四大人的身躯边，所以这诈骗集团吼。有的利用到情绪价值，将事假带来骗你。你敢知啊？后生早囝可能呢，有当时咧一礼拜卡一通电话，啊，这诈骗集团哦，逐天哦，走三顿哦，甚至咧一天卡十几通哦，甲你问好哦，啊，有食饭无？身体有较好无？啊，对无爽快无？心情欢喜无？有出去拍日无？啊、不是咧，来甲你嘘寒问暖呐、啊，甲你关心呐、啊。但你厝顶位就讲啊，伊讲哦，我捌听过吼、哦，迄故事安那哩啊买啊，有一个老大哥，伊明知讲迄个诈骗的，唔过伊都做爱接伊电话，因为迄对方迄租金啊卡来讲啊，大哥啊，你有食饭无？身体有较好无？啊，心情好无？哦，一直关心伊啦。所以这老大哥明知这个女孩子要甲骗吼，伊嘛甘愿都骗啦。是安那？伊讲啊，这比阮后生较关心啦，比阮囝较关心啦，我甘愿都骗啦。所以咧，这诈骗集团咧，伊咧太了解着时代因的心情啊，太了解着时代因的心情啊。那呢，陈理事长伊就讲着吼。哎呀、啊，五红诈骗哦，看问施政，看问施政。今仔日陈律师嘛，咁听众朋友分享哦，即陈律师长伊，特工伊讲，伊个脸书啦，伊个网络啦，特工喺留言咧几百封啊，特工嘛一大堆人哄骗。所以咧，伊讲咧，看问施政，看第一爱看，哦，咱咧爱加看看。即、这个了解到新形态的诈骗手法，所以大家爱关心社会世事，了解到有啥物新的诈骗手法。吼、哦，第二爱问，吼、哦，有当时啊，你怀疑讲这是不是咧骗人诶，就是爱卡防诈专线，甚至问你的后生，问你的祖囝，问你的朋友，啊，我拄到这个，恁看咧。你的看法是安怎？
有人打电话来讲，这投资会赚钱，问你的后生祖囝看法是安怎？问你的亲戚朋友看法是安怎？所以有啥物代志，唔好家己匆匆决定，甚至咧爱问你的亲人。第三，爱思考，这社会无人会教你赚钱啦，大家拢嘛是要骗你，骗你的钱，因为咧，家你的钱骗入去，对无？赚钱的伊唔家己去赚。第四，吼，拄到你有怀疑的所在，你咧当中咧，就是爱收集资料，爱冷静。所以当你哦，拍算讲哦，啊，我要钱回予人啊，啊是哦，我咧得大奖啊，哦，我赶紧咧要来领钱啊，你要行动啊，伊拢叫你爱冷静十五分钟，慢十五分钟袂安那，迄诈骗的拢无必要你挂电话啦。大哥啊，你唔好挂电话哦，哦，你咧赶紧咧去提款机哦，吼、哦，赶紧去领钱哦。有一种代志遐尔好康，对无？所以伊就是无要你挂电话，无愈无要你挂电话，你愈爱甲挂，挂咧袂安怎，挂断伊袂安怎，你都唔免烦恼，挂断伊会阁卡来呢，对无？所以咧，当中代理处长拢建议，愈无要你挂电话，你愈爱甲挂电话。愈无爱，互你甲电话挂断的，你愈爱甲挂断。伊讲你免惊，好，你免惊，你挂断，伊赶快来个卡互你。所以你利用挂断的时间冷静一下，问看别人的意见。伊讲一定爱甲电话挂断，冷静一下，听看别人的意见，甚至伊个卡来时叫别人听。你莫家己接。啊，这当中呢，和家己大脑冷静一下。好、哦，但理事长也讲啊，唔好诈骗集团的专业。

拢作愤怒、作悲伤，已经互骗你啊，都作艰苦啊。所以亲人，卖搁甲骂啊啦，卖搁甲念啊啦，卖搁伫边啊插插念啊，伊听袂落啦。所以，陈理事长伊也拄到有人被诈骗的时阵，伊毋是甲念我，你甲阿公，你讲骗你，啊连这诈骗的你也分袂出来。啊！你甲阿贪心，唔好阁共念遐啊啦。但理事长拢会讲，伊也拄着诈骗的，互诈骗去，伊拢会讲，阮嘛拢互骗过，阮理解你的心情，阮嘛拢互骗过啦，所以阮会当理解你的心情。这但理事长吼，伊咧会成立着反诈骗联盟，甚至阁出册，都、就是希望。帮助大家拄到诈骗的时阵，咱呢往往呢爱小心，往往爱冷静。吼、哦，真正想讲啊，你阿公卡会互骗你，这种代志你也要相信。迄诈骗吼，电话卡来的时阵吼，伊呢当然得一直去试探着受骗者，什么你也信，伊是骗家。因都专门咧骗人诶，找个头壳悬、头壳搁较好，冇可能，互伊趁虚而入，找到弱点，找到你的人性弱点，找到你会当被骗诶。因逐工骗出几百种咧应对你诶啦，拄着较巧诶要安那个骗，系啊，拄着老诶要安那个骗，拄着少年诶要安那个骗，迄骗出几百种诶啦。所以，但你主动讲过啊。亲人朋友，大家爱共心，爱有理解心。卖想讲你的亲戚朋友骗你啊，哄骗去啊，你咧在当中咧一直甲念，一直甲指责，迄拢无必要。但你主张讲的，伊讲当初我老爸13年被骗到倒，我一开始嘛真生气，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搁责备伊。甚至哥一直甲念，讲啊！你谁那个唔骗你？到尾啊，渐渐理解了，伊知影。这老爸其实咧，嘛无想要唔骗啊。唔过咧，这诈骗集团实在真厉害。所以只有理解，才会当咧解决掉这个咱亲人朋友伊所遇到的困难困苦。生活当中，陈理事长伊讲啊，伊讲吼，希望大家拢有福报啦，吼、哦，拢未去拄着诈骗集团啦。不过诈骗集团吼，伊逐工都咧试电话啦，吼、哦，逐工吼一大堆电话通试啦，诶，有一工可能会试到你的电话去啦，诶，有一工电话搁卡来的时阵，你家己爱小心应对，吼、哦，你咧唔好即个安那。唔好强崩，爱冷静，因为咧冷静应对，吼、哦，甚至加问别人，吼、哦，和家己有时间思考，这就是应对诈骗最重要一个关键。像陈理事长讲的，伊讲拄到诈骗电话的时阵，也是诈骗的方法的时阵，咱呢就是爱多多思考。冷静15分钟。如果对方不要你挂电话，对方诈骗的一定不要你挂电话，因为伊知你电话卡落，你就后悔啊！你就愈爱挂电话，这句就是关键。乔师伫遮就是甲陈理事长提醒咱的，我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如果拄到诈骗的电话。对方一定不爱和你挂电话，因为伊知影你电话挂断，可能你会去问别人，可能你会冷静，可能你会后悔，所以伊得赶紧的用足赶紧的足赶讲的，不要你卡电话。拄到这种的，你就愈爱甲挂电话，愈爱接伊的电话。所以真正甲伊威胁啊！你这下挂电话，你会安怎哦？你都唔免听迄种威胁，因为遐所谓威胁的，伊咧。
拢未伫电话内底就成立，拢未伫电话内底就成立啊！你财产内容查封哦，啊！你钱用了了哦，啊！你吼无赶紧的话吼，啊！你吼用了一关哦，啊！你安怎哦？拢未伫电话内底成立，所以你都免烦恼，吼、哦！所有代志，吼、哦，当中的时阵电话挂断，好好啊冷静。叫别人来接这通电话，搁卡来叫别人接，无大家封锁，一切咧都会当即个呐平安过关，好不好？哦、今仔日陈律师只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一个重点，拄到诈骗的时阵，就是电话挂断，卖接上好、哦，不明来源的电话都唔免接、哦，因为真不管是公家机关还是各种的政府单位，因呢，拢会直接用着公文的方式，用着这个批信的方式，还是用着这个安那，这个就是其他的方式，因未用电话来甲你通知兼联络，了解意思哈？系啊，因为诈骗的太侪去啊，所以呢，咱的政府单位，包括着机关、吼、哦、行号，基本上来讲，因呢。可能因使用的方式，因会用着其他方式来甲你通知。你如果伫电话接着讲，你无做会安怎？你无做会安怎？迄你拢卖插伊。你无做对安那甲你威胁的，迄你拢免插伊，因为迄拢未成立，好不好？所以接着这种甲你电话甲你威胁讲，你无做对安怎？你无做安怎？电话甲挂断，卖去接吧。好、哦，了解意思。好、哦，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律师讲过一个。广告节，卡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拄到诈骗哦，心情会歹。会记像陈律师今仔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的，拄到都拄到啊，哈，系啊，只骗你都比骗去啊。咱想讲，咱做好事，做善事，咱帮助别人。你话明明骗你，卡会帮助别人，你爱甲当作做好事，你是做福德啊。因散价啦，因需要钱啦，所以你帮助因啦，吼、哦、啊，开起就开呀，唔免烦恼，吼、哦，钱是生活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吼、哦，啊，迄就是一个因缘啦，一个因果啦，吼、哦，可能呢，想讲顶世人欠伊的，这世人还伊安尼呢，吼、哦，啊，骗你就骗你啊，日子同款来过，心情同款快乐，啊，身体当中哦，但有时拢感觉讲冷静，冷静，冷静。大家拢叫人冷静，唔过拄到咱就袂冷静，所以急性、急性、急性，急就是一个重点。啊，是安那足侪人个性足急的，因为听到什么代志都要反应，听到什么代志都要反应。这当中呢，就是因为伫生活当中，可能咱什么代志拢赶紧、赶狂、紧急。急性的人胃肠歹，急性的人消化歹。急性的人呢，容易皮肤干、皮肤痒、拍加痒、流鼻水，容易腹肚肚、腹肚胀、未消化，肠啊容易便秘、漏屎。用陈律师开安尼，肠啊是咱的心情大脑。大哥大姐啊，当一个人肠啊顾未健康，胃肠顾未好，你的心情就会受到影响。因为肠啊分泌着咱放轻松的血清素。当你的家人、你的后生工作压力足大，你的胃肠爱甲顾好。做者少年的感觉肠爱爱食宵夜，甚至食甲伤大颗，明明食饱，阁想要食物件，食唔知贪饱，因为伊肠啊消化歹。你讲食遐尼济，阁消化歹，食济唔是代表你消化好。当你最近愈食愈多，表示你消化歹，因为你吸收慢，所以你开始食愈多。你也感觉讲，奇怪啊，有影？我最近也无足够来运动啊，是安怎？我最近拢腹肚拢想要食愈食愈多，是安怎？因为你消化慢，吸收慢。当你吸收紧，你就会较紧饱。是安怎？台湾人足侪人愈食愈大块。食物件急，食物件赶工，食物件赶紧，
食了过头，食了过量，食了过济。法国人哦，食一顿饭食两三点钟；台湾人哦，食一顿饭哦，唔免二十分钟。所以你就会发现着讲，是安怎做侪台湾人生活当中个性足急，皮肤搞大搞上搞过敏，腹肚碰碰巴掉一卫生，常常咧胃食道逆流，常常咧胃胀胃痛，常常咧大便未顺，足够便秘，啊无咧就足够闹屎。因为你的肠仔未稳定，陈老师进一步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啊，肠仔要如何稳定？肠仔需要益生菌酵素的辅助。今仔日伫生活当中，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要找一罐专业专利的益生菌无简单，因为益生菌好歹差真济。一罐好的益生菌，上重要的就是伊的菌种。这款益生菌，如果伊有足侪种的益生菌，每一种益生菌的功能无同，都会当发挥到综合的功能，来帮助你身体健康。陈老师有一款真好的益生菌酵素，就是咱介绍的善利德益生菌酵素。这款善利德益生菌酵素不但非常好用，而且非常专业，内底高达到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来帮助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足侪人食了腹肚肚、腹肚胀、未消化，足够益生。真侪人食物件、食食胃胀、胃痛、胃未爽快，常常的咧食胃药啊。你要了解是不是你消化无改善？要专业帮助消化，和你大便顺时，会骨溜的骨伤，大便顺顺，当然就是食这罐。陈老师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利德益生菌酵素，这款善利德益生菌酵素非常好用，大哥啊大姐啊吃过人人学咯，大人囡仔拢会吃起，连有心的都会吃起，因为咧伊咧是健康而且是专业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了后，将出了后，你未肚未胀，好消化，大便顺时笑咪咪，好食好棒。身体体质健康兼舒适，这罐善利德酵素以一罐2200块，吃一个月，等于一天几十块呢。要找一罐专业、专利、好用，而且呢，品质可靠、信用第一、价钱公道的好产品，陈老师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首选。请你记住，只有这个电话为专线，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叫做你家己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做你家己服务，咱时间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电话加强一群来找助理嘿，0800-77-33-55

0: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1: 就在台中100%
10: FM 1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陈老师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回答的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想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吼，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卡起来，把你的问题、把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陈老师看一下哈。您有问题吼，甲助理讲个清楚，您讲愈清楚吼，陈老师就等甲您回答愈详细吼。啊，甲助理讲个清楚，啊，进前大哥大姐您的问题，陈老师啊，甲您回答无对的，啊是你听无对的，拢免客气，电话拢会当继续卡，吼，免客气。你进前你听无对的，啊是讲陈老师甲你回答无对的，你拢电话继续卡，甲咱的助理讲，一直讲讲到你听有对为止。好，一样哈。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后来，高雄前镇的林大哥咧问吼，肾丝球过滤率剩27，敢会当食过目睭的中药、过筋骨的中药？好，林大哥来，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肾丝球过滤率剩27，赶快来当看中医，赶快来当食中药。吼，当然中医师会针对着你腰子健康的状况，吼来调理。所以你讲，超市拿呢我肾丝球过滤率27，医生拢交代讲，叫阮这个物件袂当我白食，这是确实。吼，食啥物物件，这拢爱注意。唔过过目睭的中药，也是过筋骨的中药，因本身拢会对着腰子有足好的帮助，伊拢是滋阴润色、滋阴补肾的。所以因不但未去伤害腰子，甚至会当去滋润腰子、保养腰子，和你的腰子咧会当卖继续恶化、过好。简单来讲，过目睭的中药，也是过筋骨的中药，因本身咧颠倒咧对着腰子的保护，伊拢有真好的保护。所以过好你的肾丝球过滤率，较卖继续恶化去，这是真重要。因为你知影，肾丝球过滤率剩27。如果继续恶化落，有可能呢，可能呢，爱面临着死刑的命运。啊，陈老师嘛，甲林大哥报告过啊，我讲肾丝球过滤率剩27，敢会当看中医？当然会当看中医啊！啊，看中医，中医师嘛是开中药，互你调理啊，嘛是开一挂保护药剂的来互你调理啊，敢毋是？对不？所以请你放心，肾丝球过滤率药剂功能虽然无好啊，同款会当看中医，同款会当食中药。只是爱小心注意是有影的，唔过过目睭的中药，还是过筋骨的中药，因本身对着腰子拢是保护的帮助，吼，所以请你放心，适量使用，卖过量使用，基本上拢是无问题，吼，请这个林大哥放心，高雄前镇的林大哥哦，吼。后来有听众朋友咧问，吼，有听众朋友咧问，健康检查发现到血红素不足，要如何改善？血红素，来，我看这是什么人？等我一下，来，台中的陈小姐，好，台中的陈小姐在问哈，健康检查发现到血红素不足，要如何改善？来，血红素不足，我先了解是什么原因？血红素不足，我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哦。通常血红素不足嘞，在咱一般的概念内底，可能是有欠血现象，好，啊，不过嘞，当中的时阵嘞。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基本上是要先去了解。比如说有的人有地中海贫血啊，
齁、哦、啊有的人呢可能呢你的本身有贫血很凶啊还是你有造血功能的很凶啊这当中呢拢有可能齁拢、哦、有可能身躯有当时啊一挂慢性发炎啦、啊、还是胃肠咧出血啦嘛血红素不足啊有的人胃溃疡啊有的人底寸出血啊有的人最近受伤流血啊嘛血红素不足啊齁、哦、所以呢照理讲血红素不足是爱先了解我是什么原因血红素不足我是什么原因齁、哦、啊用超市啊哪那边啊通常血红素不足的是你较欠血嘛较无够嘛当然咱伫生活当中就是食一寡较补血物件齁除非你有特殊的体质比如讲地中海贫血哪呢当中得该特别小心注意如果无地中海贫血的话一般来讲血红素不足的食寡补血物件啊什么是补血物件来超市简单甲你报告一下第一地瓜地会补血上紧咱中医咧讲的食会补血上紧所以你有食地瓜食地会补血上紧齁、哦、食素的人你食紫菜袂歹紫菜嘿紫菜蛋花汤的紫菜嘿对紫菜袂歹齁我咧讲了解啊当中的米群嘛真重要齁、哦、米群当中含着咱的造血功能嘛有帮助所以咧维生素 B12 含叶酸这嘛拢真需要蔬菜水果的维生素 B12 叶酸这嘛拢真多需要这嘛是造血一个重要的原料齁、哦、啊上重要的就是体质咧你就是食血补血低血低肝拢会当补血真紧齁、哦、啊食素的人就是食紫菜紫菜齁安尼简单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报告齁齁安尼小姐有一个了解目前做到个卡电话来问后来有听众朋友在问为何会造成胃食道逆流来要如何改善我给您报告一下很多人胃食道逆流就是你的胃里面胃酸分泌过多嘛啊第二胃头开开嘛咱的胃头、哦、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你的水道头锁不掉水龙头锁不掉啊咱的胃这个胃头就是咱东西吃下我吃东西下去然后胃头就要锁起来锁起来就是胃酸酸气不倒清起来是不是啊你这个胃头括约肌凉第一跟咱压力大做这样压力大的胃食道逆流你的括约肌就会松弛括约肌松弛我再记一个了听众朋友听比如说有的人大便禁不掉小便禁不掉是怎样就是这个括约肌松弛禁不掉啊，你的胃头伊嘛是括约肌，所以这胃头锁未掉，啊，现在锁未掉，压力大，搞超烦，放未轻松，做了神经失调，佮加上着胃酸过多，胃酸过多，拢有可能会导致着你这括约肌发炎、松弛、凉气，这个胃头锁未掉，啊，所以这胃食道逆流变相是可能日时啊吼，咱若食物件食伤济。吼、哦，还是食了食伤甜，食一寡较刺激胃酸分泌的物件，伊胃酸的伤侪就倒液，酸气就倒呛，甚至倒来就愈明显。倒伫面层的时阵，倒伫面层，因为咱倒来胃就坏坏，坏坏时胃酸就倒流出来。啊，真侪人呢，都开始食药啊。用像是啊，胃食道逆流，唔是食药啊，无唔对，看医生食药啊，药啊是抑制胃酸分泌。抑制胃酸分泌，不过你要了解长期你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比如说你压力大、哦、你搞超烦，你放不轻松，你胃酸分泌多，这当中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你要疏解到你的压力要放轻松啊、哦，心情要放轻松啊，你压力大你都长期很多人很多中年朋友你是爱时阵啊，我压力足大，啊，啉茶叶、啉咖啡，刺激胃酸分泌，导致着胃头发炎，导致着胃头开开，导致着胃食道逆流，这拢是重点。因为像是吼、哦，问题真侪，我简单讲啊，胃食道逆流最重要的原因，有的是压力大，有的自律神经失调，有的胃酸分泌过侪，啊，你要找原因去解决。啊，如果食老有血啊嘛，真容易胃食道逆流，就是功能退化。咱胃头锁未安，锁未掉，消化变慢啊！啊，胃酸阁分泌侪啊！如果伫这个时阵食了有血啊，
还是咱众人朋友压力大，胃食道逆流的时阵，上重要的就是西医这边就是抑制胃酸分泌分泌，所以也可以抑制胃酸的药啊，给你，吼、哦，减少胃酸的分泌，吼、哦，按个治标无治本，是安那？抑制胃酸分泌了，药啊吃落较好，无吃胃食道逆流就阁起来。简单来讲，真侪患者都是胃食道逆流，看医生吃药啊就较好，啊无吃就阁起来。因为你第一消化无改善，你食落消化慢，胃酸就容易倒逆，胃头就容易发炎。第二，可能你的压力、心情无改善。第三，食到功能退化，消化慢，胃头受未调，这三个重点。简单来讲，胃食道逆流第一就是改善你的消化，和你物件食落较好消化，较袂分泌足些胃酸，自然胃头就较袂发炎，胃头较袂发炎，胃酸就较袂倒逆。你人就较爽快，所以陈老师感觉针对着胃食道逆流，比如讲压力爱解毒，吼、哦、自律神经来协调，啊，食老老化都无多嘛，因为老化嘛，所以得改善消化的功能。上重要的就是改善你消化的功能。如果我食物件较好消化，伊食落较袂一直分泌卫生，较好消化，我得当减食足侪药啊，对不？所以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消化较好，咱食落啊，伊赶紧消化，卫生就较袂一直分泌。你得当减食足些药啊，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听众朋友大致报告。后来请师哥看，恁有问题吼，恁有问题吼，恁甲助理讲，吼，啊，教授拢会赶紧甲恁回答哈。来，我看者，来，新北的黄大姐咧问吼，本身有开白内障。脚头、腰椎，原来拢无好，拢开刀过啊！吼、哦，常常跋倒，哦，已经九十几岁啊！吼、哦，要食什么货来保养？后来新北黄大姐哈，黄大姐免烦恼，九十几岁啊！吼、哦，难免身体、目睭当然用加九十几岁啊嘛，难免的白老嘛！吼、哦，所以白内障开刀都开刀啊，不过白内障开刀了后，目睭做到打湿老白油。目睭会真容易打湿老目油，所以咧，食寡固目睭的中药，让你的目睭较袂打湿老目油，目睭较袂减少光线的刺激。白内障手术了后，就是食固目睭的中药，来保护咱的目睭目油的分泌，减少光线的刺激，延缓着咱光线对着目睭的伤害。吼、哦，这第一点。第二点，脚头腰骨拢歹啊，表示骨头筋骨拢较无好啊。骨头筋骨拢较无好啊，所以常常跌倒。通常九十几岁大哥大姐会跌倒，有几个原因。第一咧，就是肌肉肌少症，肌肉肌力无够，这是上接看到的原因。啊，九十几岁大哥大姐肌力无够，要安那？当然，第一就是食固筋骨的中药。固筋骨的中药会当甲你强筋健骨，互你筋骨的用，互你腰卡会起来，腰卡会直。走路较有力，走路会当走较久，吼、哦。啊，如果你体力也歹，循环也歹，你较搁伴随着食一寡帮助血路循环、较有体力、血路会通的体力的循环的营养，那咧你就较有体力，吼、哦。筋骨也酸痛，筋骨无力，你就食固筋骨的中药。如果较无体力、较无元气，吼、哦，行较袂久，行较袂远，就食寡帮助血路循环来通的营养，吼、哦，这都帮助。唔过，陈老师要甲大姐报告的讲，请新北黄大姐，吼、哦，你九十几岁啊，你过来做一个运动，双手花边，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先那爱做这个运动，早时啊做两三百个。下晡做两三百个，暗时做两三百个，因为你常常跌倒啊，你的肌力无够啊，所以要训练你的肌肉回来。生活当中蛋白质爱食有够，啊，第二运动爱做有够，第三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含着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你会靠体力。啊，目睭无好，目睭打湿，目睭退化的问题，食固目睭的中药都会当，好不好？安尼简单甲新北黄大姐报告的哈。后来，尤太太吼，尤太太常常脚无力酸软，头壳晕，循环歹吼，要食什么物件？来，尤太太脏话，尤太太来，请出来报告。啊，你确实你家己拢知影，都、就是循环歹无力的。
你就是循环不好嘛。齁、哦、所以吃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但是说来讲你会差足济。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我是不是跟咱大哥大姐讲，有的老大姐伊连走路要去公大安公园散步，结果走未到电梯，循环做歹无力，结果咧吃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了，伊都有力啦，人会当去公园散步啊。啊，尤太太你是不是同款？就有的大哥本来走路细步，走未大步，八九十岁啊，结果伊食寡帮助血路循环系统的营养，人走路会大步啊，健步如飞啊，是不是？有的咧，大姐咧，伊咧当中的时阵咧，走路走未到因家的空地啊，走未回来，脚循环歹无力啊，结果食寡帮助血路循环系统的人真有力啊，走会回来。所以尤太太，请你放心，人生吼，人生咱食老。就是体力活动力，所以循环脉血路不通，咱吃寡补血、活血、通血、清血、营养，自然你就有体力，你就会行，愈行你就会愈健康，愈行身体就会好回来。爱相信你的身体会好回来，你身体会好回来，就是吃寡帮助你血路循环的营养嘛。啊，你唔知啊，拢会当甲助你问，好不好？哦，真简单，就当身体顾回来。啊，像这种循环脉的，你即马食了循环较好啊，你就骨力走路就会动啊，较骨力出门的，走路的都无问题啊，好不？好、哦、了解哈、哦。后来南屯的赖大姐在问哈、哦，脊椎手术大约半年啊，最近感觉的脚的肉甲脚底会烧烧，这要如何是好？好、哦，你若比如脚的肉哈，恁脚来就恁爱甲助理讲。是一支脚的吧，还是两支脚的吧？吼、哦，我甲你大哥大姐报告者，你来记哩。你若脚来，你甲助理讲用啊，像是我麻倒手，还是麻正手，吼、哦，还是一支脚的吧，还是两支脚的吧，麻伫对，吼、哦。啊，像这个南屯的赖大姐，吼、哦，你问手术已经半年啊，所以腰骨无问题啊。啊，腰骨无问题啊，是那脚的吧？会烧烧。什么原因？就是神经循环脉都滴到脚底烧烧，啊是安那脚的神经循环脉、血路循环脉，什么原因？因为烧烧的神经的问题嘛，表示你的脚循环脉嘛，就是因为你腰骨手术了后这半年，你咧运动做无够，做者大哥大姐手术了后啊无啥敢动嘛。因为手术了尔，多半年尔，无啥加叮当，所以伴随着循环变脉去，循环变脉去，脚都变容易酸，容易麻，行未久，行未远。咱来知影腰骨已经手术好啊，腰骨医生甲你手术好啊，这无问题啊。啊，你无力的问题是因为你无力循环脉。啊，你用超市啊，这要如何是好？食寡帮助血路循环来通的，然后增强着你的肌力。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早时啊300个，暗时啊300个，下晡300个，吼、哦。用超市我现在做这个运动，因为小腿就是咱第二粒心脏。来第二，用超市啊，我卖食寡帮助血路循环通，我打做运动安尼敢袂动？你做袂到，你也无力，因为大哥大姐有诶做30个，做50个都做袂起啊。啊，是安那，超水叫恁讲，食寡帮助血流循环通的，就是因为你血嘛不足，氧气嘛无够，所以你的肌力开始流失。啊，简单来讲，做者大哥大姐，感觉讲我拢无力啦，脚麻手臂啦，甚至会烧烧啦，有人感觉脚底澹澹，有人感觉脚底烧烧，有人感觉脚底麻麻，有人感觉脚底擦擦，这拢是神经的感觉。啊，神经的感觉是安那，神经安那感觉，因为你脚的循环脉，所以你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来通的，重新活化神经，脚麻、脚擦、脚冰冰、脚烧烧，这问题神经有得到滋养了，伊就会改善。啊，配合着做运动，但就是相信讲，大姐吼，接待大姐，你可能唔免一个月，你身体就差足济啊，吼。啊，食寡血流循环来通的。无清楚，拢会当敲电话甲助理问，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来，我去看一下，你有啥问题，拢会当甲助理讲哦，吼、哦。哎呀，超市吼，拢会赶紧甲您回答哈。
来板桥的洪大姐在问，有开过人工角膜，正干有开过白内障，人工角膜，哎，好，啊，最近两个目睭用要合袂起来，做无爽快，大约剩三分的视线已经看袂清楚啊。啊，结果有咧食叶黄素含鱼油，安尼敢会当食顾目睭的中药？来，我甲这个洪大姐报告，你一罐顾目睭的中药食起来，你都好作济啊，是安怎？因为你要食着症嘛，食对症嘛。像是拢安讲过啊，真侪人就是讲叶黄素伊是应用，鱼油伊是欧米伽三 DHA， 伊拢是对视神经的应用。啊，唔过你要了解到，第一，你看你开过白内障啊，你的角膜换过人工角膜，表示你进前你的目油分泌都无正常啊，啊，你的目睭帮水循环都无好啊，包括你视神经的血管，伊的疏通嘛无好啊，啊，中药伊是安那会比一寡营养素伊的效果更加加强、更加好的原因，就是你足侪人就是你该食到。你目睭需要的物件嚼掉无？因为中药当促进目睭的血管循环，和你的目睭视神经的血管循环好，来影响到你目睭的视神经。第二，中药都有叶黄素啊，都有你目睭需要的营养啊，你唔免加开钱。第三，中药不单单会当帮助你目睭的血管循环好，血路疏通，影响到你的视神经。也当促进你目睭帮水的循环，你目睭的眼也袂较稳定，伊个会当加强着你目睭目油的分泌，互你的目睭较袂干涩，互你的目睭较袂发炎，进一步保养你的目睭。当然，白白要顾目睭，像大哥大姐，像这位板桥的洪大姐，你开过人工角膜，我相信会当做实惠的甲你讲，就讲你开过人工角膜，表示你进前你目油已经都分泌都无好啊。个第二，你个开过白内障啊，表示你目睭的目油保养量都无好啊。啊，你想一个问题，较早你食一堆保养品，吼，你要食叶黄素啊，食鱼油，如果食有着对症，那你是安怎？你进目睭个会无爽快，是不是？啊，你讲说啊，我剩三分目尔，三分目要恢复有困难啊，吼，要恢复困难，因为你已经该会当讲错过着上好保养的时机。你啊，当初比如讲五分目、六分目，你都赶紧来食中药，无定着你进都未恶化，甲剩三分目呢。我讲你了解吼，爱中药才有够力啦。吼、哦，大哥大姐，啊进，你讲像说我食中药，敢会当个恢复？可能你三分目要恢复到五分目，尽量保养，啊要恢复甲完全好是无可能啊，因为你剩三分目呢嘛，是不是？吼、哦，啊唔过你进食中药就是。至少三分目搁看有，卖搁恶化，吼、哦！啊，像是甲因讲过啊，你目睭需要啥？做这人就是讲，我食叶黄素还是食鱼油，我目睭就好啊。叶黄素、鱼油，伊是目睭的营养，对目睭真好，真好。唔过咱食老话啊，咱目睭单单拿靠营养无够，伊需要营养保养调养，你要促进目睭的血管循环。目睭较袂黄不病变，你要促进目睭的帮水循环，目睭较袂青光眼，你要促进目油的分泌，目睭较袂白内障，较袂恶化，目睭较袂干涩，角膜嘛较袂发炎。所以，食老有货啊，顾目睭爱中药才有够力，好不好？爱、哦、中药才有够力咯，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吼、哦。后来，冈山的洪大姐咧问吼，脚、哦、莫名其妙的肿，行行。去看医生找无原因，像这种的脚不明的症的，吼、哦，行行的，就是小可应该是讲伴随着心是会疼，吼、哦，啊，脚的水症，因为你讲脚症，因为你无讲到你脚症伫底，啊，你嘛无讲到你脚是不是会疼，吼、哦，啊，你有消气无？所以你单单单讲一个症，真歹去判断你脚到底是虾米原因。所以是一支脚肿，还是两支脚拢肿，还是肿发炎的肿，还是水肿的肿？水肿的肿就是伊袂疼，不过安安胀胀、硬硬、金金，对无？迄叫水肿。
啊，你发炎的症就是这脚盘肿起来啊，吼、哦，肿肿啊，发炎啊，刺落会疼，胀胀会疼，迄都阁无同款。所以吼、哦，只要是拜托江山的洪大姐，你爱讲个清楚，就是你脚到底是安那肿，啊肿个会疼袂，肿偌久啊，有较消无？吼、哦，啊是水肿，啊是发炎，一支脚，也是两支脚，吼、哦，啊看医生，医生安那讲，用爱医生找袂出原因。那呢代表着讲，像这种脚肿肿，医生给你排除啊，就讲唔是水肿，吼、哦，啊嘛唔是伊特别的发炎，拢有可能是筋，筋去伤着，筋去伤着就讲，大哥大姐，恁的筋较硬啊，筋较够肿，啊筋肿肿的时阵，就会烘烘，就会红红，像这种的，就是脚底脚筋较容易发炎。啊！你讲超市啊，这边话通常这检查袂出来，因为脚筋照电工伊检查袂出来，检查无啥会出来。啊，所以像这种你看医生看过啊，唔过个找袂原因咧，足侪拢是脚筋的问题。啊，脚筋咧就是筋骨较脆弱啊，筋骨较无好啊，食寡固筋骨的中药伊就较袂肿，强筋健骨了伊就较袂肿。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吼、哦！啊你啊，佫无详细。你也当卡电话来，哥啊，助理讲较详细，但你苏卡哥啊，你回答好不好？来树林的高大姐咧问，目睭乌点啊，乌点愈来愈大，乌点愈来愈大爱看，乌点如果会叮当，就是白蚊啊症。我讲了解意思吼，乌点如果会叮当，就是白蚊啊症，白蚊啊症就是一走来走去，迄袂要紧，啊唔过咧，表示目睭较退化。吼、哦，啊，林超市啊，食过目睭的中药有帮助无？有帮助。啊，唔过咧，你这种白斑啊症，有可能慢慢食了，伊慢慢会沉底，伊就较袂阁浮起来。啊，如果你是乌点，袂叮当，拢一直固定伫遐不会动，那安尼表示你眼底有问题，啊，赶紧看医生，啊，用镭射甲补起来。吼、哦，啊，这点因为你愈来愈大，是不是破空气啊？爱赶紧看医生，因为这有可能会失明的。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这个树林的高大姐，如果有乌点的，走来走去，黏咪管黏咪鸡，黑不要紧，黑叫做飞蚊症。吼、哦，如果这个乌点乌乌的点，伊袂叮当，固定底下拢袂叮当。吼、哦，那安尼咧，你都要小心注意啊，有可能目睭歹去啊。啊，如果乌点愈来愈大，袂叮当，固定底下，啊愈来愈大。目睭愈歹啊，你可能近目睭已经歹啊，已经青眉去啊。所以陈律师感觉讲，你这可能是白斑啊症。啊，白斑啊症，你食过目睭的中药，咱白斑啊症，你食过目睭的中药，伊会较沉底，较袂定定浮。吼、哦，食一阵啊了，伊就较沉底，较袂定定浮起来，较袂走来走去。所以这段时间就看远的，吼、哦，卖看伤近，看近的了，就爱看远的。哦，看电视、看手机啊，了看远的，啊，慢慢啊，食过目睭的中药，伊会较好、较沉底。吼、哦，暗过伊袂影响你的视力，只要你看有，基本上就无啥物大问题。啊，你用超市啊，白斑啊症，西医治也好未？西医治袂好，因为白斑啊症是一种老化退化的现象。吼、哦，啊，所以咱要片面着讲，像这白斑啊愈来愈侪，也是愈来愈大。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呢，就是食过目睭的中药，啊，多休息，哦，啊，多喝水，基本上就是安尼。好、哦，啊，唔过咧，你食过目睭的中药了，食乌乌的这些物件，有可能伊会沉淀落来，伊会沉淀落来，沉淀落来，你就看较袂到啊。好、哦，一段时间了，你就看较袂到，放心，好、哦，无啥物大问题。好、哦，好，板桥的刘大姐咧问哈，好、哦，后来板桥的刘大姐哈，伊、哦、讲有咧食酵素益生菌，哈、哦，啊，食饭了拢会遮遮。吼、哦，食饭了拢会做做，这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请师甲大哥大姐报告者，是安那有的人食饭了会做做，虾米原因？就是食饭了时阵，胃酸分泌，胃酸分泌了咧，胃就会做做，听听听，表示胃有小块发炎。啊，是安那大姐已经有咧食益生菌酵素啊，胃阁有发炎。我咧想，大姐拄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胃。黏膜拢较薄，吼、哦，黏膜拢较薄，啊，黏上较薄，啊，用超市啊，那安尼要如何是好？咱伫平常时，我甲大姐报告一下，你要食饭进前，要食饭进前，
吼、哦，你先布置出啊高丽菜汁，吼、哦，这个刘大姐板桥的刘大姐是安怎？我甲你报告者，因为高丽菜，高丽菜你爱当你甲煎一汤匙啊，一小汤匙啊，汁要食饭进前，要食饭进前吼，一出啊高丽菜汁空白的时阵。空白的时候吃一撮高丽菜汁，高丽菜甲煎汁，你要安那煎蔬菜恁用，你也无法多解电汁出来，高丽菜洗洗又清气，无法多解电汁出来，你嘞都用薄薄的甲配掉，吼、哦，高丽菜薄薄甲配掉滴，食饭进前的半点钟，空白的时阵，煲一撮高丽菜，啊是安那叫这个刘大姐煲一撮高丽菜，因为你的胃小可有发炎。胃小可有发炎，啊，所以胃就容易灼灼，食物件了就灼灼，吼、哦。啊，你高丽菜来调节物件，叫做维生素 U， 维生素 U 会修补着胃发炎的所在，吼、哦。啊，你只要配合着食高丽菜，就讲、是、食一针嘛。我要食饭进前一点钟，我就先煲高丽菜，薄薄的甲配掉。高丽菜有无？哎呀、啊，高丽菜薄薄的甲配掉，啊，汁甲吞落。嘿，啊，配个配料，高丽菜本来生菜沙拉都会当吃，吼、哦，嘿，无问题。啊，配料，我相信你胃造作的问题都会慢慢啊，都会改善，吼、哦。啊，你酵素益生菌吃是足好的帮助，请你放心，吼、哦。啊，可能胃小块发炎，啊，胃小块发炎，咱吃一撮高丽菜汁试看卖，吼、哦，无定较好。啊，平常时有当时啊，食饭饱，会当啉一撮啦，啉一撮啦莲藕汁，咱咧白河的莲藕粉有无？吼、哦，莲藕粉、莲藕粉，你个农会伊老咧出咧莲藕粉的时候，买一撮莲藕粉、莲藕粉，系对，莲藕粉啊，莲藕粉吼，当来家己煮，吼、哦，煮成莲藕汁，吼、哦，唔免加糖，吼、哦，唔免加糖，吼、哦、啊，平常时饭食饭了的时阵，啉一小杯啊莲藕汁，安尼嘛袂歹，好不好？吼、哦，啊配合着食益生菌酵素，吼、哦，啊配合着食空白的时阵，食一撮啊。像哈多阿丹老师讲的高丽菜汁，吼、哦，你会当甲拍汁出来，你就甲拍汁；抹汁出来，你就甲抹汁，吼、哦。一汤匙也都够啊，一小汤匙也都够，吼、哦。啊，胃造作的问题就会较好，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刘大姐报告。后来三重的王大姐咧讲，吼、哦，哎呀、啊，吼、哦，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吼、哦，目睭大涩拢有改善啊，真好。好，真好，吼、哦！啊，最近哦，感觉目睭有水，用纸擦阁无水，唔好用纸擦咯，吼、哦！啊，是啊，目睭感觉有水，吼、哦！来，我甲大姐报告的，吼、哦！好，恭喜你，你真食过目睭的中药，目睭大涩好作势啊，吼、哦！真好，啊，真目睭一开始水分的分泌，吼、哦！啊，伊慢慢的调理，啊，如果感觉目睭有水的，讲咱可能最近，吼、哦！目睭内底伊个帮助循环，吼、哦、帮助循环，伊咧真咧慢慢啊咧调理咧补充，啊所以迄是目睭内个水，你免烦恼伊。啊，你讲啊，超市啊拄着安尼要安怎？你都免插伊，吼、哦、你超市家己吼，你拄着目睭内底有水，啊你用水擦个无水个时阵，我家己你注意听哈，你就是目睭看下骹，看起上下骹，看顶悬，看正边。搁看倒边，是安那边来看。你也感觉有水的时阵哦，看顶端，看下骹，尤其是看倒边、看正边、看右边、看个上右边、看个上，促进你目睭帮水的循环。啊，目睭的帮水循环好的时阵，伊自然你感觉水的问题就会改善，好不好？哦、啊，所以恭喜你，吼、哦，三重的王大姐，你食过目睭的中药了后，你真的。目睭大涩好作济啊！吼、哦，恭喜！超市甲恁讲过啊，真诶，大哥大姐啊，恁顾目睭，中药内底都有叶黄素，中药伫枸杞伊诶枸杞内底都有叶黄素，菊花内底都有 PPLS， 所以中药内底都有营养啊。唔过恁唔是食老，恁目睭歹啊，唔是单单打遐营养素都有够啊，因为你目睭眼底诶血管循环无好啊，中药会当促进目睭诶眼底血管循环。迄是遐营养素做袂到的，吼、哦！来第二，中药会当促进目睭的帮水循环。咱帮水循环好，你帮水循环好，你较袂青光眼，吼、哦！第三，中药会当促进着目睭的
泪液，咱的泪液的分泌，目睭较袂打涩，减少光线的伤害。啊，中药会当促进目睭的眼底，就是血管的循环，你较袂黄斑部病变，好不好？所以中药顾目睭，常识会就是伊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白白，你要顾目睭，当然选择中药，对着咱老大哥、老大姐、食老话来讲，这是真重要的。你莫错过，因为目睭袂等你。另外，你可能这半年你食唔到物件去，你单食一寡营养尔，结果这半年可能目睭你视力本来五分就剩三分啊，因为目睭咧恶化真紧。啊，你啊当初半年前你选择用中药来保养，无定着五分搞整个过掉的就无恶化。吼、哦，啊，用主要是啊目睭会恢复未？要恢复有困难，因为一旦视力目睭的视力伤害去啊，要恢复有困难。唔过至少你食着物件都甲你冻掉的，所以目睭是袂当等的，好不？吼、哦，目睭爱顾好哦，吼、哦。趁这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后来先讲啊，只吼，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真侪人，真侪人最容易把酒摆起，因为光线、手机啊、电视、电话、电话拢 LED 灯，这蓝光一再伤害咱的目睭。尤其台湾人，你有发现到足侪人白内障手术啊？足侪吼，足侪嘿，白内障手术了后，目睭更加容易打结老白油。所以像阿多大志讲的，伊讲陈老师，我食你的护理金，食了目睭打结老白油好足侪啊，目睭嘛更加舒服啊，有影无？有影。咱的护理金已经帮助足侪大哥大姐，真真正正是食有效的，食实惠的。所以是安怎？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呢？哦。食过足侪过目睭诶营养保养，结果食到你诶护理金，是大哥大姐食了感觉上实惠、上实在诶。白开钱，你要有营养，要有保养，搁要有调养，当然是重要咯，是毋是？啊，陈老师介绍诶护理金，伊是纯正诶 GMP 中药，伊诶药效就是确实诶，确实是针对着你目睭。诶，调养、保养、应用，伊会当提供着上完全的健康，所以针对着。

0: 呐，目睭嘛看较有啊，真正你有福利金，真正做有效。
1: 来，甲你感谢者。
2: 安尼哦，谢谢啦。
1: 我呢、欸、
2: 是。
1: 加你耶，
2: 是，
1: 福利金吼，
2: 咱的福利金，嘿是，嘿广告啦，
1: 半关年吼，
2: 半关年，嘿是，
1: 人啊走了了，
2: 哎呦，真正吼，真正真好用哦，
1: 啊看电视阁有较金啊，改善足济啦，
2: 安尼哦，真正真好真好，嘿，是是是，
1: 感谢，
2: 哎呦，谢谢啦，大姐，
1: 我啊，拢食食有诶无，拢无效，
2: 哎呦，
1: 啊，我着想你咧讲这福利金，我来买。细看嘛，我才食半罐尔，
2: 食半罐尔，
1: 系啊，差足济，
2: 差足济啊啦吼。
1: 嘿，
0: 大志讲，只要是真诶，食着物件就差足济啊，有影无？有影啊！啊，大个大志啊，足济人你有糖尿病，你白内障手术过啊，你有高血压、高血油，你目睭已经无好去啊，你想要你食老有血啊，我目睭唔好看无去，我目睭用较久诶，要甲冻掉诶。会当看三分，至少比看无较好；会当看五分，至少比看无较好。那呢，你尤其目睭，你唔好等。像是甲你讲真诶，可能你目睭半年，你用过半年，你食唔着物件，好你去买唔着物件来食，结果咧食无感觉，半年你目睭已经阁加歹作势啊。所以唔好等，因为目睭咧歹真紧。一个大姐，伊目睭手术过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了后，光线足光，目睭足刺激，目睭足大涩。伊怎赶紧的？哦，这袂当，像陈老师咧讲的，搁等落目睭怎歹去害去？伊怎赶紧的来吃咱的福利金？哦，伊讲陈老师真的好加载，食这尔目睭就好足济啊！你来听看麦。
3: 叫伊的福利金，我食一罐真好呢。
2: 三
3: 啊，我哩叫再今下阁送一罐来啊。
2: 好，嘿，咱的福利金真好哦。
3: 哎呀，趁迄个，是，敢开爱开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2: 安尼吼，啊爱过，吼啊我讲过
3: 啊。开大万贵啊，都
2: 安尼哦。
3: 刚刚咧查查，只啊食有较好
2: 啊。哦，真好。
0: 有影哦，大志讲，哎，这是真的呢。哦，目睭手术过啊，好加在，食你福利金真加好足多啊，目睭较袂打涩啊，嘛看较有啊，有影无？一个大哥哦，伊嘛是赶紧的，本来哦下戏就到目油啊，啊目睭安尼模糊未清啊，结果咧，食咱的福利金就赶紧的啊，赶来食，食食的呢，人伊好足济啊。
4: 我了一礼拜尔呢，
2: 谢谢
4: 因为我哦暗时若倒落要下院的时阵，拢会流目油，即马敢那较少。
2: 对啊。
4: 看电视嘛，两类哦，左边右边拢较少。
2: 真好，
4: 真好。不能讲拢茫茫哦，我一罐食好一分尔呢，啊，滚两分嘞，还未食嘞。
0: 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讲。哎呦，戴老师啊，我嘛是呢。这大姐讲哦，安尼哦，最近哦，唔知安那哦，开始哦，爱目睭安尼流目油呢，啊，甚至咧拍闪电呢。好家在，赶紧来吃你福利金哦，吃这安尼哦，好真济啊。
5: 你福利金未歹哦。
2: 哎呦，有影哦，
5: 真是安
2: 尼。咱的福利金哦。
5: 我食一罐就是知影吓，我做流目油的，啊，目睭足涩啊，啊，个吼目睭若起有一个反光有无？
2: 嘿嘿。
5: 有一种啊，敢那会闪光安尼有无？
2: 嘿嘿嘿。
5: 啊，迄拢好去啊呢。
2: 安尼哦。
5: 食一罐尔就好去啊。
0: 有影无？有影，食着物件，啊，身体就勇敢。这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的真的，哦，哎，大哥大姐哦，咱食老有货啊，要顾目睭爱食着物件啦。要顾目睭爱食着物件啦，大姐讲，哎呦，陈老师也有影，哦，较早食食一大堆，结果咧，真食你福利金俩目睭加足舒服啊。
2: 我等你福利金吼，有影加赞吼，
6: 哦，赞赞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吼，
2: 嘿嘿，是是是，
6: 啊，即马吼，安尼看较足清楚诶，
2: 有影吼，加足清楚诶啊吼，
6: 叫大家大兄大姐爱买来食，
2: 感谢感谢，
0: 大姐讲哦，咱大爷大姐啊，爱买着物件来食啦，目睭要顾勇敢。爱买着物件来吃，因为你目睭需要啥，身体会讲话嘛。大哥啊，大姐啊，目睭需要啥，身体会知影。吼、哦，一个大姐哦，你敢知影？八十几岁啊，目睭手术过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了后，目睭安尼大涩流目油艰苦，结果怎赶紧的？吃咱陈老师介绍的福利金，吃到哦，目睭大涩好去啊，目睭继续好啊。去到医生遐，医生讲：“哦，大姐啊，啊你八十几岁啊，目睭阁顾甲遮尔好，无简单呢。”伊讲：“爱顾喏，目睭要用一世人的呢，算免顾，对不？八十几岁老大姐，伊都知影讲，目睭爱顾，金顾清顾明，所以伊选择食陈药师介绍福利金来顾目睭。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就是安尼，目睭袂等你，等到目睭歹去害去看无去，你要出门佚佗啥，要甲你看，是不是？” 所以呢，

0: 我当中咱来靠家己，目睭咧歹啊，赶紧甲嚼好，打洞啊，甲冻掉诶。因为目睭咧歹真紧哦，三个月半年目睭就歹啊、哦，所以咱来提早顾，你来听看麦。
1: 目睭就好，我有去啊，迄间去甲开，我有开刀过来啦。
0: 是是是。
1: 但是我尾啊，拢骨肉尖酸。
0: 嘿。
1: 啊，伊过尾啊，只我就无，我就去甲问讲啊，主任，我的目睭安尼啦，伊讲，你认为做这个目睭过干了足好个啦？
0: 有够好。
1: 我听着咧足放心的。
0: 谢谢谢谢。
1: 目睭是用一世人个啦，嗯。
0: 大志讲哦，只要是真正目睭得用一世人个，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我嘛是呢，真正你好，你金真正食了足好，
2: 好点黑了吼，
0: 哎、欸、是，
2: 真正真好啦，
0: 咱你好，你金赞吼，
2: 是啊，真正足好，我都，
0: 谢谢吼、
2: 哦，平安的你回来吼，含人比拢是真好啦，
3: 有影啦，好，有影、啊，
0: 真正真好，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这人侪大哥大姐，因食甲这人好，陈老师嘛要甲你讲，食白白要顾目睭，你要有营养，要有保养，要有调养。狐狸金，咱的中药材里底，伊都叶黄素啊。我一直甲恁讲，食单宁素狐狸金，咱枸杞里底都叶黄素，菊花里底都 PPLS， 各种的营养伫狐狸金的中药材里底都有啊。唔过你爱知影，我要顾目睭，我唔是营养尔，爱有保养，爱有调养。单宁素介绍狐狸金是 GMP 纯正中药，药材拢通过检查化验，安全可靠，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真正讲陈老师，啊，食狐狸金会伤着腰子未？咱的狐狸金，伊不但咧疼用诶，伊搁咧保养诶，伊未伤腰子，请你放心。吼、哦，过来，陈老师介绍狐狸金，价钱公道，一罐1800块，食一个月呢。大哥啊，大姐啊，一罐1800块，就当食一个月啊。要去对找一罐遮尼好诶中药，价钱公道，食了是有效果诶，而且真材实料诶。品质信用的，听众朋友对陈药师吃十几年啊呢，这罐中药陈药师介绍，听众朋友对陈药师吃十几年啊，一个大姐伊讲，陈药师你敢知影？我吼伊进前对糖尿病、家族性的糖尿病，用陈药师真的呢，已经开始咧注射呢，开始咧注射呢，结果伊吃咱的狐狸金，吃到医生讲过了该稳定，免注射，三年都免注射。啊！你家想看卖？当初三年前，伊也无食这罐狐狸金，伊进目睭感觉会用尽。你来听看卖。
4: 陈药师，哎、欸，敬礼，在台北市，我有因为家族性的糖尿病，
0: 是
4: 啊，眼睛两个都开过白内障，
0: 是是是，
4: 边有黄斑部病变。
0: 哎呦，
4: 刚开始就要两个月、三个月就要打一支针。我给你讲狐狸金哈，
0: 谢谢谢谢。
4: 我本人是两个月回诊医院一次，
0: 是，
4: 而且家里狐狸金了三年了，都没有打针。
0: 哎呦，恭喜恭喜！
4: 回诊都说稳定，
0: 真的哈、哦，李大姐。真的
4: 齁、哦、
0: 你在台大看的嘛齁
4: 对啊
0: 嘿李大姐你说你本身有糖尿病然后
4: 家族性的
0: 家族性的糖尿病然后黄斑部都有病变了
4: 對
0: 啊本来就是三年前都固定要打
4: 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都要打一支眼底针嘛
0: 哎对那个新生血管的抑制剂嘛齁
4: 对, 對, 對、啊、血管增生嘛
0: 对啊你现在自从吃我们狐狸金以后你多久没有打
4: 了三年了
0: 三年没有打了医生都说很稳定
4: 稳定我跟你定很久了谢谢谢谢
0: 好吧
4: 有运气好了运气好
0: 谢谢
4: 福气好才会碰到你
0: 谢谢谢谢恭喜恭喜有够好齁、哦、大姐说只要是好家在当初三年前有吃你狐狸金有影无狐狸金只有这个电话微专线大哥大姐啊顾目睭爱找专家陈药师介绍狐狸金真材实料人人学乐品质可靠，价钱公道，一罐1800块，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唯一的专线，唯一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线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罐啊哈，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刷卡拢在线哈，足侪人目睭歹，唔好等，等下目睭害去歹去，到时准备靠无目屎，0800-77-33-55。

0: 好来，这林大姐，我赶紧来，我赶紧回大姐来。林大姐帮朋友们倒卡的大姑母，当时来那球颠掉安尼，好、哦，这是什么原因？好、哦，来，我来讲哦，有可能有神经瘤、神经瘤，所以咧，找神经内科去看一下神经瘤，就是讲大姑母迄个所在有可能有一挂这个神经瘤，而、啊、且、这个、神经瘤被压迫掉。吼、哦，有可能在那就颠掉安尼，比如讲，有当时穿较暗，还是发炎，还是走路过头，伊就颠掉。吼、哦，啊，这要看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去找医生看卖，好不？因为打一支大骨帽尔嘛，可能呢，迄神经，吼、哦，神经的传导，好不？吼、哦，找神经内科去看一下，好不？吼、哦，安尼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目睭袂当等，真的，目睭爱食着物件。目睭较袂歹去害去哈，落节目找助理，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锦莹为主要指导林氏7614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指导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好，大家保重啊，大家保重哈、啊，安全啦哈，啊，出入啦哈，啊，地水给你们管好不好哈？啊，我是丁岩，感谢您收听，我要跟您问候，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高雄台南分析吼，人讲杀人魔啊，叫做张介忠啊，正式已经判决啦，三个死刑，杀死三个人，三个死刑吼，连续杀死75岁这个姓杨的家己兄嫂呢，另外姓张吼，姓林吼，三个华人人，拢有岁啊咧，70几岁吼。这个分尸杀死人以后，分尸家顶着起啊，镇定起啦，对啦吼。检察官救出三个死刑，全部拢无改变。按照检察官三个死刑全部通过啦。这个张介忠吼，伊自开始抓着到即马，包括开庭任何时间，伊都讲伊拢无做啦，伊拢无做吼。但是有人讲，伊已经伊无承认咧。一般来讲，那按照这个警察刑事人员啦，吼，包括律师、这个检察官、法官吼，有经验过的人啦，吼，做这个职务过的人吼，那如果凶手吼，像安尼自头到尾拢无承认吼，这无好判啦。我得甲你查加安尼啊，所谓证据充分吼，你共款无承认，有人讲安尼敢会当判 A， 嘛是当判。这是配合国民法官三个法官嘛，三个正式的法官啊，六个国民法官吼，无一个反对的呢，这足罕见呢。一般来讲，这配合国民法官啊，三个正式的法官伫顶管吼，这起码嘛有一个反对讲啊，这无几多人吼，未适应了吼。结果倒下，都三个正式的法官啊，甲六个国民法官，大家吼都意见相像，都是三个适应了。三个死刑吼，可见你看这个人吼，哇，实在，予人袂当有任何的原谅啦吼。前科累累啊，今年73岁，姓张张介忠啊，自2年前10月，这阵年吼，算一年外前啦，一年外前吼，10月底啊，小林山伫家己所在，杀死家己兄嫂，到75岁姓杨。这个也是吼，另外，伫公安熟悉姓张啦，姓林吼，这两个福建人，我咧想，就是人死吼，无通啊讲话，就是可能后壁边这两个福建人，凡细小我知影，伊第一个所台死就是伊迄个大嫂嘛。咱有讲过，大概小我情形，因这个大兄甲大嫂，因大兄嘛无伫个吼，但是这个张介忠是前科累累。伊就判囝龙洞啦，做迄做迄做到，大家拢了解关，关出来无头路，无对大，因兄哥甲兄嫂好心，甲闹啦，讲啊都袂要紧啊，你都大都有一个房间吼，伊在公务啊，公务嘛加一个房间吼，啊佫大，大到尾吼，煞变做卖走，卖走吼，人想尽办法咯，都不爱回大吼，准台呢，甲台好死安尼吼。伊兄哥先过身，过来村兄嫂嘛，甲太后死吼，就安尼。太死后，为着一别证据，甲三个人尸体分尸啦，倒个几块几块吼，全数甲底下包咧，到镇定溪啦吼码头吼，这个所在吼沉啦。到旧年2月，上尾这个姓林的厝内人发现讲奇怪，太无味啦，准开始报案嘛，啊开始报案吼，较有人知呢。那无无人知呢，就是到旧年2月啊，吼，已经胎人连续安尼差不多胎三个嘛，吼，差不多3、4个、4、5个月啦，吼，到旧年2月啦，就姓林这个富人人，厝内人通报讲失踪啦，奇怪，只去一个公园啊，吼，准无回来吼，警察开始锁定，就是介伫公园有咧讲话啦，吼，有诶无吼，上尾啊个会，介伊行做伙带来对吼。就姓张这张介忠啦，伊甲带来公务这个所在了都无用嘛吼，唔再上尾迄个镜头，就是伫个公务门牙口所在，准入去敲，伫房间来敲着，这个姓林这个妇人人衫裤嘛，落去鉴定，发现讲有血迹啦，什么血啦吼，就开始抓，开始抓啊，查出讲，唔是干这个上尾啊，姓林这个阿尚啊吼。进前个两个啦，哇，大家较惊一个，这不是杀一个尔，这是杀人魔啦，有可能杀三个啦。伊人个身材细粒子呢，张介忠啊，
一日了以后就开始硬钱，真讲伊绝对无太人吼，一直钱吼。伊讲这三个富人人其中，有人比伊较大丈的啦，我较有可能甲杀死啦。伊讲伊无这能力吼，唔是讲安尼啦，啊，你查甫人吼，蛮讲人讲男查甫，看下三个查甫吼，迄力骨架都无同款啦。检察官开始查，差不多一年外，证据吼，各项都准准，伊嘛是唔认罪啊。所以九个法官，就是三个正式的在押法官嘛，吼，配合六个国民法官嘛，判决。你知影判决是正式判决，就是判死刑啦吼，几年啦吼，这个判决吼，连续十天哦，逐天都加班，连续十天，这九个法官吼，六个国民法官，还加三个正式法官吼，连续十天拢总开庭吼，落去审理啦，然后你甲看这变这个案件无简单啦吼，好，第一款呢。这个正式法官啊，甲国民法官认定啊，张介忠啊，台死三个犯人证据充分啦。你唔承认我也不要紧啦。咱个案件吼，我若有这个前例啦，这个人台死人死嘛唔承认啊。不过检察官这边甲警察所出的证据吼，已经十足个充分，唔是100%，是120%啦。你所有代志，包括镜头啦，吼，包括你对啦，我不，你都唔讲，你讲你唔知无？但是问题人查，这就是你卡边俩吼，就是呢三件杀人案件，一做一判，一个就是一个死刑嘛，杀死三人，三个死刑啦，是安尼吼。当然这是第一审嘛，所以讲这个人，伊要食这个无钱饭，够通去吃的呢？这是第一审呢，伊绝对当上诉啊。这种这么严重三个死刑的这个杀人罪吼，犯罪呐真正上诉吼，是不是当得较久的时间啦？唔知啦。有人讲这免得啦，你凡说三天得个一审吗？啊，即马第一审哦，后礼拜得个第二审、第三审，得一个变变啊，得赶紧死刑哦，就是安尼。第一审判决三件死刑决定啊嘛，无任何异议吼，好，都无讨论，因为九个法官全部拢总无一个反对啊吼，都无讨论啊嘛吼，都出来，一个出来尔吼，一定爱个阿德登呀，哇！三个被害人的家属在外面在等他了，当然人也知道了，有的说这次打得到就在山脚边就打到一日就很倒了，哦，好加在真的整到了，反正我在想这边的这个警察法警是调工讲我说你就鸡鸭跋倒，本来就是这样，你鸡鸭跋倒就闪一个人旁出来，真正争一个很多哦，法官当时有哪个底下袂走嘛？讲唔当安尼，唔当安尼啊，就争就争伊啦吼。啊，这本来就是应该出一个鬼啦。这里法官来讲，虽然吼、有人会问嘛，这是无伊无承认嘛，伊就自头到尾都硬钱，只讲伊拢无做啦，我拢唔知啦，恁找到迄证据，拢跟我无关，拢都非得硬钱。但是检察官甲鉴定人员所采取的证据是相当十足充分啦，所以讲在遐三个法官啊，甲六个国民法官配合吼，一致通过，无一个反对的啦。就是三个人三件死刑吼，就是安尼吼。你个钱无，我那无效啦。我甲你找证据，就是安尼，真尔充分。唔是讲凊彩讲，像个古早时代讲啊，就是你吼，啊拢无证据话，杀来斩头吼，这是证据充分，但是你唔承认啊，唔承认吼，嘛袂使啊，嘛是同款判啦吼。这有啦，真多嘛，都民众一般民众啦，大家拢知影这个案件嘛，当时这个案件闹真大，因为你一棍头杀三个人哦，哇，还去分尸吼，这种人你看迄个心理嘛，什么心理吼，当时大家真注重，结果真正判决。经过差不多一年外的时间嘛，已经一年八个月了吼，是去年的十二月嘛吼，去年十二月吼，一年八个月吼，所有调查证据啦，包括假死头啊、供腿啊，有无一大堆嘛拢找到啊，这拢有火车，有一寡伊杀人的凶器吼，这类物件，包括厝内面对吼，这种这三个人的火啦吼，有无吼？你一直讲你无，你拢无做，你拢唔知道为什么靠有这物件？啊！这物件店员拢有这富人人的会吼，这个袂当烧钱吼，所以讲九个法官，就三个在押，六个国民法官无一个反对的，就按照检察官所求刑的三个死刑啦，三个死刑吼，这个
张家忠小等吼，咱甲小瓜甲来讲一个，这个人吼，实在真正有够搞怪啊！做歹代志吼，为什么人讲啊？这若当场抓到吼，看一个视频，就去规矩当场先甲枪杀，就是假来讲伊要走吼，啊，就甲规枪甲枪杀，其实就是要安尼了解，了解讲这种人吼做歹啊，安怎样吼？这个头尾啦吼，那无案件袂清楚啦，来讲这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这
2: 证明就
1: 拢都好困啊！好安尼吼，手甲脚麻吼，拢食食拢袂麻啦。
2: 哦，就好，
1: 真正都好用啦。
2: 真正就好用哈。
1: 哟，
2: 啊，叫安尼食得好啊，这吼叫安尼食哈。
1: 叫安尼食呢？
2: 哎，对对对哈。好好好好哈，谢谢哈。
1: 请问你一个。
2: 好。
1: 因为我的脚最近吼，
2: 哦，
1: 啊最近我唔着食 QMB 甲振兴。
2: 嘿嘿。
1: 啊，即马食了有消瘤。
2: 好。
1: 啊，消瘤我即马算讲要去门诊。
2: 好。
1: 啊，门诊来讲，因为我先顶边去门诊的时阵，摕药啊，转来无消啦，啊，无食药啊吼，明早暗咧旅游的，明早暗拢搁食一粒，啊，搁食一粒吼，我无消，我就安尼买恁的 QMB 甲进行来食。
2: 好好好。
1: 啊，我即马过两工啊，要过门诊。
2: 好。
1: 啊，去，敢会使甲医生讲，我着食。食你食 QMB 噶真灵，
2: 当然会使啊，当然会使啊。
1: 哦，
2: 当然会使，当然会使，不要紧哈。
1: 嘿，
2: 会使啊！你即马有消瘤呀？
1: 有消瘤啊啦！
2: 好，好加载。
1: 有消瘤。
0: 哎，咱的心肺梗吼，哪过来好对身体好处吼，实在有够多啦。会跑跑色啦吼，一个胸腔跑跑杂杂啦，啊喘嘞喘嘞喘嘞到底吼，人就软胶骨无力无爱振动啦吼，我喘甲吼安尼滑病吼，迄个咱一个碰布啊，这得爱美国进口的 QMB 相对咯吼，身躯麻啦、抽啦、酸啦吼，迄个所在旧筋啦，那无安动动啦吼，包括这个歹困，迄台得力一年就是血路行袂到位啦，啊，就两个做伙上好，就美国进口的 QMB 加。会这个经营做伙吼，去完美经营，大家拢做伙吼。想要讲一段时间，你讲讲啊，吃啦，人咧保养身体吼，有诶迄个内行诶迄个咧教人讲，你来讲讲啊，吃，你嘛大家想啦，好啊，未好啊，未，毋是安尼。你既然要保养身体，就是长期嘛，你也无丢无丢，未喘啊咧，未安尼白白杂杂，有那边咧停停咧，到下晡时间行行啦吼，脚动啦吼。对吼，人讲叫做汗水汗水啦吼，那无得呢，丢丢断丢丢断吼，一边相边吼，那无得颔骨那对啦，吼硬边边啦吼，坐袂住啊，算啊酸啦吼，啊那无得暗时啊做个旧筋啦，暗时上个旧筋吼，得力的经营啊，甲配合做伙，到美国进口 QMB 甲得力的经营做伙，叫做心血管、心血管啦做伙吼，哇，这吼是上好个身体，尤其是老大人啊啦，老大人的心血管吼是上好退化嘛。就是迄个引领啦，咱肌癌啦吼，上界重要迄个引领吼，咧发动的吼，上高发生问题就是伊定定定咧加啦，定定定咧迄个逐工空过上无用吼，咱的心血管哈，指定帮指名，美国进口 QMB 啊，跟道理的振兴，甲讲好对，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对，没有对个交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3: 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佫用连续杀人分尸吼，杀人魔啊，佮着张家忠正式判官的第一审吼，都三个死刑吧。第一审三个死刑吼，好，这段时间的调查，一年外时间吼，这个案件那按照人咧问话啦，检察官吼，张家忠啊，伊认为讲伊计划相当周全呢，杀人分尸，无人知影讲。尸体都就找袂尸体嘛吼，所有物件拢甲你洗清去了吼。伊想讲吼，绝对万不会是三个毕业人秘书甲咱讲为地球种消失，安尼准无去啦。啊，你找无？你认为讲我好啊？你找？伊想讲啊，我绝对无证据会互你找得到吼。加在警方检察官诶鉴定人员收集证据吼，虽然抓找到血迹啦吼，包括。底塑胶袋的尸体嘛吼，甲倒个即个地吼，好，迄、那个监视器画面啦、啊，死亡的名单好，即、這个死亡的名单吼，就是好在心理的人员吼，大家都错一条啦。那不是真正第三个，迄、那个姓林的阿桑啊，引导人开始报失踪，从开始找开始了吼，大家较紧张吼，那无伊名单内面有第四个，甚至第五个啦，就是伊那无人知。第四个犯罪，会去开始第四个就对啦吼。过来犯罪，那个继续，拢无人找到吼，无人会甲抓到就对啦吼。犯罪第五个啦，一直杀人类，哇！你甲看，无问话你唔知呢。这个杀人魔吼，惊到人，伊都全部要出要杀人啊啦吼。伊都对人生已经全部改变嘛，唔知叫人关偌久，关偌久，都一世人差不多拢关到差不多四十几岁啦，安尼啦。这个案件。自去年二月吼开始抓，就是厝内，厝内人我跟讲，伊住伫高雄南麻溪嘛，我咧讲迄个姓林的阿桑啊吼，准判去，那判去人报了，警察开始大力落去追踪，这吼一定爱注意吼，犯罪真正唔是干，这真正有影。一个调查姓林这个负责人，就是捌来姓张介忠，一直镇定，这个公务都无出来上尾啦，上尾吼，啊那你绝对有问题。这个人入来领导，准为地球判去，就是领导判去的啊！啊，当然找你啊！那警察开始锁定，有可能得出人命啦！哈，准开始先抓来问话嘛。伊就开始就拢讲伊唔知啦，我该知，拢唔知，拢唔知吼、哦。啊，你讲啥，伊就讲我拢唔知吼、哦，就安尼。结果开始搜查鉴定的时候，意外伫公务迄个壁啊，人迄个刑事人员来喷迄个火石。我跟你讲，迄种机械吼，无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啥、迄、那个升温啦吼，就是咱刑事组咧找火车，你茫讲，涂甲洗甲清气，甲你根本都目睭看袂出来着。但是呐，迄种化剂迄个物件，就是鉴定人员了吼，迄喷的到底这所在是毋是有火车过，伊就知呢。就是伊甲喷迄个物件，就是验火车物件，伊自然讲壁啦、涂甲啦、洗甲清气，当当一滴火车都无吼。结果一个喷火车走出来。这有火，无大劲，落去甲拆除，是三个查某人的火啦，就是因大嫂嘛，啊，甲迄个姓张过来上尾这姓林的吼，开始研判有可能毋是甲一个人，这是一种连续杀人的杀人魔啦哈，得安尼。办这个期间，那么警分局警员吼，包括专小组啦，入去徛起后，用手机开始翕。开始录，其中桌顶有一张纸，写着四名负责人，头前三个就是人报失踪的啦，找无人的吼好。那么，佫有第四个，伊准佮翕起来，那翕起来吼，准开始找讲，这敢会三个尔？有写四个名的吼，结果一个找到讲，第四个找到啦，就是伊袂赴台这第四个啦，因为顶管名单有四个名单嘛，哇，惨吼！就是人事后去问迄个第四个这个阿桑啊，伊讲有啊，伊嘛有招我讲要去因家食茶吼，看什么物件就对啦吼。但是我甲拒绝啦，好加载。就是进前三个吼，当然第一个无对，走第一个就因大嫂啊，第一个因大嫂较无咧防吼，过来其他就是讲啊，大家熟悉啦，那样啦，啊，从招因家讲，唔知要揢一个物件，什么物件，啊，阵甲招伊招因家吼，阵拢有事嘛。结果第四个就是伊有哪个招呢？啊，这你若去因家就死啊啦，就第四个吼，就是伊无去，伊歹去啦，对安尼。那检察官转眼小都开始
查资料吼，手机啊啦，有诶无诶吼，那去有删掉嘛，真侪资料吼，查出来讲，伊讲删除过去一挂相片啦吼，包括内面的相片有翕着啥呢，都是有讲吹锁啊，伊调工翕起，翕起就是要欣赏啊。这两暗棍我吹死啊吼，啊未分析嘛吼，伊就先甲翕起来吼，你甲看，过来开始讲剁啊剁手嘛讲翕起来，但是事后拢我删掉啦。我来跟你讲，手机啊删掉，人迄个科技人员吼，会当甲你还原啦。你格式化什么话拢无，拢有可能甲你还原。所以讲你慢看讲，即卖科技吼，当然进步噶。啊，我今仔日翕翕啊，甲你删掉啊吼，相片对甲你用掉吼，你就找无证据吼，咱后壁会当还原。而且当时咧翕只个即个相片吼，都拄拄啊一三户的人开始人报失踪，就是十一月底啦，拢找无人。为什么大家拢找无人？结果开始给你抓的时候，我开始在调查，才发现讲，这三个人的相片拢有在你的手机里无打紧，因的相片是已经被死的相片啊，人暗棍吹掉了吼，啊锁啊溜掉了，反正已经死了吼，啊未分尸啦，甚至后分尸迄个相片无更新呢，就安尼，林丁啊、张介忠啊，都、就是伫这个公务里面吼，讲太兄嫂、太这三个。都总共三个人的变态杀人魔啦哈，就安尼吼哇，大家知吧？当时为了要找证据，都一个人也唔认啦。伊若承认犯罪，免多遮久，伊都唔认，我才找证据找到十足，就是安尼。当时为了要找分析这尸体所在底下地嘞吼，有可能看迄路线，都镇定起啦吼，包括头前的码头嘛吼，都这个所在吼。办案人员出动偌济人呢？你看这爱偌济这个资源吼，去找这些证据啦，哇，真正真哦！今年接三回嘛，这三年无张介忠吼，台西也是另外两个湖南总共三个人吼，一心三个死刑啦吼，三个死刑吼，那人伫比较啥呢？有人讲比较这是无好啦，都歹比较歹啦吼，当时帮表白小燕查囝。白冰冰仔跟白小燕，迄、那个陈俊天啊，陈俊新吼，因为是三个死刑啦，迄个台死三个人嘛，三个死刑吼，所以讲那记录，那咱判死刑吼，话讲啊判愈侪对啦，啊都甲你讲卖比卖吼，就是安尼唔好，啊都人家写讲啊都这有一个记录啦吼，这记录就是那一个人做判代志，叫判三个死刑的吼，都陈俊天进前都有啊啦。就是绑票白冰冰，因查囝白小燕就单亲的吼。好，咱台湾上悬的记录，都一个人做歹代志杀人，判十个死刑的吼。这个人叫做吴新华啦，吴新华吴新华吼，伊伫新竹啦、台北啦，哇，滚啊济，滚啊惊，伊拢抢劫都杀人哦，抢劫都杀人，要甲你抢杀人吼，包括这个啥呢？这个两个阿兵哥嘛，两个阿兵哥以为着要抢钱，准台西阿兵哥抢钱嘛，抢钱之吼。伊当时杀死几个？杀死十四个人呢，唔是十个人尔。到尾抓到，人开始审判，上尾甲判十个死刑啦。杀死十四个人，包括抢劫无的吼，这当讲是台湾做派啦，台湾做派判死刑相关记录，叫做吴新华啦，吴新华吼好。啊，这个人吼，我来讲一个故事。多人我来捉紧，十个死刑，这免个死嘛啦。都十个死刑吼，都唔免搁再，你讲你其中揢一两个条嘛是还搁八个死刑啦吼，就是安尼，所以讲这个单，结果唔知影讲伊个心脏生哩正病啦，所以讲人吼足奇怪，人吼迄、那个思想头壳歪错，伊身体就甲人无共款，伊个心脏较歪正病，咱个心脏倒病嘛，心脏倒病大家拢知吼、哦，全世界当然有一两个就像这個，伊个心脏。靠我正病吼，当时吼，人开始清散吼，病，人想讲绝对温死也无死，病拢伤准心脏嘛，因为画一个箍啊，心脏位啊绝对无唔对，画讲啊未听啊伫听，法医要清散进前听，唔是讲专家讲这个所在，伊就听到哦有心脏跳，大家拢抓一个位就倒病，大家第五层呢，这作汗呢。足罕看到安尼，大家第五症完全唔是掉心脏呢，是掉身躯迄个对血流个死啦吼。一般来讲吼，那
枪杀这个死刑犯吼，一枪就死啊啦。后边补两枪、三枪，就是因为讲没有较确定吼，就是讲人法律讲诶，安尼小可啊，搁第二枪吼，那无一般来讲一枪就死啊，吼好。第一枪，上这第二枪，第三枪奇怪开始搁咧跳啦，哦，第四枪，这法律唔相信，结果人家讲法律有可能有个人诶。构造无啥共款，是毋是伊心中生理假病？佫真正是啦，毋则第五症，断较假病吼，即、這个心脏的所在佮死咧吼，佮咧无心化啦。即、這个是目前台湾做歹代志太难吼，判十个死刑上济啦吼。第二名是甚物人呢？就迄个郑捷啊，伫捷运顶管当开太死人，伊是死的死刑啦吼。过来就等今天甲一箍啦，一箍迄个五张介中啦。都打半关，都三死刑吼。那无当然是三死刑是因为伊个罪是安尼嘛吼。那无就人一条命了，一个死刑就死啊。那死刑无改变，一个就死啊啦吼，免得个两个以上啦吼。那一个死刑就死啊，就问题是伊个罪是安尼，所以讲迄个记录、迄、那个法律、迄、那个刑法的记录判落吼，就是这个人十个死刑，这个人五个死刑，四个死刑啥呢？我讲那做歹代志，会当判到三个死刑以上啦吼，看你做偌济歹代志啦，恐怖吼。但是这还袂煞呢，就是还袂决定啦，这第一审嘛，绝对有可能上诉，上诉吼，就二审、上诉吼、三审啦。那无特别奇怪，就是讲这个人是不是有可能冤枉吼？那无特别奇怪吼，就是欠过来啦吼。这个张家忠，但是可能爱一个时间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可以听一个功德。
1: 水罐为他刚起来炖。哦，啊，我感觉讲我做疲劳的哈，像霉菌感染会好拢袂长紧，啊，但是我无来想着讲爱食维他干，啊，我做疲劳，疲劳到实在是做，规工安那困都困袂饱，啊，我总来食维他干三顿各一粒，
2: 好，
1: 食一段时间，就较袂遐疲劳，
2: 好，
1: 就较袂遐困眠困力，
2: 嗯，
1: 霉菌感染，
2: 哎，
1: 总忽然间好起来，佫兼长紧，
2: 哎呦，
1: 啊，我即摆佫皮肤，
2: 哦，
1: 巴肚的皮肤，
2: 哦，
1: 佫会痒，
2: 哦。
1: 啊、我想讲，啊，既然敢那食维他干会得到改善，
2: 吼、
1: 啊，啊，无搁再搁加一个，家己买一个药啊，吼、啊，来止痒来抹，
2: 吼、
1: 啊，结果搁继续食维他干，药啊抹一两天，皮肤的痒好哩，搁减长紧，拢免看医生。
0: 皮肤哦，那种摇白痒啦，肝爱注意，爱大注意啦，足济来可能为啥来吼？诶，对去学蚊啊啦，蚊虫啦，外口病吼，诶，迄条皮肤诶，外口病啊，定着家己哩知啊。奇怪啊，无啊，开诶，白上摇吼，头壳皮啊上吼，啊，脚趾变脚床背对吼，啊，有当时啊上落到地摇吼，佫一巴一巴走走出来吼，就肝肝开始诶，第袂多吼，啊，这若无胃肝落去清吼，歹处理。你讲药膏三日抹掉，大家嘛知啊，啊抹袂好啊，是安那着体内肝会拉散吼，着维他干，维他干你甲食，维他干甲食吼，胃肝即煞变拉散，甲倒脚倒手。病愈侪啦，渗出哩，愈轻，人迄、那个开始外口背吼，白上腰啦吼，规下规趴啦吼，都一直好伊呢，一直好伊呢吼。维他干，维他干，止痛帮治命，上高倒下倒手，甲肝这个所在倒病拉散吼，就咱个维他干啦，没有丢。咱个维他干外口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连什么人都好呢？连迄个上内行对肝药上内行肝胆的书，那看到咱个。维他干的成分，伫植物搁在澳洲草，搁在苦荠草所萃取，是植物内面上高过肝啦。植物内面对肝上有作用，伫咱的澳洲草、苦荠草吼，就是咱维他干诶注射吼。挂起来写一个啥，唔通买唔对。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3: 咱搁等下，再不紧张。转过去嘛。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6: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咱等下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9，那有产品就旁边吩咐吼，会当多多使用，不爱上线，咱就报关时间吼，我报关时间你卡，会给你听电话吼，0800-8689999，来看一件中华丽水吼，有一个做后生无法度工作的关系，干那这个后生吼，拢爱伫外关系啦。啊，厝内面剩两个老的，我那拢有岁啊吼，都爸爸妈妈啊，我那无在了，带伫身躯边。啊，这个后生总伫厝内厝外，伫咧门家口吼，甲装监视器嘛。啊，这当甲手机连线呐，我那工过，西瓜较浪班吼，会当看者看者，都剩两个老的啊，可能我那做袂到，讲请看路上，咱唔知啦吼。结果。工作做一段路，较用淡薄吼，啊，着手机啊看一下吼，是毋是厝内平安嘛？倒两个老人吼，结果一个拍开手机啊吼，甲迄个监视器连线吼，就迄个镜头翕着，因老爸跋倒伫门口口，安那爬都爬袂起来，老大人就是安尼啦。你莫跋倒吼，爬袂起来呢，佮拄倒伫门口口，迄支监视器吼，明明倒伫下边啦。哦，啊，无啊，多我人伫外关区吼，着急，我若无在，着总管敲电话嘛，敲电话报中华丽水警方来转接，较附近诶派出所吼，当然警察嘛足，足好啦，一个转报了，哇，着随到位啊嘛，即、这个管区警察好，一个到位了，当然是赶紧甲阿伯啊吼，安尼斗好起来吼，啊，是毋是有需要去病院？顺顺的可能吼，会甲送去病院小可顺些。迄人若跋倒爬袂起来，反正毋知对，伤着咧吼。阿彪扶起来，阿彪扶起来吼，甲看是真正无啥物大代志。啊，无代志个爬袂起来，你毋知影老大人啊跋倒，毋是讲啥物摔断一堆啦吼，但是都爬袂起来吼。人若第一时间跋倒个时啦吼，啊扶起来以后，就有哪问一个话啊，阿彪你该。这个跋倒伫拄拄门口口，伊讲我咧赶工啦，啊，你是赶工啥咧？拄去有门口吼，有一个物件搭着嘛，人去行路时咧搭着，哇，一个无细气的跋倒了爬袂起吼。伊讲哦，阮太太早我一脚步走出去啦，因太太的囡仔妈妈，伫咧外关区上班的囡仔妈妈吼，后生的妈妈，都伊讲早一步出去吼，伊讲伊要甲落来无着啦，按太太。无记得都失智啊！这个太太吼，阿妈啦吼好啊，伊一个是着急赶紧要甲杀要甲救吼，就是安尼个赶紧要约出来吼，准着急准跋倒啦，啊准摔地了袂叮当啊咧！你甲看，两个老公婆啊，有人讲哇，这样哦，一个无记得吼，那变出来吼都胖呀吼啊！一个吼，都心跳也无好，啊，有血啊，拢有血啊，咧吼，一个跋倒爬袂起来啦，哈，啊，警察一个听咧，佮只讲，阿伯毋是呢，你讲你是要找太太，啊，太太毋出去啊，伊讲是啊，伊只较装卡，啊，装卡厝边吼，都真济一挂迄个草包啊嘛，吼，伊只较装卡的这个装卡住吼，啊，这警察佮讲，袂使派支援啦，因为打来一个两个警察嘛，本来是讲。动作讲阿伯跋倒伫门家口，啊，等咱过，并无大受伤好佳哉，咱就甲扶起倒啊吼。较会知影讲阿伯讲讲，阿嬷走出去啦，因太太吼，摊倒安尼走出去吼，伊扭无着啦哈，啊，是毋是真正胖啊？真正胖伊啊？都出去都摸无路啊，都安尼好啊！即警方开始叫支援吼，啊，则即个开始找吼，佫真正找着。唔是咧讲白贼，因为警察到的时候，发现讲因后生伫外关区所报吼，是真正因老爸，这个阿伯已经蹲了地，伫土家，想讲应该是无唔对，阿在那说完吼，阿在阿伯啊，到伊家看吼，无啥物大问题，唔是讲骨头断啥啦，吼好，都有找着无唔对啦吼，无安尼便宜啦，都阿咧高高的，无卖得好，好好，但是一个问话了，才知讲原来是阿嬷吼。死去造水，伊时间来去无着，伊安尼动伊无着，准造水都无位啊啦，对人都无记地啊，随在放咧吼。啊，这警察才讲，啊你赶紧咧，赶紧安尼找，伊讲偌久啊，伊讲差不多三点钟啊。哇，这个阿伯呐，蹲到坐地，只要到两三点钟啊咧，
是等间后生拍开手机才看到，那无吼，无人再来伫门口啦吼。那这个阿伯咧讲，因太太吼真严重的失智症啦，一边拿出去绝对找不回来，而且因这个所在较庄卡，伊厝里吼拢厝边隔壁拢差不多草埔啊，吼拢比人较悬啦吼。嘿，唔知要跋伫对，唔知啦。我一直听安尼，警察怎讲，骹手无够嘛，总赶紧打电话转去，叫支援，包括通知什么样的船长啦吼，包括民间的搜救队吼，都开始找吼。结果真正找到，都伫因身躯边遐草比人较悬遐草埔吼，安尼一直找入去到内面吼。阿嬷真正蹲立坐，伫落瓜埋遐啦，我那爬袂起来啦。阿嬷我那伫遐摸无路啊，就是摸甲人吼跳歪歪。人的失智，佮互你真正有路，伊也摸无路吼。卖讲安尼规片哦，拢比人较悬的草啊吼。阿嬷讲蹲立坐伫迄个落瓜埋顶悬吼，阿无阿多，即袂当佮在乎吼。都消防人员有配合，准用个担架嘛，用钢个啊吼，阿嬷即个用水，后生已经伫外环区真病啦，十二月西趟啦，已经开车病倒来啊，一直赶紧吼，倒来啊，一棍头两个人呢，老爸老母拢掉啊吼，唔只虽然是先报是第一时间赶紧找着人救着人嘛吼，啊后生嘛是唔敢放松啊，准发现以后就开始哇，车就发动到外环区病倒来，啊阿嬷找着的先吼，后生拄啊到厝啦。规身骨都骨买好，后生才陪同救护车送妈妈到病院检查。我那好个再无代志啦，哇！你甲看，安尼两个人公婆啊啦，有人讲我看这也是坐喺身躯边啦吼，那无吼，那无爱吼，讲大庄卡到家己厝，一定是安尼的。你茫看咧，你茫看这老伯家吼，食到反正八十外吼，反正八九十，家己脚手来叮当，你别甲坐喺对伊无爱。你讲一半，刚刚讲啊，来我也多一工也不要紧，哦，这会使哦。你讲长期要带去外关区，你做工过啦，对啦，什么所在要跟你带做伊无爱呢？不是你不爱带去呢，是伊无爱呢？你袂当个多强呢？因为这个所在，伊安怎望到望有路啊？这是带滚啊十年，滚啊十年的所在吼。虽然危险啦，身躯边也无人啦，啊，但是袂当讲，所以个这有当时爱做耐心啦。无多吼啊，那无多吼，都即、这个叫看好啦吼，但是咱做袂到嘛，无多啦。看好嘛，一条钱啦。咱讲实情吼，那无得个送安养院、当老人院诶吼，话讲伊毋就袂丢啊。老大咱两个人个人做伴，两个阿公婆、老公公婆个伫咧吼。你讲送啥物安养院，特别伊特别坏咧。阮两个互相做伴吼，我顾伊顾我咧吼，啊，佫有帮人食。所以讲话来讲，你茫怪，尤其增加所在，因为增加所在老辈家较侪，少年拢出来嘛，较无扛过路，有诶无好好啊，较增加较偏僻诶所在吼，即嘛真侪茫剩两个啦，那无就剩一个啦。但是你甲讲啊，你跟他两个老公婆啊吼，还是阿伯啊，剩你一个吼，啊无起来顶头加上无爱啦，我无爱啦，我当只我凊彩帮吼，啊哪有对一间有对一间面单，对一间创啥吼，啊当时要去你都市都白输，敢那寸步难行啊，属实有影。我是要帮伊对，啊无就无使去你都市也大吼，我看到人就是安尼啦，啊你要甲多叫嘛无多。戆爷哩，我咧讲阮老爸、讲老母啦哈，所以讲免啊讲，你甲讲啊，我遮方便吼，啊都有老房间啦吼，啊个当然较进步嘛，吼咱较多次的厝，迄个就是无爱就是无爱。你讲要甲拜六礼拜要多一面两面，迄不要紧，迄会啦，吼、哦，你都久久啊甲娶起来多一面两面，你讲啊都无当遮伊无爱啦，啊等于。家己诶，所在我个目睭客客要往迄边所嘛，有在，我住要滚六十年，住要五六十年诶厝诶，旧厝咧，家己诶厝所在，种真吼，实在有呐，老大人啊吼，实在用心啦、耐心啦，无啊多啦吼，啊，做者代志袂当多强啦，事实毋是像大家想诶遐尼简单，啊，娶你身躯边就好啊，无遐尼简单啦，吼。即我那时代进步，我那一寡机器帮助啦吼，好加在即个后生话太有心咧，伊就用迄个监视器，即我冇装啦，叫做
监视器这吼、個，哦，足方便吼、哦，对一个角度，你都要等用手机啊落去对。唔是讲同一个角度尔咧，你手机啊哪个会连线吼？你手机啊刷倒边正边，迄、那个镜头对你刷呢，迄、那個、镜头对你刷吼，规清楚，差不多180度拢顺较够吼，就是看惯啦，做出来就看一下嘛，看一下，啊，这足方便啊，看一下看一下，当然你就知影讲哦，无代志无代志，结果看惯做出来拜山。甲看，哎呦，因老爸开伫门口到跋倒地，啊，就有代志啊！啊，伊家己无在条，第一时间拄伫身躯边，总是敲电话报警察，啊，这警察好个在，真有心嘛吼。哦，一个第一时间随便过吼、哦，本来嘛准是讲啊，到因老爸，伊都讲因老爸摔地下了，真正危险吼，甲扶起来吼，啊，搬搬嘞，无啥物大代志，抹一个药膏啦吼，这都小可坐定吼，即个讲。我是要找阮婆，因婆吼，就是囡仔妈妈啦，就是因这个报案这个后生的妈妈吼，已经装出去三点钟啊啦，伫边啊这个庄稼草坡的所在吼，哇，这开始紧张，我总赶紧报船长啦，报所谓，大家咧斗三工，啊咧找规波，找规暗，好甲找到啦，真正蹲立在伫内边边的迄个草坡啊内面咧，我好个在水水钓呢吼，嗯，我那。有一个功夫啦，哦，照顾老大人哈。现场电话：0800-8699-9，0800-86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我唔对啦，我都我吼，你有在时阵我都关啊，拢即食甲真差不多，拢无食，我浪费啊，所以拢唔捌得食的，唔捌得穿。
0: 啊，不哩穿，不哩穿啊，你啦吼。
1: 嘿嘿，啊，阮小弟啊讲，哎呀，这你现在起码唔落兴滴啊，你往了就咧穿来，起码袂讲，啊，我都食酒啊。
0: QMB， 嘿 ，QMB， 嘿。
1: 三百，我讲个
0: 两
1: 百。
0: 哎，你好，好好。啊，你讲，
1: 啊，你嘛要食我买啊嘞。
0: 啊，当然好啦。
1: 啊，伊到底嘛讲真啊，跟公家，我唔知我阿婆我系想你食，我一挂断，我无食，我就袂食，无食。
0: 啊，好啊，好啊。
1: 你讲食三公家，讲伊拢袂穿啦。
0: 哦，安尼哦，哦，林小弟啊，哦，好。
1: 你是对唔对？你
0: 计食开现金，
1: 我
0: 食
1: 三罐
0: 外
1: 贵，
0: 才
1: 感觉到的呢。
0: 有
1: 诶，轻
0: 重啦，
1: 有诶，轻
0: 重，
1: 较无
0: 同款
1: 嘿。哦，安尼哦，啊，我是食三罐外贵，感觉到哦，安尼真正袂歹，这个串哦，你也着我叮当的哦，哇，串个真正动要动未掉。
0: QMB 哈 ，QMB 哈，哈哈哈。伊
1: 是这个暗时啊。
0: 哎，安尼吼，钓暗时啊，钓钓钓嘿。
1: 嘿，这个暗时啊吼，无想无在困啊，困啊，嗯，那安尼啊，无在困。我着起来啉茶，小茶啉啉啊，阿妈再起起来。
0: 安尼吼。
1: 我来赶紧吃啦！啊，大家吃结束吃，三罐外贵呢。我给你买四罐，还真大个啦。
0: 好嘞，好。
1: 啊，我嘿，啊，我过来，我讲人啊，讲你半罐无吃，讲好客，我做别做，别讲吃，我讲，安尼一杯一杯，我嘿，一杯。
0: 美国进口，佮佮佮上个对我吃。人伫美国卖上好啊，美国货卖较好啊，大家都知讲买这个物件，外国人吼，咱讲属性啊较进步国家啦，一种对身体迄个健康保养绝对比人较悬啦。伊知讲什么物件对身体好过啦吼，美国进口这款 QMB 吼，人特别八八十十咯，卖千万石头底底，什么时间上熬发生就是暗时啊，暗时啊吼。你个热人嘛，同款，暗时啊，绝对比你时大吼，会较凉小寡啦，都温度较低啦吼。这个时阵的心血管吼，上个发生，本来是好安尼，看看看到人啦，较烧热淡薄，迄个心血管会较大嘛吼。摸落来吼，哇，迄个时阵吼，迄个力开大力，哦，白掉咧啦吼。啊，那无咱清清清吼，那无就像迄石头底底形态所在吼，人哦足艰苦吼。到美国真够救命啦，喘气轻松，免咧白白底底吼。啊，你是头壳免咧惊两步啊，喘平平咧，真正喘平平，迄个喘吼，甲正常咱人那咧运动吼，招标迄个喘无同款。迄条安尼改成阿无招标，啊，就惊两步，楼梯变两层，喘甲滑变吼，迄条咱来美国。真靠 QMB 一定个吃，其实这个都退化啦，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免惊，这个都退化，人老有话吼，物件用久就退化，咱甲吸倒转来，这个物件叫做物件开始用久了吼，你无加占油啦，无加创造，你甲过一日就倒转来吼，免惊哈。那无吼，医生在讲，这就是严重的什么病啦，对不对吼？那无你检查先咧，医生来讲，对较无好啊吼，啊对要注意，还得去退化，就是要叫你注意吼。在咱的美国进口 QMB 啦吼，这个碰布啊吼，袂安尼白白杂杂，咱等等等清清清啦吼，啊，就不是像迄石头，不是白条条、短条条啦吼，沿海的所在吼，啊，那无咱穿平平吼，美国进口个 QMB 指定防止名，那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加不要对，啊个加好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伫南投里向一乡山区吼，听讲这个所在有那真侪咧做地吼，卖地家己种地吼，好，内面一个做地师啦吼，做地师傅啊吼，啊师傅啦吼，有那少年少年咧四六来岁呢吼，应该是落大雨吼，迄个水管啦吼，有顶大所在这都拢。做者一些做地诶，这种做地厂吼，家己本身拢爱接啥呢？叫做山泉水啦，吼，到山顶种水吼，讲较好啥咱唔知吼，好，啊，都讲买顺水源啦，改成有问题啦，吼，会落大雨，啊，当日落大雨啊，伊阵真正出来，结果唔知讲伊人用行的呢，用行的吼，可能躲在后边山谷的所在吼，结果阵碰见啦。拢一直无回来啦，哇！啊，厝内人当然都烦恼甲吼，都报啊。结果一个报吼，完全联络袂到，因为山区的所在信号真歹啊，嘛无在条讲伊人当个所在。啊，你茫看咧，台湾细细粒啊吼，那伫山区一个山区吼，要找一个人吼，迄像我一只狗爷啦，看要得找啦，分队过来啦吼，包括民间的吼，包括消防队吼，哦，安尼出动过那边吼。结果，关机啦，吼，石头崩啊，结果真正吹到，人摔死伫遐啦，都路啊，骨流血吼，迄山路吼，作为顶管，人家看应该是安尼，就是有一个河嘛吼，为顶管的石头，准铺一个吼，看迄个河吼，准伫下边啦，摔死伫遐，哇，真害！伊本来先开一台发财车啦，伫迄个山谷的头前个所在，啊，就停伫用行呀嘛。那因岛人咧讲，伊讲，伊是讲要去山区的所在，就是因岛迄个水源，伊咧地园嘛，地园吼咧做地啦、种地啦吼，按这水源吼，拢就爱用迄个山顶迄个山泉水啦吼。结果唔知讲，这个买我早一点，我看一通电话尔啦，讲吼，伊改成摔掉啊啦，中岛早一点的时吼，安尼。就讲实地吼，阿妈因兜个人吼，想讲，即管报一下吼，结果唔知影讲，实地什么所在？因为自动电话了就断去嘛，断去了人开始要卡来卡无路啊呢，电话就接袂通。即所在我那山区信号真歹吼，但是消防队我那一定要出动啊，因为这是真正呀，这是本人家己本身底下发生问题，总卡断个自动电话嘛。啊！因兜人接到吼，准开始先派出去，先派十个啦。消防队这边啊，剩十个吼。结果一个所在找无人啊！啊，到底这个是对一个所在吼，接到对哇？这当然唔知，你得爱手机啊有信号，我大概知讲你伫迄块咧啊吼。啊，唔知啊，无啊多吼，我准找无路啦吼。啊，找无路，这边先回来，搜救队搁再增加几啊队。支援吼，过来，搁再找，到伊找着啥呢？伊停伫外口边一台发财车啦。从位遮开始去考虑啊吼，你发财车停伫遮，可能着即考虑个山区。结果毋知哇，大雨落个，即礼拜前几工落大雨，大拢知影，尤其山区个所在，你看看落个吼，人消防队当时咧救，着救人员啦，着讲即有可能真正出位啦。着、就是本来吼，打打也是安怎，啊落大雨来吼，准出位吼，佮。一直找到暗时八点外呢，要到九点呢。你甲看，安尼开始甲大家讲，大概对一个方向吼，啊，甲看到有迄个水管嘛，就是人吼，有咧接迄个山泉水的水管，人家又讲有可能顺着水管，顺水管为顶管去哩吼，就是因咧接迄个山顶水这个所在吼，要到十一点啦，才发现讲，哎，这一个河，就是人的脚步踏伫石头吼，处有一个河嘛吼，才讲。哇！这下边就不加深啦，啊，停无落也袂使啊。总为这个所在有迄个卡好处的所在落去，吼，真正伫下边啦。就是打着迄个落雨石头，啊，佮可能内面吼，迄、那个一挂树根准铺一下吼落去吼。出门无扎鞋丝，拢也无扎什么锁啊，什么物件吼。啊，去山内所在找水源，结果一个落去吼，差不多300公尺，要惊死人呢。300公尺吼。是差不多101的半多管了哈，你看你为101吼，台北的101吼，差不多200-300公尺摔来吼，就稳死的嘞哈。安尼完全无路准落去吼，安尼一个为顶管落去吼，差不多要到一点钟啦。但是
发现尸体要救起来三点钟呢，都到天光呢，啊无啊多，都发生代志啊，都这个高家属啦，哇，这要注意吼，从落雨天你要注意，落雨天吼，高我就尽量唔通啊，落雨天吼，啊这个时间山区嘛拢会落雨啦吼，尽量这段时间都好落雨期，卖去山区啦。迄山区吼，都是郊外山区，真正足危险啦！你唔茫讲，迄基山爬几啊十遍，几啊十遍是好天啦。你唔茫撞到落天，有当只骨流手，你唔知。讲出来到第下边是300公尺，你也唔知啦。绝对熟悉，哇，真好吼！都南投你要长年咧啊，长吼，安尼本来讲伫厝内面家己做地吼，拢咧做地家己种嘛，家己做地吼，安尼一个足顺数吼，结果唔知讲。可能落雨吼，迄个山泉水、个水管吼，小可那也都无水嘛。哎，讲要得足多人安尼啊！因啊，接不着山泉水吼，倒不时在去顺者顺者，因为有当时啊，反正嘛个动物啦吼，野外动物甲你挡着、顶挡着，哇，插嘛迄个水吼无得来吼，到迄个电管迄个接水的所在吼，定定嘛开始顺嘞，迄个顺迄个接电管的水管头嘛，迄个水管头吼，结果顺者水管头讲哇插嘛，讲摔死底下啦。46岁真少年嘞哈，可怜哈，要注意。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王小姐吼，讲胀气吼，就一礼拜有效啦。
0: 啊，等下火力民宿吼，你讲胀气安尼
1: 点？我两礼拜感觉有效，啊，种想小妹，伊讲吼，伊想吞一声讲吼，卫生啦，
0: 卫生倒老底，我知影，嘿，
1: 哎，火力民宿讲会好就。
0: 哎，慢慢的消透了，因为我跟你讲，其实恁小弟的症状跟恁小妹差不多呢。
1: 安尼啊，哎，肚肚，食食白讲有效呢。
0: 讲有效哈哈，
1: 我讲两礼拜，感觉感觉嘛是有效。
0: 嘛是有效哈，等下火力民宿哈。
1: 好，谢谢。
0: 火力民宿哈，那咧精力会等得，实在就有效啦。啊，就明显哈，爱吃火力民宿，没有掉生活的话，我那个贵宾那边假手迄个手，尤其哈，你对有啥的迄个拍白边啦，阿别唔。攀白边对不对？一定是安尼，差不多十个有九个半。那人食到这个货吼，因为你进前也无咧整理这啦，无你整理长啊多啊。你想讲长啊多顺顺啊对，但是奇怪，到一个年岁感染吼，准开始愈攀白吼。啊，你打开始无遐大敏感度，一个开始话惨啊，三工五工迄话一礼拜吼，无在调白吼，就是。派人也派棍啦，家里的灯啊都占掉掉，恁袂叮当啦。啊，你袂叮当，来赶紧派这好人来甲清，唔是一工两工啦。这要食一个时间，家遐阿查派人吼，全部赶走，互你的灯啊吼，伊自然的蠕动，佮着自然的功能啦。嘿啊，你开始做天然嘛？那无你要逐工拢食咧，医生规个咧下药啊，该种两边的吼，你食袂掉啦。咱讲属性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咧帮助这个排便吼。诶，胃肠道相当好，嘛别食物件不是着肚肚啦吼。胃肠道就是安尼吼，咱个活力民宿吼，胃肠道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我咧替他贵宾迄个面食素的素吼。顶关的活力民宿过了真好，什么所在？台湾人足侪，囡仔大人都逐工都唱个呀，唱个卫生都唱几包的吼。活力民宿一直个食，逐工固定吼，一遍两遍个食，咱个活力民宿诶。一段时间减少一半下价，都唔免大概都拍卡枪，拍卡枪大家靠热呗，烧热空气啦，无讲。但是当拍卡枪一两个，你才拍一百个啦。这种体质的有啊哈，你个食火力民宿会减少出侪哈。火力民宿生活的话，我咧贵宾那边食素一个素哈。指定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甲嚼掉啦吼，身体吼，哪靠一个年岁抗战吼，绝对落去啦。啊，一定是安尼啊吼，唔免大行道啊，惨啊啦吼，免哪办？咱针对什么路，一路对一路，嚼掉路吼，啊个一直个整理等下吼，你生活就足快活啊。人食个这个货，有人讲差不多七十个啊，反正嘛到八十个啊啦吼。要要求啥？要像个少年家一日皮薄走无可能，倒那生活会当顺住都上好。我来讲这阿伯，唔，大家嘛甲讲哦，我来当生活吼，家庭咧顺顺啊都上好，本来就是安尼，得甲整理转来吼、哦，用这个好物件甲整理转来哈。指定房子名啊，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咱的产品拢有指定的药房，每一个所在拢有吼，啊，足济药房，咱全台湾差不多要甲400间的啦。比较四百间指定药房吼，差不多大家拢方便买得到吼。那无想再个卡来问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台北消防队这个所在有民众报案，就一对应该是母阿囝啦吼，妈妈90岁呢，哇，即卖人家真勇呢，你甲看90岁啊吼，搁有在出走路散步吼，应该是干查囝啦，这个查囝佮将65岁嘛吼，这个查囝吼，两个人家里对呢，伫台北市大安区中校东路4段，这个所在敢是要挖差不多台北市政府咧后壁段这个所在吼，中校东路4段嘛吼，今伫顶下卡，结果。到迄个人行道，迄个停下卡啦吼，准扛棒叫落来，哇！迄台湾人扛棒吼，是伤多啦。我咧讲这吼，你唔知要去外国较侪机会去外国看，迄外国迄个店面街吼，唔捌看过扛棒，有名啦，但是无像咱台湾迄种迄种阿古里啦吼，大块扛棒吼，会惊死人。迄个外国人吼，因的感想就讲，迄个真正有问题，放来看。走会有啊，走袂有吼，真正有影。啊，咱个扛棒大概都哦，一地比一个较大地吼，无大金甲看个，佫个像安尼无条的吼，真正放落来，都是惊呢。伊经过介绍是迄台湾大哥带迄个电信公司啊，吼、哦，电信人迄个扛棒落来，两个中掉，讲是无生命危险无唔掉，但是吼、哦，我那不再咁多卡手断呢，唔知查囝妈妈伊是无无甲讲详细吼，改成这个妈妈切较无着，这个查囝较大力啦，着这个查囝吼，骹手断啦吼，啊人即马手术嘛，已经赶紧报警，而且送到附近国泰病院手术吼，妈妈有脑掉啦，当然扛棒片落来吼，这有可能我若无讲两个全部拢大力吼，妈妈较细力吼，切掉啦吼，啊手骨改成有一抓流血啦吼，不过这查囝较严重，改成手骨有断去，吼，人已经安排要手术了吼，啊除了这对母仔囝去有这扛棒唔对吼，佮头前三台好多位啦，都停头前迄个人行道，迄个三台摆有哪掉吼，扛棒落来吼，啊到底是安那扛棒较会落来较看吼，是规片呢？咱迄个店面无规个店面，啊，即有个人做扛棒，拢会做规个店面嘛，都长长迄个环环迄个扛棒吼，你规个扛棒吼哦，袂细啦，所以我咧讲为什么手会长就是安尼啊？伊这是规个都袂输，敢那规面店面的扛棒迄种较大台扛棒，拢规拢平落来啦。我讲你要做扛棒，无你嘛做好好，对不对？迄扛棒一块比一块较大块，哦，啊有个人佫捅出来哦。诶，台湾来做迄个店面的扛棒啊哈，啊无你嘛共做好，唔是？诶，唱片歌的，即个代志，它会使发生安尼呢？扛棒绝对伫外口边，人咧惊大个所在呢。迄是连一点啊死卡渣都袂使呢。你袂当讲，啊，都放下卡来搞掉啦。你像安尼唔对人啦，无死好加在，即你慢看，这是无准的，迄个准的温死的，迄块扛棒偌大块呢？到迄个店面怀疑怀疑，迄个贵个店面的遐。遐大地，看要怎帮啊！所以我咧讲哦，这人哼无死嘛，算最好加载吼。啊，都无伊敢都行过遮啦，拄啊伫迄个人行道，甲迄个顶下卡咧烧，才要来扛棒，哇，规拢拼落来吼，啊，佫有够拄好啦。拄啊两个无敢行到遮都哼落来吼，哇，人叫我遐随到伊，迄、那个妈妈90岁啊啦，正手一抓嘛，哇，我那白细抓吼，当然这生命无问题啦吼，但是查囝就较大力，改成手骨。哼，一个断个脚骨啦，受伤啦吼。我人讲对啦，所以讲惊咯吼，我看到惊迄个物件哼袂对个啦吼。多人去顶下卡个所在，尽量惊顶下卡啦。我人讲啊，即摆吼较少顶下卡，即摆拢较侪人行，人行道都有当只冷气挂伫这边啊。我咧讲这大家知吧？冷气个室外机啊，你茫看咧，迄冷气个室外机吼，迄若拢无咧甲顺吼，迄毋知旧甲安怎样吼。哎，风吹就崩啊！看袂走一堆，顶下无一个大学生做囡仔，甲因阿姐伫遐咧等只平者落来，都登顶第四，哇！你甲看吼，即种这是真歹交代啦，咱讲事实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来，咱这点钟时间到播，那有要去欢呼吼，电话等继续加个抄解，0800-868-999，0800-868-999哈，即继续使用产品问我着药房吼，唔知影个问我着，较袂买唔着啦哈，0800-868-999，来，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咱明天见。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61 62 63 63.1 65，这个数字你有发觉哪里出错了？再一次哦，61 62 63 63.1 65。

0: 彩珍，你当作阮大家拢听无呢？哈，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三点一、六十五，得多了一个六十三点一，少了一个六十四，还对不？对对对对对，哈哦，恁大家拢足巧诶，啊，恁大家拢咧食二十米、食零下油哈，所以呢，哈，脑筋反应、头壳拢足好，好。那呢齁为什么齁会少了一个 64, 诶是不是齁啊陈就烂齁我们就不喜欢那个四啊是不是那个条规呢齁其实呢其中齁其中必有因果啊这是呢发生在中国齁在中国。啊中国呢齁一个那种人去停车为的停车格齁停车给就是呢齁 ,63, 齁咱的编列一种车位应该是 61,62,63,64,65。我人讲不爱是其实呢齁咱是讲齁 ,4, 齁啊台语咧讲叫 4, 齁较不爱。但呢齁在中国那边大部分人讲齁这个华语吧齁 ,64, 为人讲呢齁哎哟那个 4, 齁是一个好的齁而且都不一定但我们这样子解读行不行齁也是行。不过呢齁起码中国齁中国有一个人齁 ,64,64, 齁啊比较较敏感的数字。啊现在呢齁就是呢齁啊在啊文字讲较紧的啦齁就是玩那个数字的游戏啦齁这是呢中国齁中国的特色哦齁因为停车场 ,63, 齁到加65中央有一个点一的并非不是咱想的讲什么的啊 ,64 啦齁这个是咱无爱那加出掉呢齁 ,63.1, 齁这个网络顶管齁开始啊其实齁其实为什么会呢齁在这个 64, 齁 ,64, 会这样敏感还记得吗？六四天安门事件，共产国家就是安尼哦，哈。所以呢，哈，因六四是一个呢，哈，极为敏感的数字。在中国，哈，中国呢特色的停车场，第一单看出到呢，63到加65。并不存在的一个叫做64，加一个呢63.1来取代。哇，这个呢吼，人家铺起的网络顶管，吸引了呢73万人次去观看。而且网友有人留言哦，讲来讲啊，这种的代志吼，只有互人呢吼，佮更加会去想到吼六四天安门事件。啊，其实呢，吼，他想要比，吼，阿人讲诶，此地无银三百两啦，吼。好，这个原坡，吼，越就是坡这里躲起里克的人在讲啦，吼。这里就是啊呐，似乎要改变了伊啊，中共那边的战术，强调呢，六四天安门事件该工作的吼是美国。日本吼，等等海外的势力煽动着呢反革命的分子，引发着呢动乱。所以呢，吼，他们现在吼就说了哦，六四天安门事件呢，吼，就是呢美国、日本吼海外的势力来煽动着反革命分子吼啊，引发的动乱呐。哦啊，这样子啊，有人讲啊，讲哈六四哈六四天安门，你们知道吗？现在少年人不知呀，现在囡仔吼唔知啊，什么叫做六四天安门呐？啊，现在囡仔吼嘛不咧插你什么会啦？现在囡仔呢吼，只要自己呢吼顾好就好了。啊，网络顶管就讲，你那是唔知啊呢吼六四天安门事件，吼你就是井底之蛙。其实啦吼，在中国吼，就是他们呢吼，在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一个巨大巨大吼诶这个代志，为什么呢吼？共产国家六四天安门也是死了很多人齁诶、欸、这些 媒体吼在报，然后中共那边吼整个封锁，封锁掉新闻吼。那台湾还有看到，这吼的民主国家吼，真的我们看不到，有吧吼，一个人来吼。伫个遐吼，一战车吼，要甲搞个天安门事件吼，真的死伤很多人，很多人吼啊！六四天安门事件吼，你若唔知影吼，你就是井底之蛙。我今日要来甲咱讲诶，吼，你若是知影是阿中报地去，吼，阿中报地去啊，就是以前的张飞啊，吼，张飞一个。综艺节目，吼，综艺节目，啊，拢有一段吼，单元就是呢，阿中部的戏，吼，啊，出来演。其实呢，吼，做囡仔的时阵，我很喜欢看，吼，看了阿中部的戏，因为呢，吼，以一种部的戏的呈现，加着黄俊雄部的戏，黄文耀、黄文铁部的戏，啊，传统的部的戏拢总无同款，吼，就是加趣味的对哇，吼，啊，有一些迄、那个一出啊，拢会唱歌啦，哈啊，就是一些曲调啦，啊，个有啦，哈，伊个迄个迄个话啦，哈，各种方面，哦，真正有够好笑诶。所以呢，吼，细汉啊，我啦，吼，大概吼，张飞迄就是爱一礼拜吼，只一届，每一次吼时间到。我好过夜看节目吼，我就喜欢看那个阿中部的戏，但系吼，我看到吼，真的蛮不舍的哈，阿中哈，其实呢哈，他很年轻呢，好，已经要做少年呢，好啊，阿中部的已经成为绝响了，已经传出条讲呢哈，他已经去到别的那个世界哈，去的演部的戏啊，有条啥，有条伊的徒弟来进行哈，在这个世间。只有停留到50年，吼，50岁就走了。啊，曾经呢，红遍大街小巷，吼，啊，就是本来吼是咧播播地去，啊，后呢吼，这个电视台吼发现了后，改请吼，请去对，请去呢电视台咧播，吼，这个阿中西，传出就已经咧离世啊。享年哈啊！伫这个世间停留了50冬，伊的徒弟啊啊，最近咧伫迄个网络顶端发文证实哈，伊的老师哈，也就是这个阿中，已经咧哈，伫去年的年初到呢，快乐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奔波地去呀，那。最近吼，网友吼，毛咧讲讲咧吼，阿中部地戏内底吼，有一个吼，我们不要把它色彩化，但咧吼，伊就是咧掠迄个谐音吼，啊掠干咧吼，就是让人家吼感觉有一点啊色彩，有一点啊吼。啊，但是呢，吼，他又不黄吼，就是讲咧小鸡被人拔。小鸡被人那个鸡拔毛，哎、这讲了无好势呢，吼，真正被人笑的呢，吼，小鸡被人鸡拔毛，吼，这就是呢，伫这个阿中部地戏内底吼，比较较经典演出的桥段，想袂到呢，吼，这个徒弟啊，吼，都已经正式，吼，伫去年的年初，阿中，吼，他因为吼身躯上的病传出掉呢，吼。这个不好的消息，后来阿中部地戏哈，灵魂人物就是呢阿中西的，伊的名哈，本名叫做陈汉忠、陈汉忠，成立伫呢1990年代到家呢哈，2000年代，靠着呢哈。本土吼诶特色，而且呢吼充满着黑色幽默啊，包括着呢吼政治，它是一个呢吼多元化吼真正吼有酸有咸有咸吼啊，大行都有诶，这种呢吼布袋戏伫台湾。哦，整个呢，吼，从啊轰动开，因为这个风格呢，已经颠覆哈，就是呢，加着传统古早诶。 戏码无同款啦，戏码不一样了。所以呢，吼，伊个布袋戏，伊个有人吼，甲迄个西洋的 rap 吼，包括着校园吼，以前的校园风吼很流行，包括着街头韩尾吼，融入着呢，咱即马社会时事，而且呢吼，就像拄只咱咧讲的吼，小鸡被人鸡拔毛吼，啊，这种的啊。比较好较诙谐，啊个流行音乐吼，改融入伫迄个布袋戏红啊内底。无论讲吼少年的族群啦，还是老的啦，吼，大家拢足爱看的吼。迄个时阵呢，我还很小吼，真的很小啦，吼，唔是咧个装年轻哦，装可爱哦。迄个时阵我是真正阿个假细汉哈，我就看吼。好，一路呢吼，按庙口的压台戏吼，阿豆呢一直做个对，做个呢吼。张飞呢，迄是综艺天王呢，张飞的大型的综艺节目来滴。不过呢，最近就是因为传出掉呢，哈，啊，这个阿中西的，因为糖尿病，啊，个有呢，哈，中度，哈，迄个健康，哈，在听障的一个问题，身体健康出了问题，哈，因说，在几年前哦，在几年前呢，哈，阿中布袋戏哈，在流行的时阵，其实哈，伊就是你看不出来讲哈，这么年轻一个哈，这少年的囡呐，哈，啊，竟然呢，哈，伊会当呢，哈，啊。演出到这么好看吼，而这个布袋戏，感觉布袋戏就是老一辈，感觉布袋戏就是呢吼，迄个年纪较有的人咧看，啊，伊就是呢，我都吸引到呢少年的囡仔吼，老大人吼，每一个族群拢会当看，就跟咱参球财政咧介绍，哎呦，大人囡仔大家吼，拢足喜爱，足爱安尼赶快艺术哈。好，那前几年呢，吼，大家都足怀念的啊，各家叫来迄个综艺节目，哇！怎么那么老？哈、哦，规个呢？哈、哦，迄、那个本来吼，伊肥肥啊，就过嘴啊，呢，吼，很像小叮当。阿妹啊，呢，吼，规个破病了后，三比八，啊，头毛呢，吼，落咖，吼，安尼啊，稀稀疏疏的，吼、哦，看起来真正老作侪啊。这一次，吼、哦，佮看到阿中，吼、哦，这个代志呢，吼，就是已经移民去天国啊，好，好啦，祝他呢，吼，去另外一个世界，赶快呢，吼，会当演到精彩的布袋戏，对不对？哈，好，来啊、这个台中哈，台艺哈，台艺啊，这个树德街有一间呢鸡蛋糕哈。有一只猫啊，吼，有一只猫啊，已经是阿公级的呀。因为猫啊，吼，已经咧16岁啊。啊，16岁呢，吼，都相当咱人，吼，人类的96岁阿公级的迄个花猫，吼。花猫齁、哦、叫做全家就是你家嘿。来在这里齁、哦、啊买暗呢在店口吼这里的地膜啊。吼，滴着红色诶，这个帽啊，查某人吼，啊，甲这只猫啊，吼，抱走，四主就是这个蛋糕店吼诶店主，杨先生调我着监视器来确认，吼，伊个猫啊被人偷摸去啊，足生气，吼，足生气诶，啊，就在内吼喊话了，吼，伊讲内吼，互伊内吼会当欢欢喜喜吼，带倒去大两公啊，拜托诶，甲这只猫啊来行转来，吼，甲这只猫啊行转来，同时吼，他也是去内吼报案处理，吼，报案处理，调我着监视器内吼，就是一个查某囡仔。吼，伫穿红衫裤吼，啊，甲这只猫啊咧抱出去，伊去报案，希望讲咧吼，警方会当帮忙伊，甲这只猫啊找倒转来吼。好，讲到这个猫啊吼，啊，我就去想到吼，前几工啊吼，前几工啊啊，也是咧吼新闻诶，有哪里报，一个吼，一个啊失主，因为毛小孩，现在个叫做毛小孩，就敢那参像咱厝内底一只混住，就敢那参像咱个囡仔共。款，那有一个吼，一只狗狗吼，好像是叫做陈美琪吼，陈美琪，刚刚才就这个人的名对不哈？陈美琪判给你哦，这个事主开出掉50万，50万吼，要找到陈美琪回来。 哦，吹着陈美琪哈，哦，安尼靠家呢吼，安尼，迄个目屎呢吼，四淋水安尼啦哈。那陈美琪吹上来呀，吼，伊就讲好来买五十万，好呢吼，吹着这只狗仔的人啊，结果呢吼，迄个捡着迄只狗仔的人，看见你只狗仔人，我免哈，一点仔意思都好啊哈。啊，但是陈美琪这只狗仔的主人讲无坚持，讲买五十万。啊、到底有没有呢、欸、我先接电话，我再过来讲。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喂，
1: 我接电话，哎，我啊，你拢封的对不对？
0: 哈、
1: 哦，啊，我无甲开封，按讲要按封的，咁要紧？
0: 不要紧啊，你卖好伊，哎，你好卖好伊遐拍紧吼，安尼。
1: 无啦，我讲房间
0: 啊。对哇、啊，阿心嘛是爱讲啊，吼。
1: 有的人就问你，啊，我就无爱开，也无特想开。
0: 迄边，
1: 你扣啊？
0: 哎，你甲藏下，不要紧，你从我订的吼，我嘛是拢甲藏伫遐。
1: 哦，规箱你弄空调，免开啊？
0: 嘿，免开啊。啊，你嘛是，你嘛会当开的，加点数量啊，点数量看有够无？
1: 我不点。
0: 啊，不要紧啊。无啦，你即马吼，今仔日你等下吼去甲点看卖，因为敢那亲像咱咧交钱同款，讲吼钱过手就爱点，啊咱即马，
1: 哈，最多按几钱嘛？安尼九千个几？
0: 九千个就是呢吼，一行四罐，二十米的四罐，吼啊，迄个虾油嘛四罐，安尼。
1: 哦，安尼就即话。
0: 系啊，你甲点，系你甲点数量点的，系数量看有够无吼？人讲
1: 万贵迄。八罐
0: 啊吼，嘿，对，
1: 有啦，
0: 万八罐，一年吼，一年吼，咱哦撇免着一寡误会啦吼。
1: 哦，我来
0: 看。你开看卖哦哈，吼。
1: 啊，伊款嘞，迄大桌我开有够啦，
0: 有够，
1: 买啦。
0: 嗯，无啦，
1: 袂安尼
0: 做。无我讲吼，迄是安尼，唔是下甲卖吼，有当时啊吼，咱客了袂记哩，阮家嘛捌强调讲，哎，你安尼减一罐吼，阮减两罐，啊，其实伊客甲袂记哩，啊，因兜的人客吼，伊唔知影，啊，尾啊来甲阮讲，啊，因为咱公司遐咧包货吼，其实咱存即马咧卖迄落啥，卖鸡排啦吼，自助餐啥物，咱有监视器伫遐吼，人拢会看是量有够无，啊，所以讲咧吼，咱撇免着无必要的误会，你甲点数量。点点诶，
1: 我先来开。
0: 好，
1: 安尼八罐啦哦。
0: 嘿，对，一行四罐哦哈。嘿，对。
1: 你多来，我阿未开诶。
0: 好，
1: 我是讲问你啊，唔系我就卖开啦。
0: 诶，未啦，点你加点数量得啊，免加拍开比较紧啦，吼。诶，啊你
1: 讲。唔是开要开咧。
0: 我知影啦，你迄个外口的，我知影啦，你的意思就是外口咱包装迄个纸箱啦。
1: 我
0: 唔爱
1: 安
0: 尼，
1: 逐箱开开甲
0: 你
1: 悄悄。
0: 袂要紧啦，啊你甲开啊开，迄也袂定路吼，啊你看迄个数量有够无安尼？
1: 好，
0: 好，好，好，谢谢，好，拜拜，好，再见哈。来，讲到这呢吼，我咧讲迄个陈美琪迄个吼，唔是哈。不是，迄事主唔对哦，哈，这是呢，哈，没有做人身攻击，只不过哈，我的联想力，哈，联想力较好。伊个狗啊，哈，哎，就是足爱狗啊，所以我捡到安尼，哈，我捡到你啊，终于捡到你啊，靠家安尼，哈，好，这呢，哈，一只狗啊，哈，哎，当作家己的囝，啊，判给你，哈，开出着五十万，哈，要来协寻，哈，我因为呢，哈。做着这个媒体噶金嘛哈，我还没有看过哈，还没有印象当中哦。哦，想我和谁家讲呢？哈，因为咱这公开媒体呢哈，好像呢哈，我印象当中啦哈，印象当中呢，无迄落呢哈，是大人哈啊判给你，迄落有诶哈，私自判给你哈。哎呦，我开出着几十万哈，开着哈，一百万要来找爸爸，要来找妈妈哈。但是呢，有当下高啊哈，就是鸟啊，很多人愿意哈花这个钱哈，没有做攻击，只不过呢哈，我的联想力比较较好娘哈。好，谢谢，感谢啊，对家咧讲着啊，中部地区哈啊，就是阿班啊，哈，伊拢讲做阿班啊哈，其实呢。迄、那个阿班啊，吼，伊内底有足多吼，什么咧阿班啊，吼，伫 卖迄落迄落啥？卖香鸡排啦，吼、炸鸡排啦，啊无啊，万那咧放高利贷，反正咧吼、它就是一个主题啊，真好耍，真好笑，真趣味哈、来回味一下，因为呢变成绝响了哈、来听到呢这个阿中报的戏，当初吼伫综艺大哥大吼，真正咧收视率吼、真正一半拢靠到阿中报的戏，我们回忆回味一下喽。

0: 人嘛，就是努力的往上爬嘛。最近飞哥老是劝我要做一个这个正当的职业，不要每天呢、哦、只会拉低赛，所以他给我20块当本钱，叫我去做生意。我现在在卖炸鸡排。
1: 哦，
0: 对，
1: 我丢
0: 了，拿丢了。然后你看，我现在奋发向上，在这个夜市卖台，我可以大声的告诉你哦，在卖炸鸡排之前，我一定先是欧贝，卖炸鸡排之后，我一定先拢去了了。不过哈，人还是要面对这个哈生活的现实啊，做生意比较重要。重要呀，你听到哪里去？
2: 重要。
0: 我现在要来卖了，来哦，炸鸡排哦，爱万的超级大鸡排。洛山多先炸的炸鸡排，没变啊！炸鸡排，炸鸡排，台湾的超级炸鸡排。喂，这位小兄弟啊，你卖啥子东西啊？
3: 我炸鸡排啊。
0: 那你炸鸡排？喂，小毛头，这是俺的地盘，你要卖这个炸鸡排啊，去别的地方买啊，赶快滚呐、啊！
3: 滚你的安古怪！
0: 你什么东西啊，你卖你的大馒头啊，你跟我抢这个啊，卖炸鸡排。开玩笑，俺在这个夜市卖的鸡排卖了好几十年了，你现在跟俺来抢生意啊。俺问你啊，你卖的鸡排啊，有俺的鸡排新鲜吗？
3: 开玩笑，我的鸡排是现杀的哈、啊、当然是很新鲜啊哈、啊、什么抢生意，起丢人的心里在人做的。
0: 俺告诉你啊，俺是有人找的。
3: 你也不会给
0: 废话，俺要交保护费啊。俺跟你讲啊哈，如果你不听俺的，俺现在啊就去啊叫俺的大哥跟你说啊。你等一下，你等一下，黄八狗子啊啊，走走走。
4: 哎呦！
2: 哦哦，这简直是自尊来了嘛！
0: 我家头路没干掉，你这么点破，你把酒拢炸去变冰箱里啊！你过来就卖炸鸡排抢生意，喂，兄弟，你认不认识我？
3: 报告，不认识。
0: 不认识，那你听好了。只要靠天日第一号大流氓，曾经得过十大杰出黑社会青年的流氓会，你来
5: 好来哈啊，一块块啊哈，和咱回忆一下，为什么呢哈？啊，中部地区的嫁你请嫁你昂，你看他的台词哈，你看伊个呢哈，迄、那个。整个人呈现那是呢老少咸宜啦，大人囡啊，大家甲看认真的哈。好的，那呢需要就财政做服务，咱跋山的好朋友，对不起，对不起，搁点卡一个哦，0800776699，0800776699，等下个卡回通哈，等下个卡回通，所问高官叫回作文，隆重欢迎哦哈，心动记得要马上行动啦哈，0800776699，来进攻的。
6: 我见到讲你煮食做好做好用的，唔免阁提盐味素，
5: 免
6: 什么资金。
5: 来啦，刷单先红包啦！你讲好汤头，恁囝讲安怎啊？
6: 伊讲唔免阁下盐，阁下资金啦，无伊拢食资金啊。
5: 嘿，迄资金嘛是吼，拢存迄个味素化学。
6: 当然啦、啊，迄、种啊化学无那汉侪资金。
5: 安尼，你买吼三组高管是有哪买互恁囝的吼？
6: 无啦，我家己两组啦，一组互伊啦。
5: 好，反正吼我讲啦，煮食家家。好好一定爱买这个好汤头，拢厝内底拢甲拆两三罐啊，安尼啦吼。
6: 没啦，
5: 啊，食这个养生健康无负担的啊吼。我讲煮食吼，你好汤头啊，煮惯是以后吼，你要淋盐味素煮嘞，真正足歹食，啊，佮食起来吼，嘴大喉宽足艰苦。好，安尼三组好汤头啦哈。
6: 好啦，差不多好，无就四组啦，四组、
5: 哦、好，四组总共都好一打安尼啦，吼。
6: 没啦，
5: 好
6: ，OK。
1: 我吃了以后哈，本来我都爱系那个腰带呀、
5: 啊。哦，系腰带，嘿。
1: 带个啊，是的，下次多了啊，吓，都唔能系那个腰带啊。啊，但是听你们讲啊，说也是要保护一下啦。
5: 对对对。
1: 哎，啊，不然我每天一早起来就是要系腰带，真的。嗯，接着说哈，不会痛哦，啊，这身体就很轻松了啦。
5: 嗯，我讲的啦，脚伤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啊，溜了啦，吼、嗯，对不对？嗯、我讲吼，足侪咱这听众朋友拢讲啊，讲彩针推荐的真正是品质挂保证的啦。
1: 还有你那个什么，就是好汤头啊，
5: 好好，
1: 以前我嘛给你买产品都不上就肥，我拢不要用，拢上十个人。
5: 嘿，
1: 我也听你讲了，我就去买，现在真的是不错，
5: 真的啊哈，用心够健康，
1: 我再跟你订。
5: 好好好，
1: 谢谢你给我们健康，嗯，真的，多谢多谢。
5: 好好，有福气啦哈。
7: 啊，人一粒啊，金龟荷瓜，切个下下的吼，啊，甲长风吹，啊，甲切瓜姜丝，啊，顶外甲倒瓜好汤好，我正是咧下，要解下伊老卵。
5: 哎呦，真正！
7: 啊，我是吼，今仔煮的无啊，所以我管安平，阮朋友遐张美叶遐，我较早甜米油啦、菜头粿啦，拢下底下我过客，安尼。
5: 好，安尼，我讲哦，清心妹，你讲到这個，我昨吼用一瓜笋啊啦，吼，啊，放一点啊排骨啦，吼，啊。
7: 哦，我打麻将摆棍嘞，
5: 哎，啊，几个啊姜片落去吼，啊，好汤头甲倒嘞，哦，迄、那个汤有够甘
7: 甜，有够好啉的啦，
5: 嘿，
7: 啊，我当时冬瓜、啊马铃薯、红梨，啊，后刚就甲用嘞，啊，大蛋糕也免落啦，免过啦，去到阮家讲吼，汤有够好食的啦，
5: 对对，好来哈，煮什么汤汤好吃？煮什么通通好吃哈！今嘛呢，孙阿吉哈，我迄天呢哈，也是想说哦，食迄孙阿哈，真正很好吃。孙阿大部分人拢爱食，哈，大部分人拢爱食。啊，我就是咧哈，用孙阿哈，阿妈是安尼哈，就简单的啦，因哦，讲实在对，讲话对我来讲咧哈，较无挑战性吼，啊那呢吼，煮食对我来讲呢是一个足大的挑战，因为吼我承认我就是含慢煮，含慢煮，所以呢火汤头对我来讲足重要诶，诶真正足简单嘞吼，白滚水吼，白水加虾类水滚吼，啊咱笋啊吼，啊排骨加虾落去，啊切几片啊姜落去吼，为什么要切几片啊姜？咱知无？这个笋啊，吼，有人讲笋啊呢，吼比较较嫩。啊，笋啊呢，吼较嫩，你爱切几个啊片，迄落几片啊姜落去，吼。因为呢，吼会当加伊迄个较嫩的呢，吼降落来。搁一方面，就是呢，吼排骨，吼排骨迄个肉香味，你切一寡姜，其实呢，吼真的很棒，会当加迄个。啊，肉香味压落来，加迄个笋啊，吼，诶，迄个啊，较冷，吼，加伊呢提升一下。伫食呢，吼，咱若讲身体较寒的人，较冷地的人，吼，有人讲较未堪去食笋啊，吼，啊，女性朋友，吼，有阵时来讲食笋啊，讲较容易呢，吼，有这种吃白带的情形，你著甲切几片啊姜落去，安尼滚滚的，吼，咱倒个火汤头甲淋落去，安尼就好食噶，好食噶，哎呦，好意思。我煮这吼，安尼有简单无？不含慢煮食的人就是安尼，你甲淋落去，真正好食甲变贵吼，食迄骨头哇，连那个汤哦，连那个汤哦，就是笋啊排骨吼，啊几片啊姜，好汤头，嘿笋啊汤，甘甜啊甘甜哦，很鲜甜，很好吃，很好吃吼，啊个啥啥，食起来呢吼，咱无迄种胃素症候群，较袂嘴大喉宽，较袂嘴大吼，安尼胃老大人袂生嘴烂，啊你哪呢吼，佮再食着味素粉，规个嘴大口口吼，真正足艰苦诶，该用咱兜诶好汤头。该用咱兜的好汤头，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一罐一千 CC， 500块，买两罐送一罐，买两罐送一罐，三罐1000块，把无淋着防腐剂，拍开迄罐一定爱放伫冷藏，要放冰箱门，放冷藏通通可以哦。来，三罐1000块，要甲财政倒建业绩个，空八空空七七六六。 99以上广告。好，来哈，我要线上找人嘞哈，这个时阵呐。啊，咱三拿吼，诶，周大姐，你唔知道有咧听节目无？吼，周大姐，我昨吼报你讲吼，去年啊，你咧做破剂吼，用着拉拉里拉拉做好食，昨咧有人来敲碗咧，有人来吼许愿咧，讲叫我教伊做破剂，我讲我啊遐牛吼，我当会用食呢咧吼，像这种诶吼，较有功夫性诶，我都。较无啊多啊，你叫我吼笋啊啦、排骨啦吼，安尼用清水来滚的，我会晓。啊，你啦吼，较有功夫性的，我真的袂晓，因为咱就是家己煮食很慢，所以呢吼，这三罐啦啦哩啦啦，我一定咧厝内底拢总有。啊，我就甲讲，我讲吼，这是呢吼，凤姐做诶，爱讲叫我吼教伊做布置啊，咱呢吼，三拿吼，三拿凤姐，你老天的节目呢吼，等一下，等一下呢上山。线上教学，线上教学哈，去年做迄、那个哦，迄破剂花椒哈，真正有够好食，好不好哈？啊，咱啊会用做的人买当避开分享啊哈。啊，但是凤姐哈，我去年伊做的寄来花椒，真正我跟你讲，除了好吃就是好吃，好吃就是好吃。啊，是无其他的话他讲啊，无啊，真正就是好吃，安尼好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风儿别敲我窗，一首老歌哈，听看买一个哦哈，这个声音来自。

0: 记得哈，还记得五呢哈，刘兰溪这一号人物没有哈？喂，师傅
1: ，Hello， 我来呀、啊、
0: ，Hello， 你来呀、啊、哈、哦，你今嘛穿啊嘞？
1: 我改穿是你穿的呢。你话来得来，我话去得去，安尼呢？
0: 我咧测试你的忠诚度啦，看你有逐天安尼准时咧听无？
1: 我甲你讲，今嘛吼，5月20号，
0: 哈，
1: 开始放寒假，放暑假了，
0: 是
1: 要放到7月份，
0: 嘿，
1: 你我去出去，黑了就是白内障啊，
0: 嘿，对，
1: 阿伯。爱香根啊，所以我困袂到天光呢。
0: 好困袂到天光，
1: 你看到咧倒诶，伫内底加房加来加去安尼，啊，听电视、听收音机安尼。
0: 天袂光就爬起加房就对话啦哈。
1: 对啊，系啊，无法度啊。
0: 哦，
1: 啊，阮翁无，伊坐无路吼，无要互我见光啦。
0: 哈哈，
1: 我见光死啦，所以我很早起来哈，我就去花园看一看，然后6点了就赶快又进来听你的节目
0: 哦，好、啊，所以我的那个呼叫你就马上上线了。
1: 其实我昨天就想上线，要跟你讲说今年老鼠的
0: 啊，今年老鼠啦，因为哈那个开白内障的关系，对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哎呀、啊，袂当下烧啊！啊，袂当替我靠车嘿啊！
0: 嘿，我知影。好，啊，我今年个下一年啊，安尼啦哈，啊，明年。
1: 系啊，啊，我即马我那太幸福啦！我那要食，就要食物件咯。我得去教阮姐姐塞奶啦。
0: 嘿，
1: 我得讲，我今天要给你请，你讲好啊呢？
0: 好，
1: 啊、但是。不会买菜去了
0: 哦，好，
1: 我翁伊也无要煮啊，外卖我食个惊呢，
0: 啥唔知食外卖了嘛，食个神咯，
1: 食个真在惊。虽然阮家有3间超市哦，啊，我那会惊啦，你留我的电话号迄个人。
0: 哦，
1: 这个吼、
0: 哦，好，
1: 很长串，我这样占你的时间，我嘛拍谁呀？
0: 哦，好，好，
1: 啊、
0: 好、哦，好，
1: 你留我的电话给那个人。
0: 好，好，好，哦、好，
1: 好
0: ，OK， 谢谢，谢谢凤姐，爱你 ，Jimmy， 好，再见哈、哦，来哈、哦，你看咱这班呢，咱这班呢都是这优秀。咱这班的人吼，就是这有人情味；咱这班的，就是这尼啊高水。各位同学们，哈、哦，你看，有新同学在吃产品，有一关的吼，这个疑问，还是咧吼啊，在欢迎，大家就赶紧避开高雷。好、哦、啊，你看，因为咧有人吼，许愿敲完，吼、哦，长多好报掉咧，凤姐这。用拉拉里拉来做破剂，真正有够好食，真正有够好食。你们今年哦，今年老要做破剂的人，老要白肉粽的人，哦啊，老要包水饺的人，哦，就是用嘞吼、哦、拉拉里拉拉啊，煮食厝内底煮三顿，咱兜的拉拉里拉拉吼、哦、用落去煮。我昨哦，我昨交一个吼、哦、以前。啊，我在科技公司诶，同事哈，我们两个哈的久久诶，很久很久哈，姑姑啊，拢会啊，大家哈联络一下感情诶，我两个哈，咱就去吃，好去吃什么？吃火锅，火锅诶锅底哈，因拢用着迄种。盐味素对无吼？哦，这只等下有够脆呆，真正有够脆呆。啊，咱来咱家己伫厝吼，要食火锅吼，要煮汤，你倒来吼，我们家吼，这里天然发酵吼，白发酵啦啦哩啦啦，该用落。

吼，像即几间咧讲诶吼，多重慢性疾病，你本来咧吼都有咧食一寡西药啊，咱尽量吼，迄、那个盐味素莫搁淋啊，淋着呢，拉拉哩拉拉，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谢谢。

0: 彩珍你好，
1: 彩珍有事，我要跟你问讲吼，
0: 系，
1: 今日前有客人这条歌叫啥歌名？
0: 哦，叫做《飘浪惊孙郎》。
1: 好，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哈、啊哦，好，谢谢。啊，真的哈，我等下，这个歌哈，很多很多。啊，有足多哈，你有印象，有诶无印象哈？啊，有的人哈听到哇，足好听哈！啊，像刚刚哈，迄、那个刘兰希哈，刘兰希，这里哈，就是以前的琼瑶小说哈，也是呢啊，头一号的女主角哈，不呀，就是远嫁美国，不呀呢哈出家哈啊。诶、嘛是足早齁，诶、很年轻的呢齁，移民去天国啊。所以呢齁，咱大家拢爱珍惜珍惜齁，每一天珍惜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珍惜呢咱身躯边所有的人齁。0800-776699哦，0800-776699齁，咱啊，有人吼，咱的同学咧讲哈，讲咧啊，就是有这个咧吼，黑骨串的问题吼，啊，咱就咧讲啊，20个 MSM 机型交完两百两个锁本了，双葡萄糖按幺幺顶头了，经过了二线加金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好能对点叫五级甘蔗全叫五只高级贵级玉贵哈，这安尼咧食哈，你安尼豆豆啊食豆豆条件，我们少年阿祖哈，吃了好几年了哈，食过了年啊，伊会一行一行甲咱调，一行一行甲咱做改善，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哦，来进功德。
2: 还有我们今天高雄同学到和我那少年30几当中的那部小孩就好好的哦、哎、那一面如果在睡啊较早来去护士队就到了那路上都睡电板睡几间说我都有那些鼓声
0: 响响这样
2: 响啊很大声那间都没有
0: 哦恭喜我少年阿祖、
2: 我最近这站比较感觉
0: 的、对你、所以说还用健全通在吃，伊就一行一行一行，甲你调整一行一行，甲你慢开安尼啦。
2: 系啊，啊，佮第佮过来吼，佮我迄日啊无过迄面过面吼，
0: 系哦，
2: 啊好，即摆规个面拢大概伫阿咧白，顺小小看俩，无啊规平只手平规平乌白白个。
0: 哦哦，啊，即摆灯昏灯白的对哇？
2: 灯白啊，剩一点点啊俩。
0: 哦，安尼吼好，健康啊有啊，水啊有啊。
2: 啊我叫吼。那个以前看三刷，我都拢无去看，我都拢无看，拢硬食食较重，食一摆拢食三粒，我放较重。
0: 好，对，爱家吼油门吹一下，安尼啦，吼。好。
2: 哦，啊，黑股啊好啊，一暝两日困啊，讲休，都搞笑。
0: 今嘛已经嘞吼，未休啊，真好哈。
2: 好。
0: 啊，你就是吼食好，啊，到小无家你的厝边的无点点，啊，你的厝边的是安怎？
3: 我就跟伊讲，伊讲。头壳的黄，啊，会按平平穿，
0: 是，
3: 会按计穿，嘿，伊迄种就穿啊一点大，
0: 头壳会黄吼，会平吼，困未起，啊，伊姐姐有甲你讲改善啊，嘿，
3: 有啦，伊囝起真好啊，伊讲啊，伊囝听啦，
0: 哎，啊，所以讲吼，你今仔日去帮伊叫一组就对
3: 啊
0: 啦，吼，
3: 对啦，啊，我唔按个听，唔好，大家带小心点啊，
0: 啊，你妈妈我来讲吼，你就是吼，昨个订一组，啊，今仔日个对家两组，拜二两组合理啦，吼，咱内面向的阿金吼，你讲产品吼，海王晶全通，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金嘛食食是安怎？
4: 五十块公了30粒啊！第四个看我拢无效嘞。
0: 吼、
4: 哦，阿药啊食嘞是会死，阿罗阿恁即摆食些有效哦。
0: 吼、哦，海王晶全通，你算头壳安尼晕安尼戆吼，30粒啊，算科多医生啊，就对哇。
4: 嗯。
0: 吼、哦，阿龙。
4: 医生拢叫我卖乌白烧吗？
0: 嘿，药啊食嘛是无效。阿海王晶全通，你食偌久吼？甲你这个晕吼。30当轻，30当的问题解决。
4: 啊，我多食这四罐食了啊，我即摆明仔，明仔去我约定，明仔去要找啦。
0: 好，除了吼头壳轻，只甲你做改善，你阁有改善其他的部分无？
4: 人我轻松，
0: 人继续轻松吼。
4: 嗯，
0: 迄个精神体力，我咧讲的精气神继续好点无？
4: 嗯，
0: 哦，头壳戆着足艰苦的呀啦。
4: 哎、奇怪啦，戆拢袂好。
0: 哎，啊你迄就是我咧讲的啊，精气神啊，你的气啊，拍袂到着头壳啊，你不管 时嘛咧戆，逐天嘛咧坐船咧行，嘿，
4: 嗯，
0: 哦，安尼好，来。有影吼，精气神不足，尤其是咧老大人。咱遮咧吼，长辈是大阿伯、阿姆、阿公、阿嬷吼，我诶吼，规工咧安尼日啊戆眉啊戆吼，安尼诶咧徛吼，像咧徛未掉地安尼，敢若亲像咧坐船，敢若亲像咧吼，伫坐车海来唔海过去，足危险咧，唔要跋倒吼，脚头较无力啦，安尼吼筋络较差，迄个咧。骨折呢吼，拢总安尼咧酸，安尼咧疼。那个再加上叫呢，精气神无好，头壳戆呢，有阵时呢吼，走路无细气，跌倒，啊，代志就大条的呀，吼，代志就大条的呀。来，海洋精清通，海洋精清通，有效的这两项，看也无效的吃吃龟菜汤。啊，财政介绍的产品，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无习惯性，无副作用，安心放心家食。多保着产品，责任片5000万，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性。三分病，七分药，三分病，七分药。有的人就是呢，吼，自细汉体质就安尼带来。有的呢，吼，是少年做甲过头，有的是失调用、失保养所带来，而且老毛病、老症状，像阿金讲的，他较形容安尼。已经30冬啊！啊，你到呢吼，一定要对症下药。你要甲补充精气神，你搁食较侪诶，即个呢吼，保健食较侪健康食品，你都无对症下药，不怪无效吼、哦、啊！伫遮呢财政，希望讲呢大家呢，卖去开着冤枉钱，未药如未得，食药去常食。来，电话甲卡。0800-77-66-99，买海洋精，买清汤，买好汤头，拢同款卡这线哦。以上广告。以上广告，咱的即个长辈时段，财政拨电话拨较慢的吼，袂啊紧吼，因为广告时间吼，我们速度要加快一点啊。咱那里吼，这个电话上盖好都是机的，0800-77-66-99哦，谢谢。
5: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即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正金浦东药房的应正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亮亮亮亮，说落去哈，咱一班的新同学才真的哈，甲咱提醒一下，才真所甲咱介绍这两种，第一，甲着你过去。所吃的保健食品、健康食品，无同款的所在，就是伊个呢吼。啊，传落传去，会当化肥化物吼，穿贯穿到咱的这个经络吼，咱的这个任督二脉啊，气血哪通气，过关回归站，生精则萃，生精则萃哈。对着呢，咱一寡呢，这个两骨萃，有人咧甲问财政讲，财政啊，这唔知当补充着钙质无呢？讲有骨质疏松呢，可以哈、哦，注意听。二十米来的 MSM 基因高，我能被两骨手不了三葡萄糖，爱姜姜顶脱了，经过了医生甲均衡，但可望见青红加好人的点叫黄芪甘蔗川姜熬制枸杞桂枝玉桂，来的总共二十米。汉亨来拍底，喘路喘气，生精造萃，提升着咱的精气神，补软补硬补弹性。内底的钙质拢总是动物性的钙质，那咱人就是呢吼动物啦、啊，所以呢吼，你要找着呢，加着咱人体的细胞，较相近呢，得结合速度较紧，发挥着效果。比较吼、哦、较紧嘞，你就是爱找着动物食嘅，啊！伫遮才真甲人讲，唔是顾着咱嘅顶骨尔，关节、筋络拢总顾会着。汉方拍底，汉方所造嘅就是肝经、腰子经、脾经、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所以呢，吼、哦，为什么咱节目内底哇精气神无好嘅，食食也真好。好、哦、啊，这个嘞哈、哦，眼睛的问题，刮开窍一目，哎哟，目睭那几撮好呢，哈、哦、啊，咱嘞哈，以前哈，安尼未久未啊，未行未走哈，啊，有阵时嘞哈，安尼牙乖呀，啊，无法度嘞出门去，即嘛。有法度对人去游览，有法度对人去佚佗，真正足恭喜的。啊，无论讲嘞吼，老工资大细汉，男女老幼，人人拢会当来食。啊，若讲介绍方面，三好一公道，会使讲嘞吼，非常非常的公道。身份上界齐全啊，啊上界顶尖嘞吼，最高端的升级版的。但嘞吼，加着外口一般介绍来讲，咱是真正嘞吼，很便宜，很便宜，未好咱开着冤枉钱，吼，未好咱开着冤枉钱啊，买着会看也做工课。哦，对不？啊，食下来呢，吐未出来，啊，病吼、哦，病那坑愈久，就愈重。你要调整，要医，你就愈歹医。所以呢，吼、哦，唔好讲啊，哎，不要紧呢，吼、哦，咱来想，一天一天咧过是不要紧，但是呢，身体到某一个坎站，到某一个年龄，伊在落去，吼、哦，伊在呢，吼、哦，安尼。安尼吼，就是衰退呢吼，是速度。有当下呢吼，和你想袂到诶。哦，我就是之前吼，之前因为都好咧办宴会吼，啊没有时间，甲咱呢吼聊聊天哦。我强调以前一个哈朋友，我强调以前一个朋友，其实伊嘛给我无几回，啊开安尼吼啊，真强调哇。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来变咖安呢？吼、哦、哇，规个呢吼，人安尼消散了吧？啊，同啊，肌少症啊，人面皮摇去啊，走路呢吼，安尼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我坦白讲，吼、哦，其实伊给我无几岁，但是咱伫外表。行动吼，唔、哦、是外表呢，包括着咱的行动哦，哈、哦，你卡手的扭捏性，好、哦，你的反应啊，我保守啦，哈、哦，保守来讲，伊予人看开哈，都、哦就是给我十岁以上，哈、哦，大我十岁以上，啊，真正吼、哦，伊就是给我个性一两岁呢，哈、哦，一两岁呢，啊，但是呢，看开哈。哦就是不同款，所以咧，古早人咧讲诶，有食有惊去，有烧香有保庇，有食有惊去，有烧香有保庇，哈啊，身体若要健康，爱靠着咱哈家己靠，哦， 别人无在调，甲咱讲哦，0800-77-66-99，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 我讲瓜，
0: 嘿，
1: 鱼啊，
0: 什么
1: 鱼啊？
0: 好、哦、好，安尼等来安排哈，好、哦，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等你个卡回通，身体正会健康。好、啊、来安排一首歌，哈、哦，安排一首歌，好来听听哈、哦，这个叫做《瞬间恰恰》。

会更清德夫第一名林虾油哈，会更清德夫第一名林虾油。咱即马现代人的饮食哈已经不一样了哈，过去哦啊无什么鱼吧，汤啊好食哈，啊即马人营养过剩哈，营养不均衡哈，当头轻呐，所以呢，换了呢三个的人真多。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平常时啊，大鱼大肉在吃，大餐在吃，磷虾油加买回来加，会流会渴，对着心脏，对着吼，咱的心脑血管是一个威胁。当然吼，咱咧讲的，它伫脑叫做脑中风，它伫心脏叫做。心肌梗塞，他伫目睭叫做目睭中风，他伫呢耳仔叫做耳仔中风，哈、哦。以前咱来叫讲中风，就是呢纯粹拢伫脑部呢啊。那呢哈、哦，因为现在平均寿命越来越长，搁有你的血管伊的这个弹性有够无？所以呢哈、哦，咱要买一个清血，要食一个通血，唔是单吼、哦、买来食清血通血尔。啊，个会讲会当咧，把咱的血更固回有弹性吼、哦。你若讲咧吼，血清吼，不一定讲到未中风咧，爱个加上着有弹性，敢那参像树链同款，伊富有弹性，就较耐用。伫这个天气变化啦、情绪的波动啦、冷缩热胀啦、吼、哦、情绪的高潮低潮吼、哦，这种会影响着血更会收缩。好，一名吼、哦，一名。这个四十二岁，台中吼四十二岁，人气王呢，人气王 A 齿科医生，心脏吼、哦、心脏的问题，心肌梗塞，阿来翁生，四十二岁，生着呢一对的龙凤胎。价达三个月外都还没有四个月，这是台中四十二岁人气牙科哈张医师，医术心肌梗塞，从阿内吼移民去天国，引发到呢这个外界的关心，伊是正欢欢喜喜分享到呢吼，伊一对龙凤胎吼一百公啊一百公的这个好消息。那里吼，一百公前分享着好消息啊！一百公后吼啊，那个吼传出着呢不幸的消息，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医界甲着伊个患者呢吼，拢呢非常非常的震惊。台中荣总心血管吼的。这个加护科主任伊就提醒呀，心肌梗塞最近呢已经是年轻化了哦，尤其是伫迄个四十岁患者平常时呀，是呢几乎完全拢无任何竞争，所以呢哈、哦、自己也没有想到，家人没有想到哈、哦，往往都是迄种呢无药无劲的时阵啊，杀到你措手不及。嗡嗡，好，就是相当的危急，甚至讲猝死。心肌梗塞发生的原因真多，那伊的年龄、好合法、好，这是医学统计根据来的，差不多五十岁到六十岁的族群，除了年龄的关系，加到呢，好，恁的遗传家族史，三个有咧结婚的人，或者是讲咧，好，你的压力大，唔是咧，好。白领阶级才有压力呢，其实哈，咱的蓝领阶级嘛，足侪有压力的。搁有，就是呢哈，咱财政咧甲咱讲的，你煮三顿，和财政拜托的啦啦哩啦啦，哈啊，平常时啊，二十味的磷虾油，一定爱对着，一定爱对着，因为呐，即卖人，这种无健康的饮食，不健康的饮食，真的吃太多了，过来。就是呢，吼，欠发着运动。我逐工拢咧做工课呢，才真。我运动量有够，迄叫做劳动，迄咪叫做运动。有啊，我逐工拢去行呢，我有咧运动呢，迄叫做活动，迄无叫做运动。啊，无什么叫做运动，吼，一定咧，吼，你的心跳爱超过着百三下，
一分钟超过就八三，而且吼爱维持差不多呢，吼要几半点钟的，这叫做运动。所以走路叫做活动，做工课叫做劳动，甲着运动无关系。吼，现在的人缺乏运动，包括着我家己本身嘛，同款啦，卖讲恁啦，吼，我家己叫我运动，心跳八三下。哎呦，热到要死，哪有可能吼？搁爱维持着呢吼，三十分钟，还搁更加免讲。搁来就是安那，咱的年纪较侪啊，啊运动呢吼，可能就是少年人较发达啦。啊，咱这呢吼中老年人，你叫你吼安尼遐尼啊久，体力嘛站袂掉，对无？咱的筋络嘛站袂掉，有阵时啊你要运动伤害嘛无好，所以呢才真来甲咱讲。逐天，一年365天，拢卖甲人。20米的，甲着零下摇，逐天安尼甲吹嘞，鼓嘞，听嘞，你绝对比别人还佫较健康。即马年轻型的心肌梗塞，因为安那年轻人耐受度高，无啥物竞争。啊，别紧啦，困一暝啊就好啊啦，哈啊，熬夜呢，哈，加减补眠就好啊。这个都是呢，哈，引起着心肌梗塞啊、中风这些问题，哈，一个啊，肾功我那有这个启发点呐、啊，啊嘛是呢，哈，不是主要的原因啊，但是呢，哈，嘛是有这个原因，哈，因素所在，尤其是呢，哈。家族数有咧结婚的人，这种呢风险吼、哦，你的幅度又增高了。40岁以上，你若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咱所谓三高的问题呢，吼、哦，爱注意，包括着呢，吼、哦，你的 BMI 值，就是讲吼，你较大块的啦，吼、哦，较大块的，这嘛容易诱发着心肌梗塞。40多岁的患者，这嘛是愈来愈侪。咱唔是40多岁尔，嘛曾经吼，你说28岁哦。28岁呢，吼，咱咧有一个案例，就是28岁的消防人员。消防人员吼，一年呐，因要爱拍火，吼，因拢有咧吼固定啊，爱咧保持着因的体能，保持着体态。你看咯，吼，警察人员有迄个做大块的，消防人员吼，真的胖嘟嘟的，嘟嘟胖的比较少。一年咧吼，因的骹手一定爱溜俩。所以讲咧，吼，因拢有在做着体能的训练，28岁有少年无有，因有做着体能的训练无，运动有比咱较有无有，你要体能一定爱靠运动，要爱有咧吼，咱的迄个体力咧吼，拢总是爱咧吼，咱的肺活量啦、肌耐力咧做一个提升，所以咧吼，28岁的消防人员呐，长期熬夜轮班。压力大，搁再加上着食薰，啊，若上班就上班，无上班的话，吼、哦，生活都不正常，结果嘞也是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后来，伫遮，吼、哦，你若有三高的人，才真甲人讲，吼、哦，有三高无三高，你像我嘛无三高啊，但是嘞，吼、哦，零下有我一定爱食，因为怎么办？我就是嘞，吼、哦，工课爱靠着嘞，吼、哦，我的这个啊注意力。专注力，我的记忆力，你吃到磷虾油，哎、欸，头好壮壮哦，较袂痴呆哦，吼、哦，发言较好哦，哎、欸，过来就是安那，一旦顺利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对着目睭一部分有那真好。啊，有人讲啊，我食过目睭诶，两行拢甲食，因为咱的迄个20米内底，伊有走着肝经，肝主筋有脊柱骨、鼻柱肌肉，看开窍耳目。所以咧吼，两项相辅相成的效果是1+1=5，哈啊，这是咧吼，咱这班的同学哦，食一项、食两项、食两顿、食三顿，一定有。你唔要讲当做咧吼，食两顿、三顿差一顿尔。你唔要当做咧吼，食两粒、三粒，哈啊，你要甲食安怎样？其实啦，吼，三分病七分药啦，大家拢总无少年啦啦，你个20几岁吗？哈。无呢，唔是20几岁呢。咱呢袂当挂无失败，身体每一天在退化，量早来吃，量早做保养是好的哦。0800776699，0800-77
6699，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伊》啊。

0: 谢谢，来哈，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哈，年纪侪，咱的精气神自然都愈来愈歹哈。咱台湾人哈在讲诶，哎呀，这个人咧无肌肤啦，这个人关系无好啦，就敢那亲像风中的蜡烛，所以呢哈。天的三宝叫做日月星，地三宝叫做水火风，咱人三宝叫做精气神，这嘛是主宰着呢吼，咱的生命的长短，生命的长短，你看，有一些重症的人吼，人呢吼，目睭要提金，要看人两眼无神。好，这就是呢精气神的问题啊。所以呢，吼，平常时啊，才真呢，吼，跟人讲，工课要做，还是讲呢，吼，要过命，拢总同款，吼，精气神一定爱集中。那讲呢，吼，听到精气神，拍断着气会第一名，叫做啥？二十二个，林下游，人行嘎嘎做回家，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6699来进攻个，来正要打开。
1: 啊，你像我跟你吃都半个月啊，哦，就吃嘞，安尼效果好，精神安尼较好，哦，
0: 哎。你阿未吃进前是安怎？啊，即马吃是安怎？
1: 小花毛病呢，还是吃你啊效果好，精神安尼感觉安尼才是啊吃也是几偌好。你我讲困未起哦，安尼要吃了才是啊起来哦，安尼阵遐的精神感觉有较好。
0: 精气神气血拢好得了，
1: 用方便过拢挺好。
0: 好。谢谢正佑大哥。哎，老婆，你讲吼，食海王浆全通是安那？你也阁介绍你的朋友来食？
2: 啊，就卡塔乌啦，我是卡塔乌啦。
0: 哦，卡塔乌安怎样哟？
2: 啊，就生抽麻呗。
0: 哦，啊，你即马家己食海王浆全通食了？
2: 我食三天，我是感觉食三天，我再起来，脚吼有敢那安那个是有较凉嘞，
0: 有较凉吼。
2: 有感觉，啊，精气神嘛，敢那有较好嘞。
0: 哦，真正你是标准嘞，通咱的气血啊，精气神咧听杂吼，一百一中的啦。
2: 我迄天。卡等下，甲你问个时，我想讲啊，靠无元气啊，问你看有效，你讲有啊，啊，我是讲也好啦，臭头膏药啊，罔食看卖啊咧，啊，我是讲啊，食三工，啊，等你起来，我今仔起来，安尼卡甲嗨嗨，哎，佫有力，安尼袂硬啦，啊，都敢那食轻松咧，我想讲趁即摆又回温。
0: 你相信彩珍，彩珍袂辜负你，你着免瓶瓶罐罐，只要两行啊，袂开着冤枉钱哈。
3: 我你讲。够有效啦，够精神啦，
0: 较有精神，嘿，
3: 对啦，啊，脚行较好行啦，
0: 吼，加较有力啦，吼，
3: 较有力啦，吼，脚较好行，啊，较有精神啦，
0: 吼，你以前精神体力较无好呢，
3: 对，
0: 吼，哎，迄就是我，
3: 因为这有慢性病的人，拢感觉较无体力，接着上，感觉体力较好安尼啦，
0: 体力几足好，我讲咱人吼，身体呐用体力就好，啊，人啊身体虚烂吼，体力喏就无好啦，这拢啊，所以讲你海王精甲青铜姐姐，就是体质，你的体力该调整好，啊，身体。就豆豆啊健康安尼吼，好，安尼明仔载5000哦哈。
4: 你家己讲，你讲诶，精气神真有啊，
0: 精气神真有哈。啊，你咧食精气神，啊，搁食对方面。
4: 腰酸啦，
0: 腰酸哦，
4: 腰啦。
0: 哦，啊，食这即马安尼咧，
4: 较袂啊酸啊，
0: 较袂啊酸哈。啊，精气神啊，好。
4: 系啊，加一组来。
0: 好，搁加一组哈。好啊，好，好，安尼。会起就问诶，你当初是安那买来买海王浆加清通啊？
5: 啊，就是想说工作保养。
0: 啊，你咧保养的过程当中吼，有啥咪种，互你感觉讲，在吃的方面，你的精神体力，还是啥咪会有做一个改变无？
5: 都有诶。然后就如果你拿康培受伤筋，小可白白的时阵，就吃到刚刚过两打就好多侪啊。因为像阮小朋友，我嘛拢有吃。
0: 哦，真的吼、哦，咱海王浆加清通吼，一个大大细。这些男女老幼拢会当机啊，
5: 系啊，因为阮做诶工课是做较粗重。
0: 哦，安尼哦，哦啊，所以讲比较容易个工作职业伤害。
5: 对。
0: 哦，啊，姐姐两三工啊就好啊，安尼吼。
5: 可能小朋友一食，阮家一食较有反应啦、
0: 啊。恁家是食安怎样诶？
5: 就是筋开容易拉伤啊。
0: 嘿。
5: 系啊，啊，因为阮做土腿啊。
0: 哦，安尼吼，啊，即马姐姐，恁儿子较少年，反应着足紧点着。
5: 系啊。啊，所以甲讲。看笑脸的爱保养，
0: 对对对，好妈妈来看笑脸的好保养啊哈，咱的产品不是油啊。 你那家当前大人家用家老大人家这里面家乖也是给啪啪家。你那十几岁好对当前发育还用钱钱通回家。他的当前发育就好头好壮壮高读册。搁说落去，咱家呢吼啊还在上班，咱家上班族诶，精气神好，像咱会起的讲啊，规家伙啊拢在食，因为咧做这种工课，真正吼真劳动，真劳动咧吼爱塞掉腰骨，爱塞掉筋骨，爱咧吼用钻诶，你那少年无够，真正咧，食老咧，你得爱揢一堆诶钱去扛，包括着安怎？爱开刀，开刀类的吼，现在都是几十万、几十万，开一个刀拢爱开几啊十万、几啊十万呢？吼，个人开价吼，买六七十万呢。所以呢，吼，咱咧讲啊，会养生爱养地，愈早保养愈好，吼啊，精气神听开，你定精气神足紧的哦，吼，几天你就感觉讲咧，你的精气神足好，有吃到你才会了解，无吃到你唔知呀。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用咱家己的经验去改。体会有影，还用真情通，确确实实真正足好诶哈！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还用真情通一罐拢是六十粒装，一罐千五，安尼啦，还用真两罐哈，还用真两罐哦，未使呢，一罐加一包，还用真两罐，原价三千，犹太两千五，情通嘛同款，所以呢哈，安尼贵州甲起倒等来，还用真两罐，情通两罐，原价六千，犹太五千块以上，广告，谢谢。

0: 好，来，好消息报告，来，大姐，大姐，喂，喂，啊，来来，哇哇哇，我电话刚挂掉去啊，语量掉去，来，咱大姐，你搁点卡一下，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我甲拍，我甲拍手，拍手哈，人家按错了，来，咱嘞吼，拄只靠我后壁八零六。哎，大姐，麻烦你搁卡一下，好不好？麻烦你搁卡一下，哈，因为你讲着平亚贵宾的问题，哈，平亚贵宾的问题。喂，财政你好 ，Hello，Hello，
1: 那真神奇。
0: 我有甲拍手啊，我今麦咧甲拍，你有听到无？啊，我一手我白语语了，唔对去。好来，好你做一下嘴啦，讲的来，大姐。
1: 是啊。
0: 你讲海洋健全通，你食对部分改善了，做好啊。
1: 哦，这个手头有无？哈，我迄手骨啦，手骨迄个头尾人人拢无咧注射迄个所在，讲什么是破空啦，讲什么筋破空啦。
0: 嗯。
1: 哦，去啊看骨科啊，看医生啊，去照 X 光啊，拢无效啊。
0: 嗯。
1: 啊，我要搞，是讲要无讲叫手术啦。啊，我哦，手术啊，我迄个无咧注射，啊，这 P 什么 R 啊，我唔知啊。
0: PRP。
1: 哦 ，PRP 那个呀。
0: 嘿。
1: 哦，好，安尼我唔买嘞，我吼，我徛了开刀，我就惊死啊！我，我到尾我等代理说，
0: 嘿，不要紧，即马广告，广告你甲讲名，
1: 哦，穿迄落啦，二十二个多，反正啊，佮迄个血压油啦，
0: 嘿，
1: 啊，食差不多两组大组，迄唔知有得迄落，
0: 嘿，
1: 两组尔哇，就好起啊，头咧食佮无感觉，那食那疼，我食到尾，人讲话好哩，我等佮。
0: 个
1: 只，系，廿头两座大座诶，哇，地理好，地理好，那地砖好。
0: 对哇、啊，所以吼、哦，海王健全通甲以前你只保健食品无同款，迄个创起咧，错落咧调整，真正有诶听开足听，对不对？
1: 哎呀、
0: 啊，系呀、
1: 啊。哦，听开啦，暗时咧困，拢安尼夜夜起，拢安破咧哭咧。
0: 嘿，啊，即马来就好啊，对无？
1: 哦，拢好起啊，拢好起啊。
0: 呀，恭喜恭喜！
1: 嘿嘿，啊，但是这个。这个迄个皮呀，皮过敏啦，都很空安尼，诶，头啊，敢那有头壳敢那怎个？诶，安尼滴滴叫，迄个。
0: 我讲啊，你家食，豆豆啊食，豆豆啊好哦，伊会调哦。从我来讲，我就是有那一个活见证。哎，你个继续个食，好，伊就一行一行调，一行一行传安尼，好吧哈。
1: 哎呀，我见到刚刚这个皮汤啦，啊个这个迄个过敏，这个哦，真艰苦。
0: 有啦，这有那足侪人被开做。嘴暖讲的，讲这行哦，有哪好哦，哈，
1: 好，
0: 啊，祝福你啊，哈，
1: 好，
0: 谢谢，感谢，来，谢谢，以上广告，感谢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 你开心哦，
0: 嘿，调色啊，你好，
2: 哎，我等下给你叫一组，
0: 办年会
2: 资料啦，
0: 嘿，
2: 我脚的吧，啊，手的吧，
0: 好，
2: 啊，够，那个。心脏不好，你有寄一组来喝啊？吼，啊，即马是原来要迄个介绍哟。
0: 无呢，即马吼，四罐五千啊呢，唔是像以前八罐九千呢，迄结束啊呢。
2: 哦，系
0: 啊，啊，即马就是即马有啦，但是呢吼，较无像咧办宴会优惠遐尼啊济啦。即马就是吼，两罐，你以前是四罐对无？哎，四罐九千，啊，即马咧两罐五千，4罐5000，安尼，啊，你若有效，你就阁继续买啊。
2: 我是讲听讲要优惠个拜，
0: 我是讲，我讲，你着慢慢，我讲唔好人，唔好办哦。
2: 是啊，咱老岁仔人，我想讲来使，我就过去做。
0: 安尼吼，好啦，啊，你着，
2: 可以使无？使就过去。
0: 嘿，因为吼，咱这活动就安尼啊。好、哦，你等我，忙挂哦哈，好，忙挂。
3: 来，金银财宝。

0: 喂，嘿，来，那个妈妈，我跟你讲哈，食产品呢，我讲未药如未得，食药去常食。你讲你九十二岁啊，对无哈？唔是咧食无效，是九十二岁加三十九岁咧食，速度吼无同款尔。老车咧开较慢，有哪会到位？啊，你就是爱有耐心甲食，安尼好无？
1: 我是惊无啥钱惊。接袂到啦！
0: 哎、啦，我讲吼，咱都吼，其他吼，也是讲该开的都收袂起，啊，那不该开，咱就加欠。啊，你明仔载收到了后，一行两粒，吼，因为你问足久啊，考虑足济，所以我特别甲你讲
1: 。我讲你听啦，
0: 我知呀，我因为无，因为我知呀，无啦，我知呀，我即卖因为吼，特别录节目啊，我讲互你听。哦，在家，咱惊，咱唔惊开钱，是惊讲咧吼，开着冤枉钱尔。啊，所以我会甲你讲，你明仔载收到，你就一行两粒，两行三片尔，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你拢甲照三顿食。
1: 照三
0: 顿食，拢袂要紧。我讲你甲食，你吼一行啊一行，你拄只咧讲你的目睭安怎样吼？我讲唔是目睭好呢，大行好。啊，你着照三顿食，你听我的话。啊，你来甲食，你真的会感觉讲哇，不管吼，大概吼，安尼，咱那咧做活动，乒乒乓乓，迄接电话接到拢无时间来尿尿呢。好，好不？你要有信心哦，哈。好，明仔早起给你哦，嘿。好，好，谢谢你，感谢哈。来，啊，无操蛋，啊，无问鸡贵的呢。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咱对家呢，哈，这里九十二岁妈妈讲，哎呦，要不就做示威呢，哈，啊，唔知会使无？会啦，可以啦。吼，因为呢太侪人太侪人咧讲诶呀，所以呢吼，我们就是这样子，你唔好惊开钱，惊买了无效果诶。啊，你呢吼一定爱有信心，有耐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
2: 太准了！
0: 喂，邱云姐，
2: 哇，你啊，我那较早来食着你这个物件，我都唔免那些艰苦，你开遐侪钱去，哎呦，
0: 不要紧，
2: 愈想着愈欢喜呢。哎，
0: 咱即马出运啊！
2: 啊，人若报着买十外外项哦，开足侪钱去，你知无？
0: 嘿，
2: 哦，啊，即马安尼足好诶，啊，我即马安尼吼，哦，偌好行咧呢，安尼即马坐地椅啊吼，安尼爬着起来，哎呦，本来安尼就爱二张二张才爬起来，你知无？
0: 心胸古镜头啦，
2: 大家拢在问啦，都不是西药，你若讲西药嘛无遐紧哦，你知无？啊，咱这是保养安尼吼，哦，足好诶，足应效诶啦，我感觉含食醋哦，啊，两个人都欢喜诶，讲起码咱食这两项就好，唔免去食下做一项啊。
0: 系啦，比咧扣着钱吼，比着乐透啊，搁较欢喜啦。
2: 系啊，系啊，系啊，哦，无较早啦，你那咧优惠着咧，咧送物件。

0: 送足侪呢，内底足侪拢恁伊遐笑的物件呢。安尼几啊万，几啊万，你就买呢？
1: 哎呦，安尼吼，
0: 起码安尼食食遐侪啊，开遐侪钱都无效。啊，敢那感觉食到你这两行安尼吼，安尼这清汤加海龙精安尼，都好诶，我感觉都好诶。
1: 是哈，
0: 啊对，卡骨喏拢生吧，迄卡多。哦，
1: 肌少症，肌少症会生吧，开掉。
0: 哎呀，卡骨当就讲，迄卡骨来有肉才会行路啊，对不？
1: 对。
0: 哦，无较早无呢。嗯。个目睭嘛，叫做几咩目睭哦，安尼看电视计偌明哩，啊，佫较袂流目油啊。
1: 嘿，对对。
0: 我本来拢扎一条蛋片啊，安尼
1: 切，安尼切。
0: 出来客厅坐，我赶紧不讲，你看，我今物出来拢唔免带蛋片啊。我迄个有就是足脾气，哎，现代药啊，唔好白白。我食几啊十年啊呢。
1: 小云姐，我跟你讲啦，有福气的才食吼，还用蒸清汤食会到啦。
0: 对啊，我嘛是安尼足敢食哩，我感觉你足够安尼。
1: 大姐，你食海王精清汤是食了对部分？
2: 食目睭啊，
1: 嘿，
2: 目睭会打涩吧？啊，会迄个乌影，我算讲我去眼科看，伊讲我是消化不来上，安尼啦。啊，我昨下食这行这两行哦。
1: 嘿，海王精清汤即马广告甲讲袂要紧。
2: 嘿，我食三四天俩，嘿，啊目睭都加较紧嘛。
1: 嗯，
2: 嘿，我是讲奇怪啊，我食这啦，种目睭也几遐好啦，
1: 对哦，安尼吼，
2: 系啊，
1: 你阿未遮进前吼，阿目油拢安尼细细的，
2: 目睭拢会流，想流目屎安尼迄种，流目油啦。
1: 因为目睭若打若闪吼，目油就流。
2: 系啦，对啊。
1: 安尼大姐，我阁请教你一个问题吼，你阿未食海王精清汤进前，你敢捌买迄个过目睭的来食？
2: 有啦，我捌食，产品
1: 唔好讲，系唔好讲工人啦，系啦，系你就是讲捌买其他的产品来食过啊，你食。嘿，安尼有对目睭有改善无？
2: 无，算目睭较无改
1: 善。好，目睭较无改善啦，吼。啊，你海王精清汤食食，你的目睭
2: 较清啦，
1: 较清吼。
2: 嘿，啊，我是听即句话啦，啊，我讲吼，好啊，即届参展啦，买来食安尼啦。
1: 好，安尼，啊，你即马安尼有感觉讲，哎，食着足欢喜安尼无？
2: 有啊。
1: 目睭吼，逐工吼，就是拢爱避开看。哦，迄目睭吼，若会清吼，真正比咧着乐透还佫较好。
2: 嘿啊，
1: 哎，着大。姐，我讲一句话啦，海王精清汤绝对袂乎恁开着冤枉钱，有影无影？好，恭喜你哦，哈！
0: 一卡呢，啊，像你讲，像你抓个个一闷，哦，啊，料都个好呀呢。
1: 哦，你算在食海王精清汤吼，迄个气在走，啊，从啊存咧咧，咱的气力会感觉讲吼会闷啊，会冷，安尼就对哇。
0: 吓，要急死啦！我也讲，哎呦，啊，带动好哟，我这边烦，我头会惊你讲尿味，啊，再做哪呢？
1: 该讲吼，海王精清汤吼，在调迄个精气神在创气吼，真正是第一名 number one 的啦。
0: 啊，个一辛苦从倒了，好像。即个上我咧是即嘛未啊？
1: 吼未啊吼，迄就是咱体内吼，生毒、药毒较侪，毒素较侪。哎，那咧排毒的过程当中吼，有的人会反应皮肤较痒啦。你是安怎要来食我的海王精甲清汤的呢？
0: 啊，就是今日干食饱，就我在我手夹着你，啊，就食饱，啊，就去听着你在咧讲，啊，干嘛要食对一袋？就话要食迄个啥迄个？
1: 卖讲人，讲别人的安尼嘿。
0: 对啦，是要食伊的，啊，嘛是要食你的，安尼可有真久呢？啊，头啊有食伊。哦，那买几万块，像是讲对的，我来换食伊个试看卖啊。开始我就吃，我就啊个下脚骨哦，整个靠背，即马袂酸啊嘛。
1: 我腰脚骨那咧酸偌艰苦的咧，坐也唔是，啊徛也唔是，倒也唔是呢。
0: 啊，什么歪哥安尼哦，安拢食食咧有影，看食食安尼拢会甲你改善，即马就袂
1: 啊。哦，一行啊一行做掉对唔对？嘿
0: 啊，我
1: 好，谢谢。你也看哈啊，灵魂鸡汤啊，较无好诶，甲咱调整哈。啊，阮这个秋云姐哈，甲雅珠姐讲哦，彩珍哈，我那较早熟悉你诶哈，当面来食食一大堆咧，食食鬼咩鬼胖诶，安尼咧哈，巴肚咧动作，啊，你到内吼还用精清通甲食，一行啊一行啊调，安尼达行好哦，走到对啊，创到对，创到对就好到对，但一定要有信心，有耐心，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病嘛不是一天形成的，所以呢吼要调整，唔是呢吼食这个一早两早食这个呢吼，哎呦几工啊，你就要调整，爱看你几岁啊，安尼好不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买海王精，买清汤，买喝汤头哈，催财针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 99以上广告，咱节目全部收到海洋精清汤和汤头赞助提供，直接跟咱讲一声再见喽。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欸，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庸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